0: 此前，我们的记者就在南海西沙永兴岛认识了一群海洋工程师，一起去看一看他们是怎样为珊瑚礁做体检的。
1: 这里是北纬16度的西沙永兴岛，自然资源部三沙海洋中心的调查团队常年在这里开展海洋观测监测。预报显示，这一天海况极佳，他们计划去往14公里外的海岛进行珊瑚礁调查。
2: 他一想到要潜水就兴奋了。
1: 一场雨把大家拦在了离船15米的地方。这就是海上作业的常态。
3: 要不今天就没有机会了。
1: 雨稍微转小，队员们就赶紧把装备搬上船，开启了与乌云的赛跑。
4: 好的海况，那个空隙你很难去抓住的，你要时刻做好准备才行。
1: 几个浪打过来，大家很快就被浇透了，咸涩的海水灌进眼睛里。
4: 浪再大一点是这样，就是船它会悬空，然后再砸到海里面。
5: 天气好的时候，它冲起来这个水花，在太阳照射下，它会出现彩虹。
2: 啊，是吗？
5: 对。
1: 话音刚落，海上云消雨霁，船舷等来了这道彩虹。在浩瀚南海，渔船载着天南地北的我们，自由驰骋在祖国的辽阔海疆。一路上，海水换过了好几种蓝。
3: 今天主要是第一个是做那个珊瑚礁调查，第二个是有一套水下设备，我们需要做一下维护。
1: 由于大雨耽搁了出发，赶上低潮，船无法靠近作业区。
3: 上岸把装备拉过去，我们从岸上下水。这段健身了，这下面就有那个珊瑚，下面就能拍到。
6: 这个慢慢用力，它就会过来。
1: 北岛一带是西沙群岛附近珊瑚礁覆盖率最高的地方之一。阳光下，海洋就像调色盘，潜水区海底礁盘清晰可见，两人好似空游无所依。深水区海风吹皱海面，仿佛吹出一幅油画。找到设备时，一只化作拟态的乌贼藏身其中，展现着它独特的生存本领。设备维护按计划进行，至于他们在海底说了什么，只能等他们上岸揭晓。
7: 上去加铅块，换个地方。
3: 我们找到那个设备了，对，我们打算把船开出去，然后从船上下水再拍一次那个珊瑚。
8: 就算了一条，
3: 对，
8: 有点费劲。
1: 由于身着的潜水服太厚，没能下潜到底。为了拍到更好的珊瑚礁样带，他们决定再试一次。珊瑚礁是海底的热带雨林，游弋其中乐趣无穷，但要在这般复杂的地形中精准地拉尺固定拍摄却非常吃力。队员们还要时刻警惕礁石擦伤、毒害生物攻击和海水暗流。此时船上的王浩展时刻关注着气泡走向，为队友提供安全保障。
9: 这趟顺利吗？
3: 这次是比较顺利的，因为我们增加了那个配重，很顺利就下去了。
9: 我看看你们交流顺畅吗？悄悄话。
3: 你看第一个写的是你先拍照。
1: 任务完成，
3: 我拍你拍照，
1: 明显感觉到两人放松了下来。
3: 因为内容比较多的话，我们会游得比较快，游得而且来回游的次数比较多，然后就比较费气，不然我根本不想上来的。
10: 我们每次下去，我们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
3: 像他就是如果不潜水他就晕船，一潜水就没事，
10: 下水就好了。
9: 你也是这样？
3: 我不晕船。
1: 所以你看，并没有天选海洋人，但热爱可以抵万难。
10: 对大海的喜爱这个事情是没办法被磨灭的。
1: 我国是海洋大国，海域总面积约473万平方千米，有超过7600个岛屿和大约1.8万千米的大陆海岸线。15/5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精略海洋能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更多的了解，才能更好的保护与利用。从近海到远海，从深海到极地，我们对海洋的认识正随着中国人不断拓展的足迹变得日益清晰。
11: 今天全国高考进入第二天，高考统考科目考试今天将全部结束，明后天部分地区展开选考科目考试。
12: 今年已有29个省份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西藏和新疆最后一年采用三加一。

一模式，即语数外加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今天下午，外语科目考试结束后，语文、数学、外语三门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将全部结束。9号至10号。

0: 将有降雨。教育部要求各地抽调精干力量，组建应急工作组，加强24小时应急值守，有效应对突发状况。提醒考生注意的是，要仔细核对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充分考虑考点安检等因素，科学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预留足够复考时间。
1: 眼下正是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期，教育部和人社部联合开展促就业行动，聚焦岗位拓展、精准帮扶、政策落地与技能提升。作为职业教育大省，目前河南拥有288万名在校生。近期，当地多部门联合举办各类型招聘活动，帮助学生就业实习。一起来看。
2: 在河南郑州的一所职业院校，正在举办一场交通行业的专场招聘会。不少企业看中学校在轨道交通、道路养护、机电维修等学科优势，纷纷前来招聘人才。
3: 面向全国呢，我们要招200多人，有甲板的，有机舱的，豪华游轮的，还有这个电机员。
4: 今天来参会的300余家企业呢，目前缺口是比较大的，主要是汽车类的专业，然后呢，航运海事类的专业，商务旅游类的专业毕业生都是比较受欢迎的。
2: 不少应届毕业生告诉记者，今年学校组织的各类招聘活动已经上百次了，很多同学都已经有了意向单位。
5: 我投了2家公司，然后2家公司都录取了，一个月的实习工资会达到4000到5000，然后转正之后的话，工资会更高。
2: 由于职业院校普遍推行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的培养模式，面向这类学生的招聘会往往设有大量实习岗位，这已成为一大特色。因此，除了应届毕业生，不少尚未毕业的学生也会前来寻找实习机会。
6: 像我们汽车这个专业，实习的岗位有销售、机电维修技师、电池的这些设备，或者是造车等等。我自己青睐的是销售和机电维修技师。
7: 实习这个阶段，有学校给我们保障，在企业学到一些更专业、实操性更强的一些知识，然后更有利于我们以后就业。
2: 近期，河南省多部门面向职业院校学生，先后举办了先进制造业、注册会计师行业、文旅行业等10余场大型专场招聘活动。目前，教育部、人社部、国资委等8部门也联合开展国聘行动，聚焦制造业、服务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合力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毕业生所学所长的就业岗位，助力毕业生就业。
8: 除了加强就业服务，目前不少职业院校还通过课程改革提升学生的就业实力。今年教育部提出要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明确将积极增新、裁撤过剩、升级改造现有专业。那么各地学校是如何落实的呢？我们接着来看。
2: 在杭州技师学院的操场上，一架搭载着文件的无人机正飞向学校行政楼。从航路规划到自主起降，这些操作都是由正在上实训课的学生们独立完成的。
9: 围绕行业应用，然后开设了无人机的这个航拍、无人机测绘。像这些设备的话，都是紧紧贴合行业应用的一个发展。
2: 今年，浙江杭州发布了《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将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职业纳入其中。为此，当地学校不仅着力培养无人机专业学生在植保、测绘、交通巡检、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实践技能，还积极与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10: 学校的就业是挺大，然后学校会给你提供这个平台嘛，你就可以去选择。
2: 目前，学校首批无人机应用专业的毕业生还未毕业就已经全部被企业提前录用，第二批学生也都落实了实习单位。而在河南郑州的一家职业技术学院，课堂就是产线，学生们在课堂上制作的空调压缩机零件，打上编码就能直接进入珠海一家电器企业的供应链系统。这间实训室里的产线完全对标智能工厂，由学校与企业共同建设，学院老师和企业技师在这里一起培养学生，还能择优推荐到企业实习就业。
11: 质量又特别严，然后刚开始不敢上手，老师和师傅手把手教，能参与到真实的那个生产环境，毕业就能上岗，然后心里特别踏实。
2: 记者了解到，为了增加学生的竞争力，近3年时间，学校充分与企业对接，根据市场需求，停招了17个专业，新增了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
12: 争取每一个

0: 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 每年真金白银投入6亿多，建了一批高水平学校和高水平专业群，特别是围绕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等我省重点产业链群设置专业。课堂上不讲空的，能进产线就进产线，能到车间就到车间，让孩子们多练练真本事。
2: 目前进行的职教改革，鼓励和支持地方因地制宜设置区域特色专业。在河北曲阳，针对传统的雕刻定瓷产业，当地职业院校紧扣地方产业发展与技能人才缺口的实际问题，推行实景化实训育人模式，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
3: 在曲阳一所职业院校的实训教室，走进这里就仿佛置身在定瓷工厂的生产车间。学生们在这里可以学习拉坯、烧制等定瓷制作的全流程。
4: 因为家里都是做一些传统白瓷，来这里上学的话，感觉跟家里的厂房是一样的。老师呢也能一对一的指导，然后在这里的话学得更快，学一些这些知识带到家里，然后去创新一下这个定瓷。
3: 记者了解到，不少学生都和杨云琛一样，家里从事着定瓷生意。目前当地有雕刻企业2300多家，定瓷工作室200多家，不少企业都面临着技能人才不足的困境。为此，职业院校开设民间传统工艺、艺术设计等专业，并与企业保持高频互动。
5: 学校的老师们到我们工厂来进行现场去交流，去看到我们所做的产品的变化和以往的不同，然后我们也会经常性的带着我们的技术工人、技师、石匠，看看现在学生的状态。
6: 整合了行业大国工匠、非遗传承人、资深工艺师等资源，目前有13位大师与我们学校开展了这个师徒的结对帮扶，输送人才，每年大概200余人，实现了入学即入职、上课即上岗、毕业即就业。
3: 调研显示，目前高职院校的毕业生正成为填补产业一线技能人才缺口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应届高职毕业生的平均月薪也一直稳中有升，从2020届的4253元增至2024届的4775元。专家表示，正在进行的职教改革正是为了适配现代产业精细化、智能化、高品质的生产要求，让职业教育成为人才蓄水池、产业升级的助推器。
7: 这一次最大的一个改革的特征是符合当前时代的需求，紧密地拥抱了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趋势。现在对于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注重从单一的技能培养向复合型、创新型以及场景的适配型来转变。高质量技能人才的供给，还有对于我们实体经济的支撑。
8: 如今二手数码产品的交易非常普遍，一些网友在刷短视频时也时常会看到高价回收二手商品的广告。可您知道吗？在一些表面上看起来非常超值的回收项目背后，很可能藏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近日，山东菏泽公安机关公布了一起披着高价回收手机外衣实施诈骗的案件，被害群众多达上千人。
9: 前段时间，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市民李先生求助。李先生称自己遭遇了诈骗，涉事方是鄄城本地的一家工作室。
10: 当时这个李先生是通过网络举报平台联系到我们，当时他很着急，说被人骗走了他一部手机。
9: 原来李先生平日里比较关注二手数码产品信息，前两天在浏览短视频的时候，一则高价回收二手手机的广告吸引了他的目光。
11: 当时我正好是想换手机，看到他们说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回收价格很高，我那部手机在线下实体店最多也就给到1000块钱，他们说他们能直接给到我2000，我一看价格合适，我当时就心动了。
9: 随后李先生便按照广告上的联系方式添加了对方客服的微信，对方自称是鄄城一家专门回收二手数码产品的工作室。双方简单沟通后，李先生便按照客服指示将手机邮寄给了对方。
11: 寄过去之后，他们的这个客服联系我说

0: 检验机，合格了之后就打钱。然后他们验机师傅就跟我视频聊天，拿着我的手机，就是看了半天，最后说手机有故障，不值2000块钱。
1: 好好的手机到了对方手里就变出了故障，这让李先生十分纳闷。更让他气愤的是，对方最终给出的回收价格竟然只有150块钱。
0: 我当时就说不卖了，让他们把手机寄回来。结果他们说寄回来可以，但是验机是收费的，需要缴纳980块钱的这个验机费，但不交就不还给我手机。
1: 此时手机在对方手里，而且又不是通过正规平台交易的，李先生无奈之下只好以150元的价格把手机卖给了对方。事后越想越气的李先生根据收货地址联系到了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 我们接到李先生的求助后，第一时间按照他提供的地址去找这家工作室，结果发现地址是假的，只是一个小区门口，根本没有这家工作室。
1: 就在市场监管部门调查期间，又陆续有大量外地群众打来求助电话，大家的遭遇和李先生非常类似，都是在售卖二手手机时被恶意压价，拒不返还手机，还索要高额的验机费用。
2: 短时间内，我们陆续接到全国各地不少群众的求助，受害人数众多，我们意识到这肯定不是简单的消费纠纷，随后便把线索移交给了鄄城县公安局。
3: 警方梳理报案信息后发现，这些被害人举报的工作室名称以及收货地址都不一样，但是作案的手法高度一致。警方判断，这很可能是同一伙嫌疑人在作案。
1: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团伙反侦查意识极强，收货地址全是小区门口等模糊地点，企业信息里也查不到任何相关工作室的备案信息。
4: 我们围绕收货的手机号展开摸排，最终锁定了一名嫌疑人刘某，并顺藤摸瓜，摸清了这个犯罪团伙的具体窝点。
1: 随后，警方开展统一抓捕行动，抓获以黄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12名，彻底捣毁了这个诈骗工作室。到案后，犯罪嫌疑人黄某对自己的诈骗行为供认不讳，并交代了整个诈骗套路。
4: 黄某说，这是他自己琢磨这个诈骗方法，然后就找了一些闲散人员组建了工作室，然后在短视频平台发广告，把回收价格标得特别高，比如实际价值2000元的手机，他们直接标价3500、4000，以此来吸引卖家主动联系他们。
1: 民警告诉记者，这个团伙正是利用群众贪小便宜的心理，以远超市场价的回收价为诱饵，吸引被害人私下交易。
5: 受害人把手机寄到后，他们所谓的验机师就会故意找茬，谎称手机有故障，把价格压得很低，几百甚至几十块钱。如果受害人不同意，他们就索要1000到2000元的高额验机费，不给钱就扣留手机。
1: 一旦被害人提出要报警维权，黄某等人还会恐吓被害人，谎称这笔交易属于民事纠纷，警方不会介入受理，以此来逼迫被害人妥协。这是警方公布的一段黄某培训员工时的录音。
6: 碰见很难缠的，你就得以暴制暴，知道吧？叫他害怕，别叫留下证据。这属于民事纠纷，我付几千了，就几万也没管，我叫他害怕，他给老实了。
4: 他们认为单笔涉案金额不大，然后又可以伪装成经济纠纷，觉得不会受到查处。实际上，黄某等人虚构经营主体，使用虚假收货地址，以非法侵占财物为目的，这些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
1: 行动中，民警现场查扣尚未流转出手的手机200余部，1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经查，这个团伙作案范围覆盖全国，有上千名群众上当受骗。团伙将骗来的手机转卖给了二手商贩，已累计非法获利80余万元。
7: 警方介绍，这个诈骗团伙之所以能屡屡得手，核心就是抓住了两点：一是超高价回收的诱惑，二是利用被害人怕麻烦、自认倒霉的心理。那么，日常进行二手手机等数码产品交易时，应该如何甄别骗局，守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据民警介绍，黄某等人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广告时，除了标注超高的回收价格之外，还会刻意引导被害人脱离正规交易平台，私下寄送货品进行交易。
5: 正规二手交易平台具备完善的交易保障，私下交易 缺少监管约束。

0: 一旦对方恶意违约，咱们群众维权难度极大，这也是骗子极力诱导私下交易的关键原因。
1: 很多被害人被骗后，因为单次损失金额有限，又担心耗费精力维权，大多选择了自认倒霉，而这也助长了诈骗分子的嚣张气焰。
2: 很多受害人抱着破产免责的想法放弃追责，这也让诈骗团伙不断扩大作案范围，致使全国有上千名群众落入圈套，遭遇诈骗。
1: 警方提醒，二手交易务必选择正规平台操作，交易时一定要留存商品原图、聊天记录、物流单据等凭证，如果产生争议，要第一时间申请平台介入调解。
0: 违背市场常理的高额交易承诺背后往往暗藏猫腻，贪图小利很容易造成财务损失。
3: 相信很多人都使用过一次性牙刷，近日有消费者和业内人士举报，市场上有一些牙刷生产企业涉嫌违规使用各类废旧回收塑料制作一次性牙刷，并在市场上大量销售。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4: 一两个月不换牙刷，相当于抱着细菌在亲嘴。
5: 个位数到手二十支牙刷，囤一次够全家人用一年了。马卡龙色系的每个颜色都特别好，质量很好。
6: 我们家这款为性价比而生，软膜带包装，平整不褶皱。
7: 要九块九的牙刷，竟然让我拆出了奢侈品的感觉，好精致。
4: 推荐去用这款爆火的彩虹牙刷，关键这个价到手一盒十二支，够用一整年的了。
8: 根据举报线索反映，一些在网上批发市场里售卖的低价一次性牙刷，原料来自废品回收站。按照业内人士反映的信息，记者首先来到扬州市江都区的一处小型废品收购站，只见场内堆积着各种废旧塑料，有装化学制剂的白桶，家电上拆下来的旧面板、电风扇的盖子、破旧的轮滑鞋，这些表面布满脏污的塑料垃圾像是从大量的垃圾里面挑拣出来的。面对记者的询问，这位给废品称重的老人并不设防，他告诉记者，这些回收塑料经过简单粉碎后会流向各类塑料制品加工厂，其中相当一部分专门用来制作牙刷。
9: 这个油桶是装什么的呀？这个白桶
10: 它有的是装那个洗涤剂，有的是装那个尿素。
9: 拿打血粉的话是不是要清洗一下呢？
10: 不用洗。
9: 不用洗啊？
10: 所有的像那么脏的他们不要回去，
9: 都不洗，
10: 就这样的粉，
9: 直接粉啊？
10: 直接粉，不洗。塑牙刷袋，牙刷塑的。
8: 按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装过洗涤剂、尿素的化工废桶沾染各类残留物质，全程不做清洗就送到外面直接粉碎加工。而面对废旧塑料原料混杂、外观脏乱的问题，他们有一套成熟的应对办法。
10: 你回去那个料，你要对颜色的，
9: 这个颜色就看不出来了。
10: 对的颜色你看不出来的。
8: 在江都区，记者跟随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来到一处废品收购站，只见一位老人坐在小板凳上，地上摆满了回收来的牙刷，他正在用砍刀把牙刷头一个个砍掉。
11: 我们是满毛都他吧，满那个头子都他。
9: 有人专门要这个杆是吧？那这牙刷是新的吧？送过来的，是用过的。
11: 都是用过的，不好了，毁掉了。
9: 这你看都是酒店用过的牙刷，旧的。就拿这个菜刀把它砍掉呀。
11: 哎，要给要给你砍啊。
9: 那就好费劲了，你一天能砍几个呀？
11: 一天砍不了几个啊。
8: 记者在现场看到，废品回收站的工人会去除废旧牙刷的刷头，留下的旧刷杆他们会按照颜色分拣，随后送往加工厂打碎，再次制成新的牙刷柄。在江都区，从事这项工作的不止这两家。在一个民房的后院，主人告诉记者，这些回收来的口罩可以在他家的小作坊直接加工成制作牙刷的塑料颗粒，这类原料行内人叫做回收料或者回料。
9: 那你这个到时候做的时候直接扔到那个里面？
12: 对，
9: 外面那个塑料也拿掉。
12: 这个不会拿，
9: 直接把这个扔进去，
12: 就直接下去了。它有点这个，它反而增加韧性了。
13: 工厂的老板说，这类低价回收料牙刷厂一般不会单独用来制作牙刷，而是按比例掺进全新塑料原料中使用，以此降低成本，躲避监管。
12: 看你怎么操作，你十包里面加个两包，它绝对没问题的，
9: 查不出来，
12: 肯定我没问题的。人家以前都是十包。

0: 报价一半，那整个都实报价五包也没事。现在加一包那个成本就是我相差多了，相差6000多块钱成本。你要是那个检测的，你就少加一点。检测的做个几个那个样品过去给他，没问题，你再加来。
1: 介绍完情况，老板带着记者看他的原料储存。在院子里，记者看到了大量无纺布、熔喷布、防护服边角料随处堆放。老板说，这些材料原本是生产口罩、医用防护服的专用原料，但它回收做成回收料颗粒，利润更大。
0: 这个是熔喷布，
2: 熔喷布不就做口罩用的吗？
0: 对，
2: 中间那个吗？
0: 对，这个是做防护服的。
2: 哦，
0: 这个
2: 防护服。
0: 这个就是无纺布加成膜。
1: 厂家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些口罩、防护服边角料，它们的主要成分也是聚丙烯，和制作牙刷柄的塑料材质是一样的。
0: 我这个常年就是做了这么多，全部是给人家打牙刷、打桌子的。
1: 老板给记者装了一包他们加工好的塑料颗粒，除了黄颜色，还可以用色粉调成红色、蓝色等，最普通的是白色和黑色。牙刷厂购买这些原料，可以直接加工成不同颜色的牙刷柄。
0: 我跟你说，我们做的料子大概多少钱啊？我们做的那个黄的10000多块钱，那个红的稍微贵个200-300，4500左右。然后那个做蓝的呢，做蓝的就3700，黑的最便宜，黑的大概就3500。
1: 除了记者看到的这些，当地还有不少加工厂在专门回收这些工业边角废旧塑料。在加工成塑料颗粒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些回收料源源不断地供给当地的牙刷生产厂家。因此，只要能炼成回收料，什么来源的废旧塑料，这些小作坊都不拒绝。在一家回收料加工厂里，记者就看到回料原材料竟是鞋厂制作拖鞋剩下的边角废料。
2: 那个是不是也就是边角料呗？已经
3: 不是边角料啊，
2: 那化工厂的边角料啊，
3: 拖鞋上面的，
4: 在那墙角那边。对的。
1: 现场看到，在车间角落里堆放着大捆的制作拖鞋剪裁过后黑色、白色的无纺布，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化学品味道。一名工人站在高处，把拖鞋边角料投进搅拌机的漏斗里，经过高温溶解，流出来的液体在水槽里凝固成细长的拉丝，在水槽末端经过切割机切割，漏斗里出来的就是一粒粒白色的塑料颗粒。
2: 就是专门去供料的，
3: 就是专门去供料的。我就只生产白的、黑的，还有这个灰的，就是3个颜色。
2: 这个也是做牙刷的
3: 吗？这是做牙刷的。
2: 就是一个线吗？
3: 就是一个线不可以吗？1天5吨。
2: 这个多少钱一吨吗？
3: 这个贵了，这个5800，这个3500。
2: 这个便宜。
3: 它这个贵的。
2: 这多少钱？
3: 这个3700。
1: 老板说，他的货供不应求，这些正在装车的塑料颗粒会直接拿到杭吉镇的牙刷厂制作牙刷。
3: 我也在杭吉啊。
2: 就专门给送料的。
3: 你要，我可以帮你送。
5: 小作坊生产的三无塑料颗粒进入牙刷生产环节，是否会带来健康风险？这些生产好的牙刷又都流向了哪里？我们继续来看。
1: 记者来到扬州市广陵区航盛科技园，这里聚集了多家生产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工厂。业内人士首先介绍了生产原料的市场行情。因为国际油价不断上涨，制作牙刷柄的聚丙烯原料属于石油化工下游产品，近两年的价格持续走高。因此，为了规避原料价格上涨的压力，牙刷生产厂家用回收塑料制作一次性牙刷的做法悄然在业内流行。
6: 它是再生料，没有厂家，都是小作坊生产出来的，说不定都没有营业执照，不然它不会成本那么低，就几千块钱一吨。他为什么那种低啊？放那个都放忘了，这个都要10000多，这个12000。
1: 多个牙刷生产厂家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园区里对于牙刷的化学成分是否安全，厂家并不是第一考虑因素，他们主要是满足客户需求，压低价格。经介绍，在该工业园内，记者又找到一款极致低价的一次性牙刷，出厂价仅6分钱一支。 厂家用的是秸秆。

0: 将回收塑料混合制作，以此来降低成本。
1: 这个是六根的吗？这个还可以吧？
2: 哎，反正一次性用。
1: 这个是什么料
2: 啊？接站，接站分三六度呢，就3000多到4000多。
0: 园区内另一家工厂也在生产同款低端牙刷。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超低价格的产品是行内的通货，也是行业内走量最大的主流产品。厂家告诉记者，如果牙刷柄全程使用回收料制作，质地会变脆，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在口腔里断裂。那么谁会购买这样的产品进行使用呢？按照厂家提供的出货单，记者前往合肥中蔡市酒店用品城，这里不少批发商行主营酒店布草，同时兼营一次性牙刷批发业务。
1: 是用回收料做的，应该是。
3: 肯定是啊，
1: 肯定是。
3: 它这个就是这样的材质嘛。
1: 它有刷断过吗？
3: 有，
1: 有
3: 会反应，会反应。
1: 刷断了会扎到嘴了，挺危险的。
0: 在郑州裕丰国际酒店用品城里，情况大同小异。市场内多数批发商户都在销售回收料制作的牙刷，主要供给小型酒店与民宿。
1: 这个是回料的吧？
3: 是铁杆的。
1: 这一般都卖给那个特别小的那种，
3: 对，小民宿之类的。
0: 依据国标 GB39669-2020 牙刷及口腔器具安全通用技术要求，牙刷入口接触部位对塑化剂、重金属含量有着严格限制。国家倡导塑料再生利用，正规再生聚丙烯颗粒可以用于塑料盆、垃圾桶、衣架、建材等非入口类产品。而不少黑作坊将一次性拖鞋边角料、废旧塑料布、废弃牙刷柄等混杂废塑料加工成再生颗粒，卖给牙刷厂生产一次性牙刷。来源复杂的反复回收塑料极易造成有害物质超标，给人体健康带来威胁。
4: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号晚，正值美以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中东局势再度剧烈升级。来看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赵兵今天清晨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7号晚，正值美以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呢，中东局势却再度的剧烈升级。当晚10点左右，首先是我手机上的以色列防空警报软件突然响起，紧接着以军就发布消息，证实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综合以军及当地媒体消息，在不到一小时内呢，伊朗总计是发射了4轮约10枚导弹。以色列大特拉维夫、海法、加利利等中部北部地区持续拉响防空警报。以军证实其防空系统呢成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导弹，并未出现重大伤亡情况，但以后方司令部仍发布严格的安全指南，宣布全国学校停课，限制室外及室内聚会人数，并呼吁民众保持警惕，严格遵守安全防范指南。那这也是自今年4月停火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打击以色列本土。以色列方面已明确表示将对此做出严厉回应。而这次伊朗导弹袭击的直接触发原因是以军当天下午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以方宣称空袭是对真主党此前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的直接回应。而伊朗此前曾多次警告，如果以色列打击贝鲁特，那么伊朗必将以导弹还击。而此次行动也表明伊朗决意兑现其威胁，并将黎巴嫩视为整体停火框架的必要部分。以色列媒体分析，此次冲突并非偶然，背后有着深层原因。首先呢，以色列强硬拒绝将黎巴嫩问题纳入美伊谈判的整体框架，形成了边谈边打的拉锯，任何小规模挑衅都可能迅速的升级。其次呢，美以之间存在战术默许，尽管特朗普曾口头警告内塔尼亚胡保持克制，但为向伊朗和黎巴嫩施压，美方在过去的几天事实上默许了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最后，从伊朗的战略视角来看，伊朗认为美以正在协调削弱其整体战线，逼迫伊朗接受美方的苛刻条件，因此其认为必须主动出击而非被动等待。接下来若以色列再度对伊朗进行打击，或将引发伊朗更大规模

0: 规模报复，而中东将重回全面战争的边缘。
1: 国际能源署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受地缘冲突、航运受阻及极端天气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全球三至四月原油及成品油库存出现大幅下降。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表示，美以意战事正导致多国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那么目前全球能源市场现状究竟如何？哪些行业正在遭受冲击？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2: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日前共同发出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能源储备将快速消耗，在夏季用能高峰期，多国将面临能源短缺的风险。那么全球的原油库存究竟还有多少？根据美国高盛集团的测算，截至四月底，全球原油库存可以满足全球101天需求，在五月底降至98天，跌破百日警戒线。
3: The inventories, the stocks, the money in the pocket is diminishing, and not new money is coming in. We are coming at the bottom of those. And as I said, if we are not able to see fully an unconditional open of Strait of Hormuz by end of June, July and August, the travel season around the world in many countries are starting the flights and the cars and the buses. We may be entering the red zone for the global economy.
2: 原油库存百日线被业界视为能源安全的重要心理和实际阈值，一旦跌破，也就意味着市场的缓冲能力大幅削弱，国际油价中高位震荡概率随之加大。低库存环境下，任何额外的供给扰动都可能引发原油价格的剧烈波动。
4: 油价现在是一个特别难以去研判的一个现在一个商品了。但是我们也做了几种假设情景，如果说海峡是在六月份或者在六月底能够恢复通航的话，今年全年油价可能在80接近90美元左右一个水平。而如果说延续一个更长时间的封锁或者是冲突的话，后续的油价可能会再次要冲上100美元，甚至一个更高的价格水平。
2: 高油价抑制部分下游行业，尤其是高耗能行业需求，而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航空业。航空燃油因为质量标准严格，储存成本高昂且不易长期存放，缓冲空间最小。新一轮中东冲突自二月底爆发以来，全球的航油价格飙升，从此前每桶85美元至90美元，一度上涨至每桶150美元至200美元。俄罗斯已于6月1号起对航空煤油实施临时出口禁令，直至今年的11月30号。此前，欧洲多家航空公司也宣布了停飞老旧机型、取消航班等措施。德国汉莎航空明确表示，此举是为了减少额外采购航空燃油的成本压力。而欧洲航空公司协会也一再呼吁，在欧盟层面加强对航空燃料供应的监测。当然，受影响的不仅仅是航空业。业内人士指出，由于物流成本大幅攀升，化工、运输以及农业等石油下游产业都将面临显著的成本压力，对消费者支出产生拖累。从长期来看，低库存危机将加速各国对可再生能源以及战略储备体系的重视。
4: 未来的能源发展的路径会出现一个分化，根据各国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他们会因地制宜地发展一些适合本国的这个能源品种。第二个就是能源的这种安全水平和储备能力建设，会未来成为一个相当长时间的一个主旋律。
1: 来看欧洲的情况，在能源危机持续的背景下，欧洲的化工、钢铁等高耗能行业受到了显著冲击，多家企业推出应对措施。来看报道。
5: 这里是巴黎近郊的热内维耶港，作为法国重要的能源物流枢纽，大量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经由这里储存中转，再输送到巴黎及周边地区。欧盟委员会上月警告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运输受阻局面持续，未来数周内欧洲能源市场可能进一步趋紧。
6: 在欧洲，化工行业受原料短缺、能源成本攀升等因素影响，多家化工巨头不得不加速收缩产能，或是将产能迁至欧洲以外供应链配套完善、能源成本更具优势的地区。金融时报援引欧洲化学工业理事会五月发布的报告称，德国化工企业巴斯夫、科斯创、朗盛以及英国石化巨头英力士等企业的欧洲工厂整体产能利用率处于62%至68%的水平，大幅低于80%的行业盈亏参考阈值。 从行业规律来看，重化工产能利用率如果持续低于 80%， 多数企业极易因固定成本分摊走高陷入经营性亏损。
4: 因为石油是一个工业的一个基础品，因此它的这种影响是一个连锁反应，首先肯定是交通，其次是很多的化工原材料，包括一些重工业需要用到这些油作为燃料的话，陆陆续续都会产生这样的连锁反应。
6: 金融时报的分析称，化工产业是欧洲塑料、化肥、涂料、半导体及电池材料等制造领域的关键上游原料供给端。一旦头部化工企业压缩产能，一年后，欧洲多数中下游工业领域可能将接连承压。能源危机同样持续拖累欧洲钢铁行业。按照德国钢铁联合会测算，要让欧洲钢铁行业具备全球竞争力，含电网资费、各类税费在内的全口径工业电价目标上限为每兆瓦时50欧元。而5月31号，德国电力现货价已攀升至每兆瓦时约100欧元，现货电价大幅超出合理阈值，叠加各类配套费用后，企业实际用电成本进一步走高，这大幅挤压钢铁企业利润。德国工业集团蒂森克鲁伯5月下调全年营收预期，总部位于卢森堡的安塞勒米塔尔目前也同步在欧洲推进减产、产能外迁、项目延期及裁员等一系列收缩举措。
7: 我们继续来看相关新闻。作为世界主要原油生产国的美国，情况又如何呢？美国能源部本月3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和商业原油库存双双下降，随着生产与运输的核心燃料柴油价格上涨，对经济造成了更广泛的影响。
6: 缅因州龙虾产量约占全美总产量80%，柴油价格上涨推高渔民出海捕捞成本，导致龙虾批发价格上涨，叠加运输费用高昂，许多餐厅不得不上调相关菜品价格来转嫁成本压力。
8: Remember when lobster rolls was $16.17.99? At some places in the city, we're at $50. It just blows my mind.
6: 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本月1号，全美平均柴油价格达到每加仑5.350美元，约合每升9.54元人民币，相较于伊朗战事爆发前上涨约40%，维持在4年来高位。据了解，美国本土开采以轻质原油为主，主要用于炼化汽油、石脑油等轻质油品，重质原油则是炼制柴油、沥青及重型设备燃料的核心原料。受原油品种结构限制，美国一方面大量出口本土轻质原油，一方面需要进口大量重质原油来满足国内需求。美国石油协会 API 的数据显示，美国每天进口约660万桶原油，其中超过60%的进口原油为重质原油。全球原油供给趋紧，进一步拉大美国柴油缺口。
9: US commercial diesel inventories are now at the lowest level since 2003. And moreover, the Middle East supply losses as a result of the conflict are primarily losses of heavy crude oil, which tends to be rich in heavier products such as diesel. So you have both bigger supply losses and more limited demand losses, implying more tightening for diesel than for other refined product markets.
6: 美国能源部3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5月29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和商业原油库存双双较一周前减少约800万桶。商业原油库存已经连续第6周下滑。纽约原油期货主要交割地俄克拉荷马州库欣地区的原油库存降至2240万桶，逼近约2000万桶的运营最低水平。分析师指出，一旦跌破这一临界线，将可能引发交割风险上升与期货市场盘面波动放大。值得注意的是，油价上行通常带动天然气价格同步走高。在美国，天然气发电量占比最高，燃气发电机组更是电网调峰的主力。一旦天然气价格攀升，终端用电价格将被快速抬升，电力行业成本压力随之加剧。美国能源信息局5月发布的短期能源展望显示，2026年居民平均电价将升至每千瓦时18.2美分，约合每千瓦时1.23元人民币，同比上涨近5%。业内分析师认为，能源涨价持续抬升美国用电成本，叠加 AI 驱动的数据中心催生海量新增用电需求，进一步放大全美电力供需失衡压力。

0: 中东冲突持续推高国际原油价格，也给食品市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影响。随着传统柴油成本上升，亚洲多个棕榈油生产国加快推广生物柴油，越来越多原本用于食品加工的棕榈油开始流向燃料市场。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1: 从方便面、饼干，再到餐厅里的油炸食品，棕榈油是食品工业中最常见的原料之一，但是在亚洲多个棕榈油生产国，同一种油如今有了另一种用途，经过加工制成生物柴油，再和传统的柴油混合，供卡车、公交车和各类柴油机械使用。那促使更多棕榈油从餐桌流向油箱的是亚洲几大棕榈油生产国近几个月陆续推出的政策措施。这里需要提到的是生物柴油的掺混政策，通常呢会用字母 B 加一个数字来表示，这里的字母 B 就是生物柴油 biodiesel 的首字母，而数字例如这里的40呢就是生物柴油在整个混合燃料中的占比。在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印度尼西亚，目前实施的是 B40 政策，也就是强制要求柴油中必须掺入40%的棕榈油基生物柴油。该国还计划从今年7月1号起将这一比例进一步提升到50%，也就是实施 B50 标准。而在全球第二大棕榈油生产国马来西亚，政府近期表示，为了减少对化石柴油的依赖，从本月的1号开始，在马来西亚半岛，也就是西马地区，分阶段将生物柴油的混合率从 B10 逐步提高到 B15。那随着来自油箱的需求增加，供需结构就发生了变化。去年棕榈油产量一度创下新高，市场原本担心供给过剩，但是随着更多的棕榈油流向了生物燃料市场，供需格局迅速收紧。分析师指出，现在原油和毛棕榈油价格之间还存在明显的联动效应。
2: Crude palm oil, for instance, generally has a mid-single-digit percentage pass-through for every $10 increase in a barrel of oil.
1: 相关压力下，全球第三大棕榈油生产国泰国的商务部在4月初宣布，收紧毛棕榈油的出口管制，要求出口商在出口前必须获得政府批准，以此控制棕榈油的价格。分析还指出，由于不同植物油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棕榈油价格上涨也会带动其他植物油价格走高。从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数据中可以看到，在多个食品类别中，今年植物油价格上涨最为明显，四月份相关指数升至193.9点，达到2022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指出，随着油箱和餐桌开始争夺同一种原料，食品价格上涨的风险也在增加。棕榈油价格的走势可能会成为新一轮全球食品通胀的预警信号。对此，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3: 中东局势将对未来的能源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4: 现在普遍的预期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可能再也难以回到战前的状态。全球经济，尤其是能源行业领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冲击，可能会出现能源格局的一个巨大的转型。因为这一次的战争恰恰爆发在中东的这个海湾地区，也就是中东石油输出最集中的这个片区。我们知道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中东曾经发生过严重的石油危机，后来这个石油危机导致了比如说国际能源署的建立，导致了各国纷纷去建立庞大的这种战略石油储备。那么这一次的石油危机实际上让国际社会再一次意识到了就是中东石油出口的这种脆弱性，所以整个的国际社会现在都在大力的发展风光电这种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所以未来的能源格局可能会逐渐的由化石能源主导，进一步的向这种绿色的能源去倾斜。那么这个对所有国家的这种产业战略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都会带来巨大的改变。
3: 下面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创新引领绿色未来，科技守护蓝天绿地。近日，格力参展2026 SNEC 光伏展，格力光储空系统解决方案覆盖工厂、工建、

0: 仓储、社区四大细分场景，以清洁功能、高效用能、数字赋能为核心，助力园区实现节能降碳建设。镉锂钛电池，高安全、快充放、耐宽温、长寿命，为算力协同时代提供可靠的响应方案。
1: 我们将持续深化基本盘的优势，同时加速光储石油、钛酸锂储能等系统方案向更大的范围、更多的场景、更加广泛的区域复制推广。
0: 镉锂让天空更蓝，大地更绿。镉锂真好。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6: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5: 再会。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这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南方强降雨。虽说和昨天相比，今天强降雨范围有些变化，但是强度依然猛烈。云南、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浙江、海南以及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需要关注的是，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暖湿气流增强，冷空气南压，广东东部沿海一带雨势要比今天白天更强。明天强降雨范围缩减，但是广东、海南、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依然会有大到暴雨，同时台湾岛明后两天雨势都会非常猛烈，还请当地朋友们注意防范城市暴雨激浪、地质和山洪灾害等风险。正值高考期间，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可以提前出门，在赶考路上多加小心，安全第一。在北方，今天东北和华北降水会有所减弱，但是还不会停下来，这一带多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午后到夜间还可能会出现强对流天气。提醒考生和家长朋友们随时关注所在地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出门带好雨具。来看具体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17到28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0到18度，长春小雨，11到18度，沈阳多云，12到24度，天津阴转雷阵雨，18到29度，呼和浩特小雨转晴，8到23度，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银川多云，12到29度，西宁阴，9到23度，兰州多云转晴，12到30度，西安多云，16到28度，拉萨多云转晴，13到26度，成都多云，17到25度，重庆小雨转阴，17到20度，贵阳阵雨转阴，15到18度，昆明小雨，14到25度，太原晴，13到28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6到31度，济南晴，21到29度，郑州阴转多云，18到30度，合肥阴，18到24度。

南京阴转多云，20到25度；上海阴，21到27度；武汉小雨转阴，17到22度；长沙中雨转阴，18到20度；南昌雷阵雨，19到24度；杭州多云转小雨，19到25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台北大雨，24到27度；南宁大雨转中雨，22到30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广州大雨，26到31度；香港暴雨转大雨，26到31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6到31度；北京雷阵雨，17到28度。

0: 个新生，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2: 那些家父，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2: 加油！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欢迎收看这点财经，这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数据，截至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升至34222亿美元。业内专家表示，我国高于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规模处于较为充裕的状态，既能为保持人民币汇率处于合理均衡水平提供支撑，也能成为抵御各类潜在外部冲击的压舱石。
1: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记者注意到，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连续10个月稳定在3.3万亿美元以上。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2026年五月，受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2: 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继续增加，规模也刷新了今年以来的新高。我们认为呢，外汇储备投资的估值增长和交易等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下，外汇储备规模继续增长，这一方面印证了我国宏观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为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全球汇率波动加大、金融资产表现分化的环境中，我国储备资产通过分散化配置和主动管理对冲风险的能力也在不断的增强。
0: 美以伊战事今年2月28号爆发，到6月7号已满100天。当前，美国与伊朗谈判不断出现反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前景依然不明。当地时间7号晚，以色列国防军称正在拦截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导弹。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当地民众进入避难场所。
3: 以军称，以色列空军正在执行拦截和打击行动以消除威胁。以军随后表示，监测到新一轮导弹来袭。以色列媒体当晚援引以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将对伊朗的袭击做出强硬回应。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伊朗已对侵略者做出回应。穆赫辛·雷扎伊表示，此次回应是一次警告，他要求侵略者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

0: 对任何新的敌对行动做出更强烈的回应，让侵略者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表示，为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北部一座军事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当晚的行动仅仅是一次警告，如果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回应范围将更加广泛，并将涵盖该地区所有美以目标。
1: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中东局势再度剧烈升级。来看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赵兵今天清晨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7号晚，正值美以冲突爆发100天之际呢，中东局势却再度的剧烈升级。当晚10点左右，首先是我手机上的以色列防空警报软件突然响起，紧接着以军就发布消息，证实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综合以军及当地媒体消息，在不到一小时内呢，伊朗总计是发射了4轮，约10枚导弹。以色列大特拉维夫、海法、加利利等中部、北部地区持续拉响防空警报。以军证实其防空系统呢成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导弹，并未出现重大伤亡情况，但以后方司令部仍发布严格的安全指南，宣布全国学校停课，限制室外及室内聚会人数，并呼吁民众保持警惕，严格遵守安全防范指南。那这也是自今年4月停火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打击以色列本土。以色列方面已明确表示将对此做出严厉回应。而这次伊朗导弹袭击的直接触发原因是以军当天下午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一方宣称空袭是对真主党此前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的直接回应，而伊朗此前曾多次警告，如果以色列打击贝鲁特，那么伊朗必将以导弹还击。而此次行动也表明伊朗决意兑现其威胁，并将黎巴嫩视为整体停火框架的必要部分。以色列媒体分析，此次冲突并非偶然，背后有着深层原因。首先呢，以色列强硬拒绝将黎巴嫩问题纳入美伊谈判的整体框架，形成了边谈边打的拉锯，任何小规模挑衅都可能迅速的升级。其次呢，美以之间存在战术默许，尽管特朗普曾口头警告内塔尼亚胡保持克制，但为向伊朗和黎巴嫩施压，美方在过去的几天事实上默许了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最后，从伊朗的战略视角来看，伊朗认为美以正在协调削弱其整体战线，逼迫伊朗接受美方的苛刻条件，因此其认为必须主动出击而非被动等待。接下来若以色列再度对伊朗进行打击，或将引发伊朗更大规模报复，而中东将重回全面战争的边缘。
1: 美以伊战事已满100天之际，我们再来看一看海湾国家目前受到了怎样的影响。来看记者从阿联酋发回的观察报道。
3: 从现阶段的影响来看，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海湾国家赖以生存的能源航运体系。截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承载着全球约1/5石油贸易运输量的水道仍然受到伊朗封锁，未真正恢复正常，运输量不到战前的10%水平。那虽然阿联酋、沙特等国有绕行海峡的油气管道，但远不足以弥补战前的出口能力。这场战争已经对全球能源供应形成持续压力。那此外，冲突之下，阿联酋选择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这一标志性的变化表明，海湾国家开始把能源安全和国家利益放在更优先位置，中东传统的能源合作格局面临重塑。冲突也改变了海湾区域地区作为全球物流枢纽的角色，像迪拜的杰贝阿里港、卡塔尔多哈港以及阿曼港口长期依靠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中转贸易获利。然而过去100天里，供应链企业开始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寻求新路线，但却面临物流成本上升和运输周期延长的问题。海湾国家一直引以为傲的地理红利，如今正被地缘政治风险侵蚀。而金融市场的反应呢，则更加的复杂。冲突开始爆发的初期，阿联酋和卡塔尔的股市呢，曾经出现过剧烈的波动，部分市场呢，甚至短暂停市。此后，受益于油气价格上涨，海湾资本市场呢，逐渐恢复稳定。但国际资本对地区风险的评估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一些跨国企业开始重新评估在中东地区的投资计划。地缘政治风险将成为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世界银行在4月曾经预测，海合会国家今年的经济增长只有约1.3%，而随着冲突进入第100天，国际货币基金

0: 民组织也警告，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航运受阻和投资放缓正在成为海湾国家新的下行因素。
1: 第八十二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年度大会及世界航空运输峰会六号至八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多国航空公司在年会上表示，由于中东能源运输通道受阻、燃油价格大涨，民航公司普遍面临着

0: 空运营商会员承载大约85%的全球航空运力，其年度大会是航空业最重要的盛会之一。国际航协原先预测，今年航空业净利润将达到创纪录的410亿美元。美以一战事爆发后，航空燃油成本大涨，运力随之萎缩。航空业分析人士说，国际航协预计将在本次大会期间调低今年利润预测数据。巴西蓝色航空公司表示，准备削减更多航班，以应对航空燃油涨价危机。新西兰航空公司称，为了应对燃油成本上升，航司不得不大幅调高票价。市场会做出反应，需求会变弱，然后消费者就会少坐飞机。除了燃油成本危机，当下新飞机短缺成为一个新问题。两大飞机制造巨头波音和空客的生产进度赶不上计划，新机交付持续拖延，不少航空运营商下了单却拿不到货，不得不延长已准备淘汰的老旧机型服役期。旧飞机往往不够节油，故障率高，意味着要烧掉更多的燃油和维护费用，让航司的成本危机雪上加霜。近年来，航空业也试图应用非石油来源的燃料以促进航空业减排，但是这次大会反映，这类可持续航空燃料仍然很难确保稳定来源，价格依然过于昂贵。
1: 据日本共同社日前报道，受中东局势的影响，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涨。日本两大航空公司全日空与日本航空计划大幅上调七月至八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
2: 据报道，全日空和日本航空五月至六月出票的北美、欧洲航线机票单程燃油附加费已涨至5.6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370元，与四月和五月出票的机票价格相比，涨幅超过70%。七月至八月出票的欧美航线机票的燃油附加费将继续上调，预计区间为6.5万至7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750元至2960元，这一费用或将刷新最高纪录。此外，亚洲等其他地区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也将同步上调。目前，航司正与日本国土交通省等相关部门协调具体上调幅度，详细方案将于近期敲定。此次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大幅上调，恰逢暑期出行旺季，业内担忧高昂出行成本将抑制跨境旅游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国内航线目前暂未收取燃油附加费。为应对原油价格可能出现长期高位运行的局面，日本多家航司已着手研究在2027年春季增设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的方案。
1: 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发酵，引发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欧洲重要港口城市，德国汉堡的渔业和水产品销售行业也受到波及。近期，柴油价格上涨、运输成本增加以及冷链运营费用的攀升，令当地渔民和商户面临新的经营压力。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德国汉堡港附近的鱼市，这里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近期，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发酵，中东局势紧张，引发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对于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德国来说，油价和天然气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正在逐步向消费端传导。
0: 清晨时分，位于易北河畔的汉堡鱼市已是一派繁忙景象，商贩们忙着卸货、分拣和销售新鲜海产品。然而，在热闹的交易背后，不少从业者表达了对成本上涨的担忧。
4: Also überwiegend kommt der Fisch, was ich jetzt hier habe, aus der Nordsee oder Ostsee. Und preismäßig so international hat sich das auch gewandelt, ist teurer geworden. So wie jetzt bei Makrelen, da sind die Preise stark nach oben gegangen. Halibut ist die Preise stark nach oben gegangen.Ja, also die Steigerung ist schon 10-15%. Steigerungen sind da mittlerweile schon drin.
0: 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国际原油价格出现上涨，柴油价格随之走高。当地渔民表示，燃油成本是渔业生产的重要支出。对于需要长时间出海作业的渔船而言，每一次出航都意味着更高的开支。
5: Sicher, die Rohware wird immer teurer, ne? Das ist halt so, ja. Das Tanken, ne? Früher habe ich 50 Euro getankt am Tag, jetzt tanke ich 100 Euro am Tag, ne? Das ist in allen Belangen und das müssen ja die Fischer auch. Die Fischer müssen ja mit den Schiffen rausfahren, tanken, deswegen wird die Ware dann teurer, das ist so, ne? Das ist nichts Schönes. Krieg ist das Schlimmste, was die Menschen machen können.
0: 除了燃油支出增加，伊朗

0: 在冷链运输的水产品行业同样承受压力。汉堡是德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大量海产品需要通过冷链仓储和冷链物流运往德国各地。能源价格上涨使制冷设备运行成本增加，也推高了运输企业的运营费用。
1: Also die Kosten merken wir extrem, gerade schon beim Einkauf. Selber unser eigener Sprit, wenn wir das Fahrzeug hier tanken müssen. Personal klagt natürlich auch, die sagen, Kosten sind gestiegen, wollen mehr Gehalt. Und dadurch merken wir das extrem tatsächlich auch bei den Einkauf, bei den Kunden. Prozentual kann ich mal sagen, so 15% ist im Schnitt gestiegen, 15-20% der Einkauf.
2: 从渔业运输、冷链仓储到市场经营和物流配送，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能源支持。当地商户告诉记者，能源成本的上涨不断压缩利润空间。部分经营者担心，如果国际局势持续紧张，未来几个月经营压力可能会进一步加大。
3: 作为世界主要原油生产国和消费国的美国情况又如何呢？美国能源部本月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和商业原油库存双双下降，随着生产与运输的核心燃料柴油价格上涨，对经济造成了更广泛的影响。
4: 缅因州龙虾产量约占全美总产量八成，柴油价格上涨推高渔民出海捕捞成本，导致龙虾批发价格上涨，叠加运输费用高昂，许多餐厅不得不上调相关菜品价格来转嫁成本压力。
5: Remember when lobster rolls were $16.17.99? At some places in the city, we're at $50. It just blows my mind.
4: 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本月一号，全美平均柴油价格达到每加仑$5.350，约合每升$9.54人民币。相较于伊朗战事爆发前，上涨约40%，维持在四年来高位。据了解。美国本土开采以轻质原油为主，主要用于炼化汽油、石脑油等轻质油品。重质原油则是炼制柴油、沥青及重型设备燃料的核心原料。受原油品种结构限制，美国一方面大量出口本土轻质原油，一方面需要进口大量重质原油来满足国内需求。美国石油协会 API 的数据显示，美国每天进口约660万桶原油，其中超过60%的进口原油为重质原油。全球原油供给趋紧，进一步拉大美国柴油缺口。
6: US commercial diesel inventories are now at the lowest level since 2003. And moreover, the Middle East supply losses as a result of the conflict are primarily losses of heavy crude oil, which tends to be rich in heavier products such as diesel. So you have both bigger supply losses and more limited demand losses, implying more tightening for diesel than for other refined product markets.
4: 美国能源部三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5月29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和商业原油库存双双较一周前减少约800万桶。商业原油库存已经连续第六周下滑。纽约原油期货主要交割地俄克拉荷马州库欣地区的原油库存降至2240万桶，逼近约2000万桶的运营最低水平。分析师指出，一旦跌破这一临界线，将可能引发交割风险上升与期货市场盘面波动放大。值得注意的是，油价上行通常带动天然气价格同步走高。在美国，天然气发电量占比最高，燃气发电机组更是电网调峰的主力。一旦天然气价格攀升，终端用电价格将被快速抬升，电力行业成本压力随之加剧。美国能源信息局五月发布的短期能源展望显示，2026年居民平均电价将升至每千瓦时18.2美分，约合每千瓦时1.23元人民币，同比上涨近5%。业内分析师认为，能源涨价持续抬升美国用电成本，叠加 AI 驱动的数据中心催生海量新增用电需求，进一步放大全美电力供需失衡压力。
3: 中东冲突持续推高国际原油价格，也给食品市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影响。随着传统柴油成本上升，亚洲多个棕榈油生产国加快推广生物柴油，越来越多原本用于食品加工的棕榈油开始流向燃料市场。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7: 从方便面、饼干，再到餐厅里的油炸食品，棕榈油是食品工业中最常见的原料之一，但是在亚洲多个棕榈油生产国，同一种油如今有了另一种用途，经过加工制成生物柴油，再和传统的柴油混合，供卡

0: 车、公交车和各类柴油机械使用。那促使更多棕榈油从餐桌流向油箱的是亚洲几大棕榈油生产国近几个月陆续推出的政策措施。这里需要提到的是生物柴油的掺混政策，通常呢会用字母 B 加一个数字来表示，这里的字母 B 就是生物柴油 biodiesel 的首字母，而数字例如这里的40呢就是生物柴油在整个混合燃料中的占比。在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印度尼西亚，目前实施的是 B40 政策，也就是强制要求柴油中必须掺入 40% 的棕榈油基生物柴油。该国还计划从今年7月1号起将这一比例进一步提升到 50%， 也就是实施 B50 标准。而在全球第二大棕榈油生产国马来西亚，政府近期表示，为了减少对化石柴油的依赖，从本月的1号开始，在马来西亚半岛，也就是西马地区，分阶段将生物柴油的混合率从 B10 逐步提高到 B15。那随着来自油箱的需求增加，供需结构就发生了变化。去年棕榈油产量一度创下新高，市场原本担心供给过剩，但是随着更多的棕榈油流向了生物燃料市场，供需格局迅速收紧。分析师指出，现在原油和锚棕榈油价格之间还存在明显的联动效应。
1: Crude palm oil, for instance, generally has a mid-single-digit percentage pass-through for every $10 increase in the barrels in a barrel of oil.
0: 相关压力下，全球第三大棕榈油生产国泰国的商务部在四月初宣布，收紧锚棕榈油的出口管制，要求出口商在出口前必须获得政府批准，以此控制棕榈油的价格。分析还指出，由于不同植物油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棕榈油价格上涨也会带动其他植物油价格走高。从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数据中可以看到，在多个食品类别中，今年植物油价格上涨最为明显，四月份相关指数升至 193.9 点，达到2022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指出，随着油箱和餐桌开始争夺同一种原料，食品价格上涨的风险也在增加，棕榈油价格的走势可能会成为新一轮全球食品通胀的预警信号。对此，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2: 再来关注海外资本市场的相关消息。上周美国三大股指全部下跌，国际油价上涨，而本周又有哪些值得投资者关注的经济数据和事件？马上来连线记者张曼曼，请她带来观察。曼曼你好。
3: 你好小宁。首先我们来回顾上周美股的表现，受到市场对科技巨头业绩预期降温以及部分投资者获利了结的影响，美国科技股上周大幅回调，美国三大股指全部累计下跌，其中纳指的跌幅超过了4%。油价方面，美伊谈判前景不明朗，叠加美国原油库存超预期大幅下降，导致上周国际油价上涨。而受到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紧张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开启本周交易后显著上涨，美油和布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涨幅一度均超过了3%。再把视线转向本周，本周美股方面最受市场关注的事件，当属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的上市。从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SpaceX 将于当地时间本周五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公司计划以每股$135的价格发行约5.56亿股，募资规模达750亿美元，对应估值约1.765万亿美元。如果顺利完成，这不仅将成为全球资本市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 也将刷新科技企业上市融资记录。而其创始人马斯克也有望成为世界上首位万亿富豪。数据方面，美国五月 CPI 和 PPI 数据将分别于本周三和周四公布。市场预计，受到汽油价格上涨的影响，美国五月 CPI 同比涨幅可能会升至4.2%。PPI 方面，市场预计美国五月 PPI 同比涨幅将升至6.4%，运输成本上涨是主要的驱动因素。欧洲方面，欧洲央行将于本周四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由于欧元区最新公布的通胀率创下了2.5年来的新高，市场普遍预计欧洲央行本周将会宣布加息25个基点，成为七国集团中率先收紧货币政策的主要央行。与此同时，投资者也将密切关注欧央行行长拉加德是否会释放在7月或者9月再次加息的信号。其他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正式开幕，一直持续到7月19号。高盛此前的研报显示，随着世界各地球迷涌入举办城市观看比赛，

0: 美股的旅游、休闲以及饮料行业等面向消费者的板块可能将会迎来利好，对此我们也将保持关注。好的，小宁，以上就是本周值得关注的市场方面。
1: 好，感谢曼曼带来的观察。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6月7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
2: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7号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七国决定日均增产18.8万桶，增产幅度与前一个月持平。会后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七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下，海湾地区主要产油国为抑制油价飙升而增产的举措意义不大。由于出口受限，多数海湾地区产油国不仅无法提升产量，其实际产量已大幅下滑。数据显示，欧佩克加二月原油日均产量为4277万桶，到四月已降至3319万桶。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2023年4月，欧佩克加宣布自同年5月开始实施减产，幅度为日均165万桶。2025年3月，欧佩克加宣布自同年4月起逐步增加原油产量。今年5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
1: 视线转向国内。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山西夏粮小麦即将进入集中收获。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基收进度，截至6月7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半，江苏过60%半，山东过30%，陕西过20%半，山西过10%，河北近10%。目前麦收地区大部晴间多云，河北大部、山东北部局地有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当地小麦大多暂未进入试收期，有关地方正抓紧组织做好机收准备。河南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当地麦收已基本结束。气象部门预计6月8号至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各地应细致对接收获积聚供需，避开降雨时段，抓紧推进已熟小麦收晒。
1: 前段时间持续的阴雨天气给浙江的麦收带来严峻考验，在湖州市安吉县，相关部门统筹农机调度、粮食烘干等保障资源，抓住周末降雨停歇的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抢烘作业。
4: 在浙江湖州市安吉县天子湖镇鱼石村的千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其中轮番作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
5: 小麦今年长得比较齐，麦穗麦也长得比较粗壮、比较大，产量很好，尽量在这个雨缝里给它抢收回去。
4: 安吉县小麦种植面积11.21万亩，当地统筹了108台本地收割机昼夜抢收，同时还从安徽、江苏跨区引入农机前来支援。受前期降雨影响，抢收的部分小麦含水率偏高，全县17处大型粮食烘干中心满负荷运转，24小时烘干。
1: 在山东滕州市，77.8万亩小麦正大规模机收。去年滕州市实测小麦高产地块亩产达896.7公斤，单产在山东省名列前茅。
6: 我们现在是在山东省滕州市魁子西村800多亩的麦田里，这里也是蹲粮田。简单说呢，就是一亩地全年种2季粮食，总产量超过1吨。在北方呢，通常是小麦加玉米的组合，如果全年产量能达到1.5吨，就是更高标准的吨半粮了。现在村子里面的800多亩小麦通过土地流转实现了规模化的经营，统一农机、统一粮种、统一管理，可以说是为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今年呢，村子里的麦地又迎来了非常多的新变化，首先变化的就是农机。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有4台收割机，其中绿色的这台呢是

0: 双滚筒收割机，它跟单滚筒收割机比起来有几个优点。首先一个呢，就是喂入量大，每秒可以达到12公斤，比市面上常见的单滚筒收割机多了2公斤，每天可以提高1.5成的效率，还是比较明显的。第二个优点呢，就是双滚筒的收割机两个滚筒都给小麦进行了一次脱粒，这个就好像我们平时拿筛子去筛米一样，两遍总比一遍要干净很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收割机经过的这个麦地啊，地上很少能看到遗留的麦粒。有了好的农机，当然还需要好的农机手。我们可以看一下收割机经过以后的这个麦茬，它的高度非常统一，都在15公分以下。这个高度呢还是比较有讲究的，因为太低了有可能损坏农机，太高了呢则有可能影响下一茬玉米的种植。说完了收割，我们再来说说播种。我们看到现场呢还有一台高精度的玉米播种机，它的特点呢就是通过真空负压吸附，一穴一粒种子，株距呢也是非常的均匀，并且它的这个误差呢可以控制在厘米级。同时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实现播种、施肥、铺地、灌溉3道工序同时进行，这样就为大家省下了很多比如像施肥以及浇灌的人工费用。说完农机，我们再说一下统一良种。我右手边拿的这个呢，是山东省农科院2023年开始推广的种子种出来的小麦，可以看到跟传统的小麦比起来明显的更紧实，穗粒数呢更多一些，经过测算它最多可以增产呢 8.5% 左右。今年预计6月15日前山东滕州的77.8万亩小麦将全部归仓，6月底前88万亩玉米完成播种。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2: 9:31来看沪深两市当前的开盘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954.79点，下跌72.95点，跌1.81%。深成指14947.63点，下跌367.07点，跌2.4%。创业板3847.03点，下跌107.18点，跌2.71%。再来看当前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4490.42点，下跌468.59点，跌1.86%。恒生国企指数8286.33点，下跌149.01点，跌1.77%。恒生科技指数4743.58点，下跌144.81点，跌2.93%。15-57，我国将把低空经济作为新兴支柱产业进行打造，市场参与者正在加紧挖掘产业潜力。作为低空经济的核心赛道之一，飞行汽车，也就是 eVTOL， 是面向空地一体化交通的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兼具航空产业和汽车产业两大基因。目前 eVTOL 发展现状如何？来看记者在多地的走访。
3: 在广东广州，一个融合汽车效率加航空标准的飞行汽车智能制造基地近日投入使用，工厂设计年产能达到100台，主要产品是一款多旋翼飞行汽车，支持垂直起降，最大航程为30公里，可搭载2名乘客。
4: 6轴12架自动驾驶的2座的带空调和快充的这么一款飞行器，它的单机售价呢168万，从实验室走向了流水线，希望我们的产品可以快速的进行试航的符合性验证，更快的进入我们的场景验证。
3: 这架飞行汽车在上市之前需要经历非常严格的试航验证，包括飞鸟撞击、应急着陆、高低温环境等测试，每个零部件都要达到航空级的安全要求。
4: 你模拟一个1公斤的鸟来撞，在飞行的时候撞击我们的整机最薄弱的这个地方，就是螺旋桨这个地方，撞完了之后螺旋桨还能继续的进行运作，来满足它的飞行的功能。
3: 通过大量的飞行实验，这款飞行汽车已在广州完成了城市核心区首

0: 次场景飞行演示。截至目前，已获得超2000架意向订单，主要涵盖景区等文旅场景。在此之前，国内首架获得适航认证的载人无人驾驶飞行汽车翼航智能 EH216 已经投入商业试运营，目前在广州合肥的飞行基地已经可以实现每天多架次飞行，主要服务于空中游览。
1: 这架在中国民航局注册的这样一款飞行器，
2: 可以看到它身上是有标的0450，它是有车牌的，是可以进行正常的售票载人飞行的。
0: 业内人士表示，飞行汽车产业目前在常态化验证飞行、空域机制、场景落地和基建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行业将进入商业化探索期。
3: 预计2028年前后，会有较多目前在研的载人级 eVTOL 型号取得试航认证，并开始量产爬坡和正式的商业化运营，行业将进入快速发展期。飞行汽车产品要进入大众市场，必须要具备汽车级的成本、产能和体验，还要达到航空级的安全和可靠性。
4: 飞行汽车是低空经济实现从工业级无人机生产作业到载人交通工具跨越的核心载体，有望牵引万亿级至十万亿级产业集群。飞行汽车的新机型将带来哪些新场景？继续来看。
0: 在四川成都，一款专为城市立体交通设计的六座级纯电动飞行汽车正在进行试航取证。最新设计的客舱支持灵活布局，座椅自动调节，类似商务汽车的内饰设计。
5: 内部乘坐的这个舒适度跟这个可以感触的地方，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豪华 MPV 是一模一样的。最大可以飞到200公里，比如说城市间点对点的通行，景区环线快速的一个串联。
0: 这架飞行汽车采用轻转旋翼构型，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230公里。目前量产机型第一阶段验证试飞已经完成，未来将应用于低空文旅、低空出行、应急救援等多种场景。
5: 比如说我们从青城山直接到双流机场的话，我们现在预计只要9分钟就可以到达。国内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累积了将近2000多架的这个意向性订单，然后有几百家的这个确认性订单。
0: 在广东广州，另一款复合翼飞行汽车也在试航取证过程中成功完成首次公开飞行，最大起飞重量为950千克，机长翼展都是约8米，主要面向跨城市、跨海域、跨山区等中长途交通出行场景。
2: 我们是做了一个像汽车一样的对开门设计，两人座，那么能够实现在楼顶的起降，这样的螺旋桨有8只，能够实现让飞机直接拉离地面，然后再通过尾推的螺旋桨，可以提供非常大的动力。
0: 专家表示，当前飞行汽车应用主要体现在高价值、高时效性的场景，比如争分夺秒的急救转运、特种消防救援、点对点的高端接驳。在未来10年的成长期，随着飞行汽车技术不断成熟和价格普惠，将使通过轿车软件打飞的出行成为可能。
6: 飞行汽车的规模化应用，我们预计是在2035年左右。飞行汽车作为一个大众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来讲，这个时候它就有望拉动的是一个10万亿级的市场的规模。
4: 飞行汽车想要实现飞得安全、飞得远、飞得经济，动力系统是核心基础。记者了解到，固态电池技术正在被应用到飞行汽车上，通过互相赋能，缩短产业化进程。
0: 我现在是在深圳一条固态电池的中试线，那么我手中拿的呢，就是一块固态电池。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能量密度大、功率高，而且安全性好。它的能量密度是常规3元锂电的1.5倍。那么像这样一块手机大小的固态电池，能够让500公斤重的 eVTOL 飞行0.5公里。
7: 这就是我们的固态电池中试线，目前呢它已经全线贯通，正式投入使用了。那么预计今年呢，它的产品呢将会用在我们的低空飞行器上。对于飞行器来讲的话呢，它具有高的续航里程和高的载重能力。预计未来规模化之后呢，这个成本呢大概会降到液态电池的2倍左右。
0: 在电池车间里生产的固态电池用固态电解质替代了传统的液态电解液，满足飞行汽车高安全的试航要求。
7: 这就是我们的固态电解质核心材料，固态电解质膜。目前呢我们可以做到这个量产的级别。那么它具有不可燃特性，点燃之后可以自熄灭。我们在政府级里面也会加入固态电解质，来满足这个锂离子穿梭这个需求。
0: 记者了解到，搭载高能

0: 辆固态电池的飞行汽车已经成功飞越琼州海峡，下一步在飞行经济性方面提升电池寿命是关键因素。
1: 我们正在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它的寿命会比较低，希望说在未来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能够让它实现和三元锂电池一样的长的寿命。
0: 目前行业内的飞行汽车较多采用高能量密度的液态锂电池，固态电池正处于从实验室向量产冲刺的阶段，仍存在材料、工艺、良品率方面的挑战。
2: 短期之内还是会以液态还有固液混合态电池为核心为主流，然后呢全固态呢未来会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的技术，同时呢在长期的一个过程中，三个技术都会处于一个共同齐头并进。中国的固态电池其实在整体的这个研发的水平还有这个应用示范的印证上都是处于国际的一个前列。
3: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了有关海洋生态预警和全国海水利用等方面的报告，来看报道。
4: 新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部分区域仍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0.7 摄氏度，较近十年同期平均值高 0.2 摄氏度，渤海和黄海海域发生长时间海洋热浪事件，最大强度超过 4.5 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十年平均值有所下降，虎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
3: 珊瑚礁生态系统被誉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在维持海洋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福建东山珊瑚礁、广西涠洲岛珊瑚礁、海南文昌珊瑚礁、海南三亚珊瑚礁和海南西沙珊瑚礁这五个重点区域的珊瑚群落呈恢复态势。南海是我国珊瑚礁最为丰富的海域，此前我们的记者就在南海西沙永兴岛认识了一群海洋工程师，一起去看一看他们是怎样为珊瑚礁做体检的。
5: 这里是北纬16度的西沙永兴岛，自然资源部三沙海洋中心的调查团队常年在这里开展海洋观测监测。预报显示，这一天海况极佳，他们计划去往14公里外的海岛进行珊瑚礁调查。
6: 一想到要潜水就兴奋了。
5: 一场雨把大家拦在了离船15米的地方，这就是海上作业的常态。
7: 像我今天就没有机会了。
5: 雨稍微转小，队员们就赶紧把装备搬上船，开启了与乌云的赛跑。
8: 好的海况，那个空隙你很难去抓住的，你要时刻做好准备才行。
5: 几个浪打过来，大家很快就被浇透了，咸涩的海水灌进眼睛里。
8: 浪再大一点是这样，就是船它会悬空然后再砸到海里面。
7: 天气好的时候它冲起来，这个水花在太阳照射下它会出现彩虹。
6: 是吗？
7: 对。
5: 话音刚落，海上云消雨霁，船舷等来了这道彩虹。在浩瀚南海，渔船载着天南地北的我们自由驰骋在祖国的辽阔海疆，一路上海水换过了好几种蓝。
7: 今天主要是第一个是做那个珊瑚礁调查，第二个是有一套水下设备我们需要做一下维护。
5: 由于大雨耽搁了出发，赶上低潮，船无法靠近作业区。
7: 上岸把装备拉过去，我们从岸上下水，就当健身了。这下面就有那个珊瑚，下面就能拍到。
9: 这个慢慢用力，它就会过来了。
5: 北岛一带是西沙群岛附近珊瑚礁覆盖率最高的地方之一。阳光下，海洋就像调色盘，潜水区海底礁盘清晰可见，两人好似空游无所依。深水区海风吹中海面，仿佛吹出一幅油画。找到设备时，一只化作拟态的乌贼藏身其中，展现着它独特的生存本领。设备维护按计划进行。 至于他们在海底

0: 说了什么，只能等他们上岸揭晓。
1: 啊，上去加铅块，换个地方。
2: 我们找到那个设备了，对，我们打算把船开出去，然后从船上下水再拍一次那个珊瑚。
3: 就算了一条，
2: 对，
3: 有点费劲。
0: 由于身着的潜水服太厚，没能下潜到底。为了拍到更好的珊瑚礁样带，他们决定再试一次。珊瑚礁是海底的热带雨林，游弋其中乐趣无穷，但要在这般复杂的地形中精准地拉尺固定拍摄却非常吃力，队员们还要时刻警惕礁石擦伤、毒害生物攻击和海水暗流。此时船上的王浩展时刻关注着气泡走向，为队友提供安全保障。
4: 这趟顺利吗？
3: 这次是比较顺利的，因为我们增加了那个配重，很顺利就下去了。
4: 我看看你们交流顺畅吗？悄悄话。
3: 你看，第一个写的是你先拍照。
0: 任务完成，
3: 我拍你拍照，
0: 明显感觉到两人放松了下来。
2: 因为内容比较多的话，我们会游得比较快，游得而且来回游的次数比较多，然后就比较费气。不然我根本不想上来的。
5: 我们每次下去，我们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
2: 像他就是，如果不潜水他就晕船，一潜水就没事。
5: 下水就好了。
4: 你也是这样。
2: 我不晕船。
0: 所以你看。并没有天选海洋人，但热爱可以抵万难。
5: 对大海的喜爱这个事情是没办法被磨灭的。
0: 我国是海洋大国，海域总面积约473万平方千米，有超过7600个岛屿和大约1.8万千米的大陆海岸线。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精略海洋能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更多的了解才能更好的保护与利用。从近海到远海，从深海到极地，我们对海洋的认识正随着中国人不断拓展的足迹变得日益清晰。
6: 不久前，中国空间站内迎来第八次太空会师，神23和神21乘组6名航天员并肩协作，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完成在轨交接。目前，神23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7: 在轨轮换期间，两个乘组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了全面交接。按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神23乘组送别队友后，密切关注返回任务进展。目前，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一次天宫相聚，一场使命接力。目前，神23乘组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6: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广西、广东、海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台湾以及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其中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两天，贵州多地遭遇短时强降雨，降雨来势猛、汇流快，引发村庄内涝、村民被困等险情。
8: 此次强降雨突发性强，雨势猛烈。贵州长顺县新民村属于山谷地势，村落积水较为严重，积水最深处可达3米，部分老人、儿童及行动不便群众未能及时撤离，被困家中。
9: 全部就按到家里面了吗？冰箱、桌椅板凳全部安翻。
8: 灾情发生后，当地救援人员携带专业设备深入水淹区域，逐户排查、全域搜救，耐心劝导留守群众安全撤离。目前，所有被困群众已

0: 全部成功救出并妥善安置，未造成人员伤亡。降雨也导致贵州黔西市部分地区积水和人员被困，在素浦镇金江村，消防、公安等人员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驾驶皮划艇挨家挨户搜寻。经过两个多小时连续救援，17户32名被困群众全部安全转移。据了解，本次强降雨天气，黔西市共出现6个乡镇特大暴雨、9个乡镇大暴雨、3个乡镇暴雨。其中最大降雨量为协和镇358.8毫米。
1: 从6号开始，重庆多个区县降下暴雨，多条河流出现涨水。
0: 重庆彭水、武隆等18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北碚、江津等7个区县出现大暴雨。受降雨影响，合川区玉龙河、北碚区白水溪等13条中小河流出现1至3米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均未超过警戒水位。受暴雨天气影响，6月7号，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共计停运列车26趟，以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据悉，7号停运的列车主要为重庆开往北京、上海松江、宁波、深圳、广州白云、哈尔滨西等方向的车次，其中重庆北站15趟、重庆西站6趟、重庆东站5趟。为有效应对暴雨天气影响，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已全面启动防汛安全应急保障工作机制，实时梳理列车运行变动信息，并通过站内公告屏、公示栏及时发布列车晚点停运通知。
1: 进入夏季，全国多地出现高温天气，公路出行、亲水游玩项目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来看记者的报道。
2: 首先，公路出行要做好行车安全防护。夏季气温偏高，车辆长时间行驶易出现轮胎升温、老化、承压过大等问题，长途行车易引发爆胎事故。建议车主合理规划行程，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长途驾驶，行车途中适时停车休整，避免车辆超负荷行驶。同时，高温环境易让人产生困倦、注意力下降，午后犯困现象尤为突出。若司机朋友在行车中感到疲惫，可选择安全区域停车休息，待疲劳缓解后再继续开车。此外，切忌穿拖鞋驾车，防止因鞋子打滑、脱落，无法精准控制刹车踏板等。日常行车前，车主也要常态化检查车辆线路、油管接头等部件，及时排查老化、漏油等安全隐患。同时，不要在车内中控台、暴晒区域放置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防止这类物品受热自燃，引发车辆事故。随着夏季亲水游升温，海事部门提醒，海边、河湖戏水务必选择正规持证景区，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不在野河、无人值守野滩下水。在恶劣天气影响时，不要翻越码头护栏，不要扎堆在岸边拍照，切勿强行乘船出海。另外，高温潮湿环境蚊虫活跃，短途户外出游尽量身着轻薄长袖，少在草丛、水边久坐，在裸露皮肤上合规涂抹驱蚊用品，防止蚊虫叮咬引发的皮肤不适。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进入暑期档，院线新片集中上映，影院人气持续攀升，热门影片凭借口碑出圈，带火特色美食，影视流量不断转化为线下消费的动能。
5: 在江西南昌一家影城，记者看到售票大厅内人头攒动，前来购票取票的观众络绎不绝。近期上映影片类型丰富，涵盖动作、喜剧、奇幻等，满足了不同年龄段观众的多元需求。
6: 这几天天气太热了，正好来电影院看一场电影，然后看完电影就在商场找个地方吃个饭，再逛一逛，买一点自己喜欢的物品回家。
7: 跟朋友约来看电影，现在影片的类型很丰富，口碑也都不错，正好趁着休息。

0: 去的时间看一下。
1: 影院工作人员介绍，进入六月，受高温天气影响，影院下午晚间场次上座率显著提升，各地影院顺势增加放映场次，延长营业时间，全力承接客流。一张电影票串联起多元业态，影院周边普遍形成观影加餐饮加购物的一站式消费闭环，票房热度带动商圈客流攀升，让大家在观影之余享受到便捷丰富的休闲体验。
2: 这段时间以来，来我们店里用餐的顾客一半以上都是刚看完电影过来的，然后目前我们店里的翻台率比上个月高了差不多一倍。
1: 观影热潮持续盘活线下消费，与此同时，热映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凭借温情故事圈粉无数，影片里的客家香味走进现实，各地客家菜馆迎来打卡高峰，不少观众走出影院便直奔客家菜馆，在酿豆腐、肉丸等传统美食中回味影片温情，感受浓浓的乡土气息。
3: 截至目前，已有超6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电影票房不断刷新纪录。作为电影加科技融合的最新成果，华莱坞光影幻境虚拟电影《大空间》在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全新上线，开启虚拟现实电影集中展映，让观众真正从看电影走向玩电影。
1: 光影幻境虚拟电影大空间就是一座大型的 VR 电影院，展映区域分为坐观区和行进区，大家可以通过电子菜单选择自己喜欢的电影进行观看。
0: 我看到影片是那个《玄奘与秋池》，它不像这个电影，它是一个屏幕嘛。看这个 VR 电影，就是你仿佛就到了那样一个场所，上下左右沉浸在那里的。
1: 虚拟现实电影时长一般在30-45分钟，观众可以选择坐着看，也可以在更大空间行走起来，甚至和朋友组队体验交互感更强的影片。这正是电影加互动与电影加游戏带来的全新观影方式。本次展映集合了《半条被子》《木兰2125》《三体游戏》《文明碎片》等9部电影，覆盖科幻、历史、音乐剧等多种题材。据了解，该空间于6月1号至30号对市民全面开放。
3: 截至今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6亿元，暂列今年票房亚军。除了在国内热映外，影片也于近期宣布全球上映计划。
4: 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18号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院线，同时内地院线放映周期已延期至6月30号，持续满足国内观众观影需求。此前，法国当地时间5月15号，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市场单元完成放映，正式亮相国际影视舞台。影片凭借质朴的亲情叙事与独特的侨乡人文，收获海外片商青睐，多国发行方主动洽谈引进合作。随着2026年暑期档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60部影片宣布定档，类型覆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个方向，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今年暑期，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金鸡虚拟现实电影季也将赴全国多座城市巡展。9月，这些作品将亮相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3: 今天，国家药监局将正式发布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临床试验是一种药物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的关键一环，主要验证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以及是否具有临床价值。药物临床试验质量。

0: 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欢迎收看十点的这点财经，这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以伊战事今年2月28号爆发，到6月7号已满100天。当前美国与伊朗谈判不断出现反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前景仍然不明朗。当地时间7号晚，以色列国防军称正在拦截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导弹，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当地民众进入避难场所。
1: 以军称，以色列空军正在执行拦截和打击行动以消除威胁。以军随后表示，监测到新一轮导弹来袭。以色列媒体当晚援引以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将对伊朗的袭击做出强硬回应。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伊朗已对侵略者做出回应。穆赫辛·雷扎伊表示，此次回应是一次警告，他要求侵略者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对任何新的敌对行动做出更强烈的回应，让侵略者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表示，为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北部一座军事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当晚的行动仅仅是一次警告，如果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回应范围将更加广泛，并将涵盖该地区所有美以目标。
0: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中东局势再度剧烈升级。来看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赵兵今天清晨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7号晚，正值美以冲突爆发100天之际呢，中东局势却再度的剧烈升级。当晚10点左右，首先是我手机上的以色列防空警报软件突然响起，紧接着以军就发布消息，证实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综合以军及当地媒体消息，在不到1小时内呢，伊朗总计是发射了4轮约10枚导弹。以色列大特拉维夫、海法、加利利等中部北部地区持续拉响防空警报。以军证实其防空系统呢成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导弹，并未出现重大伤亡情况，但以后方司令部仍发布严格的安全指南，宣布全国学校停课，限制室外及室内聚会人数，并呼吁民众保持警惕，严格遵守安全防范指南。那这也是自今年4月停火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打击以色列本土。以色列方面已明确表示将对此做出严厉回应。而这次伊朗导弹袭击的直接触发原因是以军当天下午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一方宣称空袭是对真主党此前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的直接回应，而伊朗此前曾多次警告，如果以色列打击贝鲁特，那么伊朗必将以导弹还击。而此次行动也表明伊朗决意兑现其威胁，并将黎巴嫩

0: 视为整体停火框架的必要部分。以色列媒体分析，此次冲突并非偶然，背后有着深层原因。首先呢，以色列强硬拒绝将黎巴嫩问题纳入美伊谈判的整体框架，形成了边谈边打的拉锯，任何小规模挑衅都可能迅速的升级。其次呢，美以之间存在战术默许，尽管特朗普曾口头警告内塔尼亚胡保持克制，但为向伊朗和黎巴嫩施压，美方在过去的几天事实上默许了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最后，从伊朗的战略视角来看，伊朗认为美以正在协调削弱其整体战线，逼迫伊朗接受美方的苛刻条件，因此其认为必须主动出击而非被动等待。接下来若以色列再度对伊朗进行打击，或将引发伊朗更大规模报复，而中东将重回全面战争的边缘。
1: 在对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后，伊朗方面强硬表态，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安排，并警告说，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详细情况来看稍早前总台驻伊朗德黑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表示，以色列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在美国的默许和支持下对黎巴嫩实施军事行动。尽管伊朗此前已发出相关的警告，但以色列仍然越过所有的红线，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并加大对黎巴嫩南部的攻击力度。该声明警告称，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如果以色列扩大袭击或对伊朗的行动作出回应，其将面临更加严厉的打击。另外，根据我在伊朗得到的消息，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航班已经暂停运营，伊朗西部地区的空域已经关闭，直至另行通知。此外呢，就在刚刚，伊朗外交部发表关于对以色列目标进行防御性打击的声明。声明指出，鉴于以色列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黎巴嫩和伊朗采取侵略行动，包括与美国一起在过去两周内袭击了伊朗南部地区的船只和目标，对伊朗进行海上劫掠，伊朗武装部队于当地时间的7号晚对以色列北部的多个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伊朗强调，伊朗人民坚决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美国应对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造成的后果，包括该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负有直接责任。伊朗警告称，以色列的任何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冒险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全面回应。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表示，美以伊战事正导致多国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那么目前全球能源市场现状究竟如何？哪些行业正在遭受冲击？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3: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日前共同发出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能源储备将快速消耗，在夏季用能高峰期，多国将面临能源短缺的风险。那么全球的原油库存究竟还有多少？根据美国高盛集团的测算，截至四月底，全球原油库存可以满足全球101天需求，在五月底降至98天，跌破百日警戒线。
4: The inventories, the stocks, the money in the pocket is diminishing, and not new money is coming in. We are coming at the bottom of those. And as I said, if we are not able to see fully an unconditional open of Strait of Hormuz by end of June, July and August, the travel season around the world in many countries are starting the flights and the cars and the buses. We may be entering the red zone for the global economy.
3: 原油库存百日线被业界视为能源安全的重要心理和实际阈值，一旦跌破，也就意味着市场的缓冲能力大幅削弱，国际油价中高位震荡概率随之加大。低库存环境下，任何额外的供给扰动都可能引发原油价格的剧烈波动。
5: 油价现在是一个特别难以去研判的一个现在一个商品了。但是我们也做了几种假设情景，如果说海峡是在六月份或者在六月底能够恢复通航的话，今年全年油价可能在80-90美元左右一个水平。而如果说延续一个更长时间的封锁或者是冲突的话，后续的油价可能会再次要冲上100美元，甚至一个更高的价格水平。
3: 高油价抑制部分下游行业，尤其是高耗能行业需求，而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航空业。航空燃油因为质量标准严格，储存成本高昂，且不易长期存放，缓冲空间最小。新一轮中东冲突自2月底爆发以来，全球的航油价格飙升，从此

前每桶85美元至90美元，一度上涨至每桶150美元至200美元。俄罗斯已于6月1号起对航空煤油实施临时出口禁令，直至今年的11月30号。此

0: 影响的不仅仅是航空业，业内人士指出，由于物流成本大幅攀升，化工、运输以及农业等石油下游产业都将面临显著的成本压力，对消费者支出产生拖累。从长期来看，低库存危机将加速各国对可再生能源以及战略储备体系的重视。
1: 未来的能源发展的路径会出现一个分化，根据各国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他们会因地制宜地发展一些适合本国的这个能源品种。第二个就是能源的这种安全水平和储备能力建设，会未来成为一个相当长时间的一个主旋律。
2: 第82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年度大会及世界航空运输峰会6号至8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多国航空公司在年会上表示，由于中东能源运输通道受阻，燃油价格大涨，民航公司普遍面临着成本危机。
3: 国际航协旗下有370多家航空运营商会员，承载大约85%的全球航空运力。其年度大会是航空业最重要的盛会之一。国际航协原先预测，今年航空业净利润将达到创纪录的410亿美元。美以伊战事爆发后，航空燃油成本大涨，运力随之萎缩。航空业分析人士说，国际航协预计将在本次大会期间调低今年利润预测数据。巴西蓝色航空公司表示，准备削减更多航班，以应对航空燃油涨价危机。新西兰航空公司称，为了应对燃油成本上升，航司不得不大幅调高票价。市场会做出反应，需求会变弱，然后消费者就会少坐飞机。除了燃油成本危机，当下新飞机短缺成为一个新问题。两大飞机制造巨头波音和空客的生产进度赶不上计划，新机交付持续拖延，不少航空运营商下了单却拿不到货，不得不延长已准备淘汰的老旧机型服役期。旧飞机往往不够节油，故障率高，意味着要烧掉更多的燃油和维护费用，让航司的成本危机雪上加霜。近年来，航空业也试图应用非石油来源的燃料以促进航空业减排，但是这次大会反映，这类可持续航空燃料仍然很难确保稳定来源，价格依然过于昂贵。
2: 作为世界主要原油生产国和消费国的美国情况又如何呢？美国能源部本月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和商业原油库存双双下降，随着生产与运输的核心燃料柴油价格上涨，对经济造成了更广泛的影响。
4: 缅因州龙虾产量约占全美总产量80%，柴油价格上涨推高渔民出海捕捞成本，导致龙虾批发价格上涨，叠加运输费用高昂，许多餐厅不得不上调相关菜品价格来转嫁成本压力。
5: Minimum lobster rolls was $16.17.99. At some places in the city, we're at $50. It just blows my mind.
4: 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本月1号，全美平均柴油价格达到每加仑5.350美元，约合每升9.54元人民币，相较于伊朗战事爆发前上涨约40%，维持在4年来高位。据了解，美国本土开采以轻质原油为主，主要用于炼化汽油、石脑油等轻质油品。重质原油则是炼制柴油、沥青及重型设备燃料的核心原料。受原油品种结构限制，美国一方面大量出口本土轻质原油，一方面需要进口大量重质原油来满足国内需求。美国石油协会 API 的数据显示，美国每天进口约660万桶原油，其中超过60%的进口原油为重质原油。全球原油供给趋紧，进一步拉大美国柴油缺口。美国能源部3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5月29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和商业原油库存双双较一周前减少约800万桶。商业原油库存已经连续第6周下滑。纽约原油期货主要交割地俄克拉荷马州库欣地区的原油库存降至2240万桶，逼近约2000万桶的运营最低水平。分析师指出，一旦跌破这一临界线，将可能引发交割风险上升与期货市场盘面波动放大。 值得注意的是，油价上行通常带动天然气价格同步走高。在美国，天然气发电量占比最高，燃气发电机组更是电网调峰的主力。一旦天然气价格攀升，终端用电价格将被快速抬升，电力行业成本压力随之加剧。美国能源信息局五月发布的短期能源展望显示，2026年居民平均电价将升至每千瓦时18.2美元。

0: 但是随着更多的棕榈油流向了生物燃料市场，供需格局迅速收紧。分析师指出，现在原油和毛棕榈油价格之间还存在明显的联动效应。
1: Crude palm oil, for instance, generally has a mid-single-digit percentage pass-through for every $10 increase in the barrels in a barrel of oil.
0: 相关压力下，全球第三大棕榈油生产国泰国的商务部在四月初宣布收紧毛棕榈油的出口管制，要求出口商在出口前必须获得政府批准，以此控制棕榈油的价格。分析还指出，由于不同植物油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棕榈油价格上涨也会带动其他植物油价格走高。从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数据中可以看到，在多个食品类别中，今年植物油价格上涨最为明显，四月份相关指数升至 193.9 点，达到2022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指出，随着油箱和餐桌开始争夺同一种原料，食品价格上涨的风险也在增加，棕榈油价格的走势可能会成为新一轮全球食品通胀的预警信号。对此，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2: 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6月7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7号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七国决定日均增产 18.8 万桶，增产幅度与前一个月持平。会后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七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下，海湾地区主要产油国为抑制油价飙升而增产的举措意义不大。由于出口受限，多数海湾地区产油国不仅无法提升产量，其实际产量已大幅下滑。数据显示，欧佩克加二月原油日均产量为4277万桶，到四月已降至3319万桶。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2023年4月，欧佩克加宣布自同年五月开始实施减产，幅度为日均165万桶。2025年3月，欧佩克加宣布自同年四月起逐步增加原油产量。今年5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
3: 据路透社6号报道，世界杯开赛在即，但作为美国洛杉矶赛场的索菲体育场工会通过了一项罢工决议，允许场馆员工在比赛期间罢工。
4: 代表约2000名洛杉矶索菲体育场餐饮员工的工会6号以 96% 赞成的压倒性票数批准了罢工决议，这意味着工会成员获准在任何时候停工，尽管世界杯就要在当地时间11号开幕。索菲体育场将承办8场比赛，包括美国队3场小组赛中的2场，分别是当地时间12号对阵巴拉圭队和25号对阵土耳其队。工会声明说，与体育场餐饮运营商和国际足联的合同谈判在关键的经济问题和职场安全上未取得实质进展。工会要求提高薪资，并确保联邦移民执法人员不得进入场馆。工会说，如果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在世界杯比赛期间来到索菲体育场，并造成对场馆安全的合理恐惧，应当允许员工罢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曾在包括洛杉矶在内的多个城市展开突击行动，多次因暴力执法而遭到尖锐批评，引发民众抗议。工会表示，计划于当地时间8号继续进行谈判。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地震发生后，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海啸预警，称浪高将超过正常潮位1米左右，第一波海啸预测将在2小时内抵达，海啸可能持续数小时。该机构建议南部多个沿海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菲律宾发生强烈地震后，印度尼西亚、日本均发布海啸预警。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地震参数判断，菲律宾群岛地区

0: 视线转向国内，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六成，山西夏粮小麦即将进入集中收获。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7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目前麦收地区大部晴间多云，河北大部、山东北部局地有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当地小麦大多暂未进入试收期，有关地方正抓紧组织做好接收准备。河南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当地麦收已基本结束。气象部门预计6月8号至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各地应细致对接收获积聚供需，避开降雨时段，抓紧推进已熟小麦收晒。
0: 不久前，中国空间站内迎来第八次太空会师，神23和神21乘组6名航天员并肩协作，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完成在轨交接。目前，神23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2: 在轨轮换期间，两个乘组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了全面交接。按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神23乘组送别队友后，密切关注返回任务进展。目前，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一次天宫相聚，一场使命接力。目前，神23乘组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0: 截至今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6亿元，暂列今年票房亚军。除了在国内热映外，影片也于近期宣布全球上映计划。
3: 《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18号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院线，同时内地院线放映周期已延期至6月30号，持续满足国内观众观影需求。此前，法国当地时间5月15号，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市场单元完成放映，正式亮相国际影视舞台。影片凭借质朴的亲情叙事与独特的侨乡人文，收获海外片商青睐，多国发行方主动洽谈引进合作。随着2026年暑期档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60部影片宣布定档，类型覆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个方向，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今年暑期，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金鸡虚拟现实电影季也将赴全国多座城市巡展。9月，这些作品将亮相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0: 正在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微笑天使数量历史性止跌回升，长江十年近于过半，成效如何？
1: 很多神奇的鱼类躲起来了，我们国家的这个自然资源能够很好的把保持下来，我觉得这就是金山银山了。
0: 从以船为家到退捕上岸，23万渔民如何稳得住，能致富？
2: 我每次来了，反正我就要站在这地方。哎呀，只要深深的吸一口气，这个风的感觉到都是甜的。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六月五号是世界环境日，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第一长河长江。曾几何时，随着沿线经济取得巨大成就，长江也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生物完整性指数一度跌至最差的无语等级。自2021年1月1号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启动十年禁渔。为什么要坚定不移地推动十年禁渔？如今十年时间过半，取得了哪些成果，又面临哪些挑战？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到长江边去看一看。
1: 这里是马鞍山的九华村，陈兰香正带着大家在江边公园修剪草坪。六年多前，她还以船为家，不叫陈兰香，而叫三姑娘。
2: 走了，这个船跟我们几十年，走了，还真有点舍不得。渔民就这样上岸了。
1: 三姑娘的家曾经在马鞍山的薛家洼。
3: 薛家洼因为一个避风港，打鱼啊，就是渔船停靠在那地方，比较要安全一些。我们出去打鱼呢，就开着小船出去打鱼，长期的就一个猪家船停靠在这个地方。
1: 薛家洼最多的时候聚集了50多户渔民，200多艘渔船。三姑娘21岁嫁到薛家洼，丈夫张周华家世代都是渔民，风里来浪里去。他们起初一天能打100多斤鱼，但慢慢发现鱼越来越少。
3: 你靠这个打鱼为生呀，我大的打不倒，我打小的。工具先进的这个网，外面一层，里面一层，那个网蒙着蒙住。你大鱼小鱼进去了，它都出来了，它慢慢的鱼也就变少了。
1: 船上打不到鱼闹心，岸上更闹心。当年薛家洼岸边还有大量非法码头和化工企业。当时到处都是灰尘，水面上全是垃圾，臭气熏天，直接影响

0: 向长江生态环境安全。一场长江保卫修复攻坚战迫在眉睫。后来马鞍山大力开展长江岸线综合整治，并在2019年率先启动渔民退捕转产工作。得知要上岸，夫妻俩感觉天都要塌了。
1: 我们也听不进去，要吃饭我们要生产啊。你像我老公他祖祖辈辈就是渔民，你像我妈还是嫁到渔船上才成了渔民，那咱们怎么生产呢？
0: 为打消退捕渔民上岸的后顾之忧，当地政府制定了渔船拆解补偿、转产渔民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医疗保障、就业帮扶、子女就学六个方面具体政策，将符合参保条件的长江退捕渔民全部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范畴。但从靠水吃水到上岸谋生，这条路该怎么走？上岸之初，陈兰香有些迷茫。
1: 带我们到了个人才市场那个大屏幕上面，也去了三四次。他那个大屏幕，那个屏幕一拉下来，哗啦哗啦上，哗啦哗啦下，你都看不清。你别讲你找工作了。
0: 虽然没找到工作，但三姑娘知道，他们渔民能吃苦，在当地政府帮助下，她和几名渔民一起创立了一家主要做保洁业务的劳务公司。三姑娘清楚地记得公司营业执照办下来的日子，这一天她从三姑娘正式改名陈兰香。
1: 2020年10月28号早上改的这个名字，一边改完以后去办的营业执照。
0: 原来陈兰香在家里排行老三，登记户口时父母随口一说让三姑娘成了她的名字。上岸后他一直想改名字，终于在办新公司营业执照前成功将名字改为陈兰香，而三姑娘这个名字则留给了新成立的劳务公司。
1: 连个心都没有，我感觉到也是好丑事的，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件喜事，就是名字改了。
0: 陈兰香没想到接到的第一单业务是把因潮涨潮落搁浅的鱼放归长江，这一单赚了10000元，陈兰香给每位渔民股东发了1000元的红包。从打鱼到放生再到保洁，陈兰香卯足劲儿带着这些老伙计们一起创业。
1: 2021年160万，赚了有20万，拿出了14万出来分红，14万分红他们就拿去钱。
0: 此后2年，陈兰香的保洁业务越做越好。2023年还中标了九华村10万平米公园3年的绿化养护项目。
1: 我记得当时中标下来的时候，我看到信息我好高兴，很开心，因为是第一次嘛参加这种招标嘛，然后中标下来也是一个最大的单子。
0: 今年陈兰香又在马鞍山市拓展新的业务。
1: 虽然有一点紧张，也有一点不好意思，人家就跑上门来了。我心想，通过这个市园林处来拓展这个业务。
2: 我们园林处呢，管的城市的画面积呢，大概有将近900万平吧，很快要启动下一年度招标，也欢迎您到时候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市场化招标的一个行政，我们也希望跟你合作。
0: 在这条上岸转产的路上，每个渔民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航道。有的人凭着闯劲儿创办了实业，有的人发挥特长从捕鱼变成了养鱼，还有人肩负起了护鱼的职责，见证了长江生态的回归。陈兰香的老公张周华当上了长江护鱼员，专门负责长江马鞍山段的护航和保洁，每月工资3300元。
3: 我们护鱼包括江边一带深沟沿杨树林，看一看给有什么垂钓的，看到了之后劝解，不给钓，不能钓鱼。
0: 从捕鱼人到护鱼人，他们亲身感受到长江5年来的巨大改变。
4: 现在的话，条件好了多了，那现在水也好了，也是多了，多了。
5: 是不是有抓到过非法钓鱼的？
6: 以前抓的，现在少了。在这个武林生态是没话讲。
0: 今天陈兰香带我们来到他曾经住了多年的薛家洼，曾经脏乱差的薛家洼如今已是水清岸绿，成了市民们亲水休闲的打卡地。
1: 你看现在的水也清了，岸也绿了，看上去真舒服。我每次来了，反正我就要站在这地方，哎呀，这样深深的吸一口气，这个风都感觉到都是甜的。

0: 禁渔工作启动以来，相关部门对23.1万退捕渔民建档立卡分类实测，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基本实现转产就业，退捕渔民收入总体稳定。
1: 根据我们最新调度数据，14万多名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退捕渔民全部顺利转产就业，符合参保条件的有21万多名退捕渔民全部参加了养老保险，鼓励退捕渔民融入社会，更好地激发他的内生动力，通过自己的双手来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0: 长江是世界水生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河流之一，据不完全统计，长江流域内曾经共有4300多种水生生物，其中鱼类400多种，特有鱼类有180多种，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鲟、长江鲟、江豚。为什么要实施10年禁渔呢？
2: 他们对声音特别的敏感，所以呢，就是我们见他的时候呢，就尽量的静悄悄的，不要让他感到害怕，然后他就会过来找你玩。对。
0: 5月22日，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上午，一群小学生来到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他们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和江豚面对面。
3: 我觉得最具标志性的就是它的嘴巴吧，所以我就是特别喜欢看它的嘴巴，
4: 就是微笑啊，你看它跟你微笑。
5: 我今天现场看到这个江豚，我感觉真的特别的可爱，比视频中的还要可爱一点。
0: 长江江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圆嘟嘟的身体，永远上扬的嘴角，让它有了微笑天使的别名。而此时，在距离武汉100多公里的湖北洪湖老湾故道，中科院的科研人员正在给江豚做一场特殊的训练。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设立的江豚学校，水面上两头亚成年雄性江豚正在接受野化放归训练。
6: 与长江相通，所以它会有季节性的流速的变化，这个与长江自然环境是非常相似的。由于这里没有进行人工的投喂鱼苗，也没有进行人工的干预，所以这里的鱼类资源的丰富度和种类都是与长江非常接近的。
0: 这些江豚在人工繁育中心和迁地保护区长大，从没在长江里生活过，所以他们要在这里学会3件事：自主捕食，适应复杂水流，适应船只噪声。邱建松是江豚的老师，他们今年内会对这两头江豚进行毕业考核，如果达标，他们就可以回到长江里去了。但放归长江并不是终点，邱建松他们还会追踪监测江豚的活动轨迹，所以他们在放归前会给江豚穿上这种特制的小马甲。
6: 手里的这个无线电信标，那这个信标我们通过把它放到江豚背上，就是我手里的这个马甲处，我们把它这个塞到这个里面固定，然后通过线材缝合固定了之后，它就能够固定在江豚的背上，就能够对它进行精确的定位，实时的播报告诉我们江豚在什么位置。
0: 这件马甲材质特殊，弹性适中，同时采用水溶线缝合，一定时间后便会自然脱落。之后研究人员还会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对江豚所在的区域进行长期监测。
7: 我们把它称为一个圆梦之旅嘛，因为你做迁地保护其实上是一个保种的手段，你还是希望有一天我们长江的环境修复了，我们能够让它重新回到长江干流里面，支撑自然种群的恢复，这是我们终极的目标嘛。
0: 梅志刚2008年来到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他一来就跟着研究所的老师们去长江上寻找江豚。梅志刚清晰地记得，2012年只监测到1045头江豚，2017年更是到了1012头的历史低点。长江江豚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度濒危物种。
7: 下降速率非常快，每年10%，但是它达到临界点之后，它可能是断崖式的这种快速衰退了。我们去模拟它平均的灭绝时间，从那个结果来看，大概在37到平均的灭绝时间，整个种群37到40年。
0: 长江江豚是我国长江独有的水生。

0: 哺乳动物，它和白鳍豚是长江中仅有的两种鲸类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在武汉鲸豚科普馆里藏有最后一头白鳍豚奇迹的标本。白鳍豚已经于2007年宣布功能性灭绝，已经有近20年没有在野外发现过它的踪迹。那么为什么白鳍豚会灭绝，江豚的数量会持续下滑呢？
1: 2006年，我们所里头一个研究豚类，是江豚、翡翠豚的，组织一批这个外国人的时候，在长江考察，没发现翡翠豚了。那个时候，北巡的倡议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没有了的。我就感觉这个问题很严重。当时的时候，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渔民捕鱼的时候，渔网越来越密。
0: 曹文轩，中科院院士，中国鱼类生物学家，今年92岁。2006年，曹文轩率先呼吁长江禁渔10年，并联合13位院士共同倡议。他研究发现，当时长江的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而鱼类资源衰退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库鱼滥捕。他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尼龙网、迷魂阵、电捕等捕捞方式盛行，大量幼鱼被捕捞，青草、鲢鳙四大家鱼资源较20世纪50年代已经减少了90%以上。食物的减少令白鳍豚、白鲟等大型水生动物迅速减少，因此让长江休养生息，迫在眉睫。
1: 2006年开了一个学术讨论会，我在上面做了一个报告，就提出来这个资源破坏的很严重，希望能够禁渔10年了。
2: 当时为什么要是10年呢？
1: 四大家鱼它那个成熟一般要10年才能，中华鱼，吃的要10几岁才能成熟的，休渔10年，很多资源能够恢复。
0: 曹文轩等科研人员的呼吁引起了中央的关注，10年禁渔被提上日程。2017年，国家在穿越云贵川三省的长江重要支流赤水河率先试点实施全面禁渔。2019年，农业农村部等部门正式发布了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明确了长江10年禁渔计划。2021年1月1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10年禁渔正式启动。曹文轩告诉记者，禁渔虽然短期内损失了小部分利益，但从长期来看，这是维持鱼类遗传多样性和淡水养殖业久盛不衰的必然选择。
1: 我们国家的这个自然资源能够很好的把猫保持下来，老百姓的世世代代能够享受这些美味的鱼，我觉得这就是金山银山了。
0: 长江10年禁渔已经走过5年多，征程过半，成效出现。2021年至2025年，长江流域累计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2025年，长江中游建立断面四大家鱼卵苗资源量为94.8亿粒，比2024年上升13.9%，是禁渔前2020年的7.1倍。长江下游刀鲫汛期单位资源量为31.5千克，是禁渔前2020年的7.5倍，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也得到显著提升。专项调查显示，2022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249头，首次实现了止跌回升。2025年恢复到1426头，比3年前增加177头。禁渔这5年，多头江豚被野化放归长江。监测显示，放归长江的江豚已经适应了长江天然环境。
3: 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在我们长江大保护河之前禁渔实施后吧，我们的这个鱼类资源得到比较好的一个恢复。它在整个长江食物链的顶端，我们江豚的种群也直接反馈出来了，它也在比较持续的恢复。
0: 春末夏初，湖北宜昌的长江边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送行仪式，成千上万尾中华鲟鱼苗被放入江水，它们将顺流而下，进入大海生长。多年后，

0: 再回到长江上游产卵。中华鲟，我国一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最大个体体长5米，体重可达600千克，是目前长江中体型最大的鱼，也被称为长江鱼王。中华鲟的命运是独特的，它唯有从大海回游到长江上游才能繁殖，产后带幼鱼长到15厘米左右，又顺流回到外海，就这样世世代代在江河上游出生，在大海里生长。20世纪70年代，每年有上万尾中华鲟从大海回游到金沙江一带产卵繁殖，到2025年，这个数字降至11尾，中华鲟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幸运的是，人工繁育的成功为中华鲟这一物种保住了火苗。为补充自然种群数量，农业农村部持续组织大规模放流中华鲟较大规格幼鱼。
1: 中华鲟的保护总体来说难度非常大，平均要到14年左右才能够达到性成熟，然后才能够再回游到长江里参与繁殖。所以我们这两年呢，都是通过加大力度，每年都放流超过100万尾。后续呢，在放流这块呢，我们还要继续加大力度。
0: 为了弄清楚放流的中华鲟幼鱼能不能存活，到底去了哪里，科研人员手里有新的技术手段。
2: 对，你先慢一点放下去，大概看一下水深，然后润洗一下，然后再采。采样重复。
0: 马里军正和团队在武汉长江边采水，他们这一次的任务是对岸边约30厘米的表层水和约1米的深层水位点采样。每个位点一次采2升水，做3次采样重复。
3: 水分很就不显示吗？
2: 对，因为它已经碰到那个底层的淤泥了。如果那个淤泥进到水里面的话，我们抽滤的时候可能就不太好抽滤。
0: 马里军告诉记者，通过环境 DNA 技术，他们就能从这几升样本中监测出水里所有的鱼类、浮游生物，还有底栖动物，包括中华鲟。如果中华鲟在水里游过，脱落的鳞片、留下的粘液、组织碎屑等相应的 DNA 就能被检测到。这种检测手段不仅方便快捷，最大的好处是不会伤害鱼类。
2: 就传统的鱼获物是需要对生物体进行捕捞的嘛，然后环境 DNA 的话就是比较便捷一点，因为我们采集的是水样，所以对生物体也没有损伤，就是是一个无创性的，比较高效。
0: 马里军告诉记者，近两年他们课题团队在长江流域共设置了30多个采样点，已经在多个点位监测到中华鲟的 DNA。
2: 这个是就是检测到的中华鲟的 DNA 的条带。我们当时设计的隐物是设计的它线粒体的一段区域，所以我们检测到的也是中华鲟线粒体的一个 DNA 片段。
0: 妙伟是环境 DNA 技术的牵头人，他告诉记者，这一技术手段最关键的就是要有一个准确的 DNA 数据库做参考。如果数据库足够大、足够细，就能精准对照识别 DNA 等遗传物质，为鱼类等长江水生生物监测提供核心字典。
4: 我们收集了全世界这些数据进行甄别，就是我们认为准确的，我们才留下。所以这个数据库现在大概收集了60万条不同水生生物的数据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数据库目前应该是最全最准的一个这个数据库。
0: 妙伟他们团队近年来持续对中华鲟放流结果进行追踪监测，证明人工放流取得一定成果。根据超声波遥测、环境 DNA 分析等技术手段的综合监测结果，2025年约有12.8万尾人工放流中华鲟幼鱼通过长江口进入海洋。但妙伟表示，目前中华鲟保护形势仍然十分严峻。根据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17年之后，长江中连续9年未监测到中华鲟的自然产卵。妙伟告诉记者，禁渔虽然消除了过度捕捞的影响，但长江的生态系统功能还远未恢复到健康状态，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总体仍处于较差水平，中华鲟适宜的生活和产卵环境还没有完全形成。
4: 长江十年禁渔不仅仅

0: 是追求把鱼类保护和恢复，它是要把整个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的一个这个恢复和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啊这个修复。
1: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了规矩，划明了红线。今年也是长江大保护十周年，从卫星视角看长江，这条母亲河正经历一场震撼人心的蜕变。这里是四川南充，曾经的嘉陵江岸线被侵占，裸露荒地与工矿痕迹成为江岸显眼的伤疤。对比2016年与2025年的卫星影像，可以发现昔日工矿用地已全部拆清清退，连片绿植覆盖江岸。顺江奔流来到武汉，这是长江沿岸重要的生态缓冲带，这里曾经码头林立，工矿用地遍布岸线，如今非法码头被彻底清理，堆放的沙石全部清运，滨岸植被覆盖度显著提升。行至下游江苏泰兴，曾经的废沟塘养殖场、小化工企业杂乱分布，江岸环境脏乱差，如今6.4公里岸线全面腾退，散乱污企业关闭退出，12公里长江生态湿地绿色绵延。2025年，长江干支流水质总体为优，1至3类水质断面占98.9%，比2024年上升0.3个百分点。长江生态环境的明显改善，也有力助推了鱼类的回归。
0: 相比近于前，2025年长江干流资源量增加了1倍。长江中游四大家鱼卵苗资源量增加6.1倍，长江下游刀鲫汛期资源量增加6.5倍。
1: 伊艳荣告诉记者，虽然中华鲟仍然面临自然种群极度濒危、繁育能力不足等困难和挑战，但目前也有好消息。2025年，葛洲坝中华鲟传统产卵场开展了剥卵孵化试验，约10%的受精卵顺利孵出子鱼。宜昌胭脂坝水域通过人工营造自然繁殖条件，成功采集到了自然产卵孵化的中华鲟鱼苗，这些都为恢复中华鲟自然种群开辟了新途径。
2: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持续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今天节目中，我们看到禁渔5年收获颇丰，江豚数量历史性止跌回升到1426头，43种鱼类新增监测记录。但这只是开始，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恢复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保护工作还面临很多困难，禁渔执法监管还有短板弱项，退捕渔民安置保障还要持续发力。长江禁渔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历史任务，现在的长江只能说是大病初愈，需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久久为功，共护一江碧水。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海啸预警。据当地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4人受伤。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在6月8日上午的时候呢，菲律宾的南部发生了一次强烈的地震。我所在的首都马尼拉呢，没有感觉到震感。菲律宾的火山地震研究所呢，对这一次地震呢是发布了一个海啸预警。那么南部多个省份的沿岸地区可能将会迎来浪高高达1米的这个海啸。
2: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称，海啸可能持续数小时，建议包括萨兰加尼省、塔威省等南部多个沿海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至地势较高的地方，或向内陆转移。这些省份港口、河口或浅海沿岸水域的船只船主应固定好船只并远离水域。菲律宾总统马克思8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棉兰老岛多个沿海省份已发布海啸预警，受影响地区民众应严格遵守海啸预警指示，立即前往高地避险。马克思称，菲律宾减灾管理机构正在协调受影响地区的灾害应对和灾情监测工作。棉兰老岛受影响地区各级学校已经停课。
0: 来关注中东局势。美以伊战事今年2月28号爆发，到6月7号已满100天。当前，美国与伊朗谈判不断出现反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前景仍然不明朗。当地时间7号晚，以色列国防军称正在拦截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导弹。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当地民众进入避难场所。
3: 以军称，以色列空军正在执行拦截和打击行动以消除威胁。以军随后表示，监测到新一轮导弹来袭。以色列媒体当晚援引以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将对伊朗的袭击做出强硬回应。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伊朗已对侵略者做出回应。穆赫辛·雷扎伊表示，此次回应是一次警告，他要求侵略者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对任何新的敌对行动做出更强烈的回应，让侵略者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表示，为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北部一座军事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当晚的行动仅仅是一次警告，如果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回应范围将更加广泛，并将涵盖该地区所有美以目标。
0: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中东局势再度剧烈升级。来看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赵兵今天清晨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7号晚，正值美以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呢，中东局势却再度的剧烈升级。当晚10点左右，首先是我手机上的以色列防空警报软件突然响起，紧接着以军就发布消息，证实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综合以军及当地媒体消息，在

0: 不到一小时内呢，伊朗总计是发射了四轮约十枚导弹。以色列大特拉维夫、海法、加利利等中部、北部地区持续拉响防空警报。以军证实其防空系统呢成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导弹，并未出现重大伤亡情况。但以后方司令部仍发布严格的安全指南，宣布全国学校停课，限制室外及室内聚会人数，并呼吁民众保持警惕，严格遵守安全防范指南。那这也是自今年四月停火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打击以色列本土。以色列方面已明确表示将对此做出严厉回应。而这次伊朗导弹袭击的直接触发原因是以军当天下午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一方宣称空袭是对真主党此前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的直接回应，而伊朗此前曾多次警告，如果以色列打击贝鲁特，那么伊朗必将以导弹还击。而此次行动也表明伊朗决意兑现其威胁，并将黎巴嫩视为整体停火框架的必要部分。以色列媒体分析，此次冲突并非偶然，背后有着深层原因。首先呢，以色列强硬拒绝将黎巴嫩问题纳入美伊谈判的整体框架，形成了边谈边打的拉锯，任何小规模挑衅都可能迅速的升级。其次呢，美以之间存在战术默许，尽管特朗普曾口头警告内塔尼亚胡保持克制，但为向伊朗和黎巴嫩施压，美方在过去的几天事实上默许了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最后，从伊朗的战略视角来看，伊朗认为美以正在协调削弱其整体战线，逼迫伊朗接受美方的苛刻条件，因此其认为必须主动出击而非被动等待。接下来若以色列再度对伊朗进行打击，或将引发伊朗更大规模报复，而中东将重回全面战争的边缘。
1: 在对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后，伊朗方面强硬表态，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安排，并警告说，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详细情况来看稍早前总台驻伊朗德黑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表示，以色列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在美国的默许和支持下对黎巴嫩实施军事行动。尽管伊朗此前已发出相关的警告，但以色列仍然越过所有的红线，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并加大对黎巴嫩南部的攻击力度。该声明警告称，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如果以色列扩大袭击或对伊朗的行动作出回应，其将面临更加严厉的打击。另外，根据我在伊朗得到的消息，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航班已经暂停运营，伊朗西部地区的空域已经关闭，直至另行通知。此外呢，就在刚刚，伊朗外交部发表关于对以色列目标进行防御性打击的声明。声明指出，鉴于以色列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黎巴嫩和伊朗采取侵略行动，包括与美国一起在过去两周内袭击了伊朗南部地区的船只和目标，对伊朗进行海上劫掠，伊朗武装部队于当地时间的7号晚对以色列北部的多个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伊朗强调，伊朗人民坚决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美国应对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造成的后果，包括该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负有直接责任。伊朗警告称，以色列的任何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冒险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全面回应。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表示，美以伊战事正导致多国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那么目前全球能源市场现状究竟如何？哪些行业正在遭受冲击？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3: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日前共同发出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能源储备将快速消耗，在夏季用能高峰期，多国将面临能源短缺的风险。那么全球的原油库存究竟还有多少？根据美国高盛集团的测算，截至四月底，全球原油库存可以满足全球101天需求，在五月底降至98天，跌破百日警戒线。
4: The inventories, the stocks, the money in the pocket is diminishing, and not new money is coming in. We are coming at the bottom of those. And as I said, if we are not able to see fully an unconditional open of Strait of Hormuz by end of June, July and August, the travel season around the world in many countries are starting the flights and the cars and the buses. We may be entering the red zone for the global economy.

0: 库纳米。
1: 原油库存百日线被业界视为能源安全的重要心理和实际阈值，一旦跌破，也就意味着市场的缓冲能力大幅削弱，国际油价中高位震荡概率随之加大。低库存环境下，任何额外的供给扰动都可能引发原油价格的剧烈波动。
2: 油价现在是一个特别难以去研判的一个现在一个商品了，但是我们也做了几种假设情景，

0: 油价可能在80接近90美元左右一个水平，而如果是延续一个更长时间的封锁或者是冲突的话，后续的油价可能会再次要冲上100美元，甚至一个更高的价格水平。
1: 高油价抑制部分下游行业，尤其是高耗能行业需求，而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航空业。航空燃油因为质量标准严格，储存成本高昂，且不易长期存放，缓冲空间最小。新一轮中东冲突自二月底爆发以来，全球的航油价格飙升，从此前每桶85美元至90美元，一度上涨至每桶150美元至200美元。俄罗斯已于6月1号起对航空煤油实施临时出口禁令，直至今年的11月30号。此前，欧洲多家航空公司也宣布了停飞老旧机型、取消航班等措施。德国汉莎航空明确表示，此举是为了减少额外采购航空燃油的成本压力。而欧洲航空公司协会也一再呼吁，在欧盟层面加强对航空燃料供应的监测。当然，受影响的不仅仅是航空业。业内人士指出，由于物流成本大幅攀升，化工、运输以及农业等石油下游产业都将面临显著的成本压力，对消费者支出产生拖累。从长期来看，低库存危机将加速各国对可再生能源以及战略储备体系的重视。
0: 未来的能源发展的路径会出现一个分化，根据各国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他们会因地制宜地发展一些适合本国的这种能源品种。第二个就是能源的这种安全水平和储备能力建设，会未来成为一个相当长时间的一个主旋律。
2: 作为世界主要原油生产国和消费国的美国情况又如何呢？美国能源部本月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和商业原油库存双双下降，随着生产与运输的核心燃料柴油价格上涨，对经济造成了更广泛的影响。
3: 缅因州龙虾产量约占全美总产量80%，柴油价格上涨推高渔民出海捕捞成本，导致龙虾批发价格上涨，叠加运输费用高昂，许多餐厅不得不上调相关菜品价格来转嫁成本压力。
4: Remember when lobster rolls were $16, $17.99? At some places in the city, we're at $50. It just blows my mind.
3: 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本月一号，全美平均柴油价格达到每加仑5.350美元，约合每升9.54元人民币，相较于伊朗战事爆发前上涨约40%，维持在4年来高位。据了解，美国本土开采以轻质原油为主，主要用于炼化汽油、石脑油等轻质油品。重质原油则是炼制柴油、沥青及重型设备燃料的核心原料。受原油品种结构限制，美国一方面大量出口本土轻质原油，一方面需要进口大量重质原油来满足国内需求。美国石油协会 API 的数据显示，美国每天进口约660万桶原油，其中超过60%的进口原油为重质原油。全球原油供给趋紧，进一步拉大美国柴油缺口。美国能源部3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5月29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和商业原油库存双双较一周前减少约800万桶。商业原油库存已经连续第6周下滑。纽约原油期货主要交割地俄克拉荷马州库欣地区的原油库存降至2240万桶，逼近约2000万桶的运营最低水平。分析师指出，一旦跌破这一临界线，将可能引发交割风险上升与期货市场盘面波动放大。值得注意的是，油价上行通常带动天然气价格同步走高。在美国，天然气发电量占比最高，燃气发电机组更是电网调峰的主力。一旦天然气价格攀升，终端用电价格将被快速抬升，电力行业成本压力随之加剧。美国能源信息局5月发布的短期能源展望显示，2026年居民平均电价将升至每千瓦时18.2美分，约合每千瓦时1.23元人民币，同比上涨近5%。业内分析师认为，能源涨价持续抬升美国用电成本，叠加 AI 驱动的数据中心催生海量新增用电需求，进一步放大全美电力供需失衡压力。
2: 旅游业是泰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然而受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航空运输、酒店经营以及旅游服务等成本不断攀升，给泰国旅游业带来新的挑战。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随着国际燃油价格持续上涨，泰国旅游业正在感受到越来越明显的压力，机票价格上涨， 旅游交通成本增加，影响着游客的出行选择和消费。

0: 习惯。对此，泰国旅游局下调了2026年外国游客预期人数，预计前往泰国旅游的人数将下跌5%至10%。
1: 根据泰国旅游与体育部五月底发布的最新报告，今年1月1号至5月17号，泰国共接待外国游客超129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下降3.31%。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五月底表示，中东冲突和能源价格是持续影响泰国旅游业的外部因素。随着燃油价格上涨，多家航空公司相继调整燃油附加费和机票价格，欧洲、中东等长途市场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泰国国际航空公司曾在五月宣布取消46条国际航班线路，六月表示再缩减10条国际线路。泰国亚洲航空公司近期也宣布会在5月至6月削减约30%航班。燃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已从航空业逐步传导至整个旅游产业链。根据泰国酒店协会五月公布的统计数据，四月份著名旅游城市芭提雅的酒店预订率仅为20%至30%，而去年同期则高达70%至80%。在普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旅游业者反映运输成本上涨近40%，酒店运营成本增加最高约25%，旅游大巴、出租车、游船及快艇等运营费用普遍上升。
2: ในด้านยานพาหนะเนี่ยขนส่งต่างๆไม่ว่าจะเป็นรถเรือ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ในไฟล์ต่างๆตั๋วเครื่องบินปรับขึ้นมีจนถึงประมาณ 40% ขึ้นไปเราก็พบเห็นมาแล้วรวมไปจนถึงในด้านของการให้บริการด้านการท่องเที่ยวร้านอาหารการขนส่งต่างๆเนี่ยก็ได้รับผลกระทบอย่างมากในครั้งนี้
0: 中东冲突持续推高国际原油价格，也给食品市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影响。随着传统柴油成本上升，亚洲多个棕榈油生产国加快推广生物柴油，越来越多原本用于食品加工的棕榈油开始流向燃料市场。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3: 从方便面、饼干，再到餐厅里的油炸食品，棕榈油是食品工业中最常见的原料之一，但是在亚洲多个棕榈油生产国，同一种油如今有了另一种用途，经过加工制成生物柴油，再和传统的柴油混合，供卡车、公交车和各类柴油机械使用。那促使更多棕榈油从餐桌流向油箱的是亚洲几大棕榈油生产国近几个月陆续推出的政策措施。这里需要提到的是生物柴油的掺混政策，通常呢会用字母 B 加一个数字来表示，这里的字母 B 就是生物柴油 biodiesel 的首字母，而数字例如这里的40呢就是生物柴油在整个混合燃料中的占比。在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印度尼西亚，目前实施的是 B40 政策，也就是强制要求柴油中必须掺入40%的棕榈油基生物柴油。该国还计划从今年7月1号起，将这一比例进一步提升到50%，也就是实施 B50 标准。而在全球第二大棕榈油生产国马来西亚，政府近期表示，为了减少对化石柴油的依赖，从本月的1号开始，在马来西亚半岛，也就是西马地区，分阶段将生物柴油的混合率从 B10 逐步提高到 B15。那随着来自油箱的需求增加，供需结构就发生了变化。去年棕榈油产量一度创下新高，市场原本担心供给过剩，但是随着更多的棕榈油流向了生物燃料市场，供需格局迅速收紧。分析师指出，现在原油和毛棕榈油价格之间还存在明显的联动效应。
4: Crude palm oil, for instance, generally has a mid-single-digit percentage pass-through for every $10 increase in the barrels in a barrel of oil.
3: 相关压力下，全球第三大棕榈油生产国泰国的商务部在四月初宣布，收紧毛棕榈油的出口管制，要求出口商在出口前必须获得政府批准，以此控制棕榈油的价格。分析还指出，由于不同植物油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棕榈油价格上涨也会带动其他植物油价格走高。从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数据中可以看到，在多个食品类别中，今年植物油价格上涨最为明显，四月份相关指数升至193.9点，达到2022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指出，

0: 随着油箱和餐桌开始争夺同一种原料，食品价格上涨的风险也在增加。棕榈油价格的走势可能会成为新一轮全球食品通胀的预警信号。对此，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1: 据路透社六号报道，世界杯开赛在即，但作为美国洛杉矶赛场的索菲体育场工会通过了一项罢工决议，允许场馆员工在比赛期间罢工。
2: 代表约2000名洛杉矶索菲体育场餐饮员工的工会六号以96%赞成的压倒性票数批准了罢工决议，这意味着工会成员获准在任何时候停工，尽管世界杯就要在当地时间11号开幕。索菲体育场将承办8场比赛，包括美国队3场小组赛中的2场，分别是当地时间12号对阵巴拉圭队和25号对阵土耳其队。工会声明说，与体育场餐饮运营商和国际足联的合同谈判在关键的经济问题和职场安全上未取得实质进展。工会要求提高薪资，并确保联邦移民执法人员不得进入场馆。工会说，如果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在世界杯比赛期间来到索菲体育场，并造成对场馆安全的合理恐惧，应当允许员工罢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曾在包括洛杉矶在内的多个城市展开突击行动，多次因暴力执法而遭到尖锐批评，引发民众抗议。工会表示，计划于当地时间8号继续进行谈判。
1: 端午临近，多个欧洲国家近日举办端午民俗活动，当地民众通过赛龙舟、尝美食等活动，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3: 当地时间7号，第四届卢森堡国际龙舟节在卢森堡雷米西市摩泽尔河畔举行，来自多个国家和行业的17支队伍同场竞技，吸引上万名当地民众和周边国家游客参与，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4: We have, of course, economic relationships, but beyond this economic relationship, it's important also to have cultural, sportive cooperation, and the Dragon Festival is a good occasion to underline this.
5: And not about the individual, but about everybody else. I think that's the spirit that we try and carry forward, and that's what it's the history and traditions all about, and we're happy to be a part of it.
3: 当地时间6号，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中塞端午国际龙舟节热闹开幕。比赛现场，来自中国、塞尔维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16支龙舟队，300多名参赛选手士气高昂。赛场外，螳螂拳、箜篌独奏、魔术等传统技艺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6: Ovo je sport koji je došao pre desetak godina u Srbiju, još uvijek se razvija.Svake godine čini mi se da nas ima sve mnogo više i više, takmičara sve više i više, što je dobro za nas.
7: Oduševljena sam kineskom hranom, probala sam skoro sve što je moglo da se proba, volim sva jela od lepljivog pirinča.
3: 六号由意大利中国商会主办的端午龙舟友谊赛在米兰举行，主办方希望借助端午龙舟这一中华非遗民俗，在米兰掀起一场中国传统文化热潮。出席活动的意大利嘉宾表示，端午龙舟赛丰富了当地的文化，有助于深化两国人民的理解和友谊。
8: Quest'anno siamo coorganizzatori. Pensiamo che queste attività culturali sportive siano un ottimo ponte per collegare nel modo migliore le nostre due nazioni.
3: 六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也举行中国端午文化节活动。除了舞龙舞狮、民族歌舞等中国特色文化节目，现场还由非遗传承人示范传统技艺，手把手指导当地居民包粽子、编织民俗配饰，让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

0: 星坦克骑马，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至明早八点，广西、广东、海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台湾以及云南等地局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六号开始，贵州省黔南州长顺县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地发生道路积水、塌方等险情，道路交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组织开展群众转移、道路抢修和隐患排查等工作。
1: 数据显示，此次强降雨，长顺县有八个气象监测站出现特大暴雨，14站大暴雨，24小时最大降雨量达 269.9 毫米。强降雨主要集中在长顺县中北部地区，多个乡镇河流水位上涨，导致沿河地带被淹。与此同时，县城低洼处主要干道出现积水、塌方等险情，相关部门组织人员利用降雨间歇期抢排积水、清理塌方落实。与此同时，公安、消防、乡镇干部连夜转移危险地区群众，救助被困人员。截至目前，长顺县已累计转移3600余人。
0: 记者从国体广州局了解到，受广东、湖南大部地区强降雨的影响，今天甬广、杭深、京港高铁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相关列车预计出现晚点，提醒旅客通过铁路12306官网、手机 APP 查询列车实时状态。临近午市收盘，来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978.36点，下跌50.64点，跌1.26%。深成指14939.14点，下跌375.56点，跌2.45%。创业板3848.61点，下跌109.32点，跌2.76%。再来看当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当前24693.48点，下跌268.71点，跌1.08%。恒生国企指数8358.52点，下跌77.75点，跌0.92%。恒生科技指数4775.65点，下跌113.28点，跌2.32%。记者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2: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3: 今年打八岁了。
2: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4: 王先生，别相互。
2: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5: 加油！
2: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大蒜因鲜香不抢味儿，去腥增香，提鲜一绝的特性，深受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也是全世界通用的基础香料。在我国北方有着吃肉不吃蒜，香味儿少一半的说法。五月大蒜收获的季节，今年的大蒜收成和行情怎么样呢？和记者一起走进山东金乡县，全国闻名的大蒜之乡吧。如今的金乡已发展成为全球性的大蒜集散、加工和价格形成中心。记者首先走进田间地头，直面一线蒜农，为您带来实地探访。
1: 我家目前有九亩地，种的是杂交蒜，年产量鲜蒜大概45000斤，干蒜大约30000斤。今年鲜蒜卖价是1.5元一斤，年收入大概70000元。杂交蒜是紫皮蒜和白皮蒜的杂交，特点是抗病耐运，适合规模种植，个头小，皮厚而结实，不易散瓣。鲜蒜不是太辣，口感清甜，属于金乡大蒜品种里面辣度比较低的。
0: 杂交蒜口感清甜，辣度较低，适合偏爱温和风味的食客。而如果您追求够辣够冲的体验，那么白皮蒜则是首选。接下来我们听听种植白皮蒜的农户怎么说。
2: 我今年种了八亩白蒜，它蒜太少，主要产出蒜头，鲜蒜一亩地有4000多斤，这和干蒜能有2800到3000斤。白皮蒜的价格普遍要比紫皮蒜价格高，一般有3到5毛的差价，去年收入大概有6万多，将近7万。白皮蒜它脆，国外很喜欢这种品种，所以啊，主要是出口东南亚和欧美国家。
0: 大蒜成熟的标志全看茎叶，叶片泛黄便是最佳采收信号。而这一黄金窗口期仅有短短5天，必须抢时收割。一旦错过，蒜头很容易烂在地里。一大早，蒜农孟凡超就在地里忙活开了。
2: 我今年种了5亩这种金蒜五号，今年这个蒜苔一亩地能收800斤左右，比他们的蒜苔一亩地多收200多块钱。我一亩地收蒜头能收6000斤左右。
0: 太空蒜是金乡大蒜里的明星品种，也是高产抗病、蒜头硕大的优质品种。金乡基属镇李胜利大叔有着多年种植太空蒜的经验。
3: 30多年前吧，我刚种蒜那会儿啊，亩产才1000多斤，大蒜也就是15毛钱。大概我在20多年前开始使用地膜，这个技术的提升啊，就导致现在产量一下子提高到了3000多斤左右。10来年前，我们基属镇啊又开展了大规模种植太空大蒜，这个价格啊平均是2块多钱，算下来啊，一亩地的蒜种加肥料成本就3000多块钱，一亩大蒜呢就能捞个2000多块钱。
0: 小小的大蒜究竟富含哪些营养成分，又能给人体带来哪些健康益处？我们来听一听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的专业解读。
4: 金乡大蒜，大蒜素含量达1.2到2.4毫克每克，比普通大蒜高出15%到20%，同时坚守千年秋播夏收铁律，历经寒暑，蒜头紧实，皮质肉白，耐储存。金乡大蒜，大蒜素含量高，杀菌抑菌，能抑制细菌、霉菌，对肠胃有害菌很管用，是天然的抗生素，同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代谢、护血管、抗氧化。大蒜还具有杀菌抗炎、保护心脑血管、增强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助消化、开胃。大蒜成分还有助于平稳产后的血糖。
0: 大蒜从种植基地进入购销中心后，会经历一套精细的分选流程，剔除残次，规格分级，保障品质。如今金乡的分选车间是如何高效完成这些工作的呢？
5: 分级工作主要依靠车间里的滚轮分级机来完成，每台机器上装有一层筛选板，筛选板有不同直径的圆孔，将大蒜从一端倒入，滚轮滚动时小蒜头先露下，中等的继续向前，大的走到最后。我们出口的货物主要剔除3G以下的大蒜， 后续人工辅助分拣，剔除烂皮、破损、畸形等不合格蒜头，严格做到标准规范。
0: 分选的核心依据是大蒜直径，一般分为三级，三级为4.5厘米以下，二级为4.5至5.5厘米，一级为6厘米及以上。对于消费者而言，直径越大的蒜头，通常蒜瓣更饱满，品相更好。无论是家庭烹饪还是餐饮采购，都更受欢迎。金香大蒜不仅畅销全国，还畅销海外。大蒜美食的应用场景极为广泛，在众多品种中，哪一种最受国际市场青睐呢？它又是凭借什么风靡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五月中旬，我们开始收大蒜，每天大概收600吨，6到8月持续收获，总收获量在4万到6万吨之间，年出口量约6万吨。目前最畅销的是太空大蒜，太空大蒜皮厚，比普通蒜皮厚约0.3毫米，易于运输储存，皮是紫红色，蒜瓣饱满匀称，卖相好，商品性强。
0: 从本地收购到出口国际，金香大蒜的价格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品牌与标准又能带来多少溢价？
2: 我们收购干蒜的平均价格为2.7元一斤，收购后的大蒜经过分级加工处理，日均处理量可达约600吨。加工后的大蒜立即送入恒温冷库储存，温度恒定控制在0到2度，有效防止发芽和霉变，层层保障出口品质。依托充足的冷库配套，我们能够稳定供应海外市场，产品顺利出口到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0: 从产地到餐桌，无论是国内消费者还是海外市场，都关心大蒜的运输时效与保鲜条件。金香大蒜如何确保新鲜抵达？冷链物流给出了答案。
7: 金香大蒜发往全国各地，国内80%城市24小时内可达，经港口出口国外需冷链运输，专用冷藏货柜0到5度锁鲜，全程温度记录加 GPS 定位，保证货品安全。
0: 进入深加工环节，金香大蒜的价值链继续延伸，从地头收购到初加工成品，价格能提升多少？出口占比和园区年产值又达到怎样的规模？
8: 每年经我们产业园销售大蒜超100万吨，今年金香鲜蒜目前收购价在2元左右，经晾晒加工出售价在3.7元左右。除了初加工，我们还有深加工产品，蒜片、蒜蓉酱、糖蒜等。大蒜及制品销往全球，出口占比50%以上，园区综合年产值超100亿。
0: 除了传统的初加工，金香大蒜的深加工产品也通过电商直播走进千家万户。主播们如何推荐？哪些品类最受消费者欢迎？我们走进直播间看一看吧。
9: 直播间内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咱们纯粹的蒜蓉酱，还有咱的蒜蓉加辣椒酱，还有咱的蒜蓉加虾尾酱。今天19.9元给到大家250克。那今天咱家的一个辣椒加蒜蓉给到大家价格是9.9元一瓶。对，家人们，都是用咱金香紫皮鲜蒜做出来，特别的鲜香。还有咱纯粹的一个蒜蓉酱呢，也是咱们家的爆款。对，家人们，今天9.9元就能带走一瓶。
0: 热销的蒜蓉酱制作工艺并不复杂，消费者越来越
10: 蒜蓉油、味精、白糖和食用盐全程熬制30分钟，不添加一滴水和任何防腐剂。
0: 金香的大

0: 蒜深加工远不止蒜蓉酱，还有很多系列，它们分别面向哪些市场呢？
1: 大蒜加工衍生产品品类十分丰富，主要分为四大类。一是保鲜类，包含保鲜大蒜、保鲜蒜米；二是速冻类，有速冻蒜米、速冻蒜泥；三是腌制调味品类，涵盖糖醋蒜、腊八蒜、风味泡蒜、蒜香辣椒酱、蒜蓉酱等；四是黑蒜及黑蒜深加工类，包含发酵黑蒜、黑蒜米、黑蒜汁、黑蒜阿胶糕、黑蒜枣片、黑蒜粉等。
0: 黑蒜以其独特的风味和营养价值成为深加工中的明星产品，火爆出圈、广受追捧的黑蒜究竟是什么？它为什么能一跃成为大蒜深加工的爆款好物？到底有什么独特风味与营养能牢牢圈粉大众呢？
2: 黑蒜选用新鲜优质的大蒜为原料，依托高温高湿密闭发酵工艺，经过90天的自然发酵而成。发酵过程呢，充分转化大蒜原有的营养成分，褪去生蒜辛辣冲味，口感软糯绵密，酸甜回甘，无刺激性异味。
0: 金香大蒜除了日常鲜食，还有许多别具风味的烹饪方式，例如这道金香黑蒜焗牛肉粒，软糯绵密的黑蒜与肉汁饱满的牛肉粒相互融合，呈现出层次丰富的蒜香，令人回味。
3: 这是我们金香特产金香独头黑蒜，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是牛肉切成小块，洋葱切成小块，彩椒切成小块。首先先用盐和黑胡椒少许的生抽腌制一下牛肉切成的小块，腌制大约10分钟左右，黑蒜对半切。接下来呢，用平底锅把黄油融化，下牛肉粒，用大火煎至表面焦黄，7分熟盛出，留底油，下洋葱、彩椒炒香，倒回牛肉块，加少许的蚝油，一点点的糖，翻炒，最后呢放入黑蒜，小火煸出甜香，收汁儿，焖1分钟左右即可食用。
0: 黑蒜经过长时间发酵，没有半点辛辣味，只剩软糯酸甜，搭配焦香多汁的牛肉粒，金香黑蒜褪去辛辣，化作焦糖般的柔润酸甜，竟能与牛肉粒的浓鲜撞出极致味蕾惊喜。黑蒜的甜香彻底融进牛肉里，回甘十足。毛蒜焗排骨是新疆用蒜香粉、淀粉和大蒜汁腌制好的猪小排，在5成热的油温下炸成金黄色，然后再把带皮的鲜蒜瓣通过低温和高温2次炸熟炸脆，变成金黄色后捞出，最后金黄的排骨、蒜头和青红辣椒一起翻炒均匀，再撒上孜然面和辣椒面，毛蒜焗排骨就可以出锅了。大蒜营养价值虽高，但并非人人适合多食，哪些人群需要特别注意，过量使用可能会带来哪些隐患，一起来听听中医师的专业建议。
4: 大蒜富含有大蒜素、硒及多酚物质，具有广谱抑菌抗氧化的作用，调节血脂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大蒜虽好，久食伤肝损目，所以肝病眼疾的患者不宜经常食用大蒜。另外，大蒜辛温走窜，对于阴虚火旺和食热症的患者，如胃肠道溃疡急性发作期、急性口腔咽喉疾病这样的患者，要尽量避免生吃大蒜。

0: 新支持方式启动城市更新示范工作。2025年国家下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将战略能级进一步提升。2026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重心转向城市更新与新模式探索。2026年5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老旧小区约11.5万个。至此，城市更新已完成从地方探索到国家战略、从单一改造到系统工程的跃升。截至目前，我国各大城市的城市更新项目进展怎样？创造出哪些消费新场景？市民对于城市更新项目满意吗？消费主张记者前往首批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南京展开调查。在南京市雨花台区的半空之上，藏着一条隐秘连间长廊，闲暇有人携孩童闲游，日常更是成了街坊邻里便捷穿行的空中捷径。
1: 大家现在看，我们走在一个长长的桥上，但其实它是雨花台区一个非常特别的公园。
2: 没错，它是江苏省的首座高线公园，名字叫雨花数据线公园。它的全线呢是8公里长，它环线部分呢是6.5公里，分为4个部分。以前这边呢是街旁绿地，然后我们利用街旁绿地进行一个复合型的空间再利用，然后打造了这样的一个数据线公园。
0: 站在高空廊道放眼望去，脚下数字大道横贯东西，交通路网畅达全城。区域内从幼儿园到高中，从医院到商圈一应俱全。而这条8公里的空中步道，像穿珠子一样把这些配套串成一条线，宜居宜业的城市新界面逐步成型。但你可能想不到，这条风景线的起点曾经竟是一片杂草丛生的废弃山地，这片山地如今也成为了另一个公园——雨花城市公园。
2: 在我们更新之前呢，它实际上是杂草丛生、渣土堆积的一个情况。那我们通过生态的这个更新和修复，打造了全场景的绿意盎然的生态公园。
1: 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这边露营啊。
2: 没错没错，是的，这个公园非常人气非常旺，给周边的居民呢，它提供了一个休闲和娱乐的一个场所。科技赋能也是它的一个比较大的特色。这个是我们城市公园里面的智慧导览屏，可以通过这个屏幕呢，可以随时切换和点击，比如卫生间、停车场，还有重要的节点驿站，
1: 很方便。
2: 是的。
0: 如果说雨花台区的更新是在城市边缘勾勒未来的轮廓，那么南京的更新故事更藏在老城区的时光机里。走进南京南湖记忆街区，仿佛瞬间开启了时光滤镜，让人恍惚间以为误入了上世纪80年代的片场。但这满眼的怀旧景致绝非冰冷的影视布景，而是南京人触手可及真实鲜活的生活现场。今年81岁的退休会计张龙英已经在这里生活了40多年。
3: 40年前呢，是1986年，我呢住在是朝天宫戚家湾，单位分房子分到这个南湖来的。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呢，过去这个是一片菜园，哎呀，那草地那一朵的水泥路呢很少，哎呀，一下去以来，能有2、3天，他都不地都不带干，都要穿个胶鞋啊，或者换泥子鞋。
0: 时光流转。当年的泥泞菜地早已蜕变为如今整齐的街巷。
3: 这个都是和着南湖一中第三期工程搞过之后搬来的，全是原来的老店。你看呢，这个呢，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是老早向刘本同志学习，一直都激励我们。在实践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我们搬来时候就有这个标语。
1: 就在这儿住习惯了，
3: 住习惯了呢，就在这里头，走了个经济没得几步就到了。
0: 南湖记忆城市更新项目的第三期工程去年刚刚完成，重点盘活了闲置多年的原南湖一中校区，将这里打造出了新商业。
4: 这个店原来是我的学校这个位置，然后我又是南湖人，我又在南湖出生，所以我在想这边开了之后，我就想在这儿弄一个鸭子店。
5: 因为是解放前我孩子的太爷爷就在水西门桥头开鸭行的，所以我们家是传承下来，
4: 回头客挺多的，对，我们家回头客大概在60%的样子到70%，其实主要还是街坊邻居。
0: 而在鸭子店隔壁，一批漂亮饭餐厅正让年轻人从早排到晚。
6: 我们就是工作和生活都在这附近嘛，然后这个街的话以前就是烟火气比较浓，都是一些老店，没有现在这样漂亮的店铺。
7: 对，就去年开始这里开了很多新的漂亮店，然后吃的喝的都有，我们朋友平时聚会的时候也会考虑来这里。
8: 我们之所以在这开店呢，是因为这条街道翻新过以后还和我们品牌蛮符合的，然后年轻群体也会越来越多，日销售额最高的一天呢也是连着排队翻了10轮。
0: 这种深受年轻人追捧的商业活力，其实正源于街区改造团队对整个街区文化内核的精准提炼与系统性设计。
1: 左边是一个大电视，右边是一个咱们原来的老式录音机。
9: 是的，
1: 这是什么设计想法呢？
9: 因为80年代和90年代的人对这些影视作品和音乐作品的这个精神文明的追求是极度高涨的，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墙里面做了一个表达，所以这个墙的名字叫做时代影音墙，完全符合当时的这种文化。
1: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面非常特别的墙面前面啊，我发现这里面的装置都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饼干桶，当时是把这个真的饼干桶放进墙里的设计，是吧？
9: 是的，是一种童年的回忆吧。在小时候，在物质比较紧缺的这个年代，饼干其实对于那个年代来说是比较
1: 稀缺的
9: 稀缺的物质，对对对，这个来说，所以把这个文化记忆呢，就是从这个墙面上去表达了。我们这个街区的所有的设计有一个逻辑性，它主要的是对80年代90年代的这个文化的一个输出，所以我们在设计上呢都做了比较系统性的考虑，
0: 让80年代记忆变成了可触摸的文化场景。这样的创新改造也吸引了不少游客远道而来打卡。
10: 我是从广东来的，然后从那个网上知道了这个南湖这个地方，然后过来拍的话觉得很复古。我小时候那边的话是没有这些东西的，然后在网络上看到，然后过来就觉得也是觉得很新奇啦。
11: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空间其实是原来老的南湖一中，它2018年空置之后呢，我们在做南湖记忆三期的时候，我们就利用了它的第一栋的科技楼的一二两层做了我们南湖记忆的这个载体，像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们科技楼的操场的一部分。
0: 如果说南湖留住的是80年代的市井烟火，那么一路向北，颐和路则将时光的指针拨回到了更久远的民国岁月。作为万国建筑博物馆，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藏着耐人寻味的老故事。50多年没搬家的退休教师张燕是这条街最忠实的守护者，而让他愿意留下来的是那种换新了但老味道没变的微妙平衡。
3: 1973年，我12岁那年在南阳路小学，然后就一直到现在。那些老洋房就是在没有拆迁之前吧，他每一栋房里面都是住的好几户人家挤在一块儿，然后我们同学啊什么的他们都在里面。出新以后这些小洋房就是以前的味道也没改变，但是呢外面就是改观了很多啊，所以还保留了以前这个民国的这个风味。
12: 消费层次基本上我们都可以接受，没事的时候节假日都喜欢到这里坐坐逛逛。
0: 百年老建筑在腾退修缮后，不仅留住了历史风貌，更通过引入新业态真正活了起来。小而美的特色小店如今在街区里随处可见。
13: 然后像我们这些都是比较有南京本地特色的，然后像这个杯子是用我们南京的梧桐树的木灰和南京当地的陶土去配的纯草木灰釉的， 就是我们搬到这块儿之后，其实整体的这种生意还是有所提升的，因为包括这个环境啊各方面的环境还是比原来我们那个店铺的感觉会更好一些，然后也会有不断的有一些新客源，收入如果跟原来比的话，可能涨个10%-20%左右吧。
0: 当然，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城市更新政策密集出台，一场重塑中国城市面貌的深刻变革正加速推进。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城市更新概念。2024年，中央财政创。

0: 街区的更新并非一味的商业堆砌，更在于对建筑肌理的极致尊重。推开老洋房厚重的木门，每一处看似局促的细节背后，其实都藏着对历史的严谨恪守。
1: 您知道这个楼梯为什么这么窄吗？
2: 为什么呀？
1: 当年1936年的时候，全国人民平均身高只有1.58米，所以这个楼梯就
2: 只能这么窄，
1: 符合当事人的身高、体重、肥胖，
2: 所以我们只能软装。
1: 对，这个是文保建筑，你是不能动它的，你只能是维修，你不能去拆除，你不能改造。
0: 既然建筑必须严格恪守历史的原貌，经营者便将巧思全部倾注于餐厅的每一道菜品创新与细节陈设之中。
1: 现在人养生嘛，要吃蔬菜色拉嘛。
2: 嗯，
1: 色拉这边我们就出品的形式发生一些变化。
2: 嗯，就是拍照比较好看。
1: 这个是雨花芥末虾球，就是用雨花茶萃取它的这个茶叶，进入这个虾球的里面，外面裹上芥末酱，做了一个改良。
2: 嗯，那为什么把它做成鸟巢的形式？
1: 我觉得这个容器也符合这边的这个绿化，南京这个绿化本身就是一个绿化城市，这个走生态上面。符合这边的一个气质。
2: 我发现您对这个菜的颜值要求很高，就像咱们这栋建筑一样，您的每一处布置都也非常用心。
1: 我自己收藏的这个字画呀，自己喜欢的工艺品啊，我就往这边来堆砌。民国时期的两个主要色彩，一个是那种叫猪肝红，一种是这种绿。我觉得这种绿，这个更洋气，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0: 要让这份新味道在百年老宅里长久留存，光有情怀远远不够，更离不开背后严谨的建筑科学。在街区负责人看来，颐和路的更新其实是一场关于四级空间的精密手术。
3: 我们现在所在的片区呢，是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第11片区。这个房子原来是一座厨房，
2: 怎么现在感觉像一个亭子一样的？
3: 我们为了满足这个街区的消防需要，把这个厨房呢原来的这个门洞扩大了。目前主要是作为一些艺术策展在这边举办。这栋建筑的前身呢是一座污水处理厂，之前是被埋在地下了。后来我们把它发掘出来以后呢，对这个污水处理池进行了全面的清理。
2: 那现在我们就是专门把它做成了一个透明玻璃的状态，让往来的游客可能到这儿以后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我们都做了哪些。
3: 是的，
0: 南京的城市更新从来不是简单的拆旧建新，它更新的是城市的肌理，留住的是城市的记忆，温暖的是百姓的日子。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
7: 这里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8: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9: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10: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11: Be the only.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12: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10: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白颖，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例行政策吹风会，
1: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介绍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主要内容及重点任务。
2: 据了解，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十项规划指标，部署了一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和安全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推动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落实。在好房子建设方面，一是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另一方面，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
3: 在好小区建设方面，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小区的设施上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来加装电梯。在好社区建设方面，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城区建设方面，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的短板。
4: 618买手机上京东，享30天意外换新服务。
5: 您的京东快递。
4: 京东延保，让保障更长久，让安心近日常。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塔里木油田2026年已累计生产绿电突破11亿度。
1: 目前，塔里木油田已建成五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在存量光伏项目安全稳定运行的基础上，油田正加速推进新建项目建设。在若羌百万千瓦光伏项目现场，大规模光伏板安装正在进行。项目采用智能光伏安装机器人开展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2: 计划今年十一月底建成并网。项目投运后，年发电量可达16.17亿千瓦时。
1: 除若羌百万千瓦光伏项目外，塔里木油田还有三个光伏发电项目正加紧建设。新建项目总装机规模达180万千瓦，全部计划于今年内建成投运。
3: 电子部，全称电子及玻璃纤维部，是电子工业当中的关键材料，主要用于覆铜板和硬质电路板的制造，在应用于数据中心服务器、智能手机等等各类电子产品。今年以来，随着算力需求爆发，带动电子部价格大幅上涨。来看记者的走访报道。
4: 在重庆的这家电子玻纤布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多台自动织布机正在高速运转，工人在织布机间来回穿梭，检查布面是否存在断砂、疵点等异常。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电子布的订单处于饱和状态，产线满负荷运行。
5: 电子布产能利用率超过100%，排产周期超过2个月，个别起搏部及超线人高阶部排产周期超过4个月。
4: 截至六月初，市场上常用规格的电子布已经完成年内五轮提价，均价达每米7.4元，与去年三季度的低点相比，涨幅达到100%。
5: 不同规格产品需求均有所提升，高端电子产品需求增加明显。
4: 电子砂、电子布、覆铜板、硬质电路板是一条产业链。叶蜡石、石英砂等矿物原料经过融化拉丝，形成电子砂，再织成电子布，之后和树脂、铜箔复合加工成覆铜板，最后经过蚀刻做成硬质电路板，用来支撑和连通各电子元器件和电路，广泛应用于各类电子设备。
6: 这个是 PCB 板子啊，这个是在非常多的服务器存储啊，甚至一些手机里面都会有这些。覆铜板呢是 PCB 的主要材料之一啊，电磁玻纤布呢会是在两层的这个铜箔中间有点像三明治。
4: 在浙江杭州这家覆铜板企业的原料仓库，记者看到用于堆放电子布的区域，一侧已经空空荡荡，另一侧只剩下一些存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电子布供应持续紧张，新到的原料往往刚入库就被投入生产。
7: 像我们的采购像我们的市场，然后直接到我们的上游供应商那边去驻厂，然后去催货的。以前的库存的量的话，基本上会在1个月到1个半月左右，今年以来差不多都是差不多7天左右，我就基本上就会消耗完。
0: 由于电子部对生产设备和工艺控制要求很高，客观上制约了产能的扩展节奏。专家表示，电子部供需紧张的情况可能还会延续。
4: 业内人士介绍，本轮电子部紧缺突出的并不是普通产品，而是应用于 AI 服务器的超薄、极薄等高性能产品。这类产品对生产设备和工艺控制要求更高。
8: 并不是说我们的投资意愿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产能释放的意愿不强，而是说我们的要做出我们的符合我们 AI 用的超薄、极薄电子部的话，我们的生产装备面临比较大的考验。整浆机械、并轴机械能够制造稳定制造超薄、极薄玻纤电子。电子部的喷气机目前是比较短缺的。
4: 记者了解到，随着供需矛盾逐渐显现并加剧，国内纺织机械企业已经开始针对电子部的织机加快研发攻关。
8: 到目前来看，我们掌握的情况是，现在第一批的我们国产化的这个我们玻璃纤维电子部的喷气织机设备已经开始批量上市了。
4: 今年，河南光远、泰山玻纤、广东建滔等企业都对 AI 服务器配套用的高端电子部产线进行了扩产。此外，中国巨石、广东建滔等企业也对用于传统消费电子市场的电子部产线进行了扩产。 记者了解到，相对于电子布扩产，电子纱扩产的时间要更长一些。业内人士表示，一条新的电子纱生产线从建设到投产往往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这在客观上制约着产能扩展的节奏。
9: 做先布企业的话，扩产的周期相对来说比较长，扩产的节奏的话也是慢于下游的，扩产节奏的差异也是进一步扩大了供需缺口。那电子布环节的紧张程度的话肯定是高于下游。
4: 业内人士预计，受电子纱扩产周期长、高端电子布产能落地仍需时间影响，电子布市场何时恢复供需平衡还有待观察。
10: 投资者要注意，要就是紧盯着这个行业前沿发展的一些动态。作为一个快速扩容，同时价格上涨斜率如此之高的景气行业，那么也有很多的新进入者，未来供给端的是否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快速上涨的风险，也值得投资者是重点关注。
3: 截至今天零点，2026年电影票房超过了160.63亿元，当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过了16亿元，暂列今年票房亚军。除了在国内热映外，影片还将在全球上映。
11: 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18号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院线，同时内地院线放映周期已延期至6月30号，持续满足国内观众观影需求。此前法国当地时间5月15号，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市场单元完成放映，正式亮相国际影视舞台。影片凭借质朴的亲情叙事与独特的侨乡人文，收获海外片商青睐，多国发行方主动洽谈引进合作。随着2026年暑期档全面开启，

0: 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1: 进入暑期档，院线新片集中上映，影院人气持续攀升，影视流量不断转化为线下消费动能。
2: 在江西南昌一家影城，近期上映影片类型丰富，涵盖动作、喜剧、奇幻等，满足了不同年龄段观众的多元需求。
3: 这几天天气太热了，正好来电影院看一场电影，然后看完电影就在商场找个地方吃个饭，再逛一逛，买一点自己喜欢的物品回家。
4: 跟朋友约来看电影，现在影片的类型很丰富，口碑也都不错，正好趁着休息的时间看一下。
2: 影院工作人员介绍，进入六月，受高温天气影响，影院下午晚间场次上座率显著提升，各地影院顺势增加放映场次，延长营业时间，全力承接客流。一张电影票串联起多元业态，影院周边普遍形成观影加餐饮加购物的一站式消费闭环，票房热度带动商圈客流攀升，让大家在观影之余享受到便捷丰富的休闲体验。
5: 这段时间以来，来我们店里用餐的顾客一半以上都是刚看完电影过来的，然后目前我们店里的翻台率比上个月高了差不多一倍。
6: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一个虚拟电影大空间全新上线，虚拟现实电影的展映让观众从看电影走向了沉浸式互动体验。
2: 光影幻境虚拟电影大空间就是一座大型的 VR 电影院，展映区域分为坐观区和行进区，大家可以通过电子菜单选择自己喜欢的电影进行观看。
7: 我看到影片是那个《玄奘与秋池》，它不像这个电影，它是一个屏幕嘛。看这个 VR 电影，就是你仿佛就到了那样一个场所，上下左右沉浸在那里。
2: 虚拟现实电影时长一般在半小时到45分钟，观众可以选择坐着看，也可以在更大空间行走起来，甚至和朋友组队体验交互感更强的影片。这正是电影加互动与电影加游戏带来的全新观影方式。本次展映集合了《半条被子》《木兰2125》《三体游戏》《文明碎片》等9部电影，覆盖科幻、历史、音乐剧等多种题材。据了解，该空间于6月1号至30号对市民全面开放。
1: 来关注多地的强降雨。国家防总昨天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昨天起到9号，南方地区有强降雨过程，落区与前期强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6: 针对近期的汛情，多地相关部门加强预警，全力组织救援力量，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在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县，降雨量最大的木黄镇金厂村，山洪裹挟大量泥沙冲毁了进村的主干道和便民桥，造成10余户民房进水，农田受淹。村干部迅速组织群众开展自救，尽力减少财产损失。
9: 大概在2点多钟哈，那个雨哈相当大，就你看就灌在这个位置了。
8: 紧邻的金星村同样受灾严重，暴涨的河水造成河水倒灌，强降雨引发的山洪还造成木黄镇多个村寨的电杆倒伏、线路断裂，近3000名群众的正常用电受到影响。经过抢修，目前当地已恢复供电。6月7号16时30分开始，广西南宁城区出现强降雨过程。在雍武路，一辆小货车经过积水路段时抛锚，排水工作人员帮助车主一起将车辆推到安全地带。据统计，当天南宁市住建部门共出动人员465人，车辆84辆，抽升设备63套，参与防涝巡查处置。截至7号20:30，南宁市区共处置积水点13处，目前积水已逐渐消退。同样在7号下午，河北邢台、邯郸等地出现短时降雨。此前，据河北省气象台监测，6月7号午后至傍晚，河北省西部、北部及中南部多地遭遇分散性雷阵雨， 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

0: 对流天气。七号下午14时11分，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等地区有雷阵雨，局部阵风8至9级，局地超10级。
1: 相信很多人都使用过一次性牙刷，近日有消费者和业内人士举报，市场上有一些牙刷生产企业涉嫌违规使用各类废旧回收塑料制作一次性牙刷，并在市场上大量销售。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一两个月不换牙刷，相当于抱着细菌在亲嘴。
3: 个位数到手20支牙刷，囤一次够全家人用一年了。马卡龙色系的每个颜色都特别好，质量很好。
4: 我们家这款为性价比而生，软膜带包装，平整不褶皱。
5: 不到9块钱的牙刷，竟然让我拆出了奢侈品的感觉，好精致。
2: 推荐去用这款爆火的彩虹牙刷，关键这个价到手一盒12支，够用一整年的了。
6: 根据举报线索反映，一些在网上批发市场里售卖的低价一次性牙刷，原料来自废品回收站。按照业内人士反映的信息，记者首先来到扬州市江都区的一处小型废品收购站，只见场内堆积着各种废旧塑料，有装化学制剂的白桶，家电上拆下来的旧面板，电风扇的盖子，破旧的轮滑鞋。这些表面布满脏污的塑料垃圾，像是从大量的垃圾里面挑拣出来的。面对记者的询问，这位给废品称重的老人并不设防。他告诉记者，这些回收塑料经过简单粉碎后，会流向各类塑料制品加工厂，其中相当一部分专门用来制作牙刷。
7: 这个油桶是装什么的呀？这个白桶？
8: 它有的是装那个洗涤剂，有的是装那个尿素。
7: 拿打起粉的话，是不是要清洗一下呢？
8: 要洗。
7: 不用洗啊？
8: 所有的像那么脏的，他们不要回去了。
7: 都不洗？
8: 就这样的粉。
7: 直接粉啊？
8: 直接粉，不洗。住牙刷袋，牙刷素的。
6: 按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装过洗涤剂、尿素的化工废桶沾染各类残留物质，全程不做清洗就送到外面直接粉碎加工。而面对废旧塑料原料混杂、外观脏乱的问题，他们有一套成熟的应对办法。
8: 你回去那个料你要对颜色的，
7: 对了颜色就看不出来了。
8: 对了颜色就看不出来的。
6: 在江都区，记者跟随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来到一处废品收购站，只见一位老人坐在小板凳上，地上摆满了回收来的牙刷，他正在用砍刀把牙刷头一个个砍掉。
9: 我们是满毛都他吧，满头子都他。
7: 有人专门要这个杆是吧？那这牙刷是新的吧？送过来的，是用过的？
9: 都是用过的，不好了，毁掉了。
7: 这你看都是酒店用过的牙刷，旧的。就拿这个菜刀把它砍掉呀？
9: 哎，一个一个的砍啊。
7: 那就好费劲了，你一天能砍几个呀？
9: 一天砍不了几个。
6: 记者在现场看到，废品回收站的工人会去除废旧牙刷的刷头，留下的旧刷杆他们会按照颜色分拣，随后送往加工厂打碎，再次制成新的牙刷柄。在江都区，从事这项工作的不止这两家。在一个民房的后院，主人告诉记者，这些回收来的口罩可以在他家的小作坊直接加工成制作牙刷的塑料颗粒。这类原料行内人叫做回收料或者回料。
7: 那你这个到时候做的时候直接扔到那个里面？
10: 对，
7: 外面那个塑料也拿掉？
10: 这个不会了，
7: 直接把这个扔进去
10: 就直接下去了。它有点这个，它反而增加韧性了。
0: 工厂的老板说，这类低价回收料牙刷厂一般不会单独用来制作牙刷，而是按比例掺进全新塑料原料当中使用，以此降低成本，躲避监管。
10: 看你怎么操作，你10包里面加个2包，它绝对没问题的。
7: 查不出来？
10: 肯定我没问题了。人家以前都是10包加一半，那时候都10包加5包也没事，现在加一包那个成本就是我相差多了，相差6000多块钱成本。你要是那个检测的，你就少加一点。检测的做个几个那个样品过去给他，没问题，你再加来。
6: 介绍完情况，老板带着记者看他的原料储存。在院子里，记者看到了大量无纺布、熔喷布、防护服边角料随处堆放。老板说，这些材料原本是生产口罩、医用防护服的专用原料，但他回收做成回收料颗粒，利润更大。
10: 这个是熔喷布，
7: 熔喷布不就做口罩用的吗？
10: 对，
7: 中间那个吗？
10: 对，这个是

0: 做防护服的。这个、
1: 哦、防护服、
0: 这个就是无纺布加成膜。
2: 厂家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些口罩、防护服边角料，它们的主要成分也是聚丙烯，和制作牙刷柄的塑料材质是一样的。
0: 我这个常年就是做了这么多，全部是给人家打牙刷、打桌子的。
2: 老板给记者装了一包他们加工好的塑料颗粒，除了黄颜色，还可以用色粉调成红色、蓝色等，最普通的是白色和黑色。牙刷厂购买这些原料，可以直接加工成不同颜色的牙刷柄。
0: 我跟你说，我们做的料子大概多少钱啊？我们做的那个黄的4000多块钱，那个红的稍微贵个200-300，4500左右。然后那个做蓝的呢，做蓝的就3700，黑的最便宜，黑的大概就3500。
2: 除了记者看到的这些，当地还有不少加工厂在专门回收这些工业边角废旧塑料，在加工成塑料颗粒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些回收料源源不断地供给当地的牙刷生产厂家。因此，只要能炼成回收料，什么来源的废旧塑料，这些小作坊都不拒绝。在一家回收料加工厂里，记者就看到回料原材料竟是鞋厂制作拖鞋剩下的边角废料。
3: 那个是不是也就是边角料呗？一
4: 样，是边角料啊。
3: 那化工厂的边角料啊？
4: 拖鞋上面的，
5: 你看在长脚那边，这个。
2: 现场看到，在车间角落里堆放着大捆的制作拖鞋剪裁过后黑色、白色的无纺布，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化学品味道。一名工人站在高处，把拖鞋边角料投进搅拌机的漏斗里，经过高温溶解，流出来的液体在水槽里凝固成细长的拉丝，在水槽末端经过切割机切割，漏斗里出来的就是一粒粒白色的塑料颗粒。
3: 就是专门用料的，
4: 就是专门用料的啊！我这只生产白的、黑的，还有这个灰的，就是三个人的。
3: 这也是做牙刷的
4: 吗？我是做牙刷的。
3: 就这一个线啊？
4: 我就是一个线不够吗？1.5吨。
3: 这个多少钱一吨
4: 吗？这个贵了，这个5.8，这个3500。
3: 这个便宜。
4: 啊，那就贵了。
3: 哦，这多少钱？
4: 这3700。
2: 老板说，他的货供不应求，这些正在装车的塑料颗粒会直接拿到杭吉镇的牙刷厂制作牙刷。
4: 我也在杭吉啊。
3: 就专门给送料的。
4: 对，有药可以帮你送。
6: 小作坊生产的三无塑料颗粒进入牙刷生产环节，是否会带来健康风险？这些生产好的牙刷又都流向了哪儿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2: 记者来到扬州市广陵区航盛科技园，这里聚集了多家生产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工厂。业内人士首先介绍了生产原料的市场行情。因为国际油价不断上涨，制作牙刷柄的聚丙烯原料属于石油化工下游产品，近两年的价格持续走高。因此，为了规避原料价格上涨的压力，牙刷生产厂家用回收塑料制作一次性牙刷的做法悄然在业内流行。
7: 它是再生料，没有厂家，就是小作坊生产出来的，说不定都没有营业执照，不然它不会成本那么低，才几千块钱一吨。他为什么那种低啊？放那个都放忘了，这个都要10000多，这个12000。
2: 多个牙刷生产厂家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园区里对于牙刷的化学成分是否安全，厂家并不是第一考虑因素，他们主要是满足客户需求，压低价格。经介绍，在该工业园内，记者又找到一款极致低价的一次性牙刷，出厂价仅6分钱一支。厂家用的是秸秆加回收塑料混合制作，以此来降低成本。
8: 这个是6根的吗？
9: 嗯，
8: 这个还可以吧？
9: 哎呀，反正一次性用。
8: 这个是什么料吗？
9: 秸秆，秸秆分3、6度的，有3000多的、4000多的、5000多的。
2: 园区内另一家工厂也在生产同款低端牙刷。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超低价格的产品是行内的通货，也是行业内走量最大的主流产品。厂家告诉记者，如果牙刷柄全程使用回收料制作，质地会变脆。 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在口腔里断裂，那么谁会购买这样的产品进行使用呢？按照厂家提供的出货单，记者前往合肥中蔡市酒店用品城，这里不少批发商行主营酒店布草，同时兼营一次性牙刷批发业务。
1: 是用回收料做的，应该是。
10: 肯定是啊，
1: 肯定是、啊。
10: 它这个就是这样的材质嘛。
1: 它有刷断过吗？
10: 有，
1: 有
10: 会反应，会反应，
1: 刷断了会扎到嘴了，挺危险的。
2: 在郑州裕丰国际酒店用品城里，情况大同小异。市场内多数批发商户都在销售回收料制作的牙刷，主要供给小型酒店与民宿。
1: 这个是回料的吧？
11: 是铁杆的、
1: 啊、这一般都卖给那个特别小的那种，
11: 对，小民宿之类的。
2: 依据国标 GB39669-2020 牙刷及口腔器具安全通用技术要求，牙刷入口接触部位对塑化剂、重金属含量有着严格限制。国家倡导塑料再生利用，正规再生聚丙烯颗粒可以用于塑料盆、垃圾桶、衣架、建材等非入口类产品。而不少黑作坊将一次性拖鞋边角料、废旧塑料布、废弃牙刷柄等混杂废塑料加工成再生颗粒，卖给牙刷厂生产一次性牙刷，来源复杂的反复回收塑料极易造成有害物质超标，给人体健康带来威胁。
6: 来看国际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早上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海啸预警。据当地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多人受伤。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在6月8日上午的时候呢，菲律宾的南部发生了一次强烈的地震。我所在的首都马尼拉呢，没有感觉到震感。菲律宾的火山地震研究所呢，对这一次地震呢，是发布了一个海啸预警。那么南部多个省份的沿岸地区可能将会迎来浪高高达1米的这个海啸。
13: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称，海啸可能持续数小时，建议包括萨兰加尼省、塔威塔威省等南部多个沿海地区区的居民立即撤离至地势较高的地方，或向内陆转移。这些省份港口、河口或浅海沿岸水域的船只船主应固定好船只并远离水域。菲律宾总统马克思8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棉兰老岛多个沿海省份已发布海啸预警，受影响地区民众应严格遵守海啸预警指示，立即前往高地避险。马克思称，菲律宾减灾管理机构正在协调受影响地区的灾害应对和灾情监测工作。棉兰老岛受影响地区各级学校已经停课，直至另行通知。
6: 美以伊战事持续已超100天，当天美国与伊朗谈判不断出现反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前景依然仍旧不明。当地时间7号晚，以色列国防军称正在拦截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导弹，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当地民众进入避难场所。
14: 以军称，以色列空军正在执行拦截和打击行动以消除威胁。以军随后表示，监测到新一轮导弹来袭。以色列媒体当晚援引以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将对伊朗的袭击做出强硬回应。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伊朗已对侵略者做出回应。穆赫辛·雷扎伊表示，此次回应是一次警告，他要求侵略者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对任何新的敌对行动做出更强烈的回应，让侵略者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表示，为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北部一座军事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当晚的行动仅仅是一次警告，如果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回应范围将更加广泛，并将涵盖该地区所有美以目标。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方案尚未最终确定，草案将在提交伊朗环境署内部审议并获批后送交有关主管部门完成后续法律程序。安萨里表示，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
1: 国际能源署 IEA 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受地缘冲突、航运受阻和极端天气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全球3月至4月原油及成品油库存出现了大幅下降。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表示，美以一战事正导致多国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那么目前全球能源市场现状究竟如何？哪些行业正遭受冲击呢？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2: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日前共同发出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能源储备将快速消耗，在夏季用能高峰期，多国将面临能源短缺的风险。那么全球的原油库存究竟还有多少？根据美国高盛集团的测算，截至四月底，全球原油库存可以满足全球101天需求，在五月底降至98天，跌破百日警戒线。
3: The inventory is the stocks. The money in the pocket is diminishing, and not new money is coming in. We are coming at the bottom of those. And as I said, if we are not able to see fully an unconditional open of Strait of Hormuz by end of June, July and August, the travel season around the world in many countries are starting the flights and the cars and the buses. We may be entering the red zone for the global economy.
2: 原油库存百日线被业界视为能源安全的重要心理和实际阈值，一旦跌破，也就意味着市场的缓冲能力大幅削弱，国际油价中高位震荡概率随之加大。低库存环境下，任何额外的供给扰动都可能引发原油价格的剧烈波动。
4: 油价现在是一个特别难以去研判的一个现在一个商品了。但是我们也做了几种假设情景，如果说海峡是在六月份或者在六月底能够恢复通航的话，今年全年油价可能在80接近90美元左右一个水平，而如果是延续一个更长时间的封锁或者是冲突的话，后续的油价可能会再次要冲上100美元，甚至一个更高的价格水平。
2: 高油价抑制部分下游行业，尤其是高耗能行业需求，而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航空业。航空燃油因为质量标准严格，储存成本高昂且不易长期存放，缓冲空间最小。新一轮中东冲突自二月底爆发以来，全球的航油价格飙升，从此前每桶85美元至90美元，一度上涨至每桶150美元至200美元。俄罗斯已于6月1号起对航空煤油实施临时出口禁令，直至今年的11月30号。此前，欧洲多家航空公司也宣布了停飞老旧机型、取消航班等措施。德国汉莎航空明确表示，此举是为了减少额外采购航空燃油的成本压力。而欧洲航空公司协会也一再呼吁，在欧盟层面加强对航空燃料供应的监测。当然，受影响的不仅仅是航空业。业内人士指出，由于物流成本大幅攀升，化工、运输以及农业等石油下游产业都将面临显著的成本压力，对消费者支出产生拖累。从长期来看，低库存危机将加速各国对可再生能源以及战略储备体系的重视。
4: 未来的能源发展的路径会出现一个分化，根据各国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他们会因地制宜地发展一些适合本国的这个能源品种。第二个就是能源的这种安全水平和储备能力建设，未来会成为一个相当长时间的主旋律。
0: 在中东冲突导致能源危机持续的背景下，欧洲的化工、钢铁等高耗能行业受到了显著的冲击，多家企业推出应对措施。来看报道。
5: 在欧洲，化工行业受原料短缺、能源成本攀升等因素影响，多家化工巨头不得不加速收缩产能，或是将产能迁至欧洲以外供应链配套完善、能源成本更具优势的地区。金融时报援引欧洲化学工业理事会五月发布的报告称，德国化工企业巴斯夫、科斯创、朗盛以及

0: 及英国石化巨头英力士等企业的欧洲工厂整体产能利用率处于62%至68%的水平，大幅低于80%的行业盈亏参考阈值。从行业规律来看，重化工产能利用率如果持续低于80%，多数企业极易因固定成本分摊走高陷入经营性亏损。
1: 因为石油是一个工业的一个技术品，或者因此它的这种影响是一个连锁反应，首先肯定是交通，其次是很多的化工原材料，包括一些重工业需要用到这些油作为燃料的话，陆陆续续都会产生这样的连锁反应。
0: 金融时报的分析称，化工产业是欧洲塑料、化肥、涂料、半导体及电池材料等制造领域的关键上游原料供给端。一旦头部化工企业压缩产能，一年后，欧洲多数中下游工业领域可能将接连承压。能源危机同样持续拖累欧洲钢铁行业。按照德国钢铁联合会测算，要让欧洲钢铁行业具备全球竞争力，含电网资费、各类税费在内的全口径工业电价目标上限为每兆瓦时50欧元。而5月31号，德国电力现货价已攀升至每兆瓦时约100欧元，现货电价大幅超出合理阈值，叠加各类配套费用后，企业实际用电成本进一步走高，这大幅挤压钢铁企业利润。德国工业集团蒂森克鲁伯5月下调全年营收预期，总部位于卢森堡的安塞勒米塔尔目前也同步在欧洲推进减产、产能外迁、项目延期及裁员等一系列收缩举措。
2: 这场地缘冲突带来的经济影响已波及到了欧洲渔业。近日，记者走访了法国西部布列塔尼地区的一处渔港，当地的渔业从业者正在遭遇多重经营困境。
3: 这里是法国西部的吉尔维内克渔港，作为法国最重要的渔港之一，这里也是法国海鳌虾等高净值海产品的重要集散地。每天都会有上百艘渔船从这里出海，并将捕捞的渔获销往法国以及世界各地。随着中东地区局势紧张升级，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加剧，从渔船燃油到冷链运输，整个渔业产业链都面临着新的成本压力。
4: 欧盟方面表示，今年2月末至4月期间，船用燃油价格涨幅超75%，渔业这类高度依赖燃油的行业受到严重冲击。法国本土船用柴油价格更是短期内急剧走高，短短一个月内价格近乎翻倍。
5: Aujourd'hui, dans une entreprise de pêche comme la nôtre, le carburant représente environ 30% des charges, à côté donc des salaires que l'on paye aux marins.
4: 成本陡增成为压在法国渔业从业者身上的重担，而对于远赴印度洋作业的远洋船队而言，挑战不止于此。中东局势还间接削弱了相关海域安保力量，让远洋捕捞同时面临着高昂运营成本与海上安全风险的双重考验。
6: Today, because all these forces are occupied in Hormuz Straits and in the Persian Gulf.There is less protection in Somalia, so that's a consequence of the conflict.
4: 受多方因素影响，法国渔业产出明显收缩。法国农业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布列塔尼南部海域捕捞量同比下降12%。当地渔获采用拍卖定价模式，供应缩减虽推动市场拍卖价格小幅上涨，但涨幅远远跟不上燃油、物流等各项成本的上涨速度。
7: Les langoustines qui se fait un peu plus rare au fil des années, comment se termine l'année déjà, et on repartira sur une autre année, voir ce que c'est.
4: 成本高企，产量受限，法国渔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为缓解行业压力，欧盟委员会于5月正式批准法国一项总额1300万欧元的国家专项补贴计划，定向帮扶因船用燃油涨价陷入经营困境的本土渔业企业。该补贴覆盖企业今年4月、5月采购的船用燃油，符合资质的经营主体可申领补助。四月采购燃油每升补贴0.2欧元，约合人民币1.55元。五月补贴标准提升至每升0.35欧元，约合人民币2.72元。相关补贴政策还将从6月起再延续3个月。不过，对于高耗能的渔业而言，短期补贴只能解燃眉之急，能否彻底扭转行业困境，仍然是个未知数。

0: conflit au Moyen-Orient ne va pas durer plusieurs mois, sans quoi on ne voit pas comment on pourra s'en sortir à long terme.
1: 作为世界主要原油生产国的美国情况又如何呢？美国能源部本月三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和商业原油库存双双下降。随着生产与运输的核心燃料柴油价格上涨，对经济造成了更广泛的影响。
2: 缅因州龙虾产量约占全美总产量八成，柴油价格上涨推高渔民出海捕捞成本，导致龙虾批发价格上涨，叠加运输费用高昂，许多餐厅不得不上调相关菜品价格来转嫁成本压力。
3: Minimum lobster rolls was $16.17.99. At some places in the city, we're at $50. It just blows my mind.
2: 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本月一号，全美平均柴油价格达到每加仑$5.350，约合每升$9.54人民币，相较于伊朗战事爆发前上涨约40%，维持在四年来高位。据了解，美国本土开采以轻质原油为主，主要用于炼化汽油、石脑油等轻质油品。重质原油则是炼制柴油、沥青及重型设备燃料的核心原料。受原油品种结构限制，美国一方面大量出口本土轻质原油，一方面需要进口大量重质原油来满足国内需求。美国石油协会 API 的数据显示，美国每天进口约660万桶原油，其中超过60%的进口原油为重质原油。全球原油供给趋紧，进一步拉大美国柴油缺口。
4: US commercial diesel inventories are now at the lowest level since 2003. And moreover, the Middle East supply losses as a result of the conflict are primarily losses of heavy crude oil, which tends to be rich in heavier products such as diesel. So you have both bigger supply losses and more limited demand losses, implying more tightening for diesel than for other refined product markets.
2: 美国能源部三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5月29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和商业原油库存双双较一周前减少约800万桶。商业原油库存已经连续第六周下滑。纽约原油期货主要交割地俄克拉荷马州库欣地区的原油库存降至2240万桶，逼近约2000万桶的运营最低水平。分析师指出，一旦跌破这一临界线，将可能引发交割风险上升与期货市场盘面波动放大。值得注意的是，油价上行通常带动天然气价格同步走高。在美国，天然气发电量占比最高，燃气发电机组更是电网调峰的主力。一旦天然气价格攀升，终端用电价格将被快速抬升，电力行业成本压力随之加剧。美国能源信息局五月发布的短期能源展望显示，2026年居民平均电价将升至每千瓦时18.2美分，约合每千瓦时1.23元人民币，同比上涨近5%。业内分析师认为，能源涨价持续抬升美国用电成本，叠加 AI 驱动的数据中心催生海量新增用电需求，进一步放大全美电力供需失衡压力。
1: 受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影响，泰国航空运输、酒店经营以及旅游服务等成本不断攀升，给泰国旅游及民航业带来新的挑战。泰国旅游局下调了2026年外国游客预期人数，预计前往泰国旅游的人数将下跌5%至10%。
5: 根据泰国旅游与体育部五月底发布的最新报告，今年1月1号至5月17号，泰国共接待外国游客超129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下降3.31%。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五月底表示，中东冲突和能源价格是持续影响泰国旅游业的外部因素。随着燃油价格上涨，多家航空公司相继调整燃油附加费和机票价格。欧洲、中东等长途市场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泰国国际航空公司曾在五月宣布取消46条国际航班线路，六月表示再缩减10条国际线路。泰国亚洲航空公司近期也宣布会在5月至6月削减约30%航班。燃油价格上涨的影响也从航空业逐步传导至整个旅游产业链。根据泰国酒店协会五月公布的统计数据，四月份著名旅游城市芭提雅的酒店预订率仅为20%至30%，而去年同期则高达70%至80%。

0: 普及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旅游业者反映运输成本上涨近40%，酒店运营成本增加最高约25%，旅游大巴、出租车、游船及快艇等运营费用普遍上升。
1: ในด้านยานพาหนะเนี่ยขนส่งต่างๆไม่ว่าจะเป็นรถเรือ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ในไฟล์ต่างๆตั๋วเครื่องบินปรับขึ้นมีจนถึงประมาณ 40% ขึ้นไปเราก็พบเห็นมาแล้วรวมไปจนถึงในด้านของการให้บริการด้านการท่องเที่ยวร้านอาหารการขนส่งต่างๆเนี่ยก็ได้รับผลกระทบอย่างมากในครั้งนี้。
0: 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份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次，主要产油国以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7号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 七国决定日均增产18.8万桶，增产幅度与前一个月持平。会后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七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下，海湾地区主要产油国为抑制油价飙升而增产的举措意义不大。 由于出口受限，多数海湾地区产油国不仅无法提升产量，其实际产量已大幅下滑。数据显示，欧佩克加2月原油日均产量为4277万桶，到4月已降至3379万桶。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2023年4月，欧佩克加宣布自同年5月开始实施减产，幅度为日均165万桶。
2: 2025年3月，欧佩克加宣布自同年4月起逐步增加原油产量。今年5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中东冲突带来的影响正从能源市场进一步蔓延到电子产品供应链。由于一种用于制造高端印刷电路板的关键树脂供应紧张，部分印刷电路板的价格在一个月内最高上涨了40%。
3: 业内人士表示，相关成本压力可能会逐步向下游传导，并在今年秋天进一步影响消费者。我们来看 CNBC
4: 蒋玉发自新加坡的报道。当下的中东冲突正在通过一条并不显眼的供应链，逐步影响到您手中电子产品的价格。那这条供应链中的一个关键原材料就是高纯度聚苯醚树脂，也就是 PPE 树脂。 树脂是制造印刷电路板的重要材料，其中 PPE 树脂主要用于高端产品。要知道，印刷电路板相当于电子设备的神经系统，从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到路由器、人工智能服务器，几乎所有现代电子产品都离不开它。据悉，沙特的朱拜勒工业区此前供应了全球大约 70% 的 PPE 树脂，但是早在今年3月底，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 相关工厂就已经停产，而今年的4月6号和7号，沙特朱拜勒工业区又遭到了伊朗的导弹袭击，这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树脂的供应紧张。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外界能够获得的有关朱拜勒工业区的信息十分有限。在朱拜勒设有合资企业的陶氏化学 CEO 在4月底的财报会上表示，预计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供应链恢复正常。 至少需要275天。专家表示，如果树脂供应中断持续到今年秋天，消费者将切实感受到涨价的压力。近期高盛的一份报告显示，仅在4月份，印刷电路板的价格较3月份最高上涨了40%。美国印刷电路板制造商迅达科技的股价在过去一年上涨超过400%。该公司告诉 CNBC， 正在将产品价格上调5%到25%。美国高科技咨询公司 SmartTech Research 的 CEO 告诉 CNBC， 不同电子产品应对供应链冲击的能力并不相同，短期内压力可能会率先传导到利润率较低的产品，例如终端安卓手机、电子产品配件、游戏硬件等。由于利润空间有限，这些产品的制造商更难自行消化印刷电路板涨价带来的成本压力。分析人士还指出，目前市场上并不存在可以立即替代相关树脂的成熟方案。对于部分低端的电子产品替代材料或许可行，但是对于高端

0: 智能手机、人工智能服务器以及汽车电子产品而言，更换材料意味着需要重新认证、重新测试，因此还需要更多的时间。那么对于相关供应链的后续变化，我们也会为您持续关注。
1: 据路透社六号报道，世界杯开赛在即，但美国洛杉矶赛场的工会通过了一项罢工决议，允许场馆员工在比赛期间罢工。
2: 代表约2000名洛杉矶索菲体育场餐饮员工的工会6号以 96% 赞成的压倒性票数批准了罢工决议，这意味着工会成员获准在任何时候停工，尽管世界杯就要在当地时间11号开幕。索菲体育场将承办8场比赛，包括美国队3场小组赛中的2场，分别是当地时间12号对阵巴拉圭队和25号对阵土耳其队。工会声明说，与体育场餐饮运营商和国际足联的合同谈判在关键的经济问题和职场安全上未取得实质进展。工会要求提高薪资，并确保联邦移民执法人员不得进入场馆。工会说，如果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在世界杯比赛期间来到索菲体育场，并造成对场馆安全的合理恐惧，应当允许员工罢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曾在包括洛杉矶在内的多个城市展开突击行动，多次因暴力执法而遭到尖锐批评，引发民众抗议。工会表示，计划于当地时间8号继续进行谈判。
3: 2026世界杯将首次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联合举办。作为东道主之一，墨西哥不仅全力推进赛事筹备工作，也希望借助这场全球盛会展示国家形象，激发旅游活力，并为城市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4: 走进墨西哥城，世界杯的气息已悄然融入城市各个角落。为迎接2026年世界杯，墨西哥城市长克拉拉·布鲁加达表示，墨西哥城计划在全市创作1000幅世界杯主题壁画，让整座城市成为展示足球文化与城市活力的巨大画布。
5: 壁画是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公共艺术形式之一，也承载着这个国家丰富的历史与文化。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幅作品呢，它是一个月前刚刚落成，凭借其超过200平方米的创作面积呢，它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手绘足球主题壁画。
4: 此外，在墨西哥城著名的手工艺品市场，记者看到许多传统手工艺品加入了足球和世界杯元素。对于手工艺品摊主来说，世界杯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更是向全球游客展示墨西哥传统文化的重要契机。
6: Nos estamos preparando para el mundial. Tenemos adornos, tenemos muchos accesorios respectivo a eso. Esperemos que venga mucho turismo y los esperamos para que tengan una buena impresión de la Ciudad de México.
4: 世界杯带来的商机同样延伸至餐饮行业，不少餐厅和酒吧已经开始筹划相关主题活动，希望在赛事期间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
7: Tenemos los platillos que, bueno, el menú especial para la gente que no pueda acceder a los estadios o no tenga el acceso a lugares donde puedan transmitir el partido, pues hicimos paquetes especiales. Esperamos una afluencia más alta en estas últimas semanas y de hecho esperamos recibir un 20% más adicional a...
1: 端午临近，多个欧洲国家近日举办端午民俗活动，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4: 当地时间7号，第四届卢森堡国际龙舟节在卢森堡雷米西市摩泽尔河畔举行，来自多个国家和行业的17支队伍同场竞技，吸引上万名当地民众和周边国家游客参与，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8: We have, of course, economic relationships, but beyond this economic relationship, it's important also to have cultural, sportive cooperation, and the Dragon Festival is a good occasion to underline this.
9: And not about the individual, but about everybody else. I think that's the spirit that we try and carry forward, and that's what it's the history and tradition is all about, and we're happy to be a part of it.
4: 当地时间6号，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中塞端午国际龙舟节热闹开幕。比赛现场，来自中国、塞尔维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16支龙舟队，300多名参赛选手士气高昂。赛场外， 螳螂拳、箜篌独奏、魔术等传统技艺，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0: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白颖，
1: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0: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创新引领绿色未来，科技守护蓝天绿地。近日，格力参展2026 SNEC 光伏展，格力光储空系统解决方案覆盖工厂、工件、仓储、社区四大细分场景，以清洁功能、高效用能、数字赋能为核心，助力园区实现节能降碳建设。格力钛电池，高安全、快充放、耐宽温、长寿命，为算力协同时代提供可靠的响应方案。
1: 我们将持续深化基本盘的优势，同时加速光储直柔、钛酸锂储能等系统方案向更大的范围、更多的场景、更加广泛的区域复制推广。
0: 格力让天空更蓝，大地更绿。格力真好。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回收废料、工业边角料、鞋拔子、医疗口罩、摇身变成牙刷

0: 手柄。
1: 其实这个我当时收了好几包的，里面什么脏乱乱乱七八糟的，你上去继续老卡。
0: 原料混乱，颜料添加，如此回收料制成的牙刷，个别商家公然生产销售。
2: 它有的是装那个洗涤剂，有的是装那个尿素，对的颜色你看不出来的。
3: 有的那个发黑，哦，不行，里面有黑点啊。
0: 隐瞒信息，违规销售，超低价格大量批发，回收料一次性牙刷流进市场。
1: 这个里面300多度的，
4: 就当消毒了吧。
1: 300多度，什么细菌也没有了。
3: 它是再生料，没有成架，就是小地方生产出来的。
0: 敬请关注本期财经调查。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调查，我是主持人梁静。今天呢，我们要关注的这件东西，相信很多人都使用过，那就是一次性牙刷。近日，财经调查栏目接到了消费者和业内人士的举报，信息显示，市场上有一些牙刷生产企业涉嫌违规使用各类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制作一次性牙刷，并且大量销售进了市场。我们知道呀，废旧塑料回收再利用呢，本来是节能环保的好事儿。但是如果把这些来源复杂、卫生状况无法达标的废旧塑料用来制作直接接触口腔的牙刷，那么无疑会给大众健康埋下不小的隐患。那么业内人士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呢？我们的记者去到一线进行了调查。
1: 一两个月不换牙刷，相当于抱着细菌在亲嘴。
2: 个位数到手20支牙刷，囤一次够全家人用一年了。马卡龙色系的每个颜色都特别好，质量很好。
3: 我们家这款为性价比而生，软膜袋包装，平整不褶皱。
4: 那9块9的牙刷，竟然让我拆出了奢侈品的感觉，好精致。
1: 推荐去用这款爆火的彩虹牙刷，关键这个价到手一盒12支，够用一整年的了。
5: 根据举报线索反映，一些在网上批发市场里售卖的低价一次性牙刷，原料来自废品回收站。记者按照线索进行查询，在多个网络平台上果然找到了很多这类低价一次性牙刷的销售信息。关于牙刷的安全性和产品性能，国家都有着严格的行业标准。这些举报显示的线索是否属实呢？按照业内人士反映的信息，记者首先来到扬州市江都区的一处小型废品收购站，只见场内堆积着各种废旧塑料，有装化学制剂的白桶，家电上拆下来的旧面板、电风扇的盖子、破旧的轮滑鞋，这些表面布满脏污的塑料垃圾，像是从大量的垃圾里面挑拣出来的。面对记者的询问，这位给废品称重的老人并不设防，他告诉记者，这些回收塑料经过简单粉碎后会流向各类塑料制品加工厂，其中相当一部分专门用来制作牙刷。
6: 这个油桶是装什么的呀？这个白桶
7: 它有的是装那个洗涤剂，有的是装那个尿素。
6: 拿去粉的话是不是要清洗一下呢？
7: 要洗。
6: 不用洗啊？
7: 所有的像那么脏的他们不用洗，
6: 都不洗，
7: 就这样的粉，
6: 直接粉啊？
7: 直接粉。住牙刷袋，牙刷素的。
5: 按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装过洗涤剂、尿素的化工废桶沾染各类残留物质，全程不做清洗就送到外面直接粉碎加工。而面对废旧塑料原料混杂、外观脏乱的问题，他们有一套成熟的应对办法。
7: 你回去那个料你要对颜色的，
6: 这个颜色就看不出来了。
7: 对的颜色你看不出来的。
5: 在江都区，记者跟随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来到一处废品收购站，只见一位老人坐在小板凳上，地上摆满了回收来的牙刷，他正在用砍刀把牙刷头一个个砍掉。
8: 我们是买毛都套吧，买头子都套。
6: 有人专门要这个杆是吧？那这牙刷是新的吧？送过来的，是用过的？
8: 都是用过的，不好了，毁掉了。
6: 这你看都是酒店用过的牙刷，旧的。就拿这个菜刀把它砍掉呀？
8: 哎，要可以合理砍啊。
6: 那就好费劲了，你一天能砍几个呀？
8: 一天砍不了几个。
5: 记者在现场看到，废品回收站的工人

0: 会去除废旧牙刷的刷头，留下的旧刷杆他们会按照颜色分解，随后送往加工厂打碎，再次制成新的牙刷饼。
1: 发财发财，男女归男女，红女归红女，吃你那个手上一张脚杆油，我的手为人家。
0: 在江都区，从事这项工作的不止这两家。在一个棉房的后院，记者看到院子里散落着各种已经加工好的一次性口罩，花花绿绿的，包在塑料袋里都没有拆封。主人告诉记者，这些回收来的口罩可以在他家的小作坊直接加工成制作牙刷的塑料颗粒，这类原料行内人叫做回收料或者回料。
2: 那你这个到时候做的时候直接扔到那个里面，
3: 对，
2: 外面那个塑料也打掉，
3: 这个不会了，
2: 直接把这个扔进去，
3: 就直接下去了、它有点这个，它反而增加韧性了。
0: 接下来的一幕让记者也感到了惊讶，一堆一人多高四四方方打包好的塑料垃圾赫然矗立在记者面前，肉眼可见这些垃圾里面有已经看不出本来颜色的各种塑料布、蛇皮口袋、黑色垃圾袋、各种塑料绳，而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垃圾居然也是做一次性牙刷的原材料。
3: 其实这个我当时收了好几包的，里面什么脏乱乱乱七八糟的，你上去机器老卡。
2: 脏的能有啥东西啊？比如说什么
3: 铁呀、什么东西啊？
2: 铁
3: 啊都有啊。
2: 铁皮。
3: 废品收购站的东西都有，他打包打的里面图便宜，1800块钱，正常都要2000多啊。图便宜没好东西。
0: 原料混杂，污秽不堪，如此劣质的塑料垃圾加工前依旧没有清洗消杀流程。面对这些回收料的化学成分隐患、卫生隐患，加工厂的负责人并不在乎。
2: 那你这些扔到机器之前是不是还得把它洗一遍呢？要洗吧，
3: 机器里面有两层肉，
2: 就给它滤一下就完了。
3: 对，
2: 也不消毒。
3: 这个还消毒了？没有不消毒，高温。
4: 它经过高温处理了，
3: 这个里面300多度的，
2: 那就当消毒了吧。
3: 300多度，它什么细菌也没有的。
0: 仅凭高温溶解、简单滤网过滤，这些鱼龙混杂的回收塑料的安全性可想而知。由于原料杂乱，产出的回收塑料颜色斑驳，并不统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最终都会统一染成黑色对外售卖。工厂的老板说，这类低价回料牙刷厂一般不会单独用来制作牙刷，而是按比例掺进全新塑料原料中使用，以此大幅压缩生产成本。
3: 看你怎么操作，你10包里面加个2包，它绝对没问题了。
2: 查不出来，
3: 肯定我没问题了。人家以前都是10包加1半，那时候都10包加5包也没事，现在加一包那个成本就是相差多了，相差6000多块钱成本。你要是那个检测的，你也少加一点；检测的做个几个那个样品，你过去给他没问题，你再加了。你有问题，你加了，对不对？这个我也不敢帮你，是吧？
0: 介绍完情况，老板带着记者看他的原料储存。在院子里，记者看到了大量无纺布、熔喷布、防护服边角料随处堆放。老板说，这些材料原本是生产口罩、医用防护服的专用原料，但它回收做成回收料颗粒，利润更大。
3: 这个是熔喷布，
2: 熔喷布不就做口罩用的吗？
3: 对，
2: 中间那个吗？
3: 对，这个是做防护服的。
2: 防护服，
3: 这个就是无纺布加生膜。
2: 合着你们把那些人家口罩厂过期的全收过来了，是吧？
3: 这个倒没有过期，就是不是过期的。我们收的时候呢，都是好好的，都是好的。
2: 好的，那他卖给你，那不就亏了吗？
3: 但我们收的就是相对比较便宜了。这个人家什么不用了，尾货。这个无纺布像这种白的好一点的，卖人家卖我就卖10000多。
0: 厂家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些口罩、防护服边角料，它们的主要成分也是聚丙烯，和制作牙刷饼的塑料材质是一样的。
3: 我这个全年就是做了这么多，全部是给人家打牙刷打豆子的。
0: 老板给记者装了一包他们加工好的塑料颗粒，除了黄颜色，还可以用色粉调成红色、蓝色等，最普通的是白色和黑色。牙刷厂购买这些原料，可以直接加工成不同颜色的牙刷饼。
3: 我跟你说，我们做的料子大概多少钱啊？我们做的那个黄的4000多块钱，那个红的稍微贵个2-3百，4500左右。然后那个做蓝的呢，做蓝的就3700，黑的最便宜，黑的大概就

0: 3500。
1: 3500。为什么黑的便宜呢？
0: 黑的什么都好做，什么颜色的都好做，黑的
1: 是吧？
0: 啊，
1: 你加点黑的就行，颜色就行。
0: 加点色粉就行，它不挑掉。
1: 就是那些旧的、脏的也无。

0: 只要能炼成回收料，什么来源的废旧塑料，这些小作坊都不拒绝。在一家回收料加工厂里，记者就看到回料原材料竟是鞋厂制作拖鞋剩下的边角废料。
1: 那个是不是也就是边角料呗？
2: 不是边角料啊，
1: 那化工厂的边角料啊，
2: 拖鞋上面的。你看在长角那边，这个
0: 现场看到，在车间角落里堆放着大捆的制作拖鞋剪裁过后黑色白色的无纺布，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化学品味道。一名工人站在高处，把拖鞋边角料投进搅拌机的漏斗里，经过高温溶解，流出来的液体在水槽里凝固成细长的拉丝，在水槽末端经过切割机切割，漏斗里出来的就是一粒粒白色的塑料颗粒。老板说，他的货供不应求，这些正在装车的塑料颗粒会直接拿到杭吉镇的牙刷厂制作牙刷。
2: 我也在杭吉啊，
1: 专门送料的，
2: 要用可以帮你送。
0: 从废品收购站到生产塑料再生颗粒的小作坊加工厂，每一个环节都自称是给牙刷厂供原料。那么这些废旧塑料融成的回收料颗粒真的会流入牙刷生产加工环节吗？记者按照生产厂家提供的地址来到杭吉镇，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镇上不少小型的牙刷加工作坊的确都在使用回收废料生产牙刷饼。
3: 你们这做不做回料吗？
4: 做回料啊。
5: 你做几袋？
3: 你这多少钱做嘛？
5: 没事情了，
3: 就是这个东西打碎的是吧？
5: 对。
3: 这个东西这是啥呀？鞋拔子。
5: 对。
3: 就这个东西打碎了，然后能做牙刷吗？
5: 嗯。
3: 也可以做。
5: 嗯。
3: 这也是 PP 是吧？
5: 嗯。
0: 劣质回收塑料牙刷流入市场，刷柄易断伤人，暗藏健康风险。
6: 那个稍微使劲，那个头会断，然后那个尖针，你就顺势就刷牙的时候顺过去，就是会戳到嘴。
0: 三无再生塑料进入市场流通，牙刷厂家无视监管，低价抢占市场。
7: 不能来查呀，
8: 查什么呢？塑料本来就是这种再生塑料，查啥？
0: 小小一次性牙刷隐患重重，业内专家提醒需引起监管部门重视。欢迎继续收看《财经调查》。小作坊生产的回收塑料颗粒都卖给谁了呢？按照生产厂家指点，记者来到扬州市广陵区航盛科技园，这里聚集了多家生产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工厂。业内人士首先介绍了生产原料的市场行情，因为国际油价不断上涨，制作牙刷饼的聚丙烯原料属于石油化工下游产品，近两年的价格持续走高。
9: 现在牙刷料的涨得很厉害的，
3: 是这个涨吗？
9: 对，
3: 聚丙烯，这个涨得厉害。
9: 对呀、啊，涨了几千块钱一吨的。
3: 那牙刷也跟着涨呗？
9: 跟着涨啊！你比如说以前是便宜的一毛六七一支，对不对？就连牙膏包装好了，你现在涨个三四厘钱，它都不能降这么高了，生意不好做，难做的。
0: 因此，为了规避原料价格上涨的压力，牙刷生产厂家用回收塑料制作一次性牙刷的做法悄然在业内流行。不少小型工厂大量使用低价的回收塑料与新料混合生产牙刷，原料配比根据牙刷定价弹性调整。这让记者产生了疑问，回收塑料的原材料有的是从垃圾堆里淘出来的，这样的原料安全性该如何保证呢？
3: 要做梳子可以，做牙刷没有问题吗？回收料
7: 也没问题。
3: 没问题。
7: 他因为你要是说回收料，说什么有什么细菌啊什么的，那个你要知道它里面那是高温，这个温度足已经可以杀死你的细菌了，它是高温成型的嘛。
0: 为了打消记者的疑虑，工厂负责人

0: 带领记者参观了牙刷生产流水线，塑料颗粒从原料桶投入设备，经过高温熔融，再通过模具压铸，快速成型为整排牙刷。
1: 它这边是里面有好多个电炉，
2: 高温的，
3: 高温，
1: 哎，高温，直到工序下来上千度了，一段、二段、三段、四段、几段的。然后到这边，你以为你不要经过高温，比如说像你这个牙刷，你把它融化成像水一样，它没有流动，它进不了那个模具。你要进那个模具，它那个孔只有针眼那么大。
0: 即便高温能够杀灭细菌，但回收塑料原料成分繁杂，有化工废铜、旧牙刷柄、拖鞋边角料、鞋拔子、垃圾袋。高温可以杀菌，但无法改变复杂的化学成分，这又如何保障入口用品的使用安全呢？
4: 比如说做牙刷的这个 PP 的这个东西，跟做水桶的那个 PP 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
4: 它不分什么食品级啊，或者什么非食品级啊，
1: 牙刷不行，
4: 它不是要进水吗？
1: 回收量没有规定说必须要什么食品级，它因为回收量属于再生的嘛，这个东西不会是说你拿有毒的来是吧？你农药瓶你不可能用它来吧？买料子的时候你不可能就把什么什么有害的东西给拿进来。
4: 但是你问题是你买来你也不知道它是用啥做的呀。
0: 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厂家承认，其实他们买回收原料品质全凭运气，劣质原料引发质量问题也是业界常态。
1: 买这种料子有风险的啊，你买得好就好，买不好就是经济纠纷。像我们上当受骗好多次的嘛，他买回来了，他说跟你可以用呀，但是你回来没法用，但是他不负责，他说我出去的，他不跟你退换。
4: 质量问题指什么呢？
1: 质量问题就是这个料子打出来不好，发脆，有的那个发黑，不行，里面有黑点啊，这些都是它的问题啊。然后打出来不能使用，当时钱也付了，问题退给他，他还不愿意。
0: 厂家告诉记者，因为这类低价回收塑料颗粒大多出自无资质小作坊，属于三无产品，拿这些回收料做牙刷，牙刷生产厂家自己都无法确保生产出来的每一批牙刷质量都会合格。
1: 它是再生料，没有厂家，都是小作坊生产出来的，说不定都没有进营业执照，不然它不会成本那么低，才几千块钱一吨，它为什么那种低啊？放那个都上万了，这个都要一万多，这个一万二，那个多一万，将近一万，九千八了。
4: 哎，那你小作坊进的这个原料，他们不来查吗？
1: 不能来查呀，查什么呢？塑料本来就是这种再生塑料，查啥？查卫生吗？还是查什么？他不需要卫生，他因为经过高温了，查这个料子，这没法可查的。
0: 多个牙刷生产厂家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园区里对于牙刷的化学成分是否安全，厂家并不是第一考虑因素，他们主要是满足客户需求，压低价格。经介绍，在该工业园内，记者又找到一款极致低价的一次性牙刷，出厂价仅六分钱一支。厂家用的是秸秆加回收塑料混合制作，以此来降低成本。
4: 这个是六根的吗？这个还可以吧？
5: 反正一次性用的。
4: 这个是什么料？
5: 秸秆，秸秆和三六九呢，有三千多的、四千多的、五千多的、六千多的。
4: 这就是最便宜的吗？
5: 这个是最便宜的，四千。
0: 园区内另一家工厂也在生产同款低端牙刷，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超低价格的产品是行内的通货，也是行业内走量最大的主流产品。
6: 它的名字各家不一样的，有些叫小圆柱，这种现在属于就是比较低端的
4: 通货呗，
6: 通货大通货，大家都有。
4: 那就是用回料做的呗，便宜吗？
6: 用回料做的，秸秆料，秸秆料怎么说呢？秸秆料就没有型了。
4: 人家也有这个吗？
6: 也有。
4: 多少钱一支啊？
7: 我们家这个估计要到七分多这个样子。
6: 它也发猴子，然后我们这个腿呢这个样不断。它有些秸秆呢就稍微断一锤就断了，太脆了。
0: 厂家告诉记者，如果牙刷柄全程使用回收。

0: 工料制作，质地会变脆，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在口腔里断裂，连厂家都无法保证质量安全的牙刷，目前已经流入市场。那么谁会购买这样的产品进行使用呢？按照厂家提供的出货单，记者前往合肥中蔡市酒店用品城，这里不少批发商行主营酒店布草，同时兼营一次性牙刷批发业务。
1: 牙具都是进货，
2: 它这个质量不太好是吧？
3: 就是怕它会掉毛，不是那么好。
2: 然后还会断。
3: 会断，
1: 有的也会断。
2: 这是用回收料做的，应该是。肯定是。
1: 它这个就是这样的材质嘛。
2: 它有刷断过吗？
1: 有。会反应，会反应。
2: 刷断了会扎到嘴了，挺危险的。
1: 会反应，有客户会反应。
0: 在郑州裕丰国际酒店用品城里，情况大同小异。市场内多数批发商户都在销售回收料制作的牙刷，主要供给小型酒店与民宿。
2: 这个是回料的吧？
3: 是铁杆的。
2: 这一般都卖给那个特别小的那种。
3: 对，小民宿之类的。
2: 这是回收料做的吧？
4: 铁杆的，基本上是，咋给你讲呢？它铁杆的，它本身就是一种回收材质去做的。
0: 当记者提出采购需求的时候，批发商也提醒记者，这类劣质回收料牙刷弊病突出，无法保证质量，使用过程中有风险，不仅容易掉毛，刷柄受力断裂后极易划伤口腔，引发安全意外。
1: 那个稍微使劲，那个头会断，然后那个尖就是你就顺势就刷牙的时候顺过去，就是会戳到嘴，这种很少卖，所以我们现在卖的都是主推都是这种，那种的话就是顾客要便宜的话，我们会给厂里给你发，就是指定要，我们会提前给你说利弊，你要的话我们提前，我们就是跟你说一下，会厂里发一箱两箱。
0: 在汕头一家旅游用品生产企业，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了回收塑料的分级规律。塑料每斤一次回收再造，品质价格同步下降，杂质不断增多，回收次数越多，原料质量越不稳定。
5: 二手回收、回收再回收，就是人家比如说这个原包料是9000啊，回收一次可能人家卖8000，再回收个7000，再回收就6000、4000、3000，运用是越差的嘛，你越多杂质就越多嘛。像这种的话，回收到最后的话，可能就是现在3、4天、4、5天这样子。
2: 就是这个已经回收多次了，用了。
5: 对，那个质量已经不稳定了。
2: 那我们用的这个是回收几次的？
5: 这种一般是2到3次。
2: 回收2到3次的。
5: 对。2到3次的话，就是还有质量，就是相对来说杂质，更杂质越少就越好。
0: 记者调查发现，这类经多次回收的廉价塑料原料被大量用来生产一次性牙刷，产品市面流通量明明很大，但相关投诉却寥寥无几。面对记者的疑问，从业者给出了答案。
5: 这个东西是我送给你的，你不可能就丢了，你不可能说就是欺负我。这个东西你是从超市买的，我是消费者，我消费了，对吧？我去起诉，这个东西不达标、不合格，我可以按那个产品，比如说1枚3、1枚10，洗衣啊，洗衣东西是送的话，消费者送给你的，说白了就是这个，这种不属于流通产品。
2: 哦。
5: 是酒店配套赠送的，所以说一般不会去投诉。
0: 依据国标 GB39669-2020 牙刷及口腔器具安全通用技术要求，牙刷入口接触部位对塑化剂、重金属含量有着严格限制。国家倡导塑料再生利用，正规再生聚丙烯颗粒可以用于塑料盆、垃圾桶、衣架、建材等非入口类产品。而不少黑作坊将一次性拖鞋边角料、废旧塑料布、废弃牙刷柄等混杂废塑料加工成再生颗粒，卖给牙刷厂生产一次性牙刷。 来源复杂的反复回收塑料极易造成有害物质超标，给人体健康带来威胁。

0: 针对这一问题，长期从事环境流行病学研究、环境健康风险评估的专家说出了他的担忧。
1: 回收的废塑料的主要是问题，我觉得就是塑料里面那些杂质，什么重金属啊，像邻苯二甲酸酯，就是增塑剂啊，这些含量你也不掌握是吧？那么循环的反复的利用的过程当中，这个可能会逐渐的浓缩，然后这个里边的含量越来越浓，可能就会下一步这个产品对人体健康的风险，可能健康风险会越来越大。
0: 专家告诉记者，健康风险不只来源于原料本身，反复回收的塑料成分复杂，在高温熔融加工时还会生成新的有毒有害物质。
1: 有些这个高分子化学物啊，可能会在这个加热的过程当中重新合成啊，合成一些新的毒物，那么对健康的危害呢，这个风险啊是不可控的，有的时候很难预料。
0: 专家告诉记者，一次性牙刷使用时直接贴合口腔，口腔黏膜通透性好，血管密布，搭配牙膏表面活性剂，原料里的各类有害物质极易渗入人体，长期使用暗藏多重健康隐患。
1: 比如说像重金属类，像铅，像镉啊，这是致癌物，还有呢像增塑剂是内分泌干扰物啊，内分泌干扰物呢肯定使得造成那个儿童发育不正常，主要是性早熟是吧，像铅可能会造成那个儿童的智力发育受到障碍是吧，像这个镉，像砷啊，这样一些重金属呢，它是致癌物，可以导致人类的癌症。还有一些这个多环芳烃类的物质，那么有部分的多环芳烃是致癌性的，那么进入到口腔以后很容易透过口腔黏膜吸收进入体内，那么如果这些毒物比较浓度比较高，它就都会对健康产生一定的风险危害。
2: 一只小小的一次性牙刷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其生产环节却暗藏隐患。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的这一些低价一次性牙刷违规采用来路不明的混合废旧塑料回收再加工，那这类回收料的成分复杂，重金属、塑化剂等有害物含量均不可控，而且呢，在高温再生产的过程当中还会产生多种新型有毒物质，通过口腔黏膜侵入人体，危害我们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针对这一问题，专家建议应该通过法规明确禁止混合废塑料用于口腔接触类产品，规范牙刷生产原料，加大牙刷塑料当中有害物质的检测范围，同时要加大执法力度，监督厂家规范生产。牙刷虽小，但是人人需要，我们呼吁监管部门管住这些违规的回收料牙刷，维护好消费者权益和健康的市场秩序。今天的财经调查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盛夏就要开始，自此气温渐升，湿气渐盛，多雨闷热的时节正式来临。芒种时节又该吃点啥？
2: 带来一款五福凉面，新美味，香味浓郁，
3: 很香，
4: 好吃，汁水全部在这个面上面。
5: 有句俗话叫防苦夏，多吃鸭。
1: 汗蒸芒鸭，解暑祛湿不油腻，
2: 酥烂脱骨，
6: 确实很好。
1: 芒种吃对不苦夏，赶紧学起来。芒种，芒种，芒收，芒种。芒种作为夏季第三个节气，自此气温攀升，湿气渐重，多雨闷热的盛夏模式正式来临。身处湿热环境，人体极易困乏倦怠，因此芒种时节在饮食选择上大有讲究，既要及时补充身体损耗的气力，也要清润食补，预防苦夏的侵扰。

0: 他还用不上吗？啊，
1: 哎呀，
0: 时雨急忙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菱歌长。您看我刚才说的呢，是大诗人陆游写的一首关于芒种的诗。那芒种啊，也是二十四节气当中最忙碌的一个时节，天气格外炎热，人整体呢比较倦怠，也没有胃口，所以吃点什么也格外重要。我们请上两位，他们呢就对芒种吃什么格外的了解。咱们先停会儿手呗，先不忙了，咱们先跟大家都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杨逸轩，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汗蒸鸭。
0: 杨大厨带来的是家乡的特色的美食汗蒸鸭，哎，就跟忙碌的过程当中要吃点什么有关系。嗯，一会儿到您做的时候，您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好，没问题。
0: 来吧，大哥，咱们也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李尚雄，来自山东淄博。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五福凉面。
0: 五福凉面，
3: 对，到芒种这个季节新麦下来了。嗯，第一是筋道。嗯。第二是麦香味浓郁，
0: 哎呦，说着我都有点馋了，因为我也是北方人，我一听说这个新面下来了，真的就是，哎呦，这个口水就流出来了哈。那咱就这样边做边说，让李大哥先把这面准备准备，
2: 好好，没问题，
0: 好不好？来，烧上水，一会儿咱煮面啊。
3: 做这个五福凉面，第一步是先和面。嗯，这个面粉是750克，
0: 750相当于一斤半。
3: 哎，一斤半，
0: 用凉水还是用热水和？
3: 用常温水。750克的面粉，用这个常温的水是285克，分三次倒吧。我们这个是750克的面粉，加100克的鸡蛋，全蛋。哇，和出来这个面更有营养。我们和面的过程中啊，要先要把这个面不要揉死。嗯，和面的过程中啊，一定要醒三次。哦，哎，第一次就是把这个面粉和到絮状，和絮状以后再把它揉成团。哦，这个我们刚开始留了一点水的这个目的，就是这下面不是现在有这个干面粉，干面粉啊，我们又不好揉，我们再把这个下全部倒在里面。这下就是285克的，
0: 这下水就都倒全了，
3: 水都倒全了，然后我们再把它和成在一块儿，
0: 这回把它完全揉进去。
3: 哎，对，
0: 刚才呢，李大哥也说他要醒三次嘛，哈，
3: 对，
0: 这一次是先给它和好，然后就开始醒了。
3: 手擀面它讲究的是不断的揉，让它形成面筋网络。
0: 哎，那我想问问您，就是为什么咱们到芒种时节一定要吃口面呢？
3: 因为现在是芒种

0: 新麦下来，第一它是面香味浓，第二是它筋道。
1: 刚收割的新小麦研磨成粉，不仅锁住了浓郁自然的麦香，各类营养物质也留存得更全面。新麦面粉以复合碳水化合物为主要能量来源，再加上充足的 B 族维生素，能为夏季代谢加快的身体持续功能，轻松补充每日体能消耗。
0: 现在第一遍你看已经把所有的面絮呢都已经揉成团了，这一块咱们就揉到这儿就行了，因为要醒了是吧？
2: 现在要开始醒十分钟，保鲜膜封一下。
0: 保鲜膜给封一下。
2: 对，我们醒好三次以后，我们就开始擀面。
0: 哦，懂了，三醒三揉，这个面就算醒好了，是吧？
2: 醒好
0: 了。那咱今天得等好长时间呢？
2: 啊，我们这有醒好的面。
0: 有醒好的，
2: 对，
0: 太好了，来。经过三醒之后，你看现在这面的状态啊，
2: 对，看哇，看看这个面，表面是光滑的。
0: 你看之前这个面不是白的吗？怎么到这儿变黄的了哈？
2: 加了鲜鸡蛋，
3: 鲜鸡蛋。
2: 对，我们现在这个面醒好了，开始手擀面，用这个擀面
3: 杖。那为什么现在你不用这个机器呢？
0: 哎，其实我觉得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因为用机器它不是挺方便的吗？而且机器出面条出得倍儿快。
3: 像我们现在可能就很多会用机器来。
0: 对，你就把这个弄好的面块往里一放，它就出面条了。
2: 传统的都是用这个手擀面，口感上来说，机器面与这个手擀面的区别很大。机器面它比较光滑，我们今天做的是五福凉面。做五福凉面的过程中，手擀面它表面有点点粗糙，它很容易挂汁。
0: 哦，关键是这个、
2: 挂汁更多，吃起来更香。
0: 哦，是这个原因。
2: 我们在擀这个面的过程中啊，第一，手擀面它要经过不断的擀揉搓，面的这个网络形成它是和机器是不一样的，它会更加筋道。
0: 我是有一个特深的体会，比如说出去找这个面馆，我一定要找那种纯手擀，也不是说不能接受那种买的哈，但是感觉口感就会差上一些。
3: 因为我喜欢吃面
0: 哦，
3: 我每天早上都吃面，对面非常挑剔。
0: 嗯，
3: 手不手擀，我嘴巴一擦就能感觉得出来。
2: 我们擀面的过程中一定要不断的这个撒面薄，它不断的在扩大，防止粘连。
0: 哇，你看现在越擀越大了啊，这个面已经擀满整个擀面棍了。
2: 我们现在开始就说是叠面，
0: 要叠面了是吧？
2: 哎、对。
0: 哎，在叠的时候，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您肯定是经历过芒种时节家里收获的过程。比方说家里大人是在收获，您负责干什么？
2: 我负责给家里人送饭。
0: 哦，给送饭。
2: 对，
0: 当时送的就是这种凉面吗？
2: 对，就是这种凉面啊。第一，这种凉面是解暑，
0: 天热是吧？
2: 天热，
0: 吃个凉面凉凉快快的，感觉那个暑气就下来了。
2: 第二是便捷，
3: 对，
2: 要芒种我们是一年最忙的时候，它也方便也便捷，
0: 没工夫又弄炒菜又弄米饭又弄这个其他的搭配的哈，就是一碗凉面就可以下肚。
2: 对
3: 对。
2: 第三，
0: 嗯。哦，
2: 我们这五福凉面加的一些菜码和肉码，它补充体力。
0: 哦，
3: 对，凉面、面食啊，这些牛肉类啊，加这些蔬菜啊，都是补充体力的。
0: 从早上开始干活，汗流浃背干了一天，哎呀，这个肚子也饿，身上也热啊。这个时候来一个凉凉宽宽的凉面，太过瘾了。
2: 切这个面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撒点面薄，这个时候面薄可以多些，防止这个粘连。
3: 粘连，哎。
2: 对，
0: 你看，比如说我是东北的哈，这个叫面头这个部分，我们往往会这个切大一点，因为它比较厚，会做那个面片之类的。
3: 哦，我们那呢会直接切掉，
0: 直接切掉啊，
3: 或要不然就直接切到里面。
0: 嗯，
3: 反正一起嘛。
2: 我们这边不贵，因为我们面条所有的下出来都一样。
0: 哦，
2: 这个面条做的时候啊，宽是0.2，
3: 均匀。
0: 嗯。
2: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调节它的宽窄、它的薄厚。
0: 今天咱们这种五福凉面的话，还是细一点的好吃。
2: 哎，你哎，对，细一点的好吃。哎，现在我们切好的这个凉面，你看，
3: 哦，
0: 哎，
2: 对，整张的，哎，
0: 哇，这面条状态真好。山东人有多爱面食呢？山东家里面会有各式各样的擀面杖，你看，像这个擀面杖。是今天这个李大哥特意带过来的，对吧？这个是专门擀面条用的，这个是擀面条只能和面条来接触的。
3: 哦，还这种说法？
0: 对
3: 对，
0: 水开了可以下面条了。
2: 对，
0: 您按三份量煮，或者您按四份量煮也行，我算两份。不是山东人多爱面食呢，咱家乡啊是来自周村。

0: 村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周村其实最有名的是烧饼，
1: 烧饼。
0: 对，周村烧饼那是全国都出名。你看烧饼它也是面食，在这个山东还有这个各种花馍，是吧？各式各样的面食都是山东人餐桌上的美味，大馒头、花卷等等等等。那咱看看新下来的面还能做哪些美食呢？
2: 芒种时节是一年里农事最繁忙的节点，在皖南、江南一带，自古流传着芒种安苗、蒸发包的古老民俗。此时新麦出收，人们取新鲜麦粉揉面发酵，蒸出暄软蓬松的发包。当地人还会将面团塑成五谷、六畜、瓜果的模样，再用菠菜、艾草、紫薯等天然果蔬汁染上五彩颜色，热气腾腾的发包出炉，一口麦香浓郁，同时还藏着最朴素的心愿，祈求禾苗平安茁壮、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0: 看见了吧，全国朋友啊都爱吃面食，而新面又是芒种时节最难得的时间，所以在芒种时节一定要尝一回新面。
3: 锅开以后点一下凉水。
0: 好，咱们是煮几坑？
3: 开就行，
0: 两坑就
4: 开。哦，
3: 熟了以后我们开始过凉水。
0: 表面确实有很多您说的不规则的形状，而这些形状一会儿挂上我们的料汁，它就会变得极富有食欲。
3: 现在开始做这个五福马。
0: 好，咱们用大碗开始码面了。
3: 哎，对，
0: 面条打底儿，咱五福在上面铺着。
3: 好，我们现在开始放这个五福马。
0: 你看，我们今天搭配的也特别全，
3: 这青岛的海米，淄博的花里鸡，
0: 哦，
3: 这是鲁西南的酱牛肉，这是我们本地产的香椿芽，这是凉面的灵魂，无冲不香。
0: 就是咱这凉面里要没有香椿，那就不是正宗凉面。
3: 自制的胡萝卜咸菜，这是选用我们鲁西南的酱牛肉，绿豆芽、里脊肉丝。
0: 里脊肉丝是怎么做的呀？
5: 里脊丝切0.2厘米粗，8厘米长，清水泡去血水，挤干水分，盐2克，花椒酒8克，白胡椒粉1克，抓拌均匀入味，顺一个方向搅拌，加入蛋清液15克，淀粉20克，搅拌均匀，分上花生油15克，腌制15分钟。
3: 肉丝滑油120度到150度，3-4成热。黄瓜丝、烤山鸡、吉普肉丝，它的味很好，
0: 相对来说它比白条鸡的那个肉啊
1: 肉
0: 更香，更紧实一些。
3: 青岛海米，
0: 咱们这一碗小小的五福面里面包含了这么多咱们山东的特色哈。
3: 对对对，
0: 这是为啥呀？
3: 因为淄博周村它有个汉码头，以前有晋商徽商的时候，他把这个很多厨师呀带过去，厨师就紧接着把食材也带过去，
0: 所以他就吸纳了各种美味。
3: 对，自己腌的这个葱芽，
4: 自己腌的，
3: 麻汁，也是凉面的灵魂。
0: 好，
3: 再放点蒜泥，
0: 哦，加入点
3: 对
0: 灵魂的蒜酱。
3: 对，
0: 你看咱们这个面呢叫五福凉面，但是我看上去不止五福啊。五福是一个祝愿的意思哈，所以不管菜码是多少，不管它里面加了什么味道，不管它是怎么搭配的，但是它的寓意永远是美好的。哎，那咱们借着美好的寓意赶紧尝一尝吧。好香啊。
6: 好吃，确实啊，汁水全部在这个面上面。
0: 黄瓜呀、香椿的，那里面真的是挺香的，就是一口下去以后，满满的麻酱，然后配上这些搭配的五福，哇，真的一口咬下去，有一种非常奇妙的体验，很香，
6: 好吃。特别是面的劲道，还有这个蒜香、香椿的香味，你一吃就能感觉到，原来以前我吃的面差太多了。
0: 对对对，
6: 原来差这几种元素。
5: 五福凉面，将750克面粉放入盆中，280克常温水分3次加入，再加入100克鸡蛋，和成絮状，再和成面团，醒面10分钟，继续揉面， 三心三揉擀成面饼，切成面条，起锅烧水，水开后放入面条，煮熟后捞出过凉，盛入碗中，放入胡萝卜、咸菜丝、酱牛肉丝、熟豆芽、里脊肉丝、黄瓜丝。

0: 鸡肉丝、海米、香葱芽、麻酱、蒜泥搅拌均匀即可食用。我划一个重点，面一定要三醒三揉，这样做出的面条才更加筋道。
1: 那你看在北方呢，我们是吃筋面，主要是吃面条，那到了南方呢，哎，还能吃肉，而且这个肉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名称，叫汗蒸牙。
2: 汗蒸牙，
1: 哎，那咱做一做给大家分享一下。
2: 好嘞。
1: 汗蒸鸭我是第一回听说哈，我先问问李大哥，您之前有没有那个吃过这汗蒸鸭？
3: 听说过，但是没吃过。
1: 跟我一样哈，这个是哪个地方的饮食方式？
2: 在江浙地区，我都会有这个汗蒸鸭的一个做法。但是我们四川呢也有四川的一个做法。汗蒸鸭顾名思义呢就是
1: 蒸出来的，
2: 蒸出来的鸭子。汗蒸就是我们一般加很少的水或者不加水，去蒸制。那么今天呢，我做了一个我们本地的一个做法。
1: 这个鸭子的选择也很重要吗？
2: 啊，对的，因为我们选择麻鸭，没有选择我们平时的一些白条鸭、白羽鸭等等。因为麻鸭它也是相当于我们的大多数是散养的，它是在运动的，所以它的瘦肉含量比较高，所以说它比这些麻鸭呢更香一点吃起。
1: 哎，
2: 对。
1: 那为什么在芒种时节要吃鸭肉呢？
2: 有句俗话叫“黄苦夏，多吃鸭”。鸭子呢，因为我们在南方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梅雨季节比较多，又比较潮湿。那么呢，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会吃鸭子，鸭子性凉，防湿气啊，这样子。当然今天我们还加了很多的这种，是一些芒种的一些原材料。
1: 是，
2: 对。
1: 这个也是南北方有差别。你看，北方呢，到了这个芒种时节干热。到了南方是湿热，
2: 对，
1: 所以这个湿热更难受。你要是不吃点像这种鸭肉啊，不把这个湿气去除啊，不流点汗呢，还真是挺难过的这夏天哈。来，那咱一边做一边说。
2: 好，
4: 我们先将麻鸭用盐、料酒、姜片腌制20分钟，然后焯水。
2: 我们刚刚把我们现在鸭子已经泡好了，然后呢，我们要开始炒一个汁水，先开火。第一，我们要用菜籽油
1: 啊，这回用到菜籽油了。
2: 对，菜籽油比较多。OK， 我们先把菜籽油烧热一下。菜籽油它有一股蒸菜籽的一个异味，
1: 因为我没吃过啊。我认为它一会儿是用这个调好的汁泡着这鸭吗？或者您觉得它这个汗蒸鸭是怎么做的？
3: 真没见过，
1: 也真没见过哈。其实我相信大部分观众可能也都没有真正吃过或者真正看过汗蒸鸭。今天啊，咱借着这机会，哎，在芒种时节，如果您不知道吃什么，咱家里头把咱的这个鸭肉给做起来。
2: 菜籽油差不多了，我们加入我们的猪油。
1: 好，
2: 猪油是增香的。
3: 菜籽油和这个猪大油，我们在炒这个的时候比例有没有详细的？
2: 菜籽油要多一点点，1/3，猪油1/3，
3: 三分之一。
2: 温度高了之后，我们怎么样啊？我们先下我们姜片，葱段，小火慢慢的炼一下这个油，主要是增香啊。大家看这个葱啊，上色了啊。那我们开始我们怎么样？我们开始加入我们的一些小料，可以先加入我们香菇。我们香菇是干香菇。干香菇更香一点。还有一个我们四川的特产泡菜。我今天带的泡萝卜、炒菜啊、烧菜啊都会加入这个泡菜。
1: 我发现了，你看您刚才用的是那个腌制的胡萝卜，咱们用的呢是泡菜，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在芒种的时候增加一点这个酸味儿。
2: 酸味儿，开胃，
1: 开胃的，
2: 一定是开胃的。
1: 对，
2: 加入这个干香椒，党参大概我们用5克左右的党参，因为不能太多。然后是当归，当归，陈皮，2片白芷，山奈，2颗，剁椒，芒种这个节气呢，其实是比较脾虚的一个节气。我们所说我们加入了一点点中药，
1: 对，
2: 也是补气血的这作用。我们能闻到香料的香味之后呢，我们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开水，
1: 开水，好，
2: 加一点开水，少许，好，剁。那么这期间呢，我们会加入我们的火腿。大家知道我们加了萝卜、野山椒，再加火腿，那么我们这道菜其实不需要加盐了。5片。那么这旁边我还配了一个我们夏季能有的食材，丝瓜。
1: 丝瓜这个好哦。
2: 这个是竹荪，我们等会儿要好之前再加。要不然一会儿这个丝瓜这些都会变色。
1: 哎，所以到这儿我就可以给大家揭晓这个问题了。咱们这汗蒸鸭是一道汤菜吗？
2: 叫半汤菜。
1: 半汤菜
2: 不是一锅汤，也不是没有汤，叫半汤。
1: 它是属于这个鸭子泡在这个汤里的，
2: 泡不完，泡一点点汤啊，这样子。
1: 哎，我还发现了，你看咱们刚才也分享了，芒种天热，我不想那个烟熏火燎的做个大菜，是吧？汗蒸这个菜特别合适。就是我现在厨房，你看没有什么多，没有那么多油烟啊，没有那么的烟熏火燎，没有那种大火直冒的感觉。哎，我们就用这种简

0: 简单的烹饪就能特别的解暑，还能吃肉，还能去湿，所以这道菜真的很合适。
1: 把这个料啊熬个3分钟之后呢，我们准备开始蒸。先把这个放进来。好，我们要把我们这个熬好的料啊倒进去，
0: 浇上去。
2: 其实浇也是有技巧的。
1: 然后再把这个汤肚子里面，我们再灌一点汤进去啊，甚至可以把我们的一些香菇呀、火腿啊都给它
0: 对，把一些
1: 塞点进去。
0: 对，咱们的香料也给它塞进去。
1: 对，
0: 让它里外都蒸出香味儿。来，咱盖上盖吧。刚才我们分享了，北方到了芒种时节呢，就是收新麦，
2: 收新麦的。
0: 哎，家家户户都割小麦，然后去磨出新面来，
2: 磨新面。
0: 哎，那到了南方插秧是个什么情景呢？
1: 插秧啊，这其实是个很辛苦的一个事情。
0: 对，你看我们后面，我们道具老师都是非常辛苦的，一根一根插上去的。
1: 对，很辛苦，因为我们小时候陪着家里面去插秧，我们坐在这个稻田旁边。田旁边，然后呢就等着家人们把秧种完，然后给我买冰棍吃，这样做。
0: 你是那个不插的，是等着买冰棍的是吧？咱们这个鸭子上气之后蒸多久呢？
1: 看鸭子大小，像我们今天用的是2.5斤的一个麻鸭，那么大概用蒸的话是2.5小时。
0: 哦，时间要长一点哈。
1: 对，
0: 据我所知，麻鸭它这腥味呢比较少，
1: 对，
0: 比较小，然后你可以吃起来时候它不会有那么复杂的味道。
3: 麻鸭的生长周期可能要长一
1: 点，要长一点。
0: 说起吃鸭子哈，咱还能吃点什么呢？到了芒种时节，
4: 芒种的时令美食里少不了梅子的身影。此时正是梅子成熟的季节，新鲜青梅果酸浓烈，口感酸涩，无法直接生食。大家可以将青梅洗净，搭配冰糖、甘草、紫苏，慢火熬煮，熬出酸甜梅子酱，或是泡制青梅酒，晾晒梅干。青梅富含天然有机酸、维生素与矿物质，芒种时节湿热多雨，暑气初生，煮梅食用既能生津止渴、开胃解腻，又可舒缓闷热带来的疲惫。顺应时节，清补养生，迎接盛夏的到来。
0: 美味是值得时间等待的哈。咱们等了半天了，现在效果怎么样了？
1: 差不多了。然后呢，我们要开始放我们的丝瓜和竹荪。
0: 好。
1: 哎呀，看啊，哇，
0: 哎，感觉这个鸭肉已经蒸透了呀。
2: 对，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个汗蒸的技法？因为汗蒸的话有点好处，看油脂分离，
0: 对，
1: 鲜软烂纯，都有了。我们现在加入我们竹荪，竹荪呢也是提香的。
0: 对，你看着表面上一层油，但是你一会儿吃到嘴里，它不会那么油腻。
1: 丝瓜，然后我们丝瓜。好。
0: 放完了竹荪和丝瓜，我们再蒸多久？
1: 大概蒸个5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好。哇，随着时间的进程啊，我们马上就能尝到适合芒种时节吃的汗蒸鸭了。
1: 对，
0: 那咱们稍等一会儿，马上品尝。其实鸭肉啊，自古就是咱们古人的滋补佳品。
2: 对，
0: 哎，我记得在《红楼梦》就记载用鸭肉来做美食，
1: 是哪一道呢？
0: 哎，就是这个酒酿清蒸鸭子。酒酿呢，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米酒，然后蒸出来的鸭子也是去腥增香的。
1: 对，它的其实加这个作用都是这个，都是去腥的。
0: 对，
1: 蒸的。
0: 哎，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它特别适合在夏天来吃。啊，我们都讲了，夏天啊炎热没胃口，
3: 对，没胃口。
0: 哎，您除了吃点这个凉面是吧，除了吃点这种直接的，那我想吃肉怎么办呢？就得来这种凉性的肉。
1: 是，
0: 咱们又蒸了5分钟了哈。这回彻底蒸熟了吗？
1: 好了，
0: 可以开吃了。
1: 可以开吃，
0: 来打开大家看看它庐山真面目
1: 啊。看看，哇，那我要拿出来。
0: 哇，这样的鸭肉很清爽啊。
2: 对对
1: 对。哎哎，
0: 好，咱们老人都说了，最佳的滋补莫过于食补。今天呢，咱们借着芒种时节，咱们就来一回食补，吃一回这鸭子。

0: 真的是清爽极了。一般鸭肉啊，我们做出来都会那种大油、大辣、大麻，都会很重的味道。这么做的汗蒸鸭，它就是鸭肉本身的香味。李大哥，你感觉怎么样？
1: 这个鸭做到了酥烂脱骨，鸭肉的腥味也没有了。前期处理的确实很好，做的这个鸭确实很好。南方吃鸭啊，北方也吃卤鸡。

0: 对对对，
1: 也是这种方式，
0: 只不过他这是热吃，山东这边啊、淄博，他有个油鸡，卤好了以后凉着吃，也是
2: 凉拌着吃。哎，
0: 也是解腻的。
1: 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南北方呢，到了这个芒种时节它是不一样的。一边呢是需要这个解暑，就是吃凉，对吧？
0: 对对对。
1: 另外一边呢，咱们是需要排湿去汗，哎，所以呢两者啊略有不同，但是呢咱是一个方向，都是为了咱们能很好的过一个啊这个芒种。
3: 汗蒸鸭，制作汗蒸鸭的时候呢，我们先将麻鸭用盐、料酒、姜片腌制20分钟，接着放入锅中汆水备用。另起锅，加入我们菜籽油、猪油，接着加入我们的姜片、葱段、香菇、泡萝卜、泡野山椒、党参、当归、陈皮、白芷、山奈、胡椒，炒香之后加入我们的开水，放入我们的火腿片熬3分钟，接着我们就倒在鸭子的表面和鸭子的腹部中啊，放入我们的蒸锅中蒸2.5小时，接着呢就放入我们的竹荪、丝瓜，继续的蒸5分钟时间，出锅即可食用。我划一个重点，炒制的汁水不宜过多，要不然味道会很淡。
4: 向上，让高度成为答案，探索让未知成为文明。 TC 澳中环致力于以绿色能源共建美好世界。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汗蒸鸭特别适合家庭来做，我们可以把鸭蒸在哪儿，上了气儿以后外面小火就慢慢蒸着，我该干什么干什么，全家人吃饭的时候拿出锅来刚刚好。
9: 我刚刚想到了这个底下的汁水刚刚可以下你大哥的面条。
1: 哎，对，我也感觉你看这一口凉面下去啊，在芒种时节干多少活，不仅不累还挺满足。首先就是它这个凉啊特别解暑，都说夏天呢特别苦，所以我们这两种美食啊，不管是吃凉面还是吃鸭子，都是为了预防苦夏。
10: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1: 大家中午好，我是
12: 李志对话，
13: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田尹南，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例行政策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介绍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主要内容及重点任务。
1: 据了解，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十项规划指标，部署了一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和安全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

0: 区、好城区四个方面，推动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落实。在好房子建设方面，一是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另一方面，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
1: 在好小区建设方面，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来加装电梯。在好社区建设方面，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在好城区建设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优化路网结构，补齐停车设施的短板。
2: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7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半，江苏过60%半，山东过30%，陕西过20%半，山西过10%，河北近10%。目前麦收地区大部晴间多云，河北大部、山东北部局地有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当地小麦大多暂未进入试收期，有关地方正抓紧组织做好机收准备。河南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当地麦收已基本结束。气象部门预计6月8号至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各地应细致对接收获积聚供需，避开降雨时段，抓紧推进已熟小麦收晒。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海水利用产业实现稳步发展。
4: 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与近5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表层海水盐度、酸碱度、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化学需氧量和底层溶解氧浓度与近10年平均值基本持平。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7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10年平均值有所下降，虎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167个，工程规模307.7万吨每天，比2024年增加了22.1万吨每天。2025年全国海水冷却用水量1933.6亿吨，比2024年增加了50.2亿吨。十四五，我国海水利用产业稳步发展，各地提速海水提甲、提锈技术改造，海水提锂、提刀、提油技术接连攻关，海水提油已实现近海真实环境下公斤级量产。
2: 截至今天0点，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60.63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6亿元，暂列今年票房亚军。除了在国内热映外，影片也即将在全球上映。
5: 《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18号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院线，同时内地院线放映周期已延期至6月30号，持续满足国内观众观影需求。此前，法国当地时间5月15号，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市场单元完成放映，正式亮相国际影视舞台。影片凭借质朴的亲情叙事与独特的侨乡人文，收获海外片商青睐，多国发行方主动洽谈引进合作。

0: 随着2026年暑期档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60部影片宣布定档，类型覆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个方向，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今年暑期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金鸡虚拟现实电影季也将赴全国多座城市巡展，9月这些作品将亮相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1: 进入暑期档，院线新片集中上映，影院人气持续攀升，影视流量不断转化为线下消费动能。
2: 在江西南昌一家影城，近期上映影片类型丰富，涵盖动作、喜剧、奇幻等，满足了不同年龄段观众的多元需求。
3: 这几天天气太热了，正好来电影院看一场电影，然后看完电影就在商场找个地方吃个饭，再逛一逛，买一点自己喜欢的物品回家。
4: 跟朋友约来看电影，现在影片的类型很丰富，口碑也都不错，正好趁着休息的时间看一下。
2: 影院工作人员介绍，进入六月，受高温天气影响，影院下午晚间场次上座率显著提升，各地影院顺势增加放映场次，延长营业时间，全力承接客流。一张电影票串联起多元业态，影院周边普遍形成观影加餐饮加购物的一站式消费闭环，票房热度带动商圈客流攀升，让大家在观影之余享受到便捷丰富的休闲体验。
5: 这段时间以来，来我们店里用餐的顾客一半以上都是刚看完电影过来的，然后目前我们店里的翻台率比上个月高了差不多一倍。
1: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一个虚拟电影大空间全新上线，虚拟现实电影集中展映，让观众从看电影走向沉浸式互动体验。
2: 光影幻境虚拟电影大空间就是一座大型的 VR 电影院，展映区域分为坐观区和行进区，大家可以通过电子菜单选择自己喜欢的电影进行观看。
6: 我看到影片是那个《玄奘与秋池》，它不像这个电影，它是一个屏幕嘛。看这个 VR 电影，就是你仿佛就到了那一个场所，上下左右沉浸在那里的。
2: 虚拟现实电影时长一般在半小时到45分钟，观众可以选择坐着看，也可以在更大空间行走起来，甚至和朋友组队，体验交互感更强的影片。这正是电影加互动与电影加游戏带来的全新观影方式。本次展映集合了《半条被子》《木兰2125》《三体游戏》《文明碎片》等九部电影，覆盖科幻、历史、音乐剧等多种题材。据了解，该空间于6月1号至30号对市民全面开放。
1: 来关注多地强降雨。国家防总昨天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昨天起到9号，南方地区有强降雨过程，落区与前期强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针对多地汛情，相关部门加强预警，及时组织救援力量，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在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县，降雨量最大的木黄镇金厂村，山洪裹挟大量泥沙冲毁了进村的主干道和便民桥，造成10余户民房进水，农田受淹。村干部迅速组织群众开展自救，尽力减少财产损失。
8: 大概在2点多钟啊，那个雨啊相当大，就你看就灌在这个位置了。
7: 紧邻的金星村同样受灾严重，暴涨的河水造成河水倒灌，强降雨引发的山洪还造成木黄镇多个村寨的电杆倒伏、线路断裂，近3000名群众的正常用电受到影响。经过抢修，目前当地已恢复供电。6月7号16时30分开始，广西南宁城区出现强降雨过程。在雍武路，一辆小货车经过积水路段时抛锚，排水工作人员帮助车主一起将车辆推到安全地带。据统计，当天南宁市住建部门共出动人员465人，车辆84辆，抽升设备63套，参与防涝巡查处置。截至7号

23时，南宁市区共处置积水点13处，目前积水已逐渐消退。同样在7号下午，河北邢台、邯郸等地出现短时降雨。此前，据河北省气象台监测，6月7号午后至傍晚，河北省西部、北部及中南部多地遭遇分散性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

0: 来看国际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早7:37，在菲律宾全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海啸预警。据当地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多人受伤。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在6月8日上午的时候呢，菲律宾的南部发生了一次强烈的地震。我所在的首都马尼拉呢，没有感觉到震感。菲律宾的火山地震研究所呢，对这一次地震呢，是发布了一个海啸预警。那么南部多个省份的沿岸地区可能将会迎来浪高高达1米的这个海啸。
2: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称，海啸可能持续数小时，建议包括萨兰加尼省、塔威省等南部多个沿海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至地势较高的地方或向内陆转移。这些省份港口、河口或浅海沿岸水域的船只船主应固定好船只并远离水域。菲律宾总统马克思8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棉兰老岛多个沿海省份已发布海啸预警，受影响地区民众应严格遵守海啸预警指示，立即前往高地避险。马克思称，菲律宾减灾管理机构正在协调受影响地区的灾害应对和灾情监测工作。棉兰老岛受影响地区各级学校已经停课，直至另行通知。
0: 美以伊战事持续已超100天，当前美国与伊朗谈判不断出现反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前景仍然不明。当地时间7号晚，以色列国防军称正在拦截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导弹。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当地民众进入避难场所。
3: 以军称，以色列空军正在执行拦截和打击行动以消除威胁。以军随后表示，监测到新一轮导弹来袭。以色列媒体当晚援引以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将对伊朗的袭击作出强硬回应。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伊朗已对侵略者作出回应。穆赫辛·雷扎伊表示，此次回应是一次警告，他要求侵略者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对任何新的敌对行动做出更强烈的回应，让侵略者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表示，为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北部一座军事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当晚的行动仅仅是一次警告，如果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回应范围将更加广泛，并将涵盖该地区所有美以目标。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草案将在提交伊朗环境署内部审议并获批准后，送交有关主管部门完成后续法律程序。安萨里说，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当前中东地缘冲突造成的影响已经波及到了欧洲渔业。总台记者近日走访了法国西部布列塔尼地区的一处渔港，当地渔业从业者正遭遇多重经营困境。
4: 这里是法国西部的吉尔维内克渔港，作为法国最重要的渔港之一，这里也是法国海鳌虾等高净值海产品的重要集散地。每天都会有上百艘渔船从这里出海，并将捕捞的渔获销往法国以及世界各地。随着中东地区局势紧张升级，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加剧，从渔船燃油到冷链运输，整个渔业产业链都面临着新的成本压力。
5: 欧盟方面表示，今年2月末至4月期间，船用燃油价格涨幅超75%，渔业这类高度依赖燃油的行业受到严重冲击。法国本土船用柴油价格更是短期内急剧走高，短短一个月内价格近乎翻倍。
6: Aujourd'hui, dans une entreprise de pêche comme la nôtre, le carburant représente environ 30%

0: des charges à côté donc des salaires que l'on paye aux marins。
1: 成本陡增成为压在法国渔业从业者身上的重担，而对于远赴印度洋作业的远洋船队而言，挑战不止于此。中东局势还间接削弱了相关海域安保力量，让远洋捕捞同时面临着高昂运营成本与海上安全风险的双重考验。
2: Today, because all these forces are occupied in Hormuz Straits and in the Persian Gulf.There is less protection in Somalia, so that's a consequence of the conflict.
1: 成本高企，产量受限，法国渔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为缓解行业压力，欧盟委员会于五月正式批准法国一项总额1300万欧元的国家专项补贴计划，定向帮扶因船用燃油涨价陷入经营困境的本土渔业企业。该补贴覆盖企业今年四月、五月采购的船用燃油，符合资质的经营主体可申领补助。四月采购燃油每升补贴0.2欧元，约合人民币1.55元；五月补贴标准提升至每升0.35欧元，约合人民币2.72元。相关补贴政策还将从六月起再延续三个月。不过，对于高耗能的渔业而言，短期补贴只能解燃眉之急，能否彻底扭转行业困境，仍然是个未知数。
3: 作为欧洲重要的港口城市，德国汉堡的渔业和水产品销售行业也受到能源涨价的波及。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德国汉堡港附近的鱼市，这里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近期中东局势紧张，引发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对于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德国来说，油价和天然气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正在逐步向消费端传导。
5: 清晨时分，位于易北河畔的汉堡鱼市已是一派繁忙景象，200多个摊位沿河依次排开。在鱼市上，不仅能买到刚打捞上岸的各类海产品，还能品尝包括特色鱼汉堡在内的丰富美食。鱼市每周日从清晨5点开始，直至上午9点半，单日能吸引数万人前来。随着柴油价格飙升，渔民出海打捞成本上涨，叠加各类原材料和运输成本上扬，鱼市上的摊贩坦言，经营面临不小的压力。
6: Also überwiegend kommt der Fisch, was ich jetzt hier also habe, aus der Nordsee oder Ostsee. Und preismäßig so international hat sich das auch gewandelt, ist teurer geworden. So wie jetzt bei Makrelen, da sind die Preise stark nach oben gegangen.Halbwohl ist die Preise stark nach oben gegangen. Ja, also die Steigerung ist schon 10-15%. Steigerungen sind da mittlerweile schon drin.
7: Sicher, die Rohware wird immer teurer, ne? Das ist halt so, ja. Das Tanken, ne? Früher habe ich 50 Euro getankt am Tag, jetzt tanke ich 100 Euro am Tag, ne? Das ist in allen Belangen und das müssen ja die Fischer auch. Die Fischer müssen ja mit den Schiffen rausfahren, tanken. Deswegen wird die Ware dann teurer, das ist so.
5: 依赖冷链运输的海产品行业同样承受压力。汉堡是德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大量海产品需要通过冷藏和冷链物流运往德国各地。能源价格上涨使制冷设备运行成本增加，也推高运输企业的运营费用。
3: 作为世界主要原油生产国的美国情况又如何呢？美国能源部本月3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和商业原油库存双双下降。随着生产与运输的核心燃料柴油价格上涨，对经济造成了更广泛的影响。
8: 缅因州龙虾产量约占全美总产量80%，柴油价格上涨推高渔民出海捕捞成本，导致龙虾批发价格上涨，叠加运输费用高昂，许多餐厅不得不上调相关菜品价格来转嫁成本压力。
9: Remember when lobster rolls was $16.17.99? At some places in the city, we're at $50. It just blows my mind.
8: 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本月1号，全美平均柴油价格达到每加仑5.350美元，约合每升9.54元人民币，相较于伊朗战事爆发前上涨约40%，维持在4年来高位。 美国能源部三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5月29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和商业原油库存双双较一周前减少约800万桶。纽约原油期货主要交割地俄克拉荷马州库欣地区的原油库存降至2240万桶，逼近约2000万桶的运营最低水平。分析师指出，一旦跌破这一临界线，将可能引发交割风险上升与期货市场盘面波动放大。值得注意的是，油价上行通常带动天然气价格同步走高。在美国，天然气发电量占比最高，燃气发电机组更是电网调峰的主力。一旦天然气价格攀升，终端用电价格将被快速抬升，电力行业成本压力随之加剧。业内分析师认为，能源涨价持续抬升美国用电成本，叠加 AI 驱动的数据中心催生海量新增用电需求，进一步放大全美电力供需失衡压力。
3: 第82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年度大会暨世界航空运输峰会6号至8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全球多家航空公司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影响，能源运输通道受阻，燃油价格飙升，航空业正面临成本危机。在最新的预测中，国际航协大幅下调了今年全球航空业净利润预期。
5: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旗下有370多家航空运营商会员，覆盖全球约85%的航空运力。在今年的国际航协年度大会上，多家航空公司表示，全球航空业正在经历一场大考。国际航协原先预测，今年航空业净利润将达到创纪录的410亿美元。然而，自二月底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中东航线安全风险骤增，航空燃油成本大涨，运力随之萎缩。国际航协在七号公布的最新预测中，已将今年航空业净利润下调至230亿美元，不足原来预测值的60%。
10: And these higher oil prices will have an impact on growth because a higher oil price leads to higher prices across the whole economy. It does this because the whole economy depends on fossil energies. Yet fossil energy today represents more than 80% of global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5: 在成本危机的冲击下，多家航空公司被迫采取调高票价、削减航班等措施。国际咨询机构德勤公司日前发布一项调查，对21家国际航司首席执行官进行采访后，得出的调查结果显示，燃油价格的波动和上涨是当前航空业面临的首要风险因素，迫使各航司不得不更加聚焦于成本控制和财务健康。此外，全球航空业当前还面临着新飞机短缺的考验。两大飞机制造巨头波音和空客的生产进度赶不上计划，导致不少航空运营商不得不延长已准备淘汰的老旧机型服役期。旧飞机往往不够节油，故障率高，这也就意味着更高的燃油和维护费用，进一步加剧了航空公司的成本危机。
3: 受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影响，泰国航空运输、酒店经营以及旅游服务等领域成本不断攀升，给泰国旅游及民航业带来新的挑战。泰国旅游局下调了对2026年外国游客人数的预期，预计前往泰国旅游的人数将减少5%至10%。
11: 根据泰国旅游与体育部5月底发布的最新报告，今年1月1号至5月17号，泰国共接待外国游客超129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下降 3.31%。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5月底表示，中东冲突和能源价格是持续影响泰国旅游业的外部因素。随着燃油价格上涨，多家航空公司相继调整燃油附加费和机票价格。欧洲、中东等长途市场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泰国国际航空公司曾在5月宣布取消46条国际航班线路，6月表示再缩减10条国际线路。泰国亚洲航空公司近期也宣布会在5月至6月削减约30%航班。 燃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已从航空业逐步传导至整个旅游产业链。根据泰国酒店协会五月公布的统计数据，四月份著名旅游城市芭提雅的酒店预订率仅为20%至30%，而去年同期则高达70%至80%。在普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旅游业者反映运输成本上涨近40%，酒店运营成本增加最高约25%，旅游大巴、出租车、游船及快艇等运营费用普遍上升。
12: ในด้านยานพาหนะเนี่ยขนส่งต่างๆไม่ว่าจะเป็นรถเรือ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ในไฟล์ต่างๆตั๋วเครื่องบินปรับขึ้นมีจนถึงประมาณ 40% ขึ้นไปเราก็พบเห็นมาแล้วรวมไปจนถึงในด้านของการ

0: ให้บริการด้านการท่องเที่ยวร้านอาหารการขนส่งต่างๆเนี่ยก็ได้รับผลกระทบอย่างมากในครั้งนี้
1: 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7号傍晚，位于纽约市曼哈顿岛的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内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导致5人受伤。纽约市消防局表示，其中一名伤者伤情严重，嫌疑人已被控制。官方初步认定这是一起随机伤人事件，相关调查仍在进行当中。据悉，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是一处交通枢纽，日均客流量超过50万人次，也是人们前往今年世界杯决赛场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重要换乘中心。

0: 星坦克七百，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欢迎回来，我们来看其他方面的新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七号发表声明说，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好的，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3: 芝。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夜市烧烤顶流，如何做到全年肥美上市？万元一只的生蚝，身价到底贵在哪儿？二倍体、三倍体生蚝有何区别？消费者到底该如何挑选？食用生蚝又有哪些禁忌？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7: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8: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

0: 家庭维修。
1: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2: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 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福建诏安县被誉为中国生态牡蛎之乡，是福建省最集中的生蚝养殖区。在全国餐桌上，平均每十只牡蛎中约有一只产自诏安。个头大、品质好的牡蛎又被称为生蚝。这里的生蚝以肉质细腻、硒含量高闻名，成为老饕们四季追逐的鲜美之选。都说生蚝在秋冬季最肥美，为什么在夏季的水产市场仍然不乏个儿大、肉质饱满、肥厚的生蚝呢？消费主张记者这就带您到生蚝养殖主产区福建省诏安县去看看。在诏安的生蚝养殖海域，记者见到了养殖户黄各斌，他家的生蚝外壳怎么是黑色的呢？
1: 我们养的这个品种，那个蚝形漂亮，长个快，主要是耐高温。这个颜色的话跟普通三倍体不一样，就是颜色比较漂亮。今年养的比往年的情况，从现在整体来看，产量会增加了三分之一，这个效益非常好。
0: 黄各斌所讲的三倍体生蚝具有生长快、个体大、品质好等特点。黄各斌随手捞起一串，再过一个月这批生蚝就可以上市了。
1: 从小苗那个比那个花生米大一点的养到现在的话，到现在的话已经有十多斤了。等到成熟的话，每串蚝的话都有二十多斤。我们养的这种生蚝就是不用投喂饵料，就是靠大海里面的微生物。我们养的外边这些都干净的水域，生蚝养起来的品质非常好。
0: 在诏安，除了延伸式养殖，还有另一种短平快的生蚝养殖模式，吊笼式养殖。这两种养殖模式养出来的生蚝又有什么不同呢？养殖户何华勇主要以吊笼式养殖为主，这里没有长长的绳索，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只悬挂在浮球下方的网笼。
2: 那个就是我们现在一种比较新的养殖方式，是那个吊笼笼养的。就我们把这个半成品的三倍体生蚝，然后从海上取起来，通过分选，然后装笼，再缝笼以后，再到海上的这个地方呢，再重新吊养。
0: 何华勇告诉记者，吊笼养殖的最大特点就是短平快。
2: 在吊养这个季节呢，海上的周期大概三个月左右就能够收获，因为装在笼里面哈，它的整个产量比较有确保，相对来说比较抗风浪。还有一个呢，到时候上市的它的整个品相会更好。对。
0: 何华勇随手捞起一个网笼，打开给记者看，笼子里的牡蛎外壳上长出了一层薄薄的新盐。
2: 这个三倍体呢，我们吊在海上这一段时间呢，这个盐呢是新长出来的，薄薄的这一层。这种养殖方式呢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增肥，就是到时候肥度呢可以达到八成多、九成；另外一个呢就是增重。增重这一块呢，养殖周期的话正常可以达到50%以上。价格呢，这个按照今年的市场行情的预测呢，一斤可以达到7块钱。
0: 何华勇介绍，他在这片海域总共投放了约20万笼，每笼装

0: 生蚝时在20到22斤左右，收获时可以达到35到40斤。如今，赵安的钓笼养殖已经发展到离岸约12公里的外海区。何华勇说：“正是因为离岸远、水质好，养出来的生蚝品质才会更好。”
1: 好的品质会非常好，因为在深远海呢，风浪比较大，蚝的整个得到了充分的锻炼，而且我们这边蚝的一个特点呢，就我们的那个闭壳肌啊，长得特别的硕大，跟近海的呢比较起来呢，它是更为粗壮，所以整个生吃的话呢，我们这边的蚝的整个口感酥脆度，还有一个呢，它更有意思的会有回味，嘴巴会有那个收口的感觉。
2: 何华勇告诉记者，这种养殖方式能够扛住3米高的风浪，关键就在于环保浮球和粗壮的总缆绳。
1: 我们现在用的都是这种环保浮球，对于海洋生态的保护呢，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减少海洋垃圾的产生。那这个浮球呢，它的承重的浮力呢，达到100公斤。
0: 我们整个这个海区投放的浮球的数量呢，达到50万个左右。另外，这种浮球呢，它抗风浪性呢也比较好。我们有实测的数据呢，3米的浪呢，对于我们钓笼养殖的安全呢，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今年赵安生蚝的品质如何？在市场上怎么才能钓到肥美的生蚝呢？凌晨4点，记者专程来到牡蛎批发市场。
3: 市场里正是一派热闹繁忙的景象，
4: 带壳的一斤1.5块，从我们梅岭镇来的，梅岭港啊，沿海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靠海吃海吧，还可以吧，得天独厚的，这是可以，山海里吧，纯天然的嘛。
0: 林东辉销售的生蚝有2倍体和3倍体两种。
3: 这就是牡蛎，那个是3倍体，两个品种。
5: 2倍体的价格都7-8的话，都7-8的就2块吧。
6: 如果是剥壳的这种2倍体，大概一斤多少钱呢？
3: 大概都是在16-7块吧，饭店的私人的都有，基本上都剥壳吧。现这个货就是大部分就是剥肉的，烧烤的也有啊，蒸的也有啊。3倍体的带壳的，一斤就是2块5。剥肉的。
6: 一斤就是在25块左右，都是新鲜的。
7: 生蚝的价格和个头肥度有关。3倍体它也有大小啊，但是3倍体它一般都比较大个，1+2+3+，甚至更大的都有。这种季节在本地的3倍体回度还没那么好，不会很贵，一斤2-3块钱吧，3-4块钱。要看大小个，也要看回度啊，再回一点就更贵啊。剥壳的，有人按个算的，一般都是按个算的。
8: 一个是看似要1-3块几块钱这样子卖。记者有一个疑问：这种海产品为什么有人管它叫生蚝，有人叫牡蛎？此外还有海蛎、海蛎子、壳仔等，它们到底指的是不是同一种生物？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找到了生蚝专家。
9: 它指的都是一个东西，都是这个牡蛎，都是这个东西，没有区别，没有区别。 都是一个东西，他们只是各自可能习惯的一些称呼的不同。他们习惯的说是把大的称作生蚝，把小的称作海蛎，但都是这个牡蛎这个东西，都是一个东西。
0: 在养殖户和商户口中，记者还经常听到2倍体和3倍体的说法，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来听听专家的专业解释。
9: 2倍体的话，就是我们的所有生物，包括我们人啊，还有其他这个生物，大部分都是2倍体的，就有2套染色体啊。但是牡蛎这个东西呢，它原来养的都是2倍体的，2倍体的话，它的这个性腺在天热的时候就会长起来，它性腺占比高的时候能到这个整个这个肉重的60%左右。这样的话，它这个性腺长起来之后，一个是影响它的这个口感会有点腥啊，另外的话它。 也不利于加工，它容易破，破了之后它就流出来，啊，还有3的话，它的海上的话，这个天气变化，打雷呀、或下雨，它就会排放，排放完之后60%这部分就到海里了，就收不上来了，就影响这个收成，啊，所以之前的话一直说这个冬吃牡蛎，夏吃蛤，就是要冬天才能吃这个牡蛎，就是因为避开这个夏天它这个性腺发育的这个时候。
0: 而3倍体生蚝的出现，解决了这个困扰，消费者全年都可以吃到肥美的生蚝了。
9: 3倍体的话，就是通过4倍体和2倍体杂交，啊，产生这个3倍体。3倍体它的性腺就治愈了，它不是完全的不育，就是大部分。

0: 部分，它性腺就不发育了。不发育的话，它就变成了大部分都变成了这个肉，我们可食用的肉保留了这个部分。现在这个三倍体的话，就解决了之前二倍体的那个在上市季节短啊什么等这个困扰的问题，可以做到这个夏季啊或者什么全年几乎都可以能够上市，在全国的话。
1: 三倍体生蚝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呢？生蚝的公母又该如何辨别呢？我们到育苗公司去看看吧。
2: 我们技术员，你开出来一挑，又白又胖的，就是雄的；又黑又瘦的，就雌的。一看就清楚，一看就清楚。
1: 在这里，记者还有幸见到了身价高达10000多元一只的贵族生蚝。
2: 这个就是四倍体，也就是叫做公倍。我们分为两种啊，这是太平洋的，专门北方的，耐寒冷的，公倍，也叫四倍体。那葡萄牙是南方的，它耐高温的，所以分为两种。
1: 生蚝的附着基有好几种：扇贝壳、牡蛎壳、水泥饼和水泥绳。扇贝壳和牡蛎壳是一次性的，水泥饼和水泥绳可以反复使用。把幼苗附上去，过十几天就可以拿到海里去养了。
2: 一个黑点就一个生命。等到它们都长大了，就长成一堆，这一个壳最起码要可以长到40-50个。
1: 在诏安这个中国生态牡蛎之乡，一串串牡蛎串起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
3: 诏安是中国生态牡蛎之乡，年产业量达到60万吨。目前的话，中国10个生蚝有一个来自诏安。诏安目前的牡蛎产业初步形成育苗、保苗、养殖、加工、销售、会壳利用、配套辅助、文化旅游等8大关键环节。目前的话，诏安的生蚝的年产值的话可以达到60个亿。
1: 生蚝打捞上岸后是怎么处理干净进入消费者餐桌的呢？在诏安县的一间生蚝粗加工车间，从海里运来的整串牡蛎，先由工人把肉和壳分离，再按大小分拣。
4: 我们的员工呢，他就是把大小给分开，然后统一每2个小时收一次过去包装，保证它的鲜度。目前撬出来蚝肉还是活的，所以我们都是保证在2小时左右就送过去那边进行清洗包装。
1: 记者看到不同海区养殖的牡蛎外观和品质差异很大。
4: 像这两颗苗的来源都一样，都是葡萄牙种，然后只不过它生长在两个不同的环境啊，这个是生长在诏安的外海，这个是生长在诏安的内海，也就是在图汤。那么它为什么会长势不同，而且外观也不同？是因为它受到海水的压力不一样，另外一个日照的时间不同，还有就是海水的盐度、摄食的藻类也不同，所以导致了它会在不同的时间形状不一样。你看它这个就很饱满，色泽比较好，蚝形也比较好，另外的杂质少，那这个杂质就比较多，所以导致母产不同，这个差距很大。但是这个比较好吃，这个价格比这个高。这个内海的它挖出来那个蚝肉哦，它比较小，所以它人工成本比较高。第二个，因为它的日照时间比较长，所以它吃起来比较鲜甜。这种它基本上都是在海里，它没有受到日照的影响，所以它吃起来口感没有这个鲜甜。我们这一个大概是4.5采购回来的，但是为什么它这个比较便宜，但是啊挖出来的肉会比较贵，因为它出成率低，每100斤挖出来的蚝肉大概是在5.5斤左右，它等于说浪费掉的多了，人工成本比较高，这个挖得很慢。另外在市场流通，这种我们福建人比较爱吃，特别做汤、做粥、做煎，它都比较好吃。
1: 在诏安的另一家粗加工企业，生蚝的规格是由机器分选的。
5: 这个是我们诏安本地的三倍体，今年的生蚝回度非常好，这个是5家的规格，这个是4家的。
1: 目前生蚝的粗加工工厂一天的生产量大概在6万斤左右，销往全国各地。
5: 我们这生蚝必须要用这种冰块，还有碎冰，全部把鲜籽打包好，冰必须加满，然后花那种冷链入流，保证生蚝的新鲜度，可以至少3天4天都没问题，花往全国各地，全部都是冷藏运输，保证生蚝的口感好，不会坏掉。
1: 深加工车间里工人们人手

0: 一把特制开好刀，手腕轻转尖，锋利的刀尖精准插入牡蛎闭合处，咔的一声轻响，壳缝应声而开，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1: 这是开好的工具，就这样子的，各地方都不一样，我们是用这种比较习惯。
0: 陈美玲向记者展示了开好的完整步骤。
1: 我一般开好都沿着它的缝隙来的，才能比较完整。
2: 这个东西有什么巧劲吗？
1: 就练出来的呗，开着开着它就
2: 练一下。
1: 对，一天十几个这种的。
2: 哦，十几个筐是吧？
1: 对，这工钱按篮装的，一篮十多块，大概一天开十多筐，然后大概就一天赚个100多200左右。
2: 一分钟能开多少个？
1: 两三秒一个，然后一分钟大概20-30个。
0: 今天车间里加工的全部是二倍体，也就是诏安本地人常说的土豪。手工开出的生蚝按照大小分解为三个规格。
3: 我们统货收回来的清洗完原材料大概是2块钱左右，我们把它开出来就是分三种规格，有大中小，大的就是7公斤96头的，中的我们主打是全国一些自助餐啊品牌啊，人家做那个烧烤啊自助餐啊，因为连锁店它用的量比较大一点，就是7公斤120头的。小号主要就是一些烧烤摊啊夜市啊，这一些它价格比较低一点，因为消费群体不一样，因为它这是路边烧烤啊，它那个规格小一点。
0: 分好规格的生蚝用自来水浸泡2个小时左右，
3: 里面就是我们海上有一些沙子啊泥土啊，这些它吃在生蚝里面，自来水我们浸泡大概在2个小时左右，我们把它泡出来，泡清理干净那个里面的杂质，把它泡出来，泡出来等一下我们要进速冻环节，还要再重新再清洗一遍。
4: 这生蚝现在是活的还是死的？
3: 这个是现在是活了。
4: 泡2小时相当于在吐渣。
3: 都吐渣吐渣，摇住挖掉，这个蚝还不会死，还活的。
0: 分好规格完成吐渣之后，生蚝便进入速冻环节。
3: 通过螺旋把它速冻30分钟，零下35度到40度，冻好我们把它包冰，包一层薄薄的冰衣，把它那个保护层冰衣冻起来，可以锁鲜，可以好的保存，不会干耗。
0: 经过二次速冻装箱，这些诏安牡蛎将被发往全国各地。每天数以万计的牡蛎在加工中心被开壳取肉，留下的牡蛎壳堆积如山。在过去，牡蛎壳曾是大麻烦。
5: 现在像我们看到的堆的这一小堆的这个牡蛎壳，现在只有是在这样的集中加工中心的点才能看到堆成这样。那像以前的时候呢，在村里的各个角落，村前屋后全部都是这样的场景，这样呢是大量的占用了这个土地和污染了像这样一些水啊，会污染当地的环境，地下水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因为把村里的像这样的牡蛎壳全部都集中完了。那目前像我们所在的这个西武村也是省里的美丽乡村。像这个牡蛎壳啊，它本身分成两部分，这一部分呢会挑出来去做树苗用的这个基座，那像这边这个上盖的这个壳呢就会全部集中到我们的工厂去做资源化综合利用。
0: 从村里运来的牡蛎壳经过活化工艺处理，被研磨成粉剂，成为土壤改良剂。从令人头疼的海洋垃圾到改良土壤的环保卫士，牡蛎壳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您知道吗？牡蛎壳经处理后还是一味中药呢，它到底有哪些功效呢？
6: 我们入药的一般是牡蛎壳，并且是一味常用的中药，我们临床上经常使用。牡蛎呢，它性是咸的，偏寒性，它主要有以下三个功效。第一呢是重症安神，治疗心悸、失眠、多梦，还有一个心神不宁等症状。第二个功效呢是潜言补阴，治疗阴虚阳亢引起的头晕、失眠、潮热、烦躁。第三个功效呢是软坚散结，治疗甲状腺结节、腹部肿块、

0: 乳腺增生等。
1: 那么广受食客喜爱的牡蛎肉又有什么益处呢？
0: 牡蛎肉既有滋阴安神、补气血的功效，而牡蛎肉含有大量的锌，锌是咱们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它的主要功效是可以助力生长发育，增强免疫力，益肾固本，它还能够改善食欲，安稳睡眠。牡蛎适合体虚乏力、睡眠不好、胃口差的人群。
1: 牡蛎并不适合所有人，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合吃呢？
0: 牡蛎毕竟是一个寒性的食物，所以就脾胃虚寒的人群要少吃，如果吃多的话会容易引起腹部不适、腹痛、腹泻的症状。其次呢，就是牡蛎对牡蛎蛋白过敏的人是千万不能吃的。最后就是高脂血症或者高尿酸的人群不宜大量的食用牡蛎。
1: 对于牡蛎怎么吃更养生，叶医生给出了一些建议。
0: 牡蛎其实寒，但是它不会很寒凉，就是不要大量的吃。那如果想吃的话，我们可以加点生姜下去，生姜它是温性的，可以来中和掉一些牡蛎的一个寒性，就可以吃。
1: 对于真正追求大海原生态风味的食客来说，最极致的享受莫过于生蚝刺身。
2: 这个生蚝是我们大湾比较浅的海域钓养的，这三倍体个体比较大，吃起来比较肥美鲜甜，比较小的就是口感没有这么好。
1: 生蚝开壳用盐水清洗，
2: 那我们的生蚝已经开完了，已经用盐水洗完干净了，盐水主要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那现在我们开始切柠檬，我们为什么要用柠檬？就柠檬它是有酸性，就是达到一个去腥杀菌的作用，挤一点酸柠檬汁在上面就可以了。
1: 当生蚝的鲜甜肥美遇到奶香的醇厚，又会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
2: 这一道菜是芝士鸡生蚝，然后我们的调料很简单，就是以蛋黄酱、芝士、欧芹碎，我们的蛋黄酱均匀的抹在生蚝上面。蛋黄酱我们在烤的时候激发出蛋黄的味道，搭配一个生蚝的香味，风味俱佳。我们的蛋黄酱抹完，每个生蚝均匀的铺在芝士，我们的芝士在用餐的时候有辣丝的感觉，口感绵密，奶香浓郁。
1: 芝士焗生蚝，蚝肉嫩滑弹牙，与绵密拉丝的芝士形成绝妙对比。入口先是芝士的咸香浓郁，紧接着是生蚝的鲜甜汁水在口中迸发。煎汤焗蚝是一种别具匠心的创新做法，这道菜的关键在于先腌后裹再炸，最后浇上煎汤。
2: 煎汤酱主要原材料有猪大骨汤，还有南瓜泥，我们的南瓜蒸熟，然后拿那破壁机打成泥，比大概的比例是南瓜泥占2/3，然后大骨汤就占个1/3就可以了。我们先把大骨汤烧开，然后再下入我们的南瓜泥，稍微轻轻的要搅一下，一会儿让它沾底。我们的煎汤已经烧开了，我们来调个味，我们来加点鸡汁，然后加点白糖，白糖可以稍微多一点，一点点味精就可以了，味道是甜咸口的。
1: 煎汤焗蚝，酥脆的外壳包裹着被誉为海洋牛奶的生蚝，浓稠的煎汤为它增添了温润的包裹感。咬开一口，蚝肉的鲜甜汁水与南瓜高汤的醇厚交织，咸鲜口味老少皆宜。在诏安，有一道当地人最爱的特色小吃猫仔粥，它可并不是用猫肉做的，而是用海鲜、肉末和米饭一同熬煮的咸粥。
2: 猫仔粥基本以海蛎为主，食材有海蛎、新鲜鱿鱼、新鲜的虾仁，还有我们干煮的白米饭。新鲜的鱿鱼、虾仁烫一下水，我们的海蛎也可以放在一起下。为什么要烫一下水？因为我们等一下烫一下水，煮起来的汤比较清澈。
1: 接着重新起锅，倒入提前熬好的大骨汤。
2: 大骨汤放下去，然后可以开始放入肉末。我们尽量把肉末给它捏均匀一点，肉末再煮就大概煮个1分钟以内就可以了，就熟了。现在我们可以

0: 下次我们的海鲜食材放一点姜末蒙菜，我们把汤烧开，烧开之后再放我们的米饭，米饭我们不用放太多，猫仔粥要求一个不要太浓稠的，可以稀一点，米饭放下去烧开了就可以来调个味，一点盐一点味精，然后一点鸡汁，这样子就可以了，再次烧开一下就可以关火。
1: 煮好的猫仔粥盛入碗中，最后撒上点睛之笔，
0: 再撒一点胡椒粉，可以加点蒜头油，我们的猫仔粥就制作完成了。
1: 猫仔粥清鲜醇厚，粥中的生蚝肥嫩饱满，入口即化。如今猫仔粥已成为赵安仁街头巷尾最温暖的日常。
0: 二倍体个头比较小的牡蛎，在我们赵安当地叫海蛎，大蒜炒海蛎。为什么要用到小个的海蛎呢？因为这道菜主要是下饭为主，大的牡蛎不容易入味，影响口感，小个的海蛎不腥，咸辣下饭。
1: 这道菜虽然家常，却最接地气，配上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让人格外踏实和满足。生煎、爆炒、芝士焗、金汤烩、生蚝的每一种吃法，都是对大海馈赠的深情回应。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田尹南，在北京为您直播。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959.34点，下跌1.70%。深证成指14821.19点，下跌3.22%。创业板指3811.78点，下跌3.69%。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例行政策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介绍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主要内容及重点任务。
1: 据了解，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十项规划指标，部署了一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和安全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推动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落实。在好房子建设方面，一是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另一方面，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

0: 地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
1: 在好小区建设方面，1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来加装电梯。在好社区建设方面，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在好城区建设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优化路网结构，补齐停车设施的短板。
2: 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今天还表示，作为近期国家部署的6张网之一，地下管网改造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的同时，也将带动有效投资。为此，各地下一步将重点从3个方面推进此项工作。
3: 首先是完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推进排水管渠、泵站、排涝通道、调蓄设施、智慧平台等城市排水设施建设改造，提高设施的建设标准，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同时还将继续实施城市的污水管网建设，提升城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因地制宜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4: 在加快补齐地下管网短板的同时，各地将重点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以及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进行改造，还要加快供热老化管网、低效换热站等更新改造。此外，各地还将统筹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实现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风险从监测发现到预警处置的全流程闭环管理。按计划，15-5期间全国将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
2: 今天南方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南压，主要影响广西东部到福建一带，局地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9号，广西东部、广东、福建、江西南部、浙江南部、云南中西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南部沿海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华北北部和东部、东北地区南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西北部和中部、天津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至夜间。气象部门提醒，本次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致灾风险较高，需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正值高考，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
2: 从昨天晚上开始，广西桂林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多地遭遇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出现积水，给市民出行和道路交通带来影响。目前现场情况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桂林的临桂区的万福路。现在降雨呢，已经相比上午已经有所减弱了。但是呢，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的身后方这个铁路的下穿桥呢，因为昨天的降雨影响呢，已经无法通行了。我们了解到呢，这个下穿桥的涵洞呢，大概是高4.5米左右。那现在呢，积水最深的地方也有2米左右，那完全阻断了万福路东西双向通行。那从7号晚上开始呢，桂林迎来了大范围的持续性强降雨，这里也是城区积水最严重的点位之一。那临桂区的交警呢？

0: 凌晨五点呢，就抵达了现场，拉起了警戒带，然后禁止私家车、电动车冒险涉水，同步呢实时的发布了封路的一个通道，提醒市民绕行这个西城大道和西二环的一些主干道。 那6月8号凌晨2点起呢，桂林市气象部门呢接连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短时强降雨覆盖了临桂、象山以及七星、叠才等五大这个城区。那临川永福同步也普降了这个大雨到大暴雨。那此次暴雨呢，造成了桂林市20多处这个下川立交和堤洼路段积水断行。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那暴雨积水呢给考生复考带来影响。桂林市教育应急以及交警消防 救援人员呢，对积水路段有需要转移的这些考生呢进行了一些转移。针对积水较深、车辆无法正常通行的路段，消防救援人员利用这个橡皮艇分批转运了这个考生。对于涉水通行存在的风险的路段呢，驾驶消防车呢护送考生前往考场。那无法通行到市区的这些车辆呢，考生到路口下车之后呢，交警也会用警车送学生到考场。那在水情 方面呢，我们也了解到，受持续降雨的这个影响，城区的河段水位呢也有上涨。那桂林海事局呢，第一时间启动了管控措施，陆续对各航段的排阀实施了一个封航的管制。目前漓江排阀已经全线封航。那桂林市气象台呢，今天早上的7点也将暴雨的四级预警提升为3级。桂林市中部已经出现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预计今天白天呢，桂林南部仍将
1: 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可能伴有这个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6月6号17时至7号10时，贵州印江县木黄镇多个村寨遭遇暴雨袭击，最大降雨量达181.9毫米。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河水暴涨，部分农田和民房被淹。村干部迅速组织群众开展自救，尽力减少财产损失。
2: 贵州印江县降雨量最大的木黄镇金场村，山洪裹挟大量泥沙冲毁了进村的主干道和便民桥，造成11户民房进水，农田受淹。
3: 大概在2天和钟哈个雨啊，相当大，就灌在这个位置了，家里这个电就很多啊，建设损失，他们就全部呢就舀出去收水。
1: 金场村党员干部密切监测雨情水情，上门排查隐患，紧急转移低洼地带群众，并同步对接镇应急部门，争取尽快抢通受阻道路。目前当地降雨已经减弱。
4: 农业农村部小麦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成。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基收进度，截至6月7号17时，全国已收获下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 目前麦收地区大部晴间多云，河北大部、山东北部局地有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当地小麦大多暂未进入试收期，有关地方正抓紧组织做好机收准备。河南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当地麦收已基本结束。 气象部门预计6月8号至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各地应细致对接收获机具供需，避开降雨时段，抓紧推进已熟小麦收晒。
1: 截至今天0点，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60.63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6亿元，暂列今年票房亚军。除了在国内热映之外，影片也即将在全球上映。
5: 《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18号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院线，同时内地院线放映周期已延期至6月30号，持续满足国内观众观影需求。此前，法国当地时间5月15号，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市场单元完成放映，正式亮相国际影视舞台。 影片凭借质朴的亲情叙事与独特的侨乡人文，收获海外片商青睐，多国发行方主动洽谈引进合作。随着2026年暑期档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60部影片宣布定档，类型覆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个方向，满足不同观众。

0: 观众观影需求。今年暑期，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金鸡虚拟现实电影季也将赴全国多座城市巡展。9月，这些作品将亮相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早7:37，在。

0: 多次余震，截至发稿已造成至少15人死亡，多人受伤。地震发生后，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海啸预警。最新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在八号上午的时候呢，菲律宾的南部地区发生了一次强烈的地震。虽然马尼拉没有震感，但是距离震中较近的桑托斯将军城等地呢，已经出现了多个建筑物的垮塌。那么我目前呢，准备赶往这个受灾严重的南部地区，但是由于当地这个桑托斯将军城的机场受损，导致这个机场进行了关闭，而且多个航班已经取消。我现在可能要改道飞往就是南部另外一个城市达沃市来进行后续的报道。那么根据我们从这个中国驻达沃的总领馆了解到的消息呢，领馆目前还在积极的了解这个中国公民和机构受损的一个情况。菲律宾的海警呢也是暂停了这个相关海运航运的运营，来确保这个人员的安全。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也表示说呢，正在进一步核实人员伤亡的情况。
2: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八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棉兰老岛多个沿海省份已发布海啸预警，受影响地区民众应严格遵守海啸预警指示，立即前往高地避险。马克思称，菲律宾减灾管理机构正在协调受影响地区的灾害应对和灾情监测工作。棉兰老岛受影响地区各级学校已经停课，直至另行通知。
0: 美以伊战事持续已超百天，当前美国与伊朗谈判不断出现反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前景仍然不明。当地时间七号晚，以色列国防军称正在拦截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导弹。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当地民众进入避难场所。
3: 以军称，以色列空军正在执行拦截和打击行动，以消除威胁。以军随后表示，监测到新一轮导弹来袭。以色列媒体当晚援引以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将对伊朗的袭击做出强硬回应。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伊朗已对侵略者做出回应。穆赫辛·雷扎伊表示，此次回应是一次警告，他要求侵略者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对任何新的敌对行动做出更强力的回应，让侵略者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七号表示，为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北部一座军事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当晚的行动仅仅是一次警告，如果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回应范围将更加广泛，并将涵盖该地区所有美以目标。
0: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大布里士以及伊斯法罕响起爆炸声。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消息称，以色列空军打击了伊朗中部和西部的军事目标。中东局势再度紧张，推高国际油价风险溢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显著上涨。截至北京时间八号下午2:10，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4.41美元，涨幅为4.27%。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7.27美元，涨幅达4.49%。当前中东地缘冲突造成的影响已经波及到了欧洲渔业。总台记者近日走访了法国西部布列塔尼地区的一处渔港，当地渔业从业者正遭遇多重经营困境。
4: 这里是法国西部的吉尔维内克渔港，作为法国最重要的渔港之一，这里也是法国海鳌虾等高净值海产品的重要集散地。每天都会有上百艘渔船从这里出海，并将捕捞的渔获销往法国以及世界各地。随着中东地区局势紧张升级，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加剧，从渔船燃油到冷链运输，整个渔业产业链都面临着新的成本压力。
5: 欧盟方面表示，今年二月末至四月期间，船用燃油价格涨幅超75%，渔业这类高度依赖燃油的行业受到严重冲击。法国本土船用柴油价格更是短期内急剧走高，短短一个月内价格近乎翻倍。
6: Aujourd'hui, dans une entreprise de pêche comme la nôtre, le

0: Le carburant représente environ 30% des charges, à côté donc des salaires que l'on paye aux marins.
1: 成本陡增成为压在法国渔业从业者身上的重担，而对于远赴印度洋作业的远洋船队而言，挑战不止于此。中东局势还间接削弱了相关海域安保力量，让远洋捕捞同时面临着高昂运营成本与海上安全风险的双重考验。
2: Today, because all these forces are occupied in Hormuz Straits and in the Persian Gulf.There is less protection in Somalia, so that's a consequence of the conflict.
1: 成本高企，产量受限，法国渔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为缓解行业压力，欧盟委员会于五月正式批准法国一项总额1300万欧元的国家专项补贴计划，定向帮扶因船用燃油涨价陷入经营困境的本土渔业企业。该补贴覆盖企业今年四月、五月采购的船用燃油，符合资质的经营主体可申领补助。四月采购燃油每升补贴0.2欧元，约合人民币1.55元；五月补贴标准提升至每升0.35欧元，约合人民币2.72元。相关补贴政策还将从六月起再延续三个月。不过，对于高耗能的渔业而言，短期补贴只能解燃眉之急，能否彻底扭转行业困境，仍然是个未知数。
3: 作为欧洲重要港口城市，德国汉堡的渔业和水产品销售行业也受到能源涨价的波及。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德国汉堡港附近的鱼市，这里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近期中东局势紧张，引发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对于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德国来说，油价和天然气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正在逐步向消费端传导。
5: 清晨时分，位于易北河畔的汉堡鱼市已是一派繁忙景象，200多个摊位沿河依次排开。在鱼市上，不仅能买到刚打捞上岸的各类海产品，还能品尝包括特色鱼汉堡在内的丰富美食。鱼市每周日从清晨5点开市，直至上午9点半，单日能吸引数万人前来。随着柴油价格飙升，渔民出海打捞成本上涨，叠加各类原材料和运输成本上扬，鱼市上的摊贩坦言，经营面临不小的压力。
6: Also überwiegend kommt der Fisch, was ich jetzt hier habe, aus der Nordsee oder Ostsee. Und preismäßig so international hat sich das auch gewandelt, ist teurer geworden. So wie jetzt bei Makrelen, da sind die Preise stark nach oben gegangen.Halbwohl ist die Preise stark nach oben gegangen. Ja, also die Steigerung ist schon 10-15%. Steigerungen sind da mittlerweile schon drin.
7: Sicher, die Rohware wird immer teurer, ne? Das ist halt so, ja. Das Tanken, ne? Früher habe ich 50 Euro getankt am Tag, jetzt tanke ich 100 Euro am Tag, ne? Das ist in allen Belangen und das müssen ja die Fischer auch. Die Fischer müssen ja mit den Schiffen rausfahren, tanken. Deswegen wird die Ware dann teurer, das ist so.
5: 依赖冷链运输的海产品行业同样承受压力。汉堡是德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大量海产品需要通过冷藏和冷链物流运往德国各地。能源价格上涨使制冷设备运行成本增加，也推高运输企业的运营费用。
3: 作为世界主要原油生产国的美国，情况又如何呢？美国能源部本月3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和商业原油库存双双下降。随着生产与运输的核心燃料柴油价格上涨，对经济造成了更广泛的影响。
8: 缅因州龙虾产量约占全美总产量80%，柴油价格上涨推高渔民出海捕捞成本，导致龙虾批发价格上涨，叠加运输费用高昂，许多餐厅不得不上调相关菜品价格来转嫁成本压力。
9: Remember when lobster rolls was $16.17.99? At some places in the city, we're at $50. It just blows my mind.
8: 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本月1号，全美平均柴油价格达到每加仑5.350美元，约合每升9.54元人民币，相较于伊朗战事爆发前上涨约40%，维持在4年来高位。美国能源部3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5月29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和商业原油库存双双较一周前减少约800万桶。纽约原油期货主要交割地俄克拉荷马州库欣地区的原油库存降至2240万桶，逼近约2000万桶的运营。

0: 名最低水平。分析师指出，一旦跌破这一临界线，将可能引发交割风险上升与期货市场盘面波动放大。值得注意的是，油价上行通常带动天然气价格同步走高。在美国，天然气发电量占比最高，燃气发电机组更是电网调峰的主力。一旦天然气价格攀升，终端用电价格将被快速抬升，电力行业成本压力随之加剧。业内分析师认为，能源涨价持续抬升美国用电成本，叠加 AI 驱动的数据中心催生海量新增用电需求，进一步放大全美电力供需失衡压力。
1: 受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影响，泰国航空运输、酒店经营以及旅游服务等领域成本不断攀升，给泰国旅游及民航业带来新的挑战。泰国旅游局下调了对2026年外国游客人数的预期，预计前往泰国旅游的人数将减少 5% 至 10%。
2: 根据泰国旅游与体育部五月底发布的最新报告，今年1月1号至5月17号，泰国共接待外国游客超129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下降 3.31%。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五月底表示，中东冲突和能源价格是持续影响泰国旅游业的外部因素。随着燃油价格上涨，多家航空公司相继调整燃油附加费和机票价格。欧洲、中东等长途市场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泰国国际航空公司曾在五月宣布取消46条国际航班线路，六月表示再缩减10条国际线路。泰国亚洲航空公司近期也宣布会在五月至六月削减约30%航班。燃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已从航空业逐步传导至整个旅游产业链。根据泰国酒店协会五月公布的统计数据，四月份著名旅游城市芭提雅的酒店预订率仅为20%至30%，而去年同期则高达70%至80%。在普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旅游业者反映运输成本上涨近40%，酒店运营成本增加最高约25%，旅游大巴、出租车、游船及快艇等运营费用普遍上升。
3: ในด้านยานพาหนะเนี่ยขนส่งต่างๆไม่ว่าจะเป็นรถเรือ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ในไฟล์ต่างๆตั๋วเครื่องบินปรับขึ้นมีจนถึงประมาณ 40% ขึ้นไปเราก็พบเห็นมาแล้วรวมไปจนถึงในด้านของการให้บริการด้านการท่องเที่ยวร้านอาหารการขนส่งต่างๆเนี่ยก็ได้รับผลกระทบอย่างมากในครั้งนี้
1: 2026年世界杯将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联合举办。作为东道主之一，墨西哥不仅全力推进赛事筹备工作，也希望借助这场全球盛会展示国家形象，激发旅游活力，并为城市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4: 走进墨西哥城，世界杯的气息已悄然融入城市各个角落。为迎接2026年世界杯，墨西哥城市长克拉拉·布鲁加达表示，墨西哥城计划在全市创作1000幅世界杯主题壁画，让整座城市成为展示足球文化与城市活力的巨大画布。
5: 壁画是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公共艺术形式之一，也承载着这个国家丰富的历史与文化。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幅作品呢，它是一个月前刚刚落成，凭借其超过200平方米的创作面积呢，它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手绘足球主题壁画。
4: 对于手工艺品摊主来说，世界杯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更是向全球游客展示墨西哥传统文化的重要契机。
6: Nos estamos preparando para el Mundial. Tenemos adornos, tenemos muchos accesorios respectivo a eso. Esperemos que venga mucho turismo y los esperamos para que tengan una buena impresión de la Ciudad de México.
4: 世界杯带来的商机同样延伸至餐饮行业，不少餐厅和酒吧已经开始筹划相关主题活动，希望在赛事期间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
7: Tenemos los platillos que, bueno, el menú especial para la gente que no pueda acceder a los estadios o no tenga el acceso a lugares donde puedan transmitir el partido, pues hicimos paquetes especiales. Esperamos una afluencia más alta en estas últimas semanas y de hecho esperamos recibir un 20% más adicional a.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 出门带上环保杯。

0: 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七号傍晚，位于纽约市曼哈顿岛的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内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导致五人受伤。纽约市消防局表示，其中一名伤者伤情严重，嫌疑人已被控制。官方初步认定这是一起随机伤人事件，相关调查仍在进行当中。据悉，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是一处交通枢纽，日均客流量超过50万人次，也是人们前往今年世界杯决赛场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重要换乘中心。好的，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三分钟奇迹护发素 ，Pro 威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三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7: 芝。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千里街巷，十六家烧鹅店竞合发展。
9: 因为他是做烧鹅，然后做的都是非常好吃的，然后很多人就是闻名而来嘛，是不是？
0: 客流涌动，烟火蒸腾，靠什么一招出奇？
10: 就一咬下去，那个油脂能够轻松地爆开来，这是好的烧。
0: 荔枝木为芯，家传秘技为本，名厨酿造引流，一个味觉与匠心的故事。本期生财有道，让我们走进东莞大理山。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里呢是东莞市的大岭山镇，在东莞啊，当地有一句俗话叫无鹅不成宴。据了解呢，每年在东莞能够消费鹅呀超过1亿只以上。您看哈，在这一条街上不到1公里的距离呢，就有烧鹅店16家，其中啊有一家店的生意呢做得特别有意思，他们家不但每天都排队呢，

0: 吃过这儿的呀。
1: 对，
0: 觉得怎么样？
1: 觉得还可以，还好，好吃，
0: 还好，好吃。
1: 对，
2: 广州的，广州。
0: 广州的，吃没吃过荔枝柴烧鹅？
2: 第一次。
0: 你这是经常在这儿卖吗？
3: 对，都会在这里。
0: 都会在这里，每天都
3: 在。对对，每天都在，是。
0: 嗯，
3: 因为他是做烧鹅，然后做的都是非常好吃的，然后很多人就是闻名而来嘛，是不是？
0: 在这排队，
3: 然后在这里排队，然后呢，我呢就刚好是做流动的咖啡车啊，柠檬茶，然后挖掘到这个宝地。
4: 38，有38吗？38这边。
5: 这家人气满满的烧鹅店，老板名叫叶伟良。早年他在广州的五星级酒店做大厨，十年前选择回到家乡大岭山，开启了这家传统烧鹅店。如今烧鹅店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一到饭点，店里店外宾客盈门。要说这家店最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后厨完全对外开放，来往食客可以随意地走进烧鹅厨房，全程观看烧鹅的制作。
6: 因为我们就是从五星级出来，把那一套放在这一种方式上，可不可行？
0: 可不可行？
6: 对，可行。很多顾客都说啊，哇，你们是有多大的底气啊？这个地方那么大的血腥味，就有内脏肯定是血腥味
0: 啊，
6: 还有喜鹅啊、滑啊、什么脏啊这些
0: 啊。
6: 我说你进来你闻得到吗？我说这个地方没有异味，只有香味，放心给你们看，吃得放心，啊，看得见，啊，摸得着。
7: 就觉得他们的厨房很透明，就觉得啊，就蛮好的，就跟大家可以展现这一个食材的新鲜啊、做法啊这些都可以，挺好的。我这样子，
8: 我从上海来，
0: 从上海来，
8: 对啊，特意为了你们喝景的烧鹅来的。
0: 哦，特意为了
8: 对啊
0: 烧鹅来的。
8: 对啊，我们飞过来到这边来就
6: 烧鹅。好，我们到了
0: 这个。那现在还没到饭点呢。
8: 所以早点来等，所以你们这排的人很多。
0: 啊，
8: 要等第一批热的。这个烧鹅一个，第一个是要荔枝木，
7: 对，
8: 对吧？第二个是要绿头鹅吧，所以那个烧是一定要皮脆肉嫩
0: 啊，
8: 那果香浓郁，那才是好的烧鹅。
5: 敢把整个制作流程摆在食客眼前，这份底气可不是谁都有的。叶伟良做烧鹅，既坚守老传统，又有着自己一套严格的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反复打磨，精益求精，容不得半点敷衍。
0: 全公开？
6: 对，
0: 没有一点保密的？
6: 一点都没有。
0: 哦，包括你的那个配料啊什么的？
6: 配料啊，每一样东西都是全公开。
0: 对，
6: 不是有些东西不是说你说想学就学得到，你学到的只是看得到的东西，但是细节，一只鹅怎么样处理，它都每一个步骤都它都有学问。
0: 哦，这种学问在骨不在皮是吧？
6: 对，鹅它杀过来它是只是去了毛，我们会回来再复习
0: 一下，重新再洗一遍，
6: 然后它杀的时候也会有毛，它这些就是这些能拔掉的我们都会拔掉，这里要把这个位置要锯开，把这个嘴巴锯开，然后呢一拉，它每一个步骤它都有工序插进去，一卷一扣一拉，
0: 就出来了。
6: 对，
0: 然后同时把那个鹅的口腔清理干净了，
6: 对
0: 吧？
6: 然后呢，在这个位置的话，就把这个刷一下它。
0: 啊，气管再刷一下，
6: 因为它会有沙或者有唾液啊。
0: 哦，
6: 它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不然它会就腥。有鹅里面有肺，它就烧不熟。
0: 哦，
6: 对，
0: 为什么？
6: 这个就是爸爸传下来的，就这样。这种小细毛，它就是杀鹅的。只能拔大毛，小毛精细的它是拔不了的，这就是后期来剪。正常来说，一只鹅的话3分钟吧，早早就起来。
0: 几点钟起来啊？
6: 7点多吧。
0: 7点多就起来，你们做到几点啊？
6: 9点，一天睡几个小时吧，睡可能最多就6个小时。
0: 嗯，累吗？你觉得？
6: 习惯了。
0: 这一句习惯了，就说明他经常这么累，所以已经不觉得累了哈。
6: 我。如果过时过节的时候，3-4个小时只能睡。

0: 3、4个小时。我跟我哥哥有最长的一次洗鹅，单独洗鹅上鹅，弄到凌晨的2点钟都有试过。
1: 哦。
0: 然后4点钟就起床就烧了，你看我哥在那里熬鹅血。
1: 哦，那是你哥哥呀？
0: 对呀、
1: 啊。
2: 六盆哦，
1: 六盆
2: 鹅血，
0: 一盆10只。
2: 对，60只。
1: 哦。
2: 然后一定要开水下锅。
1: 哦。
2: 慢火细炖，这样子煮出来的鹅红的话，它才会更滑啊，更嫩。一般40分钟左右啊，要慢火。你们两兄弟一个煮内，一个煮外哦。
1: 刚好搭配的不错，是吧？
2: 对对，完美搭配哦。
1: 完美搭配啊！
0: 我这个鹅红只有我哥哥煮的是最好，
2: 鹅红。
1: 哦。
0: 然后滑滑嫩嫩的，好像啫喱一样，非常高技术。开始是我跟爸爸、哥哥、妈妈，妈妈就专门洗碗，爸爸呢就专门弄鹅、烧鹅，哥哥呢主要负责揉面。然后自己呢就是专门就是炒的，对，然后做着感觉生意好了，就请了一个，然后就请了两个，慢慢的现在请了80个。
3: 快手呀，那个人我们快手
0: 啊，一只，然后过来一只，然后最快速的就是把这个拿着3个锅子
1: 啊，
0: 一拉。
1: 哇，这个架子是你们自己特制的吗？
0: 啊，对啊，定做的，这个东西买不了。
1: 啊，买不到，
0: 买不到，
1: 专门为了洗鹅定制的。
0: 对，自己按照自己想法来做。
4: 叶伟良从洗鹅、处理鹅毛的这些末微的小事入手，力求精益求精。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为后续的烧制环节打下良好的基础。
0: 把我们的就是传统的料倒进鹅里面、它没有那么复杂的，好的东西不需要那么复杂的东西
1: 哦，然后再把鹅肚子缝起来。
0: 对，
1: 哦，
0: 天天做它是有一种习惯性的一种记忆。
1: 哦，习惯性的记忆。
0: 对，
1: 这就扎得实实的，
0: 这就穿针，我这种叫做穿麻针法，我哥哥穿直针法。
1: 哦，
0: 两个人的针法都不一样，烤出来的味道是一样，花针的技术要求会高一点。
1: 但是为什么要穿麻花针呢？
4: 秘制料汁填进鹅坯里，经过长时间烤制，汤汁的鲜香会慢慢渗进鹅肉当中，吃起来香味十足。这也是烧鹅制作的一道重要工序。
0: 重庆这叫烫皮。
1: 烫皮。
0: 对。糖里面，
1: 这是什么？
0: 红醋、白醋、麦芽糖。
1: 为什么要这么醋啊？
0: 酥化。
4: 处理好的鹅坯还要经过吹气、烫皮、酥化几道工序，之后放在通风处风干足足8个小时，才能正式入炉烤制。大岭山烧鹅流传多年，制作工艺十分讲究，尤其是烤制的火候。把控起来大有学问，而做正宗大岭山烧鹅，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必须要用荔枝木当燃料。可要得到这用来烧鹅的荔枝木，却是叶伟良开店时最费心费力的一件事。
1: 相当于你们就是在帮荔枝园在修枝。
0: 对，免费修枝。
1: 免费修枝。
0: 对，雇一个人去修荔枝木的话，1500。
1: 一天500。
0: 对，但是我们来的话一分钱不要，我只要树。
1: 我们去哪儿啊？这棵树的话，我
5: 们这棵是锯节已经。
0: 对
1: 啊，这么粗的树干都锯掉了。
0: 因为什么呢？根本是晒不到太阳的。那个农场主的话就要、就是光合作用，它那个荔枝要晒到太阳的，它才能
1: 好吃，
0: 更加红润，它长出来光合作用。
1: 每一年都要修。
0: 你看这些上前两年就修了，这一天那些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修的。这叫油蜡
1: 啊，油蜡。
0: 嗯，这些树如果这些柴烧出来的烧鹅特别的红润，因为它有油。
1: 哦，这里边都已经有油脂了，是吧？
0: 松柏树就是那是松树
1: 啊，
0: 有松油
1: 啊，
0: 它荔枝也是一样。小那些都不要，
1: 小的不要啊？
0: 对，还不要，没用。像是小的根本烧不出味道。
1: 哦，
0: 这些烧出来呢，它是完完全全的，就是一种灰状。那种烧出来的话就是零零碎碎的、
1: 哦、
0: 烧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
1: 这个锯荔枝木确实是很辛苦，在户外又有蚊子虫子。
0: 蚊子不怕、都已经没人咬，你看习惯了
1: 就习惯了就

0: 被蚊子，我这脚上也是一直被蚊子咬。
1: 我们习惯，我们都不知道有蚊子咬。
0: 这已经划了个口子了，是吧？
1: 小事啊，天天这样。你看这，
0: 你看这手上都是疤。
1: 做这事情，你哪有难免的？
2: 修剪荔枝树，收集荔枝木，基本都在每年七月进行。这个时节刚过完荔枝的采摘季，也进入到了广东全年最热的时节。每到这时，叶伟良的父亲就带着家里一众兄弟顶着烈日在果园里忙活。
3: 没有体力干不了的，那个手我天天刚才的手这个指甲都没有了，那个哪这个半截就那个带的，
0: 对，
3: 要太用力。
0: 您现在烧得好还是他烧得好啊？
3: 好难讲，我期望他给我更好，以后我老了给他住，他住的给我更好，我都很开心。
2: 平日里，叶伟良的父亲专职打理荔枝木的存放、晾晒，守着店里最重要的燃料，为整家店的品质保驾护航。
1: 这个是一代炉，这是二代炉。这个就是我爸爸结婚的时候我妈妈的哥哥，这个是他自己做的。对，
0: 这就是荔枝木。
1: 对，我拿的这个就是家里面小时候那种儿时的味道。等一下的话把那个鹅的那个脚啊，那个刺啊，那个肾啊放进去，刚好
0: 跟鹅一起烧。
1: 对，
0: 哎，是不是家家户户都会烧啊？
1: 这里3600多人都基本上都会。
2: 在大岭山，烧鹅是当地家喻户晓的特色美食，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拿手的烧鹅做法。当地每年五月初还会举办热闹的烧鹅大赛，各路匠人同台比拼，场面十分火爆。叶伟良的两位姑姑也是当地做烧鹅的好手，老式一代烧鹅炉样式传统，而升级后的二代炉体型稍大，操作起来也更顺手。
1: 对，他们是高手啊，老手啊，
0: 高手老手。
1: 他只能用这种小树，因为
0: 你用小树的话，它不是味道不好？
1: 它面积小啊，那大炉它面积大，它一定要烧老的，它才够火够色。这个就是鹅楼，就这样的。小时候就没有这种，小时候都是花盆，现在花盆被淘汰了，这种会更好看一点。老早看过。
3: 挂
0: 在鹅笼里。
4: 先随便穿一下啊，到时候
0: 再
4: 调整。
0: 这个就是调整它的位置的，
1: 对，
0: 调整高度。
1: 没错。
0: 哦，可以了，这就放进去了。
1: 对。
0: 黄。烧出来的这个烟是很香的，就是有一种淡淡的那种甜味儿。
5: 阿妈这里慢，等接触了再开心。
0: 哦，一点一点的让它转起来是吧？
1: 对啊。啊。你一直的转，让它受力要均匀一点。
2: 如今，叶伟良又在二代炉的基础上继续改良，打造出专属的烧鹅房，烧出来的烧鹅风味更上一层楼。
0: 你看那个油啊，一滴一滴往下流。
1: 对，
0: 哇，我的天哪，看着我就，
1: 这是最传统的做法。
0: 对，这看了谁不迷糊？
1: 晚上。
0: 哇，出炉喽！
1: 东啊东啊东啊！来，上风。哇哦，
0: 好香啊！
1: 烧鹅如果熟的情况下啊。烧鹅熟的情况下，它下面没有下垂感。
0: 哦，没有下垂感啊。
1: 它不熟的烧鹅呢，它拿起来，它那个鹅屁股那个位置呢，它就会好像有种下垂，
0: 哦，
1: 有点水状感。
0: 哦，这个颜色就更漂亮，更红亮一点哈。
1: 二代的就是二代的。
0: 嗯，
1: 对。
0: 一二三，哦，熟了。这里面包的是。
1: 闻一下。
0: 好香啊，
1: 精华就在这里。
0: 这个它那个味儿特别复合哈。
1: 对，它第一有那个荔枝木那一种，还有那个鹅滴下来的油
0: 啊，
1: 还有香料
0: 啊，
1: 有八角，有香叶，有一点点的桂皮
0: 啊，
1: 然后蒜姜
0: 啊，
1: 料酒啊，加酱油盐，它可能未必够味，但是呢，它绝对是够香。
6: 那些鹅油滴下来啊，就是那个精华都在这里
1: 烧。
0: 哦，
1: 就小时候有一只鹅烧。

0: 家就一起堆在一起，三五个小朋友坐在那里，然后拿那个木敲啊敲啊敲啊，又有些呢，就是有些小朋友，就我们自己的兄弟，拿筷子去夹那个鹅杂啊、那个鹅肾啊那种吃啊，这样就小时候很小很小，大家都会。
1: 来，
2: 是不是？
3: 嗯，
1: 小时候鹅没出炉啊，就已经把这个吃了。
0: 在那里啊，一边烧一边夹。
4: 小时候没嘴巴很长。对，过年过节
0: 一边烧一边夹，在那里夹夹。
4: 过年过节就胖着吃
0: 的时候。
5: 守住传统老味道的同时，叶伟良也不断尝试创新。他研发出黑松露口味烧鹅，还推出了一半传统、一半黑松露的鸳鸯烧鹅。新旧口味结合，满足不同食客的喜好。
3: 嗯，又酥又香，微微的有一点点的甜脆。嗯，
2: 对。
3: 同一只鹅嘛，你看我们烧的是鸳鸯的，这种用荔枝柴，然后再加上黑松露酱的烧鹅，是你们这儿
2: 对
3: 独创的
2: 特色。对，
3: 特色。
2: 对，它主要呢，
3: 这都有点裂开了哈。
2: 对，它其实比同一只鹅的，它会比传统的这种更加酥，
3: 更加的酥
2: 脆，
3: 皮更酥更脆，是吧？
2: 对对对对，
3: 尝一口，
2: 它就要刚出炉，马上就要吃，
3: 就要吃。
2: 对，
3: 你这
2: 种就像有饼干那种脆感，
3: 对，
2: 传统的话就没有。
3: 嗯，
2: 在这里吃的话，如果刚刚一出来就砍的话，基本上是零差评。
3: 啊，零差评。
2: 对，
3: 就是
2: 要预定。
3: 预定，
6: 那个皮就很脆，然后味道也很入味，然后也可以咸淡适中。
7: 上面全是油脂，就一咬下去，那个油脂能够轻松的爆开来，这是好的烧。
3: 咱们这儿的是不要酸梅酱是吗？
7: 有很多种吃法，像我们本地人的话，一般都不爱吃那种酱，会破坏，我感觉会破坏它原汁原味的那个劲儿。
6: 好吃吗？
2: 这在我们广西吃不到。
3: 吃不到，
2: 嗯，价格合适，
3: 价格合适
2: 啊。
3: 你们几个人？
2: 一车，
3: 一四个人花了多少钱？
2: 300块。
5: 凭着好口味和好口碑，叶伟良的生意越做越大，如今还开出了第二家分店。
0: 那这荔枝柴就是让它在这里风干一下，有时候就
3: 会烧。这个我们烧的就用到的了，对吧？
0: 对对对对。
3: 啊，
0: 它现在烧了已经烧了一段了。
2: 这种素就老一点，带齿纹，看这个
3: 它就更精烧，然后油脂更丰富。
0: 对对，更密。这一种呢，修荔枝柴的那种尾端，这种就是大木
3: 啊，大木中间劈开的。
0: 然后这种的话就是嫩树了。
3: 就是嫩树了，它就很直，这个纹路是吧？
0: 对对对。
3: 哎，你这么一堆烧多久烧完啊？
0: 这里啊。
3: 啊。
0: 五一几天就烧了两堆这么大的，本来是摆到这里的。
3: 哦，五一那期间，假期期间你。
0: 啊，
3: 就这样的就烧了两堆了。
0: 对啊对啊对啊，你知道整个店面的这个设计都是自己幻想，这就是我终极的梦想。
3: 每天能卖多少鹅？
0: 两家店一个
3: 加起来，
0: 对，150。
3: 那你这个货源能保证吗？
0: 能保证，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秘密基地。这里啊，天差不多2000吧，从70天开始养，养到85天左右，就
3: 要养半个月左右再
0: 差不多
3: 啊。
0: 对对对，让它清一下嘛，
3: 啊，
0: 让喂一下稻谷啊，这样它会瘦身一点。
3: 你看人家做养殖都是要把这个养殖的这个动物越养越肥，你们是要越养越瘦。
0: 对，因为它太肥的话，很多顾客他是不太喜欢
3: 啊，
0: 反而瘦一点的话，现在当代的话，可能那些。年轻人啊，那个会更加的喜欢这种比较瘦身一点，不喜欢太肥腻。
3: 哎，你怎么想着自己要养这些鹅呀？
0: 第一稳定，第二价格，有些时候价格也会有浮动，那我自己这样就价格又稳定，而且养出来的质量都是
3: 品质也能保障。
0: 对，今天早上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那个
3: 鹅皮？
0: 对，鹅皮
3: 啊，对，它都一样大，
0: 每一只都是差不多，不相差3两，因为我们把最好就适合我们的那个斤两，
3: 最适合你们的斤两，
0: 对，就用店里面这个8斤到9斤的斤两，就回店里面，然后有些客户喜欢用9斤到10斤的，
3: 更肥一点的，
0: 对，就卖其他客户，有些客户呢就喜欢用8斤多。就会卖给8斤多的客户，这样就另一门产业就又出来了。我们还有养鱼啊，
5: 生意稳定了，优质的原料就成了关键。原来叶伟良的秘密基地就是他的专属。

0: 属养鹅基地，这里从源头把控鹅皮品质，为两家门店源源不断供应好食材。
1: 啊，这个可能要八斤三左右。
2: 八斤三两。嗯，
1: 这个鹅啊，嗯，大概啊，最多就85。
2: 哦，摸它的骨头。
1: 对。
2: 骨头的硬度吗？
1: 对。
2: 骨头的硬度，看它够不够多少天。
1: 看这个，嗯。
2: 哦，看它的鱼管是吧？
1: 对对，鱼管。啊、哦。就能看得到一只鹅，还有看你看，这只鹅，这是马缸。
2: 马缸。
1: 对，黑头，黑身。
2: 黑头黑身黑脚，
1: 对，
2: 马缸鹅，
1: 这个毛，毛色这个鹅就很亮了，你看，啊，毛是一条一条分明的，啊，对，这鹅就是亮的，这只是公的，啊，知道怎么看吗？
2: 不知道，
1: 带冠，
2: 哦，它的冠子大的就是公鹅是吧？
1: 对，还有
2: 呢，我们那个用烧鹅有什么公母的分？
1: 公的话就瘦一点，母的话就肥一点，哦，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把它这个头往后拉。比身长，那也是鹅公。做这么流量大的生意，一定要有这样的东西来支撑。这里的
2: 投资也不少。那你这个投入大吗？费钱吗？
1: 你看到的每一只在游的都是100多以上，你就数。
2: 你养15天，这120的鹅最后的价值能变成多少？
1: 乘260一只啊。
2: 变成260只，我不会算账了啊！您来帮他算算，他你看他这个自己养鹅是不是很划算？
1: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他人工也大了。
2: 对，人工还有场地，
1: 对，
2: 还要鹅还要吃，
1: 这里就几十万的东西。
2: 对，还是要有风险哈。
1: 风险还是有的。年轻人不怕输，爸爸经常教我说一句话：输不可怕，输了在那里把那只沙抓起来带在袋子里面，就意思说输了吸取经验没有所谓。
0: 一道烧鹅，一缕木香，一门手艺，几代坚守。从五星级酒店大厨返乡创业，到坚守传统，大胆创新。从四口之家的小店发展成80人的团队，叶伟良把街头寻常美食做成了红火产业。名厨酿造是底气，荔枝木火是本味，家族传承是根基。在大岭山这片土地上，老味道不断焕发新生，传统手艺也走出了属于新时代的致富路。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

0: 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2: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3: 今年打巴塞罗。
2: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4: 加油！
2: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
7: 这里是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9: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10: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11: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
12: Be the only.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13: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11: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梁静，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例行政策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介绍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主要内容以及重点任务。
1: 据了解，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十项规划指标，部署了一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和安全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推动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落实。在好房子建设方面，一是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另一方面，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
2: 在好小区建设方面，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来加装电梯。在好社区建设方面，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在好城区建设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优化路网结构，补齐

0: 停车设施的短板。
1: 记者了解到，十五期间，我国将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来看具体措施。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改造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
3: 推进排水管渠、泵站、排涝通道、调蓄设施、智慧平台等城市排水设施建设改造。对于供水管网，重点是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燃气管网重点是改造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对于供热管网，将重点实施城镇供热温暖工程，加快供热老化管线、低效换热站等的更新改造。
2: 在加快管网建设改造的同时，有关部门还将通过数字化手段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状况进行实时监测、动态预警、有效处置。未来将结合六张网建设，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对城市地下管网及设施建设改造项目予以加力支持。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
2: 据了解，作为六张网之一的城市地下管网，包括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市政管线和综合管廊等，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综合管廊总长度约7700公里。
1: 电子部全称电子及玻璃纤维部，是电子工业当中的关键基础材料，主要用于覆铜板和印制电路板的制造，在应用于数据中心服务器、智能手机和 5G 通信基站等各类电子产品。今年以来，随着算力需求的爆发，带动电子部价格大幅上涨。来看记者走访。
5: 在重庆的这家电子玻纤布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多台自动织布机正在高速运转，工人在织布机间来回穿梭，检查布面是否存在断砂、疵点等异常。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电子布的订单处于饱和状态，产线满负荷运行。
6: 电子布产能利用率超过100%，排产周期超过2个月，个别锡箔布及超纤维包接布排产周期超过4个月。
5: 截至六月初，市场上常用规格的电子布已经完成年内五轮提价，均价达每米7.4元，与去年三季度的低点相比，涨幅达到100%。
6: 不同规格产品需求均有所提升，高端电子产品需求增加明显。
5: 电子纱、电子布、覆铜板、印制电路板是一条产业链，叶蜡石、石英砂等矿物原料经过融化拉丝形成电子纱，再织成电子布，之后和树脂、铜箔复合加工成覆铜板，最后经过蚀刻做成印制电路板，用来支撑和连通各电子元器件和电路，广泛应用于各类电子设备。在浙江杭州这家覆铜板企业的原料仓库，记者看到用于堆放电子布的区域一侧已经空空荡荡，另一侧只剩下一些存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电子布供应持续紧张，新到的原料往往刚入库就被投入生产。
7: 像我们的采购，那像我们的市场，然后直接到我们的上游供应商那边去驻厂，然后去催货的。以前的库存的量的话，基本上会在1个月到1个半月左右，今年以来差不多7天左右，我就基本上就会消耗完。
1: 由于电子部对生产设备和工艺控制要求很高，客观上制约了产能的扩张节奏。专家表示，电子部供需紧张的情况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5: 业内人士介绍，本轮电子部紧缺突出的并不是普通产品，而是应用于 AI 服务器的超薄、极薄等高性能产品。这类产品对生产设备和工艺控制要求更高，
8: 并不是说我们的投资意愿，包括我们的这个产能释放的意愿不强，而是说我们的要做出我们的符合我们 AI 用的超薄、极薄电子部的话，我们的生产装备面临比较大的考验。整浆机械、并轴机械能够制造稳定制造超薄、极薄玻纤电子部的喷气机目前是比较短缺的。
5: 记者了解到，随着供需矛盾逐渐显现，

0: 并加剧，国内纺织机械企业已经开始针对电子部的织机加快研发攻关。
1: 到目前来看，我们掌握的情况是，现在第一批的我们国产化的这个我们玻璃纤维电子部的喷气织机设备已经开始批量上市了。
0: 今年，河南光远、泰山玻纤、广东建滔等企业都对 AI 服务器配套用的高端电子部产线进行了扩产。此外，中国巨石、广东建滔等企业也对用于传统消费电子市场的电子部产线进行了扩产。记者了解到，相对于电子部扩产，电子纱扩产的时间要更长一些。业内人士表示，一条新的电子纱生产线从建设到投产往往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这在客观上制约着产能扩展的节奏。
2: 玻纤布企业的话，扩产的周期相对来说比较长，扩产的节奏的话也是慢于下游的，扩产节奏的差异也是进一步扩大了供需缺口。那电子部环节的紧张程度的话肯定是高于下游。
0: 业内人士预计，受电子纱扩产周期长、高端电子部产能落地仍需时间影响，电子部市场何时恢复供需平衡还有待观察。
3: 投资者要注意，要就是紧盯着这个行业前沿发展的一些动态。作为一个快速扩容，同时价格上涨斜率如此之高的景气行业，那么也有很多的新进入者，未来供给端的是否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快速上涨的风险，也值得投资者是重点关注。
4: 六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目前，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如何办理呢？来看报道。
5: 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六月十号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
6: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5: 朱女士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她计划在账户中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7: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5: 有市民告诉记者，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
8: 个养账户里面的资金整体还是以这个稳健为主的，因为它毕竟是用来养老的一个长期的钱。
5: 此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涵盖存款、理财、基金、保险四大品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者提供了更多配置选项。
9: 储蓄国债呢，它这个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这个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4: 国际能源署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受到地缘冲突、航运受阻以及极端天气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全球三月至四月原油及成品油库存出现了大幅下降。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表示，美以一战事正导致多国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那么，目前全球能源市场的现状究竟如何呢？哪些行业正在遭受冲击？来看记者观察。
10: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日前共同发出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能源储备将快速消耗，在夏季用能高峰期，多国将面临能源短缺的风险。那么全球的原油库存究竟还有多少？根据美国高盛集团的测算，截至四月底，全球原油库存可以满足全球101天需求，在五月底降至98天，跌破百日警戒线。
11: The inventory is the stocks. The money in the pocket is diminishing, and not new money is coming in. We are coming at the bottom of those. And as I said, if we are not able to see fully an unconditional open of Strait of Hormuz by end of June, July and August, the travel season around the world in many countries are starting the flights and the cars and the buses. We may be entering the red zone for the global economy.

0: 原油库存百日线被业界视为能源安全的重要心理和实际阈值，一旦跌破，也就意味着市场的缓冲能力大幅削弱，国际油价中高位震荡概率随之加大。低库存环境下，任何额外的供给扰动都可能引发原油价格的剧烈波动。
1: 油价现在是一个特别难以去研判的一个现在一个商品了，但是我们也做了几种假设情景，如果

0: 高的价格水平。
1: 高油价抑制部分下游行业，尤其是高耗能行业需求，而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航空业。航空燃油因为质量标准严格，储存成本高昂，且不易长期存放，缓冲空间最小。新一轮中东冲突自二月底爆发以来，全球的航油价格飙升，从此前每桶85美元至90美元，一度上涨至每桶150美元至200美元。俄罗斯已于6月1号起对航空煤油实施临时出口禁令，直至今年的11月30号。此前，欧洲多家航空公司也宣布了停飞老旧机型、取消航班等措施。德国汉莎航空明确表示，此举是为了减少额外采购航空燃油的成本压力。而欧洲航空公司协会也一再呼吁，在欧盟层面加强对航空燃料供应的监测。当然，受影响的不仅仅是航空业。业内人士指出，由于物流成本大幅攀升，化工、运输以及农业等石油下游产业都将面临显著的成本压力，对消费者支出产生拖累。从长期来看，低库存危机将加速各国对可再生能源以及战略储备体系的重视。
0: 未来的能源发展的路径会出现一个分化，根据各国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他们会因地制宜地发展一些适合本国的这种能源品种。第二个就是能源的这种安全水平和储备能力建设，未来会成为一个相当长时间的主旋律。
2: 在能源危机持续的背景之下，欧洲的化工、钢铁等高耗能行业受到了显著冲击，多家企业推出了应对措施。
3: 在欧洲，化工行业受原料短缺、能源成本攀升等因素影响，多家化工巨头不得不加速收缩产能，或是将产能迁至欧洲以外供应链配套完善、能源成本更具优势的地区。金融时报援引欧洲化学工业理事会五月发布的报告称，德国化工企业巴斯夫、科斯创、朗盛以及英国石化巨头英力士等企业的欧洲工厂整体产能利用率处于62%至68%的水平，大幅低于80%的行业盈亏参考阈值。从行业规律来看，重化工产能利用率如果持续低于80%，多数企业极易因固定成本分摊走高陷入经营性亏损。
0: 因为石油是一个工业的一个基础品，或者因此它的这种影响是一个连锁反应。首先肯定是交通，其次是很多的化工原材料，包括一些重工业需要用到这些油作为燃料的话，陆陆续续都会产生这样的连锁反应。
3: 金融时报的分析称，化工产业是欧洲塑料、化肥、涂料、半导体及电池材料等制造领域的关键上游原料供给端。一旦头部化工企业压缩产能，一年后，欧洲多数中下游工业领域可能将接连承压。能源危机同样持续拖累欧洲钢铁行业。按照德国钢铁联合会测算，要让欧洲钢铁行业具备全球竞争力，含电网资费、各类税费在内的全口径工业电价目标上限为每兆瓦时50欧元。而5月31号，德国电力现货价已攀升至每兆瓦时约100欧元，现货电价大幅超出合理阈值，叠加各类配套费用后，企业实际用电成本进一步走高，这大幅挤压钢铁企业利润。德国工业集团蒂森克鲁伯五月下调全年营收预期，总部位于卢森堡的安塞勒米塔尔目前也同步在欧洲推进减产、产能外迁、项目延期及裁员等一系列收缩举措。
2: 这场地缘冲突的经济影响已经波及到了欧洲渔业。总台记者近日走访了法国西部布列塔尼地区的一处渔港，当地的渔业从业者正在遭遇着多重经营困境。
4: 这里是法国西部的吉尔维内克渔港，作为法国最重要的渔港之一，这里也是法国海鳌虾等高净值海产品的重要集散地。每天都会有上百艘渔船从这里出海，并将捕捞的渔获销往法国以及世界各地。随着中东地区局势紧张升级，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加剧，从渔船燃油到冷链运输，整个渔业产业链都面临着新的成本压力。
5: 欧盟方面表示，今年2月末至4月期间，船用燃油价格涨幅超75%，渔业这类高度依赖燃油的行业受到严重冲击。法国本土船用柴油价格更是短期内急剧走高，短短一个月内价格近乎翻倍。
6: Aujourd'hui, dans une entreprise de pêche comme la nôtre, le carburant représente environ 30%

0: des charges à côté donc des salaires que l'on paye aux marins.
1: 成本陡增成为压在法国渔业从业者身上的重担，而对于远赴印度洋作业的远洋船队而言，挑战不止于此。中东局势还间接削弱了相关海域安保力量，让远洋捕捞同时面临着高昂运营成本与海上安全风险的双重考验。
2: Today, because all these forces are occupied in Hormuz Straits.And in the Persian Gulf, there is less protection in Somalia. So that's a consequence of the conflict.
1: 受多方因素影响，法国渔业产出明显收缩。法国农业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布列塔尼南部海域捕捞量同比下降12%。当地渔获采用拍卖定价模式，供应缩减虽推动市场拍卖价格小幅上涨，但涨幅远远跟不上燃油、物流等各项成本的上涨速度。
3: Les langoustines qui se fait un peu plus rare au fil des années comment se termine l'année déjà et on repartira sur une autre année voir ce que c'est.
1: 成本高企，产量受限，法国渔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为缓解行业压力，欧盟委员会于五月正式批准法国一项总额1300万欧元的国家专项补贴计划，定向帮扶因船用燃油涨价陷入经营困境的本土渔业企业。该补贴覆盖企业今年四月、五月采购的船用燃油，符合资质的经营主体可申领补助。四月采购燃油每升补贴0.2欧元，约合人民币1.55元。五月补贴标准提升至每升0.35欧元，约合人民币2.72元。相关补贴政策还将从六月起再延续三个月。不过，对于高耗能的渔业而言，短期补贴只能解燃眉之急，能否彻底扭转行业困境，仍然是个未知数。
0: Mais on espère que ce conflit au Moyen-Orient ne va pas durer plusieurs mois.Sans quoi on ne voit pas comment on pourra s'en sortir à long terme.
4: 作为世界主要原油生产国的美国，情况又如何呢？美国能源部本月三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和商业原油库存双双下降，随着生产和运输的核心燃料柴油价格的上涨，对经济造成了更加广泛的影响。
5: 缅因州龙虾产量约占全美总产量80%，柴油价格上涨推高渔民出海捕捞成本，导致龙虾批发价格上涨，叠加运输费用高昂，许多餐厅不得不上调相关菜品价格来转嫁成本压力。
6: Minimum lobster rolls was $16.17.99. At some places in the city, we're at $50. It just blows my mind.
5: 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本月一号，全美平均柴油价格达到每加仑5.350美元，约合每升9.54元人民币，相较于伊朗战事爆发前上涨约40%，维持在四年来高位。据了解，美国本土开采以轻质原油为主，主要用于炼化汽油、石脑油等轻质油品。重质原油则是炼制柴油、沥青及重型设备燃料的核心原料。受原油品种结构限制，美国一方面大量出口本土轻质原油，一方面需要进口大量重质原油来满足国内需求。美国石油协会 API 的数据显示，美国每天进口约660万桶原油，其中超过60%的进口原油为重质原油。全球原油供给趋紧，进一步拉大美国柴油缺口。
7: US commercial diesel inventories are now at the lowest level since 2003. And moreover, the Middle East supply losses as a result of the conflict are primarily losses of heavy crude oil, which tends to be rich in heavier products such as diesel. So you have both bigger supply losses.And more limited demand losses, implying more tightening for diesel than for other refined product markets.
5: 美国能源部三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5月29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和商业原油库存双双较一周前减少约800万桶。商业原油库存已经连续第六周下滑。纽约原油期货主要交割地俄克拉荷马州库欣地区的原油库存降至2240万桶，逼近约2000万桶的运营最低水平。分析师指出，一旦跌破这一临界线，将可能引发交割风险上升与期货市场盘面波动放大。值得注意的是，油价上行通常带动天然气价格同步走高。在美国，天然气发电量占比最高，燃气发电机组更是电网调峰的主力。一旦天然气价格攀升，终

0: 用电价格将被快速抬升，电力行业成本压力随之加剧。美国能源信息局五月发布的短期能源展望显示，2026年居民平均电价将升至每千瓦时18.2美分，约合每千瓦时1.23元人民币，同比上涨近5%。业内分析人士认为，能源涨价持续抬升，美国用电成本叠加 AI 驱动的数据中心催生海量新增用电需求，进一步放大全美电力供需失衡压力。
1: 受到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泰国航空运输、酒店经营以及旅游服务等成本不断的攀升，给泰国旅游以及民航业带来了新的挑战。泰国旅游局下调了2026年外国游客预期人数，预计前往泰国旅游的人数将下跌5%至10%。
2: 根据泰国旅游与体育部5月底发布的最新报告，今年1月1号至5月17号，泰国共接待外国游客超1200.31%，比去年同期下降3.31%。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5月底表示，中东冲突和能源价格是持续影响泰国旅游业的外部因素。随着燃油价格上涨，多家航空公司相继调整燃油附加费和机票价格。欧洲、中东等长途市场受到的影响 尤为明显。泰国国际航空公司曾在5月宣布取消46条国际航班线路，6月表示再缩减10条国际线路。泰国亚洲航空公司近期也宣布会在5月至6月削减约30航班。 燃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已从航空业逐步传导至整个旅游产业链。根据泰国酒店协会5月公布的统计数据，4月份著名旅游城市芭提雅的酒店预订率仅为20%至30%，而去年同期则高达70%至80%。在普及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旅游业者反映运输成本上涨近40%，酒店运营成本增加最高约25%，旅游
3: 大巴、出租车、游船及快艇等运营费用普遍上升。ในด้านยานพาหนะเนี่ยขนส่งต่างๆไม่ว่าจะเป็นรถเรือ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ในไฟล์ต่างๆตัวเครื่องบินปรับขึ้นมีจนถึงประมาณ 40% ขึ้นไปเราก็พบเห็นมาแล้วรวมไปจนถึงในด้านของการให้บริการด้านการท่องเที่ยวร้านอาหารการขนส่งต่างๆเนี่ยก็ได้รับผลกระทบ 养马那一行呢。
1: 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2: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7号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7国决定日均增产18.8万桶，增产幅度与前一个月持平。会后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 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下，海湾地区主要产油国为抑制油价飙升而增产的举措意义不大。由于出口受限，多数海湾地区产油国不仅无法提升产量，其实际产量已大幅下滑。 数据显示，欧佩克加2月原油日均产量为4279万桶，到4月已降至3319万桶。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2023年4月，欧佩克加宣布自同年5月开始实施减产，幅度为日均165万桶。2025年3月，欧佩克加宣布自同年4月起逐步增加原油产量。 今年5月1号，2009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中东冲突带来的影响正在从能源市场进一步蔓延到电子产品供应链。由于一种用于制造高端印刷电路板的关键树脂供应紧张，部分印刷电路板的价格在一个月内最高上涨了40%。业内人士表示，相关成本压力可能会逐步向下游传导，并且在今年秋天进一步影响消费者。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0: 下的中东冲突正在通过一条并不显眼的供应链逐步影响到您手中电子产品的价格。那这条供应链中的一个关键原材料就是高纯度聚苯醚树脂，也就是 PPE 树脂。树脂是制造印刷电路板的重要材料。

0: 其中 PPE 树脂主要用于高端产品。要知道，印刷电路板相当于电子设备的神经系统，从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到路由器、人工智能服务器，几乎所有现代电子产品都离不开它。据悉，沙特的朱拜勒工业区此前供应了全球大约70%的 PPE 树脂，但是早在今年3月底，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相关工厂就已经停产。而今年的4月6号和7号，沙特朱拜勒工业区又遭到了伊朗的导弹袭击，这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树脂的供应紧张。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外界能够获得的有关朱拜勒工业区的信息十分有限。在朱拜勒设有合资企业的陶氏化学 CEO 在4月底的财报会上表示，预计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供应链恢复正常，至少需要275天。专家表示，如果树脂供应中断持续到今年秋天，消费者将切实感受到涨价的压力。近期高盛的一份报告显示，仅在4月份，印刷电路板的价格较3月份最高上涨了40%。美国印刷电路板制造商迅达科技的股价在过去一年上涨超过400%。该公司告诉 CNBC， 正在将产品价格上调5%到25%。美国高科技咨询公司 Smart Tech Research 的 CEO 告诉 CNBC， 不同电子产品应对供应链冲击的能力并不相同，短期内压力可能会率先传导到利润率较低的产品，例如终端安卓手机、电子产品配件、游戏硬件等。由于利润空间有限，这些产品的制造商更难自行消化印刷电路板涨价带来的成本压力。分析人士还指出，目前市场上并不存在可以立即替代相关树脂的成熟方案，对于部分低端的电子产品，替代材料或许可行，但是对于高端智能手机、人工智能服务器以及汽车电子产品而言，更换材料意味着需要重新认证、重新测试，因此还需要更多的时间。那么对于相关供应链的后续变化，我们也会为您持续关注。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657.06点，下跌1.22%；国企指数报8341.36点，下跌1.13%；恒生科技指数报4755.91点，下跌2.71%。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上海，请黄永东为我们介绍一下上海所关注的内容。永东你好。
2: 好的，梁静。刚刚进入初夏，多地的湿热天气便如约而至，也让除湿机、烘干机进入了上海不少消费者的采购清单中。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3: 老家河南的万女士刚来上海工作2个月，近期上海空气湿热，她在家中体感很不舒服，最潮的时候空气里都有一点发霉的味道。
4: 这个衣服就是昨天晚上刚洗的，用洗衣机甩干了的。但是，按理来说，它现在应该已经干了，但是它现在还是那种处于那种潮潮的状态，时间长了的话，它可能就会有味道。
3: 万女士告诉记者，虽然空调有除湿功能，但一是觉得太费电，二是感觉除湿效果并不是太好，便在网上加紧购买了一台除湿机。
4: 花了大概800块钱，然后除湿机一开，它整个房间因为空间本来也不大，然后整个房间里就确实感觉到干爽干燥了。
3: 记者随后走访了上海市多个居民家中，了解到今年5月中下旬上海就连续高湿，全月多次湿度冲到90%以上。上海中心气象台数据显示，本次反潮高湿度是暖湿气流加近海东风带来的前置闷湿，也就是假黄梅。前置的闷湿体感也带动了线下除湿类家电的热销。
5: 最近确实是潮湿度太高，然后很影响就是生活质量，包括小朋友啊、大人的衣服每天都是湿哒哒的，洗完了之后呢也不干。
3: 张女士告诉记者，潮热天气不仅体感不舒服，衣服也容易产生异味，同时长时间潮湿可能会滋生细菌，不利于孩子的健康，因此希望购置一台功率大一些的除湿机。商场负责人介绍，这几天像张女士这样临时购买除湿家电的消费者不在少数，进店咨询相关产品的客流量环比上周增长50%。
6: 一级能效的空调我们环比上个月大概增长了55%左右，那对于除湿类的家电产品环比上个月大概增长了280%以上。高端的除湿机带这种杀菌消毒这一部分的产品还是比较受消费者喜爱的。
3: 每年江浙

0: 户地区的梅雨季通常从六月中下旬开始，持续至七月上旬，持续时间约20到30天。线上平台数据显示，五月下旬厨师机销量环比增长超200%，部分南方城市订单涨幅达300%到500%。线下渠道五月厨师类生活家电销售额同比增长约260%到289%。
1: 商场里厨师类家电需求激增，记者在浙江走访多家生产企业，发现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正开足马力加紧生产。
0: 在浙江慈溪的一家厨师机生产企业，记者看到一台台厨师机正被推入测试区，通电开机，再打包准备发往市场。不同功能和价位的产品源源不断供应国内外市场，
2: 100多块钱到20-30万，从电子厨师机再到工业商用厨师机，我们都在做。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都有这个断货现象，特别是近期中国市场那个潮湿那个现象还是非常严重，应该有个60%以上的一个增长。
0: 而在浙江慈溪的另一家厨师机企业的生产车间内，每小时就有超过100台家用厨师机组装下线，一天总产能超过1000台。企业负责人表示，除了国内迎来大量订单，近期欧洲地区受气候影响，同样需要交付大量产品。
3: 都基本上成2倍的销量，上半年呢一般在5月到7月，下半年呢有一个9月的秋天，基本上这两个是个旺季，我们一般能成个1个月左右的库存应付这个旺季。价格呢我们一般都是300多到600-700块之间。
0: 业内预计，2026年全国家用厨师机市场规模将达18至19亿元，同比增长约17%。随着南方高湿天气频发及居家健康防潮需求升级，厨师类家电市场将延续高位增长。
1: 好，以上就是上海关注的内容，梁静。
4: 好的，谢谢永东。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昨天落幕，5天的时间，现场观赛人数超过了50,000人次，超高人气有效带动了场馆周边的即时消费，其溢出效应也正在从场馆向整座城市蔓延，当地的赛事经济持续升温。
5: 比赛开始前数小时，记者在现场看到场馆外围的球迷市集便已是一派热闹景象，不少球迷提前到场，在检票入场前驻足闲逛，选购饮品，品尝特色小吃，沉浸式感受浓厚的赛事氛围。
6: 因为周末嘛，我们住在比较近，就会有空过来看一看，然后也想买一些纪念品带回去。
7: 我们提前过来进来吃了晚饭，然后这周边我们也逛了逛，买了点小文创啊。
8: 我们邀请了几十家南京特色的商户，不仅有南京的知名头部品牌，同时还有街头巷尾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特色的小吃，不仅满足了广大球迷的餐饮需求，同时给我们的商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啊，提升他们的销售额。
5: 本场赛事恰逢周末，吸引了大批外地游客专程前来，大家白天游览城市景点，晚间到场观赛，看球加旅游成为热门周末出行方式。采访中记者还发现，有不少外地球迷借观赛契机延长停留时间，深度游览南京，感受城市风貌与人文特色。
9: 现在已经去了那个夫子庙鸡鸣寺那边，有，是他那个票会稍微便宜一点点。明天要去南京博物馆。
5: 与此同时，受赛事带动，场馆周边酒店客流显著上涨，为接连观看多场比赛，不少球迷选择连日入住。
10: 我们的综合入住率基本上会达到70%以上，尤其像已经来临的这个周五、周六、周末的散客的增长情况，大约是有25%。
5: 今年5月，南京升级赛事演出经济配套优惠政策，市民及游客购买室内大型演出、重大体育赛事门票后，在票面日期前后1周内，可凭票根享受景区、住宿、餐饮、商场购物3重优惠。目前参与活动的经营主体已从最初200家扩容至596家，覆盖景区、酒店、餐饮、商超、交通等多个领域。
4: 截至今天0点，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160.63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超过了16亿元，暂列今年票房的亚军。除了在国内热映之外，影片也即将全球上映。

0: 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18号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院线，同时内地院线放映周期已延期至6月30号，持续满足国内观众观影需求。此前法国当地时间5月15号，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市场单元完成放映，正式亮相国际影视舞台。影片凭借质朴的亲情叙事与独特的侨乡人文，收获海外片商青睐，多国发行方主动洽谈引进合作。随着2026年暑期档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60部影片宣布定档，类型覆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个方向，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今年暑期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金鸡虚拟现实电影季也将赴全国多座城市巡展，9月这些作品将亮相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1: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一个虚拟电影大空间全新上线，虚拟现实电影集中展映，让观众从看电影走向沉浸式互动体验。
2: 光影幻境虚拟电影大空间就是一座大型的 VR 电影院，展映区域分为坐观区和行进区，大家可以通过电子菜单选择自己喜欢的电影进行观看。
3: 我看到影片是那个《玄奘与秋池》，它不像这个电影，它是一个屏幕嘛。看这个 VR 电影，就是你仿佛就到了那一个场所，上下左右沉浸在那里的。
2: 虚拟现实电影时长一般在半小时到45分钟，观众可以选择坐着看，也可以在更大空间行走起来，甚至和朋友组队，体验交互感更强的影片。这正是电影加互动与电影加游戏带来的全新观影方式。本次展映集合了《半条被子》《木兰2125》《三体游戏》《文明碎片》等九部电影，覆盖科幻、历史、音乐剧等多种题材。据了解，该空间于6月1号至30号对市民全面开放。
1: 相信很多人都使用过一次性牙刷，近日有消费者和业内人士举报，市场上有一些牙刷生产企业涉嫌违规使用各类废旧回收塑料制作一次性牙刷，并且在市场上大量销售。来看记者调查。
4: 一两个月不换牙刷，相当于抱着细菌在亲嘴。
5: 个位数到手20支牙刷，囤一次够全家人用一年了。马卡龙色系的每个颜色都特别好，质量很好。
6: 我们家这款为性价比而生，软膜带包装，平整不褶皱。
7: 不到9块钱的牙刷，竟然让我拆出了奢侈品的感觉，好精致。
4: 推荐去用这款爆火的彩虹牙刷，关键这个价到手一盒12支，够用一整年的了。
8: 根据举报线索反映，一些在网上批发市场里售卖的低价一次性牙刷，原料来自废品回收站。按照业内人士反映的信息，记者首先来到扬州市江都区的一处小型废品收购站，只见场内堆积着各种废旧塑料，有装化学制剂的白桶，家电上拆下来的旧面板、电风扇的盖子、破旧的轮滑鞋，这些表面布满脏污的塑料垃圾像是从大量的垃圾里面挑拣出来的。面对记者的询问，这位给废品称重的老人并不设防。他告诉记者，这些回收塑料经过简单粉碎后，会流向各类塑料制品加工厂，其中相当一部分专门用来制作牙刷。
9: 这个油桶是装什么的呀？这个白桶？
10: 它有的是装那个洗涤剂，有的是装那个尿素。
9: 拿去粉的话，是不是要清洗一下呢？
10: 不用洗。
9: 不用洗啊？
10: 所有的像那么脏的，他们不用回去了，
9: 都不洗，
10: 就这样的粉，
9: 直接粉啊？
10: 直接粉，不洗，做牙刷带，牙刷素的。
8: 按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装过洗涤剂、尿素的化工废桶沾染各类残留物质，全程不做清洗就送到外面直接粉碎加工。而面对废旧塑料原料混杂、外观脏乱的问题，他们有一套成熟的应对办法。
10: 你回去那个料你要对颜色的，
9: 这个颜色就看不出来了。
10: 对的颜色你看不出来的。
8: 在江都区，记者跟随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来到一处废品收购站，只见一位老人坐在小板凳上，地上摆满了回收来的牙刷，他正在用砍刀把

0: 牙刷头一个个砍掉。
1: 我们是满毛都他吧，把那个头子都他。
2: 有人专门要这个杆是吧？那这牙刷是新的吧？送过来的，是用过的。
1: 都是用过的，不好了，毁掉了。
2: 这你看都是酒店用过的牙刷，旧的。就拿这个菜刀把它砍掉呀。
1: 哎，一个一个的砍啊。
2: 那就好费劲了，你一天能砍几个呀？
1: 一天砍不了几个。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废品回收站的工人会去除废旧牙刷的刷头，留下的旧刷杆他们会按照颜色分拣，随后送往加工厂打碎，再次制成新的牙刷柄。在江都区从事这项工作的不止这两家，在一个棉房的后院，主人告诉记者，这些回收来的口罩可以在他家的小作坊直接加工成制作牙刷的塑料颗粒。这类原料行内人叫做回收料或者回料。
2: 那你这个到时候做的时候直接扔到那个里面？
3: 对，
2: 外面那个塑料也拿掉。
3: 这个不用了，
2: 直接把这个扔进去，
3: 就直接下去了、哦、它有点这个它反而增加韧性了。
4: 工厂的老板说，这类低价的回收料牙刷厂一般不会单独用来制作牙刷，而是按比例掺进全新塑料原料当中使用，以此降低成本，躲避监管。
3: 看你怎么操作，你十包里面加个两包，它绝对没问题的，
2: 查不出来，
3: 肯定我没问题了。人家以前都是十包加一半，那时候都十包加五包也没事，现在加一包那个成本就是相差多了，相差6000多块钱成本。你要是那个检测的，你就少加一点，检测的做个几个那个样品过去给他，没问题你再加来。
0: 介绍完情况，老板带着记者看他的原料储存。在院子里，记者看到了大量无纺布、熔喷布、防护服边角料随处堆放。老板说，这些材料原本是生产口罩、医用防护服的专用原料，但它回收做成回收料颗粒，利润更大。
3: 这个是熔喷布，
2: 熔喷布不就做口罩用的吗？
3: 对，
2: 中间那个吗？
3: 对，这个是做防护服的。
2: 哦，
3: 这个、
2: 防护服。
3: 这个就是无纺布加成膜。
0: 厂家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些口罩、防护服边角料，它们的主要成分也是聚丙烯，和制作牙刷柄的塑料材质是一样的。
3: 我这个常年就是做了这么多，全部是给人家打牙刷打珠子的。
0: 老板给记者装了一包他们加工好的塑料颗粒，除了黄颜色，还可以用色粉调成红色、蓝色等，最普通的是白色和黑色。牙刷厂购买这些原料，可以直接加工成不同颜色的牙刷柄。
3: 我跟你说，我们做的料子大概多少钱啊？我们做的那个黄的10000多块钱，那个红的稍微贵个2-3百，4500左右。然后那个做蓝的呢，做蓝的就3700，黑的最便宜，黑的大概就3500。
0: 除了记者看到的这些，当地还有不少加工厂在专门回收这些工业边角废旧塑料。在加工成塑料颗粒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些回收料源源不断地供给当地的牙刷生产厂家。因此，只要能炼成回收料，什么来源的废旧塑料，这些小作坊都不拒绝。在一家回收料加工厂里，记者就看到回料原材料竟是鞋厂制作拖鞋剩下的边角废料。
2: 那个是不是也就是边角料呗？一些
5: 不是边角料啊，
2: 那化工厂的边角料啊，
5: 拖鞋上面的，
6: 你看在长脚那边，对的。
0: 现场看到，在车间角落里堆放着大捆的制作拖鞋剪裁过后黑色、白色的无纺布，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化学品味道。一名工人站在高处，把拖鞋边角料投进搅拌机的漏斗里，经过高温溶解，流出来的液体在水槽里凝固成细长的拉丝，在水槽末端经过切割机切割，漏斗里出来的就是一粒粒白色的塑料颗粒。
2: 就是专门做料的，
5: 就是专门做料的。
6: 我就只生产白的、黑的，还有这个灰的，就是三个产品。
2: 这也是做牙刷的？
6: 我是做牙刷的。
2: 就这一个线啊？
6: 我就是一个线不可以吗？一天5吨。
2: 这个多少钱一吨
6: 吗？这个贵了，这个5800，这个3500。
2: 这个便宜。
6: 它这个灰的。
2: 这多少钱？
6: 这个3700。
0: 老板说，他的货供不应求，这些正在装车的塑料颗粒会直接拿到杭吉镇的牙刷厂。

0: 行制作牙刷。
1: 我的好几啊，
2: 就专门给送料的，
1: 没有我可以帮你送。
3: 小作坊生产的三无塑料颗粒进入牙刷的生产环节，是否会带来健康风险？这些生产好的牙刷又流向了哪里呢？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0: 记者来到扬州市广陵区航盛科技园，这里聚集了多家生产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工厂。业内人士首先介绍了生产原料的市场行情。因为国际油价不断上涨，制作牙刷柄的聚丙烯原料属于石油化工下游产品，近两年的价格持续走高。因此，为了规避原料价格上涨的压力，牙刷生产厂家用回收塑料制作一次性牙刷的做法悄然在业内流行。
4: 它是再生料，没有厂家，都是小作坊生产出来的，说不定都没有营业执照，不然它不会成本那么低，就几千块钱一吨。他为什么那种都要放那个都放忘了，这个都要一万多，这个一万二。
0: 多个牙刷生产厂家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园区里对于牙刷的化学成分是否安全，厂家并不是第一考虑因素，他们主要是满足客户需求，压低价格。经介绍，在该工业园内，记者又找到一款极致低价的一次性牙刷，出厂价仅六分钱一支。厂家用的是秸秆加回收塑料混合制作，以此来降低成本。
2: 这个是六根的吗？
5: 嗯，
2: 这个还可以吧？
5: 哎，反正一次性用品。
2: 这个是什么料
5: 啊？秸秆分三六度呢，有3000多的、4000多的、5000多的。
0: 园区内另一家工厂也在生产同款低端牙刷。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超低价格的产品是行内的通货，也是行业内走量最大的主流产品。厂家告诉记者，如果牙刷柄全程使用回收料制作，质地会变脆，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在口腔里断裂。那么谁会购买这样的产品进行使用呢？按照厂家提供的出货单，记者前往合肥中蔡市酒店用品城，这里不少批发商行主营酒店布草，同时兼营一次性牙刷批发业务。
2: 是用回收料做的，应该是。
6: 肯定是啊，
2: 肯定是。
6: 它这个就是这样的材质嘛。
2: 它有刷断过吗？
6: 有，
2: 有
6: 会反应，会反应，
2: 刷断了会扎到嘴了，挺危险的。
0: 在郑州裕丰国际酒店用品城里，情况大同小异。市场内多数批发商户都在销售回收料制作的牙刷，主要供给小型酒店与民宿。
2: 这个是回料的吧？
7: 是秸秆的。
2: 这一般都卖给那个特别小的那种，
7: 对，小民宿之类的。
0: 依据国标 GB39669-2020 牙刷及口腔器具安全通用技术要求，牙刷入口接触部位对塑化剂、重金属含量有着严格限制。国家倡导塑料再生利用，正规再生聚丙烯颗粒可以用于塑料盆、垃圾桶、衣架、建材等非入口类产品。而不少黑作坊将一次性拖鞋边角料、废旧塑料布、废弃牙刷柄等混杂废塑料加工成再生颗粒，卖给牙刷厂生产一次性牙刷。来源复杂的反复回收塑料极易造成有害物质超标，给人体健康带来威胁。
3: 根据路透社六号报道，世界杯开赛在即，但是美国洛杉矶赛场的工会通过了一项罢工决议，允许场馆员工在比赛期间罢工。
8: 代表约2000名洛杉矶索菲体育场餐饮员工的工会，六号以96%赞成的压倒性票数批准了罢工决议。这意味着工会成员获准在任何时候停工，尽管世界杯就要在当地时间11号开幕。索菲体育场将承办8场比赛，包括美国队3场小组赛中的2场，分别是当地时间12号对阵巴拉圭队和25号对阵土耳其队。工会声明说，与体育场餐饮运营商和国际足联的合同谈判在关键的经济问题和职场安全上未取得实质进展。工会要求提高薪资，并确保联邦移民执法人员不得进入场馆。

0: 工会说，如果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在世界杯比赛期间来到索菲体育场，并造成对场馆安全的合理恐惧，应当允许员工罢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曾在包括洛杉矶在内的多个城市展开突击行动，多次因暴力执法而遭到尖锐批评，引发民众抗议。工会表示，计划于当地时间8号继续进行谈判。
1: 2026年世界杯将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联合举办。作为东道主之一，墨西哥不仅全力推进赛事筹备工作，也希望借助这场全球盛会展示国家形象，激发旅游活力，并且为城市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2: 走进墨西哥城，世界杯的气息已悄然融入城市各个角落。为迎接2026年世界杯，墨西哥城市长克拉拉·布鲁加达表示，墨西哥城计划在全市创作1000幅世界杯主题壁画，让整座城市成为展示足球文化与城市活力的巨大画布。
3: 壁画是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公共艺术形式之一，也承载着这个国家丰富的历史与文化。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幅作品呢，它是一个月前刚刚落成，凭借其超过200平方米的创作面积呢，它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手绘足球主题壁画。
2: 对于手工艺品摊主来说，世界杯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更是向全球游客展示墨西哥传统文化的重要契机。
4: Nos estamos preparando para el mundial. Tenemos adornos, tenemos muchos accesorios respectivo a eso. Esperemos que venga mucho turismo y los esperamos para que tengan una buena impresión de la Ciudad de México.
2: 世界杯带来的商机同样延伸至餐饮行业，不少餐厅和酒吧已经开始筹划相关主题活动，希望在赛事期间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
5: Tenemos los platillos que, bueno, el menú especial para la gente que no pueda acceder a los estadios o no tenga el acceso a lugares donde puedan transmitir el partido, pues hicimos paquetes especiales. Esperamos una afluencia más alta en estas últimas semanas y de hecho esperamos recibir un 20% más adicional a...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了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地震还伴随着多次余震，截至发稿已经造成了至少19人死亡，多人受伤。地震发生之后，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了海啸预警，最新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在8号上午的时候呢，菲律宾的南部地区发生了一次强烈的地震。虽然马尼拉没有震感，但是距离震中较近的桑托斯将军城等地呢已经出现了多个建筑物的垮塌。那么我目前呢准备赶往这个受灾严重的南部地区，但是由于当地这个桑托斯将军城的机场受损，导致这个机场进行了关闭，而且多个航班已经取消，我现在可能要改到飞往就是南部另外一个城市达沃市来进行后续的报道。那么根据我们从这个中国驻达沃的总领馆了解到的消息呢，领馆目前还在积极的了解这个中国公民和机构受损的一个情况。菲律宾的海警呢也是暂停了这个相关海运航运的运营，来确保这个人员的安全。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也表示说呢，正在进一步核实人员伤亡的情况。
2: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8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棉兰老岛多个沿海省份已发布海啸预警，受影响地区民众应严格遵守海啸预警指示，立即前往高地避险。马克思称，菲律宾减灾管理机构正在协调受影响地区的灾害应对和灾情监测工作。棉兰老岛受影响地区各级学校已经停课，直至另行通知。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再会。

0: 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7: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田以南，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例行政策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介绍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主要内容及重点任务。
1: 据了解，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十项规划指标，部署了一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和安全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推动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落实。在好房子建设方面，一是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另一方面，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
2: 在好小区建设方面，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来加装电梯。在好社区建设方面，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在好城区建设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优化路网结构，补齐停车设施的短板。
0: 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今天还表示，作为近期国家部署的6张网之一，地下管网改造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的同时，也将带动有效投资。为此，各地下一步将重点从3个方面推进此项工作。
3: 首先是完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推进排水管渠、泵站、排涝通道、调蓄设施、智慧平台等城市排水设施建设改造，提高设施的建设标准，提升城市

0: 排水防涝能力，同时还将继续实施城市的污水管网建设，提升城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因地制宜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1: 在加快补齐地下管网短板的同时，各地将重点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以及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进行改造，还要加快供热老化管网、低效换热站等更新改造。此外，各地还将统筹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实现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风险从监测发现到预警处置的全流程闭环管理。按计划，十五五期间全国将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海水利用产业实现稳步发展。
3: 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与近五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表层海水盐度、酸碱度、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化学需氧量和底层溶解氧浓度与近十年平均值基本持平。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7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十年平均值有所下降，虎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167个，工程规模307.7万吨每天，比2024年增加了22.1万吨每天。2025年全国海水冷却用水量1933.6亿吨，比2024年增加了50.2亿吨。十四五，我国海水利用产业稳步发展，各地提速海水提甲、提锈技术改造，海水提锂、提刀、提油技术接连攻关，海水提油已实现近海真实环境下公斤级量产。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海洋地质六号船已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
4: 本航次科研人员通过采用多种地质调查手段，获取了多金属结合、海底岩石、底层海水等珍贵的一手数据和样品。
5: 我们发现了丰度高的多金属结合，尤其是我们获得了约90公斤的玄武岩样品，这些样品为我们研究这个海域的地幔园区性质以及研究地球深部演化过程等提供关键支撑。
4: 此外，在技术装备研发应用方面，科研人员还完成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万米级全海深电磁采集站及海上作业系统的海试验收。
5: 我们在西太平洋7737米的深渊裂谷带成功获取了高质量的数据，结果显示各项性能全面达标。这次海试成功标志着我国深海电磁测量技术取得了重要突破，将有力支撑地球深渊科学研究和国际大洋科学状态选址等工作。
2: 今天南方强降雨区域逐渐南压，主要影响广西东部到福建一带，局地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9号，广西东部、广东、福建、江西南部、浙江南部、云南中西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南部沿海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华北北部和东部、东北地区南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

0: 河北西北部和中部、天津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至夜间。气象部门提醒，本次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致灾风险较高，需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正值高考，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
1: 从昨天晚上开始，广西桂林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部分区域出现积水，给市民出行和道路交通带来影响。来看总台记者之前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桂林的临桂区的万福路。现在降雨呢，已经相比上午已经有所减弱了。但是呢，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的身后方这个铁路的下穿桥呢，因为昨天的降雨影响呢，已经无法通行了。我们了解到呢，这个下穿桥的涵洞呢，大概是高4.5米左右。那现在呢，积水最深的地方也有2米左右，那完全阻断了万福路东西双向通行。那从7号晚上开始呢，桂林迎来了大范围的持续性强降雨，这里也是城区积水最严重的点位之一。那临桂区的交警呢，凌晨5点呢就抵达了现场，拉起了警戒带，然后禁止私家车、电动车冒险涉水，同步呢实施的发布了封路的一个通道，提醒市民绕行这个西城大道和西二环的一些主干道。那6月8号凌晨2点起呢，桂林市气象部门呢接连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短时强降雨覆盖了临桂、象山以及七星、叠彩等五大这个城区。那临川、永福同步也普降了这个大雨到大暴雨。那此次暴雨呢，造成了桂林市20多处这个下穿立交和堤坝路段积水断行。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那暴雨积水呢给考生复考带来影响。桂林市教育、应急以及交警、消防、救援人员呢，对积水路段有需要转移的这些考生呢进行了一些转移。针对积水较深、车辆无法正常通行的路段，消防救援人员利用这个橡皮艇分批转运了这个考生。对于涉水通行存在的风险的路段呢，驾驶消防车呢护送考生前往考场。那无法通行到市区的这些车辆呢，考生到路口下车之后呢，交警也会用警车送学生到考场。那在水情方面呢，我们也了解到，受持续降雨的这个影响，城区的河段水位呢也有上涨。那桂林海事局呢，第一时间启动了管控措施，陆续对各航段的排阀实施了一个封航的管制。目前漓江排阀已经全线封航。那桂林市气象台呢，今天早上的7点也将暴雨的4级预警提升为3级。桂林市中部已经出现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电子部全称电子级玻璃纤维部，是电子工业中的关键基础材料，主要用于覆铜板和印制电路板的制造，在应用于数据中心服务器、智能手机和 5G 通信基站等各类电子产品。今年以来，随着算力需求爆发，带动电子部价格大幅上涨。来看记者的走访。
3: 在重庆的这家电子玻纤布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多台自动织布机正在高速运转，工人在织布机间来回穿梭，检查布面是否存在断砂、疵点等异常。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电子布的订单处于饱和状态，产线满负荷运行。
4: 电子布产能利用率超过100%，排产周期超过2个月，个别起步部及超线人高阶部排产周期超过4个月。
3: 截至6月初，市场上常用规格的电子布已经完成年内5轮提价，均价达每米7.4元，与去年3季度的低点相比，涨幅达到100%。
4: 不同规格产品需求均有所提升，高端电子产品需求增加明显。
3: 电子纱、电子布、覆铜板、印制电路板是一条产业链。叶蜡石、石英砂等矿物原料经过融化拉丝，形成电子纱，再织成电子布，之后和树脂、铜箔复合加工成覆铜板，最后经过蚀刻做成印制电路板，用来支撑和连通各电子元器件和电路，广泛应用于各类电子设备。在浙江杭州这家覆铜板企业的原料仓库，记者看到用于堆放电子布的区域，一侧已经空空荡荡，另一侧只剩下一些存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电子布供应持续紧张，新到的原料

0: 往往刚入库就被投入生产，
1: 像我们的采购，那像我们的市场，然后直接到我们的上游供应商那边去驻厂，然后去催货的。以前的库存的量的话，基本上会在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左右。

0: 人士介绍，本轮电子部紧缺突出的并不是普通产品，而是应用于 AI 服务器的超薄、极薄等高性能产品。这类产品对生产设备和工艺控制要求更高。
1: 并不是说我们的投资意愿，包括我们的这个产能释放的意愿不强，而是说我们的要做出我们的符合我们 AI 用的超薄、极薄电子部的话，我们的生产装备面临比较大的考验。整浆机械、并轴机械能够制造稳定制造超薄、极薄波纤电子部的喷气机目前是比较短缺的。
0: 记者了解到，随着供需矛盾逐渐显现并加剧，国内纺织机械企业已经开始针对电子部的织机加快研发攻关。
1: 到目前来看，我们掌握的情况是，现在第一批的我们国产化的这个我们玻璃纤维电子部的喷气织机设备已经开始批量上市了。
0: 今年，河南光远、泰山玻纤、广东建滔等企业都对 AI 服务器配套用的高端电子部产线进行了扩产。此外，中国巨石、广东建滔等企业也对用于传统消费电子市场的电子部产线进行了扩产。记者了解到，相对于电子部扩产，电子纱扩产的时间要更长一些。业内人士表示，一条新的电子纱生产线从建设到投产往往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这在客观上制约着产能扩展的节奏。
2: 玻纤布企业的话，扩产的周期相对来说比较长，扩展的节奏的话也是慢于下游的，扩展节奏的差异也是进一步扩大了供需缺口。那电子部环节的紧张程度的话肯定是高于下游。
0: 业内人士预计，受电子纱扩产周期长、高端电子部产能落地仍需时间影响，电子部市场何时恢复供需平衡还有待观察。
3: 投资者要注意，要就是紧盯着这个行业前沿发展的一些动态。作为一个快速扩容，同时价格上涨斜率如此之高的景气行业，那么也有很多的新进入者，未来供给端的是否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快速上扬的风险，也值得投资者是重点关注。
4: 每年四月至六月是南方海域海胆最肥美的时候，广东深圳南澳的海胆肉质饱满，味道鲜甜。今年南澳海胆迎来丰收，预计净肉总产量约1.5万斤，同比增加约9.3%。来看报道。
5: 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些海胆就是渔民们天不亮下海去捕捞的。那么眼前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大概有200多斤的海胆，每一个海胆都有我手掌这么大。
6: 早上7点，拥有20多年捕捞经验的渔民们乘着小船驶向近海的海胆区。不一会儿，一篓沉甸甸的海胆被拉上船来。林师傅告诉记者，这个季节的海胆最为肥美，里面的海胆黄饱满浓郁，口感最佳。
7: 这一天就是有5包海胆，大概1000多斤。
6: 在一处海胆加工点，工人们戴着手套围坐在一起，手起刀落，熟练地撬开一只只海胆壳。现在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这里每天要处理上百斤海胆。
8: 目前的产量我们已经取了有2-3吨的肉啊，跟去年相比的话有增长了20%-30%。
6: 随着海胆季的到来，各家餐厅和海鲜档口的客流也明显上升，香港市民北上消费更进一步推动了海胆市场的火爆。
9: 今年要比往年的海胆销售量增长到20%-30%，每周的话可以去到500-600斤这样子，然后呢，周六周日的话，当天可以销到100-200斤。
10: 我哋香港嚟南澳真系近啊，好嘢食，好食，价钱好。
11: 海胆旺季呢，我们连续2个月，环比前2个月都增长了20%以上的营业额，同时呢，我们同比去年的营业额也增加了20%以上。
4: 端午假期临近，眼下在深圳，海胆粽也迎来产销旺季。继续来看报道。
6: 上午9点，在一家海胆粽生产基地里，空气中弥漫着芒叶和糯米的清香。十几名工人围在长桌前，双手翻飞，动作娴熟，铺叶、放米、加料、包扎，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一个正宗的南澳海胆粽，除了新鲜海胆黄，还需搭配糯米、五花肉、瑶柱、虾米等配料，再用芒叶包裹成特有的长条形，最后用咸草绳扎紧，上锅蒸煮4个小时以上，才能让各种食材的味道充分融合。进入6月，随着海胆季的到来和端午节的临近，海胆粽也迎来了全年最旺的生产期。除了本地市民专程前来购买，还有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线上订单。预计今年年产值将达到600万元，同比增长20%。
12: 五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订单，基本上比平时

0: 的那个销量有增加10倍，我们的工人呢也比平时增加了1倍多，每天的发货量呢都是2000到3000单，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1: 除了传统加工厂，不少酒店也瞄准了海胆季的消费热潮，纷纷推出时令海胆粽，相关产品正从传统加工领域向酒店餐饮、文旅消费等多场景延伸。
2: 临近端午，我们南澳的这个非遗的手工海胆粽，我们同比去年的话来增长了50%的销量。酒店的中餐厅的话呢，也相应的推出了一些海胆时令的菜品，那我们环比的话是差不多增长了有50%的这样子的营业额，
3: 有力的推动了我们的餐饮、住宿和旅游景区景点的一个文旅消费。同期相比啊，文旅的一个增长是达到了30%以上。
4: 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5: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7号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7国决定日均增产18.8万桶，增产幅度与前一个月持平。会后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下，海湾地区主要产油国为抑制油价飙升而增产的举措意义不大。由于出口受限，多数海湾地区产油国不仅无法提升产量，其实际产量已大幅下滑。数据显示，欧佩克加2月原油日均产量为4277万桶，到4月已降至3319万桶。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2023年4月，欧佩克加宣布自同年5月开始实施减产，幅度为日均165万桶。2025年3月，欧佩克加宣布自同年4月起逐步增加原油产量。今年5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
4: 美国能源部本月3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和商业原油库存双双下降。随着生产与运输的核心燃料柴油出现价格上涨，对经济造成了更广泛的影响。
6: 缅因州龙虾产量约占全美总产量80%，柴油价格上涨推高渔民出海捕捞成本，导致龙虾批发价格上涨，叠加运输费用高昂，许多餐厅不得不上调相关菜品价格来转嫁成本压力。
7: Remember when lobster rolls was $16.17.99? At some places in the city, we're at $50. It just blows my mind.
6: 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本月一号，全美平均柴油价格达到每加仑5.350美元，约合每升9.54元人民币，相较于伊朗战事爆发前上涨约40%，维持在4年来高位。据了解，美国本土开采以轻质原油为主，主要用于炼化汽油、石脑油等轻质油品。重质原油则是炼制柴油、沥青及重型设备燃料的核心原料。受原油品种结构限制，美国一方面大量出口本土轻质原油，一方面需要进口大量重质原油来满足国内需求。美国石油协会 API 的数据显示，美国每天进口约660万桶原油，其中超过60%的进口原油为重质原油。全球原油供给趋紧，进一步拉大美国柴油缺口。
8: US commercial diesel inventories are now at the lowest level since 2003. And moreover, the Middle East supply losses as a result of the conflict are primarily losses of heavy crude oil, which tends to be rich in heavier products such as diesel. So you have both bigger supply losses and more limited demand losses, implying more tightening for diesel than for other refined product markets.
6: 美国能源部3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5月29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和商业原油库存双双较一周前减少约800万桶，商业原油库存已经连续第6周下滑。纽约原油期货主要交割地俄克拉荷马州库欣地区的原油库存降至2240万桶，逼近约2000万桶的运营最低水平。分析师指出，一旦跌

0: 如果美国油价突破这一临界线，将可能引发交割风险上升与期货市场盘面波动放大。 值得注意的是，油价上行通常带动天然气价格同步走高。在美国，天然气发电量占比最高，燃气发电机组更是电网调峰的主力。一旦天然气价格攀升，终端用电价格将被快速抬升，电力行业成本压力随之加剧。美国能源信息局5月发布的短期能源展望显示， 2026年居民平均电价将升至每千瓦时18.2美分，约合每千瓦时1.23元人民币， 同比上涨近5%。 业内分析人士认为，能源涨价持续抬升美国用电成本， 叠加AI驱动的数据中心 催生海量新增用电需求， 进一步放大全美电力供需失衡压力。
1: 据路透社6号报道， 世界杯开赛在即， 但美国洛杉矶赛场的工会 通过了一项罢工决议， 允许场馆员工在比赛期间罢工。
2: 代表约2000名洛杉矶索菲体育场餐饮员工的工会 6号以96%赞成的压倒性票数批准了罢工决议。 这意味着工会成员获准在任何时候停工， 尽管世界杯就要在当地时间11号开幕。 索菲体育场将承办8场比赛， 包括美国队3场小组赛中的2场， 分别是当地时间12号对阵巴拉圭队 和25号对阵土耳其队。 工会声明说，与体育场餐饮运营商和国际足联的合同谈判在关键的经济问题和职场安全上未取得实质进展。工会要求提高薪资，并确保联邦移民执法人员不得进入场馆。工会说，如果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在世界杯比赛期间来到索菲体育场，并造成对场馆安全的合理恐惧，应当允许员工罢工。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曾在包括洛杉矶在内的多个城市展开突击行动，多次因暴力执法而遭到尖锐批评，引发民众抗议。工会表示，计划于当地时间8号继续进行谈判。
1: 2026年世界杯将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联合举办。作为东道主之一，墨西哥不仅全力推进赛事筹备工作，也希望借助这场全球盛会展示国家形象，激发旅游活力，并为城市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3: 走进墨西哥城，世界杯的气息已悄然融入城市各个角落。 为迎接2026年世界杯， 墨西哥城市长克拉拉·布鲁加达表示， 墨西哥城计划在全市创作1000幅世界杯主题壁画， 让整座城市成为展示足球文化与城市活力的巨大画布。
4: 壁画是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公共艺术形式之一，承载着这个国家丰富的历史与文化。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幅作品呢，它是一个月前刚刚落成，凭借其超过200平方米的创作面积呢，它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手绘足球主题壁画。
3: 对于手工艺品摊主来说，世界杯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更是向全球游客展示墨西哥传统文化的重要契机。
5: Estamos, estamos preparando para el mundial. Tenemos adornos, tenemos muchos accesorios respectivo a eso. Esperemos que venga mucho turismo y los esperamos para que tengan una buena impresión de la Ciudad de México.
3: 世界杯带来的商机同样延伸至餐饮行业，不少餐厅和酒吧已经开始筹划相关主题活动，希望在赛事期间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
6: Tenemos los platillos que, bueno, el menú especial para la gente que no pueda acceder a los estadios o no tenga el acceso a lugares donde puedan transmitir el partido, pues hicimos paquetes especiales. Esperamos una afluencia más alta en estas últimas semanas y de hecho esperamos recibir un 20% más adicional a,

0: 士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7: 大家中午好，我是
8: 李志，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6: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0: 今年打巴塞罗。
6: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11: 人们就相互
6: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11: 加油！
6: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吧？
2: 叫我。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看个白个小子才过来个，就是为了查个风，把烟花刮了，把钉把摔，
4: 又辣又好吃，真的美味。
5: 我是因为我买卖在这个里头，
6: 辣味、小味，特价又狠。
7: 谢谢马老板，就是舒服享受，我喊得出来的。
1: 每一种生动的湖南方言背后，都有一碗兴盛不衰的粉。米粉在湖南有一个江湖，圆的、扁的、干的、湿的、辣的、不辣的，千般滋味，万般人情，山川湖泊、市井生活、憧憬期盼，都藏在这碗热气腾腾的粉里。

0: 南人种稻谷分两季，早稻和晚稻。早稻长得比较着急，煮熟之后啊，米粒松疏，没有粘性，味觉和口感都不及耐心走流程的晚稻。但早稻米里直链淀粉含量高，它们被水煮糊化之后，容易形成硬性的、不易断裂的凝胶块。聪明的湖南人因此给了早稻米一个机会，重新证明自己。于是，这里诞生了让所有湖南食客都念念不忘的米粉。一提到衡阳米粉，鱼粉绝对跑不了。鱼粉的味道担当不是粉，而是鱼。粉只需烫好，鱼却很忙。沿袭衡阳菜里活水煮活鱼的方法，鲜鱼切块，进锅煎到全身微黄，然后邀请盐、姜片、蒜蓉一起加高汤熬煮。等到鱼汤变白，立刻热情地冲向米粉，一碗鱼粉大功告成。鱼汤奶白浓郁，米粉筋道爽口，鱼片鲜嫩多汁，它们共同贡献出了衡阳人每天早上欲罢不能的鲜味体验。
1: 七七五号两门，啥就买到七七五号。七七幺三门，打包个鱼粉三个，打包个鱼粉。
2: 鱼粉啥鱼粉？
1: 两个秋蛋粉，来蒸粉。七九号三门，啥就买到七九号。这个不要，这个不要放不就是吧？
0: 谭楠，衡阳一家米粉店老板，他做的米粉店却不主打鱼粉。
1: 前台，前台啊！
3: 他这个地方开出来的时候才知道有杀猪粉的，就是汤汁原汁原味，
4: 比较鲜的感觉，是小时候的味道的。
3: 好吃啊！
5: 高蛋白啊！
6: 当时好多朋友建议我去做鱼粉，为什么我没去做呢？因为鱼粉在衡阳来说的话，它已经达到了一种很高的一个层次了。我觉得我们衡阳还可以有更多的新鲜的尝试，来为食客带来一些就口上面的一个幸福感。

0: 衡阳人吃粉图的是一个鲜字，谭楠紧抓主要矛盾，重点死磕杀猪粉，因为杀猪粉极度要求食材的新鲜。
1: 包子，包子，小子，
2: 包子没料肉。
1: 好，我们每天早上采集最新鲜的猪肉、猪肝、猪血。我做粉的一个原则还是想做到食材它本身的一个鲜味。
0: 听戏听腔，吃粉吃汤，汤底定下一碗粉的味觉基调。湖南各地粉店的高汤，大家的常规路数是集齐两大神器鸡和筒子骨，一起在锅里双剑合璧熬制几小时。谭楠的高汤却不走这个流程。
1: 我这个人有点喜欢去研究食材它本身的一个功能性。我觉得大骨的话，它主要是提香，它的鲜味还是没有鸡那么鲜。所以说我们的高汤就是大骨我还是熬一锅，然后鸡我再熬一锅，分开去熬。大骨汤我放多少，鸡汤放多少，这个鲜度刚好是我想要的那个味。
0: 谭楠店里的粉用的是扎浆粉，纤细绵长半干的细粉最容易浸透粉汤的鲜味。将新鲜的杀猪粉食材切好，倒入沸水里，用生汆的方法迅速煮熟猪血，加入衡阳本土产的葱姜蒜调味。新鲜二字是这碗杀猪肉粉的杀招，猪杂越新鲜，简单生汆就能逼出肉

0: 香，杀猪马子带着嚼劲儿，每一口牙齿都能得到新鲜度的反馈。略带微酸的炸酱米粉把鲜美的汤汁带进口里，鲜得透彻，不给人一丝一毫停筷的机会。
1: 汤汁特别鲜美，猪血也很鲜，
2: 每家地方都差到的，相差的特别多。
3: 现在吃中饭了，还是吃面条，不好吃就不会来了。
4: 感觉很温暖了。
0: 谭楠喜欢琢磨，不仅仅在食材上，开粉店就是他的一次洗心回归之举。谭楠15岁半进入一家米粉店学习泡粉，后来找机会跳到红案学习炒菜，10多年厨房的打磨之后，开始创业开餐馆。
5: 我从2015年开店创业以来，一年一个店啊，连续开了5家，投资每个店没有低于过70万，一直都很顺利。今年的年初一下关了4家店，一下子把我打懵了。
0: 连续关店的几个月里，从小有成绩的谭总一下子跌落成为亏损80万的谭楠。34岁的他遭遇人生低谷。
5: 上面就是因为可能我们走得太快了，导致4个店全部闭店。然后当时我在家里面就一直在想，就是自己开店一直很顺利，后来呢就把精力更多的花在你的团队上面，这4年呢都没有去拿我们的锅我们的勺，对那些东西开始有点陌生了。想的一个情况下嘛，还是想到了我去做初心嘛。最开始我在哪里起来的，然后我再去做什么，后来我就选择了做米粉。
6: 粉对我来说，就是因为我们湖南人，我们衡阳人最小的时候在家里面就是吃粉长大，然后出了学，它成了我人生当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了。包括我现在我女儿跟我说，她爸爸你的粉店。
0: 北大硕士开粉店一度是社会新闻，市场热点。常德人张天一，一位吸引了资本目光的粉店老板，以科技之名开粉店，是剑走偏锋还是概念为王，很多人都在观望，也带着疑惑
7: 啊。因为粉好不好，核心是由你大米里面的这个直面淀粉的含量去决定的，所以我们后来测完之后发现说，要把粉做到好吃呢，就是这个直链淀粉含量不要低于25%的大米去做粉，我们就一定要做标准化它这个米粉，要科学的定义。
0: 他所有的灵感和缘起离不开他家乡常德的那碗粉。常德粉里最有名的是金氏牛肉粉，作为湖南米粉里非常重要的一大派系，用20多味香料药膳卤制牛肉和高汤，香辣鲜味巧妙融合，醇香扑鼻。一口下去，米香芬芳，筋道弹牙，牛肉的鲜味从辣味的包裹里挣脱出来，麻辣鲜香欲罢不能。再喝一口热汤，香料药膳散发霸道的威力，逼走一整个冬天的寒气。吃粉的食客可能不曾想到，这碗南国的粉竟然源于北疆。400年前清朝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后，长城边有回纥人组成的一支部队奉命南下，过黄河长江，一直走到今天洞庭之滨的金市附近才驻扎下来。因为不习惯南国的米饭，伙军按照北方人做面条的方法，把大米煮烂后牵拉成丝，成为我们现在的米粉。回纥人喜欢吃的牛肉自然成了米粉的最佳拍档。曾经南北融合而成的

0: 一碗米粉，现在经过一代又一代常德人的努力，开始了走南闯北的旅程。
1: 一种带着麻的味道，其实是口感，爽，舒服。20多年前，常德粉入驻了长沙，诞生了“七元的七扁的”这句经典的常德话广告语。 常德人喜欢圆粉，而长沙人则钟情于鲜切的扁粉。长沙粉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码子多。作为湖南的省会，湘江传承而过，商贾云集，大家很容易拿到各种食材。煮粉的人就把湘菜制作技巧里边的炒、煨、蒸、卤全用上，琳琅满目40多种码子，一碗米粉尽纳湖湘百味。
2: 肉丝、炸酱、排骨、酸辣是四样老长沙码子，但长沙食客和做粉的师傅永不会知足。在探索的路上，生生不息。
3: 加个鸡蛋，
4: 后面的包浆，
5: 后面的包浆，
4: 我们要配的，但是也蛮好吃一点啊。
3: 两个都加鸡蛋吗？都加，都加，给他加。
6: 我都出来了吗？加两打。
4: 来，后面的包浆，擀面就擀面，好的。
7: 好了，一个麻辣牛肉，
8: 好，再包浆，
9: 包子的放猫粮哦。再吃点包子麻辣牛肉，好，谢谢。
10: 你要给他咋包？
11: 好，可以了，干面是鲜辣牛肉拼鸭子哦。嗯，
12: 对，然后那个圆粉呢？
13: 圆粉就放牛腩。
14: 无论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季，长沙街头这个小店门口都会排着长龙，
15: 排队1小时，说不定5分钟呢。
16: 挺值的。
1: 闷到叉窝呢，
17: 还有各种巴士，起码坐的饭都得有感觉。
18: 我们两个正在慢慢肚子里吃过啦。
19: 看了这么多人，脚都打远，这些呢就要自己移到10点。不要慢慢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就把时间延长到11点。后来就到12点了，现在我们呢已经延迟到了2点，有时候2点半。
1: 很多人排队就为了一碗墨鱼猪肚粉，这让猪肚和墨鱼必须正视自己的问题。 猪肚有臭味儿，要接受生粉的反复搓洗。墨鱼表皮有腥味儿，也要到火上烤出。卸下腥臭的防备，墨鱼和猪肚在锅铲的翻炒中散发出香味儿，做回更纯粹的自己。再放到高压锅蒸煮30分钟，交到长沙人喜欢的宽鲜粉上，墨鱼猪肚粉便上桌了。
20: 吃家里的味道，我真的没放什么调料，什么都没放。 每到外面去学，5小时后，我特别怕我妈老是把这个猪肚子啊，炖那个墨鱼给我滋味了，吃什么盐什么。那时候，后来就把这个东西死记住了。开这个店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我也搞个墨鱼猪肚。我妈说，可以啊，你搞一个。
1: 长沙米粉入口滚烫清澈，不是让人拍案惊奇一口惊艳的浓鲜，而是纯粹质朴的原味。
20: 借着一入味的扁粉，滑溜溜入口，源源不断，好像在催促食客，一碗好米粉的口感正在按分秒倒计时。姐，来来来，试一下我的新码子，味道是辣子的，辣的，
1: 有点辣了。
20: 这个是墨鱼猪肚，很清淡的，你尝一下。
21: 嗯，
20: 是不是它咸了一点？但是胡椒粉，你觉得味道怎么样呢？放的胡椒多不多呢？
21: 刚好呀，不多，
20: 胡椒粉不多。
21: 一个新码子出来，李红英会召集熟客来免费试味，至少要3个月的调试时间，以期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
20: 我觉得就是我吃这个墨鱼猪肚是真的，我就觉得有一种家里的味道。我妈妈做出来的就是这种味道。
21: 妈妈最喜欢也是这种味道。
20: 我妈妈很喜欢煮这个汤锅，我们家所有的亲戚没有一个看中是我非弄起来的，妈妈就只是告诉我们。 东西没得什么巧，就是个盐到位。就是说，有时东西搞不定，就打电话问他，搞不定就打电话问他，他就说你慢慢的搞咯。这一辈子都没来过。我开店的时候，他就已经肺部不行了，医生说不能去远门，只能在家里每天晚上要吸盐。在湖南，不要问哪里的粉最好吃。
1: 因为你问谁，谁家楼下的粉就是最好吃的。但仍然有些粉足以让大家跑很远的路，排很久的队。
20: 我说你们吃个粉排队也累，我每天站在这里站了这几个十几个。

0: 小时也累。我一个人有时候在想，哎呀，这一辈子怎么什么事都没做好，把这件事给做好了。我说，
1: 长沙坟的马子满目琳琅，但有一个地方的坟，却只有一个马子。
2: 媳妇，媳妇，就你拿起来啊，把媳妇，你两个小媳妇可以吃嘞。
1: 在这里吃粉只有猪肉马和红油辣汤，选择上的不自由并不妨碍食客对这口粉的执念。
2: 那你吃辣椒是不是？
3: 吃不了。
2: 还是细粉小碗加鸡蛋吧。
4: 是的。
2: 没放葱也没放酸菜哦，姐姐。
4: 你今天早上吃猪粉吗？今天你要换一个口味啦。
1: 出于做生意的本能，邓小雪可以记住每位来店里吃粉的人的喜好，这也为他赢得了更多的食客。邓小雪做粉讲究精准，油温要精准，食材配料的重量要精准。他不希望顾客有时候吃到惊喜，有时候吃到惊吓，他要每碗米粉的味道都一模一样。猪肉和辣油在急速沸腾的油泡中缠绵悱恻，如胶似漆，肉片浸满辣味儿。辣油猪肉马浇到烫好的甘源粉上，再盖上一个金黄的荷包蛋，放上几颗花生米，一把葱花，就是最经典的配置。各路辣香风味撞击在一起，直冲炉顶，畅快淋漓，辣得好吃，越辣越想吃。
5: 辣的感觉，
3: 辣
6: 辣味，
7: 辣辣的，
8: 辣的味道，
9: 辣得很爽，
10: 有嚼劲儿啊。你说我发现那一碗粉吃了过后，一天的热量就够了。
1: 双峰人实在，油煸猪肉和青树平米粉用的干粉，最初是拿来给食材长久保鲜的，结果久而久之，一不小心气质没藏住，成了独特的地方风味。
2: 他俩一点一撇一横一竖。
1: 单亲妈妈邓小雪独自一人带孩子已经3年多了。
5: 它有时候像狮子，有时候猫咪。我不听话的时候，它就像一头狮子；我听话的时候，它就像猫咪。
11: 谁的尾巴长？谁的尾巴短？谁的尾巴好？
1: 他年轻时候最远跑到了西藏阿里做生意，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去开一个粉店。
12: 是没有人的时候陪你吃。
2: 这个店的时候，我那时候自己洗澡的时候偷偷躲起来哭呢，因为真的会觉得很辛苦，从早到晚都是一个人。我做的这个店的这个老板关系很好，他说他那个店就不准备做了，爸爸就想让我开，但是呢太辛苦啊，我一个人我怕我搞不定啊，就一直没考虑。
13: 妈妈，我要吃粉。
2: 你起来啦。好的，那你等一下下儿，我把这个粉过来。他在我们双峰读的是挺好的一个幼儿园。七七八八算下来一年就有10000多嘛，但是靠我去上个班远远不够的。
1: 邓小雪希望给女儿的一切都是最好的，这个简单的愿望需要不少的积蓄才能实现。邓小雪打算搏一搏，硬着头皮接下了粉店。
2: 那个，等待会儿
1: 每天从早上5点到店，晚上10点离开。超强度工作的动力来源是自己的女儿。
2: 有朋友打趣她，说你妈妈是单身狗，然后她说妈妈，但是我觉得你不是单身狗，因为你有我啊，我们俩在一起就挺好的呀。

0: 挺美的。好，另外再来一个，想随心所欲都可以。
1: 妈妈希望你成为一个，首先是一个身心健康的人，然后妈妈希望你能过上自己觉得那份非能干一份自己觉得非常开心喜欢的工作。最美好的状态就是女儿能够顺利的读个大学呀，自己就做满十年以后我想退休了。
2: 哎，你等一下，
3: 这张在考虑横出去啊？哦，挡啊挡啊，宾馆。哎，这个地方。
2: 明天星期五了啊。
3: 这鸡蛋搞好了不？
2: 十份子吧。
3: 拿个500文集。
2: 哎呦，差不多吧。
3: 干活。
2: 干活干活。
3: 走，走，搞起。
4: 粉店里，谭楠负责煮肉蛋粉、鱼粉，胖哥负责杀猪粉，兵哥泡粉。三个男人利索默契专注，在米粉的江湖里组团拼杀，这也是他们养家糊口的生计。
3: 中午大家吃饭，哎，
5: 就煮个茶
3: 啊，
5: 就煨煮个茶，或者鸡鸭好茶，
3: 哎，
5: 还有点杀鸡茶，
3: 还有杀鸡茶，
5: 炒个杀鸡茶是蛮费劲，
3: 可以啊。

0: 我觉得炒香煎鸭，我觉得炒个鸡翅粉也好，炒个鸡翅粉是酸菜好还是各种炒的好吃点？炒香煎鸭，
1: 我觉得炒个鸡翅粉也许老川菜是东西。
0: 我问你，这炒饭做饭，我觉得还是炒要香些。早餐我你还不行。
2: 三兄弟经常一起去其他菜馆卧底。 尝尝不一样的杀猪菜的做法，以及不断改进自己粉的味道。在开粉店之前，谭楠连关四家店，胖哥的餐馆开得不如意，斌哥没有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从衡阳没有的杀猪粉到经典的衡阳肉蛋粉鱼粉，谭楠重新拿起锅铲，找到自己曾经的手艺。兄弟三人在一碗碗粉里。
0: 一起度过人生的这个坎儿。
3: 我去打烊了，我去打烊了，没做大葱呢。
4: 开业的那一天，其实我们想都没想到，我们自己觉得这个产品做得好，我们自己拍个发小朋友圈就爆了，整个那个我们的小巷子都已经是水泄不通。
0: 到中午时分，粉店的粉就卖得差不多了。早上放的烤鸡蛋和红薯也熟了，这是三兄弟难得的放松时刻。
5: 我也说了呢。
3: 他们最不缺的就是韧性，有着屡败屡战的勇气，像口中的鸡蛋和红薯一样，放到火堆里烤，烤得恰当时分，总会有香味扑鼻。我就觉得现在做事情很幸福，到了你很低谷、很低谷的时候。 你能只要你踏踏实实的去走，总有一天，好的日子会过来。

我做米粉以来虽然起得很早，做米粉我们收档之后我有时间来陪我的家人了，这也是我的一个幸福的指数上面的一个提升。米粉对我而言它是我入行的一个起点，现在又是我的人生的低谷期的沉淀自己的一个方式，把自己的锅勺拿起来，毕竟现在才30多岁，不想让自己的手生。在后期我们慢慢去研发一些让客人吃的更有幸福感的一些粉，或者是在我们的湖南米粉上再做出一些突破，让我们也是骄傲的事情。

米粉的本质其实是无味，但是生活不能无味，湖南人便在米粉里加入了各种滋味，自己喜欢的味儿，自己向往的味儿。谭楠正在翻越自己的山丘，他的米粉味道叫从头再来，邓小雪的米粉叫独自努力。面馆之前的长队告诉我们，这里粉面的味道叫做童年往事。一种米养百种人，一碗粉则抚慰了大多数湖南人的心灵世界。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这边是做臭鳜鱼柴火窑炉那不勒披萨，
1: 铺上辣椒酱要比较厚的，就是那种油油的打底啊。
2: 当臭鳜鱼跨界披萨，咸香浓郁的鱼肉与绵密拉丝的奶酪在高温中交融，臭味实现了跨文化的对话。
0: 最多的反应是比我想象的好吃，还有一种我们经常收到的反应是不够臭。
2: 中国食臭百家争鸣，各地臭名远扬的美味群雄割据。香有臭豆腐，灰有臭鳜鱼，粤有虾酱，大家臭得浑然天成，臭得理所应当。
3: 闻起来有点臭臭的，吃起来很香。
2: 各大门派各具其一，臭味食物挑战着色香味俱全的普世美食标准，是一场彻底的叛逆，对单一的味觉驯化说不。

0: 冒名而来。
1: 梦寐以求的臭豆腐，
2: 它很香，可是闻起来有点臭。
3: 人类对臭豆腐的迷恋，本质是危险信号的判定。大脑将腐败气味识别为威胁，而味蕾却被氨基酸的鲜味劫持，形成认知失调的快感。哦，
4: 它是闻着臭，吃着不臭，
5: 一点都不臭。
3: 长沙通过谷氨酸与辣椒素的双重刺激，形成味觉记忆，完成了一场美食的街头狂欢。

0: 阿林哥，新香菜的践行者，
1: 一晚上做一百斤虾，
0: 理性克制的务实派，小民警，新香菜的倡导者，
2: 煨炖扣煮煎炸烤都用过，
0: 热情跳脱的理想派，他们共同经营一家新香菜餐厅，热衷于研发创新菜的黄永林，食材在他手里变换不同的魔术，臭豆腐对于黄永林而言不仅是街头小吃，也承载了外出学厨的青春回忆。对臭豆腐的创新菜式不只是情怀，还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黄永林决心从臭豆腐的卤制开始了解。

0: 在长沙待了十几年了，没怎么逛过这条街。
1: 感觉不是很臭啊，这个空间。
2: 现在是这个水都没有搅动，搅动的话那个气味你就受不了了。
3: 卤水是破译这道风味的基因库，通过豆豉、香菇、冬笋等原料发酵，富集了乳酸菌等微生物，用来分解豆腐中的蛋白质。
1: 哇，好酸呐！
2: 这个罐子的话就可以看得到，我们就是我们发酵74天的。你像这个罐子的话，就是发酵一年多了，你看这个你就看不到食物了。我一切的话，其实它就是一股真正的节日臭豆腐味道，是臭香味。
1: 这种臭味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2: 这个水的话，发酵已经有3000多天了，成品卤水。
1: 这一锅就感觉臭得更浓郁了。
3: 难道这就是长沙臭豆腐的黑色秘密？此刻的豆腐，既是食物，也是微生物的纪念碑。三甲基吲哚是臭味的主要来源，苯酚、硫化物等化合物的协同作用，创造出了席卷全国的暗黑风味。
1: 哇，越来越浓郁啊！哇，这就已经泡好了，
4: 上色了
0: 啊！对，
4: 豆腐的颜色基本上泡进去了。
2: 对，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味入的怎么样啊？卤水的营销和味道渗透进去了差不多2毫米了，闻起来还有点臭味，吃起来有喷香的是吧，臭味绵羊了啊。对，
3: 掌握了卤制原理，需要尝试不同的食材搭配，每次菜品研发就是一个痛苦漫长的味觉轰炸。
1: 这臭豆腐是炸了以后再味的吗？
4: 对，
1: 这是烧鸡啊，
4: 烧起来
1: 鸡是有味，但是没有臭豆腐的味道，就
4: 不是很协调，
1: 不协调。嗯，
4: 这个臭豆腐烧鱼，
1: 这没烧鱼啊，我觉得就是把臭豆腐炸了以后放在上面摆在一起，不自然。
4: 嗯，这个不是很大。
1: 蒜蓉烧虾很好吃，
4: 非常和谐。我觉得大虾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想法。一个思路，
1: 所以这个里面它是有臭豆腐的臭味，又有陈团蒜的那个酸味，又有姜的那个老团的味道。其实每次讲起它我就流口水了。我们以后就把这个虾系列定成我们的招牌系列吧。嗯。

0: 利用微煮平衡臭豆腐和虾的质感，臭味分子在高汤中高速渗透在虾肉纤维，臭豆腐形成蜂窝状结构，让虾的鲜味融入其中。臭豆腐罗氏虾已经在长沙美食界站稳脚跟，如何继续升级臭豆腐的菜品，成了黄永林新的命题。将市井符号臭豆腐与健康主义图腾牛油果并置，
1: 两边是墨鱼汁豆腐，中间就是牛油果，就是分了这个三层。

部炸至蜂窝状的臭豆腐，牛油果泥填充其中。黄永林用极致的矛盾撕碎味觉秩序。当硫化氢的腥臭在口腔坍缩为谷氨酸的鲜甜，腐与鲜，臭与香，粗粝与精致，在油炸中打成终极和解，实现外脆内爆浆的口感。

0: 闻起来很臭，吃起来很香。
1: 就是我们看到里面有绿色的牛油果，在这里，在这里面了，对。
0: 好有心意，把水果放到臭豆腐里面。
1: 新的尝试。
0: 所以这个臭豆腐是不是就不太正经了？
2: 我平时是不吃臭豆腐的，因为它那个味道就是有点太臭了。但是呢，感觉这个臭豆腐呢，它就是带一点臭，但是它又吃起来是香的，有点我喜欢上，然后就直接一大口吃掉了。然后我想还想再吃一块。
1: 做了这么多年餐饮，我觉得最终还是有自己的原创。
3: 黄永林和杨明对臭豆腐市井与高端的纠缠拉扯还在继续上演。
4: 臭豆腐这个产品发展到现在，可以说是已经成为我们湖南小吃的那个门片了。
1: 觉得同行是最可爱的，互相吸取的这个力量很强大的。
3: 他们对单一的味觉驯化说不，他们捍卫着代表自己味觉图腾的地域尊严。见证了街头小吃的全民狂欢，我们去闻闻海洋的独特气味。腐殖制的臭鱼烂虾中带着海水的咸腥，是大多数人第一次闻到虾酱的反应。虾酱蒸五花肉是上川岛传承几代人的家常味，虾酱的咸鲜中和了五花肉的肥腻，形成臭味及鲜味的感官认知。虾酱不仅是调味品，更是台山人乡土情结的载体。台山上川岛屹立南海，渔场宽广，水质优良，所以这里的苗虾洁净无沙，肉质肥厚，味道鲜美，最适合拿来做虾酱。

0: 阿伯，你啊，你啊，虾果波
1: 啊？
0: 系啊。哎呀，今日真系好多噶嘛？
1: 虾多，
0: 够靓啊！嗰啲猫水银啊，不过有少少嗰啲。
2: 洪叔从小跟着祖辈出海的渔民，在码头工作到退休。虽然已经过了苗虾的最佳捕捞期，为了给岛外工作的孩子制作虾酱，他特地来蹲守刚捕捞上岸的新鲜苗虾。
3: 其实虾酱啊，是我们上川岛的一种家乡的味道。小孩在外工作了，他们想吃，我就做好了寄过去给他们。
2: 外地人的臭不可闻，却是上川岛游子的魂牵梦绕。
3: 佢捕获嗰啲苗虾咧，就系到我哋沙系口至维甲岛，啊，嗰个区域咧系我哋面向朝南，系捕获苗虾噶，啊，最好噶区域。咁咧我哋咧就系挡流水，啊，看天气。
2: 台山人叫虾酱为咸马。
0: 现在我们就挑选这个苗虾，就开始放盐。
2: 臭与腐臭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体现在放盐的比例。
3: 这是80斤，我们放4斤。
2: 少一分盐，容易腐烂发臭；多一分盐，则鲜虾味流失。
3: 关键都认为这个好像是那个面粉那么稀了。而且晒的时候呢，晒一个小时还要捏一次，把这个水分蒸干了。
2: 在反复的捣制中，虾酱雏形出现，气味也随着海风飘散在上川岛，那一抹带着海水咸腥的迷之风味，只有老渔民们懂。
0: 把它压烂。

0: 烂了就好了，就可以呢拿到太阳上呢晒了。
1: 接下来就交给时间。虾酱在我国沿海地区很常见。嗯，
2: 咸鱼的味道。

0: 那个杂质比较多，而且呢那个水分没有蒸发出去，它就有臭味了。这叫羊头豆，也是上川的特产。
1: 四棱豆也叫羊头豆，被称为热带大豆。
0: 这羊头豆呢，拿来炒那个虾浆是一流的，切切呢，对虾浆呢，炒起来呢就更入味了。师傅，倒水。
1: 羊桃豆包裹着虾酱爆炒，脆嫩爽口，激发食欲，是上川岛渔民劳累一天回家的快速下饭菜。
0: 啊，好香啊！一闻到虾酱那种味道，还特别特别香甜鲜。
1: 虾酱的发酵过程中产生的多种氨基酸和脂类物质，进一步丰富菜品的风味。这也是潮湿闷热的沿海地区独爱虾酱的原因。
0: 我们呢，岛上的人呢，出海都是很累的，而且都要吃很多饭的。所以我们回来吃的想下饭了，我们吃这个虾酱炒的菜啊，就会吃的很多，很开胃，很香。
1: 虾酱通常在冬天制作，在阳光下晾晒八天左右，需要干燥的北风吹拂，而潮湿的南风会让虾酱中的水分无法风干，容易发臭。
0: 没有北风的时候，晒出来这个虾酱和没有阳光呢，就没有那么好吃的。

0: 我们觉得很像，就像那个咸鱼一样。
1: 虾酱的气味要是在香水界也属于海洋调，品香过程前调有刺鼻的鱼饵料味，用力吸一口，中调是稳定的腐臭，鱼味散去，尾调留存着丝丝海腥味。好的虾酱需要靠时间和耐心养出来，你付出多少，它回报给你多少。原来这就是望水流等北风的意思。
2: 好险夹北风晒今日靓啦，
3: 系啦，
2: 即系北风佢又稍寒，
3: 系
2: 你嚟啦，阿叔
3: 公太阳晒紧熟个啲鱼，
2: 即系猛嘅太阳晒紧熟，
3: 啊太阳，
2: 所以这个时候北风加这个阳光晒出来的啊，这个鱼干啦、啊，这个虾酱都是最好吃的。
3: 大鱼啊，我也喜欢。
1: 上川岛的虾酱从腌制、发酵到装瓶，都是手工制作，代代相传。一罐蜜食的虾酱，储存的是渔民们的生活和智慧。在上川岛的食谱中，虾酱加任何食材是万能公式，而虾酱焖猪手算是一道大菜，只有在庆祝的日子才会出现在餐桌。虾酱中的核苷酸与猪手鸡肉中的谷氨酸产生鲜味相乘效应，猪手在砂锅焖煮中逐渐释放出胶原蛋白，而虾酱的独一份臭经过高温烹煮只留下鲜香。虾酱早已深入猪手的骨髓，汇聚了海洋与陆地的精华，
2: 很香的一种味道啊！
1: 来，红叔，喂我吃一口。

0: 的赤诚之心牵挂着岛外的游子。
1: 阿妹啊，阿姐婆整个呢下降准备机呢，阿姐婆啊，姐婆我整下降啊，你阿姐婆我整完了下降啊，姐婆整了下降出来。
2: 唔得，
1: 啊，拜托拜托，
2: 我快计机俾你
1: 啊，
2: 阿婆。
0: 上川岛的祖辈为虾酱正德的名声，也为严苛履行着望水流等北风六字承诺。
3: 我们要来穷啥都可以，
4: 没有吃过虾酱的等于没有来过上川岛。
5: 上川岛的虾酱是全世界最棒的。
0: 外人或许无法理解这份独属于上川岛的气味，但这是岛上人的家乡味，是在外游子遗臭解乡愁的寄托。品味了海岛的乡愁，迎接我们的是一场山岳文明的逆袭。
6: 好吃，
7: 你们也来尝尝呗。
8: 毛豆腐啊，臭鳜鱼，臭的东西爱不能吃。
9: 来来来，欢迎大家来惠州吃臭鳜鱼店钓鱼烧。
10: 闻到臭，吃起来香啊！
11: 不臭就不好吃。
0: 在惠州人心中，臭鳜鱼早已超越食物范畴，晋升为臭味精神图腾。陈国军堪称徽厨匠人。
12: 臭鳜鱼从古至今呢，我们当地叫腌鲜鳜，通过腌制发酵之后啊，更加的鲜美，只是说在烹饪之前有微微的臭，是它的一个特点。
0: 如何利用黄山双臭制作出富有美学的美食，让游客本地饕客都能领略臭鳜鱼和毛豆腐的精髓，是摆在他面前的难题。
13: 桃花流水鳜鱼肥，这个季节的鳜鱼是最肥美的。
14: 看得清不清？
13: 这边水太深啊。
0: 臭鳜鱼讲究肉质紧实，新鲜捕捞的活鱼是最佳之选。活蹦乱跳的鳜鱼肉质弹嫩，腌制时盐分才能均匀渗透。活鱼宰杀后，鱼肉中的内源性酶开始分解蛋白质，和徽州山间湿润的空气私奔后，能精准触发可控腐败。
15: 我们一斤鱼13到15克盐，这传统干腌啊。
0: 通过盐粒直接渗透和物理加压，既能防腐抑菌，又允许乳酸菌和酶协同作用，形成臭而不腐的风味。
12: 在这个季节，到了4天左右呢，我们把整个鱼呢重新翻面。
0: 乳酸菌等微生物进入活跃期，大量分解蛋白质和脂肪，释放硫化物。
14: 闻着臭的臭，其实它也不是发恶心的那种臭，这个臭是可以接受的。
0: 臭鳜鱼的诞生是一场山岳文明的逆袭叙事。从变质鱼到徽菜头牌，古徽商为运输鳜鱼，用盐腌渍延缓腐败，不经意间担当了臭鳜鱼的搬运工。由于大批人外出经商，臭鳜鱼才得以走出大山，而名震江湖。
13: 鳜鱼呢，腌好之后呢，我们在它表皮闻起来会有一些臭臭的味道，但是呢，臭往往让更多顾客能记住它。
0: 臭鳜鱼作为徽菜的当家菜，臭味是它的叛逆，鲜味是藏在鸡肉下的温柔。先煎后烧，以肉、辣椒、葱姜蒜协助。
14: 我们需要

上川岛的年轻人几乎都外出谋生，留守岛上的老人居多。岛民们坚持亲手制作虾酱，用朴素

0: 加入动物性的脂肪油，猪肉就破解了它鱼表层的这种臭味。
1: 桂鱼的臭味消失，转而为鲜。
0: 又同时放入了菜籽油，两种油去交合起来。汤汁收干之后啊，它就会呈现这种网状，挂在我们的鱼肉的表层。
1: 细嚼起来还有种特别的鲜甜。
2: 所以说我们的臭鳜鱼呢叫闻着臭吃得香，闻指的是在烧之前，吃是代表烧熟之后的吃。
1: 荤臭唱罢，素臭登场。
0: 毛豆腐在徽州它是一个小吃，一般在哪里呢？徽州人吃下午茶的时候他就会吃毛豆腐。这个是刺毛，
3: 小白兔的毛。
0: 对，小白兔的毛。
4: 试一下哪一种煎的最好吃，哪一种烧的最好吃，哪一种弹灼最好吃。
1: 毛霉菌分泌的脂肪酶将豆腐中脂肪分解为游离脂肪酸，油煎时生成具有烤肉香的芳香脂类化合物。
0: 今天在毛豆腐的基础上去更加提炼出它的灵魂来。
1: 西红柿煸炒出酸味，酸甜的汤汁包裹着毛豆腐，让发酵的异味降低，鲜味却得以提升。
0: 它的这种酸味和豆腐里面的这种发酵之后的这种奶酪的香味，连着不冲突，所以呢，吃到嘴里的时候呢，这层煮出来的感觉啊，别有一番风味。这个叫弹灼毛豆腐，在传统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了创新。我们呢，先喝汤，再吃豆腐。
3: 不太喜欢这种番茄口感的，但是我会觉得这个菜的上菜的这个形式我会很喜欢。
5: 这样摆上来的话，会有一个氛围感。
6: 这做法特别好，它酸酸甜甜的口感，我觉得我家小孩也挺喜欢吃的。
7: 尝试过铁板的，之前吃不习惯，然后呢，今天这个口感对我来说各方面都是一种全新的一种体验，我觉得这能接受。
8: 在我们今天做了个创新菜，都给包在饭。
7: 块段的话，它吃起来会有很明显的一片一片的这种断瓣的这种口感，
3: 还会有一点米香味，再加上我们鱼汤的那个味道混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口感还是非常棒的。
6: 难怪大家都说鱼汤拌饭千金不换，确实有道理的。
0: 我从学徒走到今天，其实我最大的快乐是来自于哪里呢？就是当我去到门店的时候，有的客人在聊天，这道菜真好吃，这家店真好吃。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对于我是最大的鼓励和最开心的事情。

0: 新港就人长演咯，会不个旅游举大系主演。
1: 虾酱的臭是海洋馈赠的浓缩。
0: 上川岛的虾酱最鲜、最甜、最香。
2: 那个时候刚好20岁，我们店的招牌菜臭鱼，我们就回鱼宴。
3: 我们当地一直在沿用叫烟鲜桂。
1: 臭鳜鱼的腐败之美挑战了新鲜至上的价值判断，臭豆腐的硫化物爆炸是市井的烟火升腾。
4: 根本我20年前吃的，我觉得现在还更加好吃。
5: 传统的吃法不是灌汤，是浓汤，吃法的话也是根据这个社会的发展的创新的。
1: 通过微生物的叛变证明腐败并非食材的终点，而是风味的起源。

食臭不仅是味蕾的冒险，更是对规训的叛逃。接纳腐朽方能重生，生命的价值在转化中升华。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咖啡只能喝，那你可太亏了。
2: 咖啡的香味非常的独特，现在已经开始啊往餐桌上蔓延起来了。
1: 它可以做出火遍市集的甜品，
3: 大家都排着队去吃的，一天得卖100份。
1: 它可以三次使用，做一道你意想不到的硬菜。
4: 我们是腌制的时候就会用到咖啡，
2: 就是它排骨的底味，
4: 是
2: 它已经变成了这种风味的急先锋。
1: 这波火遍全网的咖啡入菜风潮，赶快跟上。

0: 请大家喝杯咖啡。喝一口那就是一个字儿，精神。
1: 从早高峰人手一杯的冰美式，到午后办公室里此起彼伏的胶囊机声响，喝咖啡这件事早已从时髦变成了习惯。但更值得关注的是，这股从咖啡馆蔓延到餐桌的咖啡入菜热潮，正以惊人的速度钻进日常。
0: 您看啊，上海的很多创意小馆里边有咖啡创意菜不错，云南的春寨里边也出现了咖啡的这种全席，而且米其林大厨在餐桌上也开始研发各种各样的美食。现在咖啡不光是饮品了，可是餐厅里边风味出来的一种主力军。所以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这两位啊对咖啡的研究那是非常的深，他们啊能把咖啡入馔做到极致。来，有请两位。嗨，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
0: 家好。你好，你好。来，看我这杯咖啡做怎么样？啊，不错吧？
4: 哦，不错不错，
0: 硬夸也给夸一下。来吧，做一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西点师韩杰青。
5: 大家好，我是创意菜大厨北川。
0: 北川也好啊，我们的韩大厨也好，
3: 你好。
0: 这个两位呢都是对咖啡非常有了解的。今天您二位都带来了各自的这种咖啡独创的美食。
5: 我今天做的是一个咖啡排骨。我们是腌制的时候就会用到咖啡，然后烹饪的时候也会用到咖啡。
0: 好，那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一道，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甜品，我做的是提拉米苏。哎呦，
0: 太棒了！
3: 今天我做的这个提拉米苏可以不一般。在我们店里，它可是大家都排着队去吃的。
0: 每天都有多少人排队？
3: 对，一般最多的时候一天得卖100份。
0: 100份提拉米苏在一家店里都卖出去。
3: 因为我这个可能有我的独家秘方。
0: 那我们今天也跟您好好学学。
3: 好嘞，
0: 好吧。家庭款提拉米苏，
3: 我们先把最后需要的奶油先给它打发，这是500克奶油，淡奶油，这个比例我都是调配过了，跟适更适合咱们自己在家做。

0: 小份的。
1: 它要打到一个什么程度？
0: 打到变稠了，然后有纹路。我们现在500克大概打个5分钟，但是也不能时间打过，打过它也容易坏了，
1: 就屑了。
0: 对，
1: 给托在家里也做试点。
2: 对，做真要做。嗯，对对对，
1: 好像1000个人能做出1000个口味的提拉米苏。
0: 对，更传统一点的提拉米苏，它可能不会加奶油。
1: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要加一些淡奶油呢？
0: 出品就是那么稳定一点，更符合咱们自己的口味。
1: 嗯，没错。尤其是我们也爱吃那种奶油淡淡的那种奶香，
0: 有硬挺的纹路了，
1: 对，像云朵一样出现那种一朵一朵的感觉了。
0: 咱们停下来，就这样就可以了。
1: 它像一个鸡尾巴，
0: 小尖儿，然后可以
1: 自然的垂落。
0: 对，打好了，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在冷藏备用。我们可以给它先定一下型，
1: 可能就是20分钟左右。
0: 对，
1: 它在冰箱里只是保持它这个状态，
0: 对，
1: 对吧？
0: 然后我们下面再准备我们的第二步，煮一个咖啡水，咖啡粉50克，白砂糖的分量是75。250克的水，然后为了风味更强一点，我们再加一点咖啡利胶酒。
1: 我觉得如果是想让它有这种酒香挥发出来，又同时有咖啡香的，这个还真的是很好。嗯，咖啡利胶酒。那提拉米苏这个名字，我们一提起来啊，觉得它就跟咖啡有关系，这个关系怎么个密切法？
0: 我知道有一个故事，就是以前说二战的时候，有一个意大利的士兵，他要出门打仗，然后他的妻子就给他用家里仅存的咖啡、饼干，还有奶酪，就给他做了一个精心做了一道甜品，充饥用，最后流传下来这么道甜品。所以提拉米苏的意思好像还有一个就是带我走那种意思，表达那种思念的感觉。
1: 好嘞，
0: 现在
1: 咖啡要煮到一个什么状态？
0: 煮开了就行。
1: 煮开了就行。
0: 煮开，然后里面的糖跟咖啡粉都融合的化了就可以了。
1: 现在这个边上产生了这种类似于焦糖的这种香气，还带着酒香和咖啡香。
0: 然后我们因为要蘸手指饼嘛，现在都非常烫，就是不好用。再加点那个冰块，降温250克，其实就是把500克水给它分成2份了，一半煮开，一半就是最后给它加了一些。
1: 冰块下去之后啊，会把咖啡刚才高温释放出来的所有的香气瞬间给它
0: 凝固在
1: 空间里了一样，所以它的香味一会儿就能够吸到这个手指饼里。有这么一个说法吧？
0: 有。
1: 你说呀，大哥。好，
0: 现在蘸手指饼，
1: 冰块现在完全的
0: 融化在里面了。
1: 都说这个提拉米苏啊离不开这个手指饼，手指饼跟提拉米苏有没有什么渊源？
0: 因为它要蘸咖啡液，它在提拉米苏里面，它就相当于那层坯子。对。
1: 其实手指饼啊就像一个海绵一样，它会吸饱了咖啡的所有的这种味道和香气。
2: 是。
0: 对，我们先就取几根，然后蘸1、2、3，蘸3秒，
1: 然后就3秒。为什么就3秒？
0: 因为怕它吸的太多了，它这个饼干嘛，因为是它容易散，
1: 既吸收了咖啡液的香气，又让它的这种口感不产生过大的变化。
0: 好，那个现在手指饼吸好汤汁以后，麻烦北川，
2: 好，
0: 帮我把这个多余的咖啡水给它挤出来。
2: 好嘞，没问题。
0: 因为就是保持它既不能松散，也不能让它吃起来湿哒哒的。最后，
1: 对，既能吃出好的口感，还不水塌塌的，里边还没有硬芯儿。你看。3个步骤都关键到。
0: 对，所以做提拉米苏手法也很重要，就是你挤完了以后检查它好坏，就是这样拿起来它不散，还是有点韧劲的。
1: 要悠一悠。
0: 对，就可以了。
1: 哇，北川很厉害，一看在家里经常做。
0: 我们下来再准备一个奶酪布，然后这是马斯卡彭奶酪，对，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然后对它的味道也很淡，所以非常适合做甜品。
1: 这个抹的过程是什么？
0: 就是把这个整块它成型的那个奶酪给它搅的没有芝士的颗粒，这种润润的滑滑的，像奶油厚重的奶油这种感觉一样。关键不要搅得太快了，把这个奶油搅泄了，就牛奶跟水就分离了。
1: 这边就看好像还有一些这个汁水，
0: 对，那个是沉淀，对，
1: 融进去了。它现在。有了类似于空气感，上面有一些这种小的孔隙，而且很顺滑，这就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对吧？
0: 对。然后
1: 芝士加的是什么？
0: 芝士搅软了以后，我们加一个算是意大利传统的甜谱。

0: 葡萄酒，玛莎拉酒，给这个芝士增加一点这个风味，有葡萄酒的甜香以后，就这个芝士吃起来更轻盈，就没有那种厚重的腻的感觉了。嗯，
1: 对。
0: 好，这个搅顺滑了也就可以了，就把酒搅融进去就可以，也不用多搅。嗯。然后我们这个剩下的也是放在冷藏里备用。下一步咱们就准备咱们的蛋黄糊，六颗可以生食的鸡蛋。对，因为咱们做的这个慕斯之类的，因为在不用放在烤箱里加工了，然后把这个咱们准备好的100克白砂糖放在锅里，准备大概30毫升的清水，其实这个用量就是刚刚没过这个白砂糖倒的时候，然后这样摇一下，
2: 不能太多。
0: 对，不能太多，咱们要熬一个那个糖水冲这个蛋黄。
1: 来吧。
0: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一边煮着糖一边打发这个蛋黄，
1: 要用高速打发这个蛋黄，这样的话蛋黄才会有这种空气迅速进入。
0: 糖应该是煮到112度到118度之间，如果在家自己不会看，可以用一个锡纸，然后给它卷成一个小螺圈，然后在煮快煮好的时候用那个锡纸蘸进去，然后吹泡泡，可以吹出来一个泡泡，就是煮好了。
2: 小韩，我跟你说，我这还真变出锡纸，这块锡纸够不够？
0: 够，咱们就可以随意拧起来，就是这样把它卷起来，然后用手就像打结一样，给它就找一个圈就可以。就是给它拧起来。现在你看咱们的这个糖已经从冒小泡开始冒大泡了，
1: 对，
0: 就证明它快要好了。
2: 只需要把这个圈锡纸圈放到这个糖液当中去，看到没有？它完全粘在上面了，这个就像我们做这个，看一看。
1: 加入这个白糖水来再进行打发，让这个蛋黄有更好的这种支撑力。哦，这个时候甚至可以用手搅的方式。
0: 对，因为太快了的话，它就容易把这个糖打的这个都溅出来了，还是没有搅到这个蛋黄里。
1: 现在蛋黄的颜色都发生了变化，因为有了糖的加入，蛋黄刚才那种乌多多的颜色现在变成了非常的油亮。
0: 糖刚冲进去它是烫的，我们要把这个蛋黄糊打到常温的状态。
1: 那像六个蛋黄，
0: 咱们六个蛋黄也5分钟，
1: 生生的把黄颜色的蛋黄打成白色，这里边功劳最大的就是糖。
0: 对，
1: 因为糖的上发过程就会变成
3: 所以说功劳最大是北川的。
0: 我也以为。然后这会儿再摸一下大概就可以了。
2: 哎，现在已经
0: 因为这个不大，咱们可以摸那个底下，
2: 确实是也已经变得有点这个温了。
0: 对，就可以了。
1: 对，好。
0: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咱们之前准备好的芝士糊还有奶油都拿出来
1: 了。我去拿啊。
2: 对，
1: 左边的是奶酪糊，右边的是奶油。来，
0: 把咱们打好的这个蛋黄糊倒在这个芝士糊里，然后给它翻拌均匀。嗯，
1: 边推边磨，
0: 一是为了这个蛋黄糊不消泡，它还是轻盈膨胀的状态。然后再是把这个芝士，也不能搅细了，就一下一下给它融合进去，拌进去。好了，现在咱们把三个糊和在一起，这个最后的提拉米苏的这个糊就是完成了。
1: 哇，太柔顺了。
0: 然后咱们接下来就是该组装它了。
1: 这一款呢，用我们的这个铝饭盒的呢，属于商业版。同时呢，我们专门给您准备了这个玻璃饭盒，我们再做一个家庭版。北川，那就辛苦你了，
4: 我来做这个，
1: 跟着我们小韩一起来做，好吧？
0: 好，
1: 来，
0: 咱们是准备是3层馅料，2层手指饼。
1: 好，我们现在先把打发好的馅料铺在底下，然后再放一层手指饼。做到这步就比较简单了，一层手指饼，又一层馅料，好，均匀的给它抹平。
0: 再严谨一点，就可以做一层放在冰箱里冷藏一会儿，然后再拿出来再做。
1: 这样它会更加的这种有支撑力，有立体感。
0: 对。然后这是咱们最后一层馅儿，直接给它抹匀了就可以。
1: 现在满满的是5层。
0: 最后一层咱们就可以筛上咱们的可可粉。就是你筛得匀一点，要不而且薄薄一层就可以了，如果你筛太厚了吃起来它会呛，就是呛到嘴里。

0: 五词儿，
1: 要一起把五词儿都快上。
0: 我刚才特意跟大家说五词儿，意思就是一定要把这五词儿都要快上，层次非常的分明，而且每一个层次有不同的口感，在嘴里能够产生很长很长的那种苦后出现甘甜的味道。
2: 对，
0: 苦甜苦甜的交错，让我们的口腔里产生了那种非常绵密的香，香中还带了淡淡的酒香，淡淡的咖啡产生的那种干果香、木质香，哇，太好吃了！这一口下去，我觉得整个餐后甜品的顶配，也就是提拉米苏。小韩，你平时在店里是不吃吗？
1: 吃。
0: 那今天为什么吃？大家看一看啊，小韩吃到了舔盘级别，而且我在说的时候，他还要照顾到我，在不断的点头，然后把盘子吃得非常的干净。你还可以再吃一口。那小韩，你觉得今天做的怎么样？
1: 今天做的非常好，
0: 三个字，非常好。但是我相信今天的观众朋友们跟我们看到这样的提拉米苏，您在家里肯定特别愿意跟我们学着做起来。首先是用料非常的精准简单，同时在家里做的话也会很简单。实际上做提拉米苏比做蛋糕更方便一些，更快捷一些，而且我相信您做出来的提拉米苏更容易让家人让朋友分享。
3: 提拉米苏，马斯卡彭加玛莎拉酒搅匀，这是意式传统的灵魂。可生食鸡蛋黄打发，118度糖浆冲入，一边冲一边搅，淡奶油冷藏打发，拌入奶酪糊，咖啡液煮开，加冰急速降温，手指饼干一蘸一挤，湿润不塌，一层芝士糊，一层饼干，两层叠加，最后撒满可可粉，咖啡香、酒香、奶香三层交织，绵密丝滑，一口沦陷。划重点，手指饼先吸饱水再挤干，口感更好。
0: 我们尝到了非常好吃的提拉米苏，让咖啡的味道在嘴里还在不断的蔓延。北川，现在要考你了，你要做一个有咖啡创意的菜。
2: 对，咖啡的烟熏排骨。
0: 那开做吧。
2: 现在咱们就开始操作这个咖啡排骨。
0: 咖啡排骨，您现在倒的是什么呀？
2: 咖啡。
0: 这就是咖啡。
2: 对，
0: 这个咖啡一开始就是它排骨的底味儿。
2: 对，它的香味儿一定要进到这个排骨里面，放一点蒜。
0: 我现在观察到一个细节，您放入了这个咖啡汁和蒜之后，并不是简单的搅拌，而是带着这种力道的捏和压。这个捏压是为什么呢？
2: 快速的能入味一些。哦，然后同时呢，也能尽量的把这个肉质能捏软一点。揉捏大概3到5分钟。
0: 其实通过捏压，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把排骨里原有的一些汁水给它挤了出来，同时做了一个置换，把咖啡汁给它替换进去。这样的话，排骨里有了咖啡的味道，也有了蒜的味道，同时通过这种大力的捏压，让排骨现在这种质地发生了变化。
2: 对，
0: 一会儿更容易吃起来口感好，
2: 是
0: 吧？
2: 是的。稍微把这个蒜均匀的裹匀之后，然后咱们可以放一点盐胡椒。
0: 对，盐是百味之王，多少要加点盐，不能光是咖啡味儿，
2: 是吧？然后再加一点白胡椒。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开火。
0: 其实咖啡的香味非常的独特，它里面的香味物质很丰富。咱们一人说一个。我说咖啡里面有坚果香，
2: 有那个奶油香。
0: 咖啡里有奶油香？
1: 对，
0: 你还
1: 强说的花果香。
0: 花果香，
2: 花果香。
0: 对，其实它大宗的出现的都是那种带着木质的香。因为我见过很多那种的生的这个咖啡豆还没有采摘的时候，而在本身的原有咖啡果里面就带着坚果、奶油、花香都有。所以现在很多厨房都在用咖啡来进行烹饪，
2: 是
0: 它已经变成了这种风味的急先锋。
2: 对。
0: 哦，油放的并不多，而是要煎一下我们的排骨。这个排骨为什么煎而不是炸？
2: 煎的话可以让它的那个蒜其实要保留在里面。炸的话的话，我们还要把这油逼出来，很多蒜的话就失去了。
0: 又要把这个刚才的排骨的里边的咖啡。

0: 表皮一凝固，味道就完全锁死了，汁水也锁在里头了。
1: 是的，
0: 这个煎的温度大概是多少？
1: 中火吧，中火到中小火。
0: 对，中小火，
1: 温度千万不能太高，这样的话蒜的话容易糊。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加一点啤酒，
0: 啤酒，香气和汁香都出来了，就可以加啤酒了。
1: 咖啡液，对，
0: 这是第二次往里放咖啡，第一次是腌制，第二次是在煮沸的时候往里放一点咖啡液。
1: 是，
0: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1: 就是让它的风味更好的在它的汤汁里面会有一个收汁，
0: 带着咖啡、木质、花香都有了。
1: 对，然后现在我们加入葱和姜，
0: 这个常备的调味料。
1: 对，
0: 一定要加入一些。
1: 现在我们加入蜂蜜。
0: 对，为什么不加白糖，加蜂蜜？
1: 它的味道、它的味型、它的糖会更柔和，它不会像那个白砂糖一样，就是那种很直给的味道。嗯，然后蜂蜜和咖啡它烹饪出来体现的味道也会很妙，然后更适合做一道菜。就是白砂糖和咖啡可能是更适合直接去饮用。
0: 明白。嗯。
1: 然后丁香的话就少许，三个。
0: 八角、花椒，这些都是常备的。今天为什么只加了丁香？
1: 如果我们用太多的干料去烹饪我们的这个排骨的话，它就会抢了咖啡的味道。但是尤其一会儿我们尝的时候，你能很明显的感觉到它的咖啡的那种回甘，然后它的香气是在你嘴里面停留时间要比香料要多得多。
0: 对的。
1: 好，现在呢我们就中火盖上锅盖焖半个小时就做好了。
0: 30分钟，排骨的香气都出来了。
1: 对，
0: 掀开锅盖，让我们看一看这排骨什么样吧。
1: 好嘞。
0: 哇，仅仅是黑咖啡的这种颜色、味道，还有蜂蜜的这种挂汁率，一下让那个排骨有了一个很好的颜值。
1: 对，是的，
0: 感觉就浓油赤酱一样。
1: 我们就做这个烟熏的部分，然后放一点茶。红茶，然后白砂糖，
0: 白糖哦，白糖要有。
2: 我以前
0: 一般都用糖，因为它才能冒烟儿。
2: 这是红糖吗？
0: 这红糖肯定是
1: 咖啡，咖啡渣。
0: 等等，我们俩都说是红糖，我怎么不信呢？
1: 尝一口，尝一
0: 口，呵，这苦。
2: 那我就不尝了。
1: 哎，你应该说这是红糖，让它
0: 哦，对。哎呦，哇，这甜啊！来尝尝，这家里老家带过来的那种土法红糖，特别的甜。
2: 那我假装尝一下吧。
0: 没戏。来吧，
1: 好。
0: 那为什么要用咖啡渣呀？
1: 咖啡渣的还有它独特的香气，所以这样的它的熏的味道呢，和它这个咖啡的肉汁里面的味道会融合的更特别一些，
0: 更特别一些。
1: 对，
0: 用高温把它的味道给它逼出来，
1: 对，
0: 最后再渗到我们这个排骨当中去，让它的味道全方位360度都会被熏香。我看您现在已经用了大火。是在等这个烟上来是吧？
1: 对对对，那个糖焦化了之后，然后就把就是烟就可以开始上来了。
0: 而且啊，这个北川教了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家庭版的熏制方法，加一张锡纸，上面搁上白糖，还有这个茶叶。
1: 对，
0: 这样的话，一会儿这个白糖啊，它会焦化的过程当中凝在这个锡纸上。如果直接在锅上做的话，刷锅很麻烦。
1: 对，非常麻烦，
0: 很有生活小窍门。
1: 现在我们就是腌起来了，然后就开始盖上盖，然后让它焖制烟熏，然后熏制大概3到5分钟就可以了。
0: 好嘞。发现没有，现在咱们整个演播室特别像一个很老派的那种咖啡馆。被咖啡的香气浸染了很多年的那种，一推开门就能闻到的那种咖啡香。都源自于你这一锅，
1: 各种维度的咖啡的味道，都在这一锅里面。
0: 对，让人进了一闻，哎，这应该是南美豆，哎，这应该云南豆，呀，你们家食堂做的挺好。
1: 行，都差不多了，
0: 可以了。哇，现在烟完全上来了，
1: 对，
0: 大家可以看到，
1: 可以开盖了，
0: 可以了，开盖。哇，太漂亮了。熏制之后的排骨啊，带着那种自然的光泽、油润，而且这种香气啊扑面而来，就是那种茶香、肉香、咖啡香，尤其是咖啡香很复杂啊。
1: 对，是

0: 好嫩，熏制过后的这个咖啡排骨啊，它有独特的这种韧劲儿，吃到嘴里它需要那种细细的咀嚼，但是这种咀嚼恰恰把里面汁水里富含的那种咖啡的香气给它嚼了出来，而咬出来之后，这个咖啡香气啊，跟肉里的汁香又混合在一起，反复的咀嚼，你会觉得复杂、深邃，又带着那点回甘。
1: 鲜苦后甘的味道太神奇了，嗯，吃完第一口我就觉得这一盘我一个人都能吃了，
0: 是
2: 你做少了，
1: 是不是做少了？嗯，
3: 我以为它应该会有咖啡的苦味儿，嗯，但是它一点都没有，
0: 嗯嗯，
3: 那咖啡放进去它苦味儿去哪了？
0: 蜂蜜遮盖了苦味儿，嗯，
1: 然后我们还有大量的啤酒，
0: 对，嗯，
3: 啤酒
0: 里面有糖分，但是你抿上嘴。
3: 嗯，有那个香气，嗯，香气的尾调会有一点苦，嗯，但苦很少，
1: 对，
3: 嗯，又被烟熏给遮盖了，而且烟熏味跟咖啡味是绝搭，
0: 嗯，
3: 我们都知道咖啡本身就是烘焙出来的嘛，
1: 对，
3: 所以它的那种带有独特的那种烘焙之后的味道跟烟熏味就产生了一个绵延，
0: 嗯，
3: 今天两道菜啊，一道菜是传统的提拉米苏，另一道呢是我们北川做了一道咖啡味道的排骨，看似简单，里面咖啡几次入馔。 产生的不同的这种前调中调尾调的味道，以至于最后还要把这个咖啡的残渣也都运到里头，所以咖啡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味道，现在已经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已经不是我们平时喝的饮品，更是我们调味里边出现的风味急先锋，太好了，感谢两位。
4: 咖啡排骨，排骨又浓缩咖啡液，加蜂蜜蒜蓉腌制，入锅。 加黑咖啡和啤酒焖炖，苦香去腻，肉色红亮，最后一步，咖啡渣混糖茶叶铺在锅底，加上排骨，盖盖烧烟，开盖瞬间焦香扑面，外焦里嫩，微苦解腻。划重点，咖啡渣要晾干再用，烟熏时全程开小火，避免糊掉。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低楼层走上楼，掌声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微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里面的水分喝的太多，对吧？碎掉了。 看一看你怎么给它挤出来，
0: 可以感受一下它吸好了的话，它就是中间没有那个硬芯了。
3: 这块有点硬，
0: 有一点没事，因为你挤的过程中可以把周围的那个水再挤到那个中间的硬芯里面。哦，
3: 我明白了，其实通过挤这种伸缩，让咖啡液能够完全的融入到这个油脂饼当中，还不容易碎掉。 对，
5: 碎掉。
0: 现在放到这儿再让它。
3: 太吹牛。
6: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
5: 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再加放肆嗨。
7: 这真是冒油的烤鸭梅来了。
8: 今天这个声音舒服吧？
5: 夏日海鲜局，使出潮流味。
9: 好凉，好爽。
5: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10: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11: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5: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12: 真的好吃，真的好吃。
5: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1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4: 百万个心声。
13: 千万里足迹，
15: 今年大八岁了。
13: 持续二十年，走访两百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16: 加油！
13: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17: 看职场打拼。 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

0: 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一间小院，如何让时光倒流四十年？
5: 好多记忆呀，一下子就被拉回来了。
4: 一对夫妻怎样用光影复刻童年？
6: 我看到这个你的照片之后，仿佛回到小时候。
4: 老照片里，两代人温柔相认。
7: 我自己也感觉他很像我，
5: 的确很像啊。
4: 旧物件中蕴藏着全新商机。
5: 100之内，
2: 绝对能拿下。
4: 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我们今天来到的呢是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县城的一座小院，大家看这边呢有一幅珠帘，有人说呀，只要掀开它走进去，可以瞬间回到40年前，甚至有人呢会当场泪流满面。那这珠帘之内的房间到底是什么样子，里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掀开这扇珠帘。

0: 穿越了。最吸引我的是这个。喂，大哥大，磁带，这有相声，有流行歌曲。这个，相信很多人家里都用过这样啊，上海的手提公文包。这老式缝纫机，哇，我小的时候，我婶婶她就每天会用这样的缝纫机给家里制作一些简单的布艺。老式的皮箱，我记得那个年代我们家里也在柜子上面放了一个这样的皮箱。这电视机啊，真的是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40年前，是这种传统的按键式的。你看，以前大家回到家里都会在这样的老式沙发上一坐，是吧？有这样带着红双喜的茶杯，喝上一杯凉白开。哎呀，是不是我现在就一下子回到了小的时候，坐在沙发上，放假的时候看着电视机里的《西游记》，好多记呀，一下子就被拉回来了。难怪有人说来到屋子里边会泪流满面。
1: 房间里的这些老物件仿佛有一种魔力，能将人的记忆瞬间拉回上世纪。

0: 纪八十年代。那么究竟是谁把散落在岁月里的记忆碎片聚拢于此，精心打造了这样一个穿越般的场景？这个房间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1: OK， 头往那儿转一转，转一点。
2: 多了多了，太舒服了是吧？
0: 八零后夫妻熊永申和袁静在固安县城经营着一家照相馆。
1: 哎，对呀，看一下下巴，一点点，可以。
0: 除了证件照、婚纱照、全家福等常规业务，一年前他们又在照相馆附近打造了一个专属摄影的小院，推出了以儿童复古风格为特色的怀旧写真，为顾客提供定制化服务。
3: 来，带你看点好东西。
4: 好东西，大熊说的这个好东西，
3: 这就是我的底气，我的照片底气都在这里。
4: 这个我喜欢，黑猫警长的面具。啦啦啦啦啦啦，黑猫警长，这是一代孩子的这个青春记忆啊。小霸王，其乐无穷，是不是？
3: 对，还能使用，
4: 还能使用呢。
3: 改天可以一起玩一下。当年拖孩子，
4: 拖孩子的，
3: 对，就这个，这也很经典。嗯，
4: 小朋友坐在上边，
3: 夹屁股。
4: 嗯，你做过是吧？这我倒没做过，但是我见到过。
3: 垫一个小被子，妈妈缝的被子。
4: 这都是你这些年打下的江山呢。
3: 比较喜欢这些东西的，平时
4: 的确能够感受到。
3: 没事自己拿过来玩一下，就沉浸在其中。
0: 熊永申将这些收藏多年的老物件视若珍宝，然而在他的妻子眼中，这些挤占生活空间的旧物，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只是沉重的负担。
5: 堆的家里到处都是，
4: 到处都是。
5: 对 对。
4: 那得买多少啊？那是。
5: 感觉反正家里的柜子啊，然后床底下都会摆满，放到没地方放。刚开始是说买完了以后还说，哎，我买了一个什么啊？后来老说，每次我说你买这些没用的东西，老是，后来就偷摸买，买完不说藏起来。
4: 就是你们俩当时怎么想着说做一个复古风的照相馆呀？
3: 有一次拍摄呢，拍完之后呢。也是客人问的啊，想拍这种风格的80、90或者复古的一种风格，然后拍完之后那个发到这个自媒体上，还是反响比较强烈的。当时那个浏览量有400多万吧，对，点赞有六万左右啊。
5: 回复的人也
3: 对，每天就回复完信息了。我看最印象最深的几条留言就是说。我看到这个你的照片之后，仿佛回到小时候，然后听到这个背景音乐，我就是自己情不自禁的在流泪，有姐我挺感动的。我说，哎呀，竟然还能帮助一些人，或者是带动一些情绪或者一回忆啊，就是这种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就想着要不要就是专门找一个这样的院子，然后呢专门做这个事情。一来呢，就是我一些这个东西有地方放了，是不是？
5: 还能挣钱了。
3: 对，小袁也开心了啊！这个事情那个达成之后呢，我感觉，哇，天亮了。
0: 熊永申的摄影小院以老物件为核心元素，通过精心陈列与搭配，为每一位到访者带来良好的拍摄体验。老物件营造出浓郁的怀旧场景，而老式服装也是怀旧照片中不可或缺的点睛之笔，能让照片里的人物真正穿越回那个年代。
4: 像这老照片也是淘来的吗？
5: 不是，都
3: 是自己家里的。
4: 自己家的。
3: 对。
4: 这小姑娘是
5: 我。
4: 真是你吗？这照片可以拿吧？
5: 可以。
4: 毕竟这是老照片。
5: 可以。
3: 对。是我对象小时候的，
4: 小袁小时候，
5: 他
4: 了
5: 不一样。
4: 哎，别说这个，就是婴儿肥还有，还好可爱呀、啊。哦，这是1岁的时候的照片，
5: 一岁的时候。
4: 像这张呢？
5: 这个也是，这是刚睡醒被抱起来的。
4: 哦，你说的这个不倒翁，希望说能够让这个大熊给你淘一个老物件，就淘了这种不倒翁是吧？
5: 就是这个。
4: 哦。哎，我也有一个，但是我的那好像是绿色的，我记得。所以就是曾经有这样一个不倒翁的玩具。
5: 是的。
4: 是吧？还有这样的一个照老照。

0: 片，就假装大熊给你淘一会儿的。
1: 还有那件衣服。
0: 衣服还有呢，
1: 对对对，还有这件衣服，这样是我妈当时给我留下来的。
0: 这照片应该是1986年拍摄的，
1: 对，
0: 我刚才看到了
1: 啊，
0: 你看多用心，这日历，这也是1986年、
1: 嗯，
0: 所以就特意把这个老照片和这1986年的日历摆放在了一起。
1: 嗯、
0: 那带我看看你这裙子好不好？
1: 行，
0: 哎呀，这40年前的裙子了、啊，现在什么样子？我还是很好奇。
2: 对，前面好像前面是，
0: 哎，我看到一好东西，先停一下。这件
2: 你小时候
0: 你穿过吗？你小时候
1: 我没有，
0: 我穿过，就是好多小朋友可能不知道哈，就是这是这个亚运会的，
2: 对，亚运会
0: 是吧？
2: 对 对
0: 这熊猫，这熊猫现在就是咱们这些网红的熊猫，什么西直门三太子啊，什么花花，你们知道记得它叫什么名字吗？
2: 嗯，没印象了。
0: 不记得，
2: 不记得，铁肺
0: 盼盼，这叫盼盼。我有一条这样的裙子，哇，这然后我还在这个我们大连的星海公园的海边穿着这个裙子，然后这样拎着衣角拍过一张这样的照片。但那会儿我是短头发，我印象很深。
2: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你的表情跟我客人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0: 是
2: 吧？好多人都这样的，
0: 好多80后90后，
2: 对对对，都是这种感觉
0: 啊，就是照片上的这条裙子。
2: 对对对，
0: 你看放了40年哈、
2: 嗯，
0: 这裙子就依旧很新，这看来是这个阿姨特意为你保留的这样一条小裙子是吗？
1: 当时他就觉得这件衣服挺好看的，然后也没有脏，然后也没有坏，舍不得扔，就留下来了。
0: 充分说明人家小莲小的时候一岁的时候就是一个特别爱干净利落的一个小姑娘，那现在放身上比比什么感觉？
3: 摄影小院承载着熊永生的怀旧情节，可那些带着孩子来拍照的顾客，他们内心又藏着怎样的情节呢？今天一位顾客为女儿精心挑选了那件和记者童年照同款的连衣裙，这件旧款裙子的背后是一段怎样的童年往事，又是什么样的记忆让这位母亲执意要为女儿拍下这张怀旧写真呢？
0: 我小的时候，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我穿过你身上的那一条裙子。
2: 真的？
0: 真的。
2: 嗯，
0: 咱俩合张影。
2: 好嘞，
0: 好，来，咱俩合张影啊！毕竟我也是穿过盼盼连衣裙的人。
2: 真的是真的，这是真的。来个大场景啊，大场景啊，来。
0: 我特好奇，再问问妈妈吧。我看您这一直拿着手机在这儿拍着，就是为什么给高兴选择了这样的一身白色连衣裙，还带着这样一个白头纱呢？
4: 因为我小的时候有过这么一张照片，但是当时没有留下单人照，所以特别可惜。
0: 没留下单人照的意思也就是说有合照是吗？
4: 对，是合照。
0: 你手机里能看到吗？
4: 有，
0: 咱们来看看。哎呦，这遗传基因的强大、
4: 嗯、
0: 这高兴妈妈和现在这小高兴，你看这神似而且特别的相似。这是姐姐，
4: 我同学。
0: 哦，同学。
4: 对，
0: 那这小男孩是
4: 他弟弟。
0: 他弟弟。
4: 对，
0: 当时是什么样的，就是哪一年什么样的场景下拍了这张照片？
4: 大概在30年前，我们两个放学在玩，然后有一个就是流浪的那种摄影师，然后带着这些道具在，然后我们俩看到就想拍，我们两个就分头各自回家要钱，然后去找这个摄影师，然后给我们穿了衣服给我们拍。
0: 哦，
4: 但是所以遗憾的点就是他弟弟当时非要站在我们的前面，就没有一个单人也没有全身的。
0: 哦，懂了。就那还记得吗？当时回家是要了多少钱出来拍摄？
4: 要了2块。
0: 2块钱，两个人就是4块钱。
4: 对，
0: 结果弟弟还给
4: 占了 C 位。
0: 占了 C 位。哦，就是也正好这个弟弟是正好站到了你面前，所以现在我们是看不太清楚这裙子的全貌了，是吗？
4: 而且这是我小时候唯一一张穿过礼服的照片，没有别的礼服，都是生活的那种。
0: 哦，
4: 每次看到这张照片都特别的遗憾，当时我再多要2块钱拍一张单人的多好。
0: 哎，这就是30多年前的一个小遗憾了、
4: 嗯、
0: 一直到现在。
4: 对，其实刚才他一化完妆戴着头纱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看到了我自己
0: 啊，
4: 特别像，我自己也感觉他很像我。
0: 的确很像啊。
4: 好像过去的每一天就真的过去了，不会再重复，所以我就想能留下就多留下一点，所以特别喜欢带他拍照，因为小时候就这一张，那时候条件不允许。

0: 哇，不错哎，这么后一步的感觉，
1: 好酷。
2: 前来拍摄儿童写真的顾客大

0: 可以啊，我看一下什么照片。
1: 哎，大熊是接了电话，有新的订单是吗？
2: 新的订单，你看，刚看刚发过来。
1: 老照片，这客户是什么要求呢？
2: 他想拍一张跟他以前那个照片一样的照片，他闺女现在也是一岁多，刚才打电话就这个小孩。
1: 啊，照片上这个小姑娘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他想给自己家的孩子也拍这样的风格的照片是吗？
2: 对。
1: 就是他现在是骑的是一匹小木马，
2: 啊、
1: 那您这儿？有这种小木马？
2: 没有没有，我一会儿跟他说一下，我得去我的根据地了。
1: 根据地
2: 去我的根据地找找去。
1: 淘宝去是吧？
2: 对对对，找找去。
3: 为了尽量满足顾客的需求，熊永生特意来到固安古玩市场寻找老式木马。固安古玩城已成立十年，每周日上午举办的大型古玩集市是固安及周边地区颇具影响力的民间文化交流活动，吸引着众多周边县市的商户和收藏爱好者前来交流交易。然而经过一个小时的仔细寻找，熊永生并没有发现心仪的木马，于是他又决定到一家旧家具市场去碰碰运气。
4: 你看家里其实有一个那种纯木质的简易的木马，其实如果客户他能够接受同款或者同年代的，就是我觉得是其实是比较好就是交差的呀。
5: 能交差，但是我自己这关交不了差。
4: 自己
5: 如果这如果淘不到有可能就没有，但是我必须去。
4: 但是你的职业操守不允许你去糊弄。
5: 对对，还有那个木的也是拍过两次，我不喜欢每张照片都一样。
3: 固安县张家场旧家具市场是熊永生经常光顾的地方，他收藏的老物件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这里淘来的，因此他与市场里的店铺经营者赵应顺十分熟悉。
4: 说实话，我是第一回逛您这种风格的摊位哈，我想给您提点意见
6: 啊。是啊，
4: 就是我看您这东西非常非常多，但是您看就像这边堆的字画全都
6: 是。
4: 对，又乱还有点脏。我刚才就是摸了摸，我觉得手上全是灰呀、啊。咱为什么不给它打扫干净整齐呀、
6: 啊？哎呀，种类还是太多，你没法摆放这东西，是吧？是，你就说一层一层的用货架的还好看，是好看一点。但是呢，有人来，比如说来寻宝的时候，他会翻，他底下他不得关在上面翻，他会在底下翻。
4: 嗯，
6: 桌子底下，叽里嘎喳的地方，他会那里面去找。它在底下找上的东西儿，它比在上面再看见的东西儿都不一样，一不一个效果。你要放这儿了以后，它看见它不一定喜欢，它感觉这个东西在那儿放着那地儿，它就喜欢了，就是
4: 要给大家提供一个就是非常有乐趣的淘宝购物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6: 对对对对。
3: 熊永生就是赵应顺所说的那样，逛旧物摊就相当于淘宝的人。今天在这里，他能淘到顾客需要的那个老物件吗？
4: 你看，你刚才老板问你，你就不说你要什么，其实你是有自己的这个淘宝经的，是吗？不能说。
5: 那说吧，那说吧，你
4: 就是不能让人家知道你要买什么，是吗？
5: 对对对。
3: 经过半个小时的仔细寻找，熊永生终于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与顾客需求颇为相似的道具。
7: 这是什么呀？
2: 老板藏起来，证明这个东西不错。
4: 哦，藏到下边是证明他
2: 一般不是经常喜欢这东西，他不想看见
4: 啊。但是跟咱那木马长得差得有点远。
7: 岁月的感觉还行。
2: 你看一下这个马怎么样？就淘了一个这个感觉，我在现在在市场呢。
4: 还得放起来。
7: 发现
4: 你还得放下来，
2: 他回复没问题再来说。
4: 啊、哦，真是回话了吗？
2: 回话了。
4: 啊，
2: 他说完全可以，
4: 完全可以，
2: 说了四个字，
4: 能、哦，完全可以。
2: 可以
4: 那看来就是
2: 下一步咱们就可以这个、
4: 啊、客户满意，
2: 对对对，
4: 你就该进行下一步的讨价还价了，
2: 对对对，
4: 是吧？
2: 我还挺喜欢的。
4: 你的预算是多少？
2: 预算100块钱，
4: 一百之内，最多100块钱，
2: 绝对能拿下来，
4: 是吗？为什么呀？
2: 我大概知道这个多少钱，
4: 行情知道
2: 行情、
4: 嗯、那应该不是老物件吧。
3: 顾客对熊永生挑选的道具很满意，然而让记者感到不解的是，熊永

0: 老身并不着急找摊主交易，而是先挑选起了其他老物件。这里面究竟藏着什么门道呢？
1: 200块钱吧。
2: 200
1: 啊，
2: 有一点儿。
3: 哦，这有点秀。
2: 这样吧，我200，我这次我不还价。
1: 嗯。
2: 我看了一个这个，刚才饶了这个。
1: 这个不行。
2: 不行，跑了。
1: 这个贵，这个
2: 贵什么贵啊？
3: 我200不还价，
1: 不舍得卖这个东西。我特别喜欢这个，我藏在里边了。我卖，
2: 喜欢藏你家里啊？
1: 藏里没有，还没来得及呢，还没来得及。
2: 今儿刚到货是吧？
1: 啊，对对，刚到货。
2: 我跟他有缘分，你知道，我就看个楼，我就蹲下，还是他提醒我的。
1: 一共300，
2: 一共三百
1: 啊，一共300，那350嘛，350就给300。
2: 280。280不是280，你别害怕，我看你冒汗了。
3: 280，
2: 你发我也发，行吧？路费
1: 行，
2: 行吧？我靠，我真喜欢这个。
3: 280，
2: 对，
3: 280成交。
4: 我们来拍照啦！
1: 好嘞，好嘞。
0: 下午4点，为孩子拍摄怀旧照片的顾客如约而至。
2: 打招呼呀，
1: 好，这个。
3: 嗯，小朋友。
4: 阿姨打招呼，
3: 你好。
0: 每一位走进这座怀旧小院的家长，心底都藏着一段关于老照片的童年往事。那么熊永生又将怎样把这位母亲的童年复刻到孩子的照片里呢？
2: 画上了。
5: 那刚才那马您看着满意不？
6: 满意满意，因为找到一模一样的也太难了。
3: 看看衣服吧，你看看你想复刻妈妈的。
6: 妈妈这个是粉色的是吧？
3: 你看，
7: 对，小粉裤，然后还有一个小那个千层底的小鞋。
2: 看见的一个呀！
8: 哎呀呀呀呀！我的妈呀！
3: 哎呀，
7: 有一个合影啊！
3: 看看，
7: 有一个合影，也是抓的这种状态啊！
3: 哦，抓拍的，母女二人在80年代又重逢的感觉哈。
6: 那个小时候，
3: 哎，你觉得照片怎么样？
6: 可以，非常好，基本上是我想要的那个效果了，
3: 达到你想要的这种程度的效果了，是吧？
0: 为了复刻原汁原味的老照片风格，熊永生在细节上花足了心思，就连照片上的周岁留念字样，他也坚持使用老式的烫金工艺和原始的水压设备来制作，力求在相纸上留下那个年代独有的凹凸印记。
3: 哎呀，用了好大的力气。这样才能够保证金箔留在上面会非常匀称。有点儿心跳加速，
2: 当当当当，
3: 惊喜来了！哎呀，一周岁留影，我觉得就是现在，如果哈，我把它拿到胡同外边，咱们就是找这路人去看，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会认为这是一张老照片呢。那这照片它是怎么定价的呀？
2: 哦，目前做了3个档的价位，基本上，399、699、999，也是比较亲民的。但是比我现在那个其他的这种，市面常见的这种拍摄的风格，大概要贵个30%左右。
3: 嗯，是因为老物件淘的不容易，是吧？
2: 这个确实有损耗。
3: 那像又有他这一套是399套餐。
2: 对对对，399，然后他大人也有上镜，大人还有一个化妆，他如果需要化妆的话。还有一个化妆费，
3: 总之就是会竭尽全力去满足客户的需求，会有一些量身定制的服务在里边，是吧？
2: 对对对，是。
0: 摄影小院屋门口的珠帘是进入怀旧场景的第一道风景，也是熊永生夫妻俩最在意的门面，因此他们时常对它进行修补和完善。而在很多人的童年记忆里，当年的这些珠子可都是就地取材，纯手工制作出来的。
3: 哇，五彩斑斓！我忽然间在想啊，这一副珠帘呢，它就像是一扇时光之门。那珠帘之外是2026年的车水马龙，的珠帘之内呢，就是1986年的童年时光。一帘之隔，可以说一步之遥，它横跨了40年的光阴。在这里，我觉得呀，童年从来不曾离我们远去，它就静静地躲在这珠帘之后。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吧？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

0: 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千年荔枝鲜跨越2000公里，挑战保鲜极限的运输，点燃六月激情，行经五地，7天急速北上，从岭南枝头到西安餐桌，格力如何用新科技锁住荔枝的鲜甜？记者体验闯关，消费者现场品鉴，跨越千里的荔枝鲜度究竟如何？-5度不结冰，冻肉一刀切，冰沙一秒成，冰箱还有哪些新功能值得期待？敬请收看消费主张。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1: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4: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0: 盛夏蝉鸣起，岭南栗正红。在夏日的甜蜜盛宴中，荔枝一直是高高在上、鹤立鸡群的一个存在。虽然它味美鲜甜，但却自古高贵。要想在应季尝到它来自树上的一口鲜甜，自古就是一个难题。
1: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啊！要是在1000多年前在西安这里吃上一口鲜荔枝，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啊！因为运输不仅仅距离远，而且难度大。您知道吗？这个荔枝可是一日就会变，两日就会香变，三日就会变味儿，到4-5天真的就没法吃了。运送荔枝可是历史上最难的、最贵的外卖之一啊，对不对？但是呢，最近格力却做了一个大胆的极限挑战，他们要将将近2000公里外的荔枝运送到西安，接受消费者们的挑战。你看，今天虽然天气热，但是现场还是依然来了不少跟我一样好奇的消费者。您看，这炎炎夏日，将近2000公里、7天的旅行，那么这样的荔枝会变成什么样？到底能不能鲜甜如初呢？您相信吗？
2: 我不是很相信。
3: 以现在的这个技术来说，我觉得在北方吃到荔枝已经比较容易了，但是能让这个荔枝保持一个鲜如现摘的程度，应该还是比较困难的。
1: 今天我们就来见证求证一下，一起参与好不好？
0: 为了锁住荔枝鲜果的本味，挑战格力冷藏技术的极限，格力按照古时荔枝北运的路线，从5月30日起开启了一场和时间以及保鲜技术挑战的活动——格力万里行。5月30日，他们从珠海斗门百年荔园采摘下了正宗的岭南荔枝妃子笑，一路北上，用7天的时间途经赣州、长沙、武汉、郑州，行经5地，最终在6月5日到达了西安。今天他们运来的荔枝将在西安大雁塔下公开接受消费者的品鉴，请消费者们免费品尝来自珠海的鲜荔枝。
1: 您为什么要带这么多荔枝到西安来？
4: 就是为了拿通过这种很残酷的测试来验证一个事实：烤冰箱可以爽。
1: 我们怎么能够吃到荔枝呢？
4: 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就都是一个荔枝保鲜的大使了。这个是我们的荔枝保鲜的令牌了，一路通关，拿了这个令牌就通关。那后边看我们有4个难点要跟大家共同去突破。
1: 到底鲜不鲜呢？走。
4: 我们挑战的第一个关口叫荔破万难，就在这里边，每一个窗口它都代表着在荔枝的保鲜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个难题。你比如说啊，剥开就是一股酒味，一冷藏就没有香味，冷藏一晚上就会变色，包括果肉长虫啊，然后呢你买一堆来得扔掉一半，果皮发黏起皱啊，跟剩菜一个味儿啊，果肉发苦啊，这一系列的东西都是我们在进行包括荔枝在内的一切蔬菜瓜果去进行储存的时候，我们所需要去攻克的难关。
5: 加油加油，
6: 个蛋的其中一个能投到我们这里面，就等于说是击破它，对，就代表我们的挑战成功。
1: 好一个耶！哇，好厉害哦！
7: 我感觉这个特别有感触，就是不仅是荔枝储存，其实平常我们储存蔬菜的时候也会发现它特别容易串味儿，就和剩菜一个味儿。所以我刚刚一直在投这个，就因为我对它很有感触。
1: 边玩还可以边认识荔枝的知识和保鲜知识，也是挺有趣的。先满而归，第二站这个怎么玩啊？
8: 我们呢有3个竹签，只需套中我们的十日鲜果就可以通关成功。
4: 大家看我的身后啊，就我们所做的这个果子，它的一个保鲜效果的一个比较，普通的冰箱第一天长这样，但第二天它的颜色就会开始发暗，然后到了第3天的时候呢，它果壳基本就会变成褐色，
1: 有点黄了。
4: 对，然后到了第4天、第5天，一般而言，普通冰箱的这个荔枝啊，都会变得干硬发黑。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基本就要发霉流汁啊，就是常见的情况了。
1: 对。
4: 但是呢，我们格力的冰箱，即便保存10天之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10天之后，我们的荔枝仍然可以保存色泽鲜艳，果柄青绿，果肉饱满，清甜爽口，果香浓郁。
1: 不是吗？这个是真实的照片吗？
4: 真实的照片下来的。
1: 不会吧？10天，人家刚硬发黑。
4: 对，而我们仍然是清甜爽口的。
1: 你们相信吗？
4: 真实的
1: 这个照片的效果。
3: 我们不相信。这里冰箱的水果放个4-5天就差不多了。
1: 真实的荔枝它从将近2000公里之外的斗门运到这边的时候，我们经历过了哪些困难呢？
4: 它的比较重要的困难呢，在于是说，因为到了每一站都会打开车辆，然后呢，把这个荔枝运送到本地的专卖店去跟大家举行这个活动。那对于荔枝，它是一个呼吸强度很高的一个水果，它只要一离开树枝就开始疯狂的吸氧了，而它里边有一层膜，它这个膜呢附着跟空气接触之后，就更容易加速这个水分的一个挥发。那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不能把它保持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微休眠的状态的话，它很快这个颜色啊味道就发生变化，所以就会看到有些荔枝如果保存不当的话，几天之后色香味尽失，并且就开始腐败了。
1: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一路的几站的消费者，他们都品尝到了不同站点的新鲜荔枝。
4: 新鲜荔枝，
1: 但是我们来到了西安的消费者呢，是可以品尝到最大极限挑战度的荔枝的。
4: 对。
1: 那么经过三关的挑战呢，现在荔枝是不是可以品尝了？我好期待这个开箱环节。
4: 我们将最终的裁判权留给我们的消费者。
1: 荔枝鲜不鲜，开箱说了算。走。哇，这么多的荔枝啊！那你看看，给你一串。
7: 它还有非常明显的一股荔枝的香味，就和新鲜摘下来差不多。
4: 这个就是我们斗门的妃子笑。
1: 你看这个荔枝，它咬皮虽然的粗糙，但是呢，一样看起来的非常的鲜红，而且它摸起来还是那种非常新鲜的 Q 弹哦。那我们开开看好不好？
7: 是那种透明的果肉。
1: 哎呦，还嫩得像豆腐一样了，爆浆了！你看，哎呦，这么多的汁水哦。
4: 啊，
1: 你看看这个汁水都要流出来嘞。
4: 大家可以看看最美的果汁，你看它的表面呢，就是基本上还是纯白色的，看到没有？
1: 啊，还真是。
4: 对，它这种洁白程度就是它的一个新鲜的表征。
7: 而且后面看起来也非常的透明白，没有一点点坏点。看网上他们说判断一个荔枝标不标准，就是看这果肉是透明的还是乳白色的。有些人说北方人其实都没有见过透明的荔枝，然后我觉得现在格力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荔枝新鲜的。确实是透明的，
1: 跟你们在浙江吃的鲜荔枝是
7: 差不多，甚至我感觉有些地方可以看出是更新鲜一点，
1: 甚至是薄薄嫩嫩的，像豆腐和果冻一样。你看这样抖起来还有震颤的感觉啊，是不是？看着就特别有食欲啊！
3: 我这个也很好哎，
7: 说明它的那个饱果率是非常高的，
1: 挺嫩的感觉，
3: 很 Q 弹，
7: 对，
3: 很 Q 弹，
7: 而且透明，我迫不及待想尝一口，
1: 来试一下啊！
5: 快吃吧，拿这个当背景，
1: 抱在嘴巴里了。
3: 全是汁水，
1: 甜到心里了啊！
7: 吃了一颗，还想再吃一颗的感觉。

0: 个。
1: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来自广东的鲜荔枝吸引了不少游客。
2: 嗯，好吃，
3: 好吃，
2: 真好吃。
1: 因为保住了新鲜，鲜荔枝解锁了舌尖的浪漫。今天王女士和孙先生也幸运地品尝到了不少创意荔枝美味。
4: 哦，荔枝香，荔枝
2: 里面是 Q 弹的，然后外面是那种炸过脆脆的感觉。
4: 荔枝炖肉汤什么口味？
5: 荔枝的味道很好的融合了这个肉的腻肥腻感。
4: 荔枝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想象力啊，让美食跟它有各种的碰撞的可能性。但是我们西安的消费者是有口福了，那么其他的消费者呢？
6: 来自于全国的消费者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格力董明珠健康家内，一起体验荔枝，一起体验荔枝带来的各种美食，享受格力从珠海斗门给你带来的这一份清甜和美好。
4: 但是我真的很好奇，为什么它能这么保鲜？有黑科技吗？
7: 当然是有，这就是咱们格力的粒粒鲜黑科技。
1: 粒粒鲜黑科技是格力自主研发的技术，它能将冰箱中果蔬保鲜仓的温度精准控温在3至5摄氏度，湿度稳定在95%，避免忽冷忽热导致果皮发黑、果肉受损，并且模拟果园，打造出95%黄金高湿环境，同时能调节仓内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浓度，减慢荔枝呼吸消耗，牢牢锁住糖分与果香，这样荔枝等果蔬就能在高湿、恒温、低氧的环境中进入微休眠状态，达到10天过后依旧汁水饱满、果香浓郁。多年来，格力电器深耕冷冻冷藏领域，成为了国内冷鲜技术行业中领先的佼佼者，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商用场景中，研发出了长5.5米、内部有效容积达到20立方米、可存放5吨荔枝的专用保鲜移动装备机组。您看，这个庞大的荔枝保鲜移动装备机组采用全域渗透式送风设计，能除菌、精准控温，并可以在较为宽广的环境温度范围平稳运行，能使荔枝在运输中失水率低至0.51%，让荔枝达到在存储20天后仍达到99.8%的好果率。
8: 这几年我们已经在做这个冷链产品。我们组织人员专门对荔枝这一个产品做了专项研究，过去荔枝3天就不行了，那现在这个我们可以保证你们在21天以内，荔枝就像从树上刚刚摘下来一样，所以这就是它的价值。
1: 董明珠告诉记者，人们对于夏季储存新鲜果蔬的探索自古有之。据《周礼》记载，周朝就设有伶人官职，专管采冰藏冰。寒冬凿河冰，藏入地窖，覆草密封，待盛夏取出，就成了王公贵族消暑存食的珍宝。1978年，湖北随州出土的战国曾侯乙铜兵剑是古人用兵的直接证据，外剑内雷，中间加冰，可放入冰镇酒水瓜果，冰慢慢化，冷气往上走，食物就被镇住了。这在当时就是一台冰箱，但藏冰终究太难，百姓更有百姓的法子。井水镇瓜、清水养鱼都是与自然协作保鲜的智慧，贯穿其中的始终是一个鲜字儿。可哪怕贵为皇室，在车马都慢的年代，想尝一口岭南的鲜荔枝也近乎做梦。荔枝摘下1天色变，2天香减，3天味失，即便到今天，它仍是极难保鲜的水果。
8: 就你看，以前你就靠完全靠自然的，比如结的冰装进去，而我们今天用最先进的技术，就把过去的这一套享受的东西更广泛了。过去这种冰剑是为王公贵族所制造的，而今天我们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有了自己完美的用电来驱动的压缩机，从而实现了完美的智能，所以让我们当代的每一个人都有了这样的一个技术带来的美好生活的改变。
1: 如今现代人的冰箭，也就是冰箱，几乎是每个家庭中陪伴我们

0: 醉酒使用最频繁的电器，我们依赖它储存一日三鲜的新鲜，也常常为它带来的种种小烦恼而困扰。总台记者走进西安的超市和家庭，看看消费者在使用冰箱的过程中会有哪些痛点。
1: 肉要放到两三天的话拿出来啊，炒的是个棉的，没有新鲜好吃。
2: 过了三天的菜都不行，它的这个那个鲜味那个颜色它就没得能够好看呢。
3: 一个人住的话，菜呀买太多吃不完，你就会放到冰箱里，但是有些菜就是你放久了它就要么就是蔫了，要么就水就干巴了。
0: 蔬菜水果在冰箱里放上两三天就不新鲜了，肉类冻久了口感变柴，这些已成为人们在使用冰箱过程中最常见的痛点。而食物串味、细菌滋生、冷冻品被遗忘在角落等烦恼，也是令许多消费者倍感困扰的难题。这些困扰到底该怎么解决？格力的技术创新能不能真的把这些痛点变成爽点？记者来到西安的格力董明珠健康家，这里的销售正在给顾客展示格力冰箱最新的保鲜技术。
4: 来尝一下，感觉怎么样？
5: 可以，
6: 不错。
4: 就是哪怕存放了十天，我们整个的
5: 感觉是很新鲜，
4: 它的水分还是很足的。然后口感也没有变化。
0: 这颗历经十天还清甜可口的荔枝引起了不少顾客的好奇。
7: 这个荔枝放在这里面是有什么样的一个
8: 保鲜技术啊？它里面有一个调氧控湿膜，它能够去调节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浓度，让食材保鲜的时间更久，不会脱水，包括你的维 C， 包括含糖量都保持得非常好，
7: 对，
8: 保持这个水果的原汁原味。
0: 当然光让荔枝十天不坏肯定远远不够，一台真正懂消费者的冰箱还得扛得住除菌、保湿、防串味这些复杂的诉求。
8: 现在的格力的冰箱都有我们的这种离子或者说 plasma 的这种除菌系统，就是在一立方厘米之上能够释放这种600多万的这种电离子用，在我们的冰箱当中对我们的一个食材的是完全可以达到这个除菌的一个标准的。就比如说是我们平时吃的这种西瓜，用我们的这种除菌冰箱那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当离子除菌、动态保湿、全空间净味这些技术被整合到一起，冰箱就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储藏柜，而成为了能主动帮消费者看护食材的健康管家。今年25岁的小郭正在坚持健康减脂，他对这一点感受颇深。
9: 我一次买的话是买一周的量。
10: 你放得住吗？
9: 可以的，因为我家里的冰箱我试过，就是可以存放7天的量。因为冰箱这种家电的话它不常换，所以说我选择的时候就是会考虑它的科技和功能。当时这款冰箱已经算是比较新颖的技术了，然后价格也合适。
0: 小郭平时工作忙，只有周末才能腾出手好好规划下一周的饮食。他习惯一次备齐7天的蔬菜，利用周末统一清洗分装，再放进冰箱储存。正因为对冰箱保鲜效果足够信赖，他才能用这种高效的方式兼顾健康与便利。
9: 是我已经整理好的一些蔬菜，然后上面是绿菜，然后底下就是盒装的，已经分类好了。想吃的话就是直接拿一袋或者一盒直接就可以打开吃了。就像这些封装的话有一个诀窍，就是像里面的水一定要是那个沥干然后存放，它保鲜时间会更久一些。最近呢我又看上了一个就是功能科技感又比较十足的一款冰箱。那款冰箱的话它就是冷冻技术比现在的话能更好一点，然后肉的话不用需要解冻直接拿出切，然后蔬菜的话它也是长久的保鲜。
0: 像小郭一样的年轻消费者在选择冰箱时，科技和功能是关键词，他们愿意为能提升生活效率、保障饮食健康的创新技术买单。 格力冰箱搭载的氢氧水润焕鲜与动态分子级保湿技术，可主动将舱内湿度维持在 95% 左右，从而显著延缓蔬果水分流失，也有效延长了保鲜周期，更能避免生熟食材相互串味，配合其全空间除

0: 菌净味系统，除菌率可达到99%。
1: 就像我们的平时用的一些家里面的榴莲味很大嘛，这个冰箱就是完全可以把它放在冷藏里面。
0: 格力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如今大家挑冰箱不只比价格看容量，更关心食材放进去是不是真新鲜真卫生。这款格力雪龙系列冰箱是店里不折不扣的人气王。
1: 我们最受欢迎的是这款我们的雪龙冰箱，双系统的雪龙冰箱，它不仅可以去解决我们的串味问题，而且还能够解决我们的除菌问题。节假日包括周六周天可能会卖的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话基本上卖个3-5台都没啥问题。我们会给用户会推荐合适的冰箱，并不是说是最贵的冰箱。
0: 针对短期肉类保鲜，这款格力全域养鲜冰箱的嫩冻凝鲜 2.0 技术也打动了不少消费者。这款冰箱还有个浪漫的名字，鲜花冰箱。
2: 冰箱冷藏啊，您最愁的是什么？宣传中说的这些冷藏黑科技到底还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真实的不同呢？今天我们不听宣传，只做实测。走，看这里，这个冰箱里啊，据说有一块冷藏了24小时的冻肉哦。哎呦，这是冻肉吗？为什么它看起来色泽这么的鲜亮啊？
3: 这个肉啊，是我们已经在我们-5度这个受冷冻抽屉放了24小时的肉。
2: 哟，
3: 确实是，
2: 确实是邦邦硬的，摸起来还有点软。冻了一天的肉还能够这么轻易的被我揉捏，这么软绵如鲜肉，这真的是有点意思啊，真是颠覆我的认知啊。按说-5度也应该冻上了，也应该冻硬了，
3: 也应该冻住，对。
2: 怎么这么神奇啊？
3: 这个还不是我们最神奇的地方，我们最神奇的地方是这个肉，等会儿我用刀给大家切一下，它可以就是说不用化冻，直接可以一刀切，同时呢也没有血水。
2: 冻肉不流血水，
3: 对 对，
2: 一刀切，
3: 对，
2: 来眼见为实。
3: 好，
2: 还真是非常顺畅的，一刀就能切成条，案板上没有血水，干干净净的，这个不太符合常理啊，很轻巧就可以一刀切。哎，我觉得一般切冻肉的时候，我都得费老大劲了，先化冻，然后才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但是当它化冻了以后，那肉都淌了好多的血水出来了。哎，这个好哎。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便捷的烹饪？
3: 和我们新鲜买回来的肉是一样的，就是说您切起来是一模一样的。
2: 哎，这个我觉得比新鲜买回来肉
3: 还
2: 好切，
3: 更好切，
2: 因为新鲜买回来肉它太软了，
3: 对 对，
2: 它有的时候还粘连在一起不好切。但是这个肉下手很利索，
3: 对，
2: 切起来很干净，而且呢不管是色泽啊还是它的亮度都跟鲜肉没有什么两样啊、哦、
3: 而且肉的这个纹理啥的都清清楚楚的。
2: 正常冻肉呢都会有一点点发柴，我们来看看它到底弹性怎么样啊、哦、呀还可以哦，
3: 对，
2: 虽然它有汁儿，但是真的不淌血水啊。那我拧一下您看看啊，看看它到底能不能经得起考验，这个流汁儿也不流血水了。哎，不能吧，为什么
4: 呢？这个肉呢它是由很多细胞构成的，然后细胞呢它后面有一层细胞膜，细胞膜内呢有它的细胞液，如果说它在冷冻过程中呢，这个细胞液有水结成冰，它就会产生大量的赤兔，从而破坏这个细胞壁，然后在解冻的过程中呢，就会导致血水流失，导致我们的营养流失，然后口感就会发干发柴。但是我们这个通过一个我们精准的控温技术，然后能够控制这个肉的细胞，然后马上进入到一个过冷却的状态，然后使它形成的那个冰晶呢比较细小软润，然后对那个肉类细胞的破损会比较小，达到一个细胞级养鲜的效果，不会造成血水的流失和营养成分的丢失。
2: 哇，那这也太神奇了吧。
4: 对，科学就是这么的神奇。接下来我们有更多的实验让大家眼见为真。
2: 还能做什么？
4: 我们可以用液态的水滴水成沙。
2: 不会吧，滴水成沙这个可以实现吗？
4: 可以的。
2: 那快点吧，都迫不及待了。
3: 用这个盘子，用我们准备好的这个盘子做这个试验。您可老师，您可以把这个盘子你先拿着，然后我把我们冷藏室已经冷却过的这个水，我们拿出来，
2: 能在我的手上变成沙吗？
3: 对，
2: 哦，还真是，哦，这个水在盘子里马上变成了冰沙，天哪，你看到了没有？冰沙越堆越多，冰沙越堆越高。腐蚀是怎么样形成的，看这里就知道了。
0: 您瞧，趣味冰沙一浇成型，加点水果，一盘水果冰沙就瞬间呈现。其实格力冰箱嫩冻技术的神奇之处与

0: 不止这些，您看，一颗冷冻后的荔枝还可以把一杯活水瞬间冻成冰，您相信吗？
1: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怎么能有这样的效果？
2: 我们这个水它被精准的控制在-5°C，而进入过冷却状态，它并没有结冰，仍然保持液体的状态。然后它接触到这个冷冻的盘子之后，它在这个冷冻的过程中，它的过冷却状态被打破，从而能够瞬时然后结成这个冰。所以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到液态的水成为固态的冰的这样一个现象。水和我们的细胞是类似的，因为我们细胞内也有大量的营养物质和大量的营养液，它能够内外同时冷冻，它在-5°C的条件下它不会结冰，因此不会对我们的细胞膜造成破坏，细胞记忆保鲜。
0: 这些冷藏技术不仅看着有趣，还被研发人员运用到了冰箱的革新上。格力晶红十字冰箱全域养鲜，超冻锁鲜，适配家庭长效储鲜需求。依托嫩冻凝鲜技术与-38摄氏度超冻技术，它不仅在肉类保存上创造了奇迹，而且还确保了绿叶蔬菜和荔枝等水果10天新鲜如初，并且在鲜花的保存上也创造了绽放25天依旧娇艳不败的记录。除此之外，格力冰箱里整机搭载全域全时除菌系统，告别了冰箱异味与细菌困扰。同时它的一级能效变频，让压缩机稳定运行，低噪节能，为食材的美味转身提供了可能性。
1: 这样的冰箱真的是给了我们好大的想象空间，真是美食家的冰箱。现代冷藏科技的发展真的是给了我们很多的可能性。
0: 目前格力已经实现了自主研发出预冷类、存储类、冷却类等8大类冷链装备，并实现了从原产地到消费者餐桌的全冷链覆盖，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道路上不断贡献格力智慧。
3: 消费者要的不是昙花一现，也不是要外面做的表面光鲜，它一定解决了消费者的痛点。我们做一件事，就是要对你的消费者尽可能给他把所遇到的问题通过我们的技术帮他解决，从一个长远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我们总想梦想里就是做一个好产品，终极目标就是每一个格力出来的产品都是好产品。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三下时节抢收忙，种粮大户多了哪些新搭子？
2: 老俗语嘛，我们这党里说的，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已经不复存在了，过去了。现在都是科技种田。
1: 从靠天吃饭到智慧种田，农业新科技如何助力下粮颗粒归仓？
3: 我们黄泛区一号智能体会根据农户的需求，智能的匹配附近的农机，然后为他们进行作业。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5: TCL SQD Mini LED 电池，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连日来，我国小麦由南至北陆续成熟，开镰收割。截至6月7日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超60%，多地麦收进度比去年快。以河南为例，去年麦收历时22天，今年由于天气原因，大规模麦收从5月28号才启动。截至6月7号17点，11天的时间，麦收已经超过了96%。那么河南的麦收为什么会这么快？我们一起到田间地头寻找答案。
1: 三夏时节，麦浪滚金，河南省8500万亩小麦由南向北梯次开镰。每年河南麦收第一镰大多落地邓州。种粮大户刘飞第一件事就是检修原仓储粮设备，他是当地有名的农业大管家，管理着邓州3.5万亩庄稼。
2: 咱们看看，如果是他店面这个秤砣
3: 子，
1: 这个智慧储粮原仓是当地新近建成投用的，数十根温杆线垂直布设在粮仓的各个层级，构成了一套全天候运行的智能监测网络。
4: 一根线15个点，
5: 15个点哈。这个试过机了吗？
4: 这个是这现在都能看出来。
5: 能看见哈，有咱俩有抽烟。
1: 刘飞告诉记者，有了这套多点位温度传感装置，系统可以实时捕捉粮堆深层细微的温度变化，他们就能用数据精准预判受潮、发热、霉变、生虫的风险。
5: 上面好，一根线15个点，从上面到下15个点，所以说他们几乎跟每个小区的每个小区的这个粮温都给你检测的清清的。都给你检测出来。检测出来，你比如说你拿一个油温器，希望你通风，它到你预警。
1: 这些传感器究竟好不好使？刘飞做了多次实操演练，演练中清选机底部的异常响动引起了刘飞的注意。
5: 现在就一个小温器，等下这个搁这辆车入完之后，现在就这漏量稍微休息的好了。

0: 天都可以大批量入了。
1: 调试完粮仓，刘飞立刻赶往邓州市智慧农业中心，这里全面监控着周边20000多亩麦田的实时动态。以前他们都是靠经验收麦，现在是看数据收麦。麦收临近，智慧化系统整合卫星遥感、田间监控、气象监测等数据，依托 AI 算法实时更新着小麦成熟度热力图，不同色块精准区分出各地块麦田的成熟等级。
2: 现在成熟度这块很多是红色的，红色代表四季成熟，四季成熟是那个通俗上来说的话，就是20以下的时分即将能进入收割，或者是可以收割。三级的成熟度的话，想看到这是不是红色的，就是橘黄色的这种还一般需要2天，这需要2天都可以收割了，这个都能提高我们的效率了。然后本身以前要去100个地儿了，检测100个地儿，现在可能10个地儿左右就够了。
1: 查看完自己麦田的成熟情况，刘飞又来到了田里实地检测。
2: 这些葵儿都达到四级成熟度了，咱们下去了之后，给它测一下，是应该是马上都能熟了。那这些地儿十分都这级了，10.2，都可以联系农机了。
1: 锁定好最佳收割窗口期，刘飞赶紧调度收割机集中进场，趁着晴好天气，全速展开抢收作业。农机手名叫赵明星，来自陕西，他驾驶的这台收割机是今年新置换的，也是他这个下收季的智能新搭子。这是赵明星开过的第11台收割机，他兴奋地告诉记者，跟以往的收割机比起来，这台收割机堪称智能，新增了割茬高度自定义设置功能，可以灵活适配各类复杂的田间地块。
3: 割茬高度就是看这个了啊，它多少公分，它就是多少公分啊。打比方，这个机，人家掌柜的说，割上15公分，我就是15公分，显示15公分，
4: 就给你一个重要的参考。
3: 对。
1: 看得出来，赵明星对自己的新搭子非常满意。
3: 升级就是220马力，马力加大，割台加宽了。
4: 有多宽？
3: 毛的3米2，小机器里面最宽的了。一天下来，地块大的话就是200-300亩地。
1: 趁着收割空当，刘飞走进刚刚收完的麦田，捡拾起田里散落的麦粒，现场实测新款收割机的粮食损耗率和麦茬高度。
2: 我们要求不超过15公分，在平地的时候不超过15公分，如果地不平的话，偶尔可以放一下。你看现在它基本上都不到15公分，你去，
4: 这个
2: 就晓得
4: 漏粮率
2: 今年控制的非常好。你看，这个是麦糠，这么大的麦糠下来了之后，我们漏粮率要求它不是超过1%，就是一个手掌下去完之后，这个手掌范围内基本上不超过5个漏粒。现在我们都看到一个，看我一个巴掌下去之后，来这个算2个，一个巴掌下来只有两粒，还这么多麦糠，这么多麦糠两粒的话，它的漏粮率要低于0.6%。
1: 看着收割机走过的麦田，麦茬和损耗率表现的都很不错，刘飞心里踏实了不少。
2: 我今年麦收的窗口期时间只有短短的3天，但是也因为有了智能设备和数据的支撑，我们的收钱、收割、入库工作，那各项工作都很高效的在进行。智慧农业也会让我们以后种地越来越省心，越来越高效。
1: 3天要收完30000多亩麦子，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有了智能农机、数字农技协同发力，麦收变得更精准高效，这让种粮大户们更有底气。就在刘飞忙着收割地里的30000多亩小麦的同时，从邓州向北100多公里外的方城县，125万亩小麦也陆续开始收割。刘本庆是方城县赵河镇有名的种粮老把式。刘本庆的合作社今年种植和托管了1.7万多亩小麦， 往年夏收开始前，刘本庆总要顶着烈日奔波在田间，查看小麦成熟度，排查小

0: 麦倒伏情况。
1: 以前这个一万多亩小麦，成熟的倒伏的情况啊，都是慢慢的一块一块的巡查着看，下来都得个两三天时间才能给它看完，并且呢，只是看了个大概，精细的还看不了。
0: 而今年他却格外从容，他也请来了麦收新搭子。
2: 他得先建一个航线，把这个可见光红外都选上，然后这是个整射采集，也就是垂直往下采集，每秒钟一米或者两米，就差不多了，都基本上没问题。
0: 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汪强就是刘本庆请来的麦收新搭子。汪教授正在教刘本庆用他们研发的无人机系统勘察小麦长势。
2: 在这儿吧。
0: 此时，架设在刘本庆房顶的无人机蜂巢自动放飞无人机，沿着预设航线开始匀速巡田。它搭载的高清红外摄像头和 AI 视觉识别系统，可以对麦田实现无死角扫描拍摄。那么，怎么用这些照片来判断成熟度和倒伏情况呢？汪教授研发了 AI 模型。
2: 如果面积大，一般要拍几千张照片，这个几千张照片呢，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嘛，把这几千张照片拼合成一张填块的这样的一个图。这个图呢，我们用前期的 AI 模型就可以把倒伏的这个区域呢分割出来。那同时呢，我们用颜色可以标记，同时我们来计算这个倒伏的区域占整个的地块的这个区域的一个比例。
0: 有了汪教授和他的 AI 模型，刘本庆可以在收麦前精准摸清整片麦田的长势和倒伏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3: 这种容易察觉吗？
1: 这种如果说是没有无人巡田建设，根本察觉不到。只有无人巡田以后，就在那边角地方，在地当月有这倒伏的现象，我可以及时跟技术说这个倒伏的政策。咋着收割的时间不容易漏收。
0: 小麦收成怎么样？亩产有多少？有了这套 AI 模型，还可以在收麦前轻轻松松进行智能测产。
2: 总共三个碟儿，每个碟儿拍20张就可以了。咱去平均值。
0: 传统测产需要人工下地选取测点，徒手清点麦穗，测算产量。依托刘本庆航拍的麦穗高清影像 AI 智慧模型，可以自动统计地块亩穗数、穗子数，结合小麦千粒种参数，就能够生成每亩的预估产量。
2: 今天测产的结果是637公斤，你感觉这个产量咋样？
1: 与平时测产那个进程大差不差。
0: 两天后，刘本庆的合作社开始大规模收割，40多台农机马力全开，10000多亩小麦3天内全部抢收完毕。6月2日，河南驻马店西平县老王坡万亩高标准农田里，麦穗已经弯下头，3.1万亩高标准农田一片金黄，收割机编队在田间穿梭。配合运粮卡车实现收割脱粒运输一体化作业。
4: 漏下的麦穗什么的，
5: 对，你看，你看，地下都木麦汁，干净，几乎没有逊次粒。
0: 丁军华是西平县的种粮大户，他今年麦收的新搭子就是这台智能化大型收割机，割台长度达到9米左右，收割速度更快了。
5: 收一次麦收了半月，现在我们呢收一次麦6000多亩地，3天结束战斗。现在的这个老俗语嘛，我们这当地说的，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已经不复存在了，过去了。现在都是科技种田。
0: 丁军华还有一个麦收新搭子，这台大型秸秆打捆机，前面收割，后面同步打捆。小麦秸秆是牛粗饲料的重要来源，也是时下的抢手货。记者采访时正好遇到一位前来洽谈的收购商。
5: 行，你们也回家喂牛吗？
6: 喂牛，我们喂牛
5: 啊。
6: 他现在是啥了？你个人的小块地

0: 它那个麦秸儿，它的搂一搂灰分就大了。
1: 对啊，而且
0: 咱们
1: 这
0: 个、这
1: 不搂，这不搂。
0: 对，这个
1: 这还没有土干净。
0: 对，所以说、
1: 它的枝叶是干净的。
0: 这都是你的地啊？
1: 对，因为这个收割机，它的收割机大。
0: 对，
1: 都不需要搂了。
0: 所以
1: 如果用小型收割机就麻烦了。
0: 这就是跑来跑去跑到这儿，专门找到这儿。
1: 对对对对，
0: 看看能不能买点儿。
2: 贾国杰来自山西，

0: 丁俊华没想到对方的需求量这么大，在收麦前他的秸秆已经大部分都卖给了本地的奶牛场，两人约定明年再来谈合作。
1: 对，
2: 你寸一下，寸一下都要明年咱管合作啊。
1: 对对对，
2: 是吧？明年了我你提前或者你找五千亩地找一块地。
0: 临近中午，收割机仍不停歇，为了抢收，吃饭就在地头，几公里外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2: 今天中午你看我们做的是烩菜，大烩菜，当然有馒头，有小米稀饭，马上等会儿都开车送到地里去。饭吧，已经到点了。好啊，走走走，等会儿了。
0: 农机手周扬波就是驻马店本地人，他每年从五月初就踏上一年一度的麦客之旅，从家乡驻马店出发，先到湖南，然后一路向北，经过湖北、河南、山东，一直收到新疆，
3: 收一直收到十二月份吧，要到时候收玉米啊，其他作物都可以收。
4: 哦，基本上一年都在外面。
3: 对，一年。
4: 还挺辛苦的啊，
3: 既然选择这行，辛苦是避免不了的。
5: 哟，这晚上
4: 比较湿啊。
2: 现在天气已经上潮气了。
4: 上潮气了
2: 啊，上潮气了。现在
4: 上潮，我摸着是湿的。
2: 啊，水分已经上来了，底下的潮气已经上来了。
4: 那这个收麦影响吗？
2: 现在我们
4: 搁
2: 到十一点都停止了。
0: 丁军华已经摸索出了收麦的小窍门。白天小麦比较干燥，收割倒伏的小麦容易掉穗，他就让收割机白天收正常成熟的小麦，晚上去收倒伏的地块。
2: 这是我们一直总结的经验教训吧，都是趁着现在的这个潮气啊，当然收割机搁到倒麦，借着这个潮气，它不掉穗。讯号率很小，所以说我们赶到今晚上，抢收这一块倒伏的小麦。
0: 晚上十一点多，大家才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记者注意到，以前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们都睡在车里或者搭帐篷，而这一次，这些农机手们带了一辆厢式货车，车上有床，还有空调，晚上还可以在帐篷里洗澡。
6: 你这还有蚊帐，哎呀，真不错。
7: 你不弄一个，这不是跟那个经常打工员工宿舍一样吗？一个床隔开，晚上睡觉。
0: 第二天，麦克们将继续一路往北，向着丰收，向着希望前行。周口是产粮大市，今年周口市小麦种植面积超过1100万亩，居全国地级市首位。此时在河南周口的黄泛区农场，农户们今年麦收迎来了一位新搭子，农业 AI 智能体黄泛区一号。据说它不仅能智能匹配农机和农户，还能分析天气变化，生成应急抢收方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8: 老师来到了。
9: 哎，是的。
8: 这咱的麦子今年有点倒伏，收入搁再放一点，慢一点啊。
9: 行。
8: 哎，注意安全。
9: 走
8: 啊。
0: 在河南周口黄泛区农场里，农机手张刚超正指挥着驾驶舱里的同伴下地收麦。和以往不同，他们接到的是农业 AI 智能体发送的作业需求。
9: 这块地马上收割完毕了，我在手机上接了一个80亩的订单，距离这里大概有5公里。这块地收割之后，我们要马上赶到下个地块进行收割。
0: 给张刚超派发作业订单的是黄泛区农场今年推出的黄泛区一号智能体，它可以实时掌握注册农机的作业位置和空闲情况，还能持续分析天气、仓储、烘干和农户需求情况，生成调度方案。
10: 我们黄泛区一号智能体会根据农户的需求，智能的匹配附近的农机，然后为他们进行作业。除此之外，在碰到阴雨天气，我们的黄泛区一号智能体也会根据降雨情况，还有农机的情况，还有空闲他们空闲的情况，形成的应急抢收方案。
0: 好自豪正是黄泛区一号的开发者之一。
11: 我一直从这个果

0: 住的技术园，包括这个大田的驻地，还有撒盐碱地，包括涉事农业的这些栽培我都进行过，而且我还从事过这个种子的技术推广啊，种子的选定啊，包括粮食的买卖啊。
1: 这些经历让郝自豪攒下了不少农业技术经验，但郝自豪说，要做农业数字化，仅有农业知识还远远不够。
0: 你看，它停靠的是准确的，但是它中间的时候走的时候，这一节也是准确的，但是这就是断断续续，直接
2: 有一点偏差
0: 啊，直接拉到这儿了，拉到这个点了，回去咱再调一下吧。我们去做。
1: 和郝自豪一起在田里测试农机、实施轨迹的人名叫谢俊。他是郝自豪的技术搭档之一，负责黄泛区一号的技术架构、技术方案以及测试和开发工作。
2: 刚刚我们在田里实地就是测试了一下手机 GPS 的功能，因为有些那个 GPS 设备安装到农机上，它会有一些成本。我们想就是利用手机本身带的这个 GPS 导航给它优化掉，因为我们要算这个 GPS 实施的轨迹。然后就是，但是它刚刚测试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有一些点位上传的就是会有一些误差，我们后续要通过算法把它给优化掉。
1: 除了继续优化农机定位，黄泛区一号的开发者们也希望这个农业 AI 智能体在农业生产全链条为农户提供便利。
3: 谢俊，我把品种介绍的这个资料弄好了啊，我发给你，你能到给黄泛区一号。
2: 什么时候收集？
3: 刚收集好嘞。
2: 好。
1: 郝自豪告诉记者，他们的团队引入了已经较稳定成熟的 AI 底层模型、算力和智能识别能力，并对其进行农业场景适配。目前，他们还在继续整合各类农业知识数据，希望黄泛区一号成为农民们随叫随到的田间搭子。
0: 我们还在持续地为它各种数据，例如天气的数据啊，还有土壤的数据啊，让它变得更加的智能。在以后，希望它能够为我们的广大农户解决现实的种植问题。
1: 目前，黄泛区一号智能体正在黄泛区农场试运行，直接调度服务面积10000亩。下一步计划在周口全市进行推广和试运行。今年的麦收季，我们在河南发现了不少新搭子。周口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位于郸城县，这里已经建成高标准农田10.6万亩，建成了1000亩级无人农场。记者来到这里的时候，当天的小麦收割刚刚结束。
4: 这个呢是我们刚刚收割完毕的小麦，我们采用的是北斗导航精波密植的这个播种技术，所以出来的这个麦垄非常的直，很整齐，
5: 看着特别直啊。
4: 对，就我们去年最长的长度达到631米，两头的这个距离误差不超过1厘米。
1: 种粮大户周明涛一见到记者，就带我们看他田里的麦茬。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从麦茬就能看出播种的整齐度，而整齐度直接影响小麦产量。
4: 他种的直了之后，对于我们这个通风采光有着很好的一个助力作用。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对于我们后续的植保作业，包括所有的这种收割，降低积损率，有更直观的这种效果和作用。
1: 去年秋天，河南麦播期间连续阴雨，小麦普遍晚播，晚播的小麦产量如何呢？
4: 今天我们的这个收割任务刚刚结束，通过我们测算和分析对比，比我正常种植的田块呢，一亩地增加了88斤的产量。
1: 转变的背后是科技的助力。周明涛告诉记者，农高区靠空天地一体化的智能设备来指导农耕作业，天上有遥感卫星，低空有多光谱无人机巡飞，地面安装了微型气象仪、伤情仪、电子滴灌设备，不仅可以实时监测庄稼长势，还能实现远程无人灌溉、追肥等操作，极大节约了人力及水肥药投入。
4: 通过这些数据的集成和汇总，最终给到我们目前当前这个地块里边的伤情，包含了我们的水分、伤情、湿度，包括养分的情况，那对于我做下一步的这个耕作作业，然后可以更合理的去配肥，准备我们施肥的方案，包括我们播种的时机以及播种的深度，然后进一步的指导我们下一步的农事作业。
1: 种地靠数据而不是靠经验，种粮大户们

0: 不仅学会了操作新农机，还学会了看卫星地图。
1: 你像这张图上面，我们就是通过卫星遥感图识别的这个田间地块的目前整体的一个情况，相对绿色而言是目前伤情比较适宜，可以及时进行播种的。那对于这些黄色的这部分呢，是伤情欠佳；那些局部红色的这一部分呢，是相对而言伤情较为旱，就是缺水了。
0: 通过全域应用数字化种植模型、智能决策系统，今年周口农高区实现水肥一体化、精准管控、无人机植保全覆盖，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100%。小麦亩产预计在1300斤左右。
1: 因为父辈的都是在农田里面打拼，靠的是勤奋，靠的是双手。因为对于我们读过课本、走过校园的人来说，更多的希望能够用科技来助力农业的发展。
0: 河南是我国小麦种植面积最大的省份，近年来一直稳定在8500万亩以上。截至2026年6月7日，河南省夏收进度为96.3%，已收获小麦8185万亩。
2: 河南紧抓晴好有利天气，全力组织大规模、高效化机收会战，麦收高峰期单日投入收割机突破10万台。单日小麦收获1000万亩以上，做到了施收、计收、应收、快收，全省麦收工作已大头落地。河南持续引入新农人，引进新农机，推广新农技，以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良田良种、良集良发四两集成融合，持续筑牢中原粮仓。
3: 从智慧农机到智能体，再到智慧仓储，今年种粮大户们都有各种新搭子，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都是满满的科技范儿。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约占全年口粮的40%。今年的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1700多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跨区作业的有20多万台。数据的背后折射出我国农业生产的新变化。不久前印发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着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绿色农业、现代农业转型。我们期待未来越来越多的农业科技在田间地头涌现，助力中国饭碗端得更牢、更稳。
4: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了解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7: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汇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哈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例行政策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介绍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主要内容及重点任务。
2: 据了解，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十项规划指标，部署了一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和安全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推动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落实。在好房子建设方面，一是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另一方面，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
3: 在好小区建设方面，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来加装电梯。在好社区建设方面，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在好城区建设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优化路网结构，补齐停车设施的短板。
1: 在今天的吹风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改造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
4: 推进排水管渠、泵站、排涝通道、调蓄设施、智慧平台等城市排水设施建设改造。对于供水管网，重点是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燃气管网

0: 重点是改造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对于供热管网，将重点实施城镇供热温暖工程，加快供热老化管线、低效换热站等的更新改造。
1: 在加快管网建设改造的同时，有关部门还将通过数字化手段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状况进行实时监测、动态预警、有效处置。未来将结合六张网建设，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对城市地下管网及设施建设改造项目予以加力支持。
2: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
1: 据了解，作为六张网之一的城市地下管网，包括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市政管线和综合管廊等，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综合管廊总长度约7700公里。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6: 近期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的规划建设。这也是六张网建设首次被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7: 从一系列重磅会议的明确部署，再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的统筹规划，六张网建设正在加速从蓝图迈向现实。清明两天，财经节目中心推出报道《知密六张网聚力扩内需》，来看作为扩内需稳增长的核心抓手，六张网究竟如何稳定经济大盘。
8: 傍晚时分，居民严艳霞一家开始准备晚饭。就在一年前，家里喝的还是当地的地下水。
9: 之前想呢，咱自己用的那点水壶了啥了，里边水质都多么厚，有点浑浊。自从改了淡净水之后，水质也清凉了，比之前那个甘甜好喝了。
8: 甘甜的丹江水沿着南水北调这条水网大动脉一路北上，进入千家万户。然而，这条大动脉的核心水源汉江也面临自身吃紧的难题。
10: 丹江的水库的奶水完全依赖汉江流域的降水，一旦遇到特困年份，北方的供水将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8: 为了保障水资源调配的稳定，一条新的脉络正在水网之上加速显影。2022年，引江补汉工程正式开工。作为国家水网主骨架建设的关键工程，这个项目建成后，中线北调水量可由年均95亿立方米增加到115.1亿立方米，大幅提升供水能力和保证率。当水网的骨架在江河之间合拢，崭新的能量也开始在节点之间流动。一座座巍然耸立的水电站与抽水蓄能电站，让水网与电网在一处交汇，实现了绿色能源的交接。从一个个交汇点出发，特高压电力高速公路可以将西部的电闪送到数千公里外的东部沿海地区。而在跨越山河的能源动脉之外，柔性灵活的配电网及分布式智能微电网正在成为大电网的坚强末端。
11: 我们想通过3到5年的努力，把我们整个城区的可靠性提升到5个9的水平，这就是目前全世界先进城市的水平，相当于户均停电时间压缩到6分钟之内，对老百姓来说几乎是无感的。
8: 新型电网输送的磅礴电能不仅点亮了万家灯火，也在加速智能时代的算电协同。在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6万张国产 AI 芯片正在高速运行，不仅能完成科学计算，还可以在毫秒间为全国的用户自动匹配最经济的智算与超算资源。
12: 它现在这个需求在

0: 这个区域跑的是最经济的，然后还会有一些场景可能跟它这个算力的类型有关，跟当地的电价可能也会挂钩。
1: 算力使用成本的降低得益于算力网与新型电网的协同交织，而要实现算力的全速奔流还离不开另一个关键支撑，新一代通信网。
2: 现在已经有20到30多款的机器人已经在测试了，在测试训练场呢有4600方的一个核心区域，这样的情况下就非常有赖于这样的通信基础设施。
1: 正是 5GA 网络的部署，让具身智能多机协同的作业场景告别了卡顿延迟的网络拥堵，也为千行百业打开了万物智联的新入口。伴随着 5GA 和万兆光网同步扩围，以及 6G 等通信技术的前沿布局，流动的信号和水电算力一样加速编织成网。而在另一端，一张隐秘的地下管网和它们紧密相连，默默托举着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在广州的核心区，深达20多米的地底深处，全长45.7公里的环城地下综合管廊，如同一道金钟罩，将供水、电力等管线全部收纳入廊。
3: 一年多来，电力和给水入廊有约55公里。目前呢，我们在对接的电力还有20公里，通信的有20多公里，自来水还有28公里。
1: 地面之下的隐形管网汇聚着城市的生命线。地面之上的流通纽带则串联起市场的大循环。在西安、武汉与太仓港之间，来自俄罗斯的木材实现了多式联运的一站到底。
4: 现在像我们这个做这个铁海的话，就感觉像订一张网上订一张火车票一样，就在家里等着就行了，实时定位嘛，我们就不用天天去问他们我这个货到哪里。
1: 一张内畅外通的现代物流网用速度改变了距离，也用时间画出了增长的轨迹。
5: 今年的铁水联运的这个货运量上升预计200%左右，全程的话可以为我们的客户节约将近8%的物流成本，运输时效的话也会提升将近30%左右。
6: 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降低，就是用更少的物流产生更多的 GDP。
7: 水网建设直接拉动有效投资，形成长期增长动力，已成为扩内需稳增长的重要载体。2025年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76万个，吸纳就业315万人，对吸纳农村劳动力、保障民生具有直接作用。
1: 同样的乘数效应正在更多的场景里上演。
8: 据测算，15期间全国管网建设改造投资乘数达到1.5到2倍。
9: 未来5年，甘肃到浙江特高压直流工程总投资超过350亿元，可以带动产业链上下游投资超800亿元，涵盖设备制造、勘察设计、建筑安装等上100家企业。
1: 当实体投资把一条条产业链从需求端牵引到制造端，数字基建则用闪烁的信号为释放内需潜力开辟了新的空间。
10: 从内需和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新一代通信网络能够为人工智能普惠应用筑牢底座。
11: 算力建设目标从建中性变成了连城网，切切实实的降本增效和实现算力的普惠。
1: 数万亿元的投资蓄势待发，六张网的协同推进正在将庞大的中国内需潜力转化为长期增长的澎湃动力。从一滴水到一度电，从毫秒级的算力匹配到天地间的通信传输，从隐秘的地下生命线到奔流的市场大循环，六张网各司其职又彼此交织，环环相扣的脉络里是14亿人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2: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了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海水利用产业实现稳步发展。
13: 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与近5年平均值

0: 基本持平，表层海水盐度、酸碱度、无鸡蛋、活性磷酸盐、化学需氧量和底层溶解氧浓度与近十年平均值基本持平。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0.7 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十年平均值有所下降，虎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167个，工程规模 307.7 万吨每天，比2024年增加了 22.1 万吨每天。2025年全国海水冷却用水量 1933.6 亿吨，比2024年增加了 50.2 亿吨。十四五，我国海水利用产业稳步发展，各地提速海水提甲、提锈技术改造，海水提锂、提刀、提油技术接连攻关，海水提油已实现近海真实环境下公斤级量产。
1: 每年四月至六月是南方海域海胆最肥美的时候，依托优质的海洋生态环境，深圳南澳的海胆肉质饱满，味道鲜甜。今年南澳海胆迎来丰收，预计净肉总产量约1.5万斤，同比增加约9.3%。
2: 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些海胆，就是渔民们天不亮下海去捕捞的。那么眼前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大概有200多斤的海胆，每一个海胆都有我手掌这么大。
3: 早上七点，拥有20多年捕捞经验的渔民们乘着小船驶向近海的海胆区。不一会儿，一篓沉甸甸的海胆被拉上船来。林师傅告诉记者，这个季节的海胆最为肥美，里面的海胆黄饱满浓郁，口感最佳。
4: 这一天就是有5包海胆，大概1000多斤。
3: 在一处海胆加工点，工人们戴着手套围坐在一起，手起刀落，熟练地撬开一只只海胆壳。现在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这里每天要处理上百斤海胆。
5: 目前的产量我们已经取了有2-3吨的肉啊，跟去年相比的话，有增长了20%-30%。
3: 随着海胆季的到来，各家餐厅和海鲜档口的客流也明显上升，香港市民北上消费更进一步推动了海胆市场的火爆。
6: 我们香港来南澳真的近啊，好嘢食，好食，价钱好。
7: 今年要比往年的海胆销售量增长到20%-30%，每周的话可以去到5-6百斤这样子，然后呢，周六周日的话，当天可以销到100-200斤。
8: 海胆丰收带火了当地的海鲜消费，而这份鲜也催热了另一条产业链。眼下在深圳，海胆粽也迎来产销旺季。继续来看报道。
3: 上午九点，在一家海胆粽生产基地里，空气中弥漫着芒叶和糯米的清香，十几名工人围在长桌前，双手翻飞，动作娴熟，铺叶、放米、加料、包扎，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一个正宗的南澳海胆粽，除了新鲜海胆黄，还需搭配糯米、五花肉、瑶柱、虾米等配料，再用芒叶包裹成特有的长条形，最后用咸草绳扎紧，上锅蒸煮4个小时以上，才能让各种食材的味道充分融合。进入六月，随着海胆季的到来和端午节的临近，海胆粽也迎来了全年最旺的生产期。除了本地市民专程前来购买，还有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线上订单。预计今年年产值将达到600万元，同比增长20%。
9: 五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订单。我们的工人呢也比平时增加了1倍多，每天的发货量呢都是2000到3000单，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3: 除了传统加工厂，不少酒店也瞄准了海胆季的消费热潮，纷纷推出时令海胆粽。相关产品正从传统加工领域向酒店餐饮、文旅消费等多场景延伸。
10: 临近端午，我们南澳的这个非遗的手工海胆粽，我们同比去年的话来增长了50%的销量。酒店的中餐厅的话呢，也相应的推出了一些海胆时令的菜品，那我们环比的话是差不多增长了有50%的这样子的营业额。
8: 六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就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目前，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怎么办理？来看报道。
11: 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6月10号发。

0: 把手。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
1: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0: 朱女士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她计划在账户中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2: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0: 有市民告诉记者，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
3: 个养账户里面的资金整体还是以这个稳健为主的，因为它毕竟是用来养老的一个长期的钱，所以呢安全放在第一位。
0: 此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涵盖存款、理财、基金、保险四大品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者提供了更多配置选项。
4: 储蓄国债呢，它这个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这个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
5: 天气方面，南方多地昨天开始的强降雨天气过程仍将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广西、广东、福建、江西、浙江、云南、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6: 从昨天晚上开始，广西桂林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区域出现积水，给市民出行带来影响。现场情况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桂林的临桂区的万福路。现在降雨呢，已经相比上午已经有所减弱了。但是呢，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的身后方这个铁路的下穿桥呢，因为昨天的降雨影响呢，已经无法通行了。我们了解到呢，这个下穿桥的涵洞呢，大概是高4.5米左右。那现在呢，积水最深的地方也有2米左右，那完全阻断了万福路东西双向通行。那6月8号凌晨2点起呢，桂林市气象部门呢接连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短时强降雨覆盖了临桂、象山以及七星、叠彩等五大这个城区。那临川、永福同步也普降了这个大雨到大暴雨。那此次暴雨呢，造成了桂林市20多处这个下穿立交和第八路段积水断行。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那暴雨积水呢给考生复考带来影响。桂林市教育、应急以及交警、消防救援人员呢，对积水路段有需要转移的这些考生呢，进行了一些转移。针对积水较深、车辆无法正常通行的路段，消防救援人员利用这个橡皮艇分批转运了这个考生。对于涉水通行存在的风险的路段呢，驾驶消防车呢护送考生前往考场。那无法通行到市区的这些车辆呢，考生到路口下车之后呢，交警也会用警车送学生到考场。那在水情方面呢，我们也了解到受持续降雨的这个影响，城区的河段水位呢也有上涨。那桂林海事局呢第一时间启动了管控措施，陆续对各航段的排阀实施了一个封航的管制，目前漓江排阀已经全线封航。
6: 今天在广西玉林，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树木倒伏并出现积水，有车辆在积水路段熄火，人员被困，消防员迅速前往救援。
8: 今天下午，在玉林市玉州区文体北路，两名女子驾车经过积水路段时车辆熄火，两人被困车内，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处置，成功将两名被困女子转移到消防车上。在玉州区文苑路，狂风吹倒路边大树，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赶赴现场清理排险，保障道路畅通。消防部门提醒，驾车出行时要及时关注预警信息，遇到积水路段时要先探明路况，不要盲目驾车强行通过。如遇车辆熄火、人员被困时，要及时报警求助。
5: 再来看贵州，昨天贵州贵阳遭遇强降雨，部分街道发生内涝，造成人员被困，消防部门紧急赶赴事发地点开展救援。
8: 7号晚上10点左右，消防部门接到报。

0: 报警，贵阳市云岩区岩沙大道有人在行车时被积水围困，无法脱身。消防员赶到现场后发现，道路积水已没过车轮，湍急的水流不断冲刷着车辆。有一名中年男子被困车内，一旦下车，很可能被洪水卷走。确认现场情况后，消防员没有贸然打开车门，而是立即前往上游找到排水井，打开井盖将水排走，待到水位下降、水流平缓后，再来到被困车辆前，将被困男子转移到安全区域。
1: 飞出来，飞出来。
0: 当天晚上，贵阳市乌当区也发生了道路积水、人员被困的险情。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一男子驾车时突遇涨水，并立刻弃车爬到了旁边的树上。由于腿部受伤，只能报警求助。消防员赶到现场后，通过多人托举的方式，将其从树上平稳转移至安全地带。
2: 这两天，重庆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降雨造成多条中小河流水位超过警戒水位，沿河低洼地带部分被淹。
0: 受持续降雨影响，从6月7号开始，重庆长寿区桃花溪水位持续攀升，一度超过保证水位。6月8号上午，记者在重庆长寿区桃花溪渡洲段看到，部分低洼地带被淹，不少树木和广告牌等都浸泡在了洪水之中。当地第一时间在危险水域周边拉起了警戒线，并安排工作人员对受淹低洼地带开展排查，有序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目前桃花溪的水位已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据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监测，6月7号8时至6月8号8时，重庆30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长寿、江津、合川等15个区县出现大暴雨。受降雨影响，重庆各区县共有9条12站中小河流超警。水利部门预计，随着降雨逐渐减小，6月9号8时至6月11号8时，重庆中小河流水势基本平稳，无明显涨水过程。
3: 电子部，全称电子及玻璃纤维部，是制造覆铜板与硬质电路板的核心基材，具有支撑、绝缘等作用，广泛应用于数据中心服务器、智能手机和 5G 通信基站等产品。今年以来，随着算力需求爆发，电子部价格大幅上涨。我们来看记者走访。
4: 在重庆的这家电子玻纤布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多台自动织布机正在高速运转，工人在织布机间来回穿梭，检查布面是否存在断纱、疵点等异常。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电子布的订单处于饱和状态，产线满负荷运行，
5: 电子布产能利用率超过100%，排产周期超过2个月，个别起步部及超线人高阶部排产周期超过4个月。
4: 截至6月初，市场上常用规格的电子布已经完成年内5轮提价，均价达每米7.4元，与去年3季度的低点相比，涨幅达到100%。
5: 不同规格产品需求均有所提升，高端电子产品需求增加明显。
4: 电子纱、电子布、覆铜板、硬质电路板是一条产业链，叶蜡石、石英砂等矿物原料经过融化拉丝形成电子纱，再织成电子布，之后和树脂、铜箔复合加工成覆铜板，最后经过蚀刻做成硬质电路板，用来支撑和连通各电子元器件和电路，广泛应用于各类电子设备。
6: 这个是 PCB 板子啊，这个是在非常多的服务器存储啊，甚至一些手机里面都会有这些。覆铜板呢是 PCB 的主要材料之一啊，电磁玻纤布呢会是在2层的这个铜箔中间啊，有点像三明治。
4: 在浙江杭州这家覆铜板企业的原料仓库，记者看到用于堆放电子布的区域，一侧已经空空荡荡，另一侧只剩下一些存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电子布供应持续紧张，新到的原料往往刚入库就被投入生产。
7: 像我们的采购，那像我们的市场，然后直接到我们的上游供应商那边去驻厂，然后去催货的。以前的库存的量的话，基本上会在1个月到1个半月左右，今年以来差不多都是差不多7天左右，我就基本上就会消耗完。
2: 由于电子部对生产设备和工艺控制要求很高，客观上制约了产能的扩张节奏。专家表示，电子部供需紧张的情况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4: 业内人士介绍，本轮电子部紧缺突出的并不是普通产品，而是应用于 AI 服务器的超薄、极薄等高性能产品。这类产品对生产设备和工艺控制要求更高，
8: 并不是说我们的投资

0: 资意愿，包括我们的这个产能释放的意愿不强，而是说我们的要做出我们的符合我们 AI 用的超薄极薄电子布的话，我们的生产装备面临比较大的考验。整江机械、并州机械能够制造稳定制造超薄极薄玻纤电子布的喷气机，目前是比较短缺的。
1: 记者了解到，随着供需矛盾逐渐显现并加剧，国内纺织机械企业已经开始针对电子布的织机加快研发攻关。
0: 到目前来看，我们掌握的情况是，现在第一批的我们国产化的这个我们玻璃纤维电子布的喷气织机设备已经开始批量上市了。
1: 今年，河南光远、泰山玻纤、广东建滔等企业都对 AI 服务器配套用的高端电子布产线进行了扩产。记者了解到，相对于电子布扩产，电子纱扩产的时间要更长一些。业内人士表示，一条新的电子纱生产线从建设到投产往往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这在客观上制约着产能扩展的节奏。
2: 玻纤布企业的话，扩产的周期相对来说比较长，扩产的节奏的话也是慢于下游的，扩展节奏的差异也是进一步扩大了供需缺口。那电子布环节的紧张程度的话，肯定是高于下游。
1: 业内人士预计，受电子纱扩产周期长、高端电子布产能落地仍需时间影响，电子布市场何时恢复供需平衡还有待观察。
3: 作为一个快速扩容，同时价格上涨斜率如此之高的景气行业，那么也有很多的新进入者，未来供给端的是否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快速上涨的风险，也值得投资者是重点关注。
4: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据路透社报道，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2人死亡，130多人受伤。强震发生后，菲律宾方面已记录超过100次余震。
5: 此次地震震中位于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震感达到破坏性级别，强震造成多处建筑物坍塌，整体损失程度仍在评估中。地震发生后，菲律宾多地学生被紧急疏散，棉兰老岛受影响地区各级学校已经停课，同时菲律宾多个地区的政府工作已暂停。民航官员说，桑托斯将军城国际机场暂时关闭，17个国内航班被取消。8号下午，菲律宾桑托斯将军城副市长何塞在其社交媒体账号发文称，桑托斯将军城已宣布进入灾难状态，以应对此次强震造成的影响。据悉，桑托斯将军城是一座拥有70多万人口的港口城市，是菲律宾渔业及农业产品出口枢纽。菲律宾减灾管理机构正在协调受影响地区的灾害应对和灾情监测工作。地震发生后，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海啸预警，6个海啸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约1.4米。此外，邻国印度尼西亚也监测到轻微海啸波。经研判后，菲律宾和印尼都已解除了海啸预警。
6: 菲律宾强震发生后，总台报道团队正在赶赴震中灾区。不过，由于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受损关闭，记者只能先飞往南部另外一座城市，叫达沃市，再乘车前往灾区。今天下午，他们已经抵达达沃市。我们来看记者黄铮铮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已经抵达了菲律宾的南部城市达沃市。那么在8日上午的这个强震当中呢，这里的人们呢也一度是疏散避险，引发了一定程度的恐慌。但是目前啊，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街道呢已经是恢复了平静。从目前的这个人流和车流的状况来看呢，这里人们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How do you feel about the earthquake this morning?
8: This morning I will feel the earthquake.And I'm scared, then and go around, go out in my house and get my son and daughter and also my wife. Then I will go to the playground and also to sit down. And the cabinet also is knocked down.
7: 我们现在呢就要驱车前往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那么路上需要的车程呢大概是5个小时。在我们坐飞机抵达达沃之后呢，发现这里的机场呢也是在有序的运营当中，但是呢目前遇到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桑托斯将军城所有的酒店呢都处于停业的状态，因为

0: 当地的这个建筑受损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我和很多的媒体同行呢经过交流，发现大家都还没有找到今晚可以住宿的地方。那这个当地人员受灾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将会抵达现场之后呢持续为大家带来关注报道。
1: 梅以一战事持续已超百天，当前美国与伊朗谈判不断出现反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前景仍然不明。当地时间七号晚，以色列国防军称正在拦截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导弹，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当地民众进入避难场所。
2: 以军称以色列空军正在执行拦截和打击行动以消除威胁。以军随后表示监测到新一轮导弹来袭。以色列媒体当晚援引以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将对伊朗的袭击做出强硬回应。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伊朗已对侵略者做出回应。穆赫辛·雷扎伊表示，此次回应是一次警告，他要求侵略者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对任何新的敌对行动做出更强烈的回应，让侵略者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七号表示，为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北部一座军事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当晚的行动仅仅是一次警告，如果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回应范围将更加广泛，并将涵盖该地区所有美以目标。
3: 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的多个目标发动袭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以色列袭击，部分设施受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这场地缘冲突的经济影响已经波及到欧洲渔业。总台记者近日走访了法国西部布列塔尼地区的一处渔港，当地渔业从业者正遭遇多重经营困难。
4: 这里是法国西部的吉尔维内克渔港，作为法国最重要的渔港之一，这里也是法国海鳌虾等高净值海产品的重要集散地。每天都会有上百艘渔船从这里出海，并将捕捞的渔获销往法国以及世界各地。随着中东地区局势紧张升级，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加剧，从渔船燃油到冷链运输，整个渔业产业链都面临着新的成本压力。
1: 欧盟方面表示，今年二月末至四月期间，船用燃油价格涨幅超75%，法国本土船用柴油价格更是短期内急剧走高，短短一个月内价格近乎翻倍。
5: Aujourd'hui, dans une entreprise de pêche comme la nôtre, le carburant représente environ 30% des charges, à côté donc des salaires que l'on paye aux marins.
1: 成本陡增成为压在法国渔业从业者身上的重担，而对于远赴印度洋作业的远洋船队而言，挑战不止于此。中东局势还间接削弱了相关海域安保力量，让远洋捕捞同时面临着高昂运营成本与海上安全风险的双重考验。
6: Today, because all these forces are occupied in Hormuz Straits and in the Persian Gulf.There is less protection in Somalia, so that's a consequence of the conflict.
1: 受多方因素影响，法国渔业产出明显收缩。法国农业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布列塔尼南部海域捕捞量同比下降12%。当地渔获采用拍卖定价模式，供应缩减虽推动市场拍卖价格小幅上涨，但涨幅远远跟不上燃油、物流等各项成本的上涨速度。
7: Les langoustines qui se fait un peu plus rare au fil des années, comment se termine l'année déjà, et on repartira sur une autre année, voir ce que c'est.
1: 成本高企，产量受限，法国渔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为缓解行业压力，欧盟委员会于五月正式批准法国一项总额1300万欧元的国家专项补贴计划，定向帮扶因船用燃油涨价陷入经营困境的本土渔业企业。不过，对于高耗能的渔业而言，短期补贴只能解燃眉之急，能否彻底扭转行业困境仍然是个未知数。
8: 作为欧洲重要港口城市，德国汉堡的渔业和水产品销售行业也受到能源涨价的波及。

0: 波及，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德国汉堡港附近的鱼市，这里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近期中东局势紧张，引发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对于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德国来说，油价和天然气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正在逐步向消费端传导。
2: 清晨时分，位于易北河畔的汉堡鱼市已是一派繁忙景象，200多个摊位沿河依次排开。在鱼市上，不仅能买到刚打捞上岸的各类海产品，还能品尝包括特色鱼汉堡在内的丰富美食。鱼市每周日从清晨5点开始，直至上午9点半，单日能吸引数万人前来。随着柴油价格飙升，渔民出海打捞成本上涨，叠加各类原材料和运输成本上扬，鱼市上的摊贩坦言，经营面临不小的压力。
3: Also überwiegend kommt der Fisch, was ich jetzt hier also habe, aus der Nordsee oder Ostsee. Und preismäßig so international hat sich das auch gewandelt, ist teurer geworden. So wie jetzt bei Makrelen, da sind die Preise stark nach oben gegangen.Halibut ist hier preisestark nach oben gegangen. Ja, also die Steigerung ist schon 10-15%. Steigerungen sind da mittlerweile schon drin.
4: Sicher, die Rohware wird immer teurer, ne? Das ist halt so, ja. Das Tanken, ne? Früher habe ich 50 Euro getankt am Tag, jetzt tanke ich 100 Euro am Tag, ne? Das ist in allen Belangen und das müssen ja die Fischer auch. Die Fischer müssen ja mit den Schiffen rausfahren, tanken. Deswegen wird die Ware dann teurer, das ist so.
2: 依赖冷链运输的海产品行业同样承受压力。汉堡是德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大量海产品需要通过冷藏和冷链物流运往德国各地。能源价格上涨使制冷设备运行成本增加，也推高运输企业的运营费用。
5: 美国能源部本月3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和商业原油库存双双下降，随着生产与运输的核心燃料柴油价格上涨，对经济造成了更广泛的影响。
6: 缅因州龙虾产量约占全美总产量80%，柴油价格上涨推高渔民出海捕捞成本，导致龙虾批发价格上涨，叠加运输费用高昂，许多餐厅不得不上调相关菜品价格来转嫁成本压力。
7: Remember when lobster rolls was $16.17.99? At some places in the city, we're at $50. It just blows my mind.
6: 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本月1号，全美平均柴油价格达到每加仑5.350美元，约合每升9.54元人民币，相较于伊朗战事爆发前上涨约40%，维持在4年来高位。据了解，美国本土开采以轻质原油为主，主要用于炼化汽油、石脑油等轻质油品。重质原油则是炼制柴油、沥青及重型设备燃料的核心原料。受原油品种结构限制，美国一方面大量出口本土轻质原油，一方面需要进口大量重质原油来满足国内需求。美国石油协会 API 的数据显示，美国每天进口约660万桶原油，其中超过60%的进口原油为重质原油。全球原油供给趋紧，进一步拉大美国柴油缺口。
8: US commercial diesel inventories are now at the lowest level since 2003. And moreover, the Middle East supply losses as a result of the conflict are primarily losses of heavy crude oil, which tends to be rich in heavier products such as diesel. So you have both bigger supply losses and more limited demand losses, implying more tightening for diesel than for other refined product markets.
6: 值得注意的是，油价上行通常带动天然气价格同步走高。美国能源信息局5月发布的短期能源展望显示，2026年居民平均电价将升至每千瓦时18.2美分，约合每千瓦时1.23元人民币，同比上涨近5%。业内分析人士认为，能源涨价持续抬升美国用电成本，叠加 AI 驱动的数据中心催生海量新增用电需求，进一步放大全美电力供需失衡压力。
0: 受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影响，泰国航空运输、酒店经营以及旅游服务等成本不断攀升，给泰国旅游及民航业带来新的挑战。泰国旅游局下调了2026年外国游客预期人数，预计前往泰国旅游的人数将下跌5%至10%。
9: 根据泰国旅游与体育部5月底发布的最新报告，今年1月1号至5月17号，泰国共接待外国

中国游客超129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下降3.31%。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五月底表示，中东冲突和能源价格是持续影响泰国旅游业的外部因素。

0: 亚洲航空公司近期也宣布，会在五月至六月削减约30%航班。燃油价格上涨的影响也从航空业逐步传导至整个旅游产业链。根据泰国酒店协会五月公布的统计数据，四月份著名旅游城市芭提雅的酒店预订率仅为20%至30%，而去年同期则高达70%至80%。在普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旅游业者反映运输成本上涨近40%，酒店运营成本增加最高约25%。旅游大巴、出租车、游船及快艇等运营费用普遍上升。据路透社报道，世界杯开赛在即，但美国洛杉矶赛场的工会通过了一项罢工决议，允许场馆员工在比赛期间罢工。
1: 代表约2000名洛杉矶索菲体育场餐饮员工的工会，6号以96%赞成的压倒性票数批准了罢工决议。这意味着工会成员获准在任何时候停工，尽管世界杯就要在当地时间11号开幕。索菲体育场将承办8场比赛，包括美国队3场小组赛中的2场，分别是当地时间12号对阵巴拉圭队和25号对阵土耳其队。工会声明说，与体育场餐饮运营商和国际足联的合同谈判在关键的经济问题和职场安全上未取得实质进展。工会要求提高薪资，并确保联邦移民执法人员不得进入场馆。工会说，如果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在世界杯比赛期间来到索菲体育场，并造成对场馆安全的合理恐惧，应当允许员工罢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曾在包括洛杉矶在内的多个城市展开突击行动，多次因暴力执法而遭到尖锐批评，引发民众抗议。工会表示，计划于当地时间8号继续进行谈判。
2: 2026年世界杯将首次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联合举办。作为东道主之一，墨西哥不仅全力推进赛事筹备工作，也希望借助这场全球盛会展示国家形象，激发旅游活力，并为城市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0: 走进墨西哥城，世界杯的气息已悄然融入城市各个角落。为迎接2026年世界杯，墨西哥城市长克拉拉·布鲁加达表示，墨西哥城计划在全市创作1000幅世界杯主题壁画，让整座城市成为展示足球文化与城市活力的巨大画布。
3: 壁画是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公共艺术形式之一，也承载着这个国家丰富的历史与文化。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幅作品呢，它是一个月前刚刚落成，凭借其超过200平方米的创作面积呢，它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手绘足球主题壁画。
0: 此外，在墨西哥城著名的手工艺品市场，记者看到许多传统手工艺品加入了足球和世界杯元素。
4: Nos estamos preparando para el mundial. Tenemos adornos, tenemos muchos accesorios respectivo a eso. Esperemos que venga mucho turismo y los esperamos para que tengan una buena impresión de la Ciudad de México.
0: 世界杯带来的商机同样延伸至餐饮行业，不少餐厅和酒吧已经开始筹划相关主题活动，希望在赛事期间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开幕，这是史上第一次由3个国家共同举办世界杯，人气热度超高。与此同时，不断攀升的还有现实意义的热度。据预测，本届世界杯赛事使用的16个体育场中，有14个可能出现超过安全阈值的高温。
5: 美东时间6月16号，法国队将在美国新泽西州首战对阵塞内加尔队。为了提前适应美国的高温，法国队正顶着大太阳训练。对高温天气犯愁的不只是法国队，瑞典晚报就认为瑞典队运气很差。本届世界杯有4个主办城市因为高温被认为格外危险，分别是美国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墨西哥的蒙特雷，而瑞典队将在其中3个进行训练和比赛。
6: Sen försöker vi att anpassa dem eller ja, sköta en tillvänning nu på hemmaplan, för det är ju inte 30 grader i Sverige tyvärr utan lite kallare väder, så att vi jobbar med det som kallas för passiv värmeaklimatisering.
5: 瑞典队采用的秘密武器是高温舱， 也是瑞典长跑名将安德烈亚斯·阿尔姆格伦

0: 中的酷刑室。高温舱能够模拟38摄氏度的高温高湿环境。户外场上训练结束后，瑞典球员会进入高温舱再进行耐热训练，蒸桑拿、泡热水、骑动感单车，为应对世界杯期间的高温挑战做准备。天气预报显示，在这个夏天，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部分地区白天的平均最高气温将达到30多摄氏度，在较热的天气甚至可能升至40摄氏度，即使是位于美国东北部的球场也逃不过高温的考验。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本次共承办包括决赛在内的八场比赛，由于没有封闭屋顶和空调设备，超过8万名观众同时观赛时，将导致场内热量更加聚集，被认为是最容易受到极端高温影响的世界杯场地之一。高温可能对比赛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影响。
1: 据英国媒体7号报道，美国官员已拟定一项绕过英国直接与毛里求斯达成所谓收购查戈斯群岛协议的方案。
2: 报道称，该方案是美国政府起草的数个方案之一，目的是替代英国向毛里求斯移交该岛主权的计划。查戈斯群岛位于毛里求斯东北方向约750公里的印度洋西南海域，1965年被割让给英国殖民当局。英国次年把该群岛主岛迪格加西亚岛租给美国建空军基地。2025年5月，英国和毛里求斯就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问题签署协议。根据协议，迪格加西亚军事基地将由毛里求斯租借给英国和美国。今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英国把查戈斯群岛主权交还给毛里求斯愚蠢至极。据英国媒体4月报道，由于美国方面拒绝履行必要步骤，英国政府被迫搁置将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的相关法案。同月，毛里求斯外长兰富尔表示，毛里求斯将不遗余力收回该群岛。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今天，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中国落实新城市议程国家报告，报告分享了中国在推进新型城镇化、改善人居环境等领域的政策经验与实践进展。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向联合国提交落实新城市议程的国家报告。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海洋地质6号船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科研人员获取了多金属结合、海底岩石等样品和数据。今天，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左右线纺织厂大桥顺利贯通，成达万高铁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成都到万州通行时间将由现在最快2小时45分压缩到1个半小时左右。国际航空运输协会7号发布的全球航空业最新财务前景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燃油价格大幅上涨等因素影响，预计全球航空公司2026年的净利润将降至230亿美元，远低于2025年的450亿美元。7号，日本鹿儿岛县樱岛火山发生连续喷发，持续约1小时，大量火山灰向鹿儿岛市方向漂移，市区多条道路被火山灰覆盖。据当地气象台介绍，目前樱岛的山体膨胀现象已基本消除，即便之后再次发生喷发，预计规模也将非常小。7号，位于纽约市曼哈顿岛的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内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导致5人受伤。纽约市消防局表示，其中1名伤者伤情严重，嫌疑人已被控制。官方初步认定这是一起随机伤人事件，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近日，泰国罗永府一处海滩出现罕见景象，大量粉红色海参被海浪冲上海滩，绵延数百米的海岸线呈现出醒目的粉红色。专家表示，海参搁浅是受海水升温、厄尔尼诺现象即将出现以及季风引发强浪等自然因素影响。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0: 创新引领绿色未来，科技守护蓝天绿地。近日，格力参展2026 SNEC 光伏展，格力光储空系统解决方案覆盖工厂、工建、仓储、社区四大细分场景，以清洁功能、高效用能、数字赋能为核心，助力园区实现节能降碳建设。格力钛电池，高安全、快充放、耐宽温、长寿命，为算力协同时代提供可靠的响应方案。
1: 我们将持续深化基本盘的优势，同时加速光储直柔、钛酸锂储能等系统方案向更大的范围、更多的场景、更加广泛的区域复制推广。
0: 格力让天空更蓝，大地更绿，格力真好。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0: 可好吃了。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4: 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4: 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现价值。
1: 伊以冲突又起，海湾战火重燃。
2: 在不到一小时内呢，伊朗总计是发射了四轮约十枚导弹，那这也是自今年四月停火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打击以色列本土。
1: 油价涨，金价跌，恐慌情绪蔓延，中东战事何日止？市场动荡几时平？

全新坦克700，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樱桃甜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锁鲜，新鲜不用等，买樱桃上游乐，进樱桃用邮政，邮政绿为你锁鲜樱桃红。

0: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美伊冲突爆发已经过去整整100天了，目前却还看不到任何战火平息的迹象，而世界经济的脉动也让人越来越摸不透。随着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再次互相导弹袭击，今天国际油价和金价出现了剧烈波动，全球股市也全线下挫。伊朗和以色列之间为什么反复爆发冲突？美以伊到底能否回归谈判桌达成和平协议呢？围绕这些话题，今晚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宏观经济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魏亮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我们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一轮冲突的情况。
1: 当晚10点左右，首先是我手机上的以色列防空警报软件突然响起，紧接着以军就发布消息，证实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综合以军及当地媒体消息，在不到一小时内呢，伊朗总计是发射了4轮约10枚导弹，那这也是自今年4月停火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打击以色列本土。
2: 在伊朗发动这轮袭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他希望以色列不会进行报复。美国与伊朗达成最终协议已经近在咫尺，他不希望双方冲突导致协议告吹。但以色列方面显然并没有听从他的劝告。今天白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大布里士以及伊斯法罕响起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确认，位于伊朗境内的目标今天清晨遭到以色列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消息称，以色列空军打击了伊朗中部和西部的军事目标。中东爆发的新一轮冲突让全球市场再度大幅震荡。8号，纽交所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5，涨幅达到5%。纽交所的期货黄金价格也一度跌破每盎司$4,300的关口，创下新低。亚太主要股市今天纷纷大幅收低，而欧洲三大股市在开盘后也一路走低。市场普遍担心，伊朗和以色列的冲突将导致中东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长期化，加剧当前的全球供应链危机。
0: 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伊朗时隔2个月再次袭击以色列。周一，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进行了报复性的打击。那我们看到今天国际油价出现了一个大幅拉升，而亚太股市则全线下挫。魏亮先来跟我们说说这一轮冲突的背景是什么，为什么全球的市场都反应如此剧烈？
3: 这一轮冲突背景呢，主要是以色列和伊朗出现了相互攻击的这样一种情况。那么在这个美伊之间谈判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关键阶段的时候，那么中东呢，它的这样一种和平局势出现了一种扭转。虽然说冲突的规模还谈不上特别大，但是呢，给大家的预期呢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应该说呢，在市场上投放了3重的恐慌。所以说，在过去几天里边，大家可以看到，从资本市场到商品市场都出现了这个明显的下跌。那么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外在因素。那么这些因素夹杂在一起呢，就使得这个下跌呢蔓延到全球，蔓延到各个品种。第一重的压力或者焦虑呢，来自于中东的战火重燃。刚才已经向大家介绍了，就是这个本来已经是美伊双方他们在谈判上的差距慢慢缩小的这样一个阶段，但是呢，以色列打击了这个叙利亚，打击了这个黎巴嫩，那么同时呢，伊朗也做了回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就使得说中东的安全局势重新又回到了一个战乱的这样一种状态之下。那么很显然，从资本市场的视角来看，那中东各国它可能面临着这样一种战火扩大的这样一种风险。

0: 险。那在这个风险之下，所有的在中东的投资都可能减值，比如说在这个阿联酋和卡塔尔的这个数据基础设施，在这个迪拜的旅游的设施，那么这些投资很可能就很难收回来了。那所以说呢，它在资本市场是有反应的。第二个压力呢，或者是焦虑呢，来自于这个海峡。那么海峡呢，已经到了这个断航100天的这个心理关口上，所以让越来越多的人担心，说是不是要继续断下去，还要断多久不可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全球的能源供应缺口是逐步的加大的，每天1000万桶。那么同时呢，它是有一个很大的累积量的。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就会使得大家担忧未来这个国际油价的这个高成本是不是就一直就这么加下去了。虽然说阿联酋、沙特都在寻求拓展它，或者说新建石油管道，但是这些东西呢，跟本身这个海峡正常通航来说呢，它是不可比的。因此呢，这种焦虑情绪在蔓延，毕竟还有上百只船堵在海峡里出不来，这个状况没有改善。第三层压力呢，实际上来自于大家对于中东各国的经济安全的担忧。因为在过去的100天里边，说实在的，中东国家它收入的远远抵不上它花出去的，也就是说它的收入来源基本上被切断了，但是你要维系国计民生的这些钱一分钱也省不了。而且呢，你还要考虑加大你的安全方面的成本，要考虑去修新的油气管道，这些都需要花钱的。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那么欧洲这个中东的主权财富基金呢，它就面临着资本回撤的压力。要知道中东的主权财富基金呢，要占到了全球此类基金的大概1/2左右。那么如果说他们因为本国的财政状况或者是安全状况需要从全球范围内抽回资金的话，那么对于全球的金融市场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那么现在看，这种可能性在增加，而且呢，这种动机呢也在增加。毕竟很多的国家出现了财政方面的困难，有些国家呢还出现了国际收支方面的困难，也加大了这个动机。所以呢，在这些压力的和焦虑的共同的叠加之下，就使得市场出现了一种应激的反应。
1: 好，万哲也来给我们梳理一下，你觉得这一轮的地缘冲突对于全球资本市场、大宗商品市场等等到底产生哪些具体的影响？你又认为这一轮的核心的市场的担忧是什么？
2: 我觉得现在产生的影响呢，实际上应该说是一种结构性的应激性的影响，所以应该说它对未来产生的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那从这个结构性的应激性的影响呢，我们就会发现，过去我们要单纯的说的话，就会发现，你有地缘政治冲突的产生啊，可能就会引起物价的上升啊，是吧？避险资产，比如说像黄金的价格就会上升啊，等等。那然而这一次呢，我们会看见，实际上里面的这种所谓结构性应激呢，它是非常复杂的，包括咱们看到这个风险资产，比如说像股市，像韩国股市就非常的明显。那么在此前一段时间呢，因为这个内存啊，还有芯片突然的大涨，因为供应链断裂等等的原因，所以使得它的这个股市呢反而是大涨的。那现在号称说在韩国，就是说如果你相亲说我是这么几个公司的人，是吧？那我在相亲市场上是很有长处的，这个也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呢，我们今天看到呢，一旦双方又开始号称开始开战，虽然很快的时间可能就结束了，那么韩国的这个市场呢就大跌，以至于马上就产生了熔断。所以整个的这个资本市场，我们能够看到，一方面它本身也产生了分化，就是说像科技股啊可能就大跌，然后跟军事有关的呀就大涨。另一方面呢，那么有一些稀缺的行业呢，它的这个涨跌就非常的剧烈。那么在避险资产这一块，我们也能够看到，过去讲你这个黄金可能产生了战争，你就一定是会大涨。然而这一次我们看到呢，它甚至产生了一种极端的现象，也就是说黄金它的避险本身就是为着不时之需而产生的，而现在就真的到了不时之需，也就是说真的到了要把你储存的黄金进行变现的地步。因此我们看到，到这个风险到了某一个地步的时候，它的避险资产呢就纷纷要抛出来换取真正的流动性了。所以这对整个市场来说呢，应该说这个应激反应也是非常特殊的。另外当然我们也能够看到说，在债券市场啊，在汇率市场啊，各个国家实际上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影响或者打击。那么美债的这个长期利率呢不断的飙升，而对于新兴市场，包括像印度啊等等啊，它的这个货币啊是不断的降。那包括有一些我们看到像日本，它的这个日元这一次呢，实际上也号称说在有浮动汇率有史以来的购买力已经降到了最低。所以应该说这个结构性的应激呢，使得大家非常的担忧未来。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供应链，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打打停停，然而它的这样的一种阻碍是不是会相对来说变成一个长期化、常态化？

0: 的选择，实际上大家都很担心。所以呢，未来是不是会因此产生一个长期的供应链的断裂，甚至呢会产生相应的一些有些国家的粮食危机、社会危机，这个是大家所担心的。那么第二个呢，可能大家会担心这个通胀会不会长期化，就是整个通胀中枢会不会因此被长期性的抬高。如果抬高了的话呢，可能咱们现在去年还在这儿讲降息，今年就要讲加息，那可能也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事情。一旦它固化，会不会形成一个新的滞胀的格局，而带来未来全球经济的这种衰退的可能，也是大家所担忧的。那么第三个呢，大家还非常担忧的就是说对于新兴市场的这个脆弱性。那么我们看到在1997年的这个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市场实际上是对自己有了一些新的护城河的。所以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家觉得说哎，他们其实表现的还行。但是现在这一轮上呢，我们看到这个新兴市场因为这个资本在不断的流出哈，其实对它的整个的市场以及汇率都产生了较大的冲击。那再加上刚才所说的，如果还有粮食危机啊等等其他的因素，会不会对新兴市场国家继续产生一个比较深远的影响呢？这三点呢是大家现在所看到对未来所能够产生的担忧。所以从这里来说，应该说是一种结构性的应变。
1: 嗯，那我们再来具体聊一下油价哈。消息层面，我们看到7个欧佩克的主要产油国已经宣布7月份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而且这已经是他们连续4个月来宣布一个增产计划了。那微亮觉得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对冲这样的地缘政治恐慌推高的国际能源价格？
2: 应该说呢，这次的增产恐怕只有些象征意义，表示这个组织还在行动，还有自己的意愿想把这个油价维持住。但是实际上呢，它本身的这样一种能力呢，包括它现在在地理上自然地理上受到的限制呢，使它的影响就非常有限了。首先说这次增产其实它是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呢当然是说它有这种象征意义啊，表示我们还在行动；另外一方面呢，它其实是有技术意义的，就是当阿联酋退出了石油输出国组织之后，那么欧佩克和欧佩克加他们在之后的增产过程中或者限产过程中，它就有一个份额的重新分配。那么这次与其说是一次这个增产行动，不如说它是一次技术演习。也就是说呢，为了实现他们这些成员国之间的这样一种份额的分配呢，做一个摆布，看看能不能实现一个均衡，大家能不能实现一个合意。所以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呢，这次的行动呢，它本身的意义呢，象征性就比较大。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现在它增产的这些油啊，说实话它也运不出来，因为现在霍尔木兹峡还属于实质性的断航的状态下。这个断航本来就是欧佩克大多数的原油呢囤在了它本国国内，甚至说有些区域呢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关井。在关井之后想恢复产能都难，何况说是去增产呢？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呢，这种增产大多也是一种账面上的。那么当然说反过来讲，现在影响国际油价的因素呢，实际上是这个海湾国家之外的这些因素，比如说这个现在的这个能源供给的可持续性是不是在这个这1000万桶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冲击。那如果还有的话，那么对油价它有一个推高的作用。第二个呢，实际上是最紧迫也最现实的，就是全球的石油储备呢，因为它这个供应缺口它在不断的缩小，无论是商业储备也好还是战略储备也好，都存在着这样一个见底的风险。如果说这个储备保底已经没办法实现的话，那么油价呢很可能会被快速的推升，那么这也是需要去关注的。同时呢，还有就是这个现在世界经济啊，它的低迷程度啊，一定程度上呢拉低了油价，使得油价没有暴涨到我们觉得非常可怕的这样一个程度。但是呢，这种需求的传导呀还在继续，也就是说由石油或者化石能源的影响还在慢慢的渗透到各个行业，这个进程没有停止。所以跟这些因素比起来，欧佩克它的增产呢就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了，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实际。
1: 那如果这样的中东紧张局势迟迟得不到缓解，霍尔木兹海峡也会持续被封锁的话，万哲觉得接下来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该如何评估？
0: 我觉得我们实际上看目前的这样一种状况啊，我觉得它在继续的恶化，还像这个100天以前，就是说又进行一个规模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战役的话，我觉得可能性实际上是越来越小了。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都会发现说，它未来实际上全球包括能源在内的这种市场的定价逻辑可能是会发生改变的。那么第一层的逻辑改变呢，当然是这个能源定价的逻辑，也就是说，无论这次霍尔木兹海峡多长时间以后能够被完全的放开，那么全球对于这种世界的这种供应链啊，然后这种产业。

0: 业链互相协作的这种精神，实际上已经在这个逆全球化的浪潮当中已经变得越来越深刻了。那么深深的打上烙印以后呢，大家会越来越想到说，我的这个能源安全和国家安全怎么能够在我本地或者是本地区来单独的实现，或者是通过一些双边的合作来实现。这实际上呢是进一步的使得全球的贸易秩序啊，过去的投资秩序啊，还有这个货币这个国际秩序啊，实际上都越来的越碎片化了。所以呢，这个能源定价再加上新能源一代的这个崛起，我想未来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欧佩克加，为什么它显得越来越示威了？因为多重的这个因素夹击下，实际上就使得未来这个能源定价以及能源安全如何实现，在全球各国的眼里和安全这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帽子之下的这个实践当中啊，已经产生了新的异化了，这是不可逆的一个趋势。那么第二个不可逆的趋势呢，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哈，就是这个美元美债它这个去美元化，或者是说这个去美元化越来越加强的这个趋势呢，实际上在这一次也显得更为明显了。那我们看到，由于全球贸易本来就在碎片化，也就是说地区当中的合作使得这个货币的使用啊、应用啊，包括清算啊、储备啊，实际上呢也出现了这个结构性的变化。那在这一次的战争当中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在全球的这个外储当中，实际上黄金计价的这个储备呢已经超过了美债的这样的一个储备。那当然这只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并不意味着黄金将来能够替代这个美元资产，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呢还是能够说明说，全球在整体的这个避险资产的选择以及在这个货币的选择当中啊，这个信任度来说啊，应该说美元它这个霸权的信任度呢实际上是遭到了动摇的。那因此如果就这一次的战争，无论是它发起还是无论是它怎样的结束，对于美国的这样的一个信任的根基啊是有所动摇的，所以这个趋势呢恐怕也是不可逆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实际上还能够看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战争发生之前呀，其实美联储这个加息降息，大家就已经在讨论过去这个2%的目标是不是应该就是要提高它这个通胀目标的中枢。那现在来看呢，就是沃什已经非常明确地提了出来。那么未来在货币政策的推进当中，对于就是全球比如说未来通胀目标怎么来定啊，是吧，等等啊，这个使得整个经济学理论的这个基础未来在技术上的实现，实际上也有一个要进行大改革的趋势。所以我觉得从这三点来看呢，我们还是应该能够看到说，无论这个战争什么时候结束，这些大的趋势恐怕已成定局。
1: 那么面对伊朗和以色列的冲突，我们看到特朗普的态度是劝双方就此放手啊，那他不要双方进行一个报复的行为。我们也看到最新的消息，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伊朗和以色列已经分别宣布了暂停交火了。那贝娜来跟我们说一说，那现在特朗普为什么会释放这样的态度，他的核心诉求背后的考量又是什么？
2: 应该说呢，特朗普他之所以释放这样的信号呢，是因为美国国内他的压力在增大，那么所以说呢美国有这样一种急于抽身的想法。那么从美国而言呢，他现在的压力逐渐的是从经济领域向这个社会政治领域去传导。经济领域其实我们已经讲过多次，他本身他美国经济现在面临的双重脆弱性，一个是通胀的脆弱性，我们说他的这个无论是 CPI 还是 PCE， 包括核心 PCE， 它都显示出来能源价格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了美国经济的各个领域。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如果不能够有效的抑制，那么这个通胀呢还会上涨，而且它是有具有粘性的，很难医治。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的其他经济数据也显示，比如说它的居民的支出、它的储蓄率、它的消费者信心，显示美国经济的它的脆弱性，那么也就是说它有下滑的一面。所以说呢，在这样一个情形下，既不能抑制通胀又不能抑制脆弱，那么美国经济它实际上它政策空间是非常小的，无论是财政政策它的国债收益率，还是它的货币政策，也就是美联储的撕裂，它非常难办。因此呢必须要顾一头，要么是去治通胀，要么是按照白宫的意思去治衰弱。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大前提都是中东必须要停火止战，那么才能使得说美国有这样的一个经济政策操作空间。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现在它的这样一种影响已经慢慢到了政治和社会领域，比如说 前些天这个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的一个法案，就是要求这个白宫要求撤军，或者要求国会继续授权。这个法案当中有四个共和党的议员就反水了，支持了民主党，其中两个来自于俄亥俄州和这个肯塔基州，他们是大农业州。那么也就意味着说，农民的利益已经和白宫的利益有些不一致了，高油价高化肥价格使他们不堪重负，所以说这些众议员必须要支持他们自己的因素。那么同时呢，其他的这些

0: 因素呢，也在向白宫施压，也就使得说白宫必须要做出一个决断，尽快的抽身，来使得自己的利益得到最大化。
1: 那之前我们看到美国其实一直在喊停啊，但是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似乎一直在反反复复，那这是为什么？万哲来说一说，包括这一次的停火会不会意味着他们的冲突会暂告一个段落？
2: 我觉得实际上呢，应该说以伊双方啊，在这个生存安全的问题上，他的这个认知其实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对立，这是我们看到不只是这一次他所谓的停火不会成为永久的停火，那么过去他的这个停火和这个开始这个止战和他也不会是永久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那我们如果从历史上来看呢，当然以色列在中东这一块地方啊，他可能永久都存在着一个所谓的生存危机的问题，这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呢，就包括内塔尼亚胡他自己公开表示的时候呢，也一再强调这一点。那对于伊朗来说呢，他当然也同样认为说，如果是以这种状况出现的话，那么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生存的危机，而且呢，他可能也完全不赞同以色列他所宣称的这种生存危机在这个地方的存在性。所以在这个根本的问题上呢，应该说不但是内塔尼亚胡现在在执政的时候，应该说在以色列内部有相当多的这样的一种声音对他进行支持。那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到呢，实际上以色列内部在他的这个执政党的内部啊，那有相当多的极右分子，这当然也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就是现在整个的政治极化的现象非常的明显，就谁更能极化，就谁更能够在这个国家主政。那因此呢，在内塔尼亚胡的眼中呢，他当然觉得我需要借这样的一个好机会，因为几十年以来，那美国能够亲自来帮他进行一个战争，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小的，而这一次呢达成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当然希望借此机会再进一步。所以双方我觉得可能打也打不动，但是呢，坚持下去的这种可能性呢也不是很大了。
1: 好，谢谢两位嘉宾。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0: 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欢迎回来。目前中东地区的局势似乎已经变成了一团乱麻，美伊谈判进展陷入僵局，而世界经济已经被极限拉扯到疲惫不堪。国际油价上蹿下跳，能源安全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各国央行政策、主要资产价格，甚至是全球的债务等都受到了扰动。中东地区的战火一日不息，全球市场恐慌不安的情绪恐怕也很难平息。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2: 加油！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

0: 就迷糊这样的浓度，黑色。
1: 烧起壁炉，沏壶茶，与三五好友小聚闲话。这是罗丁每逢冬季回到同里别院不变的主题。同里别院位于同里古镇三元桥西北，原为一处四进苏州民居宅院，由同里米行富商庞元润于1931年兴建。2013年，罗丁租下这里，改造成为他的第二家精品民宿。同里地处苏州市吴江区，濒临太湖，15条小河把这里分隔成7个小岛，49座古桥又将其连成一体，是典型的江南运河水网古镇。优越的自然条件造就了同里自古以来的富庶。明清时期，许多退休官僚、文人、富商到此定居，更留下一批园林、寺观，以及极富江南风韵的汀景式民居。汀景式是长江以南广泛使用的一种民居形式，同样为四周围河、中轴对称的庭院格局，但与北方河院四面建筑各自独立不同，汀景式建筑各屋屋面搭接，相互联署，所有住屋都建有前廊或宽大的前檐，雨天可串通行走，这也使得中间的庭院尺度较小，与房屋檐高相比类似井口，故又称其为天井。江南地少人多，建筑密度较高，屋面排水只能做内向处理，于是每到雨天，雨水就会从各面屋檐汇聚天井，形成四水归堂的奇妙景观。
0: 实际它是进三趟。
1: 罗丁大学学的是建筑，当过开发商。当他初次来到庞宅时，这处富商院落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
2: 一进和两进呢，已经塌掉一半了，楼板也都泡水了，然后呢，房基呢也有些歪了。就这些呢，当然我们仔细看了呢，觉着这还是可以修的。
1: 罗丁做的第一件事是对庞宅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测绘。
2: 我既然要想做一个老建筑的再利用，我一定要恢复它当时的功能。啊，厕所在哪儿？厨房在哪儿？楼梯在哪儿？做了一个几百张图纸的一个测绘报告。
1: 庞宅已被纳入当地的登记保护范围，现代的测绘手段并不能完全还原建筑最初的风貌，许多缺损的建筑构件和做法更是苏州民居文化的神韵所在。
3: 他那个就闹了，
1: 而这一切都将给设计和改造带来困难。好在在同里，可供参考的范本并不难找。同里上元街陆家寨中段这处临河而筑的大型宅院，系明代处士朱祥所建，因朱祥好耕乐，故名耕乐堂。

耕乐堂坐西朝东，建成之后曾几经兴衰。现存南路建筑为清乾隆及咸丰年间重修，沿轴线纵向布置，有门厅、正厅、绣楼，共两个天井院和一个后花园。虽然建树不多，但宗法社会一个江南大家庭，生活所需的前堂后寝、内外有别、饮食起居、闲情逸致等功能空间已尽在其中。走进耕乐堂，苏州厅井式民居的经典做法无处不在。苏州地区季风气候特征明显，冬冷夏热，梅雨季节潮湿多雨，民居多采用高密度的布局方式。宽敞的前廊，密集的重檐，高耸的院墙和堂楼，这些都利于减弱夏日的暴晒和雨水湿气的侵扰。这条从正厅直通后花园的狭长壁弄，既是佣人们日常联络各屋的通道，它与宅院内大大小小的天井、花格门窗所形成的通风廊道，也是苏州民居保持常年干燥的主要手段。进深极大的厅堂门口，这排落地长窗在炎热的夏季可以终日不闭，没有大事还可以全部拆除，与天井院共同构成一个更大的活动空间。千百年来，这里的民居就是在适应当地气候的过程中不断追求审美与功能的统一，加上苏州文人多喜欢参与宅地营建，使得这里的民居逐渐形成一种外实内虚、简素内敛，具有可居可游并与水乡环境高度和谐

0: 老的院落有一个特点，不论隔壁院子多吵，由于这个声音是向上传播的，所以你只要一进院子，大门一关，二门一锁，独自小楼成一统。所以这种院落违和感呢，它会形成于中国的这种向心的这种家庭的这种心理状态。
1: 2013年，罗丁着手改造这座宅院，他请来苏州香山帮传人之一薛家，以保证修复的规范，保留建筑的精神气质。
0: 当时这一个特别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用现代方式呢演绎中国传统生活。
1: 但是古老的民居真的能够适应当下高标准的生活吗？
0: 古人的智慧，既然我控制不了湿度，我就空气流通，所以窗有窗的缝，墙有墙的缝，它底下的地气拔上来从房顶上跑了，所以这房子在古代是一个空气流通系统。
1: 为了保温、隔音和控制湿度，罗丁先对所有房屋的地面做了6层防潮处理，又在砖墙内部做了一圈内防水，2楼地板加装隔音层，仿照原有形制定做了可密闭的落地长窗。而屋顶的处理是最复�杂的，总共做了9层。
0: 原来啊，就2层瓦，把旺瓦换成旺板，旺板上面做结合层，结合层上面做防水层，防水层上面做保温层，保温层上再做防水层，再做结合层，再做挂瓦条，再挂瓦。
1: 在对承托屋顶的木梁架和墙体进行相应的加固后，罗丁又做了一套智能控制系统。
0: 这10几个现代化的系统呢，没有一根电线是暴露在外的，而且所有的控制系统全是自动的。你从这儿看，这些被弄的关键的地方呢，它都是可以起开的。所有的这些条石底下是一个综合的管网系统，一共有6层。

0: 就是希望以一种你看得见、摸得着、住得进去的方式，让下一代中国人爱上中国的优雅生活。
1: 学者们认为，汀景市民居是北方河源市与南方甘蓝市交流融合的结果。这一点也体现在汀景市建筑结合北方台梁式与南方川斗式，从而形成的插梁式木结构中。粗大的梁与柱相互穿插，在建筑规格较高的厅堂、祠堂，构建出宽敞的空间。整个木构架结构暴露在外，又成为各种装饰艺术的载体。此时，金华兰溪诸葛村一栋传统民居的大修已经全面展开。姚焕强和妻子黄海凤负责的依旧是木雕修复。
2: 以前的师傅做的真挚，我们在后面收的人一定要配合上去，这个能把这个东西收得完美。
1: 尽管已从事木雕50余年，每当拿到待修复的老物件，姚焕强还是慎之又慎，生怕在自己手里走了样。因为他知道，这些大大小小的装饰构件正是金华传统民居的精髓所在。金华古称婺州，多丘陵盆地，历史上文风较盛，宗族观念极强，使得这里的传统民居有着上古之风。而境内东阳号为百工之乡，尤其木雕技艺的广泛应用和持续发展，成为民居建筑鲜明的地域特征。因此，金华传统民居习惯上又称东阳民居。姚焕强结束了施工现场的工作，需要精修的部分将在他居住的姚村工作室完成。
2: 我是姚村木雕第三代传承人。
1: 东阳木雕的历史可追溯至唐宋，经历过古老体、雕花体、化工体等几种风格的演变，雕刻技艺由简入繁，这也对修复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2: 每一代都有一代的风格，你修复一定要按他的思路去做，要通过想象，雕刻的刀法要怎么做。所以我晚上都睡觉的时候都在想，怎么把这个东西搞好，搞得最好才是完美的东西。
1: 专注用心，真是传统，这是东阳木雕技艺赖以代代传承的法宝，也是东阳民居整体精神的写照。位于东阳市东郊的卢宅，建于明清时期，既是一座村落，又是一个家族聚居点，更是金华地区宗族文化深厚底蕴的一个见证。它由10余族按南北轴线布置的宅院所组成，是中国12大民居之一。宿雍堂轴线是全宅的主体，以前堂后寝制共分9进，其中第7进为后寝的主厅，室雍堂。

0: 这是一个典型的东洋厅景式民居院落，主房三开间为敞厅式，左右两侧对称，各有五间厢房。当地人习惯将这种共有13间房子的民居院落叫13间头，它是东洋民居的基本形制，人们可根据居住需要灵活增减房间数量。厢房二层只设封闭式长廊，以适应当地长夏闷热的气候。天井比其他厅景式建筑开阔疏朗，两厢拉开距离，围墙相对低矮，以获得充分的通风和对流。正房厢房的山墙借以层层跌落的马头墙彼此隔绝，形成纵横交错的组合体，这也是东洋民居的一大特色。而民居内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这些不失油彩、有白木雕之称的东洋木雕。梁、方、斗、林等立面意见之处，无不精雕细镂。题材有山水花鸟、珍禽瑞兽、戏文人物等，且讲究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这种兼具审美和认知、教化功能的民间艺术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历经一代一代积累沉淀，必然成为一种集体意识，影响着这里人们的信仰、风俗和人伦。这座由姚村富商姚坤敖1915年兴建的衍德堂，是姚焕强最喜欢拜访的地方。
1: 有时候呢，我们遇到了一些，自己想象不到的、没见到过的东西，到这里来看看他们的雕刻，真正的雕刻房，能够从中得到一种智慧。看看又回来做，做了又做，做了又去看。穿的这个衣服啊，每一个角落都是用这个苏绣这个丝线拉起来的做法做起来。这种脸容啊，啊，还有姿势啊，这然后这个人的这个长短的比例啊，把它找点破绽都找不出来。
0: 现在，姚焕强除了修复，还在兰溪当地学校里带着两个木雕传承班，每个班有学生30人。
1: 全展的东西要从学校里开始，让向他们讲大以后，也要用这个精神把这个老祖宗的再保护好。
0: 中国南方地形复杂，人文历史多样，各地的厅景民居往往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影响中，逐渐发展出自己的个性特征。
2: 好，同学们，我们来到了这次我们测绘的这个测点啊，有半塔山房啊，它建于呢清嘉庆年间啊，至今呢。
0: 2020年10月，吴伟东带着建筑系大三的学生来到南坪村。他们将在这里完成7天的实习课程。
2: 平面、立面、剖面以及计算机的这个图形，
3: 这门课程叫做古建筑测绘，选定了南坪，因为这些民居保存的还是不错的，没有过多的去动。
0: 吴伟东是安徽科技学院教授，他已经连续4年担任这门课程的带队。

0: 被教师了。
1: 这一年年都在增长，今年一共是99个人。
0: 南平村始建于北宋，地处安徽一线西南，是一个典型的徽州古村落。与水乡苏州不同的是，徽州

0: 南屏村现存的300多幢古民居和祠堂，大多是这个时期的建筑。古建筑测绘是一门强调动手能力的课程，同学们分成小组，到达的第二天就动手操作起来。半塔山房小组由吴伟东负责指导，
1: 手绘平面图、剖面图、仰视图，最终他们还要完成一个动画效果嘛，让他们能够对中国传统的建造技术和技艺啊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
0: 南屏村自明代起就形成了叶、城、李三大宗族聚居的格局，白墙黑瓦间，这些高密度建筑的防火山墙，远远看去就像一组组高高低低、长长短短的音符。这也是徽州古村落最明显的特征之一。由于山多地少，徽州汀景式民居外形方整紧凑，建筑多为二层，其基本形制为三合院，由中间敞厅、两侧卧室、前端加一面高墙围合而成。以此为基础，两个三合院对接可形成四合院，反接又可成为两个敞厅共用一个屋脊的一脊翻两堂，组合形式灵活多样。半塔山房就是由一个四合院和一个三合院串接而来，主体建筑以中轴对称布局，各个空间内精巧的木结构装修，正是清中期以后徽商文化影响下的格调。
1: 半塔山房，半塔皮囊，半塔书，这一个床上我人占一半，书占一半，那说明呢，这个主人是从上读书，所以起这个名字。
2: 当这个建筑那么立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才能去真实的感受它，并且去了解这个结构构件，然后也对这个徽州民居有更大的发现和体会。
3: 它是依室而居，整个的地势是有一个坡度的，底下垫的是大的石块，然后下面用的小碎石很精巧。
4: 光从狭小的那个天井然后漏下来的那种感觉，就都让人觉得很宁静，然后就是很舒服，不会像现在很多城市呀很浮躁的那种感觉。
0: 徽州民居的天井横长而狭小，却是整座建筑中最活跃、最典型的构成元素。在内部空间的联系与导向上具有枢纽作用，使得室外与室内、大门与宅内、一层与二层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同时兼具采光、通风、排水、防火等众多功能。
1: 夏天的时候它是很凉爽的，它有个拔风的烟囱效应，冬天还容易呢将潮气呢给它排上去，排水方面也做的是非常精妙的，四水归明堂，肥水不流外人田，室内它放了一些暗沟让你外面看不出来。
5: 这个是
0: 在7天的测绘课程中，同学们对徽州民居的小空间、小细节印象深刻。
1: 刚才我们上来走的这个楼梯是吧，那么我们在这个前面的正堂的位置我们看不到啊，空间上来讲呢它很有效地利用了空间是吧，再一个呢就是使整个的屋子显得很规整。
0: 楼梯通往2楼卧室，2楼有廊道连通，挑廊的地方多设舒适的

0: 美人靠，
1: 属于一种你能看见别人，别人看不见你的那种状态里，挺适合一个人待在那里。
0: 著名的徽州三雕更是不可或缺的装饰。
2: 那个通风口，捕捉一看它的时候，觉得它像一个装饰物一样，既有装饰性，然后又有功能性，就非常的不错。
3: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照壁，然后带来的那种气势，它很有给人一种很吉祥的感觉，感觉很优美，人到那个环境里面就很放松。
4: 那经过这个亲手去测绘和体验呢，它肯定是一个传承的作用。那么在后期啊，我们还会继续让它进入新的一些题目，比如说这部分给它改造一下，那让它能够活化起来，啊，后期还要让他们继续去做。
0: 就在同学们仍沉浸于徽州民居的建筑之美时，版画家朱建祥正在赶往湖南的浦市镇。他要在自己创办的湘西版画院完成一幅作品最终的定稿。
5: 我是土生土长的浦市人，我打造这一个艺术的空间，其实也是想更多的人能够走进这个房子里面，对古建筑的保护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朱建祥所说的房子，就是这座形似堡垒的青莲室地。这是一种湖南、贵州等地山区古商镇特有的厅井式民居建筑。房屋四周包以封闭高耸的烽火墙，四面内倾的坡屋顶围成一个小天井，俯瞰就如同景窖一般，因此被称为印子屋。浦市镇地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沅水中游西岸，它因军事而立，因商业而兴，历史上曾是中国大西南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位列湘西四大古镇之首。这里多山多水，多雨潮湿，正是这种自然人文条件塑造出印子屋独特的样貌特征。
5: 我现在正在创作的这幅肖像作品呢，到现在的话已经有八九个月的时间了，这已经进入了最后的这个修版的阶段，我就希望能够在这个年前把它最后完成。
0: 作品名叫素素，刻画的是青莲室地房主的女儿，而朱建祥与这座印子屋的渊源其实要早得多。
5: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对这个美术啊，就是对画国画特别感兴趣。我的父亲曾经带着我到这所房子行了这个拜师礼。
0: 青莲室地于清朝中期由府氏巨商李氏家族所建，是李家三重院中的二院。它坐东朝西，院内的两层建筑同样沿中轴线对称布置，一楼中间为一场厅，三面环至厢房，内部装修皆用当地盛产的杉木，门窗多雕有山水花鸟，方形小天井可吸纳阳光和空气。
5: 我们小时候，我们家族其实也是有这样的老院子的。我记得就是说，一大家人，在这样的院子里面，包括做饭呐、烤火呀、生火呀，都在这个里面其乐融融的。
0: 二层，由于相对干燥，古时仅在贴邻后墙处设有房间，其余的开场大空间用于存放货物。青莲室地外围的烽火墙高近十米，这是当年防匪防盗的

0: 需要，也是印子屋最重要的特征。朱建祥自初中离开普市，长期生活在外，近些年却思乡情切，曾想盘下普市另一老宅，不料第二年再回来时，老宅已被拆毁。
1: 我就说好像是一位我认识很多年的一位老人突然的离去。那个时候我的心情很复杂，我就觉得是不是应该马上行动起来，尽自己所能去为普市做点事情。
0: 2015年，在当地政府支持下，朱建祥与普市镇一位美术老师携手，共同修复活化当时已经破败不堪的青莲湿地。
1: 当然我们也请了一些最传统的当地的工匠来做这个事情，力求保证它的这种传统的样式。我们尽可能的复原它最辉煌最鼎盛时候的这个模样。
0: 与青莲湿地同时期修复的还有旁边的李家三重院之首，这栋建筑完全保留了原本的样貌，现两栋建筑已经被打通为一个连通的空间。朱建祥的作品已经基本完成，他这次使用的是自己钻研多年的灰调木刻法，希望通过这种善于写实的版画形式表现一个湘西姑娘春天采茶的状态。
2: 这是啊，这花开叶了啊。
1: 它这个难度就是在于这个对刀的控制，如果你刻错了一根线条它整个画面的这个色调的变化就会出现问题，相当于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旅行。但是我们把这种失误在我们的人为的控制下把握好，我觉得它是可以是其乐无穷的，
3: 就相当于你自己的花种啊。
2: 第二根线
1: 可以说我也是看着它长大的，所以说这幅画里面也融入了我很多对他们整个家族的一个感情在里面，
2: 比较最经典的稳定性歌德。
0: 现在朱建祥会在青莲湿地不定期的举办版画创作研修班，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艺术家传授自己的版画技艺，向他们讲述青莲湿地的故事。而普市古镇上许多与青莲湿地一样的古宅也正得到修复与保护，吉家大院、李家书院、万寿宫等。这些高耸的烽火墙、灵动的雕花画梁、厚重的青石水缸，无不象征着祖先的智慧，无不渗透着普市繁盛的过往。走在普市的街巷中，人们仍能从一个个不起眼的角落体味到这座湘西古镇独有的韵味。由湘西再往南直抵中国南海，汀景石民居依然扮演着主流的角色。胡少平主持建造的这组民居已经接近完工，这一天施工队正在进行外门楼大木架的搭建。
4: 这是一个纯民居建筑，还有一个拜祖乡的祠堂，还有一个花园，配有一座标准的四点金。
0: 现在这种传统民居样式在潮汕地区仍较多适用，但跟这组建筑一样完全采用传统材料和建造工艺的已经很少了。位于广东东南的潮汕地区古称潮州，北依莲花山，南濒南海，

0: 平坦的潮汕平原，自秦代起就是中原南迁汉族一个重要的聚居地。唐宋时期又是海上丝绸之路一大门户，许多人由此远渡重洋，使这里成为著名的侨乡。而这一切都对潮汕地区传统的民居建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胡少平出身于大木匠世家，从事古建筑营造和修缮40多年，在潮汕古建筑界享有盛名。他将为我们揭示潮汕传统民居的奥秘。
1: 我们走进来就是前厅，再走进来是一个天井，这个是次首，也叫商房，标准的一个四点厅，也是一个有100多年历史的古民居。
0: 四点厅，因侧立面能看到四座金字形山墙而得名，是潮汕地区最重要的基本民居形制。它由前后两进建筑和两侧厢房围住中间天井，形成四合院。门厅与正厅朝向一致，且位于中间位置，同样是中轴对称的厅井式布局。
1: 比较规格比较高的住在后房，前房就是往背置的地方，它就是做得非常完整，是以为和来生气，气就是有龙脉气运的意思。
0: 天井两侧的厢房多用作厨房和柴草储物房。由于潮汕地区多台风暴雨，同时海风带来的风沙盐碱对建筑侵蚀较大，这里的民居多重视通风防热，形成外围以砖墙封闭、封户檐口、硬山屋顶、布局紧凑等特色。
1: 四点厅中间有一个天井，夏天它这个海盐气又封蚀成天井垂下来，金字顶它是形成了一种非常自然的对流，你感觉到它的凉气就来了，空气流通就非常好。
0: 四点厅是潮汕地区普通人家近乎完美的民居形制，也是更为庞大的民居变化的起点。今天潮汕的平原沃野上，不仅能看到由四点厅发展而来的各种大型民居建筑，还有许多四点厅组成的村落。东里寨是一座典型的潮汕方寨，建于乾隆年间，占地1万多平方米，整�齐地分布着22座四点厅，连排成片，气势恢宏。凡事亲力亲为，是胡少平多年养成的习惯。现在，他最上心的是潮汕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其中，潮汕古建筑民艺馆是他倾注心力最多的地方。这座民艺馆位于汕头市同余镇永兴里，采用四马拖车形制，由胡少平集结100多位潮汕优秀工匠，耗时2年建成。
1: 永兴里的四马拖车，它把规格全部放大，中间一个池塘像一个车一样，然后两边前后两座四点厅，4匹马，还有2个醋包，好像非常形象，这样一个拉杆，后边后库非常的形象。
0: 这种合族居住的大宅制度，反映出潮汕地区家族观念的深刻性和宗法制度的牢固性，同时也让潮汕传统民居讲究趋吉避凶、装饰华丽繁复这两大重要特征得到进一步的彰显。

0: 凡建筑的开间、进深、檐高、门口的高宽等主要尺寸，皆要符合鲁班尺规定的传承。
1: 鲁班是一尺就是八寸，八寸也有八个字：财、病、离、义、光、节、害、本。吉祥的字我们就常用，不吉祥的字我们就尽量不用。
0: 大门为凹入式，取其招水纳财之意，里面分两段处理，上为匾额及左右花窗，下为大门框扇及左右装饰性腰墙。烽火山墙有五种不同的造型，分别代表五行的形象，圆线代表金星，折线代表木星，折弧线代表水星，尖状线代表火星，阶梯状代表土星。
1: 它就形成一个天地人合一，做一个非常好的居住环境。
0: 沿着烽火墙顶这些繁复的线条与彩塑、嵌瓷等，组合成一条华丽的装饰带。无论山水花鸟、人物器具，皆有吉祥寓意。此外，金漆木雕、石雕、彩画，以及复杂的防震木台梁结构，在此皆有应用。集潮汕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之大成。
1: 像我们现在这些五六十岁的老工匠，就是利用他这个建筑来整合社会的工艺资源，把一些好的工艺、好的经验要留在一个好的作品上面，让后辈去传承、去研究。
0: 松阴一架办公台，偶遇看书又懒开，戏居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雨声来。在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这首描绘初夏庭院小景的绝句里，充满了中国人愿居生活的情绪。听，意味着家人的团聚、宾朋的往来；景，连接着天和地，承接阳光和雨露。看院中花开花落，望天上云卷云舒，感受着时光的流逝与自然融为一体，这就是农耕时代南方中国理想的家园。
2: 南方的话呢，它这个阳光比较强烈，同时的话呢天气比较炎热，它这个天井的话呢，它必定要跟建筑跟结合起来。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在解决建筑物里边来讲，它的这个采光啊、通风啊，减少阳光的这个直射啊。另外一个的话呢，对防风、对防雨，那么也有一定的帮助。
3: 正中对的要挂祖宗的像，对吧？那个条案上面，左平右近，然后两边都是太师椅，这样就是把这个堂屋就布置得很有味道，精神的东西出来，文化的东西出来。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6: 今年打八岁了。
5: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7: 加油！
5: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8: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称呼能力非凡者为王。然而在自然界，真正的王者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生命力，他们极致地顺应了大自然给予的一切。穿越亿万年的漫长岁月，上演了无数生存与繁衍的传奇篇章。

0: 当我们走进森林，常常会被那些高大而古老的巨树所震撼。然而，有一种比它们更为古老、更为巨大的生命，却静静地隐藏在我们的视线之外，统治着这片森林。每片森林都隐藏着犯罪的踪迹。仔细探查，你会发现，被谋杀的昆虫遗骸遍布森林。然而，罪魁祸首究竟是谁呢？
1: 我往这边走，你俩往上面一点走。
2: 这是那个吃蛛梗包的，专门寄生蜘蛛上的。
3: 这一家的话，全部被真菌给灭掉了。
4: 对，七八个。
3: 对。
5: 哇塞，好多蚂蚁！
3: 这是一个树洞里面的一个虫子。
5: 两个，没错，是两个。
3: 上面一个，下面一个。
2: 哇，今天这个蚂蚁的感觉。
5: 哦，不错，出来了，两个都出来了。
3: 哇哦。Nice。鳞翅目的一个幼虫。周老师，
1: 哎，
2: 发现一只螳螂，
1: 我看一下。这白将军是吧？
2: 是。
1: 这白将军厉害，能大概感染七八百种昆虫，它不分辨益虫和害虫，全部吃掉，全部感染。
0: 白将军是一种寄生性真菌。对很多昆虫来说，寄生真菌比天敌更恐怖，而其神奇之处远不止于其杀死昆虫的能力，有时它们还能操控昆虫的行为。
1: 像有些蝗虫被那个虫媒感染之后，那腹部都是烂掉的，它这个蝗虫还能飞翔，一边飞一边把包纸像这个飞机扔炸弹一样哈，对，就都扔到环境中到处都是了。现在看到这个就是长花，实际呢它下面寄生的是一个蝉的弱虫，真菌感染蝉之后呢，它会控制蝉的好多行为，到六七月份的时候呢，它就会控制这个蝉从土里面往上爬，距离到土层1.5公分到2公分这样一个位置的时候呢，它就停止控制这个蝉的行为了，真菌这个时候就已经把这个蝉杀死掉了。因为这个位置有微弱的散射光刺激，真菌需要光来刺激它这个生殖行为。
0: 当昆虫不幸被真菌寄生后，一种奇特的自然造物虫草便应运而生。虫草既非虫也非草，它是真菌在侵染昆虫后孕育出的复合体。在自然界。

0: 已经发现1000多种形态各异的虫草，但真菌有多种形态，它们的存在并不只是为了夺走生命。事实上，如果没有它们，这片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的森林以及它所有的居民都将不复存在。
1: 这片林子环境很好，大型真菌也非常丰富。
2: 我倒觉得有可能是地下的真菌这个环境比较好，导致这个地上的森林比较茂盛。
1: 是，地下的菌丝网络有可能才是控制森林的关键。
0: 每年雨季，邹晓与张健两位导师都会引领学生踏入自然，探寻真菌的奥秘。
1: 哎，有这个马勃了，
3: 哇，还有好几朵呢。
1: 对，
4: 大量的真菌是看不见的，是形成不了子实体的。我们能看到的这些真菌啊，其实也就是几百种。
3: 来，我们看一下，看，
4: 它有丰富的这个地下的这个菌丝，是跟地下的菌丝网络相互连接的。
0: 多数人认识真菌都是从蘑菇开始的，蘑菇的专业称呼叫子实体。真菌子实体形态各异，除了我们常见的伞形，还有众多奇特的模样。但无论其外形如何变化，它们都肩负着同样的使命：传播与繁衍。子实体中孕育着孢子，静静地等待着适宜的时机。即便是微小的震动，都可能促使那些成熟的孢子挣脱束缚，迅速释放。顷刻间，数以亿计的孢子在空气中弥漫开来，犹如魔法般将整个森林变成他们的疆域。
1: 我们生活中啊，真菌也是无处不在，我们每一次呼吸有可能就有真菌进入到我们的体内。
0: 对于真菌，蘑菇只是冰山一角，它的主体是在土壤中蔓延的菌丝体。这些地下菌丝有可能扩展到整个森林乃至山脉，成为地球上最大的生物体。
1: 我认为森林之王应该是真菌，他们通过建设庞大的地下网络，控制着整个森林。我们现在所有看到的这些植物几乎都跟真菌形成共生关系的。这个样地呢是雷公山的1600米样地，马尾松的编号是606。我们一定要确保我们所挖到的根系啊是来自于这棵树。这有一条侧根了。
5: 对，
1: 不要着急。你看，这已经是形成菌根了，
5: 白色的菌根。
1: 这个就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样品。
0: 在微观世界得以窥见共生关系的神秘面纱。
1: 这个根尖就是没有被真菌侵染的，旁边的这个就是由真菌侵染形成菌根的根尖。真菌形成菌根之后，就好像根尖穿了一套装备，扩大了植物根尖的吸收能力和防御功能。幼苗早期的营养它需要成树来给它输送，这个时候菌根真菌可以通过它的地下网络来进行养分的运输。
0: 真菌通过侵染植物的根系形成共生联盟，

0: 共生真菌与植物彼此成就，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然而，生命的轮回无法回避。每当一棵树步入生命的尾声，故事的主角便悄然转换。此时，俯生真菌踏上了舞台。
1: 这是一棵森林里面常见的风倒木，在它的体内，真菌正在无时无刻地进行着分解的工作。当我们拨开地表的这些凋落物层，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些白色的真菌的菌丝，正是这些真菌把这些固执落叶分解成小分子，供植物的再次吸收利用，实现森林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0: 俯生真菌宛如自然界的魔法师，他们将逝去生命的能量归还给大地，滋养新的生命循环。在死亡与新生的轮回交织中，俯生真菌为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谱写了一曲哀而不伤的交响乐。真菌十几亿年奋力求生的生存经验，让它得以穿越时光。他们如古老的拓荒者，塑造了原始大陆，为最早的植物登陆陆地铺平道路。苔藓植物借助与真菌的共生关系及顽强的适应性，成功占领了裸露的远古大陆，成为最早征服陆地生态环境的植物之一。喀斯特地貌又称岩溶地貌，其显著特征就是水土流失严重，许多山顶岩石裸露形成石墨化区域，诸多专家为修复石墨化付出大量心血，苔藓专家曹威也在为此努力。
2: 哇，这路真难走。
3: 是，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贵州典型的卡斯的地貌，然后这一片呢就是石墨化相对比较严重的一个区域。
0: 这里岩石裸露，干旱贫瘠，植物想在这里扎根极其艰难，但是有一种植物在这里开疆拓土，肆意蔓延，以其坚韧的生命力改写着这片荒芜之地的生态面貌。
3: 你看这一片的话，你看它就长得几乎全是苔藓植物，它种类还挺多。你比如说这个应该是什么
2: 鱼藓，
3: 还有蔓藓科的种类，看过来看过去实际上玫瑰藓是最多的，所以这个种实际上是很值得深入探究的。
0: 在其他生命视为禁区的裸露岩石表面，

0: 种类还挺多。你比如说这个应该是什么
1: 鱼蚬，
0: 还有蔓蚬科的种类。看过来看过去，实际上美洄蚬是最多的，所以这个种实际上是很值得深入探究的。
2: 在其他生命视为禁区的裸露岩石表面，美洄蚬为何能野蛮生长呢？
0: 它的这个群落形态呢，就是匍匐的大片的很密。那只要出现雨雾天气，它叶片就张开，就可以立刻呢恢复这个光合作用。好，我们来做个小实验。它在这个石头上生长了，它不是孤零零的，里面肯定还有很多所谓的小伙伴在支持它。掀开一些来看一下，可以明显看到有一些菌丝，可能这些菌丝呢和这苔藓植物呢是属于一种共生关系，使美洄蚬结局呢更加适应这个裸露的一个岩石。
1: 啊，小心一点，小心一点。
2: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用各种方法来修复喀斯特石墨画。曹薇希望解开美洄蚬作为先锋植物的密码，让苔藓参与石墨画的修复工作。
0: 从美洄蚬当中分离出了它的共生微生物，我们正在探究它和美洄蚬的共生的一个机制。
2: 有了真菌的加持，它们就能共同分解岩石表面的矿物质，转化为可供自身利用的营养物质。
0: 苔藓逐渐长上去以后呢，还开始出现一些矮小的草本，逐渐可能还会长一些小灌木上去。虽然它个子很小，但是生态功能很强大。
2: 苔藓尽管体型微小，但其生存能力却极为强大。在所有陆地生态系统中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0: 你看一开始看不到水，但是你用力踩，水就出来了。脚一收回来，它慢慢又会弹回来。
1: 在高空，我们可以看到这片沼泽地的形态，但是在地面却寻不到溪流的身影。这片沼泽地的秘密其实潜藏在一种独特的苔藓之中。
0: 你看，
2: 我觉得泥塘藓好神奇，像小菊花，会飞的。
0: 对，所以我们又叫它海花草，是很形象的一个、啊、
2: 海花草。
0: 对，一个比例，吸满水以后是不是感觉像波肉一样？稍微揪一点起来看，
2: 哇，
0: 对不对？假如是干的话，吸收的水分能达到它自身体重的十几二十倍，还是
2: 这么厉害？
0: 对，这还是保守的数据。
1: 虽然身材矮小，但泥炭藓超级能喝，仿佛它能将一整条河流装进自己的身体。
0: 你看这片水就开始深一点了，啊，草也茂密起来。哎，你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你看它就有一条小溪下去了。
2: 啊，
0: 你慢点啊。
2: 这个好滑，你小心点。我天，
0: 这一片就是一片高山杜鹃林。
2: 哇，
0: 这里要过不去了。我们从这儿吧，
2: 行，
0: 从这儿绕过去看。看到没有，这儿下去应该有100多米，上面是沼泽，然后汇集成这个小溪流，然后把这个水呢缓慢地释放出来，这儿出现个断崖，这个小瀑布，然后再汇聚到下面。

0: 探险凭借其卓越的储水能力，缔造了一处只见瀑布不见河流的自然奇观。而泥探险超级能喝的秘密，在实验室里可以看得更为真切。
1: 显微镜下观察呢，也可以看到泥探险一些专门进行光合作用的绿色细胞已经退化得很小很小，而这些透明的储水细胞呢则变得比较大。这些储水细胞像一个个小小的小水库一样，

0: 体内有无数个弹力十足的水袋，体外是毛茸茸的结构。当一簇簇泥炭藓聚集在一起产生毛细作用，吸水能力更是指数倍增。
1: 先撑取一克的这个泥炭藓，
2: 膨胀了很多哎！
1: 看它能喝多少水。你有没有感觉这个水在往下陷？
2: 有一点。
1: 完了，它不滴水了，我就把它放进去。
2: 见证奇迹的时刻。哎。21克呢，
1: 所以是20几倍，21倍，对吧？
0: 即使枯萎的泥炭藓也具有同样的吸水能力。它们在沼泽地里层层叠叠的躯体，犹如一块沉默的海绵，依依不舍地守护着每一滴水。
3: 泥炭藓存在呢，为很多适于沼泽生的这些植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生存空间。
0: 早在4亿多年前，苔藓这位无根无脉的先驱，毅然踏上了征服陆地的征程，开启了植物探索与占领陆地的新时代。在那段漫长的时间里，即使他所向披靡，但仍旧保持低矮姿态，直到蕨类植物站立起来，植物才实现了在高度上的显著跨越。
4: 慢一点啊，看着路啊，小心点啊，这个桥没有护栏啊。啊，这有一棵。你看啊，我往上升了。
5: 好，还要升，再往上，还要升。好，可以了，
4: 贴到树干上。
5: 好的。
4: 怎么样？没事，慢慢来，看一下，把它拉直了。
5: 1036。
4: 啊，那就是10米多一点，还是很高的。
0: 梭罗，蕨类家族中一个古老的类群，也是稀有的树状蕨类植物。它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代。如今，恐龙的脚步早已远去，梭罗依旧傲然挺立，常被赞美具有王者风范。其威严的气质归功于它独特的身体结构，支撑其乔木高度的关键在于茎干中的深棕色 U 型组织，这是原始的维管组织，犹如钢筋般为梭罗高大的身躯提供稳固的支撑。正是这种维管组织使梭罗得以站立起来。当然，在长

0: 高的同时，梭罗也在内外兼修地解决高大植株对水分需求的挑战。
1: 梭罗不晾根，为它解决了很重要的一个吸水的问题。这些粗一点的不晾根，它像金属丝一样不断地往下扎，一直扎到土壤里面去，从土壤里面吸收水分。高一些地方的不晾根，它会形成多孔的网状结构，可以截流雨水，供给梭罗的水分需要。雨叶枯萎之后，包裹在梭罗的主干，它可以挡风遮阳，避免主干水分的快速的蒸发，同时呢，维持内部相对湿润的环境。

0: 水是梭罗生命的永恒伴侣，然而在某个特殊的时刻，他却期盼着水分的减少和空气的干燥，那就是他的后代准备脱离母体之时。盛夏时节，梭罗羽叶的背面会涌现出众多颗粒状的隆起，宛如生命的秘密符号。每一个凸起都蕴藏着一个孢子囊群，其中蕴藏的孢子承载着传承祖先荣光的崇高重任。
1: 一个孢子囊群里面大致有100多到200个孢子囊，一个孢子囊里面有16个孢子。
0: 每年7、8月份，孢子逐渐发育成熟，待到雨水停歇，一阵微风拂过，都能唤醒囊中的孢子。它们宛如爆米花般欢脱跳跃，释放出生命的蓬勃活力。
1: 这个呢，就是我们从显微镜下面能够看见的一个孢子囊，这外面的一圈一圈这种棕色的就是它的环带，深色的这些条带状的，它其实是细胞壁加厚。孢子它会从没有加厚的地方往外弹射，

0: 一个大的鱼片大概就是在1亿多、2亿多个包子，一颗植株一般是有10个以上的一级鱼片，这样就意味着他们的包子数量大概就是10亿个以上。
1: 包子如同尘埃般微小，却携带着梭罗的生命密码，被气流轻轻携起，扩散至遥远的天地，开始另一段王者征程。在赤水梭罗保护区内，有40000余株梭罗如星辰般散布其间。
0: 哎，这个地方好像有一棵梭罗的幼苗，它完全长在裸露的岩石上，可能偶然的机会，一颗孢子落到了这个岩石的表面上，然后呢，孢子就在这个地方就开始萌发，然后它的根系会牢牢地抓住岩石的表面，下雨之后有这种水流会流过来，然后有一点水之后，它就一点一点长起来了。这个地方可以完全地看得很清楚，它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
1: 在时光的浩渺旅程中，真菌、苔藓、梭罗犹如历尽沧桑的先驱，目睹了10000年岁月中生命的潮起潮落。他们宛如史诗里不朽的英雄，以其王者般的毅力和坚韧，演绎着生命的顽强。

0: 辉煌。
1: 在湄公山自然保护区里面，
2: 这个震动，还有
3: 震动，
1: 那一堆啥？
2: 冒烟，
4: 冒烟啊！
1: 哎呦我，这样啊，这。
2: 脚会穿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

0: 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Token 调用量指数级爆发，算力电力迎来新挑战。
2: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想象不到说需要多少电力，很难说我们需要多少算力。
3: 冗余度到底多少，这个对于我们的稳定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0: 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双方如何协同奏响产业新乐章，
2: 就非常清晰地说我们的算力对于电力的需求基准线在哪里，
3: 隔墙受电怎么在零碳产园区和源网合作里面怎么去解决。
0: Token 时代来临，中国算力如何提高全球竞争力。
2: 如果大家讲的都是穆西的 Maka 的语言反而这会是成为我们最大的护城河。
3: 利用上算力中心性价比好的 Token 卖到欧洲、美国甚至全球任何一个角落。
0: Token 背后的算电协奏曲对话正在播出。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各位好，欢迎收看对话。
6: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5: 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 Token 这个词越来越多的被公众所熟知。2026年3月，国家数据局把 Token 的中文名称定为词源。每一个词源的生成都离不开算力的支撑，算力离不开电力的支撑。2026年，算电协同第一次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成为了国家级的新基建。这也就意味着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算电引擎已经从技术突破变成了国家战略。今天我们对话节目的现场就邀请到了算电协同链条上不同角色的代表，来听一听在他们眼中如何看待算力和电力更好的牵手。先想请问各位观众一个问题，你们理解 Token 是个什么意思？
7: 我是金融证券行业从事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的从业者。在我的理解里， Token 是大模型思考与证券研究的思维原子。
8: 我是算力从业者也是这个 Token 的制造者。一个词源就是一个数值的向量，对应了我们语言中的一个元素。
5: 刚才两位观众说了他们的理解，其实在节目开始前，我们对话的 AI 数字人小猿也收集到了一些网友对 Token 的定义，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有人

0: 觉得是大模型的口粮或燃油，有人认为是 AI 时代的石油，还有人说是 AI 时代的货币。我也想听听嘉宾的观点。
1: Token 或者说这个我们这些算力所能提供的，我认为它就是一种最原始的生产工具它是一种能量的源泉。比如说工业革命的时代，电力产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电力是什么？电力可以带给我们的生活，我们社会的发展，我们科技的进步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创新，新的工作形态呀，新的行业的变化。那我想在今天一样，我们一直都是把说人工智能称为可能是一个又一次全新的产业革命、技术革命。我们怎么样把这种 token， 就如果在中间没有转化，其实是没有用的。那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把 token 和我们的行业、我们的产业和我们的应用深度结合起来，才能转变成为新质生产力。
2: 资源的定义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它就是一个计量单位。资源它是连续的，也是高速流动的。如何计量你这个量的概念，比如说重量我们有不同的计量单位。因为 token 本身这个英文翻译呢还是有多种含义的比如我们最早学计算机的时候我们记得这个 token 的中文呢也叫令牌。在人工智能领域，国家有用一个词呢来把它确定下来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也显示出了它的无尽的生命力。
3: 我们看到在三月份，中国磁源的调用量突破了140万亿次。木西又是在这个产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看到这个数字，您是不是觉得机会来了？
1: 我觉得挑战来了哈，机会很大。木西的话，我们是 GPU 的这个算力的设计公司，是2020年9月份才成立的，所以今天为止的话，我们还是一家非常年轻的创业公司。那我们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木西所要去做的使命就是要解决中国的算力基石的问题。我们5年的时间围绕着的就是要打造算力的产品，这也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可能是我们这个产业界急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如果把人工智能时代把它分成5个层次，最底层的话是能源，然后中间的话应该是芯片，芯片就是提供最基础的算力的提供，再往上是基础设施，再往上是模型，再往上是应用，我们是芯片这一层。那像电力的话呢，它其实是把一些传统的能源转变成为电，那我们的算力是把我们芯片在能源的赋能之下要把它转变成为刚刚我们所谈到的，不管是 token 的这个磁源，还是说我们对于算力的支撑我想这个是木西在整个就我们的产品的定位，以及我们在这个行业当中的定位。
4: 在 AI Agent 等应用带动下，全球磁源消耗量进一步攀升。根据全球最大人工智能模型 AP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2026年5月25日至31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达到31.8万亿 token。而在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到11.13万亿 token。这一数据连续5周超过美国，并稳居全球首位，调用量高居不下。中国 AI 大模型靠的是什么？节目现场的 AI 观察员小袁会给出怎样的评价？
5: 我觉得有4点因素比较关键。一是成本大幅压低，只有海外同类产品的10分之1到30分之1。二呢，是算力利用率超高，产出翻倍。推理成本也降了很多，三是本地适配零门槛，原生适配中文，基本不用二次开发。最后一点，我们有海量真实调用反哺训练，大模型进化自然肉眼可见了。
3: 刘院士，您看他说的第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成本低，是国际平均水平的10分之1到30分之1，这个数是怎么做到的？
2: 目前呢，这个和海外相比我们便宜很多，这当中也有着许许多多的，比如说支撑这个算力的这个电力和美国比，我们的电价要比它低很多，还有一个一次投入的成本，还有我们的运营成本，包括我们的人工的成本，另外也不排除在这个起步的阶段还有一个盈利空间比如说保持在一个低的回报它也会影响到价格。
3: 其实说到这个词源

0: 的成本当中电力的成本，我们看到一个数据说是60%-70%都是电力成本，这个数据准确吗？
1: 那个应该指的是它在运营过程当中、
0: 啊、
1: 如果是运营过程当中的话就是最主要的、
0: 嗯、
1: 其实就是电费了、
0: 嗯
1: 但是在你这个刚开始去建这个就是有点像是一个矿一样的，你有一个基础的一个投入的成本里面、
0: 嗯、
1: 譬如说一个数据中心如果是一个万卡的一个资源池、
0: 嗯、
1: 它的整个的投资的成本应该在15亿左右、
0: 嗯、
1: 电费跟运维的成本和整个的数据中心的投入成本比没有那么高、
0: 嗯、
1: 在今天的计算中心里面的比例大概应该是不超过20%的。如果说是从这个数据中心已经开始在运行过程当中的话、
0: 嗯、
1: 那我想有两个因素是比较关键的，第一就是你的电力的能效，就是你相同的电你是可以有多少是损耗的，所以这个有一个能效比、
0: 嗯、
1: 另外一点的话呢，在运维过程当中电力是所有的运维费用当中是最高占比的一部分、
0: 嗯、所以如果让您选择一个电力方来牵手的话，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要求？
1: 我觉得成本是一部分哈、
0: 嗯、
1: 然后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我想对于就是我们说算力提供方而言，就包括木系的产品我们一直说的就是叫做通用易用稳定可靠、
0: 嗯、
1: 是说我们希望说木系的算力是稳定可靠稳定可以输出的、
0: 嗯、
1: 那这个当中我们也希望说木系能够携手的合作伙伴我们的电力能源的提供者也是稳定可靠的、
0: 嗯、
1: 可以长期合作的。
0: 嗯，稳定可靠这四个字呢说起来简单其实做起来并不容易。今天我们的对话节目现场也请到了一位电力方的代表，我们有请他上台好吗？欢迎您、嗯、您好，您请坐，您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是中环新能源控股集团的创始人余祝云，也是个港股的上市公司啊。那么我从2013年开始做光伏电站，到今年已经有13个年头了。近两年呢，让我感受到 AI 的尽头是能源，我更想讲 AI 的尽头是绿色能源。我们目前现在在安徽的淮南，还有桐城，还有宁夏，我们建了有3个基地做绿色新能源。
0: 您二位在来到我们对话舞台之前认识吗？
2: 应该是有碰到过，
1: 碰到过、
2: 就是那个也是一种论坛的这种场合吧、
1: 嗯、今年才认识的。
0: 那也是一位新朋友。
1: 对
0: 啊，那太好了，今天借助我们对话的舞台也是二位加深了解加深交流的一个好机会。刚刚彭总说的这些您在台下也都听到了，您能满足他的要求吗？
2: 我觉得基本上都能满足啊。我们作为电力的提供方，第一我们有全球领先的光伏技术，现在我们TOPCon技术我绿电的成本是很有优势的。第二我们有这十几年来沉淀下来的整个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和优化。我们从2022年在淮南的这个工厂其实就已经试验过、
0: 嗯、
2: 我们生产电池片啊其实也是泛半导体行业、
0: 嗯、
2: 是吧，以前都是半导体出来的。那么我们所有的机器全自动化24小时不间断的，如果一旦出现了断电断网，我们整个就是生产线上的所有硅片全部报废。所以这个要求哈、啊，跟它这个数据的这种安全性其实跟我们这个生产线上是3年多来是一样的。
1: 听下来余总这边呢已经经过了实践的考验、
0: 嗯、
1: 就我为什么说稳定可靠特别的重要，是因为大概可能有7-8年前我是真的在一个很大的数据中心当时的工作是要求我们全线上一个应该是5万张 GPU 并行在计算，并且这5万张 GPU 不能有一张有问题，就是在计算的过程当中它不能出错，因为一旦出错的话它所有的计算要重新再来一遍。我在做这个项目之前我可能更多偏研发，我对于电力的稳定性的感触没有那么深，结果我们为了跑分要每天的晚上2-3点钟在那里候场等着它跑出来，因为有的时候晚上的用电波谷没有那么大。当时一个特别亲身的一个感触就是真的就是要稳定可靠。
2: 这个稳定性的这种就是我们的系统，我们有很好的光伏电站已经建成的，在安徽淮南凤台，从生产研发制造到应用的源的供应。那么我们只要把源网合成和绿电直连做好，那么对优质的算力中心我想是没有问题的。
3: 刚才彭总讲是要稳定可靠，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算力的用电啊

0: 它有一部分是从这个时间上有一定的柔性，比如说大模型的训练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大的一些算力的安排啊，它是早上算呢还是晚上算呢？现在风电光伏这个电力很充足，那么你这个算力中心是不是就可以开足马力多用电啊？我到了太阳落山，到了晚高峰，我这个电网很紧张，那你能不能把你的负荷呢降一降，是吧？这样的话呢，就利用它这个负荷的这个时间上的可平移性，那就对我们这个电力系统来讲啊，这就成了一个很宝贵的资源啊，使得我这个新能源更多的消纳啊，同时呢帮助我这个电网啊调分调频安全稳定。
1: 怎么很好的把算力中心和我们这个光伏电站间歇性的这样子的一些电力很好的利用起来，这也是我们中国目前现在一直在这个努力的。比如说西部的很多间歇性的一些电力，我们有特高压送到东部来啊，同理我们是近距离的做这种远网合作，利用这种专线的绿电直连的方式，可以跟国网合作，利用他们的主网，我们下一步可能会跟他进行一种再深度的合作，比如给他们过网费。
2: 要满足我们像木西这样的算力方的需求，是不是传统的这些电力规则在某种程度上也要做一些变化？
1: 确实是，让我们从业者呢，就是有一些也想去突破的地方。比如我们绿电直连真正的细则，隔墙受电怎么在零碳产园区和远网合处里面怎么去解决，我们跟电网的协助能不能去把这个费用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协商吧，找到一个平衡点吧。现在光伏我们安徽是大概1200个小时，光伏发电的成本也就3毛钱不到，再加上储能，为了更加优化远网合储，保证我们电力供应，是吧？那么也就5毛钱不到，打个比方啊。那么如果这样子的一个价格的话，是在华东地区是很有优势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工业用电是6毛多7毛将近，那像广东啊上海可能会更高啊。那么在100%绿电的情况下，那我们如果按照纯粹绿电的发电侧来讲的话，我们这个价格是很有这个竞争力的。如果再加上你电网的到底收多少钱，你电网费如果要收2毛钱一度电，那我就划不来了，那我跟现在的火电就变成一样了。随着国家对上电协同的支持，我觉得应该各地因地制宜。如果说间歇性的绿电非常大，但是它的本身的负荷端又不是特别多的话，那有算力中心来的话那是最好，那我们就能把间歇性的绿电给利用起来了，那你这个培养这电网上面的过网费或者电网就给我们开个绿灯。
3: 这是这样，就比如我们的算力的基础设施，我们要基本上还是要建在譬如说八大节点十大枢纽的这种位置那它的发电的端是在某一个地方，那给到我们这些使用端，它中间有个过路费。
1: 彭总刚才讲的是第一层是对的，我补充一下现在是3000匹以下你是不需要在八大枢纽中心的，3000匹以下，你比如说因地制宜，自己去申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你在电网的这个绿电直连上面的话，和远网合作上面的话，你要遵从我们电力法，就是隔墙受电的问题，你每一个项目都要批。做报批的时候就会遇到，你跟电网就要协商，协商就是涉及到成本。
0: 我们现在国家正在推进的构建全国能源电力统一大市场，就是要打破在这个新能源传输消纳过程当中的各种壁垒，解决气分气光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消纳。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通过期货、现货和市场的机制来确定电力的价格。在这当中呢，作为国家电网，将来呢，它事实上是不参与供能方和

0: 供能方之间的交易的，只是收取过往费。至于刚才于总谈到的因地制宜，国家也有明确的政策，作为一个新型的业态啊，我们的超算中心要大规模的使用绿电啊，使得它更加呈现出低碳。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呢，将来啊也是多形态的，除了我们呢，就是我们国家世界领先的大电网、特高压啊、高安全这样的能源配置的支撑，我们也要发展微电网啊，分布式能源，包括绿电的自行的消纳，建设这个零碳园区。一个地区它总体上来讲还是根据你的产能啊，根据你的用能的需求以及用能的特性，能否通过一定范围内的一种自我平衡满足你的需求。
1: 刚听那个于总还有院士介绍，我就特别认同，实际上它是一个系统化的设计。我就把它映射到我们 GPU 自己本身而言，从能源哈，我们首先电网过来到了机柜，机柜上有它的供电，然后到了服务器，服务器也有服务器的供电，然后到我们的芯片端，我们的芯片也有芯片的供电，就是它是一定形成某种叫系统级的一个平衡，其实是最优的。对我们提出来的需求就是大家一起系统性的来看，算力加电力再加应用，如何能够形成一个飞轮的效应。那我和于总这边的话，在算电协同的上面，相当于我们会需要根据客户的需求来持续的打造一些算电协同的典型方案，对吧？而且这个方案可能是就是它有一个产品路标图的，可能2026年是第一代，2027年第二代，2028年第三代啊。我想这是一个持续协同、持续进化、持续的输出，提升我们的叫绿色啊、经济、高效、持续提升的一个迭代过程。
2: 我很认同哈，彭总讲的就是，也是就是我们想探讨一个模式，就是中国自主可控的中国芯，就芯片加上我们中国自主的绿电在一起形成的算电协同的一个算力中心，自算中心，能向全球提供更自由价廉的算力产品。你可以把它未来就是作为 token， 也作为一个商品出海。那调用了我的 token， 那其实就是说认可了我算力中心的所有最优解的一个算力产品。算力产品里面就含了我的电力产品，而就是绿电的产品。
3: 听说您在淮南建了一个 AI 的算力中心，这个算力中心的含绿量高吗？
2: 我们现在还在做规划。如果这个政策能突破的话，我们就想做绿电之联，想100%的含绿量。
3: 您为什么选择淮南呢？
2: 整个华东地区光伏的应用场景，我可以说淮南是一个变废为宝的应用场景最大的一个城市。那么算力中心到我们的发电侧就20公里，按照我们目前现在管理电的这样子综合系统的能力，再加上有变电站 UBS 所有的这种稳定性的闭环技术，如果说政策上面完全就是打通的话，那对我们在全球 ESG 标准下的token 绿色 token 出海是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我们可以叫陈市长再来给我们讲一下。
3: 欢迎陈市长。于总也说了，计划要做一个 AI 绿电的算力中心，全绿电，淮南是不是有这样的优势？
4: 这个问题要从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问题说起。因为淮南呢，它是一座典型的资源型城市，我们拥有华东最大的整装煤田，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同时，长期的煤炭开采形成了大面积的采煤呈现区，目前面积已经达到45万亩以上。我们因地制宜的实施综合治理，恢复其生态功能，目前已经治理面积超过15万亩。比如说我们对城区内的1万多亩的采煤呈现区打造绿色景观，华丽转身为春生湖公园，对离城市较远的采煤呈现区确定了发展水面光伏加产业链招商的这么一个战略，这个十年来一直坚定不移。2017年，我们就建设了当时世界上单体规模最大的光伏加采煤呈现区综合治理示范工程，当时利用了5300亩的采煤呈现区的水面，建成了15.6万千瓦的余光互补示范项目。淮南呢，地处华东的腹地，我们头顶有

0: 恩光，脚下有煤炭，手中有电网，载运载建火电的装机规模1960万千瓦，已建成风电、光伏、新能源装机524万千瓦，未来可以达到2000万千瓦。像淮南这样，同时具备火电托底、加绿电支撑、加源网荷储一体化资源优势的城市，我想在全国也不多见。
1: 你可以想象一下，在我们淮南丰台县，新能源发的一度电本来只卖给你5毛钱，如果我们利用上算力中心性价比好的图肯，卖到欧洲、美国甚至全球任何一个角落，可以卖到10块钱，你想一下会为我们的新增生产力带来多大的价值。所以我觉得在华东地区哈，你应用最近的这样子的一个绿电应用场景，我对淮南坚定信心。
2: 我觉得我要去淮南的话也可以感受一下哈。听下来的话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升级的机会。
1: 你老家淮北也有塔县区，我也可以去的。对吧？因为我们去我们是在全
3: 你注意一下，陈市长还在这儿呢啊啊！
1: 陈市长他以后就是讲对于区域协同，我们本身就是个全球化的去建我们的产业的一个基础。
3: 陈市长，淮南能为他们一起的协同提供什么样的助力？您也帮于总打动一下彭总。
0: 特别期待彭总和于总下一步能够联手成功，在淮南落地一个算力中心。其实呢，从这个算力企业落地的角度来说呀，我理解可能最关注的还是我们运营过程中的怎么降低成本的问题，特别是低成本、安全、高效的能源保障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做的事情。去年呢，我们被列为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先试的试点城市，当前正在加快推进数据加算力加模型一体化的数据基础设施体系。我们大力推进零碳园区建设，被列为安徽省首批零碳园区。我们与上海碳交所成立了淮南双碳中心，开展碳核算、碳资产管理、绿色认证等方面的工作。目前我们也正在谋划实施绿电之联，推动下一步的算力网怎么与电力网深度的协同，让淮南的算力更有竞争力。
3: 打动您了吗，彭总？
2: 我非常期待哈。我想这是一个这个底层的能源和我们的算力，以及我们安徽的淮南市又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算力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试点。我们觉得这就是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好的闭环，并且还是形成了一个互相促进的飞轮效应。我们也希望这个飞轮效应不仅仅是在淮南带来飞轮，它应该是贡献于我们中国的科技产业的进步，贡献于我们人类的科技产业的进步。
4: 刚才谈到的，我认为这只能是一个场景，但是呢，它绝不是一个主流的或者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一个形态。电算协同啊，也写入了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如果大家理解为就是说我搞的新能源提供给这个计算中心这就可以了，我认为啊，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习电东送呢？习电东送要花成本的很高的代价，是因为我们的符合侧很多是在中东部。从我们国家来讲，大的方向就是要把高耗能的计算中心建到新能源的富集区，近距离的为它提供电能。协同的本质呢，就是说计算中心布局的可移动性，计算中心这个符合的可平移性，这两点才是它的核心。
5: Token 调用量指数级爆发，算力电力迎来新挑战。
2: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想象不到说需要多少电力，很难说我们需要多少算力。
1: 冗余度到底多少，这个对于我们的稳定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5: 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双方如何协同奏响产业新乐章，
2: 就非常清晰地说我们的算力对于电力的需求基准线在哪里。
1: 隔墙受电

0: 么在零碳产园区和源网核处理里面怎么去解决
1: Token 时代来临，中国算力如何提高全球竞争力？
2: 如果大家讲的都是木西的 Maka 的语言反而这会是成为我们最大的护城河。
0: 利用上算力中心性价比好的 Token 卖到欧洲、美国甚至全球任何一个角落。
1: Token 背后的算电协奏曲对话正在播出。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5: 算电协同，算力要跟着电力跑，落到你们两家企业身上，如果要让协同真正的跑起来，彭总已经说了几点他们需要电力方做到的，小猿能不能再给我们整体梳理一下他们必须满足对方的诉求清单？
6: 对能源端的需求上，供电稳定，不断电，电压平稳，长期锁定电价，避免价格波动，用电负荷暴涨时电力调度要跟上，绿电使用要有正规凭证。反过来对算力企业也有要求，算力方要提前报备用电计划，方便电网调配，用电紧张时可灵活下调功耗。机房建在绿电充足区域，双方运行数据互通共享透明。我已经把刚才梳理的内容投到大屏幕上了。
7: 我这边的需求蛮准确的哈，但是有的时候可能能源方的需求我们作为算力提供方就没有办法真的是满足这个要求，因为我们算力提供方要看他的客户。
5: 哪一个您觉得您满足不了？
7: 用电紧张时灵活下调功耗，它是一个可能是需要，譬如说我们算力和电力也是要做整体协同的部分，我们一般都希望它稳定工作在峰值功耗来提供就是最高的算力输出。
5: 于总，您觉得这个能源方的要求满足了您说的这些了吗？
0: 我觉得这四点都有哈，那我补充一下第五点。一开始的时候彭总也讲了，其实在运维的成本里面，如果我投一个算力机房的话，电力的成本是占了50%-60%的。那么我也希望就是说彭总能把他的 GPU 的性能降耗，再就是进行优化提高，然后利用它 AI 的技术能把整个机房的降本给我们电力方赋能。
5: 那它用电需求少了，那您销售额不就是低了吗？
0: 那没关系，我卖电少了，但是这个机房是我建的，我的运维成本低了，我这样效益就上去了。而且这种卖 token 出去的价值那远远要高于怎么卖电。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 token 的这个价值是我们未来是要去真正考虑的。
5: 很多人都说未来可能 token 成为一种新型的大宗商品，刘院士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8: 这个观点我还是认同的。 token 的出海必然是要面对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我们呢是不是能够在未来占据主动啊，分得更大的份额啊，我认为这个竞争力啊也是随着这个竞争对手和市场的规则啊，它应该也有阶段性。 Token 呢可能在一定的阶段我们呢是以这样的价格的低廉占据一些市场，但是根本的竞争力还在于技术的优势和它的效率，是要有低端中端走向高端啊，创造我们的这个最大的这个经济效益。
5: 其实我们现在全世界都在谈 token， 比如说 Meta， 比如说 Google 等等，都在考核员工的 token 的消耗量，是不是意味着 token 已经开始被当作标准了？
7: 这个可能是一个促进，就是希望在这个阶段的话，让员工多使用 AI 的方式去提升他的生产效率。我想考核 token 的消耗量只是一个显性的一个考核的手段，但它隐性的实际的本质的要求还是对于人效对于公司的业务效率的提升，是这个才是他追求的本质。

0: 所以刘院士，以后 token 的调用量和交易量是不是也有可能成为衡量一个企业、一座城市和一个国家经济活力的标准？
1: 完全有可能，甚至于就像我们的产值 GDP 啊，这样一样的，代表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啊经济社会。啊，科技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活力。
0: 您看，算电协同，你们两家协同好了这么重要。我们再来看一下小袁列出的需求，于总，您觉得哪个最重要？
2: 第一项嘛，
3: 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基准的，做整个数据中心的规划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说，我们的算力对于电力的需求基准线在哪里。但是围绕着这个基准线，我们其实还要再看一个波动的这个。智能化的调整，
2: 一开始做方案的时候我们就要充分沟通，包括它 GPU 性能，包括就是说整个用电的这个容量负荷端到底多少，冗余度到底多少，这个对于我们的稳定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0: 您刚才说的是冗余度的预测，彭总，我们使用算力的需求可预测吗？
3: 就跟你一个电厂一样，就是它造的时候它的发电量大概每兆瓦时多少就会确定，我们的就是算力厂和电力厂协同情况下，就基本上你的峰值是比较容易预测的了。
2: 我理解的哈，就是说我本来我是3000P 的一个机房，突然就是我的需求完全就是暴增了一倍。其实这个应该从它的这个我们这个那个 GPU 的和这个算力来讲的话，不存在这个。我们一开始设定了多少就多少。那么现在还有一种技术，就是在运维阶段的云平台。调度算力调度是下一步在运营过程当中我随时可以调用。那么甚至还有一种已经现在已经在测试了，全球哪里算力便宜哪里算力好用，随时在云上就能把它抓取过来，我马上就用这个。这个就是 AI 的这个大模型算出来的，现在有公司已经在做整个云平台。
3: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其实整个的产业链是比较长的。那木西在这个里面的话，可能我们不仅仅是只关注自身，其实是要关注我们整个产业链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协同。
0: 除了像于总这样的能源供应体系之外，您还需要哪些生态的支撑？
3: 是场景啦，如何把这个 token 转变成为经济，对吧？转变成为生产力，我们需要的是和我们的产业去结合。所以我希望的是真正的我们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提高生产率的事。这个生产力的提高是要密切的结合于我们的场景的。
2: 我补充一下，我比较期望的就是以淮南这一个点打造出一个综合性模型，不仅仅只是建个机房然后出租给某个这个大厂。我想以用户为引导，能不能在这个生态上面进行协同，然后帮助我们的城市做赋能，把生态引进过来，把应用端的公司离算力中心最近的放到淮南来。现在一人公司两人公司很多嘛，淮南环境又这么好，还有我们的工厂24小时的不间断的在生产，我们十几个吉瓦的这个电池在生产，一年的能耗几个亿，能不能给我做 AI 的整个大模型分析降本增效，把我整个能耗降下来。
0: 您看作为合作伙伴，他也对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彭总，以前我们都说这个 AI 能用，现在他要求好用了，所以您觉得好用的标准是什么？
3: 好用的标准，我觉得对于还是要站在客户的角度，就是把人工智能应用在他自己的原来的产业里面，它的生产过程当中的话，它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就它的迁移的成本要低，这个就是好用。那用的好，也就是说会比它原来的效率和经济账它要能算得过来。我觉得这两点都是要做到的，否则的话呢，用户可能就没有动力去做。
0: 于总最善于算这个经济账，token的成本下降更能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于总是不是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2: 降本我们一直就是在努力把新能源的技术再突破，突破抗技术在它的极限值上面来讲已经也到顶了快。那么下一代的这个技术，比如说钙钛光技术，如果再能实现，拿安徽来讲，2毛多的光伏发电成本每度电，是不是可以降到1毛钱？这就是又下降了一大部分的电费了。这个就是我们科技创新要去面对的。所以今天我们首席科学家沈教授也来了，可以让他介绍一下。
0: 沈教授，刚才于总说未来要降到1-2毛钱，什么时候我们能看见？
4: 现在其实在光照资源好的地

0: 一方，这个已经实现了一美分一度电，那一美分是七分钱人民币，在中东地区它光照资源比较好，然后呢它的非技术成本非常低，所谓的非技术成本，比如说电网的基础成本、土地的使用成本、银行的这个财务成本等等都非常的低，因为鼓励新能源发展，我们国家这一步发展的远远滞后于人家。但是我们国家现在基本上2到3美分一度电在全国可以常态化，刚才于总介绍的一些技术，包括后面的这个先是 TOPCon 再是 BEC 再是 TOPCon 跟 BEC 结合，后面钙钛矿叠层等等这个技术，未来20年还能提高10%的效率，我们的电池组件效率提升1%，我们的发电成本就能下降7%，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提高10%就可以下降70%，所以应该讲我们的竞争力应该是，我们一直在行业当中说，到现在为止我们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绿电已经成为全球最便宜的能源，没有之一，所以这一点未来对我们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讲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彭总，您看 AI 的需求越来越大了，离不开算力的支撑，国产算力的占比能够占到整个算力的多少？
2: 我想这些年的话，在也是得益于我们整个这个产业链的发展，国内对于算力基础设施的大力的支持，我们会看到说一个大的宏观的数字的话，我们几年前的话海外的 GPU 啊这些可能它的整个的市占率是90%的，但是现在的话已经开始降到了60%以下，我相信这个就国产芯片作为底层算力的这样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所以这个是时代给到木犀这样的企业一个巨大的一个机会。就我们把整个公司的产品的研发就分成在售一代、在研一代和预研一代哈。我们有一个 AI 的研究院，结合着我们5年之后要做的产品，我要先做足够的技术储备，所以我在 AI 的研究院也是围绕着一个是本身芯片的本体，所以我们在最先进的供电的方案、最先进的这个散热的一些方案、一些互联的结构、存储这块，我们都有一些叫前瞻性技术的预研以及作为技术储备。那软件这一块的话，需要对于大模型算法发展的趋势以及对于就是整个行业的应用里面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某一些特殊的一些行业里面，比如说基因，那它本身有应用的特点，我们对于这种行业里面的话，它对于算法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再把这种算法的需求转变成为对软件生态的需求，对我们硬件的一些需求。
1: 我们看到木犀在构建我们国内的这个算力生态，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国际上的企业已经做得比较成熟了，为什么我们木犀还要去努力做这样的事儿？
2: 生态的话我们是分成两个层次来看哈，一个生态就是说本身从开发者的角度，它其实是有一套开发的一个构建的一个思维的方式，放眼望去的话，可能英伟达的全球的开发者是几百万人，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就是培养一群能使用好木犀的这个软件站的开发者，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的话，就是把木犀的 MX Marker 软件站做一做开源，并且在创建我们的开发者社区。开源的过程有点像统一度量衡、统一语言这种，就是如果大家讲的都是木犀的 Marker 的语言，反而这会是成为我们最大的护城河，我们最大的技术的支撑点，而且本身这件事情对于产业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就我们并不是说这个软件的开源是只能够绑定木犀的 GPU 的，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并行计算的生态，自己的软件站的开源哈，在2025年是做到了差不多30%到40%，那2026年的话会进入到全面开源，我们希望就是把木犀的目前的软件站的80%到90%都是要开源的。社区的整个的使用的人数现在差不多快50万人的这样的规模，那我们今年的话按照我们公司的一个目标的话，应该还希望是能够达到100万人这样的一个规模。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就是生态一定要做的事情。第二个呢是一个应用的生态，譬如说我们说金融的这个领域的话，它的语言就是说，哎，你是可以帮我来做很多的譬如说金融票据的风险的一些分析啊，就他是不会理解说你到底用的是 Marka 还是用的是 CUDA， 所以我们还需要做的生态也就是需要和在这个领域内的生态合作伙伴一起针对于这些应用级的一些生态一起做联合打造的方案。
3: 开心的一天总该

0: 渐渐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谢谢各位的分享。其实算力和电力就像两个精密咬合的齿轮，期待着今后你们在更加紧密的协同当中开启加速度，能够早日实现我们都期待的低成本智能化的未来。这里是对话，感谢各位收看，再会。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簪下时节抢收忙，种粮大户多了哪些新搭子？
1: 老俗语嘛，我们这党内说的，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已经不复存在了，过去了。现在都是科技种田。
0: 从靠天吃饭到智慧种田，农业新科技如何助力下粮颗粒归仓？
2: 我们黄泛区一号智能体会根据农户的需求，智能的匹配附近的农机，然后为他们进行作业。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4: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连日来，我国小麦由南至北陆续成熟，开镰收割。截至6月7日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超60%，多地麦收进度比去年快。以河南为例，去年麦收历时22天，今年由于天气原因，大规模麦收从5月28号才启动。截至6月7号17点，11天的时间，麦收已经超过了96%。那么河南的麦收为什么会这么快？我们一起到田间地头寻找答案。
1: 三夏时节，麦浪滚金，河南省8500万亩小麦由南向北梯次开镰。每年河南麦收第一镰大多落地邓州。种粮大户刘飞第一件事就是检修原仓储粮设备，他是当地有名的农业大管家，管理着邓州3.5万亩庄稼。
2: 咱们田间如果是在店面这个
3: 很多的
1: 这个智慧储粮原仓是当地新近建成投用的，数十根温杆线垂直布设在粮仓的各个层级，构成了一套全天候运行的智能监测网络。
4: 一根线15个点，
5: 15个点哈，
4: 传闻操作。
5: 这个试过机了吗？
4: 这现在都能看出来。
5: 能看出来哈，有咱俩一抽烟。
1: 刘飞告诉记者，有了这套多点位温度传感装置，系统可以实时捕捉粮堆深层细微的温度变化，他们就能用数据精准预判受潮、发热、霉变、生虫的风险。
5: 都是上面发挥，一根线15个点，从上面到下15个点。所以说，几乎跟每一个小区的量，每一个小区的这个量温都给你检测清清的。都给你检测出来。检测出来，你比如说，你拿一个有问题，希望你通风，它到你预警。
1: 这些传感器究竟好不好使？刘飞做了多次实操演练，演练中，清选机底部的异常响动引起了刘飞的注意。
5: 现在就一个小问题。等下这个搁这辆车入完之后，现在就这漏量稍微修一下就好了，明天都可以大批量入了。
1: 调试完粮仓，刘飞立刻赶往邓州市智慧农业中心，这里全面监控着周边20000多亩麦田的实时动态。以前他们都是靠经验收麦，现在是看数据收麦。麦收临近，智慧化系统整合卫星遥感、田间监控、气象监测等数据，依托 AI 算法实时更新着小麦成熟度热力图，不同色块精准区分出各地块麦田的成熟等级。
5: 现在成熟度这块很多是红色的，红色代表四季成熟，四季成。

0: 同时是那个通俗上来说的话，就是21下的十一分，即将能进入收割，或者是可以收割。三级呢，成熟度的话，想看到这种，不是红色的，就是橘黄色的这种，这种还一般需要2天，这需要2天都可以收割了，这个都能提高我们的效率了。然后本身以前要去100个地儿的，检测100个地儿，现在可能10个地儿左右就够了。
1: 查看完自己麦田的成熟情况，刘飞又来到了田里实地检测。
0: 这些葵儿都达到四级成熟度了，咱们下去了之后，给它测一下是应该是马上都能熟了。那这些十一分都这级了，10.2，都可以练习弄级了。
1: 锁定好最佳收割窗口期，刘飞赶紧调度收割机集中进场，趁着晴好天气，全速展开抢收作业。农机手名叫赵明星，来自陕西。他驾驶的这台收割机是今年新置换的，也是他这个下收季的智能新搭子。这是赵明星开过的第11台收割机，他兴奋地告诉记者，跟以往的收割机比起来，这台收割机堪称智能，新增了割茬高度自定义设置功能，可以灵活适配各类复杂的田间地块。
2: 割茬高度就是看这个了啊，它多少公分，它就是多少公分啊。打比方，这个机，人家掌柜的说，割上15公分，我就是15公分，显示15公分，
3: 就给你一个重要的参考。
2: 哦，对。
1: 看得出来，赵明星对自己的新搭子非常满意。
2: 升级就是220马力，马力加大，割台加宽了。
3: 有多宽？
2: 毛的3.2米，小机器里面最宽的了。一天下来，地块大的话就是200-300亩斤。
1: 趁着收割空当，刘飞走进刚刚收完的麦田，捡拾起田里散落的麦粒，现场实测新款收割机的粮食损耗率和麦茬高度。
0: 我们要求不超过15公分，在平地的时候不超过15公分，如果地不平的话，偶尔可以放一下。你看现在它基本上都不到15公分，你去，
3: 这个
0: 就像这
3: 漏粮率
0: 今年控制的非常好。你看，这个是麦糠，这么大的麦糠下来了之后，我们漏粮率要求它不是超过1%，就是一个手掌下去完之后，这个手掌范围内基本上不超过五个漏粒。现在我们都看到一个，看我一个巴掌下去之后嘞，这个算2个，一个巴掌下来只有两粒，还这么多麦糠，这么多麦糠两粒的话，它的漏粮率要低于0.6%。
1: 看着收割机走过的麦田，麦茬和损耗率表现的都很不错，刘飞心里踏实了不少。
0: 我今年麦收的窗口期时间只有短短的3天，但是也因为有了智能设备和数据的支撑，我们的收钱、收割、入库工作，那各项工作都很高效的在进行。智慧农业也会让我们以后种地越来越省心，越来越高效。
1: 3天要收完3万多亩麦子，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有了智能农机、数字农技协同发力，麦收变得更精准高效，这让种粮大户们更有底气。就在刘飞忙着收割地里的3万多亩小麦的同时，从邓州向北100多公里外的方城县，125万亩小麦也陆续开始收割。刘本庆是方城县赵河镇有名的种粮老把式。刘本庆的合作社今年种植和托管了1.7万多亩小麦。往年夏收开始前，刘本庆总要顶着烈日奔波在田间，查看小麦成熟度，排查小麦倒伏情况。
4: 以前这个1万多亩小麦，成熟的倒伏的情况啊，都是慢慢的一块一块的巡查着看，下来都得个2-3天时间才能给它看完，并且呢，只是看个大概，精细的还看不了。
1: 而今年他却格外从容，他也请来了麦收新搭子。
5: 他得先建一个航线，把这个可见网红啊都选上，然后这是个整射采集，也就是垂直往下采集，每秒钟

0: 1米或者2米，就差不多了，都基本
1: 上没问题。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汪强就是刘本庆请来的麦收新搭子。汪教授正在教刘本庆用他们研发的无人机系统勘察小麦长势。
0: 在这儿是吧？
1: 此时，架设在刘本庆房顶的无人机蜂巢自动放飞无人机。

0: 摄像头和 AI 视觉识别系统可以对麦田实现无死角扫描拍摄，那么怎么用这些照片来判断成熟度和倒伏情况呢？汪教授研发了 AI 模型。
1: 如果面积大，一般要拍几千张照片，这个几千张照片呢，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嘛，把这几千张照片拼合成一张填块的这样的一个图。这个图呢，我们用前期的 AI 模型就可以把倒伏的这个区域呢分割出来。那同时呢，我们用颜色可以标记，同时我们来计算这个倒伏的区域占整个的地块的这个区域的一个比例。
0: 有了汪教授和他的 AI 模型，刘本庆可以在收麦前精准摸清整片麦田的长势和倒伏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2: 这种容易察觉吗？
3: 这种如果说是没有无人巡田建设，根本察觉不到。只有无人巡田以后，就在那边角地方，在地当叶有这倒伏的现象，我可以及时跟技术说这个倒伏的政策咋着收割的时间不容易漏收。
0: 小麦收成怎么样？亩产有多少？有了这套 AI 模型，还可以在收麦前轻轻松松进行智能测产。
1: 总共三个点，每个点拍20张就可以了。咱去平均值。
0: 传统测产需要人工下地选取测点，徒手清点麦穗，测算产量。依托刘本庆航拍的麦穗高清影像 AI 智慧模型，可以自动统计地块亩穗数、穗子数，结合小麦千粒种参数，就能够生成每亩的预估产量。
1: 今天测产的结果是637公斤，你感觉这个产量咋样？
3: 与平时测产那个进程大差不差。
0: 两天后，刘本庆的合作社开始大规模收割，40多台农机马力全开，10000多亩小麦3天内全部抢收完毕。6月2日，河南驻马店西平县老王坡1000亩高标准农田里，麦穗已经弯下头，3.1万亩高标准农田一片金黄，收割机编队在田间穿梭。配合运粮卡车实现收割脱粒运输一体化作业。
4: 漏下来麦穗儿什么的，
5: 对，你看，地这些都木麦汁，干净，没有几乎没有徇私利。
0: 丁军华是西平县的种粮大户，他今年麦收的新搭子就是这台智能化大型收割机，割台长度达到9米左右，收割速度更快了。
5: 收一次麦收了半月，现在我们呢收一次麦6000多亩地，3天结束战斗。现在的这个老俗语嘛，我们这当地说的，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已经不复存在了，过去了。现在都是科技种田。
0: 丁军华还有一个麦收新搭子，这台大型秸秆打捆机，前面收割，后面同步打捆。小麦秸秆是牛粗饲料的重要来源，也是时下的抢手货。记者采访时正好遇到一位前来洽谈的收购商。
2: 行，
5: 你们也回家喂牛吗？
2: 喂牛，我们喂牛
5: 啊。
2: 他现在是啥呢？你个人的小块地，他那个麦秸儿，他的搂一搂灰分就大了。
5: 对啊，而且这不搂，这不搂。
2: 对，这个
5: 这还没有土干净。
2: 对，所以
5: 他的枝叶是干净的
2: 啊。这都是你的地啊？
5: 对，因为这个收割机，它的收割机大，
2: 对，
5: 都不需要楼了。
2: 所以
5: 如果用小型收割机就麻烦了。
2: 这就是跑来跑去跑到这儿，专门找到这儿。
5: 对，
2: 看看能不能买点儿。
0: 贾国杰来自山西，他告诉记者，山西的养牛场对秸秆的需求很大，他每年麦收季都来河南收秸秆。
2: 这个就标准
5: 了。你想要多少？
2: 哎呀，反正是几千吨吧。
5: 呀，几千吨厉害了。
2: 啊。
0: 丁军华没想到对方的需求量这么大，在收麦前，他的秸秆已经大部分都卖给了本地的奶牛场。两人约定明年再来谈合作。
5: 你存一下，存一下都要明年，咱管合作呀。
2: 对，
5: 是吧？明年了，我给你提前或者你找5000亩地，找一块地。
0: 临近中午，收割机仍不停歇，为了抢收，吃饭就在地头，几公里外饭。

0: 菜已经准备好了。
1: 今天中午你看，我们做的是烩菜，大烩菜。当然有馒头，有小米稀饭。马上等会儿都开车送到地里去。饭吧，已经到点了。
2: 好
1: 啊，等会儿聊。
0: 农机手周扬波就是驻马店本地人，他每年从五月初就踏上一年一度的麦客之旅，从家乡驻马店出发，先到湖南，然后一路向北，经过湖北、河南、山东，一直收到新疆，
3: 收一直收到十二月份吧，要到时候收玉米啊，其他作物都可以收。
4: 哦，基本上一年都在外面。
3: 对，一年。
4: 哎，挺辛苦的啊！
3: 哎，既然选择这行，辛苦就避免不了的。
5: 哟，这晚上比较湿啊！
1: 现在天气已经上潮气了。
5: 上潮气了
1: 啊！上潮气了。现在
5: 上潮，我摸着是湿的。
1: 啊，水分已经上来了，底下的潮气已经上来了。
5: 那这个收麦影响吗？
1: 现在我们到十一点都停止了。
0: 丁军华已经摸索出了收麦的小窍门。白天小麦比较干燥，收割倒伏的小麦容易掉穗，他就让收割机白天收正常成熟的小麦，晚上去收倒伏的地块。
1: 这是我们一直总结的经验教训吧，都是趁着现在的这个潮气啊，当然收割机割的倒麦，借着这个潮气，它不掉穗。损耗率很小，所以说我们赶到今晚上，抢收这一块倒伏的小麦。
0: 晚上十一点多，大家才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记者注意到，以前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们都睡在车里或者搭帐篷，而这一次，这些农机手们带了一辆厢式货车，车上有床，还有空调，晚上还可以在帐篷里洗澡。
6: 你这还有蚊帐，哎呀，真不错。
7: 你不弄一个，这不是跟那个经常打工员工宿舍一样吗？一个床隔开，晚上睡觉。
0: 第二天，麦客们将继续一路往北，向着丰收，向着希望前行。周口是产粮大市，今年周口市小麦种植面积超过1100万亩，居全国地级市首位。此时，在河南周口的黄泛区农场，农户们今年麦收迎来了一位新搭子——农业 AI 智能体黄泛区一号。据说，它不仅能智能匹配农机和农户，还能分析天气变化，生成应急抢收方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8: 老师来到了，
9: 哎，是的。
8: 这咱的麦子今年有点倒伏，收入搁再放一点，慢一点啊。
9: 行。
8: 哎，注意安全。
9: 行
8: 啊。
0: 在河南周口黄泛区农场里，农机手张刚超正指挥着驾驶舱里的同伴下地收麦。和以往不同，他们接到的是农业 AI 智能体发送的作业需求。
9: 这块地马上收割完毕了，我在手机上接了一个80亩的订单，距离这里大概有5公里。这块地收割之后，我们要马上赶到下个地块进行收割。
0: 给张刚超派发作业订单的是黄泛区农场今年推出的黄泛区一号智能体，它可以实时掌握注册农机的作业位置和空闲情况，还能持续分析天气、仓储、烘干和农户需求情况，生成调度方案。
10: 我们黄泛区一号智能体会根据农户的需求，智能的匹配附近的农机，然后为他们进行作业。除此之外，在碰到阴雨天气，我们的黄泛区一号智能体也会根据降雨情况，还有农机的情况，还有他们空闲的情况，形成的应急抢收方案。
0: 好自豪正是黄泛区一号的开发者之一。
11: 我一直从这个果树的技术员，包括这个大田的土地，还有撒盐碱地，包括设施农业的这些栽培，我都进行过。而且我还从事过这个种子的技术推广啊，种子的选定啊，包括粮食的买卖啊。
0: 这些经历让郝自豪攒下了不少农业技术经验。但郝自豪说，要做农业数字化，仅有农业知识还远远不够。
10: 原来停靠的是准确的，但是它中间的时候走的时候，这一节也是准确的。

0: 但是这就是断断续续，
1: 会有一点偏差
0: 啊，直接拉到这儿了，拉到这个点儿了。回去咱再调一下吧，我们去做。
2: 和好自豪一起在田里测试农机实施轨迹的人名叫谢俊，他是好自豪的技术搭档之一，负责黄泛区一号的技术架构、技术方案以及测试和开发工作。
1: 刚刚我们是在田里实地就是测试了一下手机 GPS 的功能，因为有些那个 GPS 设备安装到农机上，它会有一些成本。我们想就是利用手机本身带的这个 GPS 导航给它优化掉，因为我们要算这个 GPS 实施的轨迹，然后就是，但是它刚刚测试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有一些点位上传呢就是会有一些误差，我们后续要通过算法把它给优化掉。
2: 除了继续优化农机定位，黄泛区一号的开发者们也希望这个农业 AI 智能体在农业生产全链条为农户提供便利。
3: 谢俊，我把品种介绍的这个资料弄好了啊，我发给你，你能到给黄泛区一号。
1: 什么时候收集？
3: 刚收集好嘞。
1: 好。
2: 好自豪告诉记者，他们的团队引入了已经较稳定成熟的 AI 底层模型、算力和智能识别能力，并对其进行农业场景适配。目前他们还在继续整合各类农业知识数据，希望黄泛区一号成为农民们随叫随到的田间搭子。
3: 我们还在持续地为它各种数据，例如天气的数据啊，还有土壤的数据啊，让它变得更加的智能，在以后希望它能够为我们的广大农户解决现实的种植问题。
2: 目前黄泛区一号智能体正在黄泛区农场试运行，直接调度服务面积10000亩，下一步计划在周口全市进行推广和试运行。今年的麦收季，我们在河南发现了不少新搭子。周口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位于郸城县，这里已经建成高标准农田10.6万亩，建成了1000亩级无人农场。记者来到这里的时候，当天的小麦收割刚刚结束。
4: 这个呢是我们刚刚收割完毕的小麦，我们采用的是北斗导航精波密植的这个播种技术，所以出来的这个麦垄非常的直，很整齐，
5: 看着特别直啊。
4: 对，我们去年最长的长度达到631米，两头的这个距离误差不超过1厘米。
2: 种粮大户周明涛一见到记者，就带我们看他田里的麦茬。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从麦茬就能看出播种的整齐度，而整齐度直接影响小麦产量。
4: 他种的直了之后，对于我们这个通风采光有着很好的一个助力作用。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对于我们后续的植保作业，包括所有的这种收割，降低积损率，有更直观的这种效果和作用。
2: 去年秋天，河南麦播期间连续阴雨，小麦普遍晚播。晚播的小麦产量如何呢？
4: 今天我们的这个收割任务刚刚结束，通过我们测算和分析对比，比我正常种植的田块呢，一亩地增加了88斤的产量。
2: 转变的背后是科技的助力。周明涛告诉记者，农高区靠空天地一体化的智能设备来指导农耕作业，天上有遥感卫星，低空有多光谱无人机巡飞，地面安装了微型气象仪、伤情仪、电子滴灌设备，不仅可以实时监测庄稼长势，还能实现远程无人灌溉、追肥等操作，极大节约了人力及水肥药投入。
4: 通过这些数据的集成和汇总，最终给到我们目前当前这个地块里边的伤情，包含了我们的水分、伤情、湿度，包括养分的情况，那对于我做下一步的这个耕作作业，然后可以更合理的去配肥，准备我们施肥的方案，包括我们播种的时机以及播种的深度，然后进一步的指导我们下一步的农事作业。
2: 种地靠数据而不是靠经验，种粮大户们不仅学会了操作新农机，还学会了看卫星地图。
4: 你像这张图上面，我们就是通过卫星遥感图识别的这个田间地块的目前整体的一个情况，相对绿色而言是目前伤情比较适宜，可以及时进行播种的。那对于这些黄色的部分呢，是伤情欠佳；那些局部红色的这一部分呢，是相对而言伤情较为旱，就是缺水了。
2: 通过全域应用数字化种植模型、智能决策系统，今年周。

0: 口农高区实现水肥一体化，精准管控，无人机植保全覆盖，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100%，小麦亩产预计在1300斤左右。
1: 因为父辈的都是在农田里面打拼，靠的是勤奋，靠的是双手。因为对于我们读过课本、走过校园的人来说，更多的希望能够用科技来助力农业的发展。
0: 河南是我国小麦种植面积最大的省份，近年来一直稳定在8500万亩以上。截至2026年6月7日，河南省夏收进度为96.3%，已收获小麦8185万亩。
2: 河南紧抓晴好有利天气，全力组织大规模、高效化机收会战，麦收高峰期单日投入收割机突破10万台，单日小麦收获1000万亩以上，做到了施收、计收、应收、快收，全省麦收工作已大头落地。河南持续引入新农人，引进新农机，推广新农技，以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良田良种、良集良发四良集成融合，持续筑牢中原粮仓。
3: 从智慧农机到智能体，再到智慧仓储，今年种粮大户们都有各种新搭子，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都是满满的科技范儿。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约占全年口粮的40%。今年的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1700多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跨区作业的有20多万台。数据的背后折射出我国农业生产的新变化。不久前印发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着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绿色农业、现代农业转型。我们期待未来越来越多的农业科技在田间地头涌现，助力中国饭碗端得更牢、更稳。
4: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了解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7: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8: 现在中午好，我是
9: 你是对话，
10: 在数字经济发展，
6: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鲜甜肥美的蟹肉是餐桌美味，而被丢弃的蟹壳却是科研人员潜心研究的珍贵样本。螃蟹壳中含有甲壳素，可以用来生成壳聚糖，进而制成一种可以快速止血的神奇材料。传统材料止血需要5到8分钟，而它只需要30秒，并且能被人体吸收。这种材料一举打破了国外品牌在中国长达30年的市场垄断。从废弃蟹壳到止血金沙，从海藻到抗肿瘤药物，从海风潮汐到源源不断的蓝色电力，海洋已经从兴于言之利、行周己之变的传统疆域，变身为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和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今天的海洋经济已经超越传统捕鱼和航运，形成覆盖1、2、3产业、传统与新兴并举、科技与生态融合的完整体系。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域辽阔，资源丰沛，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那么，发展海洋经济为什么是关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战略举措？从追赶突破到跻身前沿，中国海洋经济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面向“15五”，我们如何向海图强，进一步把这片蓝色疆域筑成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地？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书贤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孙书贤，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0: 孙书贤，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长期从事海域管理、海洋科技、海洋经济和海洋维权工作，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
1: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条鱼和一度电的故事。一条鱼是关于大黄鱼的故事。大家知道，大黄鱼肥美鲜嫩，被称为是金色的国鱼，满满都是舌尖上的记忆。但是30年前，因为过度捕捞导致野生资源急剧下降，大黄鱼一度成了餐桌上的奢侈品。后来随着人工育苗技术的突破，福建宁德等地兴起了规模化养殖的浪潮，如今年产已经超过20万吨，价格也更加亲民。曾经濒危的贵族鱼，如今游进了寻常百姓家。说到一度电，大家可能想到的更多是火电、水电、风电、核电，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咱们现在用的电也有可能来自于海洋潮流能发的电。在舟山有一个海归团队，10几年磨一剑，久久为功，建成了我国首座海洋潮流能发电站，并成功并网运行，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潮流能源源不断地送到千家万户。当您再打开灯、打开空调的时候，可以想一想，这一度电没准儿就是潮水刚刚送来的。大海不再是遥远的风景，而是咱们生产、生活

真正的能量来源之一，潮汐日夜不停，我们的电力也从此多了一份蓝色的保障。如今认知迭代，利用转型，我们对海洋的认知理念与利用模式实现了划时代的历史性跨越，人海相处之道迈入了全新的发展纪元。回顾历史，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利用海洋的民族之一。1万多年前，中国大地上的原始人就开始食用海产贝类，7000年前就可以驾舟出海捕鱼，5000年前就可以逐海为盐。西汉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到宋朝，这条路已经连到欧亚非50多个国家。那时候，咱们的指南针、造船术在全世界领先几百年。再说明朝，郑和大西洋，比葡萄牙人航海早了15年，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87年，比达伽马横渡印度洋早了93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航海事业的辉煌。但是明清两代，我们实行了禁海政策，错失了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的机遇期。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新时代，我们对海洋的认知和利用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大家知道，习近平总书记有深厚的海洋情怀。1990年6月25号，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第一次踏上平潭岛。那时的平潭岛是一座交通极其不便的县级海岛，从福州市区出发到平潭，需要先坐车到福清码头，再乘轮渡过海，整个行程长达8个小时，非常艰辛。但是之后的10年内，总书记又19次到平潭调研这道工作。2014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平潭综合试验区考察，这是总书记第21次登上平潭岛。这段跨越20余年的平潭情节，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海洋、重视海洋的深厚情怀和发展海洋、经略海洋殷切期盼的真实写照。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建设海洋强国提升到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进行整体谋划、系统部署、全面推动。大家可能要问，为什么我们要这么重视海洋？从资源开发看，海洋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资源宝库。海洋蕴藏着地球上80%的生物资源，已经发现的海洋生物多达20万种，是保障我们国民饮食健康与安全的重要粮仓。全球的海洋石油储量大约1350亿吨，天然气大约140万亿立方，各类海洋能可开发的总量高达1万亿千瓦时，这都是国家能源安全不可或缺的压舱石。向海洋要资源，已经从一个备选项，变成了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选项。从发展的依托看，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如同地球的肺，吸收了大约3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有效地缓解全球变暖。我国同时拥有海草床、红树林、岩礁3大蓝碳生态系统，滨海湿地近600万公顷，

0: 它们不仅是众多生物的栖息地，也在默默守护着海岸，有效减缓海岸的侵蚀。除此之外，我国漫长的海岸线还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文化资源和风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关爱海洋，保护海洋生态，推动人海和谐，不仅是守护我们的家园，更是为我们自己铺就一条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从通道连通看，海洋是世界经济的蓝色大动脉。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货物贸易大国，对外货物贸易主要通过海上运输来完成。一条条繁忙的海上航线，犹如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动脉，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生命线，也是筑牢经济安全的蓝色屏障。从空间拓展看，海洋开发是陆地经济活动向海洋的延伸。我国的海洋发展空间巨大，海洋开发已从传统的渔盐直利、舟机直变，迈向深海油气开发、海洋能发电等全方位立体综合利用。这场深刻的空间拓展本质上是由深海探测、海洋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前沿科技驱动的产业变革。通过陆海之间资源互补、产业互动、创新协同，推动陆域经济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今天的中国海洋经济已经形成覆盖一二三产业，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并举、科技与生态融合的完整体系，一批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成长。数字海洋平台用卫星、大数据、人工智能实现海域的精准管理，红树林、海草床等海洋碳汇变成可交易、可质押的绿色资产。深远海养殖工船像海上养殖工厂一样，实现了自动化养殖。风电耦合电解水制滤清，配套储运和加注，打造海上零碳基地。海岛文旅融合、智慧低碳港口等新场景不断的涌现。可以说，海洋经济早已不是单一的产业，而是贯穿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科技、金融、开放的复合型经济体系。它就在我们的饭碗里、电费单里、快递箱里、假期旅途里，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1: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每天刷的视频、用的导航，其实都在消耗一种看不见的资源——算力。而算力运行会产生巨大的能耗。传统数据中心里，近一半的电费都花在了降温上。有没有一种更聪明的方式，既能给算力设备降温，又能大幅节约用电？答案就在大海里。2026年4月，全球首个实现海上风电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的海底数据中心在上海临港正式启用。大海对于数据中心机房就是个天然散热器，陆地上的数据中心每花1块钱电费，就有4毛钱用在降温散热上，而这里把降温费用压缩到1毛钱以下。解决了降温还不够，在这个数据中心里，电力供给更加高效。上海临港海底数据中心直接

0: 把服务器建在了风电厂旁，让风电就近消纳，相当于把餐桌支到了厨房门口，避免了传统电网远距离传输带来的损耗，让每一次数据运算都带着海风的零碳基因。这座海底数据中心按照满负荷24兆瓦运行，每年能节省电约6100万度，减排二氧化碳量相当于160万棵树一年的吸收总量，实实在在地用科技创新给出了省电省水又省地的绿色方案。以前我们向海洋要鱼要盐要航道，如今我们向海洋要算力要能源要空间，海洋正在从资源的供给者成为高质量发展的赋能者。从辽东半岛到南海之滨，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业态，一个立体复合充满活力的蓝色经济体系正在加速成长。那么中国海洋经济在全球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在哪些领域我们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我们国家的海洋经济在全球处于什么位置？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和实例为大家展示。在海洋渔业方面，我国的海洋水产品总量长期位列全球第一。2025年，总产量已经达到3874万吨，比2020年增长了17%。我们从吃鱼难到吃好鱼，从近海养殖到深远海养殖，中国水产养殖的领跑之路，为全球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方案。近年来，我国船舶海工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市场份额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世界级的船舶海工产业集群正在我国加速形成。在全球18种主要的船型中，我国有16种船型新接订单位居全球首位。2025年，我国新承接各类海洋工程装备113座，金额约105亿美元，占了世界份额的44.6%。在海洋交通运输业方面，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港口航运业规模已经全球领先，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海运船队，建成了全球最大的世界级港口群，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位，国际海运量占到了全球近1/3，累计建成集装箱、干货、散货自动化码头60座，规模居世界第一。在海洋电力业方面，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超过了4700万千瓦，占到了全球50%以上，稳居全球首位。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2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刷新了全球以并网风机的单机容量与叶轮直径2项记录。我国的波浪能、潮流能、潮差能装机规模分别居世界第一、第二和第三位。在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方面，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品类占到了全球上市总量的28%，已构建超过4万个海洋微生物基因组和24亿条基因序列的海洋微生物组数据库，建成近6万株的海洋微生物资源保藏库，样品覆盖全球大洋多个海域，从近海到远洋，

0: 从浅海到深渊，构建了完整的海洋微生物资源体系。在海洋油气业方面，2025年我国海洋石油产量大约是6800万吨，同比增长约250万吨，约占全国石油增产量的80%。其中最具标志性的突破是我国自主建造的首个超深水勘探开发平台深海一号，最大作业水深超过1500米，最大井深达5000米以上，最高产能达到了每天1500万立方米，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挪威之后全球第三个具备超深水油气资源自主开发能力的国家。
1: 这里是广西北海的涠洲岛，作为我国最年轻、规模最大的火山岛，涠洲岛周边海域曾分布着大量珊瑚群，是名副其实的海底宝库。然而自上世纪末以来，由于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这片海域珊瑚覆盖率一度从繁盛时期的60%降至2015年的不足5%。为了拯救珊瑚，一位被称为珊瑚奶爸的80后学者毅然将珊瑚修复实验室搬上了涠洲岛。
2: 这个就是我们海里面比较多的绞孔珊瑚，我们学名叫大绞孔珊瑚，它的触手呢比较长，它的这个摄食能力是比较强的。
1: 大绞孔珊瑚是当地珊瑚礁修复的优选培育品种，实验室里悉心培育的珊瑚苗最终都会回归广袤的海洋。十多年来，涠洲岛海域投放人工礁体1520个，移植珊瑚8万多株，成功再造出一片海底森林。如今这些种在海底的珊瑚已经能够自行繁殖，涠洲岛海域的生态系统得以修复，鱼类、贝类陆续回归，布氏鲸也频繁现身，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海洋是人类的海洋，以敬畏之心关爱海洋是我国保护海洋的努力方向。14五期间，我国推进全域海洋养护、蓝色海湾整治、红树林生态修复等重大工程相继落地，海洋生态屏障持续筑牢，海洋产业稳步升级。保护是发展的前提，只有坚持开发和保护并重，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并举，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维护海洋自然再生产能力，才能在守护蔚蓝生态的同时，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那么，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在兴海、护海、强海上还有哪些务实的举措？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方面，我们持续推进建设安全、生态、健康、韧性、活力的蓝色海湾、和美海岛、美丽岸滩。在广东湛江，当地人探索出了一条新的路子，红树林种植与生态养殖耦合模式。这不是简单的树下挖个塘，而是科学规划的共生系统。鱼在树荫下成长，螃蟹在根系间安家，牡蛎、鱼类、螃蟹层层嵌套，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水下王国。红树林覆盖率也从原来的10%大幅提升到了60%。曾经因为围塘养殖退化的湿地重焕生机，每亩年产值可达上万元，实现了渔民家门前就业、红树林里致富的美好愿景。

海洋环境质量的改善也是有目共睹。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水质的比例达到了84.9%，比2020年提高了7.5个百分点。我们身边的海水越来越清澈，人民群众可以更好地享受碧海蓝天、洁净沙滩。我们可以通过一组具体的数据来感受这些年海洋生态保护的生动实践。14五以来，我们累计整治修复海岸线820公里，滨海湿地76万亩，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优良率提升到60%以上，新营造红树林超过15万亩，红树林总的面积已经达到了47.5万亩，增进了市民和游客的近海亲海体验，成了网红打卡地。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生动的实例。在江苏盐城的广袤的湿地上，生态修复的成效直接写在了鸟儿的翅膀上。在这里观测到的丹顶鹤越冬数量创下近9年的新高，整个盐城地区记录到的野生鸟类已经达到了447种，成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径上不可或缺的服务区。生态好了，旅游火了，碧海银滩的颜值正在变成金山银山的价值，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在这里实现了双赢。总结海洋经济发展的成就，科技创新是推动海洋产业能级跃升和实现向海图强的关键驱动力。拿下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大明珠只是起点，我国的深海探索早已向更深更远处延伸。梦想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排水量42,600吨，相当于一艘中型航母，可以钻深11,000米，目前是全球钻探能力最强、智能化水平最高、科研实验功能最全，承载着人类向地球深部进军、打穿地壳、深入地幔的梦想。能抵御12级台风的海上城堡深蓝一号半潜式智能网箱，重约1400吨，周长180米，总高70米，养殖水体达到50,000立方米，在黄海冷水团海域自主升降，让鱼群始终处于适合的水温。它的成功应用让我国低纬度深远海养殖三文鱼成为现实，拓展了蓝色粮仓的发展空间。这些国之重器的背后，是无数科研工作者和工匠的默默坚守，是国家工业实力、科技水平、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地方，就会发现海洋事业的发展与繁荣需要世界各国的通力协作。秉持着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的海洋合作之路也是越走越宽。截至目前，中国已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海洋领域的合作协议，建立了30多个区域或者是双边多边合作中心，实施了100余项小而美的务实合作项目，构建起了广泛而深入的蓝色伙伴关系网络。举个例子，在太平洋深处有一个由83个岛屿组成的国家叫

0: 瓦努阿图，这个国家风景如画，却时常要面对自然灾害带来的严峻考验。改变从一座白色的观测站开始。2025年的7月21日清晨，太平洋的风掠过鲁干维尔港，中国国家海洋技术中心的工程师和瓦努阿图气象与地质灾害局的官员们并肩而立，共同为一座新建的海洋联合观测站揭牌。这座观测站是瓦努阿图的海洋天气预报站，那些时时传输的潮高、温盐、湿度、风速、风向数据，通过互联网汇入中心数据监控中心，再转化为南太平洋渔民手机里的风暴潮预警公告、港口调度室的安全航行信息、管理部门防灾的决策依据，让跨越赤道的技术合作真正扎根岛屿的生活。从蓝色伙伴关系的拓展到小而美项目的实施，从全球海洋治理的参与到国际交流平台的搭建，中国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守护这片蔚蓝，共同开创海洋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1: 在广东阳江海域上，绵延数十公里的海上风电场如巨人方阵，矗立海天。2025年，广东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突破1351万千瓦，位居全国首位，创造了全国每3台海上风机就有1台广东造的产业奇迹。作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的领头雁，广东海洋生产总值已连续31年位居全国首位，约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5，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从碧波万顷的蓝色粮仓到矗立海天的海上风车，从深海钻探的大国重器到红树林间的生态交响，近年来广东全省立足海洋资源禀赋，以海洋电子信息、海上风电、海洋生物、海洋工程装备、天然气水合物、海洋公共服务6大产业为抓手，统筹陆海资源，联动山海互济，打造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海上新广东。放眼全国，陆海统筹发展已成大事。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3大海洋经济圈合计超10万亿元。广西与东盟互利协作，探索蓝色伙伴关系，写下海洋强国建设的广西注脚。青岛以陆海统筹、河海共治，推进49个海湾生态修复，打造美丽海湾标杆。浙江舟山、河北秦皇岛等地也通过陆海联动，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面向15/5，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如何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海洋强国之路？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进入15/5，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到底应该怎么走？一是要注重创新驱动，自立自强为引领。海洋经济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高产出的特点，只有牢牢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以科技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才能够掌握海洋经济发展的主动权。那么海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如何衔接？如何推动海洋科技赋能产业发展？海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果实并不是自然形成的，需要创新的

源泉，创新的生态，要把握好前后关键的两个一。其一是创新的源泉，要促进创新从零到一的孕育。在海洋科技创新的过程中，特别是早期阶段，由于创新的高不确定性与高风险性，常常存在市场失灵。这一过程特别需要有为政府的支持和引导，通过财政资金、政府投资基金等多种支持方式提供最初的水源。其二是创新的生态，要打通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推动实验室中大量积累的海洋技术成果经受检验走向市场，需要加快布局建设一批海洋领域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优化海洋技术推广服务，加强海洋综合试验场等海洋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二是要注重高效协同，联动发展促融合。我们既要尊重陆海差异，又要避免简单的二元分隔式的管理，在统的基础上更加体现筹的创新。我们要立足陆海一盘棋基本理念与陆海一体化基本规律，积极探索统筹陆海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立足国家重大战略，把握陆海的主要功能定位，促进沿海省份联动发展，支持他们立足禀赋，各扬所长，打造各具特色的重要增长极。同时还要引导内陆省份向海发展，持续推动北部、东部、南部三个海洋经济圈扩能增效，推动海洋经济在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要注重产业更新，向心求质，筑高地。一方面，我们将全面解锁海洋的立体维度，从浅海、近海到深海大洋，从实物资源到虚拟数据，全方位拓展全新的海洋产业生态。另一方面，我们将鼓励探索风光融合、渔旅融合、海上氢氨纯一体化融合发展新模式，实现多产业的乘法效应。例如海洋新能源开发利用不再单打独斗，我们的一个愿景是在同一片海域，大型风机和波浪能装置协同发电，平台的下方海域发展智能化深海养殖，平台的基座搭建海底数据中心，平台的主体还可探索集成海水制氢、海上通讯基站、观测监测平台等功能，探索电、鱼、氢、树多元联产模式，极大提升单位海域面积的经济产出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总体效率。与此同时，现代海洋服务业也将进一步提质增效。15-17，海洋旅游活动空间通过海洋低空旅游、远洋游轮旅游，要从拥挤的近岸向空中、远海立体延伸。游艇旅游逐步要走向大众消费，海洋旅游与文化深度融合，带来沉浸式的旅游体验。四是要注重人海和谐，生态优先守底线。首先要强化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学习运用厦门实践的经验，推动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其次，我们要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海洋经济法。

聚焦双碳目标，让绿色成为海洋经济的底色。从全国首个蓝碳碳汇项目湛江红树林造林项目的实施，到自主编制红树林保护项目碳汇方法学，再到开创红树林碳汇开发权交易的先河，

海洋科研调查、防灾减灾、蓝色经济等领域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务实推进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履约，有效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再是要搭建交流对话的桥梁，继续发挥好海洋合作论坛、厦门国际海洋周、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等重要平台作用，增进与世界海洋国家海洋文化交融和海洋经贸合作。2025年举办的第十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首次在全球5大洲同步设立了11个分会场，让源自东方的海洋文明智慧成为全球海洋治理对话中一道独特而动人的景象。在广西，循着政策活化的蓝图，中国东盟蓝色经济合作从规划逐渐走向实际，从推进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区到马中关丹产业园二期建设，从建设智慧海洋监管服务平台到组建广西东盟海洋产业发展联盟，一系列举措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仅为向海开放合作提供了坚实的战略支撑，更让区域海洋经济协同发展4梁8柱愈发稳固。海洋的胸怀承载着民族复兴的梦想，蓝色的征程铺就着现代化的道路。15、17让我们坚定创新驱动、高效协同、产业更新、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理念，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实的举措，谱写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谢谢大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350欧元解漏清代紫檀书盒，原来竟是清宫旧藏。
1: 这是宫里的东西，这是装这个戏的剧本的。
0: 紫檀多宝阁引发30倍价差激辩，老物件还是新仿作？
2: 就是如果它真的是我猜对了是假的，它也一定非常的贵。
0: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关毅关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而今天请到我们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于亚平，于大师欢迎您。
1: 于亚平，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景德镇市青花斗彩代表性传承人。青花斗彩，右下青花为骨，右上粉彩为魂。于亚平的花鸟世界构图新颖，意境悠远，既有传统底蕴，又充满时代气息。作品细腻灵动，格调清雅，不浮夸，不造作，透着真诚与温度。多件作品被国家级博物馆永久收藏。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您带来的这件奖品是什么呢？
2: 我是景德镇青花斗彩非遗传承人于亚平，我带来的这件作品是青花斗彩工艺的四方香器，是以荷花为创作主题。荷花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洁品格。四方香器它是以方形瓶体承载工艺，又暗含着方正为人的处世哲学。
0: 好，谢谢你。那么好一件四方香器，究竟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哪一位能够拿回家呢？几轮比拼之后呢，就将会一见高下了。今天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也是和瓷器有关系。这件宝物呢，号称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粉彩瓜蝶纹碗一对儿，它是真品吗？来看一下。
1: 宝主认为，这对藏品为民国粉彩瓜蝶纹碗，器形俊雅，胎釉莹润，碗外壁绘瓜蝶纹，瓜蝶绵绵，蝶恋花间，藤蔓绵延，寓意子孙昌盛，福寿绵长。碗底红彩楷书四字“红线”连制，红线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年号，仅存83天。据考证，红线瓷款式实为居仁堂制，而红线年制在袁世凯倒台前并未批量生产。那么这对碗是袁世凯未及使用的御窑遗珍，还是民窑精工仿制的寄托之作？
0: 第一件宝物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宋继华宋女士。好，欢迎宋女士。刚才我们短片当中提到了这个红线年制，就红线这个年号其实存在的时间很短，只有83天，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宝物。
3: 这个宝物呢，就是我们呢在这个海外哈去游玩的时候，去到了一个小镇，那小镇里头呢有很多的那个古董店，那个时候呢一眼就看到了这些碗，这个碗呢非常的漂亮，然后就给它买下来了。
0: 你怎么就能笃定它是真的呢？
3: 因为看它这色彩非常喜欢，也经常看这个三位专家大师的节目，学习了一点
0: 真知灼见。
3: 对，
0: 当时就出手了。
3: 就出手了。
0: 多少年前？
3: 大概是2015年。
0: 2015年，还只有11年前了。当时花了多少钱购的？
3: 是299刀。
0: 哦，300美金。我们宋女士出手买的这对瓜蝶纹碗，来自于民国时期，是否是正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

0: 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做出的判断是。今天场上的第一对宝物，六位夺宝人都给出了是真的判断，来听听他们的原因。来，一号夺宝人，
1: 第一块四个字呢，非常的工整，红线，对于袁世凯来讲，他也算是做自己年号的这个类似于官窑的这么一个态度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那么80多天做出来，这个东西还是相当的精致漂亮的，所以我觉得从它表面的这个包浆还有颜色还有这个落款，我觉得都符合民国初年的特征，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对的。
0: 三号夺宝人呢，
2: 最重要的是这位女士花了300美元买的，我觉得这个
0: 觉得买贵了还是买便宜了？
2: 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值得。
0: 宋女士肯定也希望自己没买错。
3: 对啊，是啊。
0: 那既然千里迢迢从海外带回来的这对民国初期的粉彩瓜蝶纹碗一对是否是真品呢？根据我们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断，这一对民国粉彩瓜蝶纹碗一对儿，宋女士买对了，恭喜宋女士，也恭喜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4: 解答这一号刚才说的这个啊，这写着红线年制，只能证明是民国，但它不是袁世凯烧的那个红线年制的那个官窑，记住这一点。袁世凯只有83天，确实他生产了一批官窑器，也写着红线年制，但不是这个红款，大家记住这点，这第一点。另外他所生产的东西都是陈设器，没有生活用品，这件东西就是一个民窑的器物。红线瓷说是民国的官窑，在制瓷上在绘画上都是比较好的，今天在市场上见到的很少很少了，在我们工作的时候这红线就很少了，比如说到现在了，因为它本身就生产的很少，就生产了一批。不要认为只要是红线款就是袁世凯的那个官窑，这件东西从绘画上看，这个瓜蝶连绵呢在明清的瓷器上都有，不同的时期这瓜蝶连绵画的是不一样的，乾隆时期画的这个瓜蝶连绵接近于仿生，那么接近于现实，大家看的这个完全是图案化了。大家看这蝴蝶，我们形容这蝴蝶跟拍死了一样，特别我们看这赖瓜就没有那个活气。另外大家看这个蝴蝶这个蓝色啊，红制以后这种蓝色才出现啊。另外一个，从这个碗的装饰手法上留白很大，清代的中晚期留白比这要小得多，画的画边比这满。为什么说是民国呢？第一，这个碗的造型大家看和我们现在的碗基本是一样，它是长口的，釜是斜釜，如果清中期的釜是一个垂釜。另外大家看到这一个黄边，有这个边是一定是清代晚期以后的，早期我们看到康熙碗是这样，但是这个颜色不是这样，都是黄边，但是不一样，时代不同颜色不同，咸丰以后才出现这种边饰。那么民国还有金的边饰啊，大家一定要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来看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时代，这件东西应当是一件标准的民国生活用品。
0: 好，谢谢张老师，接下来就要请教大家了，这对瓜蝶纹碗目前市场价格多少？11年前是花了300美金，按照现在的汇率来算的话大概是2000多元，您自己的预估价格是多少？
3: 5-6千吧。
0: 5-6千，还挺保守的。你觉得十几年过去了，也就是翻一倍多一点是吗？
3: 对啊。
0: 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六位夺宝人，这对瓜蝶纹碗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请出价。看到宝主在现场啊，都是觉得我的宝物肯定特别好，起码翻个5-6、7-8倍。您为什么只给他就才翻一倍啊？
5: 我感觉挺喜欢，但是他常用的，就跟那个老师说的似的，
0: 常见生活用品。
5: 对，
0: 这时候您给的估价呢，就是翻一倍，是这样吗？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8000、8000、16000、8000、18000。价格都很接近，我们1号、2号、4号、6号都给出了8000元，只有我们的3号

0: 给出了16000元，是他们的一倍多。为什么呢？
1: 8000块钱一个，所以给了16000。
0: 哦，您是按8000一个给的。二号呢？
2: 因为堡主说大概预估是5000到6000，我想那就再加2000吧。
0: 就再加2000。
2: 对的。
0: 宋女士预估的价格5000-6000元，8000元也已经超过您的预估价格了。
3: 对对对。
0: 那到底它的真实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断，这对民国粉彩瓜蝶纹碗一对市场价格是16000元，远比您估的5000-6000元多了10000元。那也恭喜我们的三号夺宝人非常准确的猜中了市场价格，恭喜三号，再加上1分。来请教一下张老师，
4: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听我说是生活用品啊，确实是生活用品，但不是一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用品。这东西呢是一套的，它有碗有勺有盘有大的餐具，是官宦人家或有钱人家使的，而且是成对的。我们的博物馆陈列当中会有一堂的器物给大家展现出来，在那个时候确实是一堂中的两件，确实代表当时的艺术风格，几千块钱可能是买不下来。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宋女士，谢谢您，谢谢。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我们的六位夺宝人拿到了开门红，判断都是正确的。那么接下来这件宝物是否判断依旧能够正确呢？这件宝物呢，号称是来自于清代双龙戏珠白玉插瓶，是真品吗？来看一下。第二件宝物了，清代双龙戏珠白玉插瓶。那么这样的一件白玉插瓶是否来自于清代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一起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2位看真，4位看假。哎，请教一下六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
5: 因为我觉得这个雕工它就是个机雕的，然后这个
0: 看出来呢，
5: 太明显了，这也太精细了。然后这个材质我也有怀疑，嗯，这个架子指定是不对的。我在那个某宝上就经常看到这种款式的架子，所以就是现代感非常的足，嗯，
0: 所以它不符合清代的审美特征，
5: 没有符合的好像。
0: 您身边两位完全不赞同您的看法。五号夺宝人看真，原因是什么？
6: 我觉得它是和田白玉，嗯，因为我觉得它那个雕工它其实是很规整的，然后双龙戏珠，首先我也有一点点私心，因为我是属龙的，哦，所以说我对它就是很喜欢，然后我觉得它的包浆都很自然，反而觉得它就是一个真品。
0: 四号夺宝人，你不会也属龙吧？
7: 不是，我觉得一开始看的是真，是因为感觉那个玉是和田玉的那个颜色色泽比较温润，我现在也不敢确定是不是像我判断的这样真。
0: 五号夺宝人刚才还想说就在这个战线上有一个自己的盟友，结果现在马上就要倒戈了啊！到底这件双龙戏珠白玉插瓶是否来自于清代还是现代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双龙戏珠白玉插瓶，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2、3、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4位，加上1分。请教一下杨宝杰杨老师，
8: 这个是应该是赝品啊，怕那个风吹啊墨干了，所以打一赝品，形制是这形制，但这个镂空的做法比较晚啊。
4: 这个架子这是刻的是夔龙，大家知道吧？那么这个夔龙在清代是这种刻法吗？在民国也不是这种刻法，没有力量，而且做的空间很大，没有这个龙的这种表现。
9: 这个架子你看做刺绣啊啊，做工艺品啊，工扇呐 啊都是这一路啊，现在我们看的新工艺，所以这还是比较多见的啊。你到苏州去旅游，在那个苏州的那些工艺品街上，这样的架子非常的多，所以基本上我们一看呢，这个呢就是旅游地区的啊这样的工艺品。
8: 主要它是玉，它这玉呢

0: 非常白，要是一块好玉的话价格非常高，像这样的白玉的话，但是灯光一照不是玉，是石英岩那类东西啊，材质用的也不对，所以这东西呢整个气息就是现代气息比较明显。
1: 赝品一定不能做这么薄，大家记住，它在当时用料当中它一定是要比它要用料要厚，从这上一看就看出它用料很薄，就说明它不够一个时代的标准。
2: 好，谢谢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对这样的一件小小的赝品有很多方面的考究可以供大家来进行判断。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是什么。第一件，他非常细心的用尺子在旁边摆出了，他大概高是24-25公分，这样的一件明代铜威武菩萨立像是对的吗？杨老师，
0: 这个开门甲，因为明代的佛像啊，一般呢就是做的都比较细，啊，明代做佛像一般都是青铜，就发红那种铜，延展性比较好，而且铸完之后得錾刻嘛，錾刻的比较好。这个呢，铜纸一看就是那种偏黄那种黄铜，而且它这錾刻呢水平差点，还有一点，它这个底下这个连座啊，这跟明代区别很大。明代的这种东西呢，严格的有尺寸有样子的，这个人物造型也好，都是现代气息。
2: 好，谢谢杨老师。再来看第二件宝物，这件呢是一件来自于成化的人物罐，是吗？张老师，
1: 我觉得大家一看这100%就是假的哈。成化应当是斗彩啊，大家看，所谓的斗彩就是用青花勾边里的浅色，那么这件东西确实用青花勾边里的浅色，但是所填的色都是现在的化学原料，在成化是没有这个色调。另外大家看上头那个云的画法，那不是成化填的，而且这个人物的画法，这上头这个头发的这种画法，要是真的话应当比成化早，但是其他的地方全不对啊。成化的东西呢，不是说我们市场上没有，大家一定看成化，无论从胎子从釉从造型从绘画上一定表现着成化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些东西都不能说叫仿成化，所以就现在一件工艺品，
2: 那都是臆造出来的了。这第三件是紫檀木雕灵芝形笔架，我们藏友朋友说这是一件木雕的精品，是不是呢？关老师，请关老师来长长眼。藏友非常的认真啊，写了很多很多关于这件宝物的一些信息。这件笔架是由紫檀木雕刻而成，就木工细密和巧妙，对吗？关老师，
3: 不太像啊，因为看那个纹路啊，这个木头有点粗糙，不像紫檀。紫檀只要出个泡面，你稍微把它一擦，一个是那油光锃亮，二一个它那个牛毛纹也好，那乱角丝也好，它就反出来了。你看这底下看那棕眼了没有？我们看那底儿能看那棕眼很粗的，啊，紫檀的要是那么粗的大纹就不对了啊。
2: 好，那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紫檀，关一关老师说了，这个紫檀呢是非常细腻的，一摸就能出油。那么下面这件宝物呢，也说是自己是紫檀的，是一件来自于民国时期紫檀镶影木的多宝格，它是真品吗？来看一下。民国时期的紫檀镶影木多宝格，那么这件是否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的紫檀镶影木的多宝格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和刚才上一轮一样，四位看真，两位看假，五号夺宝人看假了。
4: 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太精致了，就是我不太敢去让它成为一个真的。
2: 您觉得当时的工艺达不到这样的水平？
4: 对，我觉得是的，现在的工艺肯定会这样的精致的。
5: 我是认为这件宝物是真的，是因为它设计的很灵动，然后错落有致，一看就不像是当代的这个艺术品。
2: 刚才我们六号夺宝人特别笃定的那个差评是假的，因为在电商平台老见着。您这回对于这个多宝格的判断是假的，是不是也是在电商平台上老看见
6: 啊？那不可能啊！
2: 他为什么判断是假呢？
6: 就是如果他真的是我猜对了是假的，他也一定非常的贵哦。因为

0: 本身紫檀嘛它就贵，然后那个银幕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硫巴，嗯，它价格也非常非常的高。你说这要是车成手串，那几块板得卖多少钱？
1: 都在想着拿手串来挣钱
0: 啊。然后那个就是也现学现卖吧，就是那个上面那，是不是龙？要是龙的话，确实就是有点没有力量。
1: 你说的是这块的吗？
0: 啊，对对对，
1: 哦，这几个部位
0: 啊，对
1: 啊啊、哦哦，所以您觉得是从这里的，
0: 刚才
1: 故意来看吗？
0: 有幸反正离得也近了一点、嗯、然后看包浆没有那么厚，就是有一点新。当时我其实还就是怀疑了一下，然后刚才听老师说那个龙的那个位置，然后我就选了假的。但是我声明一点，就是它即使真的是现代的，它也非常的贵。
1: 嗯，从材质上，紫檀镶影幕这是毋庸置疑的，
0: 没有问题的。
1: 好，所以你觉得不是来自于民国时期？
0: 不是。
1: 好，到底它是来自于民国时期，还是现代的一件宝物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时期紫檀镶影幕多宝阁，它是一件。我觉得在强光之下，大家应该更真切地能够看到它的年代痕迹。这件宝物是一件真品。所以我们恭喜一二三四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关老师，
2: 这个木器活啊，它就是以前我们老讲30年呢就迭代一批工匠啊。紫檀呢在清代的时候是皇家专用的，所以我们基本上能够看到，如果是清代的紫檀的器具啊，不管是大件还是家具，都是非常的精致，然后都非常的讲究，另外一个宫廷色彩很浓厚啊。到了清末以后呢，就是朝廷的那种规矩就没有那么严格了，一些王府大宅门啊随着破落啊，有一些紫檀家具也流出了啊。另外一个民间呢，一些个富户呢也开始用紫檀做家具了，这个在清中以前啊那都是不可能的，皇家专用的，满汉大臣一品大员都不可以用。所以你看到了民国的时候，一些有钱人他就拿一些紫檀的料他就改制，这种呢典型的呢就是苏式的家具。为什么镶影子呀？实际上就是材料不够啊。你看那清宫那个那广式的大料里的没有往里镶嵌的，基本上都是满彻大料。苏式的呢它就是小巧精致，加点影子呀，嵌个黄羊啊，为什么呀？弥补材料的缺憾，但是它做得很精啊。民国这个时期是个特殊的时期，它又兵荒马乱，所以你在看起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了清代的时候那种啊特别的极为精致讲究的那种考究的色彩了。哎，你看拿到现在我们今天做的新家具啊，现在你再去看紫檀又开始精致了，为什么呀？你做的不好你卖不掉啊。所以说你看市场需求会影响匠人制作的这种水准，这个东西呢经过水洗过啊，所以说看起来呢那个包浆不那么厚实，但是呢那个紫檀呢已经有了年头了，那稍微拿干布一擀，哎，它那个油润的包浆就出来了。这么看呢，就这一件呢基本上符合这个时期的特征，这是一件典型的民国时期呢，哎，苏州地区的这样一个苏式的一个文玩小多宝格。
1: 刚才我们刘浩说的，就算是现代的价格也不菲。那么到底这件民国时期的这样的一件紫檀镶影幕多宝阁价格有多不菲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
3: 350欧元简陋清代紫檀书盒，原来竟是清宫旧藏。
2: 这是宫里的东西，这是装这个戏的剧本的。
3: 巅峰对决，两把民国茶壶，看谁能笑到最后。
4: 金边呢，我们叫做洋金，只有民国时期才有。
3: 一锤定音，稍后精彩继续。
1: 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2万、18万、6万、60万、50万、20万，价差很大呀。最高的是我们4号给出的60万元，最低的是我们1号给出的

0: 2万元，差30倍。来，请教一下四号夺宝人，为什么给出了60万？
1: 其实本来一开始我也想按50万的，
0: 嗯，
1: 但是我感觉根据它的色泽，然后它的年头，我觉得60万其实可以的。而且刚才那个六号说了，就算是假的，它也是办到现在是很贵的，所以我给出了这个价钱。
0: 你没看他只给了20万吗？为什么是20万的六号夺宝人？
2: 因为我对这个木质的价格不是很了解，然后我觉得20万按照现在这个行情应该也是差不多吧。
0: 四号有没有觉得被他诓了？他说的部分你一下飙到了60万元，有没有可能到60万元？
1: 就算是被诓了我也心甘情愿。
0: 所以你看看一号只给出了2万元，为什么？
3: 我感觉我自己要愿意花钱去买这东西，我就能出到2万。我如果在市场上找这个现在的这个人去做这个东西啊，我感觉连工带料2万块钱也就差不多。为什么说给他也是2万呢？因为民国到现在，我觉得也就180年，老也没老到特别老的程度。现在的工人的这个技术水平，材料做出来未必比他差，所以我就能看到2万块钱左右。
0: 嗯，这个价格差别有30倍。那么到底哪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更加接近我们这件夺宝格的真实市场价格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时期紫檀香影木夺宝格会到60吗？还是在2万呢？最终的市场价格是6万元。所以再次恭喜我们的三号夺宝人，又是非常准确的猜中我们的价格，恭喜三号加上1分。请教一下关老师，
4: 器物呢还是讲究品，这东西不论大小啊，它一个有个出处，二一个呢它有个文物价值，有个历史价值，有个艺术价值啊。我们这些综合的去看呢，我刚不说了吗，它有一部分的这个配件啊处理过，这个老的这个包浆呢有一定的变化，另外最主要的还是它做工的形式啊。以前我们讲过是毛笔和筷子，这里边是有区别的，你看都是一个材料，因为做了不同的品啊，有的时候很小的小品很贵，所以说呢紫檀也好，黄花梨也好，我们就具体的根据它的出身，根据它的品相来定这个艺术品的这个价格。所以说呢，民间流行的东西和这个宫廷艺术品之间啊，它虽然有时候材质相同，它里边的价差还是巨大的。所以大家在搞收藏的时候呢啊，尽可能的我们就这么说呢，你要选中你自己喜欢的类型。
0: 嗯，所以这个艺术品还是得问出处呀。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场上的第四件宝物是什么呢？
5: 宝主认为，这是一尊清代德化窑宋子观音坐像，通体施白釉，釉面莹润，釉色呈独特的猪油白，温润如玉，白中微泛象牙黄，有凝脂之感。观音神态慈悲安详，双目微垂，俯察众生，怀中抱一童子，童子天真烂漫。观音衣纹流畅自然，随身形转折层次分明，整尊造像将观音的慈悲、童子的天真与德化白瓷的温润融为一体，是清代德化窑宗教造像中兼具艺术价值与民俗意涵的典型之作。那么宝主的描述准确吗？
0: 我们都知道德化窑是以白瓷著称的，那么这件清代德化窑的宋子观音坐像是否是正确的呢？宝主也来到了现场，掌声欢迎赵润峰赵先生，有请。
6: 主持人好。
0: 你好。
6: 专家好。各位嘉宾好。
0: 赵先生，介�绍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6: 这是我在2013年的时候呢，在澳洲工作的时候呢，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0: 一般说送子观音都是送女士啊。
6: 是的。
0: 您对德化窑了解吗？
6: 当时不太了解。
0: 嗯，
6: 然后后来呢得到这个像以后呢，然后我就查了好多资料看着，啊，反正也是特别喜欢。
0: 哦，那么到底是不是那个年代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的判断是：一位看假，五位看真。来请教一下五号夺宝人。
7: 首先我觉得它呈现的是一种猪油白的釉，让我想到了猪油拌饭，真的是色泽是一样的。然后其次是看那个观音像，我觉得它特别的慈祥，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真的。
0: 所以我相信我们的赵先生也非常

0: 喜欢，
1: 是的，
0: 所以当时还能从澳洲千里迢迢把他背回了北京。我们一号夺宝人是场上唯一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您看的是甲，为什么呢？
2: 观音左手下侧篮子上有点发黄，所以说我不能判断那个黄色是怎么来的，是烧出来的还是说是多年的这种痕迹带来的这种颜色，所以种种原因吧，所以说我判定是可能是假的啊。
0: 您说的这个黄，我们赵先生有话说
1: 啊，这是我自己修的，原来是断掉的。
2: 哦，明白了，明白了。如果要是修的话，那我现在都有可能想改回我的这个判断了，你知道吧？因为老器如果这个东西坦率的说，如果它不真的话，没有价值，谁会去修的呢？对吧？所以说，既然已经做出判断了，那就维持原判吧。
0: 所以他当时给您的时候是完整的，
1: 不是？
0: 给您的时候就已经是
1: 对对，就是
0: 破损的，
1: 对，破损的。
0: 哦，这件观音坐像是否是真品？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尊清代德化窑观音坐像，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我们恭喜一号夺宝人回答正确，恭喜一号加上一分。我相信大家都在问，脑子里都在有问号，为什么？为什么呢？张老师，
3: 我觉得大家可能对德化窑还有一点点的不太了解。那么德化窑我们常见的啊，就明清两代直至现代产量还是比较多的。除了这个瓷塑以外，杯子啊，我们常见到的，这就是德化窑一个基本的一个产品的情况。这件东西呢，是件老的，不是现在新贡品，但它也不够那个时代。为什么呢？大家看这个观音抱一童子啊，童子做的就没有时代感，那眼睛和这鼻子和这嘴不代表这个时代的特点，这个胎子比较粗一点了，和我们当时使的材料是不一样的。德化窑为什么好？这观音就做的衣纹特别好，衣纹做的褶子特别多，尤其何绍宗的东西，那么衣纹是特别好的。你看这个衣纹做的比较简单了，叠那个山石，那么我们一定要看看真正的何绍宗是什么样的，叠的山石是做的这么简单明了吗？为什么瓷塑特别能够表现出一个艺人的艺术高超？那么就在脸型和衣纹上的做法，你仔细看这小孩做的，这眼睛就等于杵了两个眼睛，那是不行的。从艺术角度来讲，我们觉得它达不到这个标准。市面上的东西，十个有八个，大家要仔细的、认真的来看、来学习、来对比，不是说底下落何绍宗的款就是何绍宗。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学习这个鉴定过程当中，要掌握实际的一些东西。
0: 好，谢谢张老师。好，也谢谢您，谢谢赵先生，谢谢您。
1: 好，
0: 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这件瓷板桌屏，它没有更多的去叙述到它的年代，那这怎么来判断呢？
3: 瓷作品大家看这个框子呢是一个红木的，对吧？那么这个红木的这种框子的做法上结构来看啊，这种做法只有清末到民国。图呢，大家看像浅绛彩，这个浅绛彩呢只有在清末到民国。到底它够不够这个时间呢？从这个画法上来看，大家看这个人物的脸型的画法和衣纹的画法应当够民国，应当啊，我说的很清楚，应当。但是不是一定要看实际？为什么呢？这个瓷板一定要拿近来看。那么瓷板是现在烧的还是过去烧的？我们从瓷的表面上就可以看出来，民国和现在烧的瓷板是不一样的。这已经装框了，不装框了，我们从背面完全看出来新瓷板和旧瓷板的一些区别。
0: 好，谢谢张老师。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件藏友朋友发来的照片。这件藏友朋友发来的宝物呢，说是一件大明的宣德炉。杨老师，
4: 这肯定不是啊，这是朝天耳炉。这个炉一般都是啊，小庙里面或者家庙里面使的东西。但从照片上看，这个东西呢，里边它这做法呢，感觉是用那个石英砂翻制的感觉是啊，这锈好像就是石英砂翻制完之后形成的这化学锈那种感觉是啊。外面看着挺好，外面看着有点老旧程度，近几十年的，不特别老，不到清代啊。
0: 好，谢谢杨老师，谢谢。再来看下面。

0: 们这件，这件呢名字可长了，他说是来自于大清乾隆年制霁红釉堆塑猛虎上山珐琅彩橄榄瓶。来看看这件，
1: 我
0: 我觉得相信我们场上几位夺宝人下意识的发出的声音可能已经对于这件宝物给出了一定的判断了。来张老师，
2: 我都不用讲，大家看一眼讲啊。我觉得但有几个点要清楚，他说的珐琅彩大清乾隆年制是青花六字块，那么珐琅彩没有这个款式，大家要记住乾隆的时候有珐琅彩，但这个款式不是这种款式。第二点，这老虎哈，老虎，大家知道珐琅彩是进口颜料，不但彩好，它的胎色也好，三体合一，它的釉色才好。这个红地儿的，我们看只有康熙珐琅彩有红地儿，对吧？到乾隆时珐琅彩一般都是白地儿了，而且这种老虎和这个绿彩和这个红彩不符合时代标准，它都现在化学颜料所出来。我觉得这个人说自己是珐琅彩，我觉得他有点过分了，我觉得这个确实有点臆造啊，臆造。
0: 老虎感觉都被勒住了一样。好，我们看看完藏友朋友发来的藏品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舞台现场，即将上场是今天的第五件宝物，来自于明代的铜水鱼，它是真品吗？来看一下。明代的铜水鱼，我们从大屏幕上看感觉器型特别的硕大，其实在现场一看它就是这么小巧的一个水鱼。那这样一个水鱼是否是来自于明代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答案是什么，看一下。两甲四真，一号和三号夺宝人看甲，为什么呢？一号夺宝人，
3: 明代的包括清代的一些铜器，它表面如果有纹饰的话，一般都是錾刻出来的，那个纹饰口还是比较清晰和锋利的，有那种锐利的感觉。我感觉这个水鱼的表面模糊看着，所以说我判定是甲。
0: 三号夺宝人也看甲，为什么呢？
4: 我感觉这个水鱼是文房用都用瓷器来做的，但是用铜器来做我感觉就不对，所以我就判断觉得这东西是假的。
5: 我觉得可以回答一下三号，因为那个在明代的那个常物志中有一句话叫铜性猛，注水久而有毒，易淬笔，故以陶者为佳。就是说其实人家当时是已经用过这个铜器了，只是可能后来用着实用性没有那个土烧的东西好，所以也没有那个就是瓷类的那个水城它数量多，但是它是有的，历年的那个拍卖也都挺贵的。
0: 大概价格是多少？
5: 要是有那个大石块的话可能得几十万吧，这种素的是最便宜的，那也得几万十几万。
0: 那么到底在这一轮当中哪几位夺宝人能够拿到这一分呢？明代铜水鱼，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二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杨老师，
6: 做工来讲是比较古朴，颜色发的这个颜色，这是开门老的东西啊。这种造型可以追溯到更早，就这个玄纹这切的这种东西啊，南北朝、唐代、隋代都比较多啊。这一组东西里边其中一件，
0: 它的这个铜胎特别的细腻，
6: 就是时代感特别强。因为这种东西呢，含铅比较多，做这种工艺它还比较复杂，没有车床车不出这样的。因为它铸完之后，它是炫的，包括它这玄纹。非常规矩，像铜钱那么炫的那样，在那个时期，这种工艺挺特殊的，如今铜给切的跟金银器是那么薄啊，确实功夫挺深的。
0: 既然它是一件真品，那么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刚才六号说了，查过历来的拍卖记录，没有款的，像这种素的，几万到十几万，请六位夺宝人给这件明代铜水鱼出价。 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

0: 格式。4000、1万、1万2、6万、10万、4万，目前给出的最高价格是5号给出的10万元，原因是什么？
1: 因为刚刚就是6号说嘛，完整的一个宝物的话，它应该是10几万。
0: 没想到他才给出了4万。
2: 我插一下，就是因为他刚才说了，我信他了，我现在。
0: 你现在不信他了？
2: 不好意思，我刚才本来想。
0: 这终于没有30倍的价差了，至少
2: 现在看。我本来刚才想给8万的，但听他一说，我感觉减一点吧，就给了6万。
0: 哦，所以把8万再打一个折，减下来了。您的这个6号给出的价格不菲，看来一直是在误导别人往更高的价格去，是吗？
3: 我也没想到他们真信。
0: 哦，所以您真是在误导啊！
3: 不好意思。
0: 还是有人没有听你的。1号给出的4000元，2号给出了10000元。为什么呢？是10000元呢？
4: 因为我也其实是听了6号的价格不菲，但是我想它既然那么小，那它肯定是有倍数的嘛，对吧？如果大的话，它可能是10几万。这么一点，我觉得10000就已经是我给出的最高价了。
0: 那有没有可能越小越难做呢？工艺越需要考究呢？
4: 虽然也有可能，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因为它没有款，就它没有落款。如果它是一个有落款的话，应该价格还会再翻个倍呀，或者是再乘一个3倍呀。
0: 请教一下于大师，在这几个价格当中，您觉得谁的价格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
5: 4号。
0: 哦，4号给出的是60000元，为什么？
5: 因为我觉得这个器皿就特别很有当时的那种文房雅器的那种年代感，然后器皿的器型是特别符合的，
0: 就看上去很精致。
5: 对的，很精致。
0: 那这样的一件明代素铜水鱼，到底市场价格能来到10万呢，还是4000呢，还是10000元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代铜水鱼的市场价格是。恭喜2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市场价格，恭喜2号，加上1分。杨老师，
6: 其实我觉得这个1号给的价格是最合理的价格，因为这个东西呢比较小，主要占一文房，10000块钱比较适合。我要买的话，肯定也是往下了说，因为这个东西呢，就是太小了，但是很精，很精，很难得，因为文房就是看个人喜好，要真是喜欢的话，出那个10万块钱。也可以跟人争，这东西没有具体价格，但你说要理智的话，我觉得还是1号得有理智，这个价格就是一个参考价格。
0: 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场上的第6件宝物。这第6件宝物呢也和紫檀有关系，它是一件清代的紫檀书盒，它是真品吗？场上的第6件宝物了，来自于清代的一件紫檀的书盒，包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董嘉义董先生，有请。
7: 主持人好。
0: 你好。
7: 各位夺宝人好。
0: 好。
7: 大家评委老师好。
0: 这样的一件紫檀的书盒还是来自于清代的，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7: 这件宝物呢是这样的，是我在2019年跟我老婆两个人去芬兰旅游的时候，在一个
0: 今天的宝物都是从国外回来的啊。
7: 对，但是我有图有真相。
0: 有图有真相，我肯定相信您说的。
7: 然后我是在一个古董店买的，但是呢我们当时买它的时候没有把它定义为是一个古董，而是我觉得它特别好看，特别精致，我把它当工艺品买回来了。然后买回来以后，我就没管它了，因为是2019年的事嘛。但它因为它上面有残有裂痕，直到去年，我一个朋友来我家做客，看到了它，他说：“哎，你这个东西可能是个老的，然后想让我去找人去修复。”然后我就找到我们当地的那个文化宫，去找人去修复了，那个修复的老师也说，这个东西可能工艺材质啊什么的都挺好的，看起来像个老物件，所以我才来到这儿。
0: 所以拿到我们的现场来看看到底是不是老物件。当时是花了多少钱？
7: 350欧。
0: 350欧，现在按照汇率也大概是3500元人民币左右。看到这个书盒上面有这么4个字，叫做中思衍庆，你查过这4个字吗？
7: 我后来查过。
0: 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7: 中思的意思是古代的时候形容蝈蝈，然后衍庆就是希望一代传一代这样。

0: 它是一个比较好的寓意嘛。
1: 对，它是出自于这《诗经》，也是一种繁殖能力极强的昆虫，比如说你刚才说到这个蝈蝈，所以这个中思衍亲，也就是子孙后代繁荣昌盛，和我们的这个瓜蝶绵绵有点类似这样的寓意。那这样的四个字出现在这样的一个书盒上，它是否来自于清代，是否是紫檀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看看大家给出的意见是什么，看一下。和上一轮一样，两位看假，四位看真，看假的依旧是我们的一号和三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一号夺宝人，
2: 清朝对这个紫檀的这个管控是相当严格的，清宫能够使用紫檀进行加工的话，都需要有圣旨才可以，就是平常的老百姓是接触不到这种料的啊。如果这个东西要对的话，它应该有官契的，我觉得到清代的话啊，所以我只是怀疑啊，怀疑可能不对啊。
1: 他刚才说这么多，简而言之，董先生他的意思就是你不可能捡漏，是这个意思吗？
2: 不是，这确实少见，如果要对的话是很棒，真的很棒这个东西。
1: 三号夺宝人，您的原因和一号夺宝人一样吗？
3: 我非常赞同一号嘉宾说的，也有道理，因为这个十坛九空用这么大一块料做这么一个盒子有点不值。再一个，这个先生说又从芬兰带回来的，就跟赵先生说那个，我感觉是
1: 从澳大利亚带回来的。
3: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东西是不对的啊。
1: 六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又是什么？
4: 我这是完全凭感觉，因为我在逛博物馆的时候，就是这几个字儿给我的那种圆润的感觉，我在清代的不管是书的砚台的盒子面，我好像都见过，就是这种相似的感觉。而且历年的拍卖记录，这个很贵，
1: 很贵，
4: 真的很贵，
1: 不信了，
4: 这还是带雕工的，
1: 不信你了，
4: 有这么大小的，还带雕工的，真的特别贵，十几万、几十万都有可能。
1: 到底我们董先生从芬兰带回来的这一件紫檀书盒是否来自于清代？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董先生2019年当作工艺品买的这件清代紫檀书盒，它是一件真品吗？一号夺宝人说的不可能捡大漏。我要告诉你的是，一号、三号夺宝人两位的判断是错误的。清代紫檀书盒是一件真品，恭喜2、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也恭喜董先生，算是捡到漏了，是吗，关老师？
5: 这应该算是个漏啊，因为这个没给大家打这盒子啊，其实。这个吃宝人应该给大家展示一下盒子里边，让大家看一眼。
1: 来，我们展示一下吧。来，董先生，
5: 然后让大家看看那个里边成什么状态啊，给大家看一眼。只要一看里边，就首先断定它老的啊，必老无疑啊。中思衍庆啊，对应的下边那半句叫临旨呈祥。现在你去故宫啊，就在那个养心殿后边有一个中思门，明清啊。故宫里的很多门和宫殿都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啊改名了，只有这中思门没改过啊。过去中思门干什么的？是宫里的后妃求子的地方啊，这是宫里的东西，这是装这个戏的剧本的，这个剧本里是什么词儿，戏文是什么词儿，拿这个呈送给皇帝。这部戏就叫中思衍庆，是干什么呢？皇太后、皇帝、皇后啊做生日的时候上这出戏。我们查了一下，乾隆60岁的时候，60大寿，就上的这出戏；同治、光绪大婚的时候也上的这出戏，啊，中思衍庆。现在这剧本还在故宫。至于这盒子怎么流出去，有可能这盒子还不是这一个，啊，但是什么时候流出去啊？我们现在只能推算。至于怎么到芬兰了，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刚才说乾隆紫檀宫，大家不理解什么叫乾隆紫檀宫的，就看这盒子，这是典型的。标准的内务府造办处的乾隆紫檀宫，
1: 既然确定是出自于宫里，肯定不菲吧？价格六号夺宝人，
4: 对对对，你先
1: 不菲，到底不菲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

0: 年拍卖史上有拍卖过吗，关老师？
1: 这个在欧洲的拍卖会上曾经出现过。
0: 首先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10万、20万、8万、8万、50万、26万。这回四号去坚决不想上当了是吗？所以给出了8万元的价格，为什么？四号
2: 比较适中。
0: 来请教一下一号夺宝人，10万元为什么？
3: 啊，我觉得10万如果让我买的话，我愿意买，是捡个漏。
0: 捡漏的机遇在董先生这儿，您能不能捡到那不一定。当时是花了350欧，
4: 对，差不多4-5千吧。
0: 哦，现在到底价格会是多少呢？是10万、20万、8万8、8万，还是50万，还是26万元呢？这件清代紫檀书盒，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2019年的350欧，到现在价格会是多少呢？看一下，16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二号夺宝人，再加一分。请教一下关老师，
1: 这个在欧洲的拍卖会上呢，相同的这个盒子呢，出现过17500欧的成交价格啊，这又过了好些年了，所以依据这个判断呢，我们给他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估价，就是在人民币16万左右。
0: 董先生是在您的预估范围之内吗？
4: 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因为我觉得当时买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它这一层面嘛。那我觉得挺有眼缘的，那以后我肯定会把它保存下去。
0: 好，谢谢董先生，谢谢您，谢谢。好，现在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二号夺宝人第一名，排在第二的是我们的三号夺宝人，两位进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环节。
5: 两把壶，一会仕女，一会松鹤。仕女壶一款十全新画，民国词汇名家以人物著称，名家手笔当为精品。松鹤壶一款一盒出品，民国景德镇知名瓷号，松鹤延年，寓意吉祥。瓷号精品，艺术难得，按常理名家亲绘自然更胜一筹，但真相是十全星真迹传世极少，市场多见后仿。而一盒作为瓷号，往往集合一流画师，精品画工反在名家之上。仕女壶诗文略显拘谨，松鹤壶画工严谨流畅，两把壶哪一把才是真正的民国精品？
0: 我们的巅峰对决环节，掌声请上萧颖、谭春玉，有请两位。今天场上的两件宝物呢，题材是一样的，都是茶壶。萧颖面前是民国时期石泉兴画的仕女图茶壶，在谭春玉面前这件呢，也是来自于民国时期一盒出品松乐延年茶壶。萧颖呢有优先选择权，两件你要先判断哪个茶壶呢？
6: 松鹤延年。
0: 好，那我们换个位置来。两位仔细的上前看一看这两把茶壶，看看是否都是民国时期。一分钟之后告诉我们大家两位的判断是什么。3、2、1之后请举牌。3、2、1请举牌。两位都对面前的茶壶判断是真品。来，先听谭春玉的，请教一下张老师，他的判断是
7: 正确的。
0: 正确，恭喜谭春玉判断正确。来，您说说这个茶壶。
7: 石泉兴本身就是民国景德镇一个画瓷的啊，比较有名。这个茶壶首先从造型上，这个就是清末到民国的这时候一个造型。第二，从这个绘画上，我们叫做小美人啊，是粉彩，但是他们不加粉了。不加粉这个时代只有清末到民国时期才有这种画法。所谓叫做小美人呢，就是这脸型比较小。大家看到我们的150cm大屏，还有300cm大屏，还有些茶壶画的是大美人，那就比他要稍微早一点。虽然都是清末民国，但时间有一个时间段，所以这个呢一定要接近于解放前后了。它是一种商业词啊。

0: 另外大家再看这个茶壶是有金边的，这种金边呢我们叫做洋金，只有民国时期才有，清代的金要比它厚，比它颜色要沉稳得多。
1: 接下来就到

0: 性的期望延年益寿啊，另让我们看的这叫纸筒的壶。那么这个纸筒的壶只有在民国时候才兴起啊，所以他说的也是对的。
1: 好，谢谢张老师。既然两位的判断都是正确的，那我们的较量还在继续。这两把茶壶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来，两位输入两位对于茶壶的预估价格。一起来看看两位对于这两把壶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两位都给出了四位数。谭春玉给侍女图的茶壶是1000元，综合延年图萧颖是给出了3000元。一锤定音栏目组对于这件松鹤延年图茶壶的价格判断是，看一下，6000元。您给出的是一半的价格，价格差距50%。如果春玉给出的价格误差超过50%，最终的胜者就是萧颖。这件侍女图茶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到底是多少？看一下，8000元。最终大奖的获得者就是萧颖，恭喜萧颖。
2: 谢谢，谢谢专家，谢谢主持人，谢谢三号选手，谢谢大家。
1: 谢谢你承让是吗？那也请教一下张老师，
0: 像这种我们就是大众收藏啊，价格过程呢，一个就是你喜欢不喜欢，另外是你的缺项。大家如果要知道这个市场的话，它都是从1000块起价啊，都现在网拍和小拍的价格，大家要知道，在收藏当中，你一定要看你喜欢什么，你收藏缺项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收藏的主要的目的。嗯，
1: 好，谢谢张老师，恭喜萧颖，也谢谢春玉。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于亚平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萧颖颁上今天的奖品，来，有请。恭喜萧颖，也非常谢谢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我们所有的六位夺宝人，谢谢于大师，谢谢大家，下周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藏玄机是真品还是提仿？
0: 笔筒有做这么单薄的壁吗？
3: 嘉宾有人出价100万，有人说是仿品，谁更接近真相？
4: 我保证你没问题，过几天能卖多少钱，这种没有人保证。
3: 巅峰对决，金簪与玉墨，谁的判断更准确？悬念揭晓，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频道，看见价值。夏季血脂悄悄下降，是天然的降脂黄金期。
5: 无论是总胆固醇还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
3: 但夏季同时也是心脑血管急性事件以及各类急症的高危季，风险暗藏。巧用夏日天时科学降脂，分清血脂真假波动，管好饮食与作息。职场健康课带你解锁夏季安全降脂妙招。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喜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喜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到了夏天啊，温度升高，很多人惊喜地发现自己的血脂指标相较于冬天下降了，于是内心开始窃喜哈，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吃药了？那其实医生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被这个看似变好的化验单和指标给骗了，因为夏季是降血脂的黄金窗口期，同时也是心血管疾病以及其他急症的高危季。那这种血脂波动

0: 到底哪些是真的好转了，哪些是假改善呢？今天我请出了几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借天力降血脂。来，有请二位，欢迎各位。有请，你好郑医生，欢迎你。
1: 好，
0: 你好殷医生，欢迎你，请坐。
2: 主持人好。
0: 来，请坐。
3: 郑博，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殷文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
0: 说到血脂，大家首先肯定想到，哎，化验单是怎么说的呀？我们今天找到了一位朋友提供的化验单，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哈。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时间哈，画面当中这张写的是2025年7月16日得出的一个化验单，在夏季。而这个是2025年12月14日在冬天拿到的化验单。先问一下郑医生，我们说的血脂包含了哪些？
1: 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化验单上很清晰地看到，常用的就是有4项血脂的指标，它包括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以及我们的甘油三酯。
0: 一共是这几类。问一下泽阳吧，你来大胆猜一下，到了夏季哪些指标也许会降低？
4: 我认为啊，到了夏天这4个指标都会降低，因为冬天的话懒得动，而且摄取的这个脂肪比较多，爱吃肉，夏天还不爱吃这些油腻的食品，所以我认为夏季或者冬季来说，夏季这4个指标都会降。
0: 泽阳非常自信地告诉我们，这几个指标一定都会降。真的吗？先看第一个数值，甘油三酯。在2025年7月份的时候，甘油三酯是1.28，但是在冬天呢是1.10。泽阳，不对呀。越来越有意思了，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刘丹来猜一下，哪些指标可能会下降呢？
5: 我觉得总胆固醇肯定会下降。因为肉吃的少了，总胆固醇应该会下降。
0: 哦，
5: 我是这么理解的。
0: 来，高阿姨猜一猜，哪个数据可能会下降呢？
6: 总胆固醇和那个低密度脂蛋白应该会下降。
0: 为什么呢？
7: 因为我在我们小区见过好多老姐们也都是这样，一到夏季呢，这两个血脂呢就降低了，所以呢就认为血脂正常了，要不然咱们把药停了得了，平常吃的药也太多了，能少吃就少吃点了，所以就想也不忌口了。
0: 哎，高阿姨好像很了解哈。那么高阿姨和刘丹说的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再揭晓一下答案，一块来看一下。哎，把掌声送给刘丹和高阿姨。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总胆固醇在夏天的时候数值是2.18毫摩尔每升，但是冬天是2.54毫摩尔每升，确实在夏季出现了一个下降的状态。可是郑医生啊，这一个朋友的化验单好像不足以绝对说明问题哈。郑医生给我们带来一个数据的折线图，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很清楚了。左边这张图是总胆固醇的，右边这张图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
1: 对，这个其实就是来自咱们国内的一项研究，来自山东济南啊，其实也是在北方一个四季温差比较分明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看到，这些最热的这几个月，6、7、8月，那无论是总胆固醇还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相对于其他季节，尤其是冬天，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那么冬季也就是冬天寒冷的时候，整个高脂血症人群的比例呢也要比夏天高出22%。因此其实从这些数据我们能看到，的确这个夏季就是我们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相对比较低的一个黄金季节。
0: 为什么郑医生要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单独的列出来呢？是不是因为它是大家心里认为那个坏胆固醇？
1: 一点都没有错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我们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我们整个血脂里边目前认为对心脑血管影响最大的一个成分，那么也是我们治疗的一个靶点。因此呢，其实我们也特别关注低密度整个在我们四季当中的变化。
0: 我经常看到老年群体在一块儿哈，可爱比辣，不是比美，是比数值。哎，你那个坏的是多少？也很有意思，这个是根深蒂固，大家都知道，坏胆固醇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告诉大家，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非常的顽固，多运动啊，少吃油啊，好像很难降低。问一下郑医生，这么顽固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为什么反而在夏季有一个下降的这样？

0: 一个趋势。
1: 在2016年的一项研究当中，就发现整个的这个温度是一个独立的影响血脂水平的预测因素啊。夏天一到，这天就热了，这个天一热呢，这个身体啊，我们的身体就忙起来了，就像我们夏天的时候，我们家里都要开空调，我们冰箱里边要放很多的这个水果啊、饮料啊，这个耗电量明显就上来了。那么其实我们身体也是一样，到夏天的时候，为了给自己的身体，我们也要降温、要散热，整体的耗能会增加。
2: 所谓的耗能增加，是不是我们理解为代谢会变快？
1: 您说的很对，代谢增加之后，我们就消耗了很多能量，我们肝脏再去合成胆固醇，总体来说水平就会低一些，低密度水平也就会低一些。
2: 好，这是第一个跟温度有关。
1: 对，
2: 第二个原因呢？
1: 第二就是刚才提到的，天一热，我们的胃口其实是相对要小一些。
2: 是吗，泽阳？
3: 确实夏天不爱吃肉了而且夏天吃的少，真是没有冬天吃的多。
1: 冬天我们都想吃的都是什么火锅啊、炖肉啊、油炸的一些食物，因为我们需要这些食物来帮助我们产生更多的热量御寒。那夏天这个摄入的下降，尤其是热量摄入的下降，本身也帮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血脂。那么这是第二点啊。那么第三点呢，其实就是相对于冬天来说，我们整个的户外活动还是增加了，出汗也增加了，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它就消耗了一些我们的热量，消耗了我们的胆固醇。那么这里边呢，其实还有一条，
2: 等一下我要考一考各位，奇文你来猜一猜，这个夏天还有哪一个外在的自然的条件，我们讲借天力降血脂嘛，你猜一猜这个天力还有什么？你现在出门的时候一定一定会干嘛？
4: 我一定会擦防晒。
2: 哎，这个答案对不对，郑医生？
1: 对，我觉得说得很好啊。因为夏天由于日照增加了，我们通过这个日照哈，我们照射我们的皮肤，可以帮助我们合成更多的维生素 D， 它可以增加我们整个肌肉整体的代谢。那么它呢就帮助我们在夏天更好的控制血脂。
2: 所谓借天力降血脂，夏天血脂水平相对比较低，因此郑医生告诉大家，如果夏季这个窗口期你抓住了，冬天负担就会小一点。
1: 也是为了给我们这个冬天的时候，如果在它有一个自然回升之前，有这样一个缓冲的一个窗口，能让我们的整个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呢，至少在血脂这个水平相对来说会低一些。
2: 因此我们告诉大家，夏季是降血脂的黄金窗口期，夏天血脂水平相对比较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的数值下降，那我是不是可以到路边摊大快朵颐的撸串喝啤酒了？泽阳，今天晚上我听说已经安排好，
3: 对对对，
2: 撸串局了。
3: 刚才主任说完了，说夏天的话这块有所降低，录完节目就去吃烤串，先来20个肉串十个油边，再来俩肥腰，这是标配。确实
2: 问题就在这儿，夏天指标降了，可以肆无忌惮了，对吧，殷医生？
5: 对，从急诊医生来讲，血脂跟我们急诊关系最大的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坏胆固醇，可能更多的是甘油三酯，因为它的变化是非常快的，是你一顿饭一顿脂肪餐以后迅速就会发生变化，所以我们更多就是由于这种大口的吃肉、大口喝酒、大碗饮酒导致的这个高脂性胰腺炎。一般我们从5月底我们的每天的接诊胰腺炎的病人啊，差不多一个月80到100，要是平常的季节我们大概一个月差不多40到60这样的一个水平。
2: 那问题来了，甘油三酯多了，它真的会让我这个人变得很油腻吗？
5: 除了外表以外，更重要的，我们抽出那个血都是上面是一层油啊，下面是我们的血液成分，
1: 是
5: 我们就叫乳糜血。
2: 你接诊过的那个小伙子，我听说是30多岁，就是因为撸串
5: 对
2: 导致的急性胰腺炎，对吗？
5: 对，没错，他就是一个头天晚上也是跟朋友一起撸串喝酒，完了以后回家了，夜里就开始疼，疼呢就当时就常规是不是有吃的不合适了，吃了一些胃药，然后说是不是喝酒这个刺激胃啊，又大量的饮水，甚至自己他还挺有经验，他说在家也催吐，但是始终都不缓解。其实来到医院的时候，他是从家打120来的，自己已经爬不起来，说我上医院看病，因为他当时来心率也特别快，呼吸频率也快。

0: 直接进到抢救室，他那个血抽出来就是毫不夸张的，那个上面那个油脂比我们的有形成分还多啊。然后这个病人我们就第一时间收到了 ICU 啊，反正整个胰腺炎的治疗下来以后大概是半个月多一点，瘦了不到40斤也差不多。
1: 因此这个疾病不仅凶险性非常高，同时它对这个人的影响和打引号的这种影响和摧残是非常大的。另外呢，我要给大家一个数据哈，就是在夏季啊，啤酒和甜饮料它的销售量占全年的40%-50%，几乎一半。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把话筒给到奇文哈，因为奇文有一个生活的习惯就是不喝水哈，怎么存活呢？
2: 我喝奶茶，基本上每天会喝2杯以上，加珍珠小料。
1: 这种危险性在哪儿？请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其实大量的饮我们这些含糖的饮料，我们所谓的它是对于甘油三酯的提升也非常非常快，给我们的高脂性胰腺炎带来更大的危险。
1: 那问题来了，甘油三酯的升高跟胰腺炎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0: 通常我们的有几个，就是我们几个数值它是有危险分层。
1: 针对这个问题，殷医生有两个提板哈，
0: 这是我们友好的一个值啊，小于1.7，我们尽量让甘油三酯的水平保持在1.7以下。如果到了5.6的时候，我们就要高度的提高警惕。那这个时候我们患高脂性胰腺炎的风险就到3-8倍。要是再往上一倍，就从5.6-11.2-11.3这样的一个数值，胰腺炎的发病率就要甚至高20倍左右。其实一旦进展到重症胰腺炎，它死亡率基本上都在10%左右啊，是一个消化系统疾病非常凶险的会致命的一个疾病。
1: 因此当我们发现这么多的油堵塞了身体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急症的出现，这当中就包括了殷医生告诉我们的急性的胰腺炎，死亡率和死亡风险非常高。那除了这种胰腺炎还有什么疾病，它的风险性在哪里？它跟甘油三酯的升高跟血脂又有什么关系？
0: 代谢综合征呢，其实它是涉及到我们人体跟代谢相关的这些异常的问题，比如说血脂的问题，比如说血糖的问题，所以它都是为我们的将来的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温床。
3: 殷医生提醒，当我们摄入过多热量和糖分，身体消耗不完的多余糖分就会进入肝脏，转化为大量甘油三酯，导致血脂升高。而堆积在肝脏和肌肉中的过量甘油三酯也会加重胰岛素抵抗，让血糖持续飙升，这就形成了高血糖、高甘油三酯、更高血糖的恶性循环。原本血糖正常的人会出现糖耐异常，血糖本就偏高的人代谢会彻底失控，糖尿病及并发症的发病风险双双翻倍。
1: 那除此之外，殷医生，在夏季关于血脂还有哪些潜在的风险是容易被我们忽略的？
0: 那就是我们说夏季的时候，那我们的低密度胆固醇、坏胆固醇下降了，是不是我们的斑块、我们的这些血管的疾病风险就大幅降低了？这个可不是那么回事。
1: 哎，这又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郑医生，为什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在夏季明明它已经下降了呀，为什么殷医生还告诉我们风险依然存在，甚至可能比其他季节要更高呢？
4: 的确如此。其实我们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造成心脑血管事件风险，最主要是在血管里面形成了一个叫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1: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巨大的血管哈，来，郑医生，你告诉我们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咋回事，它是干嘛的？
4: 如果说我们就拿起这个黄颜色的一个橡皮泥，那么其实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胆固醇或者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聚集形成的斑块，但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逐渐形成，但是它形成之后呢就像粘在这个血管上的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动脉粥样斑块，逐渐在扩大。那血液呢尽管窄了我还能流过去，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这个斑块就破了，一旦破裂之后底下的这些东西我们就暴露在血管里面，它就会诱发血小板聚集，那么最终引起整个我们所谓的凝血瀑布的激活，里边就把红血球也聚在里边，就把血管全堵死了，一旦全堵死就会出现我们后来出现脑梗、心梗这些问题。
1: 我发现了，

0: 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所谓的坏胆固醇，它是真坏呀。它在夏天好像是给你造成一个假象，我低了，我变好了。但有可能它埋的雷是从去年冬天，甚至去年秋天就已经给你埋下了。
1: 燕医生，可能在夏季哪些外在刺激会导致这个雷忽然之间爆了？你比如说，一个是我们的夏季的这个温差，我们这个由于室内外的这个温差特别大，我们就容易出现这个血管的。你想，如果我这样的一个管径，它有一部分能过去，我如果血管收缩的时候，
0: 收缩了，那我这个相对通过的血流就更小了，这完全填满了，那在这个时候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我睡眠又减少，我休息不好，或者有一些我跟朋友活动运动量过大的时候，斑块破裂的风险就会大幅增加。大家发现没有，殷医生告诉我们这几个观点和原因，其实也是夏季血脂降低的原因呢。 因为你出门了，因为你运动量大了，因为你总出汗，你代谢升高了，你血脂会下降了。但如果这个雷早早就埋下了，所谓的这些好的因素反而成了负面因素了。因此，你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血脂是如何变化的。可是有一个问题，在你们的体检报告单上，你们最害怕看见什么？来把话筒给到新伟。
2: 我最害怕这个箭头，我一看报告单的时候，我虽然看不懂啊，这个箭头上下上下，心里没底，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知道它是不正常的，
0: 所以你的个人的关注度永远只在箭头，无论上还是下，那些没有箭头的指标，你会关注吗？
2: 从来不看。
0: 哎，很好，特别典型的反面例子。<笑><笑>我也是这样的，看到报告之后没有箭头，我就认为它是正常的。
2: 我们对于血脂的这个指标是不是也应该只看箭头，郑医生？这是我们在门诊啊经常会碰到的。大家拿出一个化验单里边问到的，我们都是有箭头的。但是血脂这四项啊，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在很多医疗机构也好，医院也好，它往往都没有箭头。但是没有箭头可不代表你没有风险。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我们要根据 不同的危险分层给出你不同的要求。假如说是一个完全健康的小伙子，年龄也不大，没有任何的所谓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但是你血脂确实高了，那高到什么程度我们认为有问题呢？一般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不要超过 3.4 毫摩尔每升，
0: 但是如果您有高血压，有颈动脉斑块，或者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糖尿病的病人，
2: 您得降到2.6以下，我们才认为你是合格的。但如果说你本身有明确的冠心病，甚至还得过脑梗，那么你的要求又要再进一步，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要降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这是一个最低标准了。但如果说你出现过多次的心脑血管事件，或者只有一次心脑血管事件，但是你又合并了很多的危险因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抽烟等等， 包括肾功能不好，那你的要求要再进一步，要降到1.4毫摩尔每升以下。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简单的这几句话已经说出了四个标准，因此它没有办法对于每一个病人都在化验单上给您画一个箭头。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来去做进一步的判断。
0: 所以你们也会所谓打引号哈，看人下菜碟，看人来判断。
2: 是，
0: 好了，现在哈，这个可恶的坏胆固醇已经存在了，
2: 怎么把它运走呢？谁发挥作用呢？其实我们在化验单上，其中看到了一个另外一个脂蛋白胆固醇，就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如果我们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一个我们血管上的垃圾，那么我们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像一个所谓的清运车，或者我们称之为清道夫，那么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斑块里边甚至
3: 外周组织上的一些胆固醇的打包带走，可以带走一部分，然后随着循环我们再陆陆续续的带走，还可以同时帮助你把这些有可能破溃的所谓的内皮细胞进行很好的修复。因此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尤其是功能正常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有既往的一些研究哈，也就是说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每升高 1%， 那么整个冠心病的发病的风险就会增加2%到3%。那么同样我们的好的胆固醇，也就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如果下降了0.026毫摩尔每升，大家可以看到化验单上，那么这个其实你可能都关注不到，但是我们都可以看到你的冠心病发病的风险仍然也会增加2%到3%。

0: 哎呀，郑医生，这个数值我记不住啊，能不能告诉我一个简便的判断方法，我现在血管好不好？
1: 那就我们有这样一个根据胆固醇不同成分，我们来有一个计算公式。
0: 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总胆固醇减去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再除以你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等于动脉硬化指数。郑医生，为什么最后得出叫动脉硬化指数啊？
1: 那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数值越高，你的动脉粥样硬化的这种风险就会越大，就容易去长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些斑块。
0: 哦，明白了。冠心病全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就是那个血管啊，它可讨厌了，它可容易长这些垃圾了。就是最后结尾这个得出数值，我再通俗告诉大家，就是你血管有多坏这个你血管风险指数有多高，应该这样说哈。先解读一下吧。
1: 哎，那我们先看分母哈。分母就是高密度脂胆固醇，好的是好胆固醇，也就是说这个好胆固醇假如说越高，那么我们这个数值理论上应该是越小，
0: 风险就越小。
1: 对，那我们再看看分子啊。分子是总胆固醇，所有的胆固醇减去我们好的胆固醇，也就是减去高密度脂胆固醇，这里边呢大多数是低密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坏胆固醇。那里边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极低密度啊、中间密度，这些胆固醇也不好，我们现在研究发现也对动脉粥样硬化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把上面这部分我们认为是坏的胆固醇的总称，底下呢是我们好的胆固醇。
0: 大家此时此刻就拿出化验单最近的一次化验单啊，拿出来然后算一算。
2: 我刚才算了一下，我的总胆固醇是3.55，然后我的高密度脂蛋白是有点偏低，是0.74，然后我的动脉硬化指数是3.79。
0: 3.79
2: 是吧？对，但是我有一个影响因素，我有高血压。对，
0: 你看看现在都知道给自己看病。
1: 哎呀，
0: 来把话筒给到新伟。新伟，你最起码我不猜了，告诉大家吧。
3: 其实刚才一说数的时候，我心里默默算出来了，我觉得我比刘丹数大，我好。
0: 所以在我说出这是风险指数的时候，你心里拔凉了。
3: 当一下就下来了。我的就太高了，我总胆固醇8.17。然后那个高密度这个呢是1.27，一算等于5.43，比他多多了。药开了都没吃，我得回吃药去了。
0: 新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哈，以为这个数值是自己的数学卷子呢，分越高越高兴啊。我们来看一下标准是什么，来再看一下大屏幕。小于4风险较低，4-6是轻度风险，需要关注生活方式；大于6高风险，需结合其他检查。郑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1: 接近6，那么这个风险就会增加，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干预了。这个干预呢，您刚才提到药物治疗是一方面，那肯定是综合看到你的风险来给您判断，另外就是生活方式，饮食啊、运动啊，这可不是光夏天咱们要注意，这是365天
0: 全需要注意，
1: 全都需要注意的。
0: 在这儿我觉得我们同事还是善良的，打的这个字呢叫需要的需，我认为还可以改另外一个字，就是必须的需。你必须要关注生活方式，如果还如新伟一般开了药了也不吃，生活方式也不改，那就高风险了。那很多人说，好的，我听医生的话，我好好的改变生活方式，可是我从哪儿开始改呢？其实说简单也简单，那说难真难，你能坚持吗？我们先从吃上开始说一说哈。我们该怎么吃才能在夏季更好的控制自己的血脂呢？
4: 血脂管控，吃和动是关键。如何选油搭配主食，吃出健康好血脂？居家简易运动，高效守护血管健康，把握夏季降脂黄金期。职场健康课精彩稍后继续。
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我们为大家总结来看一下大屏幕。油、蛋白质、主食、膳食纤维、酒精和糖这几个角度开始说一说。我们先说一下吃油哈。
1: 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啊，在夏天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撸串啊、朋友聚会啊等等摄入到了这些过量油脂，我们肯定是不提倡。但是是不是这油一点都不能吃？其实我们也见过一些门诊的病人会跟我们说你看我现在啊基本不吃油了，炒菜的油也很少，油炸的根本不碰，你看我为什么这个血脂
0: 还不降了，
1: 也没有明显的下降呢？哎，其实我们就发现这么样一个现象，这个油脂也是我们本身需要的，包括能量的代谢，包括细胞的组成部分，

0: 是需要我们的部分的油脂的组成部分的。那么这里边呢，其实更重要的一方面我们要吃对油，另一方面这个量要适合。
1: 嗯，
0: 因此这两点加在一起，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区分好所谓的好坏的脂肪。
1: 非常对，
0: 对，
1: 这个油该怎么吃呢？来，接下来时间交给宇哲。
2: 嗯，好，那站在我身边呢是来自宣武医院营养科的李英医生。李医生，那我们该怎么区分这个好坏脂肪呢？
3: 哎，说到这个好的脂肪和坏的脂肪啊，我们今天相对什么呀？我们相对血脂来说，这个坏的脂肪，我们不得不提到的就是这种富含饱和脂肪酸特别丰富的这些油脂，比如说像我们的肥肉。哎，比如说像这个牛油啊、猪油啊、动物的油啊，还有像黄油、椰子油，这对血脂的影响就是说它会影响肝脏的代谢，导致我们低密度脂蛋白会是升高的。
1: 哦，
3: 啊，但是它又不是一无是处的，所以呢，我们的原则上是说我适当的减少它们的摄入啊。还有一种油就是说富含反式脂肪酸的脂肪，它对血脂的影响只能说是什么呀？更坏。更不好，这个是真的是一无是处的。
2: 嗯
3: 啊，反式脂肪呢，它对血脂的影响是双重的危害。第一，它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2: 嗯，
3: 而对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降低的，
2: 嗯，
3: 所以它对于比如说动脉硬化的发生啊，心血管疾病的影响，它是非常厉害的。这个我们可以说最好能远离就远离，
2: 嗯，
3: 但是你要知道这些含反式脂肪酸多的这些脂肪在哪里的时候，
2: 嗯，
3: 我觉得在座的人你们谁也没远离它，
4: 多好吃啊！
3: 第一就是油炸食品，
4: 香不香？
3: 高温油炸就是产生反式脂肪酸最什么最常见的来源，然后是什么呀？就是这种植物奶油，
2: 嗯
3: 啊，或者是这个起酥油，还有像我们的植脂末呀，这些它是什么氢化的这些油脂的话，它如果不氢化的彻底，它一定含有非常丰富的反式脂肪酸。
2: 这个植脂末最大的这个含量就在这个奶茶里，每天一杯奶茶呀，没想到对我们人体的伤害这么大。
3: 没错，
1: 这话就是跟那谁齐文说，
2: 哎。握个手，
1: 不喝水，
2: 只喝饮料和奶茶。
3: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远离，
2: 嗯，
3: 啊，这个是所谓的坏的脂肪。
2: 嗯，
3: 然后就说好的脂肪，说了饱和就有什么呀？多不饱和脂肪酸。
2: 嗯，
3: 这些多不饱和脂肪酸里边呢，它又分。像我们最常见的什么豆油啊、菜籽油啊、玉米油啊，它含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是欧米伽六系列脂肪酸特别多。它的好处就是它含有的必需脂肪酸是我人体需要，我自己又不能合成。还有一类大家一说你们很清楚，就是欧米伽三系列的脂肪酸。
1: 哎呀，
3: 比如像 DHA、EPA 对血脂的影响，它可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可以降低甘油三酯，甚至说对我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没有太多的影响。所以我们应该是适当提高欧米伽三系列脂肪酸，降低欧米伽六系列的脂肪酸，这是对于多不饱和脂肪酸来说啊。那欧米伽三系列脂肪酸里的什么多？
2: 深海鱼。
1: 深海鱼，
3: 没错，哎，深海鱼里头是一个来源。
2: 嗯嗯，
3: 还有一个植物性的来源，
2: 嗯，
3: 也是非常好，而且是被大家往往忽略掉的，它叫做阿尔法亚麻酸，
2: 亚麻籽油。
3: 哎，看我这儿有一个是什么呀？亚麻籽油，它也是欧米伽三系列脂肪酸，在体内可以转变成一定量的 DHA、EPA， 对我们血脂来说，它是非常好的脂肪。
1: 在这儿，请郑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欧米伽三为什么能够让血脂稍微能有所下降？
0: 有最新的一些临床研究发现，就是它的抗炎的作用。就以前我们认为没有胆固醇就没有动脉粥样硬化，但现在发现呢，光有胆固醇，可能还不足以让你的动脉粥样硬化加速的进展或者变得不稳定，那么炎症在这其中，而且是一个慢性的低水平的炎症，持续的刺激你这个斑块，就容易发生不稳定的一些变化，斑块的破裂啊、侵蚀啊、局部的血栓形成，哎，就脑梗、心梗发生了。因此呢，我们欧米伽三可以有效的抑制这个炎症的反应，让它炎症水平低一些，你的斑块就更稳定。
1: 选油是非常有讲究的，吃多少油也是非常有讲究的。那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宇哲和李医生，来有请。
2: 这个油的用量一定也有它的要求。
3: 没错，控制血脂来说，对脂肪、对油脂的控制，第一是量，第二才是质。
2: 嗯，
3: 所以量的话，首先我们选这个肉的话，我们尽可能的选纯瘦肉。
2: 嗯
3: 啊，在这基础上，

0: 就是最主要的来源就是我们的烹调油了。烹调油每天的推荐量非常明确，25到30克、
1: 嗯、
0: 如果有血脂问题的25克、
1: 嗯、
0: 甚至说还可以到15克的油。
1: 这25克大概其实就是2小勺，对不对？
0: 对，咱们那汤勺、
1: 嗯、
0: 那一勺基本上是10克油，所以中午的炒菜有这么一勺，晚上有一勺，这些生活细节非常非常的重要、嗯、
2: 好，那这是从吃上要告诉大家油一定要控制量，同时要选择好质。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二个，增加优质蛋白质。那这个优质蛋白对于血脂来说它的好处在哪里呢？
3: 其实对于血管来说哈，这优质蛋白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把这个血脂转运到肝脏去代谢，这个所谓的转运我们称之为载脂蛋白，那么它是一个蛋白，你如果不吃那么多优质蛋白，我就没有原料去合成它，那就没有办法降低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这是其一。那么其二呢，其实我们的血管壁内侧，那么其实是大家可以理解成有这么一层保护膜，或叫保鲜膜，一旦这个保鲜膜出现了一些损伤发炎了，哎，我们的坏的胆固醇趁虚而入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形成刚才看到那些斑块。所以说呢，我们的蛋白质是修复这层保鲜膜或者保护膜很重要的原料，咱们不吃这么多优质蛋白，你的这个保鲜膜它就保不了鲜。
2: 那这个蛋白质难道就是在肉蛋奶当中吗？这个蛋白质该怎么补充比较好呢？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宇哲和李医生，来有请。
1: 好，那李医生适合夏天来推荐给大家补充的这种低脂优质蛋白都有哪些呢？
0: 这个炎热的夏天食欲肯定都会下降了啊，再吃特别油腻的肯定是什么呀，不愿意接受，所以夏天选择蛋白我们一定是什么顺势而生，你得清淡一点，当然呢还得美味一点，是不是 啊符合这些条件的还得对我血脂有好处的，那我们首先选的就是什么呀，水产品，像这个鱼虾贝类的
1: 啊、
0: 哎，这个水产品它的特点就是优质蛋白，而且它的纤维比较细腻，对于老年朋友都愿意选它，
1: 比较好消化
0: 消化、哎嗯、然后是含的脂肪极低，甚至说还有一些鱼含我们的欧米伽三系列的脂肪酸都非常好啊。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一个食物我必须要提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大豆及其制品、
1: 哦、
0: 大豆、黄豆、黑豆、青豆啊，不能说那个芸豆也上来了，
1: 嗯，
0: 是吧？红豆、绿豆那都是淀粉豆，那是我们的主食啊，一定是大豆和它的制品，
1: 嗯、
0: 像我们这豆腐干，
1: 嗯，
0: 豆腐丝、
1: 哦、
0: 啊，而且人家根本不含胆固醇。
1: 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给大家适合在夏天食用，清淡又不油腻，然后做法又比较简单的食谱可以推荐一下？
0: 今天我还真带来了这么一道菜，肯定能满足你这些要求的。
1: 太好了，
0: 哎，这就是什么呀，桂鱼豆腐冬瓜包。
1: 哦，那又有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大豆制品豆腐、哎、然后也有这个水产品鱼，
0: 对，
1: 桂鱼，然后还加入了一点冬瓜。
0: 冬瓜对于这个夏季来说瓜类非常适合啊，它含的能量极低，
1: 嗯
0: 啊，然后有一些 VC， 然后大量的水分可以清热去暑，所以把它们加一块，你看桂鱼首先蛋白质非常丰富、
1: 嗯、
0: 脂肪非常的低、
1: 嗯、
0: 而且桂鱼刺儿还是比较少的、
1: 嗯、
0: 啊，豆腐你吃的比较寡淡一些的味道，但是和我们的鱼做在一起它的味道就不寡淡了。
1: 哎，那这么一道桂鱼豆腐冬瓜包到底该怎么做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来一起学习一下。

0: 那很多人就说了啊，光有优质蛋白呀，光有油不行，主食特别重要。我们看第三点生活上的建议啊，叫主食换一半。
1: 我们其实看到了有这么样一个现象，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降脂就是应该是少吃油，

0: 实际上还有一个我们日常每天都要吃的一种食物，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主食。这个主食尤其是我们的精致碳水，就是我们的精米、白面，刚才说的那些点心、蛋糕等等，就这些呢，其实我们吃进去之后，就是很快血糖就上去了。我们的身体不太能适应快速的接受这么多我们说的精致碳水，那么结果就是我们消耗不掉这些所谓的糖类、碳水化合物，那怎么办？那么他们就会到我们的肝脏就把它合成成我们的血脂，尤其是甘油三酯。因此我们就会看到这么样一个现象，你多吃这些精致碳水的人，即使是你不吃那么多的油脂，你的甘油三酯水平也是很高的。
1: 当我们说到血脂、血糖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是有关联性的。那问题来了，换一半应该换成什么呢？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宇哲和李医生。
2: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啊，到了夏季大家可能胃口没有那么好，那我晚上也不吃那些大鱼大肉了，我就来一盆这个麻酱凉面吃下去，要不然我就喝一大碗粥，其实这样都不好。就像刚才郑医生说的，我们主食要换一半，那李医生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主食换一半换的是什么，该怎么吃既能让大家吃饱又不会太升这个血脂呢？
3: 说到这个精致碳水，你刚才说的那些那凉皮儿、那些凉粉儿，大家更喜欢，
2: 对，
3: 只有淀粉了啊。实际上我们如果把我们的主食换好的话，主食换一半，我们的健康可以增一半啊。这个把这些精致碳水、白米、白面、纯淀粉的这些主食换什么呀？换我们的全谷，比如像加一些糙米，是吧？换一些杂粮，燕麦、荞麦、小米、玉米都很好。比如说我们原来吃白米饭，我现在就可以吃二米饭。我原来呢，比如说我只吃这个白面条，我现在就可以弄点荞麦面条。首先它的营养是增加的，像 B 族维生素、像钙、像钾这些矿物质增加，能量是不增加的。所以它的饱腹感很强，更好的控制我们总能量，对血糖影响会小一些，这个对血脂控制是非常重要的。有这种循证医学的证据，我就吃到50克到75克的这全谷物的或是杂粮，我的冠心病的风险、发生风险都可以降低20%。其实你们没有吃惯，吃惯以后它也比白米白面要香很多。
1: 好，谢谢宇哲和李医生。其实当我们会吃之后，你会发现吃这些东西挺容易、挺美味的。但是有一个东西很多人不太容易接受，这就是我接下来跟大家说的这个膳食纤维。郑医生，很多人觉得膳食纤维吧，它没那么好消化。是不是就是因为它没那么好消化，反而对于血脂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控制？
0: 这个膳食纤维对血脂的控制太重要了。那么第一个方面作用就是，我们都知道吃这种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我的排泄排便可能会更通畅一些。
1: 是。
0: 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把一些我们多吃进去的这些脂肪，我们通过胃肠道排泄出去。那我们其实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可以有效地阻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精致碳水快速的升糖。它有一个缓释的作用，就像我们吃了一个碳水胶囊一样，我们吃进去之后，它是慢慢的把这个所谓的糖
1: 释放出来，
0: 释放到血液里边去，对肝脏的刺激、合成脂肪的情况都会有一定的缓解。但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的膳食纤维是我们肠道菌群非常非常重要的燃料和我们生长的平台。菌群可对人太重要了，尤其是对调节代谢，这里边既有糖代谢，当然还包括今天我们说的脂代谢。
1: 肠道菌群要多样，那怎么样才能多样呢？菌群也得有饭吃啊，就是这些没那么好消化的膳食纤维。关键是这个膳食纤维该怎么吃，怎么吃才好吃。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宇哲和李医生。
2: 那都有哪些食物是富含膳食纤维的呢？
3: 首先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全谷物的食物，刚才说了怎么选啊，粗细大着吃。还有就是我们的蔬菜和水果。说到酱汁菜的话，我们选择更多啊，首当其冲就是叶菜。那又说起来就太多了，菠菜、油菜、小白菜，含的叶绿素实际上是什么呀？是我们的抗氧化的物质啊。而且这些叶菜它含有最需要的就是叶酸。叶酸干嘛使啊？同型半胱氨酸的代谢，对吧？又跟我们的这个动脉硬化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夏天绿叶菜有很多，像生菜都可以生着吃， 叶酸完全保护住了，对不对啊？然后是瓜类，对吧？

0: 黄瓜、西红柿、冬瓜、茄子这些瓜类的，你们又是大胃王是吧，又想减肥的啊，又想充饥的，你吃它。然后就是这个菌类，它的膳食纤维多，而且它里边含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就更多了。然后就是藻类，你像我们的海带啊，这些的话它就是什么呀，可溶性膳食纤维，它叫藻胶啊，它有那种胶冻状的感觉，这个对于那个甘油三酯啊、胆固醇的粘附作用更好。好，这是说的是蔬果类的。其实水果里含的可溶性膳食纤维也很高，我们不提它是因为它的能量也高，它不管是含的蔗糖、果糖、葡萄糖，它也是糖、所以呢以蔬菜为主，水果是辅助的。还有就是这个豆类含的膳食纤维极其高啊，我们年轻的时候没那么多的零食，就这些崩豆可爱吃了，到最后为什么就这肚子就受不了啊，
1: 就是
2: 胀气
0: 膳食纤维极其高，细菌可以利用它 啊。然后就是薯类啊，薯类呢红薯、白薯、紫薯对吧，土豆叫马铃薯，哎，这些的话它含有的这个膳食纤维也很多的啊。有的人吃完了反酸胀气不好消化，没让您全都吃这薯类呀、对不对，有50克一小块就可以呀 啊一定是粗细搭配多着吃。
2: 那李医生有没有又富含这个膳食纤维又很适合夏天吃的菜呢？
0: 咱们做个主食呗。
2: 哎，太好了、
0: 看看这粗细搭配怎么搭配、其实今天我推荐的这道菜呢叫做蔬菜面鱼鱼，我们用一半的玉米面、用一半的白面，我们再搁一点绿叶的菜碎，粗细搭配膳食纤维全都有了。
2: 所以那这个蔬菜面鱼鱼啊，大家听起来就觉得很好吃，那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再通过一个小片来学习一下。

0: 说完了油啊、蛋白质、主食、膳食纤维，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酒精要该戒掉哈。这个酒精在医生眼里，它摄入多少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
1: 通常认为安全的剂量啊，我们的是应该是25克的酒精，不要超过啊，每天是这样的一个量。
0: 25克，其实我们有一个公式哈，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式哈。这个酒精量是怎么算出来的呢？你的饮酒量毫升乘以酒精浓度百分数乘以0.8，那这个推荐是25克哈。把话筒给到刘丹哈，我们就从白酒上来说，25克是多少白酒啊？
2: 大概是半两。
0: 但你告诉大家，你每天的量是多少啊？
2: 哦，我是半斤。
0: 一点没开玩笑
1: 哦。
0: 你一周大概饮白酒几次？
2: 2到3次。
0: 刘丹是半斤的量，殷医生，
1: 尤其对于刘丹，因为25克是对于男性的这个
0: 指导量，
1: 对于女性是15克每天，
3: 还不到半量，
0: 可能刘丹做不到，
1: 远远超过了这个我们的这个阈值。
0: 咱就把话筒再给到新伟哈，25克的酒精，如果换算成啤酒的话，你觉得大概是几瓶？
4: 我觉得一瓶啤酒。
0: 好，你每天的量。
4: 要是单纯喝啤酒的话，10瓶8瓶起步吧，超太多了。
0: 我应该说，无论是对于男性的指导量25克，还是女性的指导量15克来说，两位都远远的超标了，这是我们绝对不推荐的。
5: 嗯，没错，殷主任给大家介绍25克对于男性，15克对女性，每天，这是一个健康人的一个最底线的要求。
0: 如果你没有基础疾病，你勉强吧。
5: 如果你血脂还高，如果你还有明确的甚至心脑血管疾病，那是一定一定我们完全不推荐喝任何的酒精的饮料。
0: 嗯，25克也好，15克也好，它是底线的底线。如果你的血脂非常高，特别是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胆固醇，同时你伴有高血压，血糖还总波动，喝酒喝这么多酒危险系数极高。这个我说大家不信，急诊科医生在这儿呢。面对饮酒过量的急诊的接诊量，它一定比冬天要

0: 大吧？
1: 大的多得多。现在我们的饮酒过量从晚上9点一直到凌晨的5点，源源不断的来。失态是我们这里边最简单的，而且是完全可逆的，有很多是造成了不可逆的这种损失。我们前几天就有一个，就是一些退休的老人，就大伙儿一起聚餐啊，在这个聚餐的过程中，有一位老人就是多饮了那么几杯。来的时候我们问他高度白酒喝了半斤，跟咱一样啊，他也就有基础的，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有高血糖。就是喝完了大家发现他怎么不像醉酒的状态，醉酒你叫他有反应怎么就没有反应了，然后就开始鼾声，这时候发现不对了，赶紧打120，大脑半球的一个出血啊，最后虽然做了手术，但是意识根本恢复不了，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你想想那一个聚餐的这一桌人接下来怎么办。
0: 那所以说很多急诊科医生都说夏天怎么又我值班啊，特别是到晚上，这是非常非常让人头疼的。那这是酒，说了酒了，大家会想到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一定要跟大家反复说的，那就是糖，叫远离添加糖。那什么叫远离添加糖呢，郑医生？
2: 无论是咱们奶茶，我们这一些含糖的饮料，包括我们吃的很多的点心呀、蛋糕里边，它也会添加到这种所谓的糖。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咱们说精致碳水，我们里的糖就够多的了。您再加上这些糖，你的身体根本代谢不了，它没有办法直接在这个糖代谢当中充分的利用，那它就会到达我们的肝脏，对肝脏就会刺激我们的脂肪合成的机制，就会导致我们甘油三酯为主啊，这个血脂整体会增加。
0: 那除了奶茶，除了蛋糕，能让我们所谓心情变好的这些甜食有这些添加糖之外还有哪些呢？来，接下来把时间继续交给宇哲和李医生。
3: 那李医生，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生活当中我们该怎么去避免这个隐形糖的陷阱呢？
4: 其实这精致糖的话叫添加糖，它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有明确的规定，最好不超过25克啊，这是对健康人来说。那对于血脂高的人，尤其是甘油三酯高的人，我觉得还有糖尿病的人不吃它没有坏处。我们怎么能够避免？我教大家一个方法，一定要注意啊，尤其我们在买饮料的时候啊，一定要看配量表。哎，这里边如果有白糖，这是蔗糖，对吧？红糖啊，如果有果糖啊，葡萄糖、果葡糖胶，这是果糖和葡萄糖的一个结合的这么一个，还有这个麦芽糖浆都是属于添加糖。你就看着它，如果含了这些东西，如果我想控制血脂血糖，如果我想减肥，我肯定放弃。
3: 哎，那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很爱喝这种饮品啊，那您能不能也给我们推荐一个适合在夏天喝的这种清爽的可以替代奶茶呀、饮料啊这样的降脂饮品呢？
4: 我今天还真带来，我是有备而来的啊！其实夏天最适合的是什么呀？绿茶
3: 哦，
4: 啊，绿茶你千万要少啊，不要喝浓茶。我把它泡得清淡一点，淡茶水里头的茶多酚对于控制血脂很好，它也有抗炎抗氧化的作用。淡淡的这个绿茶，我搁一点柠檬，其实把那鲜黄瓜片切里头泡上，真的是很好喝。哎，我们呢已经把它做成了成品。可以请大家来品尝一下。
0: 我们仨早就已经
2: 安娜不
3: 住，
0: 我们仨早就已经迫不及待了。
3: 哎，但是我注意到，其实这儿还有一个食材，也是看到这个饮料里面泡在底下的这个密密麻麻的这个。
4: 你们老说喝珍珠奶茶是不是啊？咱们得满足你们的口感啊！我推荐了一个什么呀？奇亚籽，它的特点第一，含有膳食纤维非常多，然后就是它的脂肪非常好。它是植物性来源的什么呀？欧米伽三系列的脂肪酸，叫做阿尔法亚麻酸。
3: 这个奇亚籽啊，就像这个小料放在里面是滑溜溜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替代我们平时日常喝的奶茶。
4: 没错。
0: 刚才我们在这喝的时候哈，郑医生就小声在那嘀咕：“哎呀，好喝是好喝，健康是健康，如果能运动就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运动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一个叫力量训练，一个叫有氧训练。其实我觉得力量训练要请郑医生着重的来强调一下，为什么对于血脂高，特别是老年人，力量训练很有必要。
2: 所谓的力量训练或者抗阻力训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哈，尤其是对代谢影响很大的是我们的肌肉系统。 其实我们现在说从中年开始就应该给自己储存肌肉。

0: 这样的话能对我们老年的时候的代谢能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那这个肌肉呢，首先它是一个我们说耗能的大户，也就是说它能提高我们的所谓的基础代谢率。如果肌肉含量很高的人，即使是今天我不想运动了，但实际上所燃烧的能量要比肌肉含量很小的人，即使你做运动可能还要多。
1: 他哪怕在冬天，他是一个肌肉含量很高的人，他也会代谢很快。
0: 没错。同时呢，这个肌肉可以理解成是一个糖原的仓库哈。你都知道糖的代谢跟刚才说的脂代谢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血糖能够很好调节，我们的甘油三酯水平也不会差到哪儿去。但这里边就提到我们怎么能够提高我们的肌肉含量。
1: 是的，
0: 其实就是要配合我们的力量训练，这个是非常关键。
1: 什么样的力量训练是适合老年群体的？它不能太剧烈，幅度又不能太大。
0: 其实我们在家里边就可以找一些我们很顺手的工具，帮助我们去做一些力量训练，循序渐进。比如说哈，我们的矿泉水瓶，
1: 很常见。那么殷医生推荐什么呢？
2: 好的，我们在家都有每天用的我们毛巾。
1: 你看两个人合作多好，一个运动，一个擦汗。当然，这个毛巾肯定不仅仅用来擦汗。那具体该怎么练呢？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学习一下。
3: 今天我们来为大家带来一套居家的肌肉力量训练。这套训练可以练到大部分的上肢、下肢躯干力量

0: 谢谢两位医生，真的非常好用啊，这个办法练到肌肉了，同时负担又没那么大。但是啊，力量训练还不够，医生说有氧训练还是很有必要的。你会提醒大家叫间歇性的，对吗？
1: 比如说我们快走三分钟，哎，我慢跑一分钟，那这个算是一个组合哈。我们在这个一分钟慢跑的过程当中，不要冲刺的跑，不要说玩了命的跑，其实也是让我们在这个慢跑的过程当中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但要比快走更快一点的心率。那么大概8到10组，那么基本算下来，那也就是35到40分钟，那么其实就可以。
0: 所谓间歇，就是不要让你在训练的时候心率总保持在高位。
2: 如果做有氧，我们最好的心率要保持在我们的最大心率，所谓的我们的220减去我们的年龄，不要超过我们的最大心率。那个时候如果长时间超过我们的这个负荷的最大心率，它对你不但没有保证你的心肺功能的一个增加，反倒会伤害我们的心脏。
0: 运动是必不可少的，运动是良好生活的一个基础。但是有些人说，我就是天生好静，我不太运动，我也不爱动，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宇哲和李医生。
3: 哎，李医生，那具体我们该怎么做呢？
4: 没错，晒太阳要说起来是性价比最高的降血脂的办法。这里边主要是什么呀？晒太阳可以增加我们维生素 D 的水平啊。维生素 D 是我们皮下期脱氢胆固醇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它合成，这是主要来源。一般在节目中我会经常说，所有的营养素一定要从我们的食物中来，只有维生素 D 是例外，食物中来源真的不广泛。很多这个循证医学显示啊，如果维生素 D 缺乏的话，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降低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升高的，会和甘油三酯相关。所以一定要把什么呀，维生素 D 摄入要充足。
3: 那具体我们该怎么来晒太阳才能补充的这个维生素 D 呢？
4: 其实这个怎么晒太阳我一直在查，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但是今年新出的是预防是骨质疏松的食养指南里头还真明确的说这太阳怎么晒啊，他给的原

则是说10点之前，或者是2点以后，这样的时间里头晒太阳，每天是10到20分钟，啊，至少露出四肢来，让它来合成我们的维生素 D3，啊。条件之一，咱不能在屋子里头隔着玻璃晒太阳啊，因为那个玻璃可以把紫外线全部挡住了。还有就是我不能涂着防晒霜晒太阳，这个防晒霜现在

0: 维生素 D 补充好啊，然后还能控制好我们的血脂。
1: 嗯，一举多得，
0: 没错。嗯，
2: 好，谢谢宇哲和李医生。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夏季的确是降血脂的一个黄金期，但同时也是心血管急症的高危季，一定要注意从生活上、饮食上以及生活习惯上要调整自己的血脂，调好自己的状态。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这里是万里长江的故乡，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如此苍茫，又如此丰富。为了探索生命的边界，为了守护生存的希望，为了亲近自然的美好，为了触摸古老的时光，这里是一些人的家园，也是许多人的远方，更是让我们凝视、神往的国家公园。

0: 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最北部，巍巍昆仑屹立，冰雪覆盖了它原本的苍茫粗粝。山脉东段最高峰玉珠峰，在蒙语中被称作美丽而危险的少女，她是无数登山爱好者向往之地。
1: 当我没有来之前，我想象过无数次，但是当我今天终于站到这里，我发现我所有的想象都是苍白无力的。看，他就在那里。
0: 梁爽是一名专业登山领队，因为对雪山的钟情，他的足迹已登上诸多国内外知名雪峰。即便经验丰富，但梁爽并没有贸然启程。他在玉珠峰脚下停留，观察等待出发攀登的时机。玉珠峰南坡，冰川末端延伸至海拔5100米。出发前的凝望，是登山者发出的请求，等待自然的回复。
1: 冰川好像矗立了多少万年，无法撼动的那种磅礴壮观。但如果来过很多次，你就会发现每一次来都不一样。它随时可能崩塌消融，所以当下存在的真的要珍惜。
0: 雪山对梁爽的吸引不只在于攀登本身，
1: 自然它总能让我们汲取很多东西。登山是有挑战，但挑战的绝对不是自然，相反，我是来被征服的，被自然征服才是我每次出发的目的。
0: 昆仑山脉积累了一冬的冰雪，随着春天到来开始消融。

小小的径流唤醒了雪山下的草原，也召唤着草原上的牧人。玉珠峰向南数十公里，卓玛家和他的牦牛一步步走向高原复苏的草场。

0: 我们崇拜雪山，因为雪水汇成江河，江河滋润土地，养育植物动物，这才有了能在这里生活的我们。
1: 经历了漫长的冬季，有清冽溪水滋润的地方，必然有新鲜的嫩草。牦牛们依靠本能，一路沿河而上，便能找到这自然界新生的能量。
0: 其实动物比人更了解自然。人们常说的某人跟着水草转场放牧，在我看来，是我们跟着这些牲畜才来到这片草原。
1: 卓玛家向孩子们传授放养牲畜的技能，生存的经验与智慧在这片草原上一代一代流传，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会与自然打交道。

0: 在俺这登记做的，登记弄到那那建材就是呢，他工程先人伢子的，先运作个就是，不管清不清明，要么就是，哭到了，哇，不能生气了。太对了，
1: 太对了。
0: 哎，都让上看见嘛，晒过来都至少谈起的这个了。你要做就没得，生前做就没得，现在他妈的空，少点的多。反正我说，都就罢了。
2: 沐浴在暖阳中，野生动物也纷纷活跃起来。山坡上长满了嫩草，足够牲畜和食草动物们啃食一个夏天。
3: 周围的那些小动物，就像我们的邻居，我们要照看好它们。草场里头有一窝藏虎。我让孩子们放牧的时候不要去打扰他们。
2: 海拔超过6000米的玉珠峰常年被不稳定气流环绕，当雨雪向周边转移，暂时稳定的天气为攀登创造了条件。珠峰雪线附近是凉爽登雪山真正的起点。

0: 受冰雪的状态有多深，是松软还是坚硬，才能判断能不能走，往哪走，怎么走。必须心怀敬畏，去接受他的指引。
1: 海拔在升高，气温在下降，越是接近峰顶，凉爽的前进就越是困难，速度也逐渐放缓。

0: 越是走，越是能感觉到自我在缩小，感官在放大，你会慢慢觉得你的呼吸不是自己的，而是雪山的。这时候你会丢掉那些渺小的意念和欲望，只是与天地间无限的存在一起，感受时间的流淌。
1: 片刻的休息之后，梁爽继续前行。能否登顶也许并不重要，雪山上的每一步攀登都在实现他出发的目的。
0: 也许不一定看得到山巅的风景，但你会越来越看到自己，看到天地，看到生命的壮阔，看到存在的伟大。

0: 珠峰以南，有一片4.5万平方公里的极致荒野，被称为可可西里无人区。每年的5、6月，雨季到来，上万只雌性藏羚羊从4面8方向可可西里北部迁徙，集中至卓乃湖、太阳湖一带产崽。掠食者们也会跟随而至。藏羚羊母亲为保护刚降生的羔羊，死亡伴随着新生同时上演。
1: 这些小伙子来到这里不到2个星期，他们年龄也还特别小，还不会吃草，不会喝水。
0: 今年可可西里保护站收留了11只失去母亲的小藏羚羊。27岁的多杰当起了羊爸爸，要照料这些还未断奶的小羊羔。
1: 每天给他们喂牛奶，1天3次，早上7点半1次，中午12点，下午7点半，跟我们人一样，1天3顿饭。最近他们胃口也越来越好了，特别能吃。
0: 来，小家伙们在呵护中度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
1: 这个小伙子是他们里最小的，也是我最心疼的。刚来的时候就这么一点点，晚上他们在羊舍里，我怕他被大羊欺负，就每天把他带到我的宿舍跟我一起睡，现在长大不少了。
0: 逐步适应了新环境的小藏羚羊已经开始学着吃草了，过不了多久他们就要独立生存。
1: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他们早点断奶，能早点学会吃草喝水，这样他们才能长得更健康，我也更放心。如果长得太快了，心里还是有点舍不得。长大了就不需要养爸爸了，但是还是希望他们快点长大，

0: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立，让牧人卓玛家又多了一个身份——生态管护员。新的身份带给他新的视角，去观察朝夕相处的河流。
1: 去年河水到这里，今年雨水比较多，河面变宽了。
0: 楚马尔河地处长江的北缘，流量变化会直接影响长江的水量供给。卓玛家通过对比之前的标记，获取变化的信息。他的水文观察数据也许并不精准，却非常简单有效。
1: 成为生态管护员之前，我们也会关心下雨，发现河流的变化。现在作为生态管护员，这是我的责任。
0: 如此仔细地关注河水涨落，让卓玛家隐隐感受到这条河水连接着的更多生命。
1: 楚马尔河在藏语里意思是洪水河，红色的河水像自然的血液一样在大地上流动，河流孕育了生命，是生命之源。

0: 江源依然遵循着自然周期，这里有生命的诞生，也会有生命的终结。
1: 这是只野牦牛，应该死了有一段时间了。它的尸体会比狼、乌鹫等动物存世。
0: 大自然原始的精气在荒野萦绕，生命以最直接的方式交替转换，严酷而真诚，并不在意人们的感受。

要生存下去，啊，必须不停地寻找食物，战斗和繁殖后代，最终融入自然之中，这才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世界。常年做生态监测，你会发觉国家公园里面，自然万物联系得非常紧密。无论你走到哪里，你总能感觉到一种力量，这可能就是自然的力量吧。

楚马尔河汇入后，通天河逶迤东流，继续与其他各路水系汇聚，成为了亚洲第一长河——长江。千百年来，它滋润着这片高原的兴盛与繁荣。

0: 语言化被称之为前文字时代的信息，那是远古先民们对大自然、对万事万物最淳朴、最直接的记录。只有深入了解这些遗产，我们才能将古老的自然启示传递给后人。
1: 测量一下第一幅啊，105厘米，第一个幅面宽105厘米。
2: 这里是通天河南岸的绝色龙巴。龙巴意味山谷，岩画正是被先人凿刻在山谷的峭壁岩石之上。
1: 岩面大概的整体宽度是180.8米，倾角90度。
3: 这个上下总共有两幅岩画，两个幅面，上面是跟畜牧有关系的，下面大概是跟农业有关系。上面这个就是后面有两三个人在行走，感觉是在赶畜，周围有三四个人在围着他，双手向上举，大概是在庆祝之类的吧。

0: 时期，运用智慧改造分享自然就是人类文明的主题。但岩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记录或炫耀，而是在向天地宇宙自然万物表达谦卑与尊敬。
1: 当初先民们来到这片土地时，看到的是一片荒蛮，而面对山川森林，面对大自然的变幻莫测，自觉力量渺小的人类自然就有了敬畏之心。于是他们开始崇拜自然的力量，以此来与自然对话。

0: 别玉珠峰，一路向东南约300公里。因为海拔的降低，气候植被发生明显的变化。登山爱好者梁爽要在这里上到悬崖的顶部。
1: 从冰川雪山一路下到山谷，你会感到非常穿越。不过从下面往上看，通天河两岸的特色好像不是很明显。只有站在山顶才能够发现高原河流的壮阔和它真正的个性。
0: 通天河两岸是一片沉积岩，选择徒手攀登，梁爽最大的挑战是随时会脱落的岩石表面。
1: 岩石不会主动拥抱你，徒手攀岩的时候你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姿态，身体紧贴岩石，动作必须迅速果断。上一个台阶你才能知道下一个抓手，一切都要顺其自然。
0: 梁爽不是唯一在岩壁上攀登的，这里或许不是100%的荒野，但它仍是这个星球上最具野性、最为纯真的极地公园。
1: 无痕山林，这是指当我们离开大自然的时候，它尽量还是我们来之前的样子。

0: 万物勃勃生机。凉爽知道，夜晚才能感受到山川的宁静。
1: 人其实挺奇怪的，我们在密集的城市中感到疏离，在拥挤的人潮中感到孤独，但在陌生的荒野中，我们反而感到充盈，并不空虚。
0: 通天河沿岸，恣意横流的支流，切割塑造出大大小小的高原湿地。河北岸的德曲湿地，又迎来了它一年中最缤纷多彩的季节。每年这个时节，画家王芳芳都会来到这里，她是当地孩子们的义务美术老师。

0: 黄芳芳并不想用课堂上的教条束缚住孩子们敏锐的创造力。
1: 那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的呀？
2: 紫色的。
1: 颜色是不是一样？
2: 不一样。
1: 它让自己能够什么？暖起来。然后它还会有什么？保护自己。再数一下。
3: 五个。
0: 他用引导观察的方法上课。对身边熟悉的一切又有了新的感知。
1: 倒影是不是？
4: 对。
1: 还有你对面的好朋友是不是？
4: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画画呢，你可以画很多种。
5: 高原上的植物呢，大部分长得都比较低矮一些，你得弯腰蹲下来，要放下身段去贴近地面。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吗？无论是我们看到一些长得比较奇奇怪怪的一些石头呀，还一些正在搬家的一些小蚂蚁，都能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惊喜与乐趣。
0: 黄芳芳和孩子们一起探索这片原野，自然的生活在我们灵魂中刻下印记。他认为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对当今的人们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5: 长大以后呢，好像我们的个子长高了，能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小了。
0: 王芳芳也在孩子身上受到启发，重拾童年对自然的亲近与快乐，他也慢慢地学会了看风景。
5: 其实成长让我们失去的并不是自然，自然始终它还在那里啊。如果我们不忘记心里最纯粹的真正的向往，还能像儿时一样去探索呀，去发现呀，去观察，生活里又有了日月晨曦，又有了鸟飞虫鸣，那就好像我们重返了童年，并且呀，永远不会老去。
0: 随着天气转暖，通天河上游的可可西里终于焕发出短暂的绿意，这是一年中水草最充足的时节。保护站里，羊爸爸多杰远远地观察着几只大个头的藏羚羊。
6: 这几只是前年来的，刚被救出来的时候他们都太可怜了，谁看了都会心疼，那时候除了喂奶他们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生存。你看现在多漂亮。
0: 雄性藏羚羊刚长出完整的犄角，不停地用它和伙伴打闹，而争斗中的胜利者才可以赢取雌性藏羚羊的欢心。

0: 这只比较调皮，跟我小时候一样，喜欢跑，喜欢跳。我也给它取了跟我一样的名字，也叫多奇。
1: 小羊多杰闻到了羊爸爸熟悉的味道，跑过来要亲近，但羊爸爸却刻意保持着距离，避免触碰。因为野化训练就是要让藏羚羊逐步脱离人类的照顾，在成长中真正独立，恢复野性。

0: 周杰知道，夜化成功的藏羚羊已经不再需要围栏的保护，而需要更自由的生存空间。可可西里的夏末时节，小羊多杰就会踏上回家的路。较之于可可西里，下游的通天河流域相对湿润，这里不仅游牧历史悠久，人们还可以通过种植青稞定居下来。如今这些通天河沿岸久远的古村落遗址，为历史学者江才追寻当地人与自然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线索。
1: 人类经历了无数次的历史变迁，其实都是在不断改善生存环境，拓展生存空间。
0: 高原树木稀少，被冰川碾碎的石块成了筑墙建屋的主要材料，于是便形成了藏式碉楼独特的美学风格。
2: 我们在房顶上可以看到白石头，那么它是一种心理的一种敬畏的表达形式，这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一种对话。
0: 传统的藏式碉楼大多为三层结构，一楼圈养牲畜，二楼住人，三楼用于储藏和供奉神明。这是一种智慧的空间利用，甚至在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这被认为是神性的英雄所传授。建筑是空间的艺术，史诗是时间的艺术。在这两种时空的艺术中，人们都谦虚地承认，我们的智慧创造来自于对脚下的土地，对身边自然的了解。
1: 在一次又一次与自然的对话中，人的意识开始越来越理性，逐渐认识到了自然法则，形成了自然伦理。在永恒的强大的自然面前，人类的历史依然只是短暂而渺小的一个片段。自然才是人类永恒的课题。
0: 时至八月，可可西里的卓乃湖畔渐渐恢复宁静，藏羚羊妈妈带着在这里出生的小羊陆续踏上返回越冬栖息地的归途。动物保护站，羊爸爸多杰正在密切观察着迁徙的队伍，因为前年救助的小藏羚羊

0: 已经长大成年，需要尽快融入群体。
1: 他们热爱自由，属于草原，属于大自然。我们的帮助只能是暂时的。任何人都没有礼物，剥夺藏羚羊自由生存的权利。
2: 围歼的羊群已经到达西北角，西北角。
0: 终于盼到了羊群的靠近，波杰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被救助的藏羚羊似乎已经习惯了围栏里的生活，但多杰知道他们必须越过这扇铁门，

0: 去的日子里，多杰曾陪伴着他们，像风一样自在地成长。此刻，小羊多杰终于可以回归羊群，回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
1: 哎，对对对，路上啊，路上。
2: 现在已经分不出哪个是多杰了，分不见最好，都是多杰。
0: 这是夏日的离别，小羊多杰也许并不会记得他的羊爸爸，但羊爸爸多杰一定会记住另一个可爱的多杰。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咖啡只能喝，那你可太亏了。
2: 咖啡的香味非常的独特，现在已经开始啊，往餐桌上蔓延起来了。
1: 它可以做出火遍市集的甜品，
3: 大家都排着队去吃的，一天得卖100份。
1: 它可以三次使用，做一道你。

0: 意想不到的硬菜，
1: 我们是腌制的时候就会用到咖啡，
2: 就是它排骨的底味儿，
1: 是
2: 它已经变成了这种风味的急先锋。
0: 这波火遍全网的咖啡入菜风潮，赶快跟上。

0: 先请大家喝杯咖啡。喝一口那就是一个字儿，精神。
1: 从早高峰人手一杯的冰美式，到午后办公室里此起彼伏的胶囊机声响，喝咖啡这件事早已从时髦变成了习惯。但更值得关注的是，这股从咖啡馆蔓延到餐桌的咖啡入菜热潮，正以惊人的速度钻进日常。
0: 您看啊，上海的很多创意小馆里面有咖啡创意菜不多，云南的村寨里面也出现了咖啡的这种全席，而且米其林大厨在餐桌上也开始研发各种各样的美食。现在咖啡不光是饮品了，可是餐厅里面风味出来的一种主力军。所以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这两位啊对咖啡的研究那是非常的深，他们啊能把咖啡入馔做到极致。来，有请两位。
2: 嗨，大家好，
3: 大家好，
0: 你好，你好，来，看我这杯咖啡做怎么样？不错吧？
2: 不错不错，
0: 硬夸也给夸一下。来吧，做一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西点师韩杰青。
4: 大家好，我是创意菜大厨北川。
0: 北川也好啊，我们的韩大厨也好，
3: 你好。
0: 这个两位呢都是对咖啡非常有了解的。今天您二位都带来了各自的这种咖啡不断的美食。
4: 我今天做的是一个咖啡排骨。我们是腌制的时候就会用到咖啡，然后烹饪的时候也会用到咖啡。
0: 好，那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一道，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甜品，我做的是提拉米苏。
0: 太棒了，
3: 今天我做的这个提拉米苏可以不一般。在我们店里它可是大家都排着队去吃的。
0: 这每天都有多少人排队？
3: 对，一般最多的时候一天得卖100份。
0: 100份提拉米苏在您一家店里头卖出去？
3: 因为我这个可能有我的独家秘方。
0: 那我们今天也跟您好好学学。
3: 好嘞。
0: 好吧，家庭款提拉米苏。
3: 我们先把最后需要的奶油先给它打发，这是500克奶油，淡奶油，这个比例我都是调配过了，更适合咱们自己在家做一个小份的。
0: 它要打到一个什么程度？
3: 打到变稠了，然后有纹路。我们现在500克大概打个5分钟，但是也不能时间打过它也容易坏了，
0: 就屁了。
3: 对，
0: 北川在家里也做西点吗？
2: 对，做西点过。对，
0: 好像1000个人能做出1000个口味的提拉米苏。
2: 对，
3: 更传统一点的提拉米苏，它可能不会加奶油。
0: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要加一些淡奶油呢？
3: 出品就是那么稳定一点，更符合咱们自己的口味。
0: 没错，尤其是我们也爱吃那种奶油淡淡的奶香，
3: 有硬挺的纹路了。
0: 对，像云朵一样出现那种一朵一朵的感觉了。
3: 咱们停下来，就这样就可以了。
0: 它像一个鸡尾巴，
3: 小尖儿，然后可以
0: 自然的垂落。
3: 对，打好了，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在冷藏备用。我们可以给它先定一下型，
0: 可能就是20分钟左右。
3: 对，
0: 在冰箱里只是保持它这个状态，
3: 对，
0: 是吧？
3: 然后我们下面再准备我们的第二步，煮一个咖啡水，咖啡粉50克，白砂糖的分量是75。250克的水，然后为了风味更强一点，我们再加一点咖啡利胶酒。
0: 我觉得如果是想让它有这种酒香挥发出来，又同时有咖啡香的，这个还真的是很好。咖啡利胶酒。那提拉米苏这个名字我们一提起来啊，觉得它就跟咖啡有关系，这个关系怎么个密切法？
3: 我知道有一个故事，就是以前说二战的时候有一个意大利的士兵，他要出门打仗，然后他的妻子就给他用家里仅存的咖啡饼干还有奶酪，就给他做了一个精心做了一道甜品充饥用，最后流传下来这么道甜品。所以提拉米苏的意思好像还有一个就是带我走那种意思，表达那种思念的感觉。
0: 好嘞，这个咖啡要熬到一个什么状态？
3: 煮开了就行。
0: 煮开了就行。
3: 煮开，然后里面的糖跟咖啡粉都融合的化了就可以了。
0: 现在这个边上产生了这种类

0: 属于焦糖那种香气，还带着酒香和咖啡香。
1: 然后我们因为要蘸手指饼嘛，现在非常烫，就是不好用。再加点那个冰块，降温250克，其实就是把500克水给它分成两份了，一半煮开，一半就是最后给它加了一些。
0: 冰块下去之后啊，会把咖啡刚才高温释放出来的所有的香气瞬间给它
1: 凝固在
0: 空间里了一样，所以它的香味一会儿就能够吸到这个手指饼里。有这么一个说法吧？
1: 有，
0: 你说呀，大哥。好，
1: 现在蘸手指饼，
0: 冰块现在完全的
1: 融化在里面了。
0: 都说这个提拉米苏啊离不开这个手指饼，手指饼跟提拉米苏有没有什么渊源？
1: 因为它要蘸咖啡液，在提拉米苏里面，它就相当于那层坯子。对。
0: 其实手指饼啊就像一个海绵一样，它会吸饱了咖啡的所有的这种味道和香气。
1: 对，我们先就取几根，然后蘸一二三，蘸三秒，
0: 然后三秒。为什么就三秒？
1: 因为怕它吸的太多了，它这个饼干嘛，因为是它容易散，
0: 既吸收了咖啡液的香气，又让它的这种口感不产生过大的变化。
1: 好，那个现在手指饼吸好汤汁以后，麻烦北川
2: 好
1: 帮我把这个多余的咖啡水给它挤出来。
2: 好嘞，没问题。
1: 因为就是保持它既不能松散，也不能让它吃起来湿哒哒的。最后
0: 对，既能吃出好的口感，还不水塌塌的，里边还没有硬芯儿。你看三个步骤都关键到，
1: 对，所以做提拉米苏手法也很重要，就是你挤完了以后检查它好坏，就是这样拿起来它不散，还是有点韧劲的，
0: 要悠一悠，
1: 对，就可以了。
0: 哇，北川很厉害，一看在家里经常做。
1: 我们下来再准备一个奶酪布，然后这是马斯卡彭奶酪，对，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然后对它的味道也很淡，所以非常适合做甜品。
0: 这个抹的过程是什么？
1: 就是把这个整块它成型的那个奶酪给它搅的没有芝士的颗粒，这种润润的滑滑的，像奶油厚重的奶油这种感觉一样。关键不要搅得太快了，把这个奶油搅泄了，就牛奶跟水就分离了。
0: 一般人看好像还有一些这个汁水，
1: 对，那个是
0: 沉淀，
1: 对，
0: 融进去了。它现在有了类似于空气感，上面有一些这种小的孔隙，而且很顺滑，这就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对吧？
1: 对。然后芝士
0: 加的是什么？
1: 芝士搅软了以后，我们加一个算是意大利传统的甜葡萄酒，马莎拉酒，给这个芝士增加一点这个风味。有葡萄酒的甜香以后，就这个芝士吃起来更轻盈，就没有那种厚重的腻的感觉了。
0: 对。
1: 好，这个搅顺滑了也就可以了，就把酒搅融进去就可以，也不用多搅。然后我们这个剩下的也是放在冷藏里备用。咱们就准备咱们的蛋黄糊，6颗可以生食的鸡蛋。对，因为咱们做的这个慕斯之类的，因为在不用放在烤箱里加工了。然后把这个咱们准备好的100克白砂糖放在锅里，准备大概30毫升的清水。其实这个用量就是刚刚没过这个白砂糖倒的时候，然后这样摇一下，
0: 不能太多。
1: 对，不能太多，咱们要熬一个那个糖水冲这个蛋黄。
0: 来吧。
1: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一边煮着糖，一边打发这个蛋黄。
0: 要用高速打发这个蛋黄，这样的话蛋黄才会有这种空气迅速进入。
1: 糖应该是煮到112度到118度之间。如果在家自己不会看，可以用一个锡纸，然后给它卷成一个小螺圈，然后在快煮好的时候，用那个锡纸蘸进去，然后吹泡泡。可以吹出来一个泡泡，就是煮好了。
0: 小韩，我跟你说，我这还真电池锡纸，这块锡纸够不够？
1: 够，咱们就可以随意拧起来，就是这样把它卷起来，然后用手就像打结一样，给它就找一个圈就可以。就是给它拧起来。现在你看咱们的这个糖已经从冒小泡开始冒大泡了，
0: 对，小泡
1: 就证明它快要好了。
0: 只需要把这个圈锡纸圈放到这个糖液当中去，看到没有？它完全粘在上面了，这个就像我们做这个，看一看。加入这个白糖水来再进行打发，让这个蛋黄有更好的这种支撑力。这个时候甚至可以用

0: 手搅的方式。
1: 对，因为太快的话，它就容易把这个糖打的这个都溅出来了，还是没有搅到这个蛋黄里。
0: 现在蛋黄的颜色都发生了变化，因为有了糖的加入，蛋黄刚才那种乌多多的颜色现在变成了非常的油亮。
1: 糖刚冲进去它是烫的，我们要把这个蛋黄糊打到常温的状态。
0: 那像六个蛋黄，
1: 咱们六个蛋黄也五分钟，
0: 生生的把黄颜色的蛋黄打成白色，这里边功劳最大的就是糖。
1: 对，
0: 因为糖的上发过程就会变成
2: 这种白色。我说功劳最大的是北川的。
1: 我也以为。然后这会儿再摸一下，大概就可以了。
0: 哎，现在已经
1: 因为这个不大，咱们可以摸那个底下。
0: 确实是，也已经变得有点这个温了。
1: 对，就可以了。
0: 行，好。
1: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咱们之前准备好的芝士糊还有奶油都拿出来
0: 了。都拿出来，我去拿啊。对，左边的是奶酪糊，右边的是奶油。
1: 奶油，
0: 来，
1: 把咱们打好的这个蛋黄糊倒在这个芝士糊里。然后给它翻拌均匀，
0: 边推边抹。
1: 一是为了这个蛋黄糊不消泡，它还是轻盈膨胀的状态。哦。然后再是把这个芝士，也不能搅泄了，就一下一下给它融合进去，拌进去。好了，现在咱们把三个糊和在一起，这个最后的提拉米苏的这个糊就是完成了。
0: 哇，太柔顺了。
1: 然后咱们接下来就是该组装它了。
0: 这一款呢，用我们的这个铝饭盒的呢，属于商业版。同时呢，我们专门给您准备了这个玻璃饭盒，我们再做一个家庭版。北川，那就辛苦你了，
3: 我来做这个，
0: 跟着我们小韩一起来做，好吧？
1: 好，
0: 来，
1: 咱们是准备是三层馅料，两层手指饼。
0: 好，我们现在先把打发好的馅料铺在底下，然后再放一层手指饼。做到这步就比较简单了，一层手指饼，又一层馅料，好，均匀的给它抹平。
1: 再严谨一点，就可以做一层放在冰箱里冷藏一会儿，然后再拿出来再做。
0: 这样它会更加的这种有支撑力，有立体感。
1: 对。然后这是咱们最后一层馅儿，直接给它抹匀了就可以。
0: 现在满满的是五层。
1: 最后一层咱们就可以筛上咱们的可可粉。就是你筛得匀一点，要不而且薄薄一层就可以了。如果你筛太厚了，吃起来它会呛，就是呛到嘴里了。咱们可以先放到冰箱里冷藏半个小时。
0: 好，
1: 咱们拿出来就可以装盘了。

0: 哇，
1: 五词儿，
2: 要一起把五词儿都快上。
1: 我刚才特意跟大家说，五词儿意思就是一定要把这五词儿都要快上，层次非常的分明，而且每一个层次有不同的口感，在嘴里能够产生很长很长的那种苦后出现甘甜的味道，
0: 对，
1: 苦甜的交错，让我们的口腔里啊产生了那种非常绵密的香，香中还带了淡淡的酒香。淡淡的咖啡产生的那种干果香、木质香，哇，太好吃了！这口下去，我觉得整个餐后甜品的顶配，也就是提拉米苏。小韩，你平时在店里是不吃吗？
2: 吃。
1: 那今天为什么吃？大家看一看啊，小韩吃到了舔盘级别，而且我在说的时候，他还要照顾到我，在不断的点头，然后把盘子吃得非常的干净。你还可以再吃一口。那小韩，你觉得今天做的怎么样？
2: 今天做的非常好，
1: 三个字，非常好。但是我相信今天的观众朋友们跟我们看到这样的提拉米苏，您在家里肯定特别愿意跟我们学着做起来。首先是用料非常的精准简单，同时在家里做的话也会很简单。实际上做提拉米苏比做蛋糕更方便一些，更快捷一些，而且我相信您做出来的提拉米苏更容易让家人让朋友分享。
2: 提拉米苏，马斯卡彭加玛莎拉酒搅匀，这是意式传统的灵魂。可生食鸡蛋黄打发，118度糖浆冲入，一边冲一边搅，淡奶油冷藏打发，拌入奶酪糊，咖啡液煮开，加冰急速降温，手指饼干一蘸一挤。

0: 湿润不塌，一层芝士糊，一层饼干，两层叠加，最后撒满可可粉，咖啡香、酒香、奶香三层交织，绵密丝滑，一口沦陷。画重点，手指饼先吸饱水再挤干，口感更好。
1: 我们尝到了非常好吃的提拉米苏，让咖啡的味道在嘴里还在不断的蔓延。北川，现在要考你了，你要做一个有咖啡创意的菜。
2: 对，咖啡的烟熏排骨。
1: 那开做吧。
2: 现在咱们就开始操作这个咖啡排骨。
1: 咖啡排骨，您现在倒的是什么呀？
2: 咖啡。
1: 这就是咖啡。
2: 对，
1: 这个咖啡一开始就是它排骨的底味儿。
2: 对，它的香味儿一定要进到这个排骨里面。放一点蒜。
1: 我现在观察到一个细节，您放入了这个咖啡汁和蒜之后，并不是简单的搅拌，而是带着这种力道的捏和压。这个捏压是为什么呢？
2: 快速的能入味一些。哦，然后同时呢，也能尽量的把这个肉汁能捏软一点。揉捏大概3到5分钟。
1: 其实通过捏压，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把排骨里原有的一些汁水给它挤了出来，同时做了一个置换，把咖啡汁给它替换进去。这样的话，排骨里有了咖啡的味道，也有了蒜的味道，同时通过这种大力的捏压，让排骨现在这种质地发生了变化。
2: 对，
1: 一会儿更容易吃起来口感好，对吧？
2: 是的。稍微把这个蒜均匀的裹匀之后，然后咱们可以放一点盐胡椒。
1: 对，盐是百味之王，多少要加点盐，不能光是咖啡味儿，
2: 是
1: 吧？
2: 然后再加一点白胡椒。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开火。
1: 其实咖啡的香味非常的独特，它里面的香味物质很丰富。咱们一人说一个。我说咖啡里面有坚果香，
2: 有那个奶油香。
1: 咖啡里有奶油香。
3: 对，
1: 你还抢了你该说的
3: 花果香。
1: 花果香。
2: 花果香。
1: 对，其实它大宗的出现的都是那种带着木质的香。因为我见过很多那种的生的这个咖啡豆还没有采摘的时候，而在本身的原有咖啡果里面就带着坚果、奶油、花香都有。所以现在很多厨房都在用咖啡来进行烹饪，
2: 是
1: 它已经变成了这种风味的急先锋。
2: 对。
1: 哦，油放的并不多，而是要煎一下我们的排骨。这个排骨为什么煎而不是炸？
2: 煎的话可以让它的那个蒜其实要保留在里面。炸的话我们还要把这油逼出来，很多蒜的话就失去了。
1: 又要把那个刚才的排骨的里边的咖啡跟蒜的香气锁在里头。
2: 是的，是的，
1: 锁字很关键。高温煎一下，表皮一凝固，味道就完全锁死了，汁水也锁在里头了。
2: 是的，
1: 这个煎的温度大概是多少？
2: 中火吧，中火到中小火。
1: 对，中小火，
2: 温度千万不能太高，这样的话蒜的话容易糊。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加一点啤酒。
1: 啤酒，香气和汁香都出来了，就可以加啤酒了。
2: 咖啡液，对，
1: 这是第二次往里放咖啡，第一次是腌制，第二次是在煮沸的时候往里放一点咖啡液。
2: 是，
1: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2: 就是让它的风味更好的在它的汤汁里面会有一个收汁。
1: 带着咖啡、木质、花香都有了。
2: 对，然后现在我们加入葱和姜，
1: 这个常备的调味料。
2: 对，
1: 一定要加入一些。
2: 现在我们加入蜂蜜。
1: 对，为什么不加白糖加蜂蜜？
2: 它的味道、它的味型、它的糖会更柔和，它不会像那个白砂糖一样，就是那种很直给的味道。然后蜂蜜和咖啡它烹饪出来体现的味道也会很妙，然后更适合做一道菜。就是白砂糖和咖啡可能是更适合直接去饮用。
1: 明白了。
2: 然后丁香的话就少许，3个。
1: 八角、花椒，这些都是常备的。今天为什么只加了丁香？
2: 如果我们用太多的干料去烹饪我们的这个排骨的话，它就会抢了咖啡的味道。但是尤其一会儿我们尝的时候，能很明显的感觉到它的咖啡的那种回甘，然后它的香气是在你嘴里面停留时间要比香料要多得多。
1: 对的。
2: 好，现在呢我们就中火开成锅盖焖半个小时，做好了。
1: 30分钟，排骨的香气都出来了。
2: 对，
1: 掀开锅盖，让我们看一看这排骨什么样了。
2: 好嘞。
1: 哇，仅仅是黑咖啡的这种颜色、味道，还有蜂蜜的这种挂汁率，一下让那个排骨有了一个很好的颜值。
2: 对，是的，
1: 感觉就浓油赤酱。

0: 样。
1: 嗯，我们就做这个烟熏的部分，
2: 然后放一点茶，红茶，然后白砂糖，
3: 白糖哦，白糖要有。熏一般都用糖，因为它才能冒烟儿。
4: 那这是红糖吗？
3: 这红糖肯定是
2: 咖啡，咖啡渣。
3: 等等。我们俩都说是红糖，可是我不信呢。
0: 尝一口，
3: 这苦。
4: 那我就不尝了。
0: 哎，你应该说这是红糖，让它。

0: 独特的香气，所以这样的它的熏的味道呢，和它这个咖啡的肉汁里面的味道会融合的更特别一些，
1: 更特别一些。
0: 对，
1: 用高温把它的味道给它逼出来，
0: 对，
1: 最后再渗到我们这个排骨当中去，让它的味道全方位360度都会被熏香。我看您现在已经用了大火。是在等这个烟上来是吧？
0: 对对对，那个糖焦化了之后，然后就把就是烟就可以开始上来了。
1: 而且这个北川教了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家庭版的熏制方法，加一张锡纸，上面搁上白糖，还有这个茶叶。
0: 对，
1: 这样的话一会儿这个白糖啊，它会焦化的过程当中拧在这个锡纸上。如果直接在锅上做的话，刷锅很麻烦。
0: 对，非常麻烦，
1: 很有生活小窍门。
0: 现在我们就是烟起来了，然后就开始盖上盖，然后让它闷制烟熏，然后熏制大概3到5分钟就可以了。
1: 好嘞。发现没有，现在咱们整个演播室特别像一个很老派的那种咖啡馆，被咖啡的香气浸染了很多年的那种，一推开门就能闻到的那种咖啡香。都源自于你这一锅，
0: 各种维度的咖啡的味道，都在这一锅里面。
1: 对，让人进了一闻，哎，这应该是南北豆，哎，这应该云南豆，哎呀，你们家食堂做的挺好。
0: 行，都差不多了，
1: 可以了。哦，现在烟完全上来了，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
0: 可以开盖了，
1: 可以了，开盖。哇，太漂亮了。熏制之后的排骨啊，带着那种自然的光泽油润，而且这种香气啊扑面而来，就是那种茶香、肉香、咖啡香，尤其是咖啡香很复杂啊。
0: 对，是

0: 熏制过后的这个咖啡排骨啊，它有独特的这种韧劲儿，吃到嘴里它需要那种细细的咀嚼，但是这种咀嚼恰恰把里面汁水里富含的那种咖啡的香气给它嚼了出来，而咬出来之后这个咖啡香气啊跟肉里的汁香又混合在一起，反复的咀嚼，你会觉得复杂深邃又带着那点回甘，先苦后甘的味道太神奇了。吃完第一口我就觉得这一盘我一个人都能吃了，
1: 是
0: 你做少了，是不是做少了？让小韩先说说。
2: 我以为它应该会有咖啡的苦味儿，但是它一点都没有。那咖啡放进去，它苦味儿去哪了？
0: 蜂蜜遮盖了苦味儿。
3: 然后我们还有大量的啤酒。
0: 对，啤酒里面有糖分，但是你抿上嘴，
2: 有那个香气
0: 啊，香气的尾调会有一点苦。但苦很少，
2: 对，
0: 又被烟熏给遮盖了，而且烟熏味跟咖啡味是绝搭。我们都知道咖啡本身就是烘焙出来的嘛，
3: 对，
0: 所以它那种带有独特的那种烘焙之后的味道跟烟熏味就产生了一个绵延。今天两道菜啊，一道菜是传统的提拉米苏，另一道呢是我们北川做了一道咖啡味道的排骨，看似简单，里面咖啡几次入馔产生的不同的这种前调中调尾调的味道，以至于最后还要把这个咖啡的残渣也都运到里头，所以咖啡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味道，现在已经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已经不是我们平时喝的饮品，更是我们调味里边出现的风味急先锋。太好了，感谢两位。
4: 咖啡排骨，排骨用浓缩咖啡液加蜂蜜蒜蓉腌制，入锅加黑咖啡和啤酒焖炖，苦香去腻，肉色红亮。最后一步，咖啡渣混糖茶叶铺在锅底，架上排骨，盖盖烧烟，开盖瞬间焦香扑面，外焦里嫩，微苦解腻。划重点，咖啡渣要晾干再用，烟熏时全程开小火，避免糊掉。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里面的水分吃的太多，对吧？碎掉了，看一看你怎么给它挤出来。

0: 你感受一下，它吸好了的话，它就是中间没有那个硬芯了。
1: 你这款有点硬芯。
0: 有一点没事，因为你挤的过程中可以把周围的那个水再挤到那个中间的硬芯里面。哦，
2: 我明白了。其实通过挤这种伸缩，让咖啡液能够完全的融入到这个油脂饼当中，还不容易碎掉。
0: 对，
3: 不碎掉。
0: 现在放到这儿，再让它
2: 出油。
4: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5: 这就是冒油的烤腰梅来了，
6: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4: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7: 好凉，好爽。
4: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8: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9: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4: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10: 好吃，真的好吃。
4: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1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2: 千年荔枝鲜，跨越2000公里，挑战保鲜极限的运输，点燃六月激情，行经五地。7天急速北上，从岭南枝头到西安餐桌，格力如何用新科技锁住荔枝的鲜甜？记者体验闯关，消费者现场品鉴，跨越千里的荔枝鲜度究竟如何？-5度不结冰，冻肉一刀切，冰沙一秒成，冰箱还有哪些新功能值得期待？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13: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1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11: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15: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美。

0: 盛夏蝉鸣起，岭南栗正红。在夏日的甜蜜盛宴中，荔枝一直是高高在上、鹤立鸡群的一个存在。虽然它味美鲜甜，但却自古高贵。要想在应季尝到它来自树上的一口鲜甜，自古就是一个难题。
1: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啊！要是在1000多年前在西安这里吃上一口鲜荔枝，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啊！因为运输不仅仅距离远，而且难度大。您知道吗？这个荔枝可是一日就会变色，两日就会香变，三日就会变味儿，到4、5天真的就没法吃了。运送荔枝可是历史上最难的、最贵的外卖之一啊，对不对？但是呢，最近格力却做了一个大胆的极限挑战，他们要将近2000公里外的荔枝运送到西安，接受消费者们的挑战。你看，今天虽然天气热，但是现场还是依然来了不少跟我一样好奇的消费者。您看这炎炎夏日，将近2000公里、7天的旅行，那么这样的荔枝会变成什么样？到底能不能鲜甜如初呢？您相信吗？
2: 我不是很相信。
3: 以现在的这个技术来说，我觉得在北方吃到荔枝已经比较容易了，但是能让这个荔枝保持一个鲜如现摘的程度，应该还是比较困难的。
1: 今天我们就来见证求证一下，一起参与好不好？
0: 为了锁住荔枝鲜果的本味，挑战格力冷藏技术的极限，格力按照古时荔枝北运的路线，从5月30日起开启了

0: 场和时间以及保鲜技术挑战的活动“格力万里行”。5月30日，他们从珠海斗门百年荔园采摘下了正宗的岭南荔枝“妃子笑”，一路北上，用7天的时间途经赣州、长沙、武汉、郑州，行经5地，最终在6月5日到达了西安。今天，他们运来的荔枝将在西安大雁塔下公开接受消费者的品鉴，请消费者们免费品尝来自珠海的西安荔枝。
1: 您为什么要带这么多荔枝到西安来？
2: 就是为了拿通过这种很残酷的测试来验证一个事实：烤冰箱格力棒。
1: 我们怎么能够吃到荔枝呢？
2: 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就都是一个荔枝保鲜的大使了。这个是我们的荔枝保鲜的令牌了，一路通关，拿了这个令牌就通关。那后边看我们有4个难点要跟大家共同去突破。
1: 到底鲜不鲜呢？走。
2: 我们挑战的第一个关口叫荔破万难，就在这里边，每一个窗口它都代表着在荔枝的保鲜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个难题。你比如说啊，剥开就是一股酒味，一冷藏就没有香味，冷藏一晚上就会变色，包括果肉长虫啊。然后呢，你买一堆来得扔掉一半，果皮发黏起皱啊，跟剩菜一个味儿啊，果肉发苦啊，这一系列的东西都是我们在进行包括荔枝在内的一切蔬菜瓜果去进行储存的时候，我们所需要去攻克的难关。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蛋呢，其中一个能投到我们这里面，就等于说是击破它，对，就代表我们的挑战成功。
1: 好厉害哦！
5: 我感觉这个特别有感触，就是不仅是荔枝储存，其实平常我们储存蔬菜的时候也会发现它特别容易窜味儿，就和剩菜一个味儿。所以我刚刚一直在投这个，就因为我对它很有感触。
1: 边玩还可以边认识荔枝的知识和保鲜知识，也是挺有趣的。先满而归，第二站这个怎么玩啊？
6: 我们呢有3个竹签，只需套中我们的时日鲜果就可以通关成功。
2: 大家看我的身后啊，就我们所做的这个果子，它的一个保鲜效果的一个比较，普通的冰箱第一天长这样，但第二天它的颜色就会开始发暗，然后到了第3天的时候呢，它果壳基本就会变成褐色，
1: 有点黄了。
2: 对，然后到了第4天、第5天，一般而言，普通冰箱的这个荔枝啊，都会变得干硬发黑。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基本就要发霉流汁啊，就是常见的情况了。
1: 对。
2: 但是呢，我们格力的冰箱，即便保存10天之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10天之后，我们的荔枝仍然可以保存色泽鲜艳，果柄青绿，果肉饱满，清甜爽口，果香浓郁。
1: 不是吗？这个是真实的照片吗？
2: 真实的照片下来的。
1: 不会吧？10天，人家刚硬发黑。
2: 对，而我们仍然是清甜爽口的。
1: 你们相信吗？
2: 真实的
1: 这个照片的效果？
7: 我们不相信。你家里冰箱的水果放个4-5天就差不多了。
1: 真实的荔枝，它从将近2000公里之外的斗门运到这边的时候，我们经历过了哪些困难呢？
2: 它的比较重要的困难呢，在于是说，因为我们到了每一站都会打开车辆，然后呢，把这个荔枝运送到本地的专卖店去跟大家举行这个活动。那对于荔枝，它是一个呼吸强度很高的一个水果，它只要一离开树枝，就开始疯狂的吸氧了，而它里边有一层膜，它这个膜呢附着跟空气接触之后，就更容易加速这个水分的一个挥发。那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不能把它保持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微休眠的状态的话，它很快这个颜色啊味道就发生变化，所以就会看到有些荔枝如果保存不当的话，几天之后色香味尽失，并且就开始腐败了。
1: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一路的几站的消费者，他们都品尝到了不同站点的新鲜荔枝。
2: 新鲜荔枝，
1: 但是我们来到了西安的消费者呢，是可以品尝到最大极限挑战度的荔枝的。那么经过3关的挑战呢，现在荔枝是不是可以品尝了？我好期待这个开箱环节。
2: 我们将最终的裁判权留给我们的消费者。
1: 荔枝鲜不鲜，开箱说了算。走。哇，这么多的荔枝哦。那你看看，给你一串。
5: 它还有非常明显的一股荔枝的香味，就和新鲜摘下来差不多。
2: 这个就是我们斗门的妃子笑。
1: 你看这个荔枝，它表皮虽然的粗糙，但是呢，一样看起来的非常的鲜红，而且它摸起来还是那种非常新鲜的 Q 弹哦。那我们开开看好不好？
5: 是那种透明的果肉。
1: 哎呦，还嫩得像豆腐一样了，爆浆了！你看，哎呦，这么多的汁水哦。
2: 对啊，
1: 你看看这个汁水都要流出来嘞。
2: 大家可以看看这枚的果汁，你看它的表面呢，就是基本还是纯白色的，看到没有？啊，
1: 还真是。
2: 对，它这种洁白程度就是它的一个新鲜的表征。
5: 而且后面看起来也非常的透明白，没有一点点坏掉。看网上他们说判断一个荔枝标不标准，就是看这果肉是透明的还是乳白色的。有些人说北方人

0: 国透明的荔枝，然后我觉得现在格力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荔枝现在确实是透明的，
1: 跟你们在浙江吃的鲜荔枝是
0: 差不多，甚至我感觉有些地方可以看出是更新鲜一点，
1: 甚至是薄薄嫩嫩的像豆腐和果冻一样，你看这样抖起来还有震颤的感觉啊，是不是看着就特别有食欲啊。
2: 哇，果这个也很好哎，
0: 说明它的那个好果率是非常高的，
1: 挺嫩的感觉，
2: 很 Q 弹，
0: 对，
2: 很 Q 弹，
0: 而且透明，我迫不及待想尝一口，
1: 来试一下啊，
3: 好吃，
4: 抱在嘴巴里了，
2: 全是汁水，
1: 甜到心里了，
0: 吃了一颗还想再吃一颗的感觉，
1: 一根就到底了，
5: 来溜
1: 三个。
6: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来自广东的鲜荔枝吸引了不少游客。
1: 嗯，好吃，
7: 好吃，
1: 真好吃。
6: 因为保住了新鲜，鲜荔枝解锁了舌尖的浪漫。今天，王女士和孙先生也幸运地品尝到了不少创意荔枝美味。
1: 哦，荔枝虾夹。
0: 然后外面是那种炸过的
1: 脆脆的感觉，荔枝炖肉汤，什么口味？
2: 荔枝的味道很好的融合了这个肉的肥腻感。
1: 鲜荔枝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想象力啊，让美食跟它有各种的碰撞的可能性。但是我们西安的消费者是有口福了，那么其他的消费者呢？
8: 来自于全国的消费者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格力董明珠健康家内，一起体验荔枝，一起体验荔枝带来的各种美食，享受格力从珠海斗门给你带来的这一份清甜和美好。
1: 甜，但是我真的很好奇，为什么它能这么保鲜？有黑科技吗？
9: 当然是有，这就是咱们格力的粒粒鲜黑科技。
6: 粒粒鲜黑科技是格力自主研发的技术，它能将冰箱中果蔬保鲜仓的温度精准控温在3-5摄氏度，湿度稳定在95%，避免忽冷忽热导致果皮发黑、果肉受损，并且模拟果园，打造出95%黄金高湿环境。同时能调节舱内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浓度，减慢荔枝呼吸消耗，牢牢锁住糖分与果香，这样荔枝等果蔬就能在高湿恒温低氧的环境中进入微休眠状态，达到10天过后依旧汁水饱满，果香浓郁。多年来，格力电器深耕冷冻冷藏领域，成为了国内冷鲜技术行业中领先的佼佼者，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商用场景中，研发出了长5.5米、内部有效容积达到20立方米、可存放5吨荔枝的专用保鲜移动装备机组。您看，这个庞大的荔枝保鲜移动装备机组采用全域渗透式送风设计，能除菌、精准控温，并可以在较为宽广的环境温度范围平稳运行，能使荔枝在运输中失水率低至0.51%，让荔枝达到在存储20天后仍达到99.8%的好果率。
10: 这几年我们已经在做这个冷链产品。我们组织人员专门对荔枝这一个产品做了专项研究，过去荔枝3天就不行了，那现在这个我们可以保证你们在21天以内，荔枝就像从树上刚刚摘下来一样，所以这就是它的价值。
6: 董明珠告诉记者，人们对于夏季储存新鲜果树的探索自古有之，据《周礼》记载，周朝就设有伶人官职，专管采冰藏冰，寒冬凿河冰藏入地窖，覆草密封，待盛夏取出，就成了王公贵族消暑存食的珍宝。1978年，湖北随州出土的战国曾侯乙铜兵剑是古人用兵的直接证据，外剑内雷，中间加冰，可放入冰镇酒水瓜果，冰慢慢化，冷气往上走，食物就被镇住了。这在当时就是一台冰箱，但藏冰终究太难，百姓更有百姓的法子，井水镇瓜，清水养鱼，都是与自然协作保鲜的智慧，贯穿其中的始终是一个鲜字儿。可哪怕贵为皇室，在车马都慢的年代，想尝一口岭南的鲜荔枝也近乎做梦。荔枝摘下1天色变，2天香减，3天味儿失，即便到今天，它仍是极

0: 南保鲜的水果。
1: 就你看以前你就靠完全靠自然的，比如切的冰装进去，而我们今天用这些先进的技术，就把过去的这一套享受的东西更广泛了。过去这种冰件是为王公贵族所制造的，而今天我们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有了自己完美的用电来驱动的压缩机，从而实现了完美的智能，所以让我们当代的每一个人都有了这样的一个技术带来的美好生活的改变。
0: 如今现代人的冰件，也就是冰箱，几乎是每个家庭中陪伴我们最久、使用最频繁的电器。我们依赖它储存一日三鲜的新鲜，也常常为它带来的种种小烦恼而困扰。总台记者走进西安的超市和家庭，看看消费者在使用冰箱的过程中会有哪些痛点。
2: 肉要放到两三天的话拿出来，炒的是个绵的，没有新鲜好吃。
3: 过了三天的菜都不行，它的那个鲜味，那个颜色，它就没得能够好看呢。
4: 一个人住的话，菜呀买太多吃不完，你就会放到冰箱里。但是有些菜就是你放久了，它就要么就是蔫了，要么就水就干巴了。
0: 蔬菜水果在冰箱里放上两三天就不新鲜了，肉类冻久了口感变柴，这些已成为人们在使用冰箱过程中最常见的痛点。而食物串味、细菌滋生、冷冻品被遗忘在角落等烦恼，也是令许多消费者倍感困扰的难题。这些困扰到底该怎么解决？格力的技术创新能不能真的把这些痛点变成爽点？记者来到西安的格力董明珠健康家，这里的销售正在给顾客展示格力冰箱最新的保鲜技术。
5: 来尝一下，感觉怎么样？
6: 可以，
7: 不错。
5: 就是哪怕存放了十天，我们整个的
6: 感觉是很新鲜，
5: 它的水分还是很足的。然后口感也没有变化。
0: 这颗历经十天还清甜可口的荔枝引起了不少顾客的好奇。
8: 这个荔枝放在这里面是有什么样的一个
9: 保鲜技术啊？它里面有一个调氧控制膜，它能够去调节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浓度，让食材保鲜的时间更久，不会脱水。包括你的维 C， 包括含糖量都保持得非常好，
8: 对，
9: 保持这个水果的原汁原味。
0: 当然，光让荔枝十天不坏肯定远远不够，一台真正懂消费者的冰箱还得扛得住除菌、保湿、防串味这些复杂的诉求。
9: 现在的格力的冰箱都有我们的这种离子或者说 plasma 的这种除菌系统，就是在一立方厘米之上能够释放这种600多万的这种电离子用，在我们的冰箱当中，对我们的一个食材的是完全可以达到这个除菌的一个标准的。就比如说是我们平时吃的这种西瓜，用我们的这种除菌冰箱，那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当离子除菌、动态保湿、全空间净味这些技术被整合到一起，冰箱就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储藏柜，而成为了能主动帮消费者看护食材的健康管家。今年25岁的小郭正在坚持健康减脂，他对这一点感受颇深。
10: 我一次买的话是买一周的量。
11: 你放得住吗？
10: 可以的，因为我家里的冰箱我试过，就是可以存放7天的量。因为冰箱这种家电的话它不常换，所以说我选择的时候就是会考虑它的科技和功能。当时这款冰箱已经算是比较新颖的技术了，然后价格也合适。
0: 小郭平时工作忙，只有周末才能腾出手好好规划下一周的饮食。他习惯一次备齐7天的蔬菜，利用周末统一清洗分装，再放进冰箱储存。正因为对冰箱保鲜效果足够信赖，他才能用这种高效的方式兼顾健康与便利。
10: 是我已经整理好的一些蔬菜，然后上面是绿菜，然后底下就是盒装的，已经分类好了。想吃的话就是直接拿一袋或者一盒直接就可以打开吃了。就像这些封装的话，有一个诀窍，就是像里面的水一定要是那个沥干然后存放，它保鲜时间会更久一些。最近呢，我又看上了一个就是功能科技感又比较十足的一款冰箱。那款冰箱的话，它就是冷冻技术比现在的话能更好一点，然后肉的话不用需要解冻， 直接拿。

0: 出切，然后蔬菜的话它也是长久的保鲜。
1: 像小郭一样的年轻消费者在选择冰箱时，科技和功能是关键词，他们愿意为能提升生活效率、保障饮食健康的创新技术买单。格力冰箱搭载的氢氧水润焕纤与动态分子级保湿技术，可主动将舱内湿度维持在 95% 左右，从而显著延缓蔬果水分流失，也有效延长了保鲜周期，更能避免生熟食材相互串味儿。配合其全空间除菌净味系统，除菌率可达到 99%。
2: 就像我们的平时用的一些家里面的榴莲味很大嘛，这个冰箱就是完全可以把它放在冷藏里面。
1: 格力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如今大家挑冰箱不只比价格看容量，更关心食材放进去是不是真新鲜真卫生。这款格力雪龙系列冰箱是店里不折不扣的人气王。
2: 我们最受欢迎的是这款我们的雪龙冰箱，双系统的雪龙冰箱，它不仅可以去解决我们的串味问题，而且还能够解决我们的除菌问题。节假日包括周六周天可能会卖的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话基本上卖个三五台都没啥问题。我们会给用户会推荐合适的冰箱，并不是说是最贵的冰箱。
1: 针对短期肉类保鲜，这款格力全域养鲜冰箱的嫩冻凝鲜 2.0 技术也打动了不少消费者。这款冰箱还有个浪漫的名字，鲜花冰箱。
3: 冰箱冷藏啊，您最愁的是什么？宣传中说的这些冷藏黑科技到底还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真实的不同呢？今天我们不听宣传，只做实测。走，看这里，这个冰箱里啊，据说有一块冷藏了24小时的冻肉哦。哟，这是冻肉吗？为什么它看起来色泽这么的鲜亮啊？
4: 这个肉啊，是我们已经在我们-5度这个受冷冻抽屉放了24小时的肉。
3: 哟，
4: 确实是
3: 邦邦硬的，摸起来还有点软。冻了一天的肉还能够这么轻易的被我揉捏，这么软绵如鲜肉，这真的是有点意思啊！真是颠覆我的认知啊！按说-5度也应该冻上了，也应该冻硬了，
4: 也应该冻住。对，
3: 怎么这么神奇啊？
4: 这个还不是我们最神奇的地方，我们最神奇的地方是这个肉，等会儿我用刀给大家切一下，它可以就是说不用化冻，直接可以一刀切，同时呢也没有血水。
3: 冻肉不流血水。
4: 对，
3: 一刀切。
4: 对，
3: 来，眼见为实。
4: 好，
3: 还真是非常顺畅的，一刀就能切成条，案板上没有血水，干干净净的。这个不太符合常理啊，很轻巧就可以一刀切。哎，我觉得一般切冻肉的时候我都得费老大劲了，先化冻然后才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但是当它化冻了以后，那肉都淌了好多的血水出来了。哎，这个好哎。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便捷的烹饪？
4: 和我们新鲜买回来的肉是一样的，就是说您切起来是一模一样的。
3: 哎，这个我觉得比新鲜买回来肉
4: 还
3: 好切，
4: 更好切，
3: 因为新鲜买回来肉它太软了。
4: 对，
3: 它有的时候还粘连在一起不好切，但是这个肉下手很利索，
4: 对，
3: 切起来很干净，而且呢不管是色泽啊还是它的亮度都跟鲜肉没有什么两样啊、哦、
4: 而且肉的这个纹理啥的都清清楚楚的。
3: 正常冻肉呢都会有一点点发柴，我们来看看它到底弹性怎么样啊、哦、呀，还可以哦。
4: 对，
3: 虽然它有汁儿，但是真的不淌血水啊。那我拧一下您看看啊，看看它到底能不能经得起考验。这个流汁儿也不流血水了。哎，不能吧？为什么？
5: 这个肉呢它是由很多细胞构成的，然后细胞呢它后面有一层细胞膜，细胞膜内呢有它的细胞液，如果说它在冷冻过程中呢，这个细胞液有水结成冰，它就会产生大量的赤兔，从而破坏这个细胞壁，然后在解冻的过程中呢，就会导致血水流失，导致我们的营养流失，然后口感就会发干发柴。但是我们这个通过一个我们精准的控温技术，然后能够控制这个肉的细胞，然后马上进入到一个过冷却的状态，然后使它形成的那个冰晶呢比较细小软润，然后对那个肉类细胞的破损会比较小，达到一个细胞级养鲜的效果，不会造成血水的流失和营养成分的丢失。
3: 哇，那这也太神奇了吧。
5: 对，科学就是这么的神奇。接下来我们有更多的实验让大家眼见为真。
3: 还能做什么？
5: 我们可以用液态的水滴水成沙。
3: 不会吧，滴水成沙这个可以实现吗？
5: 可以的。
3: 那快点吧，都迫不及待了。
4: 用这个盘子，用我们准备好的这个盘子做这个实验。您看老师

0: 您可以把这个盘子你先拿着，然后我把我们冷藏室已经冷却过的这个水，我们拿出来，我们拿出来，
1: 能在我的手上变成沙吗？
0: 对，
1: 哦，还真是，哦，这个水在盘子里马上变成了冰沙，天哪，你看到了没有？冰沙越堆越多，冰沙越堆越高。五十是怎么样形成的，看这里就知道了。
2: 您瞧，趣味冰沙一浇成型，加点水果，一盘水果冰沙就瞬间呈现。其实格力冰箱嫩冻技术的神奇之处远不止这些，您看，一颗冷冻后的荔枝还可以把一杯活水瞬间冻成冰，您相信吗？
1: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怎么能有这样的效果？
3: 我们这个水它被精准的控制在-5°C，而进入过冷却状态，它并没有结冰，仍然保持液体的状态。然后它接触到这个冷冻的盘子之后，它在这个冷冻的过程中，它的过冷却状态被打破，从而能够瞬时然后结成这个冰。所以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到液态的水成为固态的冰的这样一个现象。水和我们的细胞是类似的，因为我们细胞内也有大量的营养物质和大量的营养液，它能够内外同时冷冻，它在-5°C的条件下它不会结冰，因此不会对我们的细胞膜造成破坏，细胞及保鲜。
2: 这些冷藏技术不仅看着有趣，还被研发人员运用到了冰箱的革新上。格力金红十字冰箱全域养鲜，超冻锁鲜，适配家庭长效储鲜需求。依托嫩冻凝鲜技术与-38摄氏度超冻技术，它不仅在肉类保存上创造了奇迹，而且还确保了绿叶蔬菜和荔枝等水果10天新鲜如初，并且在鲜花的保存上也创造了绽放25天依旧娇艳不败的记录。除此之外，格力冰箱里整机搭载全域全时除菌系统，告别了冰箱异味与细菌困扰。同时它的一级能效变频，让压缩机稳定运行，低噪节能，为食材的美味转身提供了可能性。
1: 这样的冰箱真的是给了我们好大的想象空间，真是美食家的冰箱。现代冷藏科技的发展真的是给了我们很多的可能性。
2: 目前格力已经实现了自主研发出预冷类、存储类、冷却类等8大类冷链装备，并实现了从原产地到消费者餐桌的全冷链覆盖，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道路上不断贡献格力智慧。
4: 消费者要的不是昙花一现，也不是要外面做的表面光鲜，它一定解决了消费者的痛点。我们做一件事，就是要对你的消费者尽可能给他把所遇到的问题通过我们的技术帮他解决，从一个长远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我们总想梦想里就是做一个好产品，终极目标就是每一个格力出来的产品都是好产品。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吗？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中国工程师正在建造一艘巨大的货轮，未来它一次装载货物的重量相当于2900架 C919 大飞机。你是否知道这艘巨轮的心脏，也就是它的发动机，究竟多么庞大？答案超出你的想象。

0: 这艘巨轮的心脏是目前人类所能制造的最大的船舶发动机之一，它长23米，高16.2米，占地相当于一个篮球场，自身重量超过2140吨。这个由12万个零部件组成的超级发动机令人震撼。在12万个零件中，这个长达23.5米、重488吨的曲轴，就是这台超级发动机的动力之源。如同所有的发动机曲轴，这种部件一经安装，直到整台发动机报废，都无法更换甚至维修。我们看看这个核心部件的能力。这台发动机依靠活塞带动巨型曲轴高速运动，驱动直径长达11米的螺旋桨高速旋转，由此产生相当于700辆小轿车同时输出的澎湃动力，用以推动巨轮前进。现实情况是，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怎么才能控制发动机内部那根重达488吨的曲轴保持平稳且高速的运动？它需要一个接触面精度极高的基座来固定。眼前这台世界上最先进的数控机床正在打磨曲轴基座，工程师需要将曲轴和基座的连接精度控制在0.08毫米以内。如此的精度可以将高速运动的曲轴与固定的基座有机连接。在波涛翻滚的海面上，基座不仅能精准控制住曲轴不产生剧烈摆动，还能将曲轴与基座的摩擦降到最低，如同人类关节一样活动自如。是有了几乎与曲轴融为一体的高精度基座，这台超级发动机寿命长达20年之久，足以覆盖货轮的整个生命周期。正是人类机械加工的极限在发动机里的应用，为远洋巨轮带来强劲且平稳动力。巡航的钢铁巨轮由无数个精密结构组成，在烟波浩渺的海面上，即便渺小如浮游，也仿佛一个生命体。它往前的每一个海里，都是人类梦想的延伸。发现自身不足，探索无限世界，这就是奇妙中国。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0: 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在贵州的一方山水间，孕育着两万余种生灵，其间交织着依存共生的温情和竞争搏杀的激昂，共同演绎着生命的韵律。人类亦参与其间，在周而复始、生生不息中，我们既是观察者，也是参与者。享天地之美，惜万物之理，寻求主宰万物荣枯的深邃与奥秘。这片看似宁静祥和的森林，在它的深处，生命的旋律与自然的法则交织，隐藏着不易觉察的博弈与危机。每一片叶子的摇曳，每一声鸟鸣的婉转，都诉说着这片森林的复杂与多变。那是自然法则演奏的生命协奏曲。马尾松，一种寿命可达三个世纪的松树，它刚毅坚韧，藐视狂风暴雨，但是对一种小虫的侵害却无能为力，而它的伤口往往藏在不易察觉之处。深入树干，一只天牛幼虫正在啃食马尾松的躯干，它们不仅会破坏马尾松的疏导组织，还可能会为马尾松带来次生病害。一旦成年，它们将立刻奔赴下一个受害者，而被它们寄宿的树木则会凶多吉少。就在这只天牛幼虫大快朵颐的时候，一只微小的虫子爬上了马尾松的树干。它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呢？
1: 我们的肉眼抵达不到的地方，它就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好比是我们的生灵卫士。
0: 李丽专注于树木与病虫害防治多年，面对生态问题，他更喜欢从大自然中寻找答案。这种蚂蚁大小的昆虫叫管氏肿腿蜂，它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寄生蜂。它的寿命非常短暂，如果找不到猎物，它只能存活20天左右，它必须

0: 与全力以赴。然而在茫茫林海寻找隐匿的猎物并非易事，寄生蜂不停挥动的触角总能为它指明方向。
1: 天牛的幼虫啊，它可能会留下粪便的，通过这个排泄物的新鲜程度和它所带有的这个特征性的化合物呢，去找寻，然后去确定它究竟要不要进入到这个筑道里边去寻找它的寄主。

0: 终于，寄生蜂发现一只天牛幼虫，但是它似乎并不着急下手。虽然时间紧迫，机会难寻，它还要仔细地评估对手的体型大小、健康程度等状况。对他来说，面对如此庞然大物，一时的冲动可能会万劫不复。经过一番考量，寄生蜂确定这是个合适的目标，然后便进入猎杀时刻。但自然界中从不存在坐以待毙，单从体型上看，天牛幼虫更占上风。更何况天牛幼虫还有能撕碎树干的锋利口气，只需要准确的一击就能撕碎对手。
1: 我们现在看到它的这个上颚非常的锋利，被这个天牛的幼虫撕咬的话，甚至呢头部和它的这个胸部之间呢会断开。
0: 同类的伤亡并没有阻止寄生蜂的前赴后继，他们利用纤细的身体和天牛幼虫打起了游击战。在这场豪赌中，注定有一方将输掉性命。终于，寄生蜂使出它的秘密武器——伪针。伪针中富含毒液，天牛幼虫不再挣扎。然而，即使天牛已经死亡，但寄生蜂的毒素依然发挥着作用。
1: 一旦天牛幼虫进入到完全麻痹状态之后，它就会停止发育了，处于一个死亡的状态，它应该很快就会腐烂。但是寄生蜂这个毒素呢，它可以保证寄主幼虫呈现出一种保鲜的状态。
0: 至此，天牛幼虫的身体已经不再属于自己。然而此时寄生蜂还顾不上享受美味，繁衍的使命迫在眉睫，为此他需要周全的产前准备。
1: 他在经历了5到7天的产卵前期之后呢，他的腹部就会膨大，那么在7天之后，他就会在完全麻痹的寄主体表就会产卵。
0: 为了确保每只幼虫诞生时都有足够的食物，寄生蜂把卵均匀地分布在天牛幼虫的身体上，这些卵会在3天左右开始孵化。
1: 之后，它的寄生蜂的低龄幼虫，主要就是依靠于它的母亲给它提供的寄主载体，作为食物的来源，作为它栖息的场所。
0: 看上去，寄生蜂已经为孩子做了万全的打算，但对一个母亲来说，这还不够。自然界中的危险有时并非肉眼可见。
1: 低龄幼虫非常脆弱，容易受到病原微生物侵害的时候，可能它的主要的保护者就是它的母亲。它用它的口气呢，也会在不断的去触碰它的后代。那么我们推测什么呢？把唾液抹在它的后代的体壁上面，就可以抑制病原微生物的生长。在卵期整个幼虫发育的阶段，它的母亲都对它是不离不弃，一直都守护着它。
0: 在大自然中，最无情的杀手也可以是最慈爱的母亲。在雌蜂无微不至的呵护下，

0: 新生命茁壮成长，天牛的繁衍造成了马尾松的死亡，寄生蜂又将一切复制在天牛身上，自然法则环环相扣，残酷而又公平。雄蜂会更早来到这个世界，但它们的寿命相比于雌蜂要短暂得多。一只雌蜂最多存活200多个日夜，而雄蜂的一生只有1周左右。它们的繁衍是在于死亡竞速。时间紧迫，为了尽快交尾，雄蜂甚至会咬破未孵化的雌蜂茧房，在茧房内完成繁衍的使命。完成交尾的雌蜂在离巢之前还有一项重要工作，
1: 它可能还会在巢穴当中潜伏呢3到5天的时间，通过在这个寄主残骸上面的游走，它学习了这个筑巢当中所留下来的痕迹信息，为它接下来去寻找新的寄主的巢穴是有用的。
0: 此后，雌蜂会像它的母亲一样，寻找下一个天牛幼虫，传承繁衍的使命。因为寄生蜂的存在，天牛对马尾松的侵害不再没有节制。人类发现了这个秘密，并加以利用。
2: 根据每年我们在天牛发生情况的预测数据基础之上，然后呢，再采取生物防治。
1: 我们只需要把我们这个养虫管呀挂在这个钉子上面，实际上是我们模拟了在自然条件下寄生蜂去寄生寄主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在自然法则的指引下，每个物种都扮演着特定生态角色，天道循环，相生相克，大自然就这样在动态中保持平衡。人类作为生态中的一员，该如何参与其中，正成为越来越多人关注的议题，并已激发许多人的行动。这是长江支流里唯一保持原始自然流态的河流，赤水河，全长400多公里，干流全域没有建设水电站。早在2017年1月1日，赤水河成为长江流域第一条实施全面禁渔的河流。如今，沿岸渔民早已收起渔网，投身于赤水河生态修复工作。江面上是什么人还在学习撒网呢？
3: 我就从这外面这样抓。八字形
4: 出来，
3: 这边打着了。
5: 师兄，你再努努力就变成椭圆形了。
0: 学习撒网的年轻人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们不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是为了监测赤水河中的鱼类生活状况。今天，越来越多新生代科研人员正跨越实验室的界限，到更广袤的自然中做研究。为了监测赤水河珍稀鱼类的动态变化，赤水河干流上设置了6个固定监测样点。科研人员会定期采样检测。
3: 这个点物种要更多一些。哎，胭脂鱼，又是一个宝，又是一个珍稀物种，
6: 二宝。
7: 它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鱼。一般俗称就是叫做它长江美人，因为它比较好看。
0: 别看它现在其貌不扬，但是鱼大18变，成熟后体色变成如同胭脂般艳丽，体长可达1米。遗 憾的是，在赤水河里

0: 大多是人工放流的未成年幼鱼，我们目前尚无法欣赏到它全然绽放的美丽色彩。期待长江十年禁渔期满时，我们能一睹芳容。赤水河经过七年的禁渔养护，成了长江上游众多珍稀鱼类的避难所，大批鱼群来此安家。曾经失踪多年的长江鲟也发现了这个人类精心维护的生态家园。自2000年以来，人类就再未在野外发现过长江鲟的野生子鱼。到2022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长江鲟野外灭绝，这预示着长江鲟的自然繁殖可能已经停止。万幸的是，人工繁育长江鲟取得成功，通过人工增殖放流的方式，长江鲟得以回到包括赤水河在内的长江上游水域。
1: 这几年禁渔嘛，然后赤水河的一些底栖生物恢复得也比较好，它的饵料丰富了之后，它也会诱惑它往上游来。
0: 科研人员通过捕鱼来收集生态修复的相关数据，他们戏称这个过程为摸鱼。而通过众多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如今要确认这条长江鲟的身份已变得不再困难。
2: 师弟帮忙拿一下它，我们来给它扫个码。哎，有码耶，是放流的，
1: 是在动物基地放流的，大概10公里左右。
2: 10公里？
1: 对。
2: 那你还游了挺远的嘞。
0: 人们煞费苦心为长江鲟制作身份信息，旨在探究它从养殖场跃入浩浩江水后的隐秘生活。即便如此，它在江水之下的生活仍然是谜。为吸引更多人关注长江鲟这一珍稀的特有物种，科研人员正在为它们拍摄写真照，以生动影像展现其独特魅力。长江鲟是一种古老的鱼类，它的祖先曾亲眼见证恐龙的繁盛与灭绝。悠悠2亿余年光阴，在他们的身上刻下了厚重的沧桑之感。长江鲟的许多身体构造都处于相对原始的状态，体表覆盖着5排坚硬的骨板，体内是简单而原始的脊椎结构。
2: 我记得它的口还挺可爱的。
3: 对，它是下胃口，然后还有它的腹部都是平扁的，就非常适合在水底层的生活。
0: 长江鲟口部两侧各配备一对触须，能够帮助它们及时感知并定位食物位置。特别是在浑浊的水域中，视觉往往受到限制，而触须则成为了一种可靠的觅食工具。在赤水河观测站，科研人员为长江上游珍稀鱼类修建了庇护所。这里水质优良，进食无忧，没有天敌，长江鲟近乎活在天堂。遗憾的是，人们期待的自然繁育至今还没有出现。研究人员在保护长江鲟、胭脂鱼等明星物种的同时，也密切关注赤水河支流中的小鱼，它们也是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就在这条小溪里，生活着一种憨态可掬的小鱼。

西昌华西丘，经过千万年的演化，它适应了在湍急的小溪里生活，身体变得扁平，腹部像个吸盘，再光滑的石头也无法抗拒它的吸附。石头上的藻类是西昌华西丘最喜欢吃的食物。

0: 从江河到实验室，年轻的研究人员饱含热情地探索着鱼类生命的奥秘。
1: 这个是它的头，这个是鱼的一个尾鳍出现期，就是这个地方。
2: 这一层成尾鳍。
1: 对。
2: 哇，那它好像人的胚胎呀。
1: 它其实跟人的胚胎发育的话是很类似的，人也是可以看到它的。
0: 生命的每一次跃动都撩拨着这群年轻人的心弦，激起了他们浓厚的探索热情。
2: 这个鳞片好好看。
0: 如何判断鱼的年龄，是科研人员做鱼类研究的基础问题。传统方法之一是观察鱼鳞。鳞片是鱼的成长日记，就像树木的年轮一样，记载着一条鱼的生命故事。每次为捕获的鱼做完体检后，所有的鱼都要放归赤水河。

长江生态，小到溪流治理，在这悠悠岁月长河里，人类的命运和文明与河流紧密相连。赤水河生态修复的故事是人类积极修复生态的缩影。至于如何与自然和谐共生，融入自然之道，我们的祖先早已留下了宝贵的智慧。有这样一个地方，虽然数百年的耕作改变了它的样貌，但苍翠的自然底色从未改变。九月底，雨季已经结束，湿热还未散尽，梯田中的稻谷渐次成熟，村民们不急不躁收割稻谷，顺时而为。因为大山的阻隔，这里仿佛被时光遗忘，依循着古老的生活方式。巴沙苗寨的寨老滚拉旺老人几天后要出门远行，为了祈求旅途的平顺，临行前他来到生命树下祈福。

0: 要祭拜的是一棵木禾树，这是在他出生时家人为他种下的。滚拉旺老人经常来看自己的生命树，把它当作一位可以倾诉心事的朋友。在巴沙苗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树，人树合一的传统观念留住了巴沙满山苍翠的森林。在上千年的岁月里，山林也养育了一代代巴沙人。巴沙人朴素的生态伦理吸引吴佳妮教授一次次来探寻。
1: 这里有一棵好大的树，我们去看看。
2: 好。
1: 看这牌子上面写着大约有155年。
2: 对，
1: 牌子上还写着砍树要被判最高7年的徒刑啊。
0: 巴沙人对待生命树的传统表达的是他们对大自然的敬意。就在不久前，苗寨中迎来新生命的降生，吴佳妮有机会亲身参与了栽种生命树的古老仪式。在选定的良辰吉日，孩子父亲在寨老滚拉旺的带领下，挑选了一块向阳肥沃的土地，为新生儿种下一棵生命树。

0: 这棵树将陪着孩子一起成长，直到生命的尽头。
1: 看到那小芒果就那老芒旋就看到他奥达奥达他奥达几还都能几米提拔就李须李阳就看到啊那带盖进那乡哦修老白牛就
0: 在巴沙，人们遵循自然之道，将自身融入了生生不息的律动之中。那些承载着古老智慧的传统文化，起源于群山，隐匿于群山，如今又因青山绿水而得以彰显，在日新月异的发展洪流中，为人类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提供一种启示。而在贵州，巴沙只是无数原生态村庄的一个缩影。群山为贵州保留了原住民古老的自然哲学，它们深藏于苍茫的绿色之中。今天，那一条条伸向大山深处的高速与桥梁，犹如连接人与自然的纽带，带领人们穿梭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群山还为贵州保留了原始的生态和无数珍稀的生命。从高山到溪谷，从密林到溶洞，无数生灵成就多彩贵州。这些灵动的生命毗邻的是最先进尖端的科技，一座座飞架南北的桥梁犹如巨红长龙，化天堑为通途。群山无法阻挡的还有奔流不息的信息流，这里独特的气候和资源优势为大数据中心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而在世界最大天坑群里，坐落着全球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它仰望苍穹，为人类探寻宇宙的未解之谜。都市随着科技日新月异，但故乡仍是记忆深处的模样。村 BA 的火遍全网，寄托着游子对家的眷恋。斗牛场上的狂热，饱含着人们对生活的激情万丈。传统的非遗刺绣，继承了先祖的教导，也描绘出自然的可爱。一针一线间，道法自然的哲学写在衣服上，更铭刻在基因里。这就是贵州，一个天然的生态博物馆，一片古老智慧与现代科技交织的神奇土地。在这里，生态优势正转化为强盛的生产力。生态、生物、生活，生生不息，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
2: 先把这个水下摄像机放在水底，看看能不能拍到。
3: 白家
2: 伙浑的看都看不见，行吧，先这样吧。哎呦，哎，掉了掉了，石头掉了。
4: 这哥们穿不穿那皮裤也无所谓了，已经像半死不死的
5: 鱼了。一道鱼啊！
4: 哦，你这名副其实的水库，倒出来都是水。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这个多少钱？3000万。
1: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2: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1: 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3: 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4: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5: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一间小院，如何让时光倒流四十年？
2: 好多记忆啊，一下子就被拉回来了。
1: 一对夫妻怎样用光影复刻童年？
3: 我看到这个你的照片之后，仿佛回到小时候。
1: 老照片里，两代人温柔相认。
4: 我自己也感觉他很像我，
2: 的确很像啊。
1: 旧物件中蕴藏着全新商机。
2: 100之内，
5: 绝对能拿下。
1: 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我们今天来到的呢是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县城的一座小院儿。大家看这边呢有一幅珠帘，有人说呀，只要掀开它走进去，可以瞬间回到40年前，甚至有人呢会当场泪流满面。那这珠帘之内的房间到底是什么样子？里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掀开这扇珠帘。

穿越了。最吸引我的是这个。喂，大哥大，磁带，这有相声，有流行歌曲。这个，相信很多人家里都用过这样啊，上海的手提公文包。这老式缝纫机，哇，我小的时候，我婶婶她就每天会用这样的缝纫机给家里制作一些简单的布艺。老式的皮箱，我记得那个年代我们家里也在柜子上面放了一个这样的皮箱。这电视机啊，真的是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40年前，是这种传统的按键式的。你看，以前大家回到家里都会在这样的老式沙发上一坐，是吧？有这样带着红双喜的茶杯，

0: 上一杯凉白开，哎呀，是不是？我现在就一下子回到了小的时候，坐在沙发上，放假的时候看着电视机里的《西游记》，哈哈，啊，好多记呀，一下子就被拉回来了。难怪有人说来到屋子里边会泪流满面。
1: 房间里的这些老物件仿佛有一种魔力，能将人的记忆瞬间拉回上世纪80年代。那么究竟是谁把散落在岁月里的记忆碎片聚拢于此，精心打造了这样一个穿越般的场景？这个房间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2: OK， 头往这儿转一转，讲的一点少。
3: 多了，太舒服了是吧？
1: 80后夫妻熊永申和袁静在固安县城经营着一家照相馆。
2: 哎，对呀，妈，看一下下巴，一点点，可以。
1: 除了证件照、婚纱照、全家福等常规业务，一年前他们又在照相馆附近打造了一个专属摄影的小院，推出了以儿童复古风格为特色的怀旧写真，为顾客提供定制化服务。
4: 来，带你看点好东西。
0: 好东西，大熊说的这个好东西，
4: 这就是我的底气，我的照片底气都在这里。
0: 这个我喜欢，黑猫警长的面具。啦啦啦啦啦啦，黑猫警长，这是一代孩子的这个青春记忆啊。小霸王，其乐无穷，是不是？
4: 对，还能使用，
0: 还能使用呢。
4: 改天可以一起玩一下。当年拖孩子，
0: 拖孩子的，
4: 对，就这个，这也很经典。
0: 小朋友坐在上边，
4: 夹屁股。
0: 你坐过是吧？这我倒没坐过，但是我见到过。
4: 垫一个小被子，妈妈缝的被子。
0: 这都是你这些年打下的江山呢。
4: 我比较喜欢这些东西的，平时
0: 的确、能够感受到。
4: 没事自己拿过来玩一下，就沉浸在其中。
1: 熊永申将这些收藏多年的老物件视若珍宝，然而在他的妻子眼中，这些挤占生活空间的旧物，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只是沉重的负担。
5: 堆的家里到处都是，
0: 到处都是。
5: 对，
0: 那得买多少啊？那是。
5: 感觉反正家里的柜子啊，然后床底下都会摆满，放到没地方放。刚开始是说买完了以后还说，哎，我买了一个什么啊。后来老说，每次我说你买这些没用的东西，老是，后来就偷摸买，买完不说藏起来。
0: 就是你们俩当时怎么想着说做一个复古风的照相馆呀？
4: 有一次拍摄呢，拍完之后呢。也是客人问的啊，想拍这种风格的80、90或者复古的一种风格，然后拍完之后那个发到这个自媒体上，还是反响比较强烈的。当时那个浏览量有400多万吧，对，点赞有6万啊，6万左右啊。
5: 回复的人也
4: 对，每天就回复完信息了。我看最印象最深的几条留言就是说。我看到这个你的照片之后，仿佛回到小时候，然后听到这个背景音乐，我就是自己情不自禁的在流泪，有姐我挺感动的。我说，哎呀，竟然还能帮助一些人，或者是带动一些情绪或者一回忆啊，就是这种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就想，要不要就是专门找一个这样的院子，然后呢专门做这个事情。一来呢，就是我一些这个东西有地方放了，是不是
5: 还能挣钱了？
4: 对，小袁也开心了啊！这个事情那个达成之后呢，我感觉，哇，天亮了。
1: 熊永申的摄影小院以老物件为核心元素，通过精心陈列与搭配。为每一位到访者带来良好的拍摄体验。老物件营造出浓郁的怀旧场景，而老式服装也是怀旧照片中不可或缺的点睛之笔，能让照片里的人物真正穿越回那个年代。
0: 像这老照片也是淘来的吗？
5: 不是，都
4: 是自己家里的。
0: 自己家的。
4: 对。
0: 这小姑娘是
5: 我。
0: 真是你吗？这照片可以拿吧？
5: 可以，
0: 毕竟这是老照片。
5: 可以。
4: 对，这是我对象小时候的。

0: 小
1: 圆
0: 小时候
2: 放大了
0: 哎，别说这个，就是婴儿肥还有还好可爱呀、啊哦、这是一岁的时候的照片，
2: 对，一岁的时候。
0: 像这张呢，
2: 这个也是，这是刚睡醒被抱起来的。
0: 哦，你说的这个不倒翁，
2: 嗯，
0: 希望说能够让这个大熊给你淘一个老物件，就淘了这个种不倒翁是吧？
2: 就是
1: 这
2: 个。
0: 哦，哎，我也有一个，但呢，我的那好像是绿色的，我记得。
2: 嗯。
0: 所以就是曾经有这样一个不倒翁的玩具，
2: 是
0: 吧？还有这样的一个老照片，就想让大熊给你淘一回。
2: 还有这件衣服。
0: 衣服还有呢，
2: 对对对，还有这件衣服，
0: 这
2: 样是我妈当时给我留下来的。
0: 这照片应该是1986年拍摄的，
2: 对，
0: 我刚才看到了
2: 啊，
0: 你看多用心，这日历，这也是1986年、
2: 嗯，
0: 所以就特意把这个老照片和这1986年的日历摆放在了一起。
2: 嗯，
0: 那带我看看你这裙子好不好？
2: 行，
0: 哎呀，这40年前的裙子了，现在什么样子？我还是很好奇。
1: 对，前面好像前面是。
0: 哎，我看到一好东西，先停一下。这件
1: 你小时候
0: 你穿过吗？你小时候
2: 我没有，
0: 我穿过，就是好多小朋友可能不知道哈，就是这是这个亚运会的，
1: 对，亚运会
0: 是吧？
1: 对 对, 对，
0: 这熊猫现在就是咱们这些网红的熊猫，什么西直门三太子啊，什么花花，你们知道记得它叫什么名字吗？
1: 嗯，没印象了。
0: 不记得啊？
1: 不记得，贴黑了。
0: 盼盼，它叫盼盼。我有一条这样的裙子，哇，这然后我还在这个我们大连的星海公园的海边穿着这个裙子，然后这样拎着衣角拍过一张这样的照片。但那会儿我
1: 的
0: 短头发，我印象很深。
1: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你的表情跟我客人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0: 是吧？
1: 好多时候都这样。
0: 我个80后90后，
1: 对对对，都是这种感觉
0: 啊，就是照片上的那条裙子。
1: 对对对，
0: 哎，你看放了40年哈，
1: 嗯，
0: 这裙子就依旧很新。这看来是这个阿姨特意为你保留的这样一条小裙子是吗？
2: 当时他就觉得这件衣服挺好看的，然后也没有脏，然后也没有坏，舍不得扔，就留下来了。
0: 充分说明人家小莲小的时候，一岁的时候就是一个特别爱干净利落的一个小姑娘。那现在放身上比比，什么感觉？
3: 摄影小院承载着熊永生的怀旧情节，可那些带着孩子来拍照的顾客，他们内心又藏着怎样的情节呢？今天一位顾客为女儿精心挑选了那件和记者童年照同款的连衣裙，这件旧款裙子的背后是一段怎样的童年往事，又是什么样的记忆让这位母亲执意要为女儿拍下这张怀旧写真呢？
0: 我小的时候，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我穿过你身上的那一条裙子。
1: 真的？
0: 真的。
1: 嗯，
0: 咱俩合张影。
1: 好嘞，
0: 好，来，咱俩合张影啊！毕竟我也是穿过盼盼连衣裙的人。
1: 真的是真的，这是真的。来个大场景啊，大场景啊，来。
0: 我特好奇，咱问问妈妈吧。我看您这一直拿着手机在这儿拍着，就是为什么给高兴选择了这样的一身儿白色连衣裙，还带着这样一个白头纱呢？
4: 因为我小的时候有过这么一张照片，但是当时没有留下单人照，所以特别可惜。
0: 没留下单人照的意思，也就是说有合照是吗？
4: 对，是合照。
0: 你手机里能看到吗？
4: 有。
0: 咱们来看看。哎呦，这遗传基因的强大，
4: 嗯，
0: 这高兴妈妈和现在这小高兴，你看这神似，而且特别的相似。这是姐姐。
4: 我同学。
0: 哦，同学。
4: 对，
0: 那这小男孩是
4: 他弟弟。
0: 他弟弟。
4: 对，
0: 当时是什么样的，就是哪一年什么样的场景下拍了这张照片？
4: 大概在30年前，我们两个放学在玩，然后有一个就是流浪的那种摄影师，然后带着这些道具在，然后我们俩看到就想拍，我们两个就分头各自回家要钱，然后去找这个摄影师，然后给我们穿了衣服给我们拍。
0: 哦，
4: 所以遗憾的点就是他弟弟当时非要站在我们的前面，就没有一个单人也没有全身的。
0: 哦，懂了。就那还记得吗？当时回家是要了多少钱出来拍摄？
4: 要了2块。
0: 2块钱，两个人就是4块钱。
4: 对，
0: 结果弟弟还给
4: 占了 C 位。
0: 占了 C 位。哦，就是也正好这个弟弟是正好站到了你面前，所以现在我们是看不太清楚这裙子的全貌了，是吗？
4: 而且这是我小时候唯一一张穿过礼服的照片，没有别的礼服，都是生活的那种。
0: 哦，
4: 每次看到这张照片都特别的遗憾，当时我再多要2块钱拍一张单人的多好。
0: 哎，这就是

0: 30多年前的一个小遗憾了，一直到现在。
1: 对，其实刚才他一化完妆戴上头纱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看到了我自己，特别像，我自己也感觉他很像我。
0: 的确很像啊。
1: 好像过去的每一天就真的过去了，不会再重复，所以我就想，能留下就多留下一点，所以特别喜欢带他拍照，因为小时候就这一张，那时候条件不允许。
2: 哇，不错哎，再往后一步的感觉，
3: 好酷。
4: 前来拍摄儿童写真的顾客大多通过互联网联系到熊永生，他在了解顾客需求后再为他们量身定制拍摄方案。今天的拍摄刚一结束，熊永生就接到了新订单。
2: 哎，啊，可以啊，我看一下什么照片。
5: 哎，大熊是接了电话，有新的订单是吗？
6: 新的订单，你看，刚发过来。
5: 老照片，这客户是什么要求呢？
6: 他想拍一张跟他以前那个照片一样的照片。他闺女现在也是一岁多，刚才打电话就这个小孩。啊，
5: 照片上这个小姑娘是吧？
6: 对对对对对。
5: 他想给自己家的孩子也拍这样的风格的照片是吗？
6: 对。
5: 就是他现在是骑的是一匹小木马，那您这儿？有这种小木马？
6: 没有没有，我一会儿跟他说一下，我得去我的根据地了。
5: 根据地？
6: 去我的根据地找找去。
5: 淘宝去是吧？
6: 对对对，找找去。
4: 为了尽量满足顾客的需求，熊永生特意来到固安古玩市场寻找老式木马。固安古玩城已成立10年，每周日上午举办的大型古玩集市是固安及周边地区颇具影响力的民间文化交流活动，吸引着众多周边县市的商户和收藏爱好者前来交流交易。然而经过一个小时的仔细寻找，熊永生并没有发现心仪的木马，于是他又决定到一家旧家具市场去碰碰运气。
0: 你看家里其实有一个那种纯木质的简易的木马，其实如果客户他能够接受同款或者同年代的，就是我觉得是其实是比较好就是交差的呀。
7: 能交差，但是我自己这一关交不了差。
0: 自己
7: 如果跑不到有可能就没有，但是我必须去。
0: 就是你的职业操守不允许你去糊弄。
7: 对对，还有那个木的也是拍过2次，我不喜欢每张照片都一样。
4: 固安县张家场旧家具市场是熊永生经常光顾的地方，他收藏的老物件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这里淘来的，因此他与市场里的店铺经营者赵应顺十分熟悉。
0: 说实话，我是第一回逛您这种风格的摊位哈，我想给您提点意见
8: 啊。是啊，
0: 就是我看您这东西非常非常多，但是您看就像这边堆的字画全都
8: 是。
0: 对，又乱还有点脏。我刚才就是摸了摸，我觉得手上全是灰呀。咱为什么不给它打扫干净整齐呀？
8: 哎呀，种类还是太多，你没法摆放这东西，是吧？是，你就说一层一层的用货架的还好看，是好看一点。但是呢，有人来，比如说来寻宝的时候，他会翻，他底下他不得关在上面翻，他会在底下翻。桌子底下，犄了嘎招的地方，他会那里面去找。它在底下找上的东西它比在上面看上的东西都不一样，不一个效果。你要放这儿了以后，它看见它不一定喜欢，它感觉这个东西在那儿放上的那地儿它就喜欢了。就是
0: 要给大家提供一个就是非常有乐趣的淘宝购物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8: 对对对对。
4: 熊永生就是赵应顺所说的那样，逛旧物摊就相当于淘宝的人。今天在这里，他能淘到顾客需要的那个老物件吗？
0: 你看，你刚才老板问你，你就不说你要什么，其实你是有自己的这个淘宝经的，是吗？不能说。
7: 不能说，
0: 就是不能让人家知道你要买什么，是吗？
7: 对对对。
4: 经过半个小时的仔细寻找，熊永生终于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与顾客需求颇为相似的道具。
9: 这是什么呀？

0: 板藏起来，证明这个东西不错。
1: 哦，藏到下边了，是证明它。
0: 一般的不是经常喜欢这东西，他不会让看见。
1: 啊，但是跟咱那个马长得差得有点远。
0: 孙玉的感觉还行。你看一下这个马怎么样？就淘了一个这个感觉呢，我在现在在市场呢。
1: 还得放起来。
0: 别撒线。
1: 你还得放起来。
0: 他回复没问题，再来说。
1: 啊、哦，这是回话了吗？
0: 回话了。他说完全可以，
1: 完全可以，
0: 说了四个字，
1: 能、完全可以，
0: 可以。
1: 那看来就是
0: 下一步咱们就可以这个、
1: 客户满意，
0: 对，
1: 你就该进行下一步的讨价还价了，是吧？
0: 我还挺喜欢的。
1: 你的预算是多少？
0: 预算100块钱，
1: 100之内，最多100块钱，
0: 绝对能拿下来。
1: 是吗？为什么呀？
0: 我大概知道这个多少钱，
1: 行情知道，
0: 行情。
1: 不是老物件吧？
2: 顾客对熊永生挑选的道具很满意，然而让记者感到不解的是，熊永生并不着急找摊主交易，而是先挑选起了其他老物件。这里面究竟藏着什么门道呢？
3: 200块钱吧。
0: 200
3: 啊，
0: 有一点儿
1: 啊，这有点秀。
0: 这样吧，我200，我这次我不还价。
3: 嗯，
0: 我看了一个这个刚才。饶了这个，
3: 这个不行，
0: 不行，跑了。
3: 这个贵，这个
0: 贵什么贵啊？
1: 我200不还价，
3: 不舍得卖这个东西。我特别喜欢这个，我藏在里边了。我卖，
0: 喜欢藏你家里啊？
3: 家里没有，还没来得及呢，还没来得及。
0: 这是刚到货是吧？
3: 啊，对，刚到货。
0: 我跟他有缘分，你的，我就看个楼，我一蹲下，还是他提醒我的。
3: 一共300。啊，一共300，不350吧？350就给300。
0: 200吧。280不是280，你别害怕，我看你冒汗了。
1: 280，
0: 你发我也发，行吧？路费
3: 行，
0: 行吧？我真喜欢这个。
1: 280，
0: 对，
1: 280成交。
4: 我们来拍照了。
5: 好嘞。
2: 下午4点，为孩子拍摄怀旧照片的顾客如约而至。
5: 打招呼呀，
0: 好，这边。
1: 嗯，小朋友。
4: 阿姨打招呼，
1: 你好。
2: 每一位走进这座怀旧小院的家长，心底都藏着一段关于老照片的童年往事。那么，熊永生又将怎样把这位母亲的童年复刻到孩子的照片里呢？
0: 画上了。
6: 那刚才那马您看着满意不？
7: 满意，因为找到一模一样的也太难了。
1: 看看衣服吧，你看看，你想复刻妈妈的？
6: 妈妈这个是粉色的，是吧？
5: 对，小粉裤，然后还有一个小那个千层底儿的小鞋。
0: 看见了月月啊！
8: 哎呦，我的妈！出来！
1: 哎呀，
9: 有一个合影啊！
1: 看看，
9: 有一个合影，也是抓的这种状态啊！
1: 哦，抓拍的，母女二人在80年代又重逢的感觉哈！
7: 那么小时候，
1: 哎，你觉得照片怎么样？
7: 嗯，可以，非常好，基本上是我想要的那个效果了，
1: 达到你想要的这种程度的效果了，是吧？
2: 为了复刻原汁原味的老照片风格，熊永生在细节上花足了心思，就连照片上的周岁留念字样，他也坚持使用老式的烫金工艺和原始的手压设备来制作，力求在相纸上留下那个年代独有的凹凸印记。
1: 哎呀，用了好大的力气。这样才能够保证金箔留在上面会非常匀称。有点儿心跳加速，
0: 当当当当，
1: 惊喜来了！哎呀，一周岁留影，我觉得就是现在，如果哈，我把它拿到胡同外边，咱们就是找这路人去看，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会认为这是一张老照片呢。那这照片它是怎么定价的呀？
0: 哦，目前做了3个档的价位，基本上，399、699、999，也是比较亲民的，但是比我现在那个其他的这种，市面常见的这种拍摄的风格，大概要贵个30%左右。
1: 嗯，是因为老物件淘的不容易，是吧？
0: 这个确实有损耗。
1: 那像佑佑他这一套是399套餐。
0: 对，399，然后他大人也有上镜，大人还有一个化妆，他如果需要化妆的话。还有一个化妆品。
1: 总之就是会竭尽全力去满足客户的需求。

0: 会有一些量身定制的服务在里边，是吧？
1: 对对对，是。
2: 摄影小院屋门口的珠帘是进入怀旧场景的第一道风景，也是熊永生夫妻俩最在意的门面，因此他们时常对它进行修补和完善。而在很多人的童年记忆里，当年的这些珠子可都是就地取材，纯手工制作出来的。
0: 五彩斑斓，我忽然间在想啊，这一副珠帘呢，它就像是一扇时光之门。那珠帘之外是2026年的车水马龙，的珠帘之内呢，就是1986年的童年时光。一帘之隔，可以说一步之遥，它横跨了40年的光阴。在这里我觉得呀，童年从来不曾离我们远去，它就静静地躲在这珠帘之后，等着我们回来呢。

0: 见价值。
1: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

0: 台酱香赖毛酒。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例行政策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介绍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主要内容及重点任务。
2: 据了解，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十项规划指标，部署了一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和安全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推动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落实。在好房子建设方面，一是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另一方面，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
3: 在好小区建设方面，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来加装电梯。在好社区建设方面，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在好城区建设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优化路网结构，补齐停车设施的短板。
1: 在今天的吹风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改造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
5: 推进排水管渠、泵站、排涝通道、调蓄设施、智慧平台等城市排水设施建设改造。对于供水管网，重点是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燃气管网重点是改造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对于供热管网，将重点实施城镇供热温暖工程，加快供热老化管线、低效换热站等的更新改造。
4: 在加快管网建设改造的同时，有关部门还将通过数字化手段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状况进行实时监测、动态预警、有效处置。未来将结合六张网建设，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对城市地下管网及设施建设改造项目予以加力支持。
6: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

0: 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
1: 据了解，作为六张网之一的城市地下管网，包括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市政管线和综合管廊等，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综合管廊总长度约7700公里。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近期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的规划建设。这也是六张网建设首次被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8: 从一系列重磅会议的明确部署，再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的统筹规划，六张网建设正在加速从蓝图迈向现实。清明两天，财经节目中心推出报道《知密六张网聚力扩内需》，来看作为扩内需稳增长的核心抓手，六张网究竟如何稳定经济大盘。
9: 傍晚时分，居民严艳霞一家开始准备晚饭。就在一年前，家里喝的还是当地的地下水。
10: 之前想呢，咱自己用的那点水壶了啥了，里边水质都多么厚，有点浑浊。自从改了淡净水之后，水质也清凉了，比之前那个甘甜好喝了。
9: 甘甜的丹江水沿着南水北调这条水网大动脉一路北上，进入千家万户。然而，这条大动脉的核心水源汉江也面临自身吃紧的难题。
11: 丹江的水库的奶水完全依赖汉江流域的降水，一旦遇到特困年份，北方的供水将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9: 为了保障水资源调配的稳定，一条新的脉络正在水网之上加速显影。2022年，引江补汉工程正式开工。作为国家水网主骨架建设的关键工程，这个项目建成后，中线北调水量可由年均95亿立方米增加到115.1亿立方米，大幅提升供水能力和保证率。当水网的骨架在江河之间合拢，崭新的能量也开始在节点之间流动。一座座巍然耸立的水电站与抽水蓄能电站，让水网与电网在一处交汇，实现了绿色能源的交接。从一个个交汇点出发，特高压电力高速公路可以将西部的电闪送到数千公里外的东部沿海地区。而在跨越山河的能源动脉之外，柔性灵活的配电网及分布式智能微电网正在成为大电网的坚强末端。
12: 我们想通过3到5年的努力，把我们整个城区的可靠性提升到5个9的水平，这就是目前全世界先进城市的水平，相当于户均停电时间压缩到6分钟之内，对老百姓来说几乎是无感的。
9: 新型电网输送的磅礴电能不仅点亮了万家灯火，也在加速智能时代的算电协同。在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6万张国产 AI 芯片正在高速运行，不仅能完成科学计算，还可以在毫秒间为全国的用户自动匹配最经济的智算与超算资源。
13: 它现在这个需求在这个区域跑的是最经济的，然后还会有一些场景可能跟它这个算力的类型有关，跟当地的电价可能也会挂钩。
9: 算力使用成本的降低得益于算力网与新型电网的协同交织，而要实现算力的全速奔流，还离不开另一个关键支撑——新一代通信网。
14: 现在已经有20到30多款的机器人已经在测试了，在测试训练场呢，有4600方的一个核心区域，这样的情况下就非常有赖于这样的通信基础设施。
9: 正是 5GA 网络的部署，让具身智能多机协同的作业场景告别了卡顿延迟的网络拥堵，也为千行百业打开了万物智联的新入口。伴随着 5GA 和万兆光网同步扩围，

0: 及 6G 等通信技术的前沿布局。流动的信号和水电算力一样加速编织成网，而在另一端，一张隐秘的地下管网和它们紧密相连，默默托举着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在广州的核心区，深达20多米的地底深处，全长45.7公里的环城地下综合管廊，如同一道金钟罩，将供水、电力等管线全部收纳入廊。
1: 一年多来，电力和给水入廊有约55公里。目前呢，我们在对接的电力还有20公里，通信的有20多公里，自来水还有28公里。
0: 地面之下的隐形管网汇聚着城市的生命线，地面之上的流通纽带则串联起市场的大循环。在西安、武汉与太仓港之间，来自俄罗斯的木材实现了多式联运的一站到底。
2: 现在像我们这个做这个铁海的话，就感觉像订一张网上订一张火车票一样，就在家里等着就行了，实时定位嘛，我们就不用天天去问他们我这个货到哪里。
0: 一张内畅外通的现代物流网，用速度改变了距离，也用时间画出了增长的轨迹。
3: 今年的铁水联运的这个货运量上升预计200%左右，全程的话可以为我们的客户节约将近8%的物流成本，运输时效的话也会提升将近30%左右。
4: 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降低，就是用更少的物流产生更多的 GDP。
5: 水网建设直接拉动有效投资，形成长期增长动力，已成为扩内需稳增长的重要载体。2025年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76万个，吸纳就业315万人，对吸纳农村劳动力、保障民生具有直接作用。
0: 同样的乘数效应正在更多的场景里上演。
6: 据测算，15期间全国管网建设改造投资乘数达到1.5到2倍。
7: 未来5年，甘肃到浙江特高压直流工程总投资超过350亿元，可以带动产业链上下游投资超800亿元，涵盖设备制造、勘察设计、建筑安装等上100家企业。
0: 当实体投资把一条条产业链从需求端牵引到制造端，数字基建则用闪烁的信号为释放内需潜力开辟了新的空间。
8: 从内需和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新一代通信网络能够为人工智能普惠应用筑牢底座。
9: 算力建设目标从建中性变成了连城网，切切实实的降本增效和实现算力的普惠。
0: 数万亿元的投资蓄势待发，六张网的协同推进正在将庞大的中国内需潜力转化为长期增长的澎湃动力。从一滴水到一度电，从毫秒级的算力匹配到天地间的通信传输，从隐秘的地下生命线到奔流的市场大循环，六张网各司其职又彼此交织，环环相扣的脉络里是14亿人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0: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了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海水利用产业实现稳步发展。
11: 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与近5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表层海水盐度、酸碱度、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化学需氧量和底层溶解氧浓度与近10年平均值基本持平。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7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10年平均值有所下降，虎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167个，工程规模307.7万吨每天，比2024年增加了22.1万吨每天。2025年全国海水冷却用水量1933.6亿吨，比2024年增加了50.2亿吨。 “十四五”我国海水

0: 利用产业稳步发展，各地提速海水提甲、提锈技术改造，海水提锂、提刀、提油技术接连攻关，海水提油已实现近海真实环境下公斤级量产。
1: 每年四月至六月是南方海域海胆最肥美的时候，依托优质的海洋生态环境，深圳南澳的海胆肉质饱满，味道鲜甜。今年南澳海胆迎来丰收，预计净肉总产量约1.5万斤，同比增加约9.3%。
2: 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些海胆就是渔民们天不亮下海去捕捞的。那么眼前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大概有200多斤的海胆，每一个海胆都有我手掌这么大。
3: 早上7点，拥有20多年捕捞经验的渔民们乘着小船驶向近海的海胆区。不一会儿，一篓沉甸甸的海胆被拉上船来。林师傅告诉记者，这个季节的海胆最为肥美，里面的海胆黄饱满浓郁，口感最佳。
4: 这一天就是有5包海胆，大概1000多斤。
3: 在一处海胆加工点，工人们戴着手套围坐在一起，手起刀落，熟练地撬开一只只海胆壳。现在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这里每天要处理上百斤海胆。
5: 目前的产量我们已经取了有2-3吨的肉啊，跟去年相比的话，有增长了20%-30%。
3: 随着海胆季的到来，各家餐厅和海鲜档口的客流也明显上升，香港市民北上消费更进一步推动了海胆市场的火爆。
6: 我们香港来南澳真的近啊，好嘢食，好食，价钱好。
7: 今年要比往年的海胆销售量增长到20%-30%，每周的话可以去到5-6百斤这样子，然后呢，周六周日的话，当天可以销到100-200斤。
8: 海胆丰收带火了当地的海鲜消费，而这份鲜也催热了另一条产业链。眼下在深圳，海胆粽也迎来产销旺季。继续来看报道。
3: 上午9点，在一家海胆粽生产基地里，空气中弥漫着芒叶和糯米的清香。十几名工人围在长桌前，双手翻飞，动作娴熟，铺叶、放米、加料、包扎，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一个正宗的南澳海胆粽，除了新鲜海胆黄，还需搭配糯米、五花肉、瑶柱、虾米等配料，再用芒叶包裹成特有的长条形，最后用咸草绳扎紧，上锅蒸煮4个小时以上，才能让各种食材的味道充分融合。进入六月，随着海胆季的到来和端午节的临近，海胆粽也迎来了全年最旺的生产期。除了本地市民专程前来购买，还有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线上订单。预计今年年产值将达到600万元，同比增长20%。
9: 5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订单。我们的工人呢也比平时增加了1倍多，每天的发货量呢都是2000到3000单，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3: 除了传统加工厂，不少酒店也瞄准了海胆季的消费热潮，纷纷推出时令海胆粽。相关产品正从传统加工领域向酒店餐饮、文旅消费等多场景延伸。
10: 临近端午，我们南澳的这个非遗的手工海胆粽，我们同比去年的话来增长了50%的销量。酒店的中餐厅的话呢，也相应的推出了一些海胆时令的菜品，让我们环比的话是差不多增长了有50%的这样子的营业额。
8: 六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就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目前，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怎么办理？来看报道。
11: 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6月10号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
12: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11: 朱女士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她计划在账户中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13: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11: 有市民告诉记者，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
14: 个养账户里面的资金整体还是以这个稳

0: 建为主的，因为它毕竟是用来养老的一个长期的钱，所以呢安全放在第一位。
1: 此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涵盖存款、理财、基金、保险四大品类，此次储蓄国债的

0: 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广西、广东、福建、江西、浙江、云南、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从昨天晚上开始，广西桂林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区域出现积水，给市民出行带来影响。现场情况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桂林的临桂区的万福路。现在降雨呢，已经相比上午已经有所减弱了。但是呢，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的身后方这个铁路的下穿桥呢，因为昨天的降雨影响呢，已经无法通行了。我们了解到呢，这个下穿桥的涵洞呢，大概是高4.5米左右。那现在呢，积水最深的地方也有2米左右，那完全阻断了万福路东西双向通行。那6月8号凌晨2点起呢，桂林市气象部门呢接连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短时强降雨覆盖了临桂、象山以及七星、叠彩等五大这个城区。那临川、永福同步也普降了这个大雨到大暴雨。那此次暴雨呢，造成了桂林市20多处这个下穿立交和第八路段积水断行。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那暴雨积水呢给考生复考带来影响。桂林市教育、应急以及交警、消防救援人员呢，对积水路段有需要转移的这些考生呢进行了一些转移。针对积水较深、车辆无法正常通行的路段，消防救援人员利用这个橡皮艇分批转运了这个考生。对于涉水通行存在的风险的路段呢，驾驶消防车呢护送考生前往考场。那无法通行到市区的这些车辆呢，考生到路口下车之后呢，交警也会用警车送学生到考场。那在水情方面呢，我们也了解到，受持续降雨的这个影响，城区的河段水位呢也有上涨。那桂林海事局呢第一时间启动了管控措施，陆续对各航段的排阀实施了一个封航的管制，目前漓江排阀已经全线封航。
1: 今天在广西玉林，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树木倒伏并出现积水，有车辆在积水路段熄火，人员被困，消防员迅速前往救援。
3: 今天下午，在玉林市玉州区文体北路，两名女子驾车经过积水路段时，车辆熄火，两人被困车内，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处置，成功将两名被困女子转移到消防车上。在玉州区文苑路，狂风吹倒路边大树，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赶赴现场清理排险，保障道路畅通。消防部门提醒，驾车出行时要及时关注预警信息，遇到积水路段时要先探明路况，不要盲目驾车强行通过。如遇车辆熄火、人员被困时，要及时报警求助。
0: 再来看贵州，昨天贵州贵阳遭遇强降雨，部分街道发生内涝，造成人员被困，消防部门紧急赶赴事发地点开展救援。
3: 7号晚上10点左右，消防部门接到报警，贵阳市云岩区岩沙大道有人在行车时被积水围困，无法脱身。消防员赶到现场后发现，道路积水已没过车轮，湍急的水流不断冲刷着车辆，有一名中年男子被困车内，一旦下车很可能被洪水卷走。确认现场情况后，消防员没有贸然打开车门，而是立即前往上游找到排水井，打开井盖将水排走，待到水位下降、水流平缓后，再来到被困车辆前，将被困男子转移到安全区域。
4: 飞出来，飞出来。
3: 当天晚上，贵阳市乌当区也发生了道路积水、人员被困的险情。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一男子驾车时突遇涨水，并立刻弃车爬到了旁边的树上，由于腿部受伤只能报警求助。消防员赶到现场后，通过多人托举的方式将其从树上平稳转移至安全地带。
1: 这两天，重庆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降雨造成多条中小河流水位超过警戒水位，沿河低洼地带部分被淹。
3: 受持续降雨影响，从6月7号开始，重庆长寿区桃花溪水位持续攀升，一度超过保证水位。6月8号上午，记者在重庆长寿区桃花溪渡洲段看到部分低洼地带被淹，不少树木和广告牌等都浸泡在了洪水之中。当地第一时间在危险水域周边拉起了警戒线，并安排工作人员对受淹低洼地

0: 待开展排查，有序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目前桃花溪的水位已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据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监测，6月7号8时至6月8号8时，重庆30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长寿、江津、合川等15个区县出现大暴雨。受降雨影响，重庆各区县共有9条12站中小河流超警。水利部门预计，随着降雨逐渐减小，6月9号8时至6月11号8时，重庆中小河流水势基本平稳，无明显涨水过程。
1: 电子部，全称电子及玻璃纤维部，是制造覆铜板与硬质电路板的核心基材，具有支撑、绝缘等作用，广泛应用于数据中心服务器、智能手机和 5G 通信基站等产品。今年以来，随着算力需求爆发，电子部价格大幅上涨。我们来看记者走访。
2: 在重庆的这家电子玻纤布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多台自动织布机正在高速运转，工人在织布机间来回穿梭，检查布面是否存在断纱、疵点等异常。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电子布的订单处于饱和状态，产线满负荷运行。
3: 电子布产能利用率超过100%，排产周期超过2个月，个别锡箔布及超线人包接布排产周期超过4个月。
2: 截至6月初，市场上常用规格的电子布已经完成年内5轮提价，均价达每米7.4元，与去年3季度的低点相比，涨幅达到100%。
3: 不同规格产品需求均有所提升，高端电子产品需求增加明显。
2: 电子纱、电子布、覆铜板、硬质电路板是一条产业链。叶蜡石、石英砂等矿物原料经过融化拉丝，形成电子纱，再织成电子布，之后和树脂、铜箔复合加工成覆铜板，最后经过蚀刻做成硬质电路板，用来支撑和连通各电子元器件和电路，广泛应用于各类电子设备。
4: 这个是 PCB 板子啊，这个是在非常多的服务器存储啊，甚至一些手机里面都会有这些。覆铜板呢是 PCB 的主要材料之一啊，电磁玻纤布呢会是在2层的这个铜箔中间啊，有点像三明治。
2: 在浙江杭州这家覆铜板企业的原料仓库，记者看到用于堆放电子布的区域，一侧已经空空荡荡，另一侧只剩下一些存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电子布供应持续紧张，新到的原料往往刚入库就被投入生产。
5: 像我们的采购，那像我们的市场，然后直接到我们的上游供应商那边去驻厂，然后去催货的。以前的库存的量的话，基本上会在1个月到1个半月左右，今年以来差不多都是差不多7天左右，我就基本上就会消耗完。
6: 由于电子部对生产设备和工艺控制要求很高，客观上制约了产能的扩张节奏。专家表示，电子部供需紧张的情况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2: 业内人士介绍，本轮电子部紧缺突出的并不是普通产品，而是应用于 AI 服务器的超薄、极薄等高性能产品。这类产品对生产设备和工艺控制要求更高，
7: 并不是说我们的投资意愿，包括我们的这个产能释放的意愿不强，而是说我们的要做出我们的符合我们 AI 用的超薄、极薄电子部的话，我们的生产装备面临比较大的考验。整浆机械、并轴机械能够制造稳定制造超薄、极薄玻纤电子部的喷气机目前是比较短缺的。
2: 记者了解到，随着供需矛盾逐渐显现并加剧，国内纺织机械企业已经开始针对电子部的织机加快研发攻关。
7: 到目前来看，我们掌握的情况是，现在第一批的我们国产化的这个我们玻璃纤维电子部的喷气织机设备已经开始批量上市了。
2: 今年河南光远、泰山玻纤、广东建滔等企业都对 AI 服务器配套用的高端电子部产线进行了扩产。记者了解到，相对于电子布扩产，电子纱扩产的时间要更长一些。业内人士表示，一条新的电子纱生产线从建设到投产往往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这在客观上制约着产能扩展的节奏。
8: 玻纤布企业的话，扩产的周期相对来说比较长，扩产的节奏的话也是慢于下游的，扩产节奏的差异也是进一步扩大了供需缺口。那电子部环节的紧张程度的话，肯定是高于下游。
2: 业内人士预计，受电子纱扩产周期长，高端电子部产能落地仍需时间影响，电子部市场何时恢复供需平衡还有待观察。
9: 作为一个快速扩容，同时价格上涨斜率如此之高的景气行业，那么也有很多的新进入者，未来供给端的是否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快速上涨的

0: 风险，也值得投资者是重点关注。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据路透社报道，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2人死亡，130多人受伤。强震发生后，菲律宾方面已记录超过100次余震。
2: 此次地震震中位于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震感达到破坏性级别，强震造成多处建筑物坍塌，整体损失程度仍在评估中。地震发生后，菲律宾多地学生被紧急疏散，棉兰老岛受影响地区各级学校已经停课，同时菲律宾多个地区的政府工作已暂停。民航官员说，桑托斯将军城国际机场暂时关闭，17个国内航班被取消。8号下午，菲律宾桑托斯将军城副市长何塞在其社交媒体账号发文称，桑托斯将军城已宣布进入灾难状态，以应对此次强震造成的影响。据悉，桑托斯将军城是一座拥有70多万人口的港口城市，是菲律宾渔业及农业产品出口枢纽。菲律宾减灾管理机构正在协调受影响地区的灾害应对和灾情监测工作。地震发生后，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海啸预警，6个海啸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约1.4米。此外，邻国印度尼西亚也监测到轻微海啸波。经研判后，菲律宾和印尼都已解除了海啸预警。
3: 菲律宾强震发生后，总台报道团队正在赶赴震中灾区。不过，由于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受损关闭，记者只能先飞往南部另外一座城市，叫达沃市，再乘车前往灾区。今天下午，他们已经抵达达沃市。我们来看记者黄铮铮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已经抵达了菲律宾的南部城市达沃市。那么在8日上午的这个强震当中呢，这里的人们呢也一度是疏散避险，引发了一定程度的恐慌。但是目前啊，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街道呢已经是恢复了平静。从目前的这个人流和车流的状况来看呢，这里人们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How do you feel about the earthquake this morning?
5: This morning I will feel the earthquake.And I'm scared, then and go around, go out in my house and get my son and daughter and also my wife. Then I will go to the playground and also to sit down. And the cabinet also is knocked down.
4: 我们现在呢就要驱车前往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那么路上需要的车程呢大概是5个小时。在我们坐飞机抵达达沃之后呢，发现这里的机场呢也是在有序的运营当中，但是呢目前遇到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桑托斯将军城所有的酒店呢都处于停业的状态，因为当地的这个建筑受损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我和很多的媒体同行呢经过交流，发现大家都还没有找到今晚可以住宿的地方。那这个当地人员受灾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将会抵达现场之后呢，持续为大家带来关注报道。
1: 美以伊战事持续已超100天，当前美国与伊朗谈判不断出现反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前景仍然不明。当地时间7号晚，以色列国防军称正在拦截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导弹，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当地民众进入避难场所。
6: 以军称，以色列空军正在执行拦截和打击行动以消除威胁。以军随后表示，监测到新一轮导弹来袭。以色列媒体当晚援引以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将对伊朗的袭击做出强硬回应。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伊朗已对侵略者做出回应。穆赫辛·雷扎伊表示，此次回应是一次警告，他要求侵略者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对任何新的敌对行动做出更强力的回应，让侵略者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表示，为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0: 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北部一座军事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当晚的行动仅仅是一次警告，如果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回应范围将更加广泛，并将涵盖该地区所有美以目标。
1: 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的多个目标发动袭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以色列袭击，部分设施受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这场地缘冲突的经济影响已经波及到欧洲渔业。总台记者近日走访了法国西部布列塔尼地区的一处渔港，当地渔业从业者正遭遇多重经营困难。
2: 这里是法国西部的吉尔维内克渔港，作为法国最重要的渔港之一，这里也是法国海鳌虾等高净值海产品的重要集散地。每天都会有上百艘渔船从这里出海，并将捕捞的渔获销往法国以及世界各地。随着中东地区局势紧张升级，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加剧，从渔船燃油到冷链运输，整个渔业产业链都面临着新的成本压力。
3: 欧盟方面表示，今年二月末至四月期间，船用燃油价格涨幅超75%，法国本土船用柴油价格更是短期内急剧走高，短短一个月内价格近乎翻倍。
4: Aujourd'hui, dans une entreprise de pêche comme la nôtre, le carburant représente environ 30% des charges, à côté donc des salaires que l'on paye aux marins.
3: 成本陡增成为压在法国渔业从业者身上的重担，而对于远赴印度洋作业的远洋船队而言，挑战不止于此。中东局势还间接削弱了相关海域安保力量，让远洋捕捞同时面临着高昂运营成本与海上安全风险的双重考验。
5: Today, because all these forces are occupied in Hormuz Straits and in the Persian Gulf.There is less protection in Somalia, so that's a consequence of the conflict.
3: 受多方因素影响，法国渔业产出明显收缩。法国农业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布列塔尼南部海域捕捞量同比下降12%。当地渔获采用拍卖定价模式，供应缩减虽推动市场拍卖价格小幅上涨，但涨幅远远跟不上燃油、物流等各项成本的上涨速度。
6: Les langoustines qui se font un peu plus rares au fil des années, comment se termine l'année déjà, et on repartira sur une autre année, voir ce que c'est.
3: 成本高企，产量受限，法国渔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为缓解行业压力，欧盟委员会于五月正式批准法国一项总额1300万欧元的国家专项补贴计划，定向帮扶因船用燃油涨价陷入经营困境的本土渔业企业。不过，对于高耗能的渔业而言，短期补贴只能解燃眉之急，能否彻底扭转行业困境，仍然是个未知数。
7: 作为欧洲重要港口城市，德国汉堡的渔业和水产品销售行业也受到能源涨价的波及。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德国汉堡港附近的鱼市，这里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近期中东局势紧张，引发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对于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德国来说，油价和天然气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正在逐步向消费端传导。
9: 清晨时分，位于易北河畔的汉堡鱼市已是一派繁忙景象，200多个摊位沿河依次排开。在鱼市上，不仅能买到刚打捞上岸的各类海产品，还能品尝包括特色鱼汉堡在内的丰富美食。鱼市每周日从清晨5点开始，直至上午9点半，单日能吸引数万人前来。随着柴油价格飙升，渔民出海打捞成本上涨，叠加各类原材料和运输成本上扬，鱼市上的摊贩坦言，经营面临不小的压力。
10: Also überwiegend kommt der Fisch, was ich jetzt hier habe, aus der Nordsee oder Ostsee. Und preismäßig so international hat sich das auch gewandelt, ist teurer geworden. So wie jetzt bei Makrelen, da sind die Preise stark nach oben gegangen.Halbwohl ist die Preise stark nach oben gegangen. Ja, also die Steigerung ist schon 10-15%. Steigerungen sind da mittlerweile schon drin.
11: Sicher, die Rohware wird immer teurer, ne? Das ist halt so, ja. Das Tanken, ne? Früher habe ich 50 Euro getankt am Tag, jetzt tanke ich 100 Euro am Tag, ne? Das ist in allen Belangen und das müssen ja die Fischer auch. Die Fischer müssen

0: Sie mit den Schiffen rausfahren, tanken, deswegen wird die Ware dann teurer, das ist so.
1: 依赖冷链运输的海产品行业同样承受压力。汉堡是德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大量海产品需要通过冷藏和冷链物流运往德国各地。能源价格上涨使制冷设备运行成本增加，也推高运输企业的运营费用。
2: 美国能源部本月3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和商业原油库存双双下降，随着生产与运输的核心燃料柴油价格上涨，对经济造成了更广泛的影响。
3: 缅因州龙虾产量约占全美总产量80%，柴油价格上涨推高渔民出海捕捞成本，导致龙虾批发价格上涨，叠加运输费用高昂，许多餐厅不得不上调相关菜品价格来转嫁成本压力。
4: Remember when lobster rolls were $16, $17.99? At some places in the city, we're at $50. It just blows my mind.
3: 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本月一号，全美平均柴油价格达到每加仑$5.350，约合每升$9.54人民币，相较于伊朗战事爆发前上涨约40%，维持在4年来高位。据了解，美国本土开采以轻质原油为主，主要用于炼化汽油、石脑油等轻质油品，重质原油则是炼制柴油、沥青及重型设备燃料的核心原料。受原油品种结构限制，美国一方面大量出口本土轻质原油，一方面需要进口大量重质原油来满足国内需求。美国石油协会 API 的数据显示，美国每天进口约660万桶原油，其中超过60%的进口原油为重质原油。全球原油供给趋紧，进一步拉大美国柴油缺口。
5: US commercial diesel inventories are now at the lowest level since 2003. And moreover,the Middle East, supply losses as a result of the conflict are primarily, losses of heavy crude oil, which tends to be rich in heavier products such as diesel. So, you have both bigger supply losses, and more limited demand losses, implying more tightening, for diesel than for other refined product markets.
3: 值得注意的是，油价上行通常带动天然气价格同步走高。美国能源信息局五月发布的短期能源展望显示，2026年居民平均电价将升至每千瓦时18.2美分，约合每千瓦时1.23元人民币，同比上涨近5%。业内分析人士认为，能源涨价持续抬升美国用电成本，叠加 AI 驱动的数据中心催生海量新增用电需求，进一步放大全美电力供需失衡压力。
6: 受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影响，泰国航空运输、酒店经营以及旅游服务等成本不断攀升，给泰国旅游及民航业带来新的挑战。泰国旅游局下调了2026年外国游客预期人数，预计前往泰国旅游的人数将下跌5%至10%。
7: 根据泰国旅游与体育部五月底发布的最新报告，今年1月1号至5月17号，泰国共接待外国游客超129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下降3.31%。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五月底表示，中东冲突和能源价格是持续影响泰国旅游业的外部因素。随着燃油价格上涨，多家航空公司相继调整燃油附加费和机票价格。欧洲、中东等长途市场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泰国国际航空公司曾在五月宣布取消46条国际航班线路，六月表示再缩减10条国际线路。泰国亚洲航空公司近期也宣布会在5月至6月削减约30%航班。燃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已从航空业逐步传导至整个旅游产业链。根据泰国酒店协会五月公布的统计数据，四月份著名旅游城市芭提雅的酒店预订率仅为20%至30%，而去年同期则高达70%至80%。在普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旅游业者反映运输成本上涨近40%，酒店运营成本增加最高约25%，旅游大巴、出租车、游船及快艇等运营费用普遍上升。
6: 据路透社报道，世界杯开赛在即，但美国洛杉矶赛场的工会通过了一项罢工决议，允许场馆员工在比赛期间罢工。
3: 代表约2000名洛杉矶索菲体育场餐饮员工的工会，6号以96%赞成的压倒。

0: 性票数批准了罢工决议，这意味着工会成员获准在任何时候停工，尽管世界杯就要在当地时间11号开幕。索菲体育场将承办8场比赛，包括美国队3场小组赛中的2场，分别是当地时间12号对阵巴拉圭队和25号对阵土耳其队。工会声明说，与体育场餐饮运营商和国际足联的合同谈判在关键的经济问题和职场安全上未取得实质进展。工会要求提高薪资，并确保联邦移民执法人员不得进入场馆。工会说，如果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在世界杯比赛期间来到索菲体育场，并造成对场馆安全的合理恐惧，应当允许员工罢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曾在包括洛杉矶在内的多个城市展开突击行动，多次因暴力执法而遭到尖锐批评，引发民众抗议。工会表示，计划于当地时间8号继续进行谈判。
1: 2026年世界杯将首次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联合举办。作为东道主之一，墨西哥不仅全力推进赛事筹备工作，也希望借助这场全球盛会展示国家形象，激发旅游活力，并为城市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2: 走进墨西哥城，世界杯的气息已悄然融入城市各个角落。为迎接2026年世界杯，墨西哥城市长克拉拉·布鲁加达表示，墨西哥城计划在全市创作1000幅世界杯主题壁画，让整座城市成为展示足球文化与城市活力的巨大画布。
3: 壁画是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公共艺术形式之一，也承载着这个国家丰富的历史与文化。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幅作品呢，它是一个月前刚刚落成，凭借其超过200平方米的创作面积呢，它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手绘足球主题壁画。
2: 此外，在墨西哥城著名的手工艺品市场，记者看到许多传统手工艺品加入了足球和世界杯元素。
4: Nos estamos preparando para el mundial. Tenemos adornos, tenemos muchos accesorios respectivo a eso. Esperemos que venga mucho turismo y los esperamos para que tengan una buena impresión de la Ciudad de México.
2: 世界杯带来的商机同样延伸至餐饮行业，不少餐厅和酒吧已经开始筹划相关主题活动，希望在赛事期间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开幕，这是史上第一次由3个国家共同举办世界杯，人气热度超高。与此同时，不断攀升的还有现实意义的热度。据预测，本届世界杯赛事使用的16个体育场中，有14个可能出现超过安全阈值的高温。
6: 美东时间6月16号，法国队将在美国新泽西州首战对阵塞内加尔队。
7: 是巴马克东吗？
6: 为了提前适应美国的高温，法国队正顶着大太阳训练。对高温天气犯愁的不只是法国队，瑞典晚报就认为瑞典队运气很差。本届世界杯有4个主办城市因为高温被认为格外危险，分别是美国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墨西哥的蒙特雷，而瑞典队将在其中3个进行训练和比赛。
8: Sen försöker vi att anpassa dem, eller ja, sköta en tillvänning nu på hemmaplan. För det är ju inte 30 grader i Sverige tyvärr, utan lite kallare väder. Så att vi jobbar med det som kallas för passiv värmeaklimatisering.
6: Rydien队 采用的秘密武器是高温舱，也是瑞典长跑名将安德烈亚斯·阿尔姆格伦口中的酷刑室。高温舱能够模拟38摄氏度的高温高湿环境，户外场上训练结束后，瑞典球员会进入高温舱，再进行耐热训练，蒸桑拿、泡热水、骑动感单车，为应对世界杯期间的高温挑战做准备。天气预报显示，在这个夏天，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部分地区，白天的平均最高气温将达到30多摄氏度，在较热的天气，甚至可能升至40摄氏度。即使是位于美国东北部的球场，也逃不过高温的考验。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本次共承办包括决赛在内的8场比赛，由于没有封闭屋顶和空调设备，超过8万名观众同时观赛时，将导致场内热量更加聚集，被认为是最容易受到极端高温影响的世界杯场地之一。高温可能对比赛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影响。
1: 据英国媒体7号报道，美

0: 国官员已拟定一项绕过英国直接与毛里求斯达成所谓收购查戈斯群岛协议的方案。
1: 报道称，该方案是美国政府起草的数个方案之一，目的是替代英国向毛里求斯移交该岛主权的计划。查戈斯群岛位于毛里求斯东北方向约750公里的印度洋西南海域，1965年被割让给英国殖民当局。英国次年把该群岛主岛迪格加西亚岛租给美国建空军基地。2025年5月，英国和毛里求斯就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问题签署协议。根据协议，迪格加西亚军事基地将由毛里求斯租借给英国和美国。今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英国把查戈斯群岛主权交还给毛里求斯愚蠢至极。据英国媒体4月报道，由于美国方面拒绝履行必要步骤，英国政府被迫搁置将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的相关法案。同月，毛里求斯外长兰富尔表示，毛里求斯将不遗余力收回该群岛。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今天，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中国落实新城市议程国家报告，报告分享了中国在推进新型城镇化、改善人居环境等领域的政策经验与实践进展。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向联合国提交落实新城市议程的国家报告。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海洋地质6号船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科研人员获取了多金属结合、海底岩石等样品和数据。今天，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左右线纺织厂大桥顺利贯通，成达万高铁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成都到万州通行时间将由现在最快2小时45分压缩到1个半小时左右。国际航空运输协会7号发布的全球航空业最新财务前景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燃油价格大幅上涨等因素影响，预计全球航空公司2026年的净利润将降至230亿美元，远低于2025年的450亿美元。7号，日本鹿儿岛县樱岛火山发生连续喷发，持续约1小时，大量火山灰向鹿儿岛市方向漂移，市区多条道路被火山灰覆盖。据当地气象台介绍，目前樱岛的山体膨胀现象已基本消除，即便之后再次发生喷发，预计规模也将非常小。7号，位于纽约市曼哈顿岛的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内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导致5人受伤。纽约市消防局表示，其中1名伤者伤情严重，嫌疑人已被控制。官方初步认定这是一起随机伤人事件，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近日，泰国罗永府一处海滩出现罕见景象，大量粉红色海参被海浪冲上海滩，绵延数百米的海岸线呈现出醒目的粉红色。专家表示，海参搁浅是受海水升温、厄尔尼诺现象即将出现以及季风引发强浪等自然因素影响。
0: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创新引领绿色未来，科技守护蓝天绿地。近日，格力参展2026 SNEC 光伏展，格力光储空系统解决方案覆盖工厂、工建、仓储、社区四大细分场景，以清洁功能、高效用能、数字赋能为

0: 核心，助力园区实现节能降碳建设。格力钛电池，高安全、快充放、耐宽温、长寿命，为算力协同时代提供可靠的响应方案。
1: 我们将持续深化基本盘的优势，同时加速光储直流、钛酸锂储能等系统方案向更大的范围、更多的场景、更加广泛的区域复制推广。
0: 格力，让天空更蓝，大地更绿，格力真好。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4: 芝。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4: 芝。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7: 广东安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专注电缆防护17年。
8: 美由自己定义，极美博士。
9: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1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樱桃甜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锁鲜，新鲜不用等，买樱桃上游乐，进樱桃用邮政，邮政绿为你锁鲜樱桃红，新消费

0: 先锋品牌，冰雪化心率，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北京小雨转多云，17到2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1到21度；长春小雨转多云，12到21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3到23度；天津阴转多云，17到26度；呼和浩特晴，9到24度；乌鲁木齐多云，20到29度；银川晴，13到29度；西宁阴，9到21度；兰州晴，15到30度；西安多云，18到31度；拉萨多云，12到26度；成都多云，17到28度；重庆多云，20到26度；贵阳阴，15到20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4到22度；太原晴，11到28度；石家庄晴，17到30度；济南晴，17到29度；郑州晴转多云，21到33度；合肥多云转晴，20到28度；南京多云转晴，18到30度；上海阴转多云，20到26度；武汉多云，17到29度；长沙多云转晴，19到26度；南昌多云，19到24度；杭州多云，19到26度；福州小雨，20到22度；台北大雨转暴雨，21到24度；南宁多云，23到29度；海口小雨，25到30度；广州多云，24到30度；香港中雨转多云，24到28度；澳门中雨转多云，25到28度；北京小雨转多云，17到26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大家好，我是田颖南。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近期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的规划建设。这也是六张网建设首次被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0: 从一系列重磅会议的明确部署，再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的统筹规划，六张网建设正在加速从蓝图迈向现实。接下来财经节目中心推出报道，织密六张网，聚力扩内需，来看作为扩内需稳增长的核心抓手，六张网究竟如何稳定经济大盘。
1: 傍晚时分，居民严艳霞一家开始准备晚饭。就在一年前，家里喝的还是当地的地下水。
2: 之前想呢，咱自己用的那点水壶了啥了，里边水质都多么厚，有点浑浊。自从改了淡净水之后，水质也清凉了，比之前那个甘甜好喝了。
1: 甘甜的丹江水沿着南水北调这条水网大动脉一路北上，进入千家万户。然而，这条大动脉的核心水源汉江也面临自身吃紧的难题。
3: 丹江的水库的奶水完全依赖汉江流域的降水，一旦遇到特困年份，北方的供水将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1: 为了保障水资源调配的稳定，一条新的脉络正在水网之上加速显影。2022年，引江补汉工程正式开工。作为国家水网主骨架建设的关键工程，这个项目建成后，中线北调水量可由年均95亿立方米增加到115.1亿立方米，大幅提升供水能力和保证率。当水网的骨架在江河之间合拢，崭新的能量也开始在节点之间流动。一座座巍然耸立的水电站与

0: 欧水蓄能电站让水网与电网在一处交汇，实现了绿色能源的交接。从一个个交汇点出发，特高压电力高速公路可以将西部的电闪送到数千公里外的东部沿海地区。而在跨越山河的能源动脉之外，
1: 柔性灵活的配电网及分布式智能微电网正在成为大电网的坚强末端。
2: 我们想通过3到5年的努力，把我们整个城区的可靠性提升到5个9的水平，这就是目前全世界先进城市的水平，相当于户均停电时间压缩到6分钟之内，对老百姓来说几乎是无感的。
0: 新型电网输送的磅礴电能不仅点亮了万家灯火，也在加速智能时代的算电协同。 在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60000张国产 AI
3: 芯片正在高速运行，不仅能完成科学计算，还可以在毫秒间为全国的用户自动匹配最经济的智算与超算资源。
1: 它现在这个需求在这个区域跑的，是最经济的。然后还会有一些场景，可能跟它这个算力的类型有关，跟当地的电价可能也会挂钩。
0: 算力使用成本的降低，
4: 得益于算力网与新型电网的协同交织，而要实现算力的全速奔流，还离不开另一个关键支撑——新一代通信网。现在已经有20到30多款的机器人已经在测试了，在测试训练场呢，有4600方的一个核心区域。这样的情况下，就非常有赖于这样的通信基础设施。正是
0: 5G A 网络的部署， 让具身智能多机协同的作业场景告别了卡顿延迟的网络拥堵，也为千行百业打开了万物智联的新入口。伴随着 5G A 和万兆光网同步扩围，以及 6G 等通信技术的前沿布局，流动的信号和水电算力一样加速编织成网。而在另一端，一张隐秘的地下管网和它们紧密相连， 默默托举着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在广州的核心区，深达20多米的地底深处，全长45.7公里的环城地下综合管廊，如同一道金钟罩，将供水、电力等管线全部收纳入廊。
5: 一年多来，电力和给水入廊有55公里。目前呢，我们在对接的电力还有20公里，通信的有20多公里，自来水还有28公里。
0: 地面之下的隐形管网汇聚着城市的生命线，地面之上的流通纽带则串联起市场的大循环。在西安、武汉与太仓港之间，来自俄罗斯的木材实现了多式联运的一站到底。
6: 现在像我们这个做这个铁海的话，就感觉像订一张网上订一张火车票一样，
7: 就在家里等着就行了，实时定位嘛，我们就不用天天去问他们我这个货到哪里。
8: 一张内畅外通的现代物流网用速度改变了距离，也用时间画出了增长的轨迹。
9: 今年的铁水联运的这个货运量上升预计2%左右，全程的话可以为我们的客户节约将近8%的物流成本，运输时效的话也会提升将近3%左右。
10: 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降低，就是用更少的物流，
11: 产生更多的GDP。水网建设直接拉动有效投资，形成长期增长动力，已成为扩内需、稳增长的重要载体。2025年全国实施水利项目 4.76万个， 吸纳就业350万人，对吸纳农村劳动力、保障民生具有直接作用。
12: 同样的乘数效应正在更多的场景里上演。
13: 据测算，15期间全国管网建设改造
8: 投资乘数达到1.5到2倍。
14: 未来5年，甘肃到浙江特高压直六工程总投资超过350亿元，可以带动产业链上下游投资超800亿元，涵盖设备制造、勘察设计、建筑安装等上百家企业。
0: 当实体投资把一条条产业链从需求端牵引到制造端，数字基建则用闪烁的信号
15: 为释放内需潜力开辟了新的空间。
16: 从内需和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新一代通信网络能够为人工智能普惠应用筑牢底座。
17: 算力界的目标从建中性变成了连成网，切切实实的降本增效和实现算力的普惠。
0: 数万亿元的投资蓄势待发，六张网的协同推进正在将庞大的中国内需潜

潜力转化为长期增长的澎湃动力。从一滴水到一度电，从毫秒级的算力匹配到天地间的通信传输，从隐秘的地下生命线到奔流的市场大循环，六张网各司其职又彼此交织，环环相扣的脉络里是14亿人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7时37分，在菲律宾全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140多人受伤。强震发生后，菲律宾方面已记录超过100次余震。
1: 此次地震震中位于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震感达到破坏性级别。强震造成多处建筑物坍塌，整体损失程度仍在评估中。地震发生后，菲律宾多地学生被紧急疏散，棉兰老岛受影响地区各级学校已经停课，同时菲律宾多个地区的政府工作已暂停。民航官员说，桑托斯将军城国际机场暂时关闭，17个国内航班被取消。8号下午，菲律宾桑托斯将军城副市长何塞在其社交媒体账号发文称，桑托斯将军城已宣布进入灾难状态，以应对此次强震造成的影响。据悉，桑托斯将军城是一座拥有70多万人口的港口城市，是菲律宾渔业及农业产品出口枢纽。菲律宾减灾管理机构正在协调受影响地区的灾害应对和灾情监测工作。地震发生后，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海啸预警，6个海啸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约1.4米。此外，邻国印度尼西亚也监测到轻微海啸波。经研判后，菲律宾和印尼都已解除了海啸预警。
0: 菲律宾强震发生后，总台报道团队正在赶赴震中灾区。不过，由于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受损关闭，记者只能先飞往南部另外一个城市达沃市，再乘车前往灾区。昨天下午，他们已经抵达达沃市。来看总台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已经抵达了菲律宾的南部城市达沃市。那么在8日上午的这个强震当中呢，这里的人们呢也一度是疏散避险，引发了一定程度的恐慌。但是目前啊，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街道呢已经是恢复了平静。从目前的这个人流和车流的状况来看呢，这里人们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How do you feel about the earthquake this morning?
3: This morning I will feel the earthquake.And I'm scared. Then, and go around, go out in my house and get my son and daughter, and also my wife. Then I will go to the playground and also to sit down. And the cabinet also is knocked down.
2: 我们现在呢就要驱车前往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那么路上需要的车程呢大概是5个小时。在我们坐飞机抵达达沃之后呢，发现这里的机场呢也是在有序的运营当中。但是呢，目前遇到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桑托斯将军城所有的酒店呢都处于停业的状态，因为当地的这个建筑受损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我和很多的媒体同行呢经过交流，发现大家都还没有找到今晚可以住宿的地方。那这个当地人员受灾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将会抵达现场之后呢，持续为大家带。

0: 来关注报道。
1: 八号，在距离伊朗与以色列再次发生交火不到24小时后，双方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八号发表声明，宣布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内塔尼亚胡警告称，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以色列和他们的斗争尚未结束，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
1: 伊朗总统八号表示，伊朗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伊朗军方表示将强烈回应敌对行动。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坚定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权益，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佩泽西奇扬表示，外交与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造成最近紧张局势的原因是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和黎巴嫩停火协议遭到严重的公然的违反。伊方的目标是结束战争，建立稳定可持续的安全，而不是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伊朗绝对不相信敌方。伊朗军队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表示，在伊朗人民的支持下，伊朗军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警告美国对以色列的侵略负有责任。如果敌人继续敌对行动，伊朗的回应将更加强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和地区的抵抗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坚定地对抗任何威胁，永远不会向敌人投降。
3: 当地时间八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方将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
2: 八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方完全拒绝伊朗的威胁，拒绝将黎巴嫩问题与以伊停火问题挂钩，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卡茨称，任何黎真主党针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袭击都将引发以方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重要据点的打击。八号当天，以军在发布紧急撤离令后，对黎南部城镇提尔等地区发动了袭击。另外，以军还拦截了从黎巴嫩方向发射的多枚火箭弹。以军称，这些火箭弹引发了防空警报，但并未造成人员伤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八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提尔等城镇的袭击造成了多人死伤。黎巴嫩红十字会通报称，以军对提尔的袭击波及了该组织在当地的一个行动中心，造成四名医护人员受伤。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3: 这场地缘冲突的经济影响已经波及到了欧洲渔业。总台记者近日走访了法国西部布列塔尼地区的一处渔港，当地渔业从业者正遭遇多重经营困境。
4: 这里是法国西部的吉尔维内克渔港，作为法国最重要的渔港之一，这里也是法国海鳌虾等高净值海产品的重要集散地。每天都会有上百艘渔

船从这里出海，并将捕捞的渔获销往法国以及世界各地。随着中东地区局势紧张升级，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加剧，从渔船燃油到冷链运输，整个渔业产业链都

0: le carburant représente environ 30% des charges, à côté donc des salaires que l'on paye aux marins.
1: 成本陡增成为压在法国渔业从业者身上的重担，而对于远赴印度洋作业的远洋船队而言，挑战不止于此。中东局势还间接削弱了相关海域安保力量，让远洋捕捞同时面临着高昂运营成本与海上安全风险的双重考验。
2: Today, because all these forces are occupied in Hormuz Straits and in the Persian Gulf, there is less protection in Somalia. So that's a consequence of the conflict.
1: 受多方因素影响，法国渔业产出明显收缩。法国农业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布列塔尼南部海域捕捞量同比下降12%。当地渔获采用拍卖定价模式，供应缩减虽推动市场拍卖价格小幅上涨，但涨幅远远跟不上燃油、物流等各项成本的上涨速度。
3: Les langoustines qui se fait un peu plus rare au fil des années, comment se termine l'année déjà, et on repartira sur une autre année.
1: 成本高企，产量受限，法国渔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为缓解行业压力，欧盟委员会于五月正式批准法国一项总额1300万欧元的国家专项补贴计划，定向帮扶因船用燃油涨价陷入经营困境的本土渔业企业。不过，对于高耗能的渔业而言，短期补贴只能解燃眉之急，能否彻底扭转行业困境，仍然是个未知数。
4: 就在上个周末，伊朗时隔两个月再次袭击以色列。本周一，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进行了报复性打击，导致国际油价大幅拉升，而亚太股市则全线下挫。这轮冲突的背景是什么？为何全球市场反应如此剧烈？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5: 这轮冲突背景呢，主要是以色列和伊朗出现了相互攻击的这样一种情况。那么在这个美伊之间谈判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关键阶段的时候，那么中东呢，它的这样一种和平局势出现了一种扭转。虽然说冲突的规模还谈不上特别大，但是呢给大家的预期呢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应该说呢，在市场上投放了三重的恐慌。第一重的压力或者是焦虑呢，来自于中东的战火重燃。那么很显然，从资本市场的视角来看，那中东各国它可能面临着这样一种战火扩大的这样一种风险。那在这个风险之下，所有的在中东的投资都可能减值。第二个压力呢，或者是焦虑呢，来自于这个海峡。那么海峡呢，已经到了这个断航100天的这个心理关口上，所以让越来越多的人担心，说是不是要继续断下去，还要断多久不可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全球的能源供应缺口是逐步的加大的，每天1000万桶。那么同时呢，它是有一个很大的累积量的。第三层压力呢，实际上来自于大家对于中东各国的经济安全的担忧。因为在过去的100天里边，说实在的，中东国家它收入的远远抵不上它花出去的。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那么中东的主权财富基金呢，它面临着资本回撤的压力。要知道，中东的主权财富基金呢，要占到了全球此类基金的大概一半左右。那么如果说他们因为本国的财政状况或者是安全状况需要从全球范围内抽回资金的话，那么对于全球的金融市场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那么现在看，这种可能性在增加，而且呢这种动机呢也在增加。所以呢，在这些压力的和焦虑的共同的叠加之下，就使得市场出现了一种应激的反应。
4: 如果中东的紧张局势得不到缓解，霍尔木兹海湾持续被封锁，这会对全球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6: 我觉得现在产生的影响呢，实际上应该说是一种结构性的应激性的影响，所以应该说它对未来产生的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那么在避险资产这一块，我们能够看到过去讲你这个黄金可能产生了战争你就一定是会大涨，然而这次我们看到呢，它甚至产生了一种极端的现象，也就是说黄金它的避险本身就是为着不时之需而产生的，而现在就真的到了不时之需，也就是说真的到了要把你储存的黄金进行变现的地步。因此我们看到这个风险到了某一个地步的时候，它的避险资产呢就纷纷要抛出来换取真正的流动性了。所以这对整个市场来说呢，应该说这个应激反应也是非常特殊的。另外当然我们也能够看到说，在债券市场啊，在汇率市场啊，各个国家实际上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影响或者打击。那么美债的这个长期利率呢不断的飙升。

0: 而对于新兴市场，包括像这个印度啊等等啊，它的这个货币啊是不断的降。那包括有一些我们看到像日本，它的这个日元这一次呢，实际上也号称说在有浮动汇率有史以来的购买力已经降到了最低。所以应该说这个结构性的应激呢，使得大家非常的担忧未来。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供应链，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打打停停，然而它的这样的一种阻碍是不是会相对来说变成一个长期化、常态化的选择？实际上大家都很担心，所以呢，未来是不是会因此产生一个长期的供应链的断裂，甚至呢会产生相应的一些有些国家的粮食危机、社会危机，这个是大家所担心的。那么第二个呢，可能大家会担心这个通胀会不会长期化，就是整个通胀中枢会不会因此被长期性的抬高。如果抬高了的话呢，可能咱们现在去年还在这儿讲降息，今年就要讲加息，那可能也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事情。一旦它固化，会不会形成一个新的滞胀的格局，而带来未来全球经济的这种衰退的可能，也是大家所担忧的。
1: 受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当地时间八号，国际油价微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30美元，涨幅为0.84%。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25美元，涨幅为1.25%。当地时间八号，美国三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投资者在上周五大跌后逢低买入，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与芯片股领涨，但苹果公司利好落地后股价走弱。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0.16%，标普500指数上涨0.30%，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86%。
2: 八号，市场关注欧洲央行将于本周举行的利率会议。目前市场普遍预计将加息25个基点。欧洲三大股指当天收盘涨跌不一，其中英国伦敦富时100指数上涨0.05%，法国巴黎 CAC 40指数下跌0.23%，德国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下跌0.58%。受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等因素影响，国际金银价格八号下跌。截至收盘，纽商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363.40美元，跌幅为0.04%。七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8.585美元，跌幅为0.75%。
1: 2026年世界杯将首次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联合举办。作为东道主之一，墨西哥不仅全力推进赛事筹备工作，也希望借助这场全球盛会展示国家形象，激发旅游活力，并为城市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3: 走进墨西哥城，世界杯的气息已悄然融入城市各个角落。为迎接2026年世界杯，墨西哥城市长克拉拉·布鲁加达表示，墨西哥城计划在全市创作1000幅世界杯主题壁画，让整座城市成为展示足球文化与城市活力的巨大画布。
4: 壁画是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公共艺术形式之一，也承载着这个国家丰富的历史与文化。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幅作品呢，它是一个月前刚刚落成，凭借其超过200平方米的创作面积呢，它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手绘足球主题壁画。
3: 此外，在墨西哥城著名的手工艺品市场，记者看到许多传统手工艺品加入了足球和世界杯元素。
5: Nos estamos preparando para el mundial. Tenemos adornos, tenemos muchos accesorios respectivo a eso. Esperemos que venga mucho turismo y los esperamos para que tengan una buena impresión de la Ciudad de México.
3: 世界杯带来的商机同样延伸至餐饮行业，不少餐厅和酒吧已经开始筹划相关主题活动，希望在赛事期间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这是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共同举办世界杯，人气热度超高。与此同时，不断攀升的还有现实意义的热度。据预测，本届世界杯赛事使用的16个体育场当中，有14个可能出现超过安全阈值的高温。
6: 美东时间6月16号，法国队将在美国新泽西州首战对阵塞内加尔队。为了提前适应美国的高温，法国队正顶着大太阳训练。对高温天气犯愁的不只是法国队。

0: 瑞典晚报就认为瑞典队运气很差。本届世界杯有四个主办城市因为高温被认为格外危险，分别是美国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墨西哥的蒙特雷，而瑞典队将在其中三个进行训练和比赛。
1: Sen försöker vi att anpassa dem eller ja, sköta en tillvänning nu på hemmaplan, för det är ju inte 30 grader i Sverige tyvärr utan lite kallare väder. Så att vi jobbar med det som kallas för passiv värmeaklimatisering.
0: 瑞典队采用的秘密武器是高温舱，也是瑞典长跑名将安德烈亚斯·阿尔姆格伦口中的酷刑室。高温舱能够模拟38摄氏度的高温高湿环境，户外场上训练结束后，瑞典球员会进入高温舱再进行耐热训练，蒸桑拿、泡热水、骑动感单车，为应对世界杯期间的高温挑战做准备。天气预报显示，在这个夏天，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部分地区白天的平均最高气温将达到30多摄氏度，在较热的天气甚至可能升至40摄氏度，即使是位于美国东北部的球场也逃不过高温的考验。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本次共承办包括决赛在内的八场比赛，由于没有封闭屋顶和空调设备，超过8万名观众同时观赛时，将导致场内热量更加聚集，被认为是最容易受到极端高温影响的世界杯场地之一。高温可能对比赛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影响。
2: 据英国媒体7号报道，美国官员已拟定一项绕过英国，直接与毛里求斯达成所谓收购查戈斯群岛协议的方案。
3: 报道称，该方案是美国政府起草的数个方案之一，目的是替代英国向毛里求斯移交该岛主权的计划。查戈斯群岛位于毛里求斯东北方向约750公里的印度洋西南海域，1965年被割让给英国殖民当局。英国次年把该群岛主岛迪格加西亚岛租给美国建空军基地。2025年5月，英国和毛里求斯就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问题签署协议。根据协议，迪格加西亚军事基地将由毛里求斯租借给英国和美国。今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英国把查戈斯群岛主权交还给毛里求斯愚蠢至极。据英国媒体4月报道，由于美国方面拒绝履行必要步骤，英国政府被迫搁置将查戈斯群岛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的相关法案。同月，毛里求斯外长兰富尔表示，毛里求斯将不遗余力收回该群岛。
2: 当地时间8号，位于日本首都东京北部的宇都宫市宣布，由于当地首次观察到有熊出没，全市94所中小学当天全部停课。
4: 据路透社报道，宇都宫市位于日本首都东京以北大约100公里处，常住人口约50万。宇都宫市政府称，6号晚间有人在一个公园附近的居民区发现熊的踪迹，但相关人员未能将熊抓获。最近一次目击到熊是在8号早晨，有人报告说在距一所中学只有几百米的地方看到了熊。受此影响，宇都宫市94所中小学8号全部停课。日本东北部的福岛市上周也发生一起熊袭人事件，造成至少4人受伤。福岛钢铁厂的监控录像显示，一头黑熊在工厂入口处追逐一名工人，后将其扑倒在地。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不断增加，发生在城市中的此类事件也呈上升趋势。这促使政府今年组建了一个专门工作组，以减少人员伤亡。据悉，亚洲黑熊在全球被列为易危物种，由于狩猎活动减少等原因，自2012年以来，日本境内黑熊数量约增长了2倍。专家表示，气候变化导致橡果、山毛榉坚果等熊的天然食物减产，加上农村人口减少，废弃农田增多，使得熊更大胆地到人类居住区域觅食。
5: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例行政策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介绍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主要内容及重点任务。
6: 据了解，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10项规划指标，部署了一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和安全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从建设好

0: 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推动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落实。在好房子建设方面，一是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另一方面，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
1: 在好小区建设方面，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来加装电梯。在好社区建设方面，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在好城区建设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优化路网结构，补齐停车设施的短板。
2: 在昨天的吹风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改造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
3: 推进排水管渠、泵站、排涝通道、调蓄设施、智慧平台等城市排水设施建设改造。对于供水管网，重点是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燃气管网重点是改造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对于供热管网，将重点实施城镇供热温暖工程，加快供热老化管线、低效换热站等的更新改造。
0: 在加快管网建设改造的同时，有关部门还将通过数字化手段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状况进行实时监测、动态预警、有效处置。未来将结合六张网建设，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对城市地下管网及设施建设改造项目予以加力支持。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
0: 据了解，作为六张网之一的城市地下管网，包括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市政管线和综合管廊等，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综合管廊总长度约7700公里。
5: 六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就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目前，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怎么办理？来看报道。
0: 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6月10号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
6: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0: 朱女士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她计划在账户中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7: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0: 有市民告诉记者，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
8: 个养账户里面的资金整体还是以这个稳健为主的，因为它毕竟是用来养老的一个长期的钱，所以呢安全放在第一位。
0: 此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涵盖存款、理财、基金、保险四大品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者提供了更多配置选项。
9: 储蓄国债呢，它这个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这个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

0: 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
1: 昨天下午，2026年全国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全部结束。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因科目设置不同，今天和明天还安排有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考试。目前已有多地公布高考查分时间。
2: 截至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号可查。按照往年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教育部将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教育部门还将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志愿模拟填报和咨询服务。每年高考总会有一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提醒考生和家长警惕涉考骗局，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不实信息和一些高收费的志愿填报辅导机构，谨防上当受骗。
3: 电子部全称电子及玻璃纤维部，是制造覆铜板与印制电路板的核心基材，具有支撑绝缘等作用，广泛应用于数据中心服务器、智能手机和 5G 通信基站等产品。今年以来，随着算力需求爆发，电子部价格大幅上涨。来看记者的走访。
4: 在重庆的这家电子玻纤布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多台自动织布机正在高速运转，工人在织布机间来回穿梭，检查布面是否存在断砂、疵点等异常。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电子部的订单处于饱和状态，产线满负荷运行。
5: 电子部产能利用率超过100%，排产周期超过2个月，个别起步部及超线人高阶部排产周期超过4个月。
4: 截至6月初，市场上常用规格的电子部已经完成年内5轮提价，均价达每米7.4元，与去年3季度的低点相比，涨幅达到100%。
5: 不同规格产品需求均有所提升，高端电子产品需求增加明显。
4: 电子纱、电子布、覆铜板、印制电路板是一条产业链，叶蜡石、石英砂等矿物原料经过融化拉丝形成电子纱，再织成电子布，之后和树脂、铜箔复合加工成覆铜板，最后经过蚀刻做成印制电路板，用来支撑和连通各电子元器件和电路，广泛应用于各类电子设备。
6: 这个是 PCB 板子啊，这个是在非常多的服务器存储啊，甚至一些手机里面都会有这些。覆铜板呢是 PCB 的主要材料之一啊。电磁波纤布呢会是在2层的这个铜箔中间啊，有点像三明治。
4: 在浙江杭州这家覆铜板企业的原料仓库，记者看到用于堆放电子布的区域，一侧已经空空荡荡，另一侧只剩下一些存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电子布供应持续紧张，新到的原料往往刚入库就被投入生产。
7: 像我们的采购，那像我们的市场，然后直接到我们的上游供应商那边去驻厂，然后去催货的。以前的库存的量的话，基本上会在1个月到1个半月左右，今年以来差不多都是差不多7天左右，我就基本上就会消耗完。
3: 由于电子部对生产设备和工艺控制要求很高，客观上制约了产能的扩张节奏。专家表示，电子部供需紧张的情况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4: 业内人士介绍，本轮电子部紧缺突出的并不是普通产品，而是应用于 AI 服务器的超薄、极薄等高性能产品。这类产品对生产设备和工艺控制要求更高，
8: 并不是说我们的投资意愿，包括我们的这个产能释放的意愿不强，而是说我们的要做出我们的符合我们 AI 用的超薄、极薄电子部的话，我们的生产装备面临比较大的考验。整浆机械、并轴机械能够制造稳定制造超薄、极薄波纤电子。 子布的喷气机目前是比较短缺的。
4: 记者了解到，随着供需矛盾逐渐显现并加剧，国内纺织机械企业已经开始针对电子布的织机加快研发攻关。
8: 到目前来看，我们掌握的情况是，现在第一批的我们国产化的这个我们玻璃纤维电子布的喷气织机设备已经开始批量上市了。
4: 今年河南光远、泰山玻纤、广

0: 东建涛等企业都对 AI 服务器配套用的高端电子部产线进行了扩产。记者了解到，相对于电子部扩产，电子纱扩产的时间要更长一些。业内人士表示，一条新的电子纱生产线从建设到投产往往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这在客观上制约着产能扩展的节奏。
1: 优先部企业的话，扩产的周期相对来说比较长，扩展的节奏的话也是慢于下游的，扩展节奏的差异也是进一步扩大的供需缺口。那电子部环节的紧张程度的话肯定是高于下游。
0: 业内人士预计，受电子纱扩产周期长，高端电子部产能落地仍需时间影响，电子部市场何时恢复供需平衡还有待观察。
2: 作为一个快速扩容同时价格上涨斜率如此之高的景气行业，那么也有很多的新进入者，未来供给端的是否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快速上涨的风险，也值得投资者是重点关注。
3: 夏收抢颗粒，夏种抢伤情。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麦收大头落地，截至6月8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8330万亩，收割进度达98%。当前麦收收尾与夏种推进同步压茬进行，各地抢抓雨后适宜伤情，依托各类智慧农机，实现收种无缝衔接高效作业。
4: 记者在周口市沈丘县庙山里村看到，气息式精量播种机正在抓紧播种施肥。这款设备无需提前翻耕土地，可直接在秸秆覆盖的田地上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施肥、覆土等多项工序。
5: 相比较于传统播种机，它的漏播率更低，要小于3%，亩产多收100斤到150斤，它的速度比传统式的播种机更快，一小时的作业面积是20亩到30亩。
4: 在周口市郸城县白楼村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搭载北斗导航的大型播种机搭载滴灌带正在田间往来穿梭，一次作业便可完成施肥、播种、滴灌带铺设任务。
6: 我种了1300多亩地，今年是用了6个玉米种，采取的是米质滴灌技术，这个在播种的时候把滴灌带同时铺进去了，为了后期浇水方便。
4: 在郸城县郝四村，部分播种机加装上肥器，配备北斗导航，全面提高了播种上肥效率，每天能播200多亩地。在安阳市华县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智能无人播种设备按照预定轨迹穿梭田间，精准作业，种肥同播。
7: 我这一台播种机一天就是播个100多亩地。我这5台播种机呢，同时播种，我这2000多亩地呢，再有2天的时间都可以全部播种完毕。
3: 随着三夏生产持续推进，黑龙江各地进入农作物田间管理关键期。在黑龙江垦区852农场，一款搭载了激光加 AI 技术的智能除草机器人正式投用，实现无药除草、精准护苗。
8: 田间除草是农作物田间管理的关键一环，传统人工除草费时费力，化学除草又容易造成农药残留，一直是有机种植的一大难题。今年黑龙江垦区852农场引进全天时智能激光除草机器人，依托人工智能、激光控制、智能机器人三大前沿技术，让田间除草实现全自动高精度零农残。据了解，这款智能除草机器人搭载了高清工业相机、 AI 视觉识别系统与智能补光装置，能够轻松应对白天强光、夜间弱光等复杂田间光照环境，快速分辨农作物与杂草，最大程度杜绝识别误差。
9: 这台激光除草机器人激光发射响应速度仅需50毫秒，定位精度达到毫米级，单次作业杂草清除率可以达到95%，同时呢，把伤苗率严格控制在0.1%以下。
8: 除了精准度提高，这款智能农机在作业效率上同样优势显著。设备轮距2.2米，完美适配1.1米标准大垄密植种植模式，搭配模块化快拆设计，设备田间维护时间大幅缩短，同时能够全天时作业，全程不喷洒任何农药，从源头保障粮食绿色安全。
10: 这台机器人最大除草宽幅可达4.4米，每日可完成80到100亩的田间除草作业。相比人工除草呢，极大的提高了效率，同时降低了成本。
11: 在山西临汾洪洞县，这两天冬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当地紧抓晴好天气，科学调配农机力量，精准统筹农事生产，依托全程机械化作业，应收尽收。
8: 在临汾市洪洞县新村镇高池村的千亩麦田里，金黄麦穗饱满充实，大型小麦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田间麦浪滚滚，农机轰鸣，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图景。
12: 搁这的种粮是老母面，这块也饱满，这今年这收成估计也不愁，这一亩地哈里估计七八百斤面了。
8: 为高效利用晴好天气，避免土地闲置，高池村全面推行机械化作业，小麦联合收割机作业过后，秸秆打捆设备即刻入场，将田间秸秆集中打捆收集，秸秆清理完毕后，播种机紧随其后，依托田间良好伤情，快速开展玉米播种。
13: 我们村今年组织五联小麦收割机，三台秸秆打包机，八联玉米播种机，我们村今年播种小麦面积一共1300多亩，预计5天时间全部收割完成。
8: 据了解，洪洞县冬小麦种植面积为69.6万亩，其中可机收面积约为69.3万亩。三夏生产期间，当地预计投入各类农机设备10000余台，预计6月25号全部完成收割。
14: 合力统筹农机资源，细化作业片区，畅通作业服务保障，同时抓实秸秆综合利用、田间作业安全、惠农服务、困难群众帮扶兜底等各项工作。
11: 从7号晚上开始，广西桂林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区域出现积水，给市民出行带来影响。现场情况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桂林的临桂区的万福路。现在降雨呢，已经相比上午已经有所减弱了。但是呢，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的身后方，这个铁路的下穿桥呢，因为昨天的降雨影响呢，已经无法通行了。我们了解到呢，这个下穿桥的涵洞呢，大概是高4.5米左右。那现在呢，积水最深的地方也有2米左右，那完全阻断了万福路东西双向通行。那6月8号凌晨2点起呢，桂林市气象部门呢接连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短时强降雨覆盖了临桂、象山以及七星、叠彩等5大这个城区。那临川、永福同步也普降了这个大雨到大暴雨。那此次暴雨呢，造成了桂林市20多处这个下穿立交和第八路段积水断行。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那暴雨积水呢给考生复考带来影响。桂林市教育、应急以及交警、消防救援人员呢，对积水路段有需要转移的这些考生呢进行了一些转移。针对积水较深、车辆无法正常通行的路段，消防救援人员利用这个橡皮艇分批转运了这个考生。对于涉水通行存在的风险的路段呢，驾驶消防车呢护送考生前往考场。那无法通行到市区的这些车辆呢，考生到路口下车之后呢，交警也会用警车送学生到考场。那在水情方面呢，我们也了解到，受持续降雨的这个影响，城区的河段水位呢也有上涨。那桂林海事局呢，第一时间启动了管控措施，陆续对各航段的排阀实施了一个封航的管制。目前漓江排阀已经全线封航。
11: 昨天在广西玉林，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树木倒伏并出现积水，有车辆在积水路段熄火，人员被困，消防员迅速前往救援。
4: 在玉林市玉州区文体北路，2名女子驾车经过积水路段时车辆熄火，两人被困车内，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处置，成功将2名被困女子转移到消防车上。在玉州区文苑路，狂风吹倒路边大树，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赶赴现场清理排险，保障道路畅通。消防部门提醒，驾车出行时要及时关注预警信息，遇到积水路段时要先探明路况，不要盲目驾车强行通过。如遇车辆熄火、人员被困时，要及时报警求助。
3: 这两天，重庆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降雨造成多条中小河流水位超过警戒水位，沿河低洼地带部分被淹。
4: 受持续降雨影响，从6月7号开始，重庆长寿区桃花溪水位持续攀升，一度超过保证水位。6月8号上午，记者在重庆长寿区桃花溪渡洲段看到，部分低洼地带

0: 被淹，不少树木和广告牌等都浸泡在了洪水之中。当地第一时间在危险水域周边拉起了警戒线，并安排工作人员对受淹低洼地带开展排查，有序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目前桃花溪的水位已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据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监测，6月7号8时至6月8号8时，重庆30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长寿、江津、合川等15个区县出现大暴雨。受降雨影响，重庆各区县共有9条12站中小河流超警。水利部门预计，随着降雨逐渐减小，6月9号8时至6月11号8时，重庆中小河流水势基本平稳，无明显涨水过程。
1: 全国天气方面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重点？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孔德翘，请他来说一说。德翘，早上好。
2: 玉珍，你南，早上好。这两天在北方、东北、华北不少地方都出现了随机式的对流天气，同一个地方上午还是蓝天白云呢，下午就突然来一阵雷雨，这主要受到东北冷涡这个天气系统的影响。在东北冷涡的影响之下，天气会比较的凉爽且多变，既会产生高颜值的冷涡蓝，也会制造强对流天气。像今天冷涡依然是盘旋在东北地区这一带，内蒙古的中东部、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北部、山东半岛等地仍然会有一些降水，部分地区依然会有雷暴、大风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另外呢，冷涡还会继续的送来清凉，今两天东北华北气温仍处于偏低水平，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5度左右，比如说哈尔滨和北京最高气温是20多度，体感是舒适凉爽。那预计呢，本周的后半段随着冷涡的东移远离，北方气温会有所上升，像河北的南部、河南的东北部、山东西部这一带还将会出现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在南方呢，今天降雨会迅速的消减，仅在云南的西部和南部、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台湾等地还有一些强降雨，明天和后天降雨还将会继续的减少减弱，可以说是本周南方降雨最少的一段时间。那随着南方雨水的减少减弱，气温也将会有所上升，像今天南方大部最高气温还是20多度，比较的凉爽，但是明天后天30度以上的区域将会增加，炎热再起。预计呢，12号之后随着暖湿气流的再度增强，南方降雨将会再次的发展，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将会有一轮新的强降雨过程。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3: 近期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的规划建设。这也是六张网建设首次被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1: 从一系列重磅会议的明确部署，再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的统筹规划，六张网建设正在加速从蓝图迈向现实。接下来，财经节目中心推出报道《织密六张网，聚力扩内需》，来看作为扩内需稳增长的核心抓手，六张网究竟如何稳定经济大盘。
3: 傍晚时分，居民严艳霞一家开始准备晚饭。就在一年前，家里喝的还是当地的地下水。
4: 之前想呢，咱自己用的那点水壶了啥了，里边水质都多么厚，有点浑浊。自从改了淡净水之后，水质也清凉了，比之前那个甘甜好喝了。
3: 甘甜的丹江水沿着南水北调这条水网大动脉一路北上，进入千家万户。然而，这条大动脉的核心水源汉江也面临自身吃紧的难题。
5: 丹江口水库的奶水完全依赖汉江流域的降水，一旦遇到特困年份，北方的供水将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3: 为了保障水资源调配的稳定，一条新的脉络正在水网之上加速显影。2022年，引江补汉工程正式开工。作为国家水网主骨架建设的关键工程，这个项目建成后，中线北调水量可由年均95亿立方米增加到115.1亿立方米，大幅提升供水能力和保证率。当水网的骨架在江河之间合拢，崭新的能量也开始在节点之间流动。一座座巍然耸立的水电站与抽水蓄能电站，让水网与电网在一处交汇，实现了绿色能源的交集。